0: 联合国特使警告也门或重新进入到全面冲突。
1: 泽连斯基说，朝鲜准备向俄增兵并输送导弹，而境内一处工业重镇遭遇到了乌军无人机袭击。
0: 川普延长重司法案航运豁免90天，美国战略石油储备降到了最低水平，库存跌破了3亿桶。
1: 台风白海豚以热带风暴的级别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多地普降大雨，而灾后救援工作持续进行。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要持续跟进到的是哥伦比亚当地的时间10号的清晨发生了这起7.4级的大地震，而目前导致至少有111人遇难，87人受伤，将近1575栋的房屋因此受到损毁，大量的建筑物倒塌，有人员被困，而6座机场暂停商业航班运营。
0: 目前哥伦比亚总统宣布进入到了国家灾难状态，并表示当局正在调动一些资源要援助受灾地区。
2: 哥伦比亚10号早上7:34发生7.4级大地震，全国多地震感强烈，大量建筑物倒塌。在西南部城市卡利，一家医院的外墙受强烈震动脱落，民众纷纷逃离医院。中部城市马尼萨莱斯有教堂塔楼结构出现坍塌，部分房屋严重倾斜。有民众表示，地震发生时家里的所有物品都在移动。位于中部萨拉尔达省首府的佩雷拉机场大厅几乎全面损毁，天花板及大量钢架掉落在地，现场一片狼藉。有民众录下航站楼剧烈摇晃的瞬间，他尖叫着寻找掩体躲避。据哥伦比亚地质局发布的消息，本次强震震中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邻国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巴拿马均有震感。强震造成1575栋房屋受损，其中37栋完全倒塌。此外，还有18所医疗中心、52家教育机构、18条道路受损。许多民众仍受困于倒塌建筑的瓦砾堆中，救援队伍正忙着搜寻生还者。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当天主持召开灾害管理特别委员会会议，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当局正在调动一切资源保护民众生命安全，援助受灾地区，强调当务之急是救出受困民众。哥伦比亚民航局表示，佩雷拉、马尼萨莱斯、乔科省首府基布多等地机场暂停运营，待机场基础设施结构安全评估完成后再决定是否恢复运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其实哥伦比亚是地处强震的高发区域，历年也经历了多次猛烈地震，光是在1999年的6.2级地震就造成将近1200人死亡。哥伦比亚的地质部门表示，哥伦比亚的地处多个构造板块的交汇处，西部地带是位于俯冲带，这也是滑入另一个板块之下的区域，是强震活动的高发区。从1950年以来，哥伦比亚已经有超过3500人因为地震而罹难。1979年，沿海的城市图马科发生7.2级的地震，引发海啸，造成数百人死亡。在1999年，发生过6.2级的地震，多个省份都受到影响，造成将近1200人死亡，这也是近代以来哥伦比亚地震导致死伤人数最多的一次。哥伦比亚最近一次的大型地震发生在2025年，中部的省份，也就是昆迪纳马卡省，发生6.3级地震，所幸无人伤亡。
0: 就这一次哥伦比亚发生的大强震，国际社会也在纷纷表态支持哥伦比亚在应对地震灾情。像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就在发文称，美国政府也在密切关注这一次的强震情况，也做好了准备要提供支援。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表达声援，称美方人民在如此悲剧面前同样是感同身受，也了解到了国际团结的重要性。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智利总统卡斯特、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也分别发文表示会随时准备提供人员、物资等援助。而危地马拉则已经公布了紧急联络电话，敦促在哥公民要密切关注当地政府和官方渠道的信息。此外，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法国总统马克龙、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意大利总理梅诺尼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等人也都纷纷对于哥伦比亚表达了支持。
1: 联合国则是表态，正在密切的关注哥伦比亚的地震灾情，并且将会根据需要会提供协助。
2: 哥伦比亚西部当天发生了7.4级地震，联合国表示正在密切关注地震后的最新灾情。除了哥伦比亚多地震感强烈之外，巴拿马、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也有震感。
3: We are monitoring the developments following the 7.4 magnitude earthquake that struck Colombia this morning. The epicenter was reportedly in central Colombia between the states of Choco and Valle del Cauca, but was felt across the region from Panama to Ecuador to Venezuela.
2: 联合国表示，地震发生后，哥伦比亚部分农村地区通信受到影响，目前已经有至少61座建筑倒塌。里萨拉尔达省和考卡山谷省灾情是尤其严重的，多个城市报告房屋和基础设施受损，至少6座机场一度暂停运营。
3: The government has initiated precautionary evacuations and is leading efforts to assess damage and casualties. Our thoughts go out to all who have suffered as a result of this earthquake.And we stand ready to help as needed.
2: 哥伦比亚总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政府已经调集救援力量前往灾区搜救被困人员，并警告民众要防范余震。联合国方面也表示将继续关注灾情，在需要时提供援助。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好，欢迎焦点再来跟进中东局势。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10号表示，他最近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将近有7个小时会晤，重点讨论目前伊朗正在面临的一些主要问题。他形容这次的会晤是非常成功。
1: 而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伊朗外交部就表示，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排的谈判进展顺利，但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和挑衅行动的话，霍尔木兹海峡就没有办法恢复安全。此外，穆杰塔巴正式任命6个人担任高级军事职务。
4: 佩泽西奇扬当天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他与穆杰塔巴进行了近7个小时的会晤，几乎讨论了国家面临的所有主要问题，包括民众生活、市场状况、就业、住房以及制裁带来的困难。佩泽西奇扬还特别回应了外界对穆杰塔巴健康状况的关注，他表示，一个能够连续7-8个小时参加讨论、听取意见并进行交流的人，不可能存在严重健康问题，并形容此次会晤非常成功。
5: در دیداری که بود خدمت رهبر عزیزمون دیدار بسیار خوبی بود تقریبا حالا شاید 7 ساعت خدمتشون بودیم.از تمام مسائل کشور رو تونستیم با همدیگه گفتگو کنیم و خب طبیعتاً دغدغه اصلی که اونجا مطرح میشد در رابطه با مسائل معیشت مردم بود، وضعیت بازار بود، اشتغال بود، مسکن مردم بود و مشکلاتی که الان در رابطه با تحریم داره ایجاد میشه
4: 佩泽西奇扬表示，穆杰塔巴在会晤中最重要的建议是维持团结与凝聚。他说，伊朗内部可以存在讨论和不同的意见，但是在对外层面必须保持一致团结，避免给外界留下内部出现分裂的印象。
5: یعنی هیچ چیزی مهمتر از الان تمام نقشه‌های دشمن برای ایجاد اختلاف کاری که ما باید بکنیم باید پرهیز کنیم از اینکه اختلاف به وجود بیاد و از کلام و بیانی که در خارج از اون چارچوب هاست اجتناب بشه و همدیگر رو ممکنه در درون خانه با همدیگه خیلی حرف بزنیم ولی در بیرون یک صدا یک آهنگ در به گوش جهانیان برسه
4: 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释放谈判信号。他表示，与阿曼的谈判一直较为顺利，如果目前的进程能够延续，双方达成一项谅解已经不远。不过他强调，与阿曼达成协议只是一个重要阶段，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随即全面恢复开放。巴加埃说，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挑衅性的行动，就不能认为海峡已经恢复安全。后续进展将取决于美国是否停止相关军事和海上行动，以及如何弥补此前被伊朗认定的违约和损失。与此同时，穆杰塔巴10号连续签发多项任命令，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革命卫队以及巴斯基民兵组织等军方高层进行新一轮人事调整。 根据命令，哈塔米安比亚中央指挥部总司令阿卜杜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革命卫队代总司令瓦西迪担任革命卫队总司令。此外，穆杰塔巴还任命了革命卫队海军以及巴斯基民兵组织等多个重要岗位负责人。分析认为，在伊朗持续推进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同时继续与美国保持强硬博弈的背景下，此次军方高层集中调整，显示伊朗正在进一步完善战后军事指挥体系和安全架构。凤凰卫视约振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0: 特朗普在十号表示，美方依旧有能力要升级对伊战争，要求伊朗要赔偿损失。特朗普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台上在发文提出新的对伊谈判的一些条件，要求伊朗要向美国支付赔偿。美伊双方围绕在赔偿问题方面相互在加码，再为目前的霍姆斯海峡重开谈判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
6: 十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对伊朗的谈判提出了一项新的条件，即要求伊朗为过去的行为向美国支付赔偿。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他注意到伊朗方面正在要求美国赔偿过去五个月战争期间给伊朗造成的损失，但这一要求此前从未在双方任何谈判或会晤中被提出。特朗普随后表示，伊朗的这一想法很有意思，因此美方现在也要求伊朗做出赔偿，包括要求伊朗向那些因路边炸弹以及其他冲突而死亡或重伤的人员提供赔偿。特朗普称，赔偿对象还应包括过去五十年来遭伊朗政府杀害的数十万名无辜抗议者的家属，以及过去五个月战争中死亡的5.2万人。特朗普表示，他已经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赔偿要求明确纳入今后与伊朗进行的所有谈判。
7: Well, we're going to ask for money for the damage they've done over a 50-year period, whether you go SS Cole or whether you go all of the people that were so badly hurt, so badly wounded or killed, many thousands of people, and maybe damages for the 52,000 protesters over the last 4 months that were killed in Iran. We think their family should get damages for killing their person or their child or mother, father that were protesting. It's at least, it was 52,000 a month and a half ago.So now what is it? So if there's damages to be paid, I think Iran should pay those damages.
6: 就在特朗普做出上述表态的前一天，伊朗提出了一系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强硬条件，其中包括要求美国赔偿伊朗在今年战争期间遭受的损失，同时还要求美方赔偿2025年6月战争给伊朗造成的损失。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与伊朗交战的一方主要是以色列。尽管上周各方一度释放出协议接近达成的积极信号，但美伊双方如今围绕赔偿问题相互提出的新条件令谈判再添变数，也进一步降低了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以及双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巴基斯坦的外交部在十号就通报，巴基斯坦的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与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和国际形势交换意见，重点讨论地区形势还有最新的发展，以及推动和平与稳定的相关努力。达尔也向阿拉格奇介绍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近期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主要内容，也强调协定用意是要加强战略合作，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做出贡献。阿拉格奇对达尔的介绍表示感谢，两国外长同意就共同关心的问题继续保持密切联系。
0: 在当地时间的时候晚间，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指，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在当天晚间已经抵达了巴格达，与伊拉克国民议会最大党团在协调框架联盟人员动员组织，以及伊拉克各民兵组织领导人也举行会晤，而会晤涉及像是伊拉克的国家武器管控等各方议题。
1: 再来看到是也门政府军有一名的军官十号就表示，也门的胡塞武装当天对东南部舍普沃省有一处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这次造成3名的士兵死亡，另外有9名士兵因此受伤。胡塞武装日前使用了弹道导弹跟无人机袭击了这塔伊兹省的红海沿岸摩卡港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清政府的媒体播出当地损毁的情况，有一名当地的官员表示，摩卡港遭遇到了猛烈的攻击，而港口设施严重损毁。当地的媒体和卫生部门表示，这次袭击造成至少有8个人死亡。而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 格伦德贝里也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的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也警告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全面冲突。
0: 另外，有一名加沙和平委员会的官员在10号表示，加沙和平计划依旧在有效实施，并且正在持续推进。这名官员就指，加沙和平计划经过了设计，确保每一个阶段只有在各方履行必要的承诺之后，才有办法持续推进，并且表示目前与以色列的讨论还在持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发表讲话，重申其拒绝加沙和平计划的立场，同时也拒绝以色列从加沙撤军，除非哈马斯能够真正的解除武装。
1: 待会儿来看到是美国司法部长布兰奇宣誓就职，待会儿见。

0: 九龍城有一個性格就係好拼搏、好堅毅嘅
1: 人咧，係要有根嘅，唔可以因為落咗嚟咧就忘本。
0: 九龍城區其實一個好大嘅範圍，可能你過咗兩條街已經係另外一個感覺。咁我好希望係做一個平民版嘅一個地方志，去記錄當下2026嘅香港。可能你由孫俾佢睇嘅時候，阿爺爺以前嘅香港就係咁噶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美军攻伊朗，打打谈谈，消耗战，美军6种导弹严重不足，美军调拨各地导弹入中东，可能抽空亚太。中国抨击日本疯狂扩张军力，菲律宾声称重启核电，美日或支援菲律宾，南海岛礁小型核反应炉，台湾海军舰艇老旧，过半服役超过30年，解放军现以3艘航母轮训新战法，南海内外塑造关键战场，阻遏外来介入之敌。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8月8日至10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欣率中共代表团访问古巴，并且出席首届的菲德尔国际对话，期间同古共中央第一书记、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古共中央政局委员、中央组织书记莫拉莱斯、古共中央国际关系部部长诺萨达等会见交流。
5: 双方就表示将会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也要深化党籍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与协作，要携手推进各自国家社会主义事业，为中古命运共同体要建设做出更大贡献。
4: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10号就台湾地区所谓的驻日代表有关言论答记者问时表示，事实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台湾方面自不量力，到处在刷存在感，只会自取其辱。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称，台湾地区所谓的驻日代表日前声称国格和地位遭到了刻意矮化，令人遗憾且失望，并称已经提出了严正抗议。对此，发言人表示，台湾不是一个国家，不存在国格一说，事实上只有一个中国，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这是国际社会的基本共识。台湾方面自不量力，到处在刷存在感，只会自取其辱。发言人还表示，联合国对于台湾的称谓是中国台湾省。
5: 中非两国的执法部门最近就合作抓获并遣返了一名涉嫌诈骗罪还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逃犯谭某。谭某他是跨境犯罪集团核心成员，集团长期在越南老挝从事电信诈骗及洗钱活动，被国内的多地公安机关网上通缉，涉案的金额是高达1000多万元人民币。
4: 广州海事法院最近成功的审理并且调解了一起发生在霍姆斯海峡的外籍船舶碰撞纠纷案件。根据了解，阿达林轮和前线老鹰轮是在2025年的6月份，当时是在霍姆斯海峡附近的海域碰撞之后，外籍当事人一致同意适用于中国法律，由广州的海事法院来解决双方的实体争议。广州海事法院在扣押船舶庭前的会议，设立基金以及开庭审理、技术事实核查、开展司法调解等多个环节，展现了中国海事法院驾驭复杂疑难海事案件的司法能力和高效务实的司法作风，赢得了外方当事人的充分信任，最终是促成双方达成了和解协议，圆满完成这一起标的额高达1.8亿元的外轮碰撞事故责任纠纷。

0: 随着库尔斯克战役2周年之际，俄乌双方都对战役的教训还有经验进行复盘总结。我们特派记者重返库尔斯克苏梅前线采访。今天播出系列报道第4集。格军正式总局副局长车臣阿赫马特特战部队的总司令阿劳基诺夫强调，一次由10000人组成的乌军部队，其中9%是突击的步兵，战术上这次可以轻易地进入到俄乌的边界地区，但不太可能长驱直入，以巩固阵地。此类的军事行动达成企图目标，最起码需要数十万的兵力，而乌克兰显然没有这样的能力。
1: Ну, как вы видите, потеряв более 70 тысяч человек своих бойцов, очень много техники.
0: 本台记者观察，库尔斯克战役催生了俄乌两军的无人机部队成为独立的兵种，逐渐形成了无人机空中侦察和攻击的网络。 2024年的8月6号下午，乌军进入库尔斯克15个小时之后，车臣特战部队携带无人机中队进入到战区中，俄军利用天然气管道实施突击，完全出乎乌军的警惕，形成了苏甲的乌军指挥中心被突击成功，乌军开始全线溃败。 我们现在呢，位于苏甲市记者的前方呢，这就是苏梅方向。我们可以看到，苏甲目前的这种态势。现在俄罗斯军队和乌克兰军队呢，在记者左侧的前方呢，正在形成一个对峙。苏梅离这里大约有45公里左右。总而言之，乌军折兵7万余人，战损数百件的。 北约昂贵的装备也并没有达成战役的企图目标，以牵制俄军在红军城夺城的主力。但是，乌军发动库尔斯克战役在政治上的意义要高于军事上的作用。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库尔斯克的报道。
2: 在此前，一艘载有近100万桶原油的油轮在阿曼附近海域搁浅漏油。阿曼政府30号表示，油污面积已覆盖将近有400平方公里的海域。阿曼环境部门指，目前的油污面积已达到了390平方公里，并且在向群岛的东北方向在延伸。现在距离海岸估计只有大约7公里范围，而油轮搁浅的地点呢，是邻近于当地一处自然保护区。 当局表示，正在努力要解决漏油的问题。海事安全消息人士就指，油轮的船员曾在6月8号报告在也门的附近海域遇险，初步评估显示在船上发生了爆炸，而事故原因至今还是不清楚。船舶追踪数据显示，这艘设是油轮在这一次航行前曾经在俄罗斯的黑海港口，在装载将近有100万桶的俄罗斯原油，而目的地是亚洲。此外，外界普遍认为这艘船是俄罗斯引。
0: 运输船队因为运输俄罗斯石油而受到了英国政府还有欧盟方面的制裁。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库存跌破了3亿桶，降到40多年来最低水平。同一个时间点，美伊围绕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仍然没有突破，航运受阻，继续推高油价。随着能源价格跟生活成本的压力再度升温，特朗普政府不仅面临能源安全考验，也可能在中期选举前承受更大的经济。
3: 与政治压力。美国能源部1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再减少610万桶，库存已经跌破3亿桶，降至40多年来最低水平。与此同时，美国与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仍未出现突破，全球石油供应持续承压。今年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约为4.15亿桶。 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后，特朗普政府3月下令释放1.72亿桶战略储备。按照目前计划，这轮试储全部完成后，美国政府石油库存预计将进一步降至约2.43亿桶。 而霍尔木兹海峡何时恢复正常通航，目前仍没有明确答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二曾表示，美伊可能很快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一度提振市场情绪。但数日过去，协议并未出现，伊朗反而提出多项条件，显示双方在这条全球能源运输要道上的博弈仍在持续。特朗普9日接受阿克西奥斯采访时表示，美国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与伊朗只是半谈判状态。华盛顿将继续观察伊朗的经济状况，并称伊朗正面临严重通胀和资金短缺。这一最新表态显示，美国现阶段更倾向继续施加经济压力，而不是立即扩大军事行动。美国前国防部长马克·艾斯伯9日表示，伊朗目前似乎认为自己掌握了主动权，因此谈判立场也变得更加大胆。航运数据机构科普勒显示，上周五经确认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仅有8艘，比前一天减少约1/3。紧张局势也再次显著推高国际油价。10日，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约5%，收于每桶87.72美元；美国轻质原油期货上涨约5%，至每桶82.13美元。油价持续走高，也令美国国内对通胀和生活成本的担忧重新升温。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经济议题正成为共和党面临的主要政治压力之一。一些共和党和独立分析人士指出，2024年大选期间，不少选民支持特朗普，正是期待他能够缓解高物价和生活成本压力。但当前，美国选民对经济状况的负面印象正在逐渐固化，而如果能源价格继续上涨，进一步推高家庭开支，特朗普和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前扭转这一局面的时间将更加有限。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2: 美国国务院在10号宣布，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已经吊销超过17.5万份的外国公民签证。国务院表示，相关的人员涉及了违反签证的规定，犯罪欺诈也在煽动针对于美国公民的暴力以及危害国家安全等行为。
4: 美国国务院10日表示，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已经吊销了超过17.5万份外国公民签证，导致这些签证被吊销的主要原因包括袭击、酒后驾驶、盗窃和毒品犯罪，也涉及危险驾驶、性侵、虐待儿童、欺诈和挪用公款等行为。美国国务院列举的个案包括涉嫌强奸和性侵、绑架和人口贩运，以及持有儿童性虐待材料的外国公民。美国驻北非一家使馆还以涉嫌赴美生子为由，吊销了超过100名外籍父母的签证。美方表示，这些人赴美的主要目的是生育子女，帮助子女取得美国公民的身份。与此同时，特朗普本月6日签署行政令，进一步打击赴美生子。行政令授权美国国务院和国土安全部拒绝向被怀疑以生育为主要赴美目的的外国公民发放签证和旅行许可，而已经入境或试图入境的人员可能面临签证吊销、遣返，甚至被永久禁止入境。协助安排赴美生子的机构和个人也可能受到追查。特朗普还试图限制相关儿童取得美国公民身份，不过这一部分预计将面临法律挑战。今年1月，美国国务院曾宣布吊销超过10万份签证，创下历史记录。此后，美国继续收紧移民执法和签证审查，7个月内又有至少7.5万份签证被吊销。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2: 在经过了激烈的参议院任命投票程序之后，美国司法部长布兰奇在10号已经宣誓就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相信布兰奇能够成为出色的司法部长。
5: 但外界就普遍认为，布兰奇的挑战才刚刚开始，尤其是他到底有没有能力保持司法部的独立性。
6: 美国司法部长布兰奇10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宣誓就职，但当天的就职仪式并未向媒体开放。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就职仪式后也只是简短地发表了评论。布兰奇的任命可谓一波三折。上周末，美国参议院以50票赞成、49票反对的结果，终于通过了布兰奇的任命。但即使在共和党内部，也有部分议员对特朗普执政期间司法部日益政治化表示担忧。布兰奇曾担任特朗普的刑事案件辩护律师，自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他转。

0: 因为特朗普大规模政治清算行动的执行者，因此不少共和党议员也担心波兰奇无法保持独立性。过去一年半以来，美国司法部经历了大规模解雇、人员流失以及士气低落等问题。有分析指出，波兰奇将面临来自多个方面的压力：一是特朗普希望司法部继续追究其政治对手的法律责任，继续推动他们接受审判；二是联邦法院对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做法持越来越怀疑的态度。 与此同时，司法部需要处理的任务也越来越多。除了加大力度打击诈骗犯罪、非法移民和暴力犯罪之外，还要推进一系列被认为带有强烈政治色彩、针对特朗普政治对手的调查。其实，特朗普和历任美国司法部长的关系一直都不顺利。第一任期时，特朗普因为通俄调查解雇了第一任司法部长塞申斯；第二位司法部长巴尔又因为拒绝支持2020年大选被剽窃的说法而离开。 今年4月，特朗普因为不满第二任期的首位司法部长邦迪针对政治对手办案速度太满，成果有限，将邦迪撤换。现在又轮到了布兰奇。布兰奇在获得特朗普提名接替前司法部长邦迪之后，曾坦言自己未来同样可能因为无法满足特朗普的期待而遭到解职。他称，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他会感谢总统给他这个服务国家的机会。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美国前总统拜登执政时期的空军部长肯德尔最近被指向媒体泄露有关总统专机、空军一号的机密信息，而涉密的信息访问权限现在已经被政府撤销。据《华盛顿邮报》此前报道，肯德尔近期接受媒体采访时公开质疑卡塔尔赠送给总统特朗普的波音747型空军一号存在安全缺陷。 肯德尔称，因专机改装速度过快，无法确保其安防性能达到最大化标准。他并对这架专机被直接用于美国本土以外地区感到意外。在此言论被曝光后，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透过社交平台发文宣布，肯德尔未经授权披露有关空军一号性能的机密信息，因而被撤销参阅机密信息的权限，且不得出任任何敏感职位。肯德尔坚决否认自己曾披露任何机密信息。 暗示自己是因为公开批评特朗普政府才遭到针对，他并表示目前正考虑动用法律选项以回应其安全许可遭撤销。卡塔尔去年将一架豪华客机赠予特朗普作为新空军一号。特朗普7月初前往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时乘坐这架完成改装的新专机，但在返回美国时先乘坐旧空军一号前往英国米尔登霍尔空军基地，随后换乘新专机回国。 此后，由美媒披露换机适应美国特性局要求，原因是新专机不具备旧专机的部分安防特性。但这一说法遭特朗普否认，且相关报道引发特朗普政府强烈不满。白宫随即启动大规模内部调查，以查明泄密源头。国防部长赫克塞斯此前宣布，将与司法部成立联合专项工作组，对向媒体泄露敏感信息的官员展开追查与起诉。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来关注最新消息。哥伦比亚10号发生了7.4级强震，中国驻哥伦比亚使馆在11号表示，高度在关注在哥中国同胞的安全，在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正在全面排查中国公民受灾的情况。而现在尚没有接到中国公民伤亡的信息，使馆就提醒大家保持高度警惕，谨防地震的次生灾害风险。
1: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的是台风白海豚持续维持热带风暴级别，我们稍后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近日，中国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 A 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的集中收网行动，成功的打掉各类型犯罪团伙1000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多名，更破获各类型刑事案件有5400多起。近年来，全国公安机关保持对黑恶犯罪在严打高压态势，但一些的黑恶犯罪隐秘变形，不断在变换手法、更新形态，通过像是网络式软暴力手段在快速发展。近日部署在各地的公安机关统一开展了第一轮的集中收网行动，其中浙江公安机关成功打掉了一个实施网络套路贷并且在进行软暴力的催收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09名。山东公安机关打掉了一个通过故意在制造交通事故对机动车驾驶员进行碰瓷敲诈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7名。河南公安机关打掉一个通过恶意投诉网络店铺在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有41名。
1: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10号进入倒数计时100天，而中国第三次担任 APEC 东道主承办城市深圳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
2: 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将于11月18日至19日在广东深圳举行。这是继2001年上海和2014年北京后，中国第三次，也是时隔12年再次担任亚太经合组织东道主。深圳正以开放、创新、合作为主题，全面进入筹备冲刺阶段。同期也将举行工商领导人峰会、外交和贸易双部长会等配套活动。此前，深圳已举办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中小企业工商论坛等多场预热活动。百日倒计时之际，相约深圳见证奇迹城市参访线上平台在深圳上线启动，全市410个特色参访点位，全方位多维度展现深圳的改革底蕴、科创实力、生态风貌、人文特色及营商环境，邀约各方共启深圳之行，共赴亚太之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维持在热带风暴级别，并且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持续在减弱。受到台风的影响，多地普降的大雨，灾后救援工作正在持续进行。
3: 受白海豚影响，江苏、无锡普降大雨，局地暴雨，当地各部门及时出动，为市民出行保驾护航。部分低洼路段一度积水严重，抢排设备迅速到位，紧急处置。城区道路出现树木倒伏，井盖移位，巡查人员第一时间把倒树挪开，并在井盖被冲开路段指挥车辆绕行。台风登陆后，浙江台州临海10号下午遭遇又一轮强降雨天气，灾后自救和险情处置工作正在进行。在台州府城文化旅游区紫阳古街部分区域出现明显积水，排涝车辆持续开展排水作业。而临江沿线低洼区域的街道乡镇也出现内涝情况，当地组建近100支应急队伍，共转移6.5万余人。受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影响，位于浙江温州市境内的南溪江发生今年第2号洪水，下游沿江区域不同程度被淹。随着积水缓慢回落，当地借助自然退出的洪水开展清淤工作，冲刷积满淤泥的路面。电力部门运送发电机、抽水泵等全套应急设备，加快清淤速度。另据中央气象台消息，白海豚深入内陆后强度逐步减弱，残余环流正北上西进。预计中东部地区将迎来大范围强降水天气过程，需注意防范极端强降水和各类次生灾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福建福州，作为现代化国际城市，在中美民间交往以及城市长远规划的方面，对香港有极佳的借鉴意义。来看民港协同发展系列报道。
4: 人民友好交往是国与国关系的活水源头，这句话在当前中美关系官方层面时有摩擦的大背景下，更凸显了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重要性。在福建福州古岭，一度聚集了约3000名外国人在此生活避暑。1992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在得知美国人加德纳生前始终难忘童年故居古岭，于是主动邀请加德纳夫人回访，实现丈夫重回故土的遗愿。由总书记亲自推动的古岭故事已经持续了30多年。现在，曾经在古岭生活过的外国友人及其后代亲友所组成的古岭之友还经常到此旅居，让古岭成为一段中美民间交往的典范。
5: 外
4: 外形神似韭菜，但其实是古岭民间特有的一种蔬菜，叫做亥菜。为什么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当时居住在这里的外国人每天打招呼的方式是嗨，你好，因此这把蔬菜就被当地的民众称之为亥菜。而亥菜也成为了中美民间友好交往的象征之一。
5: 除了对两国关系有深刻认识外，习近平在时任福州市委书记时还提出了3820战略工程，对当时的福州市在之后的三年、八年、二十年的发展提出了极其科学的战略设想。福州市的 GDP 由1992年的150亿增长到了2010年的3242亿，再到2025年的1.5万亿元，实现了从百亿到千亿再到万亿的突破。目前，福州的全国城市排名位居第17位，这也证明了地方的建设需要长期规划。目前，香港也正积极主动落实国家主席习近平关于主动对接国家15规划的要求，制定首份香港5年规划。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6月也曾经踏足3820战略工程展厅学习借鉴成功发展经验。福州从滨江小城迈向现代化城市的过程当中，是一步一步的稳扎稳打，这也铸就了福州务实肯干的优良城市内核。凤凰卫视徐补秋、邓亮堂在福建福州报道。
0: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土耳其通过特赦库尔德功能岛法案草案，我们稍后见。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接下来看到是美股在周一高位盘整，投资者对于霍尔木兹海峡重开的信心减弱，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也上涨超过了5%，带动能源股领涨，而标普11大板块。接下来看到是驻纽约记者发回的分析总结。
1: 周一美股收盘小幅下跌，三大指数都从上周的历史高位上回落。投资者继续评估美伊谈判前景以及油价上涨所带来的通胀压力，同时也是等待美国7月份的通胀数据。那么中东局势方面，对比上周特朗普政府一度是传出美伊就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有望达成协议的乐观信号相比，目前谈判似乎又是再次陷入了僵局。伊朗外长表示，只要美国继续违反6月份达成的谅解安排，并且不对相关行为做出补偿，就不可能重启谈判。那么市场对于美伊之间近期可能快速达成持久协议的预期是进一步的降温。能源市场方面，谈判的不确定性也是显著推高国际油价，两油都上涨约5%。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至每桶87.72美元，德州青田油则是收于每桶82.13美元。投资者也在警惕油价上涨所带来的通胀压力。那么，美国能源部周一公布的数据则是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已经跌破了3亿桶，创下了40多年以来的最低水平。那么同时呢，特朗普也是延长了琼斯法案的豁免期，又延长90天。那么周一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下跌，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能源板块和医疗板块领涨，房地产板块和公用事业板块则是领跌。英伟达据报与华尔街多家大型金融机构达成合作，计划募资高达5000亿美元，用于建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那么股价是下跌近3%。同时，市场也将焦点转向了本周即将公布的两份通胀报告，美国7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将在周三公布，而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将在周四公布。那么在此前就业数据明显降温的背景之下，这两份通胀报告对于研判美联储后续的政策路径也是非常重要。因为如果通胀压力仍然顽固，那可能重新会推高美债收益率，对于高估值股票构成压力。那么根据期货工具显示，目前市场预计美联储9月份加息的概率约为50%，低于一周前的67%，但是较就业报告公布之后则是有所回升。周一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接近4.7%左右，美元指数 DXY 则是上涨来到了99.809，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450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刘友明纽约报道。
2: 哥伦比亚在当地时间10号清晨发生了7.4级大地震，目前已导致了至少132人死亡，有将近570人受伤。
0: 最新消息立刻连线给驻纽约记者刘友明，友明好。
3: 谢谢蒋颖，早上好。
0: 哥伦比亚目前进入了国家灾难状态，各界都表态说要提供人道援助。目前援助的规模跟救援队伍的部署有哪些掌握呢？
3: 好的，那么关于哥伦比亚这次地震，联合国这边今天已经做出了正式回应。纽约联合国总部今天中午的记者会上，联合国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表示，联合国正在密切关注哥伦比亚发生的这场7.4级地震。当时联合国特别提到，争取一些农村地区通信仍然非常有限，已经有房屋倒塌等建筑受损的报告。目前哥伦比亚政府正在主导人员疏散以及伤亡和灾损评估。联合国方面表示已经做好准备，会根据哥伦比亚方面的需要提供协助。那么随后，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也就是 OCA， 已经发布了第一份地震快报。根据 OCA 的信息，这次地震的影响涉及哥伦比亚全国32个城市严重受灾，震中位于西部乔科省的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尔。随着救援和统计继续进行，伤亡数字也在快速上升。目前哥伦比亚总统公布的数据是至少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大约1600栋建筑受损，其中至少61栋完全倒塌。国际救援方面，目前现在已经可以说是进入一个快速动员阶段。美国宣布提供1550万美元用于紧急住所、食品保护和灾情评估。厄瓜多尔提出可以派出47名救援人员、搜救犬以及相关设备。墨西哥、巴西和萨尔瓦多等多个欧洲国家已经表示愿意提供援助。欧盟方面还启动了哥白尼卫星服务，为救助提供灾区的遥感信息。不过呢，从联合国系统来讲，截至目前公开信息显示，重点仍然是灾情评估和哥伦比亚政府协调，以及为进一步的国际救援做准备。目前还没有大规模的国际搜救队通过联合国的机制部署，或者宣布动用中央的应急基金。接下来值得关注的是，随着震区的通信恢复，特别是乔科省一些偏远地区的灾情进一步的明确，哥伦比亚是否会提出更大规模的国际援助需求。如果提出请求，欧卡以及联合国国际搜救协调机制 就可以进一步的介入，协调各国的搜救队和人道物资进入灾区。以上就是从联合国总部方面目前了解到的一些情况。
0: 好，再谢谢佑明的相关整理报道。
2: 再来关注到的是，土耳其议会在10号是468票赞成、88票的反对结果，通了一下目的是要彻底解散库尔德工人党及其武装的法案草案。根据报道，这一项的草案为许多未犯具体罪行的前库尔德工人党成员提供了法律保护，并且允许对一些被判定为是库尔德工人党成员的人士暂缓执行刑罚，同时将会允许库尔德工人党成员放下武器之后能够回归到平民生活。不过，一些罪行比较轻的成员将获5年到10年缓刑，如果犯下的是故意杀人罪等严重罪行，成员依旧是要被追究责任。草案已经获得了总统埃尔多安的执政党在内多个政党支持。有报道就指，草案获得通过，埃尔多安或为能够争取亲库尔德党派的支持，为其持续执政在铺平道路。库尔德工人党是在去年宣布结束其长达数十年要寻求通过武力建立独立国家的武装斗争，并且宣布解散。
0: 再看，从无人机侵入关键基础设施到针对这德国总理的虚假信息攻势，德国近期连续发生了安全事件。内政部长多布林特就警告，德国虽然没有处于战争状态，却已经是成为日常混合战争的攻击目标。德国政府正在进一步的扩大反无人机力量，并加强应对外国干预和虚假信息。
4: 近日，德国莱比锡机场发现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同时一则总理默茨即将辞职的假新闻视频也被广泛传播。对此，德国内政部长表示，德国正面临日常混合战争状态。
5: 德国东部的莱比锡哈勒机场本月初发现一架载有爆炸物的无人机，机场一度暂停部分航空。两天后，德国西部一处联邦国防军基地上空又发现两架无人机，德国联邦检察院已经接手相关调查。德国政府随即加强无人机防御，联邦警察反无人机专业力量将扩大至300人，部署地点由4个增加至8个。8月18日，德国还将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启用新的无人机安全技术中心。
6: Also auch das ist absolut Teil der laufenden Ermittlungen. Er hat auch gesagt, dass wir es mit einem hybriden Anschlagsszenario zu tun haben. Das ist richtig und auch von fremden Mächten gesprochen. Aber alles Weitere, wie gesagt, jetzt Gegenstand der laufenden Ermittlungen des Generalbundesanwaltes.
5: 此外，一段冒用德国之声和商报标识的视频日前在社交媒体传播，谎称默茨将宣布辞职。德国安全部门猜测，事件背后可能是俄罗斯关联的虚假信息网络。无人机威胁与虚假信息攻势接连出现，也进一步凸显德国当前面对的混合安全威胁。
7: Aber jetzt eine Ausweitung auf die Bundeswehr zu fordern, um auch zivile Infrastruktur 24/7 zu schützen, würde eine scheinheilige Sicherheit proklamieren, die wir nie erreichen können. Dafür ist einfach die Lage so, dass wir einfach zu viel Fläche, zu viel Raum, zu viel Kilometer schützen würden. Das geht nur im Verbund, das geht nur mit Schwerpunktsetzung, das geht durch lokale, reaktionsschnelle Maßnahmen.
4: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2: 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10号在日本以东的海域向偏北的方向在移动，在11号傍晚之后，可能会在东北地区南部至关东甲信一带就会登陆，之后持续会向西，会横穿列岛。截至到10号的傍晚，灿红在日本以东海域以每个小时大约20公里的速度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在中心附近测得的最大风速为每秒是20米左右。日本气象厅就提醒，11号到12号期间，东日本需要警惕地质灾害、低洼地区的积水以及河流水位的上涨。截至到11号下午的6点钟，24小时预计在东北地区的降水量可能达到150毫米。预计之后的24小时，在关东甲信的降水量150毫米，东北地区120毫米左右。
0: 再来一起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8: 罗影坛巨星周星驰自编自导的新电影将于周四在香港正式上映。他日前率领包括刘嘉玲、迪丽热巴等一众演员到电影院出席特别场谢票活动，吸引了大批粉丝入场支持。周星驰表示，与刘嘉玲合作默契十足，并透露电影因上映时间临时调整，所以这次并没有广东话版本。
9: 我想讲句唔好意思先啦，因为
8: 而参演这部电影的香港演员蔡思贝与张继聪在出席同一个活动受访时也大赞周星驰，并表示可以跟周星驰合作真的获益良多。
9: 我看到他整个心态状态我觉得都很值得学习的，就是好像我们套戏里面讲的那些叫我们放松，那我觉得哇我现在可以领悟到这件事，我想对自己都很有帮助。
10: 都真的在现场你看他怎样做事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才是学到最多，就是很认真啊。對每一個鏡頭的處理真的很執著，要做得好啊！同埋其實佢係超有禮貌嘅，即係成日唔該前辛苦。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突发事件直播，我是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哥伦比亚发生7.4级大地震的消息。哥伦比亚在10号的清晨发生了7.4级大地震，目前导致了至少132人遇难和570人受伤，这是哥伦比亚在本世纪最强烈的地震。大量的建筑物倒塌，有人员被困，6座机场也是暂停商业航班的运营，而哥伦比亚政府当天就宣布了国家灾难状态。
2: 哥伦比亚10号早上7:34发生7.4级大地震，全国多地震感强烈，大量建筑物倒塌。在西南部城市卡利，一家医院的外墙受强烈震动脱落，民众纷纷逃离医院。中部城市马尼萨莱斯有教堂塔楼结构出现坍塌，部分房屋严重倾斜。有民众表示，地震发生时家里的所有物品都在移动。位于中部塞拉尔达省首府的佩雷拉机场大厅几乎全面损毁，天花板及大量钢架掉落在地，现场一片狼藉。有民众录下航站楼剧烈摇晃的瞬间，他尖叫着寻找掩体躲避。据哥伦比亚地质局发布的消息，本次强震震中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邻国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巴拿马均有震感。强震造成1575栋房屋受损，其中37栋完全倒塌。此外，还有18所医疗中心、52家教育机构、18条道路受损。许多民众仍受困于倒塌建筑的瓦砾堆中，救援队伍正忙着搜寻生还者。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当天主持召开灾害管理特别委员会会议，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当局正在调动一切资源，保护民众生命安全，援助受灾地区。强调当务之急是救出受困民众。哥伦比亚民航局表示，佩雷拉、马尼萨莱斯、乔科省首府基布多等地机场暂停运营，待机场基础设施结构安全评估完成后，再决定是否恢复运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哥伦比亚发生7.4级的大地震，邻国乃至于整个美洲的多个国家均有震感。最新的消息，马上来连线本台中南美洲的特约记者焦美俊。美俊你好，那么你现在在墨西哥的当地，是不是有感受到一些的震感？而地震发生之后，墨西哥方面有什么样的最新反应呢？是否会对哥伦比亚派出一些救援力量去支持呢？
3: 是的，亚汉，哥伦比亚当地时间周一，也就是10号的早晨，发生了7.4级大地震，目前造成了比较大的破坏。这次地震中心呢在它的西部，那么首都博格大还有几乎全国各地吧都感受到了这次大地震，那么其他的邻国啊也感受到了这个强烈的震感。

0: 但是我所在的国家墨西哥嘛，这个北美地区呢还没有感受到这次地震，这次地震级别比较高，而震源深度呢也比较浅，它是100公里之内的，属于浅表地震，所以这个两个因素吧，震级高、浅表地震就造成了比较大的破坏。那么当局初步的估计呢，我们片子里边也说到了，那么1500多个建筑物，包括了多所医院啊，有这个损毁甚至倒塌的现象，所以目前统计就是100多人因为地震失去了生命，还有好多人这个受伤。那么更为令人担心的是，许多人被埋在了废墟之下。那么政府呢也成立了特别的灾难救助委员会，开展救助工作，特别是民众自发的参与到了救援工作当中，争取在72小时的黄金时间之内呢，救出更多的这个外界命吧。那么拉美很多国家，就是包括我所在的墨西哥啊，还有古巴、委内瑞拉、巴西、尼加拉瓜等等一些国家呢，都已经明确的表态要提供援助，那么要这个派出救援队尽快的赶赴灾区啊，参与这场救助工作，那么挽救更多人的生命。雅涵。
1: 好的，谢谢美军从墨西哥为我们带回来的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哥伦比亚地处到强震的高发区，历年来是发生了多次的猛烈的地震，在1999年的6.2级地震更是造成了接近1200人死亡。哥伦比亚地质部门表示，哥伦比亚地处多个构造板块的交汇处，西部地区位于俯冲带，也就是滑入另外一个板块之下的区域，是强震活动的高发区。自1950年以来，哥伦比亚已经有超过3500人因为地震而罹难。1979年，沿海城市图马科发生了7.2级地震，并引发了海啸，造成了数百人死亡。1999年曾经发生过6.2级地震，多个省受到了影响，造成了接近1200人死亡，也是近代以来哥伦比亚地震导致死伤人数最多的一次。哥伦比亚最近的一次大型地震是发生在2025年，中部省份昆迪纳马卡省发生了6.3级地震，所幸无人伤亡。哥伦比亚在10号发生了7.4级强震。中国驻哥伦比亚使馆在11号表示，高度关注在哥中国同胞的安全，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全面排查中国公民的受灾情况。目前尚未接到有中国公民伤亡的信息。使馆也提醒大家要保持高度警惕，谨防地震次生灾害的风险。我们再来看到，就哥伦比亚发生强震，国际社会纷纷表态支持哥伦比亚应对地震灾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文称，美国政府密切地关注地震情况，已经做好了准备，提供支援。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表达声援，称美方人民在如此悲剧面前感同身受，并了解国际团结的重要性。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智利总统卡斯特、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分别发文表示，随时准备提供人员和物资等援助。危地马拉则是公布紧急联络电话，敦促在各公民密切地关注当地政府和官方的渠道消息。此外，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法国总统马克龙、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等人也纷纷对哥伦比亚表达支持。哥伦比亚西部的当地时间在10号的上午发生了7.4级的大地震，造成了大量的人员伤亡和多座建筑物倒塌，部分的居民仍然是被困于废墟，机场也目前暂停运营。联合国却表示，正在密切的关注灾情，并将会根据需要来提供援助。
2: 哥伦比亚西部当天发生了7.4级地震，联合国表示正在密切关注地震后的最新灾情。除了哥伦比亚多地震感强烈之外，巴拿马、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也有震感。
3: We are monitoring the developments following the 7.4 magnitude earthquake that struck Colombia this morning. The epicenter was reportedly in central Colombia between the states of Choco and Valle del Cauca, but was felt across the region from Panama to Ecuador to Venezuela.
2: 联合国表示，地震发生后，哥伦比亚部分农村地区通信受到影响，目前已经有至少61座建筑倒塌。 里萨拉尔达省和考卡山谷省灾情是尤其严重的，多个城市报告房屋和基础设施受损，至少六座机场一度暂停运营。
3: The government has initiated precautionary evacuations and is leading efforts to assess damage and casualties. Our thoughts go out to all who have suffered as a result of this earthquake, and we stand ready to help as needed.
2: 哥伦比亚总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政府已经调集救援力量前往灾区搜救被困人员，并警告民众要防范余震。联合国方面也表示将继续关注灾情，在需要时提供援助。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哥伦比亚发生 7.4 级大地震，拉美多国都有震感，而美国方面对此又有什么样的反应呢？最新的消息马上来连线本台驻洛杉矶的记者杨平俊。平俊你好。
4: 你好，杨汉。
1: 那么哥伦比亚目前是已经进入到了国家灾难状态，美国是表示愿意提供人道主义救援。那么目前美方可能的援助规模和援助队伍的部署有哪些的最新掌握呢？
4: 是的，这次哥伦比亚发生近十年来史上最大的一次地震之后，目前美国方面是不论党派的所有美国主流媒体焦点进行了一个实时跟踪报道，目前哥伦比亚的地震的情况几乎是每分钟进行相关的更新的报告。那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十号当面就表示，美国方面已经准备提供帮助。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方面已经承诺提供约1550万美元的人道主义的援助，用于帮助哥伦比亚地震后的紧急救援和灾民的援助。那么美国方面还提到了说，随着哥伦比亚方面后面进一步提出具体要求的话呢，美国方面根据他对方的需求提供更多的救援物资、资金以及专业的搜救力量。那么当地目前存在很多余震的风险，因此美国方面其实都在进行一个准备的状态，就是如果对方就是哥伦比亚方面也提出相关要求和需求的话，美国将会提供第一时间的援助。那么美国方面目前是地震发生到目前为止的话，其实一开始的时候虽然令美国教员，但是在美国方面其实有相当多来自于哥伦比亚的移民，所以各个族裔以及美国民众都非常关注这场非常高达7点多级的地震的情况。那么后续情况呢，我们将持续的关注一下。
1: 那么美国其实国内也是有大量的哥伦比亚的侨民，那么这一次的强震发生之后，美国国内的哥伦比亚裔和拉美裔的侨民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4: 其实哥伦比亚裔在美国的哥伦比亚裔已经包括哥伦比亚还有墨西哥呢，他们都使用西班牙语为主，所以他们在美国的社会当中，这些人非常关注母国的情况。其实这次哥伦比亚发生之后，不单只是哥伦比亚处在震中之外，周边的南美洲的国家，包括厄瓜多尔、巴拿马以及委内瑞拉，都可以感受到明显的震感。所以其实可能应该这么说，最严重的目前是在哥伦比亚，但是在其他周边的一些国家有不同程度的震感，所以当地的民众，包括在美国这些侨民，他们也是非常的关注在祖国的那些他们家乡人民的安危的情况，所以其实各个方面都在关注。这也是为什么我刚刚提到说，在地震发生之后，包括西班牙语的媒体，包括美国的所有的主流媒体，包括《纽约时报》等等，进行每分钟实时的跟踪报道，救援呢进行到哪一步，祖国那国家进行到哪些动作，目前需要哪方面，美国做哪些反应等等等等。这个就是一个进入一个紧急状态的一个播报方式，这个在美国主流社会来讲是一个非常罕见的状况，可见这次的灾难或者这次地震对于很多来讲是史无前例的，或者说急需要关注后面的一个连续的发展。
1: 好的，谢谢平俊从美国洛杉矶为我们带回来的消息，也请大家都要注意安全。那么以上就是这一节的突发新闻直播，我们将会持续的继续为您关注哥伦比亚震后的救援最新消息，稍后回来之后再来带您了解伊朗的局势，一会儿见。
5: 九龙城有一个性格就是很拼搏很坚毅，
6: 人呢是要有根的，不可以因为落了来呢就忘本。
5: 九龙城区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范围，可能你过了两条街已经是另外一个感觉。那我很希望是做一个平民版的一个地方志，去记录当下2026的香港。可能你有孙给他看的时候，爷爷以前的香港就是这样的。
7: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他们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 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明天敬请期待。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7: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伊朗总统佩兹西奇扬在十号表示，他近日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近七个小时的会晤。穆杰塔巴要求保持内部的团结和凝聚，而伊朗外交部就表示，与阿曼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排的谈判进展顺利，但是只要美国继续的采取敌对和挑衅行动，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就无法恢复安全。此外呢，穆杰塔巴正式任命了六人担任高级军事职务。
9: 佩泽西奇扬当天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他与穆杰塔巴进行了近七个小时的会晤，几乎讨论了国家面临的所有主要问题，包括民众生活、市场状况、就业、住房以及制裁带来的困难。佩泽西奇扬还特别回应了外界对穆杰塔巴健康状况的关注，他表示，一个能够连续七八个小时参加讨论、听取意见并进行交流的人，不可能存在严重健康问题，并形容此次会晤非常成功。
10: در دیداری که بود خدمت رهبر عزیزمون دیدار بسیار خوبی بود تقریبا حالا شاید 7 ساعت خدمتشون بودیم از تمام مسائل کشور رو تونستیم با همدیگه گفتگو کنیم و خب طبیعتاً دغدغه اصلی که اونجا مطرح میشد در رابطه با مسائل معیشت مردم بود، وضعیت بازار بود، اشتغال بود، مسکن مردم بود و مشکلاتی که الان در رابطه با تحریم داره ایجاد میشه.
9: 佩泽西奇扬表示，穆杰塔巴在会晤中最重要的建议是维持团结与凝聚。他说，伊朗内部可以存在讨论和不同的意见，但是在对外层面必须保持一致团结，避免给外界留下内部出现分裂的印象。
10: یعنی هیچ چیزی مهمتر از الان تمام نقشه های دشمن برای ایجاد اختلاف کاری که ما باید بکنیم باید پرهیز کنیم از اینکه اختلاف به وجود بیاد و از کلام و بیانی که در خارج از اون چارچوب هاست اجتناب بشه و همدیگر رو ممکنه در درون خانه با همدیگه خیلی حرف بزنیم ولی در بیرون یک صدا یک آهنگ در به گوش جهانیان برسه.
9: 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号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释放谈判信号。他表示，与阿曼的谈判一直较为顺利，如果目前的进程能够延续，双方达成一项谅解已经不远。不过他强调，与阿曼达成协议只是一个重要阶段，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随即全面恢复开放。巴加埃说，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挑衅性的行动，就不能认为海峡已经恢复安全，后续进展将取决于美国是否停止相关军事和海上行动，以及如何弥补此前被伊朗认定的违约和损失。与此同时，穆杰塔巴十号连续签发多项任命令，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革命卫队以及巴斯基民兵组织等军方高层进行新一轮人事调整。根据命令，哈塔米安比亚中央指挥部总司令阿卜杜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革命卫队代总司令瓦西迪担任革命卫队总司令。此外，穆杰塔巴还任命了革命卫队海军以及巴斯基民兵组织等多个重要岗位负责人。分析认为，在伊朗持续推进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同时继续与美国保持强硬博弈的背景下，此次军方高层集中调整，显示伊朗正在进一步完善战后军事指挥体系和安全架构。凤凰卫视李月正、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1: 雷扎伊出任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伊朗各界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了报道。
11: 这次的人事调整，我也在新闻发布会上问了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那么他表示呢，伊朗是一个集体决策，也就是说并不是由个人的改变能够改变整个政策，所以呢，他的意思呢，就是伊朗目前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政策以及与美国谈判的底线并没有受到改变。但是在伊朗的一些媒体分析认为，雷扎伊的代表着更加强硬的革命卫队的派系，同时呢，他的上台呢更加表示了有权威性，因为呢，他此前是革命卫队的总司令，在战争中有8年的执政经验，同时呢，他有这个丰富的这个执政经济经验，所以呢，比起之前的佐尔尔说，他肯定能更加的能够掌控局势，排除分歧，更加能贴近领袖的路线。那么此外呢，就是目前看来呢，就是他的上任已经这个说法已经传了2个星期了，媒体把他的任命消息放上去又删掉再放上去，这也显示了国内呢仍然对他的任命呢之前是存在分歧的。不过现在的任命已经尘埃落定，那么所以呢现在可以看得出来，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政策将更加的强硬。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号表示，美方仍然有能力升级对伊战事，要求伊朗赔偿损失。特朗普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提出新的对伊谈判条件，要求伊朗向美国支付赔偿。美伊双方围绕着赔偿问题互相加码，再为霍尔木兹海峡重开谈判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
12: 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对伊朗的谈判提出了一项新的条件，即要求伊朗为过去的行为向美国支付赔偿。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他注意到伊朗方面正在要求美国赔偿过去5个月战争期间给伊朗造成的损失，但这一要求此前从未在双方任何谈判或会晤中被提出。特朗普随后表示，伊朗的这一想法很有意思，因此美方现在也要求伊朗做出赔偿，包括要求伊朗向那些因路边炸弹以及其他冲突而死亡或重伤的人员提供赔偿。特朗普称，赔偿对象还应包括过去50年来遭伊朗政府杀害的数十万名无辜抗议者的家属，以及过去5个月战争中死亡的5.2万人。特朗普表示，他已经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赔偿要求明确纳入今后与伊朗进行的所有谈判。
13: Well, we're going to ask for money for the damage they've done over a 50-year period, whether you go SS Cole or whether you go all of the people that were so badly hurt, so badly wounded or killed, many thousands of people, and maybe damages for the 52,000 protesters over the last 4 months that were killed in Iran. We think their family should get damages for killing their person or their child or mother, father that were protesting. It's at least, it was 52,000 a month and a half ago.So now what is it? So if there's damages to be paid, I think Iran should pay those damages.
12: 就在特朗普做出上述表态的前一天，伊朗提出了一系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强硬条件，其中包括要求美国赔偿伊朗在今年战争期间遭受的损失，同时还要求美方赔偿2025年6月战争给伊朗造成的损失。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与伊朗交战的一方主要是以色列。尽管上周各方一度释放出协议接近达成的积极信号，但美伊双方如今围绕赔偿问题相互提出的新条件令谈判再添变数，也进一步降低了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以及双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库尔斯克战役2周年之际，俄乌双方都对战役的教训和经验进行了复盘总结。本台记者重返库尔斯克苏梅前线采访，今天播出系列报道之第4集。

政治总局副局长车臣阿赫马特特战部队的总司令阿劳基诺夫总将表示，2024年的8月6号下午，车臣特种部队进入到苏甲的南郊战区，直到2025年的4月，车臣部队几乎参加了库尔斯克方向所有的战斗。阿劳基诺夫指出，尽管乌克兰武装部队具备专业的素质，但由于经济和兵源方面的原因，乌克兰在战役投入方面缺乏必要的军事装备和兵源。阿劳基诺夫强调，一支由1万人组成的乌军部队

0: 其中90%是突击的步兵，战术上这是可以轻易地进入到俄乌的边界地区，但不太可能长驱直入以巩固阵地。此类的军事行动达成企图目标最起码需要数十万的兵力，而乌克兰显然没有这样的能力。
1: Да всюду снимал все свои ресурсы, бросал их на Курское направление. Ну, как вы видите, потеряв более 70 тысяч человек своих бойцов, очень много техники.
0: 本台记者观察，库尔斯克战役催生了俄乌两军的无人机部队成为独立的兵种。在库尔斯克战役新制作战的模式下，由两人组成的无人机小组便可以在几小时内仔细勘测完和侦察9平方公里左右的区域。这在每次的战斗中，俄乌两军投入到数百个无人机小组参战，也逐渐形成了无人机空中侦察和攻击的网络。在理论上，2024年的8月6号下午，乌军进入库尔斯克15个小时之后，车臣特战部队携带无人机中队进入到战区中，从苏甲上空也传回了大量现场的数据。至此，俄军的盲态现象应该几乎可以消失，但实际上并没有达到这个效果。西方专家认为，8月6号的下午，俄军空中的电子战干扰机投入到库尔斯克上空使用，乌军在苏甲设立的指挥中心通讯多次中断，也凸显了乌军各部队间通讯和协作的系统性问题。其次，俄军利用天然气管道实施突击，这也完全出乎乌军的警惕，形成了苏甲的乌军指挥中心被突击成功，乌军开始全线溃败。
2: 我们现在呢位于苏甲市，记者的前方呢这就是苏梅方向。我们可以看到苏甲目前的这种态势。现在俄罗斯军队和乌克兰军队呢在记者左侧的前方呢正在形成一个对峙。苏梅离这里大约有45公里左右。
0: 总而言之，乌军折兵7万余人，战损数百件的北约昂贵的装备，也并没有达成战役的企图目标，以牵制俄军在红军城夺城的主力。但是乌军发动库尔斯克战役在政治上的意义要高于军事上的作用。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库尔斯克的报道。
3: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4: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就已经超过了90%。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沪指五连阳，内地官方媒体说，货币政策增量措施有望适时出台。一家美国油企擅自运送设备到格陵兰岛上，报道说这家企业跟特朗普的关系很密切。美国制裁古巴能源恐怕会造成人道危机，而现在中国光伏涌现古巴缓解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没有放弃拿下格陵兰岛的企图。格陵兰岛有很丰富的矿产资源，加上地缘政治，使得格陵兰岛在特朗普上台之后一直呈现非常特别的一个地位。那么尽管来自包括了欧盟、丹麦、格陵兰、俄罗斯还有美国国内各种反对声音，特朗普一直坚持要把格陵兰纳入到美国的控制之下。现在有个报道说是跟特朗普有关系的一家美国油企打算在这里要开采石油，计划很快就要开始。未获当地政府许可偷运钻探设备上岸，跟特朗普有关的企业打算强行在格陵兰岛上钻油。这家企业呢，准备在这个地区开采石油，这是英国《卫报》上个星期六报道。去年在德州成立的格陵兰能源公司声称，格陵兰东部人烟稀少的半岛叫詹姆森地，可能会有蕴藏价值10000亿美元的石油。他们计算斥资6000万美元来新建两个钻井开凿。这家企业呢，已经强行把钻探物资运到当地，遭格陵兰自治政府严正警告，相关行动未获批准，要求未来所有安排必须要先由当局审批。报道说，格陵兰能源主席斯维茨似乎能够接触特朗普的圈子，有国际事务专家警告，他们的行动形同入侵格陵兰的第一步。
1: 据外媒报道，格陵兰岛居民7月发现东岸的詹姆森地有驳船靠岸卸下10多个装有钻探设备的货柜。格陵兰岛当局证实，此次登岸未获批准，已警告钻探设备所属企业，未来任何物流运输项目都必须在得到格陵兰岛相关部门批准后才能执行。涉事公司名为格陵兰能源，2025年在美国德州成立，其董事长兼最大股东斯维兹据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关系密切。特朗普更于近日发布手捏格陵兰岛山峰的 AI 生成图片，疑似为其造势。詹姆森地的勘探权原为一家英国企业持有。格陵兰岛当局自2021年起就出于环保考量暂停发放新许可。尽管如此，格陵兰能源日前就派出代表参加当地社区会议，宣称公司已取得钻井设备登岸许可，计划投入6000万美元在詹姆森地钻探两口油井。公司并在致股东信中称，团队已与格陵兰岛相关机构完成建设性会谈，初期会将两口油井改为一口，但对取得剩余许可的前景感到乐观，同时称载有大批量钻探设备的船只将于10月上岛展开作业。有人权观察人士直斥美国油企这般行径堪比入侵，美国也有学者警告指，入侵行动通常始于所谓技术项目，为特工潜入提供正当理由以展开侦查和前期准备工作。欧洲政策分析中心人员更致函丹麦政府，要求其介入此事，马上驱离美国石油公司人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近年来，多个国家积极探索使用北极航道，一方面是缩短航程可以提高经济效益，一方面就是避免其他地缘政治带来的供应链的风险。而全球第一条，而且已经开始商业化的，那就是从中国到欧洲的一家公司所经营的叫做中欧北极快航，从这一个月开始会有一个常态化的运营。这个航道最快会从中国的宁波这边起航，然后再到英国，20来天就可以到了。大公报报道说，被称为冰上丝路试航近一年之后，中欧北极快航今年首航会从周六出发，以后会常态化的运营。常态化的运营就是从今年8月到10月这2个月的时间，这个航线是由海捷航运运营的，他们会投入7艘集装箱船舶，执行8个常态化周班航次。今年首航计划8月15号从宁波舟山港起航，标志着这条被称为冰上丝绸之路的海上新通道正式进入了规模化和常态化的新阶段。相比中欧班列大约要有25天的运输时长，还有苏伊士运河航线30到40天、好望角航线40到50天的传统海运时长，这个航线的时效是很突出的。这个航线呢，在欧洲的覆盖版图也会持续拓宽，船舶在穿越北极圈直达英国弗利克斯托港之后，通过支线辐射鹿特丹、 威廉港、格林尼亚等西北欧和东欧的关键关口，货物可以运送到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波兰、瑞典、拉脱维亚、丹麦、阿沙尼亚等欧洲国家，目标运输时间是20到22天。这也算是为外贸企业新选择，因为可以绕开高风险的海域。中国现在也推送了海冰预报，也就是覆盖四大北极核心区域。为了方便航运企业了解北极的航道航行的申请、北冰气象等等的信息，中国的交通运输部、海事部在门户网站航行安全栏目下新设了北极航道模块，可以去帮助这个相关的航运企业去了解更多的信息。那么这个时候呢，面对北极变暖的速度加快，中国的北冰洋考察队一直关注在这样的一个变化之下，北极圈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变动，包括了像是冰洋的软化，还有这个北极下面的冰态的冰下的生态变化等等。雪龙二号的北冰洋又开启了冰站的调查，为期大概是半个月的时间。对，
2: 就是刚刚出来的统计数据呢，说这个七月份欧洲那边测到海平面的温度是历史第二高的，这就能够解释现在欧洲为什么那么热。当然这个欧洲热它不光是欧洲了，这个北冰洋肯定也热，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各国围绕这个北极地区的明争暗斗其实已经开始了。像特朗普那边想要主权不给那怎么办，这边就悄悄的有美国公司先去打头阵去了。当然就是中国它和北极它没有领土的接壤，但是呢我们有最强大的海运能力，我们有最完善的造船业，而且我们有非常好的就是和欧洲那边连接的这些航线，所以俄罗斯也好，大家都看重中国的这种运输能力。如果说周六这个能够20天就到英国，那就可以想一下，它比中欧班列还要快，想想看，这个是个什么概念？但至少在这以后的这个夏天，整个这条运输的线路就会变得非常的便捷。当然这也是从某种意义上去缓解了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被封锁带来的压力啊。
0: 是的，上个星期联合国人权专家警告说，美国最近不断收紧对古巴的制裁，可能会让当地出现沉默的人道灾难，甚至会出现所谓沉默的加沙这样一个人道式的灾难，并且呼吁国际社会要赶快去面对这样的问题来帮助解决。我们再要看到美国媒体最新的报道说，古巴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光伏能源的器材在这里出现，帮助他们缓解能源压力。美国几十年来持续对古巴实施贸易禁运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过去几个月扩大施压，切断古巴燃料供应，并且扬言要接管这座岛屿。华府实施实质的石油封锁和其他制裁，加剧了古巴的经济状况恶化，导致当地物资严重匮乏和大规模的停电。联合国人权专家的警告说，由于燃料短缺，古巴多次发生了全国性的停电，公共交通、医院、农业生产和食品冷藏都受到了影响。部分地区每一天的停电时间超过20个小时，航空公司也一度无法在古巴正常加油。而古巴面临燃料短缺的时候，这里并不缺阳光，所以古巴现在正借力中国的光伏去发展，转向可再生能源，帮助古巴抵御来自华盛顿越来越大的压力。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最终太阳能发展跟卫星图像的数据库 Renew Atlas 的数字显示，过去2年里，古巴至少建成了41个中型和18个小型光伏电站。古巴政府在2024年表示，计划建成2028年建成92个中型光伏电站。这些新建的光伏电站峰值发电能力可以达到1000兆瓦，达到先前装机容量的将近5倍，几乎占该国大约3200兆瓦时平时峰值需求的1/3。古巴政府表示，太阳能发电目前满足了该国大约是10%的电力需求，高于去年初的3%。但是古巴还是有一些硬伤，比如说他们的能源基础设施很糟糕，还有就是可能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电网的比较弱的情况之下呢，光伏可以起到作用呢，还是目前最高到10%。但是呢，有专家说，如果没有这些光伏电站，可能停电的情况会更糟糕。而中国的行动也让更多的古巴人越来越尊敬，为他们赢得了这个更多的好感。中国在这里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力的。
2: 最近我见了一个在非洲投资的企业家，他说呢，就是这个战争 在2月28号爆发以后，不是油价非常高，而且供应不稳定嘛。那么在非洲那边，很多地方突然就涌现出对中国的光伏产品和储能设施的这种极大的需求，根本不够卖的，一到马上就抢光。这种小型的储能设施，它是可能就储几度电，因为他这个非洲人，他晚上摆个小摊做个生意，他就拿那个储能电池装个灯泡就行了，否则你没有办法，因为停电了嘛，在那非洲那黑乎乎的地方，那到时候都看不见。当然我们在这个古巴这边的情况，就是我认为这个是刚刚才起步，10%，如果说古巴和中国它相关方面继续努力的话，完全可以达到20%、30%，就解决一些最基本的这个民生的用途，比如说一些大一点的储能电池，它这个可以用来在医院里边用，比如说做手术的时候就不至于突然被人家停电嘛，对吧？还有那其他一些核心的一些部门，它也是需要配备这个东西，所以就是新的技术，它有时候能够打破传统的这个认知和传统的封锁，关键在于古巴有多大力度来引进中国的这个光伏的东西，你也不能光靠中国都来捐赠。
0: 好的，谢谢文辉，下下来关注一下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到金石财经。稳住楼市被视为可以提振内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7月30号召开的时候提到了要稳住房地产市场，北京有动作。北京市住建委等多个部门上个星期五联合印发通知，优化楼市政策，从8月8号开始实施。新规进一步放宽限购政策，包括对于非北京户籍的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降低为1年，多子女家庭五环外不限购等等。同时加大公积金支持力度，明确5项政策，包括提高贷款额度、优化套数认定标准和装修提取公积金等等。符合条件的家庭最高贷款额度可以达到340万元。这是继去年8月、12月2轮调整之后，1年之内北京第3次出台房地产政策优化措施，也成为7月底政治助威之后提到稳定房地产市场，北京率先出手这个一线城市。那么分析认为呢，这个政策有助于扩大潜在购房群体，降低住房消费成本，修复市场预期，支持合理住房需求。中国7月份的经济数据，比如说出口是远远高过预期的。以美元来计的话，上星期公布的数字，7月份出口增幅有23.9%，而7月份的 CPI 在昨天公布的数字升幅只有0.5%。如何看这些经济数据？下半年应该有些什么样的政策吗？首先看，在8月9号公布的数字显示了内地7月份的 CPI 按年涨0.5%，逊于预期，这是6个月的低点。因为在油价波动影响之下，前7个月的 CPI 增幅0.9%，7月份的 PPI 按年涨幅回落到3.5%，是3个月来的低点。油价仍然具有不确定性，市场关注财政支出对提振内需的效果。我们看上海证券报最新的文章，就说全年经济运行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时点，货币政策如何加码受到关注。说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综合运用并且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而中国人民银行在今年下半在刚刚举行的下半年工作会议明确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中金公司判断，预计下半年货币政策会注重用好现有工具，畅通传导机制，根据经济金融形势适时运用总量工具，与财政政策共同扩大有效需求。来自于高盛的分析认为，今年剩下时间，内地将会加快发债推动投资，应该可以带动新一轮的投资主题，当中包括了电网等数位和能源底座3张网以及零售。高盛首席中国股票策略分析师刘静晶说，这7月政治局会议之后，市场解读为内地即将加快财政刺激政策力度，而今年之内到目前只有发行4万亿元，原本定下的是12万亿元人民币的目标。那么至于内地发债有所延后的原因，是因为内地出口数据从年初开始不断的超出预期，监管部门在平衡各方经济动力之下，没有迫切加快发债需求，但接下来呢可能会加快发债的需求。高盛报告也说，要将人民币打造为全球融资货币，只有靠熊猫债跟点心债的融资成本优势不足够的。人民币国际化如果想取得更持久的进展，有赖于经济持续增长和一系列更深层次、更广泛的市场条件。星期一的 A 股涨跌互现，港股走强的。那么在今天比较明显的就是宇树科技要在科创板上市。宇树科技在8月10号启动了科创板上市的网上网下申购，按每股发行价150.8元人民币估算，抽中1500股哈，抽中一个1000哈，就是500股的数量来计的话，大概是7.54万元人民币。多家券商综合测算显示，预计中签率在2%-3%之间，远低于长兴科技的中签水平，主要是到它的发行流通量规模比较小，叠加人形机器人低谷的题材光环，中签率偏低，可能是这个原因。内地股市星期一涨跌互现，创业板指数收在平盘下方，沪深两市成交缩量到2.5万亿人民币水平。影视院线、医药板块表现活跃，算力硬件板块表现疲弱。沪指收盘3966点，升0.67%，深成指涨0.04%，创业板指数跌0.73%。港股今天。

0: 进一步走强，外围股市向好带动，恒指收盘25937点，升1.05%，国企指数升1.06%，科技股指数升1.26%，主板成交2402亿港元。蓝筹股涨多跌少，金属股受到追捧，科技跟汽车股也大多数上升。日本股市攀升2.08%。AI 跟芯片股跟随美股上星期五的升势大幅度上扬，带动大盘上升。韩国首尔股市上升0.65%，台湾股市攀升1.59%，到超过三个星期来的高位。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星期一6.7884，比上个星期的中间价上升20个基点，所以收盘的时候上升了59个基点，到6.7442，又突破了6.75，这是3年半来的高位。美汇价下跌在99.54到99.72，日元在158.52的低位。又过了一个星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伊朗的谈判没有什么样的进展，伊朗方面还提出更加强硬的要求。特朗普认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指日可待，但是伊朗另有盘算。德黑兰方面提出了要求美方做出重大让步的新条件。美国官员说，几个星期来，总统特朗普一直在做铺垫工作，一旦德黑兰全面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就宣布伊朗战争获胜。他甚至私下向高级幕僚透露，自己愿意在没有达成核协议的情况下抽身而退。但是随着伊朗在上个星期六提出更强硬的条件，特朗普的希望，即便是很小的希望，看样子都很难达成。最新的叫价是伊朗强硬派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达尔以他的名义提出了六大要求，包括永不再攻击伊朗和他的抵抗轴心的伙伴们，并就两场强加于伊朗的战争全面赔偿。声明强调，在条件达成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半岛电视台分析，以上要求已经超越了美伊六月份谅解备忘录的范围。而昨天传出跟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则释出较温和的信号，表示现在是达成协议的最佳时刻。在伊朗内部的人事命令有一些调整的时候，在中东方面，以色列跟特朗普之间好像也不是太大的配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拒绝美国提出的15点加沙计划，坚持哈马斯要全部缴械才能够完成他们之间的一个协议。内塔尼亚胡在9号表示，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以色列的重要朋友，但不接受由对方主导的和平理事会所提出的15点加沙和平路线图，强调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离加沙。又强调，以方认同的解除武装，意思是交出包括重型和轻型武器等所有武器，坚持拒绝假装缴械。分析认为，内塔尼亚胡的强硬表态，意思是要在举行大选之前，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强硬的姿态，但也可能因此损害跟特朗普的关系。中东的局势是非常复杂的，美国跟伊朗现在的战争，对特朗普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伊朗的强硬派上来了，有更大的话语权。而在以色列方面呢，对于中东的局势呢，也没有跟着美国的这个方向在走，所以特朗普现在该怎么办才好？对，
1: 特朗普这个人的好处就是一旦发现不行了，他立刻改方法，改主意。比如说伊朗提出这个，那特朗普说我用经济施压，最主要对伊朗，我用经济来打服他，他还是服我的。
0: 嗯，
1: 这样他就把这个事儿给转到一边去了嘛。那其实核心是什么？就是美国现在确实它的导弹，包括防空导弹，确实是不够了，库存都不够了。那么伊朗也看得见嘛，双方又经过了这个十多次的相互驳火之后，伊朗发现也就这么回事。而且伊朗呢，就是它的攻击能力在迅速的恢复，就是前段时间我们看到它打击那个约旦的美军基地的时候，造成了美军新的这个伤亡，就是他原来这个弹道导弹的攻击能力，而且突防了，就是美军和以色列的这个拦截。那么，对于伊朗来说，他当然要考虑自己国内的这个民生的压力啊，很多人把这个当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出发点。但是，对伊朗来说，他被美国人从79年压到现在。那么多年了，他就希望通过这一次战争这个契机，就是刚才那个强硬条件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永远不要再对伊朗以及 就是什叶派这些武装力量来发动攻击。我想这个是他一个新的这个要求，但是特朗普他可能会同意，但是呢下任总统他不一定同意。
0: 嗯，
1: 所以呢这就是美国政治的现实。但是伊朗他一定要这个东西，就是他把这个价码提得越高，他底下到底真实要什么东西，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现在反正特朗普不说这个事了，特朗普就说只要一开放，他悄悄说我就宣布胜利，就想跑。但是呢就回到我们一句话，说战争开打是由你决定的，但是呢何时如何结束就不是由你决定的。其实过去几个月很多人从这个角度来进行了分析。当然如果是当前特朗普这个态度，因为马上就是中期选举了，时间已经不多，而且呢美国油价还是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再打起来的话，或者说又全面封锁的话，他可能又会把它给油价给弄上来。所以他也希望能够在加沙地带有一个缓冲，就出来了所谓的15点的这个计划。
0: 嗯，
1: 原来呢据说是库什纳他女婿呢和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内塔尼亚胡呢说我不同意，但是我表示理解，给你一个机会你试一下。到了这个时候呢，一看伊朗那么强硬，这些东西都在变，所以内塔尼亚胡说这个事我也不干了。不干，其实这个所谓的15点计划双方都设了前提条件。加沙的哈马斯设个什么前提条件？说你以军先撤出去我才执行。这个内塔尼亚胡说什么？你把这个武器全交了那我才执行的。所以双方是天差地别的。如果哈马斯他觉得你把武器都交你随便，以后再进来再抓我再杀我，对吧？那当然就是说那个以色列想，你我撤了你们在底下为所欲为，那到底怎么武器怎么交，以后你怎么办，谁也控制不了你们了。所以呢在加沙那一边它其实就是和伊朗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联动的，就加沙本身就是美国和欧洲还有以色列分裂的一个源头。然后呢在这个对伊朗的这个战争也是这么一个源头。所以从现在开始，随着伊朗不断的提高要求，我们看到中东的大局在变化得非常快。最大的变化就是前两天原来是巴基斯坦和萨特签了这共同防卫条约，现在呢就是土耳其主动加入。
0: 嗯，
1: 但是逊尼派国家了，但其实他人种是不一样的，这边是阿拉伯人。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2: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特色，香港在向来一点没变的，那当然。
2: 当信仰无处安放，真相无处可寻。
4: 也平息啊，他杀鸡蛋的。可以，可以。
2: Lucas！ 当恐惧淹没光亮。失望笼罩期盼。
5: Chantry loves Ben. You're just gonna be this guy that she was friends with for a couple of months.
2: 纵使迷茫，不灭心底赤诚。
6: Tất cả là nhân loại, nhưng mà mất linh hồn nếu cậu được lời lại.
7: 그냥그만하고도망가
8: 아니끝까지가야돼
2: 纵有坎坷，不敢心中向往。
5: Friends?
9: Yeah, why not? Instant connection.It happens once in a lifetime.
8: 의심을해서시켜주면확신이된다
3: 팀맨랑나랑빼
2: 历经伤痛却依然相信8月心怀信念不负热望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哥伦比亚发生7.4级大地震，已经造成132人死亡。而伊朗总统佩兹希奇扬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晤将近7小时。也门的胡塞武装在袭击政府军，再造成3名士兵死亡。你好，我是姚翔，欢迎您加入我们新闻时间。头条跟进到的是哥伦比亚在10号清晨发生的这起7.4级大地震，目前导致至少有132人遇难，570人受伤，大量的建筑物已经倒塌，有人员被困，6座的机场暂停商业的航班营运。哥伦比亚政府当天也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1: 哥伦比亚10号早上7:34发生7.4级大地震，全国多地震感强烈，大量建筑物倒塌。在西南部城市卡利，一家医院的外墙受强烈震动脱落，民众纷纷逃离医院。中部城市马尼萨莱斯有教堂塔楼结构出现坍塌，部分房屋严重倾斜。有民众表示，地震发生时家里的所有物品都在移动。位于中部萨拉尔达省首府的佩雷拉机场大厅几乎全面损毁，天花板及大量钢架掉落在地，现场一片狼藉。有民众录下航站楼剧烈摇晃的瞬间，他尖叫着寻找。

0: 去躲避。据哥伦比亚地质局发布的消息，本次强震震中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邻国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巴拿马均有震感。强震造成1575栋房屋受损，其中37栋完全倒塌。此外，还有18所医疗中心、52家教育机构、18条道路受损。许多民众仍受困于倒塌建筑的瓦砾堆中，救援队伍正忙着搜寻生还者。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当天主持召开灾害管理特别委员会会议，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当局正在调动一切资源保护民众生命安全，援助受灾地区，强调当务之急是救出受困民众。哥伦比亚民航局表示，佩雷拉、马尼萨莱斯、乔科省首府基布多等地机场暂停运营，待机场基础设施结构安全评估完成后，再决定是否恢复运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哥伦比亚地处强震的高发区，历年来已经发生多次猛烈的地震。统计一下，1999年的6.2级是造成将近1200人的死亡。哥伦比亚的地质部门就表示，哥伦比亚地处多个构造板块的交汇处，而西部地区是位于俯冲带，也就是滑入另外一个板块之下的区域，是强震活动的高发区。从1950年以来，哥伦比亚已经有超过了3500人因为地震而罹难，而1979年沿海城市图马科发生了7.2级的地震，也引发海啸，造成数百人死亡。1999年，刚我们提到过的这起6.2级地震，多个省份都受到影响，造成将近1200人死亡，也是近代以来哥伦比亚地震导致死伤人数最多的一次。哥伦比亚最近的一次地震，其实发生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中部的省份昆迪纳马卡省发生6.3级地震，所幸无人伤亡。好，最新画面来看到的是哥伦比亚在10号清晨这起7.4级大地震，在全国多地有大量的建筑物倒塌，目前已经知道是有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当地救援在持续进行当中，带您掌握。观众朋友，我们看到现在当地呢是持续的救援当中。这起地震发生在清晨的早上7:34，7.4级强震也导致多栋的建筑物都垮塌，而全国32个城市严重受灾，多地都震感强烈。目前我们看到的是在中部的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机场，这里的灾情非常的严重。那其实也有不同的画面跟我们传进来，也因此呢，不同的画面会告诉我们是在机场大厅的附近。如果我们确认的这个画面没错的话，钢筋已经都是露了出来，而现在有部分的员工，我们在画面 Penny 你看哦，他们似乎是在等待救援的还有搜救的下一个指示。救援人员都已经戴上了口罩，在进一步的待命。由于说早上才发生这起地震，因此黄金72小时在地震的部分，每一分都是争分夺秒的，救援人员都在等待进一步的指示，看如何去挖掘。因为在地震的当中，在搜救的现场，如果有任何一个板块的崩塌，对救援人员也都是相对的影响。我们再帮大家整理一下，这次地震造成至少130人死亡，也要提醒中国公民一定要注意自己的安全。再次再帮整理一下，哥伦比亚10号发生这一起7.4级的强震，中国驻哥伦比亚的使馆在11号已经表示高度关注在哥中国同胞的安全，第一时间也已经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还没有接到有中国公民伤亡的信息，使馆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持高度的警惕，要谨防地震次生灾害的风险。国际局势来看，那哥伦比亚发生强震之后，国际社会怎么表态来支持哥伦比亚应对当地的地震灾情？首先，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文，他说美国政府密切的关注地震的情况，已经做好准备提供支援。而委内瑞拉的反对派领袖马查多也表达声援，说美方的人民在如此悲剧面前感同身受，也了解国际团结的重要性。萨瓦多的总统布克尔、智利的总统卡斯特以及厄瓜多尔的总统诺沃亚都分别发文表示随时准备提供人员、物资等援助。危地马拉公布了紧急联络电话，敦促在哥公民密切的关注当地政府和官方渠道的信息。此外，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法国总统马克龙、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还有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等人也纷纷的对哥伦比亚表达支持。

0: 同样，联合国也表示正在密切的关注哥伦比亚的灾情，并将根据需要会提供援助。
1: 哥伦比亚西部当天发生了7.4级地震，联合国表示正在密切关注地震后的最新灾情。除了哥伦比亚多地震感强烈之外，巴拿马、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也有震感。
2: We are monitoring the developments following the 7.4 magnitude earthquake that struck Colombia this morning. The epicenter was reportedly in central Colombia.Between the states of Choco and Valle del Cauca, but was felt across the region from Panama to Ecuador to Venezuela.
1: 联合国表示，地震发生后，哥伦比亚部分农村地区通信受到影响，目前已经有至少61座建筑倒塌。里萨拉尔达省和考卡山谷省灾情是尤其严重的，多个城市报告房屋和基础设施受损，至少6座机场一度暂停运营。
2: The government has initiated precautionary evacuations.And is leading efforts to assess damage and casualties. Our thoughts go out to all who have suffered as a result of this earthquake, and we stand ready to help as needed.
1: 哥伦比亚总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政府已经调集救援力量前往灾区搜救被困人员，并警告民众要防范余震。联合国方面也表示将继续关注灾情，在需要时提供援助。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而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在10号表示，他近日是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将近7个小时的会晤，而穆杰塔巴就要求保持内部团结与凝聚。而伊朗外交部就表示，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排的谈判进展顺利，但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和挑衅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无法恢复安全。此外，穆杰塔巴正式的任命6人担任高级军事职务。
3: 佩德西奇扬当天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他与穆杰塔巴进行了近7个小时的会晤，几乎讨论了国家面临的所有主要问题，包括民众生活、市场状况、就业、住房以及制裁带来的困难。佩德西奇扬还特别回应了外界对穆杰塔巴健康状况的关注，他表示，一个能够连续7、8个小时参加讨论、听取意见并进行交流的人，不可能存在严重健康问题，并形容此次会晤非常成功。
4: از تمام مسائل کشور رو تونستیم با همدیگه گفتگو کنیم و خب طبیعتاً دغدغه اصلی که اونجا مطرح میشد در رابطه با مسائل معیشت مردم بود، وضعیت بازار بود، اشتغال بود، مسکن مردم بود و مشکلاتی که الان در رابطه با تحریم داره ایجاد میشه.
3: 佩泽西奇扬表示，穆杰塔巴在会晤中最重要的建议是维持团结与凝聚。他说，伊朗内部可以存在讨论和不同的意见，但是在对外层面必须保持一致团结，避免给外界留下内部出现分裂的印象。
4: یعنی هیچ چیزی مهمتر از الان تمام نقشه‌های دشمن برای ایجاد اختلاف کاری که ما باید بکنیم باید پرهیز کنیم از اینکه اختلاف به وجود بیاد و از کلام و بیانی که در خارج از اون چارچوب هاست اجتناب بشه و همدیگه رو ممکنه در درون خانه با همدیگه خیلی حرف بزنیم ولی در بیرون یک صدا یک آهنگ در به گوش جهانیان برسه
3: 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释放谈判信号。他表示，与阿曼的谈判一直较为顺利，如果目前的进程能够延续，双方达成一项谅解已经不远。不过他强调，与阿曼达成协议只是一个重要阶段，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随即全面恢复开放。巴加埃说，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挑衅性的行动，就不能认为海峡已经恢复安全。后续进展将取决于美国是否停止相关军事和海上行动，以及如何弥补此前被伊朗认定的违约和损失。 与此同时，穆杰塔巴十号连续签发多项任命令，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革命卫队以及巴斯基民兵组织等军方高层进行新一轮人事调整。根据命令，哈塔米安比亚中央指挥部总司令阿卜杜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革命卫队代总司令瓦西迪担任革命卫队总司令。此外，穆杰塔巴还任命了革命卫队海军以及巴斯基民兵组织等多个重要岗位负责人。分析认为，在伊朗持续推进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同时继续与美国保持强硬博弈的背景下，此次军方高层集中调整，显示伊朗正在进一步完善战后军事指挥体系和安全架构。凤凰卫视约正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十号就表示了，美方仍然有能力升级对伊战争，要求伊朗赔偿损失。而特朗普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提出新的对伊谈判条件，要求伊朗向美国支付赔偿。而美伊双方围绕赔偿问题相互加码，在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重开谈判增添新的不确定性。
5: 十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对伊朗的谈判提出了一项新的条件，即要求伊朗为过去的行为向美国支付赔偿。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他注意到伊朗方面正在要求美国赔偿过去五个月战争期间给伊朗造成的损失，但这一要求此前从未在双方任何谈判或会晤中被提出。特朗普随后表示，伊朗的这一想法很有意思，因此美方现在也要求伊朗做出赔偿，包括要求伊朗向那些因路边炸弹以及其他冲突而死亡或重伤的人员提供赔偿。特朗普称，赔偿对象还应包括过去50年来遭伊朗政府杀害的数十万名无辜抗议者的家属，以及过去五个月战争中死亡的5.2万人。特朗普表示，他已经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赔偿要求明确纳入今后与伊朗进行的所有谈判。
6: Well, we're going to ask for money for the damage they've done over a 50-year period, whether you go SS Cole or whether you go all of the people that were so badly hurt, so badly wounded or killed, many thousands of people, and maybe damages for the 52,000 protesters over the last 4 months that were killed in Iran. We think their family should get damages for killing their person or their child or mother, father that were protesting. It's at least, it was 52,000 a month and a half ago.So now what is it? So if there's damages to be paid, I think Iran should pay those damages.
5: 就在特朗普做出上述表态的前一天，伊朗提出了一系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强硬条件，其中包括要求美国赔偿伊朗在今年战争期间遭受的损失，同时还要求美方赔偿2025年6月战争给伊朗造成的损失。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与伊朗交战的一方主要是以色列。尽管上周各方一度释放出协议接近达成的积极信号，但美伊双方如今围绕赔偿问题相互提出的新条件令谈判再添变数，也进一步降低了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以及双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在当地时间10号的晚间，伊拉克安全部门的消息人士就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当晚已经抵达巴格达，与伊拉克的国民议会最大党团协调框架联盟以及人民动员组织及伊拉克各民兵组织的领导人举行会晤，会晤就涉及伊拉克国家武器管控等相关议题。至于巴基斯坦外交部在10号也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与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已经通了电话，双方就地区和国际形势交换意见，重点讨论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以及推动和平与稳定的相关努力。达尔是向阿拉格奇介绍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近期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主要内容，也强调协定的内容是要加强战略合作，为地区和平与安全做出贡献。阿拉格奇对达尔的介绍表示感谢，两国外长就同意就共同关心的问题继续的保持密切联系。也门政府军有一名的军官在十号则表态，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东南部的舍普沃省有一处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另外有9名士兵因此受伤。胡塞武装日前就使用了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而清政府媒体播出当地损毁的情况。有一名当地的官员表示，摩卡港遭遇到了猛烈攻击， 港口的设施严重损坏。当地媒体和卫生部门表态，这一次的袭击造成至少有八个人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在社交媒体发文，对近期的胡塞武装频频的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也警告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的推入全面冲突。马上还要看到的是朝中社就批

0: 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是再侵略白皮书。土耳其议会通过法案，拟有条件的特赦数千名库尔德武装人员。
1: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5: 台湾军方汉光42号演习持续，自称与美军合作越来越紧密。这所谓紧密关系的背后是怎样的利益输送？台湾当局刻意制造紧张气氛，又暗含着怎样的政治算计？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欧盟再次无理制裁中国企业，这背后是怎样的盘算与焦虑？中国强硬对等反制对欧盟国家又有怎样的影响？
4: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6: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7: 攻入加沙
8: 桥，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9: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0: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1: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2: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3: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4: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加入我们。接下来看到是8月8号到10号，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欣率中共代表团访问古巴，并出席首届的菲德尔国际对话。期间，同中共中央第一书记古巴国，就是从古共中央第一书记、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还有古共中央政治委员、中央组织书记莫拉莱斯，以及古共中央国际关系部的部长洛萨达等会见交流。那双方就表示将会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也要根据传统友谊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与协作，要携手推进各自国家社会主义事业，为中古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而进一步来看到朝中社在11号的报道，朝鲜国际安保问题的评论家发表文章，他表示日本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是再侵略白皮书，也呼吁国际社会应对日趋危险的日本新军国主义活动一定要提高警惕。
14: 文章表示，日本日前公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被国际社会谴责为侵略白皮书，形容日本被其重新侵略野心冲昏头脑，把朝鲜等周边国家描写为重大而紧迫的威胁、最大的战略挑战，企图使其扩军备武行为合理化。文章指出，日本把否定历史犯罪和实现军事大国化作为国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进一步强化同美国等势力的同盟。日本在防卫白皮书明文写入周边国家的威胁，本身就是颠倒黑白。日本不仅未在一切政治法律制约中同军国主义野心彻底切割，反而重走军事大国化老路，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紧迫而重大的威胁。文章认为，侵略基因一直存在于日本的政治风土中，且越来越危险。日本企图披着防卫外衣掩盖其侵略本质，但无法掩盖其蹂躏地区和平、加剧紧张局势的祸根实质，呼吁国际社会应对严重危害地区和平与安全日趋危险的日本新军国主义活动提高警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接下来看到是乌克兰的首都基辅，11号的凌晨传出了持续而且强烈的爆炸声响，在多处我们都发现到有多处的火灾，而基辅市长就表示了，俄军正在对当地发动了弹道导弹的袭击。而另外根据乌方的消息说，扎波罗热市在10号遭遇到了俄袭击，乌总统泽连斯基同日是表示，朝鲜方面正在准备向俄罗斯增派兵力跟导弹。泽连斯基在讲话中提到，俄罗斯正准备在其领土上部署朝鲜增援部队，而朝方正在通过与俄罗斯的合作，要改进其弹道导弹跟。

0: 其他武器，同时警告朝鲜累积的军事经验越多，对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国来说，未来构成的威胁就越大。泽连斯基同时指出，乌克兰可能会对俄领土发动进一步的纵深打击，俄方应该要认识到和平是唯一的选择。同一个时间点，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发文表示，俄军使用了一枚滑翔炸弹对扎波罗热市发动袭击，造成人员受伤。 当地的建筑跟车辆都已经受损。俄罗斯的达达斯坦共和国管辖内的夏卡姆斯克市10号遭遇到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这次造成13人死亡、78人受伤。俄罗斯侦察委员会周一发布最新通报，乌军当天对俄境内的夏卡姆斯克市发动了无人机的袭击，袭击主要针对当地的工业设施和民用设施。 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超过10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儿童，另有约80人受伤，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公民。当地政府已宣布进行哀悼。俄罗斯官方已经以恐怖袭击罪名对此事件刑事立案。俄方明确指出，遭袭目标均未与军事行动无关的平民，指责基辅政权实施了卑鄙且不可原谅的犯罪行为。
1: 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呼吁国际社会对基辅的恐怖主义罪行予以严厉谴责，并强调责任不仅在于直接发动袭击的乌方，更在于那些向基辅提供武器的西方国家。
2: погибли люди, которые ни на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 ни нигде, если кто-то противник хочет сказать, что наносят вред топливно-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му. Нет, это гражданские люди, люди, которые там, находились на объектах, которые не рядом с промышленным объектом.
0: 夏卡姆斯克市位于伏尔加河最大的支流卡马河下游左岸，常被称作伏尔加河流域的工业重镇，拥有俄罗斯技术最先进的炼油厂，不仅供应民用能源。 更是前线俄军航空煤油和装甲燃油的主要来源，打击此地将直接削弱俄军的后勤补给。俄罗斯舆论还指出，夏卡姆斯克距离俄乌边境约1200公里，原属于俄方的安全后方，乌方用廉价无人机袭击高价值炼油设施，意在迫使俄军分散防空资源，同时也是向俄罗斯后方传导战争压力。方威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3: 而这次从无人机侵入关键的基础设施到针对德国总理的虚假信息攻势，德国近期是连续发生了安全事件。内政部长多布林特他警告，德国虽然没有处于战争状态，但已经成为日常混合战争的攻击目标。德国政府也正在进一步扩大反无人机力量，并且要加强应对外国干预和虚假信息。
4: 近日，德国莱比锡机场发现携带爆炸物的无人机，同时一则总理莫茨即将辞职的假新闻视频也被广泛传播。对此，德国内政部长表示，德国正面临日常混合战争状态。德国东部的莱比锡哈勒机场本月初发现一架载有爆炸物的无人机，机场一度暂停部分航空。2天后，德国西部一处联邦国防军基地上空又发现两架无人机。 德国联邦检察院已经接手相关调查。德国政府随即加强无人机防御，联邦警察反无人机专业力量将扩大至300人，部署地点由4个增加至8个。8月18日，德国还将在萨克森安哈尔特州启用新的无人机安全技术中心。
5: Also auch das ist absolut Teil der laufenden Ermittlungen. Er hat auch gesagt, dass wir es mit einem hybriden Anschlagsszenario zu tun haben. Das ist richtig und auch von fremden Mächten gesprochen. Aber alles Weitere, wie gesagt, jetzt Gegenstand der laufenden Ermittlungen des Generalbundesanwaltes.
4: 此外，一段冒用德国之声和商报标识的视频日前在社交媒体传播，谎称莫茨将宣布辞职。德国安全部门猜测，事件背后可能是俄罗斯关联的虚假信息网络。 无人机威胁与虚假信息攻势接连出现，也进一步凸显德国当前面对的混合安全威胁。
6: Aber jetzt eine Ausweitung auf die Bundeswehr zu fordern, um auch zivile Infrastruktur 24/7 zu schützen, würde eine scheinheilige Sicherheit proklamieren, die wir nie erreichen können. Dafür ist einfach die Lage so, dass wir einfach zu viel Fläche, zu viel Raum, zu viel Kilometer schützen würden. Das geht nur im Verbund, das geht nur mit Schwerpunktsetzung, das geht durch lokale reaktionsschnelle Maßnahmen.
4: 凤凰卫视孙谦，德国柏林报道。
1: 这次经过了大约十八个月的谈判，叙利亚与俄罗斯最近就两处的NG 基地的未来是达成了新协议，在拉塔基亚空军基地跟塔尔图斯海军基地将会在叙俄达成的新框架下继续的运作，并允许俄方继续参与其中。
3: 这项新协议并不意味着俄军将撤出拉塔基亚的赫麦米姆空军基地以及塔尔图斯海军基地，而是透过重新调整其驻扎方式，以恢复叙利亚对这两处基地的主权。根据新协议，叙利亚将负责营运拉塔基亚机场的民航部分以及塔尔图斯海军基地内的商业设施。
7: نتيجة ضغوط كبيرة جدا حقيقة وقعت على الحكومة الانتقالية منذ اليوم الأول لاستلام الحكم وخاصة من الدول الأوروبية والغربية وأمريكا تحديدا التي ربطت إعادة دعم الدولة السورية وإعادة الإعمار بملف طرد الوجود العسكري الروسي من سوريا توصلت الحكومة السورية بعد زيارتين للرئيس الانتقالي أحمد الشرع إلى روسيا إلى اتفاق ينص على تحجيم الوجود الروسي العسكري في سوريا ولا سيما في قاعدتي حميميم وقاعدة طرطوس وحصر هذا الإجراء بمهام التدريب وإعادة التأهيل المشترك من قبل الدولة الروسية والدولة السورية لقوات الجيش السوري الجديد
3: 这两处基地是俄罗斯在中东军事存在的核心支柱。巴沙尔政权倒台后，叙利亚当局与俄罗斯就其驻军问题进行协商，最终达成一致，将这些主要俄军基地的管辖权从俄单方面控制转变为俄叙共同管理。
7: بالنسبة لروسيا تعتبر هذه القواعد هي آخر محط موطئ قدم لها في منطقة البحر المتوسط بالكامل كل المنظومة التسليح البرية والبحرية والجوية السورية هي منظومة تسليح شرقية تحديدا الاتحاد السوفيتي وروسيا الاتحادية لاحقا وبالتالي هناك علاقة لضمان استمرار سلاسل التوريد والتدريب على هذه الاعتداء وهذه المعدات العسكرية من الجانب الروسي
3: 叙利亚过渡政府正试图在与西方及阿拉伯国家发展更紧密关系的同时，维持与俄罗斯的关系。在武器供应和军事训练方面，叙利亚仍需要俄罗斯的协助。
8: The deal represents a reshaping of Russian military influence rather than a complete Russian exit from Syria. Syria gets greater control over its territory and civilian infrastructure.While Russia preserves a strategic foothold and military cooperation.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1: 土耳其议会在十号的晚间表决通过了一项法案，拟对数千名的库尔德武装人员实施有条件特赦，为库尔德工人党解除武装和其成员重新的融入社会，建立法律框架。这标志着土政府推动结束持续数十年的冲突取得重要进展。
3: 经过近十个小时的审议，议员多次发生激烈交锋之后，土耳其议会当天最终以468人赞成、88人反对、6人弃权通过了相关法案。该法案规定了实施下一阶段库尔德工人党解除武装进程的程序，并强调维持司法监督。土政府表示，该法案不构成全面大赦，而是建立有条件的法律机制，为符合条件的库尔德工人党成员返回土耳其并接受正式审查提供法律依据。法案规定，已被判刑的库尔德工人党成员部分刑罚将获得暂缓执行，而针对其他成员正在进行的调查与审讯，将根据涉嫌罪行的严重程度暂停5年或10年。若相关人员在观察期内未干犯任何与恐怖主义相关的罪行，其案件将被撤销。但法案不适用于被关押的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阿卜杜拉·厄贾兰、该组织高级别成员以及正在服无期徒刑且刑罚等级较重的成员。法案还设立了由部长级官员与议会代表组成的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督解除武装的进程。所有措施必须在土耳其国家安全委员会证实库尔德工人党已解散并交出所有武器后方可生效。库尔德工人党创建于1979年，寻求通过武力在土耳其与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交界处的库尔德人聚居区建立独立国家，被土耳其列为恐怖组织。40多年来，该组织与土耳其爆发多轮冲突，造成数万人死亡。2025年3月，库尔德工人党宣布停火，并表示响应厄贾兰的呼吁，将放下武器并解散。 该组织随后在其大本营伊拉克北部举行了象征性的解除武装仪式，并宣布将武装人员从土耳其境内的核心据点撤回伊拉克。分析人士指出，该法案是结束这场造成数万人丧生冲突的关键一步，其影响将超出土耳其国界，推动土耳其与伊拉克建立更紧密的双边关系。同时，这也有助于支持叙利亚政府收复并整合此前由库尔德人领导、隶属于库尔德工人党的叙利亚民主力量所控制的区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待会来关注到的是，特朗普是延长琼斯法案航运豁免90天，但加入新的限制措施。在美国芝加哥有一所小学发生枪击案，造成2名成年人死亡。
9: 九龙城有一个性格就是很拼搏、很坚毅啊！
10: 人呢是要有根的，不可以因为落咗嚟咧就忘本。
9: 九龙城区其实一个很大的范围，可能你过咗两条街已经是另外一个感觉。咁我好希望是做一个平民版的一个地方志，去记录当下2026的香港。可能由孙俾佢睇嘅时候，阿爷爷以前的香港就是咁噶啦。
1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美军攻伊朗，打打谈谈消耗战，美军6种导弹严重不足，美军调拨各地导弹入中东，可能抽空亚太。中国抨击日本疯狂扩张军力，菲律宾声称重启核电，美日或支援菲律宾。南海岛礁小型核反应炉，台湾海军舰艇老旧，过半服役超过30年。解放军现役3艘航母轮训新战法，南海内外塑造关键战场，阻遏外来介入之敌。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接下来关注到的是，美国白宫10号已经宣布，总统特朗普允许外国船只在美国境内运输石油跟其他商品的琼斯法案豁免延长90天，但也加入新的限制措施。法案原定在本月的16号就会到期，在近5个月已经有大约208起的豁免批准。而由于说伊朗战争扰乱了原油的流动，并且推高燃料成本，特朗普继续的维持相关豁免，同时缩小适用范围。新的豁免将重点针对能源运输，包括了汽油、航空燃油、原油、石脑油、液化天然气、大豆油跟化肥。而未来5角大楼在决定是否豁免单个航次之前，需要与美国的海事管理局进行协商。白宫就表示，豁免是有助于要确保美国军队和关键产业持续获得关键资源，并且增加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等产品的国内运输。不过，美国的造船企业以及部分的国会议员认为，豁免也削弱本土航运产业的保护。只是目前的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库存已经正式的跌破3亿桶，降到了4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同一个时间点，美伊围绕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似乎没有办法突破，航运受阻，继续的推高油价。随着能源价格跟生活成本的压力再度的升温，特朗普政府也不仅面临着能源考验，还有可能会在中期选举前承受更大的经济与政治压力。
14: 美国能源部1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再减少610万桶，库存已经跌破3亿桶，降至40多年来最低水平。与此同时，美国与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仍未出现突破，全球石油供应持续承压。今年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约为4.15亿桶。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后，特朗普政府3月下令释放1.72亿桶战略储备。按照目前计划，这轮试储全部完成后，美国政府石油库存预计将进一步降至约2.43亿桶。 而霍尔木兹海峡何时恢复正常通航，目前仍没有明确答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二曾表示，美伊可能很快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一度提振市场情绪。但数日过去，协议并未出现，伊朗反而提出多项条件，显示双方在这条全球能源运输要道上的博弈仍在持续。特朗普九日接受阿克西奥斯采访时表示，美国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与伊朗只是半谈判状态。华盛顿将继续观察伊朗的经济状况，并称伊朗正面临严重通胀和资金短缺。这一最新表态显示，美国现阶段更倾向继续施加经济压力，而不是立即扩大军事行动。美国前国防部长马克·埃斯伯九日表示，伊朗目前似乎认为自己掌握了主动权，因此谈判立场也变得更加大胆。航运数据机构克普勒显示，上周五经确认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仅有八艘，比前一天减少约三分之一。紧张局势也再次显著推高国际油价。十日，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约5%，收于每桶87.72美元；美国轻质原油期货上涨约5%，至每桶82.13美元。油价持续走高，也令美国国内对通胀和生活成本的担忧重新升温。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经济议题正成为共和党面临的主要政治压力之一。一些共和党和独立分析人士指出，2024年大选期间，不少选民支持特朗普，正是期待他能够缓解高物价和生活成本压力。但当前美国选民对经济状况的负面印象正在逐渐固化，而如果能源价格继续上涨，进一步推高家庭开支，特朗普和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前扭转这一局面的时间将更加有限。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德意志银行在周一则是宣布已经获得中国人民银行的授权，担任法兰克福人民币清算行，这也创下了欧洲本地金融机构的首例。德银就表示，将为欧洲的金融机构和企业提供跨境人民币的交易，端到端直接处理清算和结算服务，要充当连接中国支付系统的本地桥梁。而此举也将会让欧洲企业和金融机构能够直接的接入中国境内金融体系，就包括了资本市场和流动性基础设施简化、跨境贸易和投资往来等等。同时也是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系列举措之一。从今年的6月以来，中国推出多项措施推动人民币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使用，包括指定南非标准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担任非洲人民币清算行，授权其在19个非洲国家开展人民币清算业务。也要看到是中国的存储芯片制造商长鑫科技上市之后股价大涨，背后通过了政府主导创投基金来孵化科技独角兽的合肥模式也开始受到市场关注。
15: 7月27日，长鑫科技登陆 A 股科创板，上市首日公司股价收报在49元，市值仍有3.27万亿元，超过工商银行，成为 A 股市值最高的公司。按照上市后的持股数据计算，合肥国资相关主体合计持有约221.38亿股，持股比例大约1/3，以收盘价计算，账面价值超过10000亿元，比合肥市去年全年的财政收入10倍还多。其中大约1.6%的股份是房地产集团碧桂园在2024年为避免债务违约，匆忙出售给合肥国资的。这部分资产的价格至今已经翻了不止30倍，是碧桂园整个市值的8.5倍。对于合肥国资来说，这也是自2008年京东方和2020年蔚来汽车之后，第三个在合肥模式的培育下一飞冲天的科技巨头。所谓合肥模式的核心，由内地媒体总结及选取符合发展导向的企业，透过政府主导成立产业创投基金，收购企业股权，引入优质项目落地，在实现资产增值后，国资股权有序退出，形成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之间的良性循环。不过事实上，合肥模式并非只有合肥在尝试，尤其是对于后土地财政时期，城投转型产投，以资本促招商，已经成为很多地方政府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同时扩大财政收入来源的选择。自2021年房地产大规模去杠杆以来，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急剧减少，各省市也更加重视发展战略性产业，培育增长新引擎。这一转变极大增强了国内风险投资领域的活力。据统计，在去年1.8万亿元私募股权融资当中，与国资相关的比例达到90%以上，远远高于2021年的不足80%。2024年，仅地方国企主导的并购重组案例涉及金额占比达到32.4%，创下了2012年以来的最高。 只不过风险投资不仅需要资源，亦需要耐心。合肥模式能否在其他地区成功复制，国内股市又是否能有足够的流动性支撑，未来仍需要继续观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马上回来关注台风动态，待会见。

0: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接下来看到是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维持热带风暴级别，并持续的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持续的减弱当中。而受到台风的影响之下，多地普降大雨，而灾后的救援工作在持续进行。
3: 受白海豚影响，江苏无锡普降大雨，局地暴雨，当地各部门及时出动，为市民出行保驾护航。部分低洼路段一度积水严重，抢排设备迅速到位，紧急处置。城区道路出现树木倒伏，井盖移位，巡查人员第一时间把倒树挪开，并在井盖被冲开路段指挥车辆绕行。台风登陆后，浙江台州临海10号下午遭遇又一轮强降雨天气，灾后自救和险情处置工作正在进行。在台州府城文化旅游区紫阳古街部分区域出现明显积水，排涝车辆持续开展排水作业。而临江沿线低洼区域的街道乡镇也出现内涝情况，当地组建近百支应急队伍，共转移6.5万余人。受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影响，位于浙江温州市境内的南溪江发生今年第2号洪水，下游沿江区域不同程度被淹。随着积水缓慢回落，当地借助自然退出的洪水开展清淤工作，冲刷积满淤泥的路面。电力部门运送发电机、抽水泵等全套应急设备，加快清淤速度。另据中央气象台消息，白海豚深入内陆后强度逐步减弱，残余环流正北上西进，预计中东部地区将迎来大范围强降水天气过程，需注意防范极端强降水和各类次生灾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今年的第15号台风灿红10号是在日本以东海域向偏北的方向来移动，11号的傍晚以后可能会在东北地区的南部至关东甲信一带登陆，预计之后会将向西来横穿列岛。那截至10号的傍晚，灿红在日本以东海域是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缓慢地向西北移动，而中心附近最大风速是每秒20米。而日本气象厅就提醒，11号到12号的期间，东日本需要警惕地质灾害，低洼地区的积水以及河流水位上涨。截至11号的下午6:24，预计东北地区的降水量可以达到150毫米，预计之后的24小时。关东甲信的降水量会来到150毫米，东北地区有120毫米。而为了应对灿红逼近，日本政府在10号与首相官邸的危机管理中心也设立了情报联络室。美国再次的发生枪击，因为美国的媒体报道，位于芝加哥市的加菲尔德岭社区的马克吐温小学10号发生这起枪击案，造成2名的成年人身亡。由于学校24号才开学，事发的时候学校没有学生。画面你看到警方抵达了事发现场，并在当地拉起了封锁线。而当地的媒体也提到了，死者是一名63岁的男子跟一名48岁的女子，都是学校的管理员。两个人被发现的时候头部中弹，送医之后宣告不治身亡。警方说在现场找到作案工具。

0: 指，初步判断是一起凶杀后自杀案。有一名调度员说，事件是源自于两个人之间的争执。美国国务院在10号则是宣布，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已经吊销超过了17.5万份的外国公民签证。国务院就表示，相关人员涉及违反签证的规定、犯罪、欺诈、煽动针对美国公民的暴力，以及危害国家安全等行为。
1: 美国国务院10日表示，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国已经吊销了超过17.5万份外国公民签证。导致这些签证被吊销的主要原因包括袭击、酒后驾驶、盗窃和毒品犯罪，也涉及危险驾驶、性侵、虐待儿童、欺诈和挪用公款等行为。美国国务院列举的个案包括涉嫌强奸和性侵、绑架和人口贩运，以及持有儿童性虐待材料的外国公民。美国驻北非一家使馆还以涉嫌赴美生子为由，吊销了超过100名外籍父母的签证。美方表示，这些人赴美的主要目的是生育子女，帮助子女取得美国公民的身份。与此同时，特朗普本月6日签署行政令，进一步打击赴美生子。行政令授权美国国务院和国土安全部拒绝向被怀疑以生育为主要赴美目的的外国公民发放签证和旅行许可，而已经入境或试图入境的人员可能面临签证吊销、遣返，甚至被永久禁止入境。协助安排赴美生子的机构和个人也可能受到追查。特朗普还试图限制相关儿童取得美国公民身份，不过这一部分预计将面临法律挑战。今年1月，美国国务院曾宣布吊销超过10万份签证，创下历史记录。此后，美国继续收紧移民执法和签证审查，7个月内又有至少7.5万份签证被吊销。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0: 在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山火灾情持续，皇家骑警10号证实，山火导致了一名80岁的女性长者因此死亡。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政府已经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目前有超过22000名的民众撤离家园，而另外有超过10000人已经接到疏散警告。墨西哥、澳大利亚等多个国家也派遣超过500名的消防人员来协助应对灾情。
2: 加拿大皇家骑警发布声明证实，一名居住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萨莫兰地区西北部的80岁女长者，在与家人一起撤离时受山火影响不幸去世。这也是今年夏季山火爆发以后首宗死亡个案。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表示，已经与家属联系，会及时提供必要援助。
3: We continue to do search and rescue efforts for those that are still behind the fire line.I am confident that this fire will be resourced as required, but I also want to stress that the conditions we face in BC right now, in particular in the southern third, are explosive.
2: 为避免人为因素引发更多火灾，省长尹大卫在10日宣布，从当天中午12点开始，禁止任何休闲用途越野车辆在受山火影响区域行驶。
4: 尹大卫表示，目前的首要任务是保护生命和支持救援工作。省政府已经安排了多架直升机用于紧急救援仍然困在山火警戒线内的民众，同时向受影响的民众发放每晚200加元的紧急救援金。与此同时，省政府也正和联邦政府和市级政府合作，推出更多的临时住所用于安置被迫撤离家园的民众。
2: 尹大卫补充，新禁令是在全省进入紧急状态的基础上，赋予一线救援人员更多权限，更快速地应对灾情。
5: With this new fast-moving wildfire and the large-scale evacuation that took place overnight, emergency officials advise us that they now need the specific tools it enables available to them at a moment's notice, should they be needed.
2: 截至10日，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共有102宗活跃山火，其中约45%处于失控状态。全省范围共派出超过1700名消防人员，共有49个社区受到撤离令，另有52个社区收到撤离警告。凤凰卫视综合情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0: 法国政府最近就发布政令，将会进一步的收紧非欧盟的投资者收购法国的敏感领域企业股份的审查门槛，用以强化国家对战略性的资产跟安全领域的监管。
6: 新政令规定，将非欧盟投资者收购法国敏感领域企业的股份审查门槛，从此前的25%大幅下调至10%。 这意味着今后非欧盟投资者如果计划取得法国相关敏感企业10%或者以上的股份，就可能触发法国政府的外资审查机制。法国总理府表示，在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此举主要是为了防止非欧盟投资者对一些在欧盟以外上市，同时可能涉及国家安全的法国企业进行投机性的收购。法国政府希望通过降低门槛，进一步加强对战略性资产以及能源、工业、数字等敏感领域的监管。不过，法国政府同时强调，加强审查并不意味着要影响企业正常融资。有分析指出，法国这次大幅降低外资审查门槛，也释放出一个明确信号，在当前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的背景下，经济开放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平衡正在成为法国政府更加关注的政策重点。凤凰卫视金亮巴黎报道。
0: 八月份就迎来了高温天气的形态，而内地的茶饮品牌陆续推出新品跟增设线下活动，要提升销量，抢抓市场。而新生代的演员张凌赫就来到广州，用粤语邀请大家得闲饮茶。
7: 内地新生代演员张凌赫8月10号在广州参加王老吉新品发布会，张凌赫在现场学习粤语，并邀请观众得闲饮茶。
8: 爷爷 happy， 事事 lucky， 得闲饮茶。
9: 哦，对吧？
8: 我稍微做了一下功课。
9: 哎，可以。
8: 那个得闲饮茶应该是咱们这儿的一个
9: 在地文化。
8: 对，是吧？然后那个饮是发饮，对吧？饮茶。得闲饮茶，王老吉，往前发达，一定得。
7: 今年八月，内地多地持续遭遇大范围高温天气，饮品市场迎来销售旺季。与往年不同，今年消费市场呈现明显分化，主打天然无糖的饮品迎来增长机遇，而相关产品销量在海外也迎来较大增长。
10: 出海呢，应该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因为本来我们也是有出海的一些计划，一直都是有的。东南亚应该占到我们公司整体的50%的销售份额。最大的单一市场一直是美国啊，对，目前现在我们也可能在东南亚，像越南和马来西亚应该也是追赶上来了。
7: 在2024年，植物饮料渗透率只有45%，而到2025年，中国植物饮料渗透率已升至70%，现有超60%消费者将天然无添加作为首要购买理由。到2025年，中国植物饮料市场规模超过120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达到14.6%，其中无糖植物饮料与功能性植物饮料的增速超过20%。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广州报道。
0: 感谢收看，继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1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2: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隆凤凰早班车由长隆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隆。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哥伦比亚 7.5 级强震已致至少132死570伤。伊朗总统与最高领袖会晤近七小时，讨论国家面临主要问题。特朗普称美方仍有能力升级战争，要求伊朗赔偿损失。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哥伦比亚十号清晨发生大地震，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为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目前导致至少132人遇难，570人受伤。这是哥伦比亚本世纪最强烈的地震，大量建筑物倒塌，有人员被困，六座机场暂停商业航班运营。哥伦比亚政府当天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1: 哥伦比亚十号早上7:34发生大地震，全国多地震感强烈，大量建筑物倒塌。在西南部城市卡利，一家医院的外墙受强烈震动脱落，民众纷纷逃离医院。中部城市马尼萨莱斯有教堂塔楼结构出现坍塌，部分房屋严重倾斜。有民众表示，地震发生时家里的所有物品都在移动。位于中部塞拉尔达省首府的佩雷拉机场大厅几乎全面损毁，天花板及大量钢架掉落在地，现场一片狼藉。有民众录下航站楼剧烈摇晃的瞬间，他尖叫着寻找掩体躲避。据哥伦比亚地质局发布的消息，本次强震震中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邻国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巴拿马均有震感。强震造成1575栋房屋受损，其中37栋完全倒塌。此外，还有18所医疗中心、52家教育机构、18条道路受损。许多民众仍受困于倒塌建筑的瓦砾堆中，救援队伍正忙着搜寻生还者。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当天主持召开灾害管理特别委员会会议，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当局正在调动一切资源保护民众生命安全，援助受灾地区，强调当务之急是

0: 救出受困民众。哥伦比亚民航局表示，佩雷拉、马尼萨莱斯、乔科省首府基布多等地机场暂停运营，待机场基础设施结构安全评估完成后再决定是否恢复运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哥伦比亚十号发生7.5级地震，中国驻哥伦比亚使馆11号表示，高度关注在哥中国同胞安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尚未接到有中国公民伤亡的信息。使馆提醒大家保持高度警惕，谨防地震次生灾害风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震，国际社会纷纷表态支持哥伦比亚应对地震灾情。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文称，美国政府密切关注地震情况，已做好准备提供支援。委内瑞拉反对派领袖马查多表达声援，称美方人民在如此悲剧面前感同身受，并了解国际团结的重要性。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智利总统卡斯特、厄瓜多尔总统沃诺亚分别发文表示随时准备提供人员、物资等援助。危地马拉则公布紧急联络电话，敦促在哥公民密切关注当地政府和官方渠道的信息。此外，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法国总统马克龙、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等人也纷纷对哥伦比亚表达支持。哥伦比亚强震，联合国表示正在密切关注灾情，并将根据需要提供援助。
0: 联合国表示，正在密切关注地震后的最新灾情。除了哥伦比亚多地震感强烈之外，巴拿马、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也有震感。
2: The epicenter was reportedly in central Colombia, between the states of Choco and Valle del Cauca, but was felt across the region, from Panama to Ecuador to Venezuela.
0: 联合国表示，地震发生后，哥伦比亚部分农村地区通信受到影响，目前已经有至少61座建筑倒塌。里萨拉尔达省和考卡山谷省灾情是尤其严重的，多个城市报告房屋和基础设施受损，至少6座机场一度暂停运营。
2: The government has initiated precautionary evacuations and is leading efforts to assess damage and casualties. Our thoughts go out to all who have suffered as a result of this earthquake, and we stand ready to help as needed.
0: 哥伦比亚总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政府已经调集救援力量前往灾区搜救被困人员，并警告民众要防范余震。联合国方面也表示将继续关注灾情，在需要时提供援助。凤凰卫视陈英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再来关注中东方面的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号表示，他近日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近7个小时的会晤。穆杰塔巴要求保持内部团结与凝聚。伊朗外交部表示，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排的谈判进展顺利，但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和挑衅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无法恢复安全。此外，穆杰塔巴正式任命6人担任高级军事职务。
3: 佩泽西奇扬当天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他与穆杰塔巴进行了近7个小时的会晤，几乎讨论了国家面临的所有主要问题，包括民众生活、市场状况、就业、住房以及制裁带来的困难。佩泽西奇扬还特别回应了外界对穆杰塔巴健康状况的关注，他表示，一个能够连续7-8个小时参加讨论、听取意见并进行交流的人，不可能存在严重健康问题，并形容此次会晤非常成功。
4: در دیداری که بود خدمت رهبر عزیزمون دیدار بسیار خوبی بود تقریبا حالا شاید 7 ساعت خدمتشون بودیمas tamam masail-e keshvar ro tunestim ba hamdige guftugu konim va khob tabiatan daghdaghe-ye asli ke unja matrah mishod dar rabete ba masail maishat-e mardom bud vaziyat-e bazar bud ishtighal bud maskan-e mardom bud va mushkilati ke alan dar rabete ba tahrim dare ijad mishe
3: Pezasi Qian 表示，穆杰塔巴在会晤中最重要的建议是维持团结与凝聚。他说，伊朗内部可以存在讨论和不同的意见，但是在对外层面必须保持一致团结，避免给外界留下内部出现分裂的印象。
4: یعنی هیچ چیزی مهمتر از الان تمام نقشه‌های دشمن برای ایجاد اختلاف کاری که ما باید بکنیم باید پرهیز کنیم از اینکه اختلاف به وجود بیاد و از کلام و بیانی که در خارج از اون چارچوب هاست اجتناب بشه و همدیگر رو ممکنه در درون خانه با همدیگه خیلی حرف بزنیم ولی در بیرون یک صدا یک آهنگ در به گوش جهانیان برسه
3: 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释放谈判信号。 他表示，与阿曼的谈判一直较为顺利。如果目前的进程能够延续，双方达成一项谅解已经不远。不过，他强调，与阿曼达成协议只是一个重要阶段，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随即全面恢复开放。巴加埃说，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挑衅性的行动，就不能认为海峡已经恢复安全。后续进展将取决于美国是否停止相关军事和海上行动。 以及如何弥补此前被伊朗认定的违约和损失。与此同时，穆杰塔巴10号连续签发多项任命令，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革命卫队以及巴斯基民兵组织当局方高层进行新一轮人事调整。根据命令，哈塔米安比亚中央指挥部总司令阿卜杜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革命卫队代总司令瓦西迪担任革命卫队总司令。 此外，穆杰塔巴还任命了革命卫队海军以及巴斯基民兵组织等多个重要岗位负责人。分析认为，在伊朗持续推进霍尔木兹海峡谈判，同时继续与美国保持强硬博弈的背景下，此次军方高层集中调整，显示伊朗正在进一步完善战后军事指挥体系和安全架构。凤凰卫视李约正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方仍有能力升级对伊战争，要求伊朗赔偿损失。特朗普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提出新的对伊谈判条件，要求伊朗向美国支付赔偿。美伊双方围绕赔偿问题相互加码，再为霍尔木兹海峡重开谈判增添新的不确定性。10日。
5: 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对伊朗的谈判提出了一项新的条件，即要求伊朗为过去的行为向美国支付赔偿。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他注意到伊朗方面正在要求美国赔偿过去5个月战争期间给伊朗造成的损失，但这一要求此前从未在双方任何谈判或会晤中被提出。特朗普随后表示，伊朗的这一想法很有意思。 因此，美方现在也要求伊朗作出赔偿，包括要求伊朗向那些因怒鞭炸弹以及其他冲突而死亡或重伤的人员提供赔偿。特朗普称，赔偿对象还应包括过去50年来遭伊朗政府杀害的数十万名无辜抗议者的家属，以及过去5个月战争中死亡的5.2万人。特朗普表示，他已经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赔偿要求明确纳入今后与伊朗进行的所有谈判。
6: Well, we're going to ask for money for the damage they've done over a 50-year period, whether you go SS Cole or whether you go all of the people that were so badly hurt, so badly wounded or killed, many thousands of people, and maybe damages for the 52,000 protesters over the last 4 months that were killed in Iran. We think their family should get damages for killing their person or their child or mother, father that were protesting. It's at least, it was 52,000 a month and a half ago. So now what is it? So if there's damages to be paid, I think Iran should pay those damages.
5: 就在特朗普做出上述表态的前一天，伊朗提出了一系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强硬条件，其中包括要求美国赔偿伊朗在今年战争期间遭受的损失，同时还要求美方赔偿2025年6月战争给伊朗造成的损失。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与伊朗交战的一方主要是以色列。 尽管上周各方一度释放出协议接近达成的积极信号，但美伊双方如今围绕赔偿问题相互提出的新条件，令谈判再添变数，也进一步降低了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以及双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当地时间10号晚，伊拉克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当晚抵达巴格达，与伊拉克国民议会最大党团协调框架联盟人民动员组织及伊拉克各民兵组织领导人举行会晤，会晤涉及伊拉克国家武器管控等议题。 中国外交部阿富汗事务特使岳小勇7月30号至8月8号访问土耳其、巴基斯坦和阿富汗。 在土耳其期间，郁晓勇同土外交部南亚总司长埃尔吉奈举行磋商，就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流。在巴基斯坦、阿富汗期间，郁晓勇就推动阿巴改善发展关系，分别同两国相关官员交换意见。下节回来继续关注。朝中社批评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是再侵略白皮书。美国芝加哥小学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两人死亡。

0: 就係好拼搏，好堅毅啊！
1: 人咧係要有根嘅，唔可以因為落咗嚟咧就忘本。
0: 九龍城區其實一個好大嘅範圍，可能你過咗兩條街已經係另外一個感覺。咁我好希望係做一個平民版嘅一個地方志，去記錄當下2026嘅香港。可能你由孫俾佢睇嘅時候，阿爺爺以前嘅香港就係咁噶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接这份话，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当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儿，
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据朝中社11号报道，朝鲜国际安保问题评论家发表文章称，日本2026年版反卫白皮书是再侵略白皮书，呼吁国际社会应对日趋危险的日本新军国主义活动提高警惕。
11: 文章表示，日本日前公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被国际社会谴责为侵略白皮书，形容日本被其重新侵略野心冲昏头脑，把朝鲜等周边国家描写为重大而紧迫的威胁、最大的战略挑战，企图使其扩军备武行为合理化。文章指出，日本把否定历史犯罪和实现军事大国化作为国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进一步强化同美国等势力的同盟。日本在防卫白皮书明文写入周边国家的威胁，本身就是颠倒黑白。日本不仅未在一切政治法律制约中同军国主义野心彻底切割，反而重走军事大国化老路，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紧迫而重大的威胁。文章认为，侵略基因一直存在于日本的政治风土中，且越来越危险。日本企图披着防卫外衣掩盖其侵略本质，但无法掩盖其蹂躏地区和平、加剧紧张局势的祸根实质，呼吁国际社会应对严重危害地区和平与安全日趋危险的日本新军国主义活动提高警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华尔街日报10号报道，韩国恒华集团已提出一项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非约束性报价，计划收购美国海军舰艇及潜艇部件制造商奥斯达美国公司。报道说，奥斯达美国的母公司澳大利亚造船及国防承包商奥斯达公司表示，此次收购的潜在交易价值在10.5亿美元至12亿美元之间。报道指出，此次收购将使韩华集团获得奥斯达位于阿拉巴马州莫比尔的造船厂，并有机会参与包括一些最敏感的美国海军项目在内的重要合同。莫比尔造船厂专门为美国海岸警卫队和海军建造舰艇，还向通用动力电船公司供应潜艇模型，用于建造弗吉尼亚级和哥伦比亚级潜艇。韩国统计厅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今年5月，55岁至79岁就业人数首次突破1000万，近70%高龄者希望继续工作至74岁，退休后继续就业正逐渐成为韩国社会的新常态。据调查，虽然补贴生活费仍是高龄者就业的首要原因，占53.4%，但这一比例自2019年以来持续下降，而因工作的乐趣而持续就业的比率则升至36.7%，并已连续5年上升。不过，韩国老年人的经济保障依然不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的报告显示，韩国65岁以上人口贫困率高达39.7%，位居成员国之首。韩国政府目前 正在推进将法定退休年龄由60岁逐步延长至65岁的立法，并提出代际共生型延迟退休方案，希望在延长就业年限的同时，尽量减轻对青年就业的影响。AI 芯片巨头英伟达联合6家华尔街金融机构建立融资平台，总规模高达5000亿美元，引发投资人质疑。英伟达在回应中强调 AI 需求真实存在，英伟达的 AI 工厂具备长期经济价值以及完整而成熟的生态。
6: 英国金融时报周一援引知情人士报道，多家华尔街金融机构与英伟达就一项总额5000亿美元的 AI 基础设施融资计划磋商。金融时报称，此次合作并非英伟达自身出资，而是由各金融机构以联合体形式共同组建融资包，英伟达扮演合作牵头方的角色。英伟达随后在官方网站证实，已经与阿波罗、贝莱德、黑石集团、博丰集团、高盛以及 KKR 6家机构合作推出算力融资平台，支援英伟达生态系统建设，在 AI 芯片采购、电力供给等方面为英伟达客户创建低利率资金池。不过部分投资者认为，这份巨额协议具有循环交易性质，在推升行业需求预期的同时，也可能造成估值虚高。消息公布后，英伟达股价短线下挫，一度跌超3%。衡量公司信用风险的5年期信用违约互换 CDS 价格上涨5.3个基点，创2周来最大单日涨幅。面对市场质疑，英伟达 CEO 黄仁勋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澄清，融资平台旨在动员5000亿美元的第三方资本总量，既不是英伟达的收入，也非单一基金或对单一客户的承诺。他并表示，英伟达 AI 工厂算力正在成为一种可投资的资产类别，需求来自真实的商业场景，独立机构投资者将对每个项目进行独立尽调，这绝非外界质疑的循环融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签署行政命令，全面调整儿童疫苗接种政策，建议将所有儿童常规接种的疫苗缩减至11种。此次调整与医学界广泛共识存在分歧，也可能再次引发法律和公共卫生领域的争议。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旨在全面调整联邦政府儿童的疫苗接种政策，建议将所有儿童常规接种的疫苗缩减至11种。根据行政命令，儿童疫苗接种建议将被重新划分为3大类别，其中针对麻疹、腮腺炎、风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11种疾病的疫苗仍建议所有儿童接种，而包括部分肝炎、脑膜炎球菌、流感和新冠等疫苗，则将根据儿童的健康风险，或由家长与医生共同讨论后决定是否接种。与现行接种计划相比，新政策将缩小部分疫苗的普遍推荐范围。行政命还提出取消目前为减少就医次数而采用的多种疫苗联合接种做法，要求儿童疫苗尽可能安排在不同就诊时段分别接种。其中，目前广泛使用的麻疹、腮腺炎和风疹3联疫苗将被建议拆分为3种单独疫苗分别接种。这一做法与医学界的广泛共识存在分歧。此外，特朗普还再次提出疫苗与自闭症之间可能存在关联，暗示儿童疫苗接种率上升与自闭症诊断病例增加有关。不过，大量医学研究迄今并未发现疫苗与自闭症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也没有可靠科学证据支持儿童接种疫苗会导致自闭症的说法。特朗普此次推出的新政策与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今年1月推动的儿童疫苗接种计划改革方向基本一致。当时，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曾试图减少儿童常规推荐接种的疫苗数量，随后遭到多个医学团体提起诉讼，最终被法院叫停。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此次签署行政命令之际，其政治顾问则持谨慎态度，他们担心这类政策可能引发公众反弹，并在今年11月中期选举前影响部分选民的态度。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0: 据美国媒体报道，位于芝加哥市加菲尔德岭社区的马克吐温小学10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名成年人身亡。由于学校24号才开学，事发时校内并无学生。警方已抵达事发学校，并在现场拉起警戒线。当地媒体报道称，死者是一名63岁的男子和一名48岁的女子，均为学校的管理员。二人被发现时头部中弹，送医后宣告死亡。警方称已在现场找到作案工具，初步判断为一起凶杀后自杀案。 一名调度员称，事件源于两人之间的争执。法国政府近日发布政令，将进一步收紧非欧盟投资者收购法国敏感领域企业股份的审查门槛，以强化国家对战略性资产和安全领域的监管。
9: 新政令规定，将非欧盟投资者收购法国敏感领域企业的股份审查门槛从此前的25%大幅下调至10%。这意味着，今后非欧盟投资者如果计划取得法国相关敏感企业10%或者以上的股份，就可能触发法国政府的外资审查机制。法国总理府表示，在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此举主要是为了防止非欧盟投资者对一些在欧盟以外上市，同时可能涉及国家安全的法国企业进行投机性的收购。法国政府希望通过降低门槛，进一步加强对战略性资产以及能源、工业、数字等敏感领域的监管。不过，法国政府同时强调，加强审查并不意味着要影响企业正常融资。有分析指出，法国这次大幅降低外资审查门槛，也释放出一个明确信号，在当前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的背景下，经济开放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平衡正在成为法国政府更加关注的政策重点。凤凰卫视金亮巴黎报道。
10: 匈牙利方面十号表示，多瑙河水位近日缓慢回升，冷却水条件改善，宝克什核电站当晚开始逐步恢复供电，并已提高2号机组发电功率。匈牙利总理毛加尔当天早些时候说，多瑙河水位已比一周前的最低点高出19厘米，宝克什核电站可以启动恢复程序。核电站方面表示，工作人员本已做好关闭最后一台运行机组的准备，并制定了确保4台机组安全冷却的措施，但根据目前水位情况，确定可以逐步恢复发电。此前，由于多瑙河水位过低，冷却水源不足，宝克什核电站1号、3号和4号机组均停运，而2号机组则以50%的功率运行了11天。宝克什核电站位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以南约100公里，是匈牙利唯一一座核电站。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2: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齐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分呢就已经成功了90%。
1: Thank you.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七月份的通胀数据，在油价大幅回落的影响下，消费物价维持温和走势，上游通胀则出现环比加速下行。中国七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涨幅比较前月回落0.5%，环比下降0.1%，降幅较前月收窄。与出行相关的物价呈现分化走势，受国际油价波动影响，汽油价格出现超过10%的环比降幅。不过暑期出行需求强劲，拉动旅游、住宿等服务价格上涨。至于反映上游通胀的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输入性因素的扰动更为明显。七月份 PPI 同比上涨3.5%，涨幅较前个月回落0.6%，环比下降0.7%，比较前个月扩大0.4%。与油价相关的石油开采精炼石油产品和有机化学原料制造价格均出现明显下降。不过产业转型升级和消费提质扩容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随着新动能成长壮大，人工智能、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碳素新材料、船舶及相关装置制造价格环比上涨。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伊博弈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同一天，伊朗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伊朗外交部重申，伊朗和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达成共识。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特朗普称，美方只是在和伊朗进行半谈判，只是在观望伊朗局势。伊朗面临着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且资金短缺。特朗普还称，伊朗目前的经济状况非常糟糕，甚至无力支付军队开支。他表示，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了伊朗的经济危机。特朗普形容当前的美伊局势就像一盘棋，并称事情总会得到解决。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这一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其中，此前担任最高国安委秘书的佐勒加德尔获任最高领袖政治顾问。空出的最高国安委秘书一职由雷扎伊出任，他还兼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这一委员会的代表。此前一天，伊朗最高国安委公布了对美国提出的海峡重开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伊朗方面称，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9号公布了美军在中东地区军事设施预期前后对比画面。卫星图像显示，美军在科威特、约旦和巴林的军事设施严重受损，多处被确认为目标区域内的建筑可见明显的撞击痕迹及结构性损毁。报道说，这些图片为近期伊朗对地区发动导弹袭击造成的影响提供了最新证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官方媒体9日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与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举行了会谈，讨论了经济和军事等问题。这是伊朗官方连续第二天发放有关穆杰塔巴的消息。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穆杰塔巴在佩泽西西扬总统任期第三年伊始与他举行了会晤，两人就伊朗当前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意见。报道说，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当前第三场强加战争形势及未来发展、军事领域动态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双方还就同外国有关方面开展经济互动交换了意见。伊朗媒体8日在社交媒体发布了穆杰塔巴授课的视频，是穆杰塔巴出任最高领袖以来伊朗官方首次发放他的视频。伊朗巴斯基组织副司令9日表示，未来将发布穆杰塔巴在公众场合与指挥官会晤的视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官方媒体报道，总统佩泽西奇扬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举行会谈，讨论经济、军事及当前冲突形势等问题。这是自此前比如五月份佩泽西奇扬公开提到过的约两个半小时会谈之后的又一次官方宣布。此前一天8月8号，官方也有相关消息释放，符合连续第二天的描述，但这些报道都没有附加会谈的照片、视频或录音，也没有说明会面地点、形式等细节。自3月份接任之后，穆杰塔巴长期没有公开露面，包括他并没有出席他父亲的葬礼等等，仅仅是通过书面声明等方式发生。8月8日前后，半官方的麦希尔通信社等发布一段短视频，大约只有10几秒钟，称首次或罕见的影像。画面中他似乎在授课或是与人交谈，但并没有注明这是何时拍摄的，也在何地拍摄。那么更可能是战前或接任前的旧素材，并不是近期的公开活动。虽然还没有伊朗领导人实时的画面出来，但是呢，伊朗连续发布会晤新闻，最直接的意图就是反击美以的认知战与心理战，释放出几个信号。第一个信号，打破美以心理战，稳定国内与抵抗之湖的阵脚。近期以色列媒体及美方官员不断对外透露说，穆杰塔巴健康恶化，紧急送医，乃至于呢失去了履职能力的这方面信息。对伊朗体制而言，最高领袖不仅是政治与宗教的核心，更是整个抵抗阵线的精神支柱，所以必须向国内民众和军方宣示，国家最高决策者依然健在，而且掌握全局，避免因权力真空传闻而引发内部恐慌或军心动摇。第二个信号是要澄清政见分歧的传言，重塑行政与宗教权力的统一。前几天，佩泽西奇扬总统亲自抱怨与最高领袖办公室的联络困难，甚至因为革命卫队过度干预而提出辞职这些说法。通过这次的官宣，重点强调总统与领袖是沟通顺畅，意在向外界表明国家最高领导层与行政内阁之间保持着政策协调。这一安排就是为了平息政坛动荡的传言，对外展示国家权力运转的连续性。第三个信号，要表明战时体制是有序运转，准备应对长期挑战。伊朗官方报道特意列出双方讨论的细节，包括军事形势、民生保障、外汇与能源资源管理以及对外经济合作等等。这表明德黑兰希望塑造一个防务与经济两手抓的战时国家形象，即使面临严峻的外部军事打击和经济制裁，最高决策层依然在就深层次的体制运作和长期国家战术进行部署，而不是仅仅处于应付生存危机的混乱状态。第四个信号，暗示战略隐蔽政策，将信息模糊作为安全屏障。

0: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官方连续发出声音，但是依然没有提供任何穆杰塔巴实时入面的新闻直播或者带有明确时效特征的画面。伊朗媒体此前甚至发微解释说，情报机构可通过声音频段与环境音追踪领袖位置，这反映出伊朗当前采取了一种隐蔽化领导战略，既要通过信息发布维持最高权威的存在感，又要极力规避美以的高科技情报侦测与斩首风险。这种见其事不见其人的模式，预计将成为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伊朗高层政治的非常态运作的模式。另一则新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九日表示拒绝美国提出的加沙停火15点方案，而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白宫并不在意内塔尼亚胡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并且认为他的这一表态是出于选举周期中的政治需要。另据以色列媒体透露，内塔尼亚胡曾经同意以军从加沙部分地区撤军，但在当天又反悔了。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九日在美洲例行内阁会议开始时表示，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停火15点方案。
2: זה אומר הנשק הכבד, הנשק הפחות כבד, והנשק הקל, כל הנשק, ואנחנו מדברים על פירוק אמיתי, לא פירוק פיקטיבי.
1: 他又表示，在与美方就加沙议题讨论过程中，有些观点没有达成共识。对此，有媒体援引白宫官员的话报道，美方并不为内塔尼亚胡的相关言论感到担忧，认为这不过是其在大选前的政治作秀。同一天，哈马斯发表声明说，重申将认真落实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及和平委员会达成的15点方案中的各项共识，并主张为执行相关条款制定明确的时间表。声明表示，当前阶段的重中之重是确保加沙停火协议各阶段内容全面执行，从而实现全面停火，结束冲突。此外，还应完成以军撤出、口岸开放、人道援助物资运入、重建进程启动。声明呼吁相关斡旋方、担保方及和平委员会应承担各自责任，确保各方遵守已达成的共识，防止任何破坏停火协议或阻碍执行进程的行为。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公布的15点方案，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以推动加沙和平计划进入第二阶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媒体九日援引一名以色列安全官员的话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的3名高级助手曾经向卡塔尔泄露安全决策高层内部会议有关以色列关切埃及局势的机密信息，其中2人已被捕并接受讯问。
3: 今日以色列报报道说，泄露的内容来自2024年3月至5月间的以色列安全决策高层内部会议，当时讨论埃及向西奈半岛派遣军队是否违反了1979年两国和平协议的条款，以及对两国关系的影响。怀疑向卡塔尔方面泄露有关以色列关切埃及局势的机密信息的，分别是总理内塔尼亚胡的3名高级助手乌里希、费尔德斯坦和艾因霍恩。当时以色列正与哈马斯爆发新一轮冲突，卡塔尔与埃及正在调解。卡塔尔从这3人处获得的涉埃及信息后，再泄露给以色列记者，目的是降低埃及在以色列公众心中的地位，为卡塔尔的调解角色争取主导权。报道说，调查主要围绕乌里希和费尔德斯坦展开，两人涉嫌与一家亲卡塔尔的游说公司勾连，参与一系列游说活动的腐败行为，两人已被捕并接受讯问。至于移居塞尔维亚的艾因霍恩，则在当地接受了乙方人员的讯问。乌里希和艾因霍恩均否认向卡塔尔泄密，费尔德斯坦与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则拒绝回应。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2025年曾经报道，卡塔尔多年来向包括以总理几位高级助手在内的高级官员支付总计约1000万美元，以提升卡塔尔的形象。外界形容这次丑闻被称为卡塔尔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媒体披露的总理助手泄密案及所谓的卡塔尔门丑闻，涉及到内塔尼亚胡的核心幕僚。这次泄密倒不是出卖以色列情报，而是在地区政治博弈中的玩家之间穿梭谋利，最终可能会严重的影响到以色列对外关系和国家利益。调查显示，泄密呈现双向的流动，就是比比的高级助手们涉嫌收取来自卡塔尔渠道的资金还有游说的报酬，那么卡塔尔呢，则利用获取的机密信息再向以色列媒体喂料，借此呢抹黑埃及的斡旋角色，从而呢想确保卡塔尔自己在加沙停火与人员交换谈判中的绝对主导地位。所以这起总理办公室助手涉嫌泄密事件，它不是普通媒体爆料，而是暂时以色列在安全、外交和内政三重维度上爆发的一场深度政治危机，也可以说是间谍战的新模式、新范式。过去人们理解的间谍战多侧重于窃取军事部署或技术情报，但在此次案件中，情报泄露被直接工具化为舆论塑造战。卡塔尔通过建立双向信息渠道，将获得的以色列高层的研判抛给以色列本土媒体，以制造针对埃及的负面舆论。这表明敌对或非同盟势力对主权国家的渗透已经从传统的情报搜集演变为利用权力核心圈层操纵对方国内舆论与外交走向。以色列的国内反间谍部门叫辛贝特立即迅速出手，正是看到了这种内部腐蚀对战时国家安全的毁灭性的影响。我们回顾一下背景，埃及与以色列自1979年就签订了和平条约，这是在中东阿拉伯国家第一个与以色列签订和平条约。那么这项条约一直是双边乃至整个中东稳定的基石，在战时的敏感时刻向第三方泄露针对埃及西奈半岛军事部署的机密评估，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一是破坏了区域的信任，直接加剧了开罗对以色列的猜忌与愤怒，险些会动摇以埃和平条约的执行根基。二是损害国家利益，这几位高级幕僚借由私利协助第三方削弱埃及的谈判地位，无异于将个体政治与经济利益凌驾于国家战术安全以及被扣押人员的生命安全之上。还有这起事件对于内塔尼亚胡执政地位是又一次的重大威胁。此次反间谍行动由国家安全局就是辛贝特还有警方联合主导，直接将矛头对准内塔尼亚胡身边最亲密的信任圈层，暴露了以色列军情系统与政治领导层之间难以弥合的不信任。战时体制之下，情报与安全机构将反间谍的利刃刺向总理办公室，凸显出以色列安全部门对政治权力肆意干预安全决策、泄露顶层机密的零容忍，甚至导致以色列安全情报系统与总理执政团队的全面摊牌。这次行动也折射出以色列安全机构捍卫专业中立与国家安全的决心，试图借反间谍清洗切断境外资本与政客幕僚之间的暗流。那么现在事情还在闹大，以色列反对党已经迅速将此案定性为对国家的背叛。在战事延宕、国内对人质归期深感焦虑的当下，那么总理的幕僚涉嫌收钱办事、配合外国代理人操作舆论的丑闻彻底打碎了战时团结的幻象。我觉得在加沙的这个人质都已经完全都回来了，所以呢，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的人质在其他的地方，好像是应该在加沙是没有了。那么这起事件也说明，当权力的最核心圈层被境外资金和政治游说渗透的时候，反间谍战不再仅仅防御外敌，也必须清理自内而外的侵蚀国家生存根基的因素。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的新闻，稍后再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2: 台湾军方汉光42号演习持续，自称与美军合作越来越紧密，这所谓紧密关系的背后是怎样的利益输送？台湾当局刻意制造紧张气氛，又暗含着怎样的政治算计？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欧盟再次无理制裁中国企业，这背后是怎样的盘算与焦虑？中国强应对等反制对欧盟国家又有怎样的影响？
0: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一家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关系密切的美国石油企业近日据报，在没有取得格陵兰岛自治政府许可之下，将钻探物资及设备运抵格陵兰岛东岸，准备开采石油。有国际事务专家警告，此举形同入侵第一步。
5: 据外媒报道，格陵兰岛居民7月发现东岸的詹姆森地有驳船靠岸，卸下10多个装有钻探设备的货柜。格陵兰岛当局证实，此次登岸未获批准，已警告钻探设备所属企业，未来任何物流运输项目都必须在得到格陵兰岛相关部门批准后才能执行。涉事公司名为格陵兰能源，2025年在美国德州成立，其董事长兼最大股东斯维兹据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关系密切。特朗普更于近日发布手捏格陵兰岛山峰的 AI 生成图片，疑似为其造势。詹姆森地的勘探权原为一家英国企业持有。格陵兰岛当局自2021年起就出于环保考量暂停发放新许可。尽管如此，格陵兰能源日前就派出代表参加当地社区会议，宣称公司已取得钻井设备登岸许可，计划投入6000万美元在詹姆森地钻探两口油井。公司并在致股东信中称，团队已与格陵兰岛相关机构完成建设性会谈，初期会将两口油井改为一口，但对取得剩余许可的前景感到乐观，同时称载有大批量钻探设备的船只将于10月上岛展开作业。有人权观察人士直斥美国油企这般行径堪比入侵，美国也有学者警告指，入侵行动通常始于所谓技术项目，为特工潜入提供正当理由以展开侦查和前期准备工作。欧洲政策分析中心人员更致函丹麦政府，要求其介入此事，马上驱离美国石油公司人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与特朗普及政治圈层密切相关的德克萨斯石油企业，在没有获得格陵兰岛正式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将钻探设备与集装箱运抵格陵兰岛的东部地区，这一行为引发了格陵兰政府的严厉警告，并且引发了国际社会关于美国借政商资本强行渗透格陵兰的高度担忧。从政商网络到地缘政治等多个维度，我们可以对此事件得到比较清晰的观察。第一，这家石油企业名为格陵兰能源，2025年在美国德州成立，公司成立的时间和取名都与特朗普掌权和觊觎格陵兰的路线图是相吻合的。董事长兼最大股东据报还是与特朗普关系密切，甚至可以推论这就是他们两人进行政商勾连的共同设计。那么就在美国企业运送设备的同时，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上

上发帖暗示对格陵兰的控制，甚至还重复此前并没有排除通过强硬手段获取对格陵兰岛掌控的可能性。特朗普如此卖力啊，真有些无力不起早的味道。第二，专家为什么警告此举形同入侵第一步呢？国际事务专家认为这叫灰度侵略，或者叫商业先行式软入侵，它的特征极为明显。一方面是以既成事实来蚕食主权，资本与法律灰色地带抢先登陆，迫使格陵兰政府陷入两难，如果强行没收或驱逐可能引发外交冲突，但如果默许则意味着管辖权被削弱。另一方面则是商业利益与国家安全的战术捆绑，在美方宣称将格陵兰视为金穹防空网络关键节点以及遏制中俄北极存在的重要基石的叙述下，那在这个叙事之下吧，美国企业强行钻探就为未来的军事或政治介入提供了保护美方商业利益与基础设施的借口。三，从市场经济与资源博弈的角度看，这一事件凸显了北极资源狂热、资本冒险家与地方可持续治理之间的剧烈的冲突。宣称詹姆斯蒂可能蕴藏价值高达10000亿美元的原油资源，那么在暴力驱动之下呢，这个美国资本企业就通过私自登岛未批先行的霸权式开发手段，严重破坏国际矿业投资的基本规则。格陵兰原本试图通过严格的环保审批建立高标准的资源开发秩序，而美国企业的强行闯入打破了竞争规则，对合规投资的国际企业造成极大的不公平。詹姆斯蒂这片地方是生态脆弱，紧邻一个湿地保护区，美国企业强行推进野蛮勘探，一旦发生漏油等生态灾难，后果和治理成本将被完全外部化给格陵兰本土社会。第四，格陵兰作为丹麦的自治领，那么也是 NATO 就是北约的内部成员，本应享有基于国际法与联盟框架的经济主权，然而关联美国政要的私营资本无视格陵兰法律，反映出美国部分政商势力正倾向于使用硬实力与政治压迫替代正常的市场交易与双边协商。它暴露出特朗普圈层通过私利与国策混合体的方式，试图通过塑造既成事实逐步吃掉格陵兰在资源开发上的角色自主权。这一行为不仅破坏北极环保法与法治秩序，还拉大了美国与跨大西洋盟友之间的信任裂痕，更是在国际商业活动中树立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强权压倒法律的示范。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 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他们用坚持铸就非凡。

到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古义器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五间专列。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聚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哥伦比亚7.5级强震进入到国家灾难状态，救援加紧展开。
1: 美洲多国表示将支援哥伦比亚应对地震灾情。
0: 伊朗总统称和最高领袖会谈将近7个小时，强调保持内部团结。
1: 特朗普提出新的谈判条件，要求伊朗赔偿战争损失。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林秀琴。
1: 各位好，我是林鹤轩。首先带您关注哥伦比亚西部地区，在10号早上发生了7.5级强震，已导致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近5000栋房屋受损或倒塌。那么另有7座机场要暂停运营。
0: 这是哥伦比亚在本世纪遭受到最为强烈的地震。当局宣布进入到了国家灾难状态，哥伦比亚总统就表示，当局正在调动一切资源，要保护民众的生命安全，援助受灾地区，强调当务之急是要救出更多的受困民众。
2: 哥伦比亚10号早上7:34发生大地震，全国多地震感强烈，大量建筑物倒塌。在西南部城市卡利，一家医院的外墙受强烈震动脱落，民众纷纷逃离医院。中部城市马尼萨莱斯有教堂塔楼结构出现坍塌，部分房屋严重倾斜。有民众表示，地震发生时家里的所有物品都在移动。位于中部萨拉尔达省首府的佩雷拉机场大厅几乎全面损毁，天花板及大量钢架掉落在地，现场一片狼藉。有民众录下航站楼剧烈摇晃的瞬间，他尖叫着寻找掩体躲避。据哥伦比亚地质局发布的消息，本次强震震中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邻国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巴拿马均有震感。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当天主持召开灾害管理特别委员会会议，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德拉埃斯普雷亚表示，当局正在调动一切资源，保护民众生命安全，援助受灾地区，强调当务之急是救出受困民众。德拉埃斯普雷亚还前往受灾严重的乔科省首府基部评估灾情，并宣布已调动全部军警力量参与救援。乔科省为哥伦比亚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德拉埃斯普雷亚表示，乔科将不再是被遗忘的土地。在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随着夜晚降临，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

0: 元。另外，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宵禁时间从10日20时到8月11日6时，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两个临时庇护所。德拉埃斯普列亚已承诺将向当地增派1000名安保力量。亚美尼亚城马尼萨莱斯也已宣布宵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目前哥伦比亚西部的强震救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当中。
2: 根据统计，在全国有将近32个城市是严重受灾，5个省的首府都处于了红色的警戒状态。所以当中重灾区卡利市宣布实施宵禁，有关部门正在展开灾情的评估和进一步的应急处置工作。
3: 在哥伦比亚西部距离震央数十公里的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搜救工作入夜后仍在持续，大批救援人员在倒塌建筑物的瓦砾堆中搜索生还者，有大型瓦砾被调走，由居民就组成人链，部分戴上口罩及摩托车头盔，协助运走沙石及杂物。另一地震重灾区卡利同样有多栋建筑物倒塌，当地有居民表示，地震一刻他的太太正身处在大楼内，如今生死未卜。
4: Mi apartamento era el 302, que se acabó como ustedes ven totalmente. Y adentro estaba mi esposa. Mi hija afortunadamente había salido temprano. Yo también salí temprano para el trabajo y mire, nos encontramos con esto. No le pudimos rescatar, no hemos podido rescatar a la señora. No sabemos si está viva o muerta.
3: 卡利市政府目前已宣布实施宵禁，呼吁市民要保持冷静。当局并提醒民众，如果房屋受损，可以前往临时庇护所暂住。
5: Donde observan un edificio de 4 niveles, el cual cae por completo, donde al parecer hay 2 niños todavía atrapados. Como acción primaria se rescataron 3 personas, 2 masculinos y 1 femenina, las cuales fueron trasladadas a centro asistencial. En el momento nos encontramos con la comunidad, defensa civil y un total de 25 unidades bomberos realizando la remoción y la búsqueda de los 2 infantes. No tenemos certeza si están allí, lo único que nos informan era que ellos encontraban con sus familiares.
3: 而在另一城市基布多，多栋建筑物彻底倒塌，未有倒塌的建筑物外墙也布满裂痕。有协助救援的民众表示，地震时震感非常强烈，看到不少民众慌忙往外逃跑。
6: Impresionante que la gente, imagínense, yo veía que la gente salía desnudo, la gente se tiraban de sus casas de segundo piso, la gente desesperada, ¿me entiende?
7: No, cuando llegamos la infraestructura estaba totalmente en el piso y se entendía por parte de los familiares que había unas personas atrapadas bajo escombros, logramos sacar una cantidad de personas, no se ha...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强震来袭，目前当地的灾情如何？我们马上连线在哥伦比亚萨伦托现场的华人李静。你好，李静。
2: 李静，请你描。
8: 你好，主播，你好。
2: 李静，请你描述一下呢？现在我们知道是哥伦比亚当地时间大约是晚上接近11点多，请你回想当时在地震发生时的概况如何，以及当局做哪些的救灾工作呢？
8: 好的，今天早上。我看到人们纷纷逃出屋外，有一些人在路上惊慌失措地逃跑。后来我了解到，其实很多本地人他们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地震，所以他们内心非常的恐慌。当时路上的汽车都在上下颠簸，瓦片像雨一样哗哗地往下掉落。可以给大家看一下现场的情况。我现在处于萨伦托的中心广场，我的背后则是一些掉落下来的瓦片。但是所幸这里的地震情况没有受到特别严重的影响，目前所知没有人员伤亡，墙体也没有发生坍塌。
2: 好，非常谢谢李静。那我们看到了哥伦比亚在强震过后的现场最新情况，谢谢你。中国驻哥伦比亚使馆在11号表示，高度关注在哥中国同胞的安全，在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机制，正在全面排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
1: 目前尚未接到有中国公民伤亡的信息，那么使馆也提醒大家要保持高度警惕，谨防地震的次生灾害风险。
2: 哥伦比亚发生了7.5级的大地震，邻国乃至于在美洲多国都有明显震撼。那么最新消息，立刻连线我们中南美洲的特约记者焦美君。
1: 你好，美俊。
9: 哎，贺轩你好，秀清你好。
1: 好了，目前哥伦比亚此次的强震，周边国家的震感是否强烈？那么有关的救援情况，你掌握到哪些的最新消息？跟我们介绍一下。
9: 对，这次呢，就是哥伦比亚在当地时间的周一，也就是10号上午，7:30之后吧，就发生了7.5级的大地震。那么这个地震呢，波及面比较多，哥伦比亚全国呢都有震感，它的邻国啊，包括这个厄瓜多尔也好，这个还有其他的这个一些国家呢，都有很强烈的震感。那这个给哥伦比亚国家整个全国基本上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我们知道啊，有32个市，它的损失呢比较大，特别是靠近地震正中的卡利市，这是全国的3大城市，那么受到的损害呢最为严重。目前呢，搜救工作仍然在进行，但是呢，这个当地救援力量呢不是很足，所以政府也要调派从这个首都哥，这个波哥大啊和其他地区调派这个救援力量到这个卡利啊这样一些最重的受灾的地区呢进行这个救援工作。所以现在是当地时间的晚上，但是救援工作仍然没有停止。那么还有一个现象呢，就是许多民众呢，因为怕这个危房倒塌，所以他们出来要避难的。但是这个避难的人数啊，相对来说比较多。政府呢，实际上在这一块呢是管的，他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力量，所以红十字会呢就号召民众要给这些救灾的地方呢捐助物资，来让他们渡过难关，这是一个问题。当然我们片子里面也谈到了一个现象，就哥伦比亚大家都知道，过去几十年呢社会治安比较差，近几年虽然有些好转，但是地震一旦发生以后呢，像卡利市呢发生了抢劫的这个哄抢这个现象，所以呢政府呢不得不采取一些这个强硬的措施，比如说宵禁，来缓解当地的这种紧张的局势。那么现在最重要的呢，就是救援的，就是从这个瓦砾当中呢救援生命，72小时的黄金时间呢，就是很快就会过去。所以现在政府集中力量在救援方面呢下了很大的功夫啊。就请贺轩。
1: 好的，谢谢美军。那么美军也提到了，哥伦比亚在发生强震以后，当地的救援力量不足，因此国际社会也是陆续的伸出援手。
2: 像是美国、委内瑞拉等南美多国，还有包括欧盟，都在纷纷表态，将会支援哥伦比亚应对这次的地震灾情。
3: 美国国务院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布将向哥伦比亚提供1550万美元的援助资金，用于紧急避难所、食品及其他救灾需求。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正筹备人道救援物资，并已动员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救援队交由哥伦比亚政府调遣。罗德里格斯透露，委内瑞拉的多个地方救援队也已待命，一旦接获指示便出发协助搜寻受困民众。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智利总统卡斯特分别发文表示，随时准备提供人员、物资等援助。危地马拉则公布紧急联络电话，敦促在哥公民密切关注当地政府和官方渠道的信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文称，欧盟已动用哥白尼卫星系统来协助搜救行动。此外，法国总统马克龙、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等人也纷纷对哥伦比亚表达支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带您快来了解这个哥伦比亚地处于强震的高发区。其实历年来发生多次的猛烈地震，1999年的6.2级地震，当时更造成有将近1200人死亡。哥伦比亚地质部门表示，哥伦比亚地处多个构造板块的交汇处，在西部地区位处于一个俯冲带，也就是会滑入到另外一个板块之下的区域，这是强震活动的一个高发区。自1950年以来，哥伦比亚已经有超过3500人因为地震死亡。在1979年，沿海城市图马科就发生了7.2级强震，并且还引发了海啸，当时造成有数百人死亡。在1999年也曾经发生过6.2级的地震，有多个省受到了影响，也造成将近有1200人死亡。 也是近代以来哥伦比亚地震导致的伤亡人数最多的一次。哥伦比亚最近这一次的大型地震发生是在去年，也是2025年，在中部省份的昆蒂纳马卡省发生6.3级地震，所幸在当时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
1: 哥伦比亚的强震频发要如何评估此次地震的成因和影响？我们邀请到了中国地震应急搜救中心科技委主任研究员陈红为我们进行解读。
2: 陈女士你好。
10: 你好，
2: 怎么样分析？
10: 主持人，
2: 是你怎么样分析呢？这一次哥伦比亚发生这个7.5级的大地震的一个成因，包括它会带来的破坏程度，和委内瑞拉发生的7级强震相比呢，有哪些的异同之处？你怎么评估呢？这次强震过后会带来的伤亡程度呢？
10: 首先啊，哥伦比亚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哥伦比亚是全球构造最复杂的地震高风险国家之一，全境都处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受控于三大板块的汇聚点，叠加了多条巨型的活动断裂带，地震活动是比较频繁的。那么8月10日，哥伦比亚乔戈省的这个7.5级强震呢，处于纳斯卡板块、南美板块、加勒比板块三大板块交汇的北安地次构造带，太平洋纳斯卡板块持续向东俯冲，插入了南美大陆板块下方，至地下90公里深处的大洋板块内部发生了走滑断裂啊，瞬间释放长期积累的构造应力及应变能，形成了中生源强震。再加上安第斯山区峡谷地形和东侧考卡山的山谷的这个松软沉积土层的震动放大效应，进一步加剧了地表破坏烈度，叠加当地的建筑抗震设防能力弱，放大了破坏威力，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灾害。虽然本次地震啊，咱们说它震源深度在96公里，震源较深，但是它的地形与地质条件叠加，仍造成了大范围的实质性损毁和中生源地震的震感范围和地面破坏啊。这个虽然中生源的地震的震感。刚刚主持人说的中生源地震啊，通常是震感范围大，地面破坏弱，所以它虽然是7.5级地震，但比起1999年的这个哥伦比亚6.2级地震，那个地震虽然只有6.2级，震源深度，但是它的震源深度是10公里，所以它造成了1000多人死亡，而本次地震到目前为止人员统计伤亡人数只达到了132人。所以我评估这个地震，由于它是第一，首先由于它是中生源地震啊，96公里，所以它这个地面的这个人员的破坏伤亡程度应该没有委内瑞拉地震和1999年哥伦比亚地震的这个灾害严重啊，人员伤亡灾害都不会太严重，因为主要是它的震源深度是比较深的，会传播到地面，这个能量会被吸收到很多，但是它的震感范围很大，就像刚刚当地记者说，它震感范围很大，但是地面破坏弱，所以我评估这次地震的人员伤亡不会超过这两个地震。委内瑞拉地震是7.2、7.5两个双震是吧？同时它这个震源深度是20多公里，所以它的震源破坏是它的造成了6000多人死亡。
2: 不过相信这次呢7.5级的大地震也给当地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力。非常谢谢陈女士的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继续带您关注的是巴基斯坦和伊朗外长通话，在讨论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
1: 中国驻日使馆表示，台湾当局到处刷存在感，只会自取其辱。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即刻来逐浪，不用等浪，随时开冲，高手驰骋浪尖，孩子追浪欢笑，大湾区一小时直达，冲浪、购物、美食一站配齐，样样尽兴，一个周末就能装满了所有人的快乐。逐旅逐浪，冲出你的天地，
0: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来聚焦中东局势。伊朗总统佩泽基奇扬在10号表示，他最近和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将近有7个小时的会晤，要力破外界有关于穆杰塔巴的健康状况的相关谣言。而穆杰塔巴要求要保持内部的团结和凝聚。
1: 伊朗外交部表示，和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排的谈判进展顺利，但只要美国继续的采取敌对和挑衅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无法恢复安全。此外，穆杰塔巴正式任命6人担任高级军事职务。
2: 佩泽西奇扬当天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他与穆杰塔巴进行了近7个小时的会晤，几乎讨论了国家面临的所有主要问题，包括民众生活、市场状况、就业、住房以及制裁带来的困难。佩泽西奇扬还特别回应了外界对穆杰塔巴健康状况的关注，他表示，一个能够连续7、8个小时参加讨论、听取意见并进行交流的人，不可能存在严重健康问题，并形容此次会晤非常成功。
3: تقریباً حالا شاید 7 ساعت خدمتشون بودیم از تمام مسائل کشور رو تونستیم با همدیگه گفتگو کنیم و خب طبیعتاً دغدغه اصلی که اونجا مطرح میشد در رابطه با مسائل معیشت مردم بود، وضعیت بازار بود، اشتغال بود، مسکن مردم بود و مشکلاتی که الان در رابطه با تحریم داره ایجاد میشه。
2: 佩泽西奇扬表示，穆杰塔巴在会晤中最重要的建议是维持团结与凝聚。他说，伊朗内部可以存在讨论和不同的意见，但是在对外层面必须保持一致团结，避免给外界留下内部出现分裂的印象。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0号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释放谈判信号。他表示，与阿曼的谈判一直较为顺利，如果目前的进程能够延续，双方达成一项谅解已经不远。巴加埃说，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挑衅性的行动，就不能认为海峡已经恢复安全，后续进展将取决于美国是否停止相关军事和海上行动，以及如何弥补此前被伊朗认定的违约和损失。与此同时，穆杰塔巴10号连续签发多项任命令，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革命卫队以及巴斯基民兵组织等军方高层进行新一轮人事调整。根据命令，哈塔米安比亚中央指挥部总司令阿卜杜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革命卫队代总司令瓦西迪担任革命卫队总司令。凤凰卫视女郑卡穆森德黑兰报道。
0: 佩泽西奇扬称，他和穆杰塔巴会面有将近7个小时。那么最新消息，立刻连线在德黑兰现场，我们驻伊朗记者李瑞。
1: 你好，李瑞。
4: 穆姐你好。
1: 我们看到佩泽西奇扬形容此次会面是非常的富有成效，那么这样的表述向外界传递出怎样的信息？此外，伊朗国内又是如何解读的？
4: 好的，何轩，其实今天呢，确实是各大报纸呢都在报道，但是并不是关注的是领袖和总统7个小时的会晤，更多的是关注的是这次的领袖的任命。事实上呢，就是佩泽西奇扬的讲话呢，也某种程度上呢平息了一些谣言，因为穆杰塔巴呢长期的没有公开露面，很多的谣言呢就是说他不能够正常的与指挥现在的伊朗的管理工作，同时呢他呢和这个政府呢是严重脱节等等，还有甚至有人说呢他已经不存在。那么为了现在呢这个保持呢伊朗的政权的稳定和体制的稳定呢，所以呢现在这个总统呢亲自呢表示他和穆杰塔巴呢会面。

0: 了7个小时，而且呢，他还说呢，就是不仅就是关于现在的这战争问题，还有经济问题、民生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当然，能明显看到呢，就是在这穆迪塔巴之后的任命呢，相信佩德西奇昂和穆迪塔巴讨论的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有包括现在的军事任命。因为伊朗在战争之后5个月，就是40天战争之后5个月都没有任命最高这个国就是军政领导人，尤其是武装部队的总参谋长5个月空缺，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这番任命呢，也可以显示出伊朗现在已经慢慢的摆脱了紧急状态，正在恢复政治体制的完整性和安全军队体制的完整性。另一方面呢，也在表示呢，现在呢，就是一切正常。包括佩德西香多次强调，跟领袖的谈话中一直在强调团结，所以呢，现在呢，伊朗呢，现在是需要摒除分歧，然后呢，要保持党政，就是伊朗的从上到下的一个体制的稳定性和团结性，保持一致的行动。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这个行动呢，是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伊朗现在正在重新的进行那个体制的这个重组。
1: 好的，谢谢李瑞在德黑兰带来的连线。
2: 巴基斯坦外交部在10号通报，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双方就地区和国际形势交换了意见，重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以及推动和平与稳定的相关努力。达尔还向阿拉格奇介绍了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近期所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的主要内容，强调该协议目的是要加强战略合作，为地区的和平和安全做出贡献。阿拉格奇对于达尔的介绍表示了感谢，两国外长同意就共同所关心的问题持续保持密切联系。
1: 当地时间10号晚上，伊拉克安全部门的消息人士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尼当晚抵达了巴格达。
2: 与伊拉克国民议会的最大党团协调框架联盟、人民动员组织和伊拉克各民兵组织领导人举行的会晤，而这个会晤涉及到了伊拉克国家武器管控等相关议题。
1: 我们再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号表示，美方仍有能力升级对伊战争，要求伊朗赔偿损失。特朗普在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提出新的对伊谈判条件，要求伊朗向美国支付赔偿。
2: 现在美伊双方围绕在赔偿问题相互在加码，再为霍姆斯海峡重开谈判增添了更多新的不确定性。
3: 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对伊朗的谈判提出了一项新的条件，即要求伊朗为过去的行为向美国支付赔偿。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他注意到伊朗方面正在要求美国赔偿过去5个月战争期间给伊朗造成的损失，但这一要求此前从未在双方任何谈判或会晤中被提出。特朗普随后表示，伊朗的这一想法很有意思，因此美方现在也要求伊朗作出赔偿，包括要求伊朗向那些因路边炸弹以及其他冲突而死亡或重伤的人员提供赔偿。特朗普称，赔偿对象还应包括过去50年来遭伊朗政府杀害的数十万名无辜抗议者的家属，以及过去5个月战争中死亡的5.2万人。特朗普表示，他已经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赔偿要求明确纳入今后与伊朗进行的所有谈判。
4: Well, we're going to ask for money for the damage they've done over a 50-year period. Whether you go SS Cole or whether you go all of the people that were so badly hurt, so badly wounded or killed, many thousands of people, and maybe damages for the 52,000 protesters over the last 4 months that were killed in Iran.
3: 就在特朗普做出上述表态的前一天，伊朗提出了一系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强硬条件，其中包括要求美国赔偿伊朗在今年战争期间遭受的损失，同时还要求美方赔偿2025年6月战争给伊朗造成的损失。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与伊朗交战的一方主要是以色列。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此前，一艘载有近100万桶原油的油轮在阿曼附近海域搁浅漏油。阿曼政府在10号表示，油污面积已经覆盖近400平方公里的海域。 阿曼环境部门称，目前油污面积已达390平方公里，并向群岛东北方延伸，距离海岸估计仅有7公里。而油轮搁浅地点临近当地的一处自然保护区，当局表示正努力解决漏油问题。海事安全消息人士称，油轮船员曾在6月8号报告在也门附近海域遇险，初步的评估显示船上发生爆炸，事故原因至今不明。船舶追踪数据显示，涉事油轮在本次航行前曾在俄罗斯黑海港口装载近100万桶的俄罗斯原油，目的地为亚洲。那么，此外，外界普遍认为这艘船是俄罗斯的影子船队，因为运输俄罗斯石油而受到英国政府和欧盟的制裁。
2: 也门政府军有一名军官赛十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在当天对东南部的舍普沃省一处的政府军阵地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造成3名士兵死亡，还有9名士兵受伤。胡塞武装日前使用了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达伊兹省的红海沿岸、摩卡港政府军的集结点，还有武器库。清政府媒体播出的当地的一个损毁情况，一名当地官员表示，摩卡港遭烈到了猛烈的攻击，港口设施有严重损坏。而当地的媒体包括卫生部门说，这一次袭击造成至少有8人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葛伦德·贝里在社交媒体上在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在袭击也门政府所控制的地区深表关切，更且警告说，最新事态可能将也门重新推入到全面的冲突。中国外交部阿富汗事务特使岳小勇在7月30号到8月8号访问的土耳其、巴基斯坦以及阿富汗。在土耳其期间，岳小勇就同土外交部南亚总司长埃尔吉奈举行磋商，就共同关心的问题深入交流。另外，在巴基斯坦、阿富汗期间，岳小勇就推动阿巴来改善发展关系，分别同两国相关官员交换意见。
1: 深度印度日前公布阿鲁纳恰尔邦27处地点所谓的标准名称一事，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10号做出了严正回应，强调藏南地区是中国领土，印方的有关行为是非法且无效。郭家坤当天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藏南地区是中国领土，中方从不承认印度所非法设立的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印方公布所谓的标准名称试图取代中国长期使用的地名是非法且无效，更改变不了藏南地区属于中国的事实。
2: 另外，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10号就台湾地区所谓的驻日代表有关言论答记者问时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方面自不量力，到处在刷存在感只会自取其辱。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称，台湾地区所谓的驻日代表日前声称国格和地位遭到了刻意矮化，令人遗憾且失望，并称已经提出了严正抗议。对此，发言人表示，台湾不是一个国家，不存在国格一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而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这是国际社会的基本共识。台湾方面自不量力，到处在刷存在感，只会自取其辱。发言人还表示，联合国对台湾的称谓是中国台湾省。
1: 根据朝中社11号的报道，朝鲜国际安保问题评论家发表文章称，日本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是再侵略白皮书，
2: 更呼吁国际社会要应对日趋危险的日本新军国主义活动提高警惕。
3: 文章表示，日本日前公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被国际社会谴责为侵略白皮书，形容日本被其重新侵略野心冲昏头脑，把朝鲜等周边国家描写为重大而紧迫的威胁、最大的战略挑战，企图使其扩军备武行为合理化。文章指出，日本把否定历史犯罪和实现军事大国化作为国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进一步强化同美国等势力的同盟。日本在防卫白皮书明文写入周边国家的威胁，本身就是颠倒黑白。日本不仅未在一切政治法律制约中同军国主义野心彻底切割，反而重走军事大国化老路，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紧迫而重大的威胁。文章认为，侵略基因一直存在于日本的政治风土中，且越来越危险。 日本企图披着防卫外衣掩盖其侵略本质，但无法掩盖其蹂躏地区和平、加剧紧张局势的祸根实质。呼吁国

0: 国际社会应对严重危害地区和平与安全日趋危险的日本新军国主义活动提高警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的有台湾军方汉光演习在台北市展开了反气象演练。
2: 基辅传出了持续爆炸声，乌克兰称考虑纵深打击俄罗斯。

0: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九龙城有一个性格就是很拼搏，很坚毅，
3: 人呢是要有根的，不可以因为落了来呢就忘本。
2: 九龙城区其实一个很大的范围，可能你过了两条街已经是另外一个感觉。那我很希望是做一个平民版的一个地方志，去记录当下2026的香港。可能由孙给他看的时候，阿爷爷以前的香港就是这样的了。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全明星阵容 Perfect Bottom 八，新生精粹，唤起新生力，重塑好细胞，细胞好，时光宝。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来关注股市方面，亚洲股市在周二是表现分化，半导体板块信心回暖，韩国和台湾股市目前是小幅上涨，日本股市因为假期休市。
1: 另外在内地沪深两市方面，目前是涨跌不一，沪指连涨了五个交易日过后轻微回调，中午收在了平盘线的下方，而创业板出现反弹，这也带动深圳市场的走高。沪指中午报3964点，小跌了一点，目前跌幅是在0.05%，半日成交6924亿元。再来看到深成指中午报14410点，上升在93点，升幅为0.65%，半日成交来到了8268亿元。再来看到香港股市方面，早盘冲高后有回落，有色金属和商业航天和汽车股走低，大盘在午前持续在探底，不过依旧守在了五天均线的上方。恒生指数中午报25743点，目前下跌在163点，跌幅为0.63%，主板成交1158亿港元。
0: 中非两国执法部门近日是合作抓获并遣返一名涉嫌诈骗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逃犯谭某。谭某是跨境犯罪集团的核心成员，其集团长期在越南、老挝从事电信诈骗和洗钱等活动，被国内的多地公安机关网上通缉，涉案金额达到了1000多万元人民币。
1: 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维持在热带风暴级别，并且持续向西北方向移动，这个强度持续在减弱。
0: 受到台风影响，多地是普降大雨，灾后救援工作正在持续进行当中。
2: 受白海豚影响，江苏无锡普降大雨，局地暴雨，当地各部门及时出动为市民出行保驾护航，部分低洼路段一度积水严重，抢排设备迅速到位，紧急处置。城区道路出现树木倒伏，井盖移位，巡查人员第一时间把倒树挪开，并在井盖被冲开路段指挥车辆绕行。台风登陆后，浙江台州临海10号下午遭遇又一轮强降雨天气，灾后自救和险情处置工作正在进行。在台州府城文化旅游区紫阳古街部分区域出现明显积水，排涝车辆持续开展排水作业，而临江沿线低洼区域的街道乡镇也出现内涝情况。当地组建近百支应急队伍，共转移6.5万余人。受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影响，位于浙江温州市境内的南溪江发生今年第2号洪水，下游沿江区域不同程度被淹。随着积水缓慢回落，当地借助自然退出的洪水开展清淤工作，冲刷积满淤泥的路面。电力部门运送发电机、抽水泵等全套应急设备，加快清淤速度。另据中央气象台消息，白海豚深入内陆后强度逐步减弱，残余环流正北上西进，预计中东部地区将迎来大范围强降水天气过程，需注意防范极端强降水和各类次生灾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台湾军方汉光42号演习持续进行当中，包含有战车油料整补、跨区应援能力，还开设了野战火防、烹煮膳食，而在台北市就上演了反机象演练。
3: 台湾军方汉光42号演习在台北市松山机场周边执行反机降演练，人员隐身在街道与草丛中，封闭道路与地下道，包围松山机场，并防止敌军进入大直军事要地。花莲县的部队展开战术机动，驰援北部地区兵力，验证跨区应援能力。在桃园市进行 M1A2T 战车油料整补演练，由 M978 重型油罐车为 M1A2T 战车实施野战加油，这也是 M1A2T 成军后首次公开野战整补。在宜兰县实施药港防卫演练，依响定内容完成兵力部署，反制攻击部队。台军在苗栗县开设野战火防，验证部队在支援受限情况下维持人员膳食供应，并兼顾营养需求，从烹煮到打包完成7道菜便当。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好，来看一下香港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天文台表示，今天大致天晴，日间的极端酷热，部分地区的气温或达37度或更高。
4: 今日嘅详细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天晴，日间咧系极端酷热噶。 市區最高氣温大約係35度，新界再高兩三度㗎。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嚟緊一兩日高温天氣都仲係持續㗎。市區最高氣温大約係33至34度，新界再高兩三度㗎。而去到星期五到週末期間會有幾陣驟雨。
1: 香港天文台预测，今天最高的紫外线指数大约是在10，那曝晒指数属于甚高的程度。酷热天气警告自5号发出之后，还在持续的生效当中。劳工处也在早上7点发出的是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天文台同时也提醒市民要留意自己的身体健康状况，要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暑的措施，避免户外的剧烈运动，并且要预计热带气旋白海豚会在今天进一步移入到内陆，并且会逐渐的减弱。但是这样一个高空的扰动会在星期五到周末期间会为华南地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使得区域的骤雨会增多。
0: 稍后带您关注特朗普力挺国际足联主席英凡蒂诺，一会儿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来。根据中联部新闻办的消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欣八号到十号率中共代表团访问了古巴，并且出席了首届菲德尔国际对话。期间，刘海欣就同古共中央第一书记、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书记莫拉莱斯、古共中央国际关系部部长布萨达等会见交流。双方表示将会共同落实好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古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刘海欣在十号出席了首届菲德尔国际对话开幕式，并且宣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亲属函。刘海欣表示，中国共产党愿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携手努力，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决反对霸凌、霸道、霸权行径，坚决反对外来干涉。

0: 好，再来跟进到的是俄乌局势。乌克兰首都基辅在十一号凌晨传出持续的强烈的爆炸声，并且引发了多处的火灾。
1: 基辅市长称，俄军正在对当地发动弹道导弹袭击。那么，另据乌方的消息，扎波罗热市十号遭到了俄袭击。乌总统泽连斯基在同日声称，朝鲜方面正准备向俄增派兵力和导弹。泽连斯基在讲话当中表示，俄罗斯正在准备在其领土上部署朝鲜增援部队，朝方正在通过与俄方合作改进其弹道导弹和其他武器。他也警告称，朝鲜积累的军事经验越多，对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国来说，未来构成的威胁就会越大。泽连斯基同时指出，乌克兰可能会对俄领土发动进一步的纵深打击，俄方应该认识到和平是唯一选择。而与此同时，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发文称，俄军使用一枚滑翔炸弹对扎波罗热市发动了袭击，导致人员受伤，当地建筑和车辆受损。乌克兰空军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晚乌空军的一架米格-29战机在敖德萨州的空域执行战斗任务时突发紧急状况坠毁。
0: 而目前乌空军称，初步的调查结果显示，该战机在发射导弹时发生起火，随后就失控，而飞行员是弹射逃生并且送医。目前事故原因还正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
1: 我们再来关注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管辖内的夏卡姆斯克市十号是遭到了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
0: 这次袭击造成有13人死亡，78人受伤。
2: 俄罗斯侦察委员会周一发布最新通报，乌军当天对俄境内的夏卡姆斯克市发动了无人机的袭击，袭击主要针对当地的工业设施和民用设施。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超过10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儿童，另有约80人受伤，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公民。当地政府已宣布进行哀悼。俄罗斯官方已经以恐怖袭击罪名对此事件刑事立案。俄方明确指出，遭袭目标均未与军事行动无关的平民，指责基辅政权实施了卑鄙且不可原谅的犯罪行为。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呼吁国际社会对基辅的恐怖主义罪行予以严厉谴责，并强调责任不仅在于直接发动袭击的乌方，更在于那些向基辅提供武器的西方国家。
3: У нас вот на сегодня 78 пострадавших, из них 13 погибших. Погибли люди, которые ни на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 ни нигде, если кто-то, противник хочет сказать, что он наносит вред топливно-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му, нет, это гражданские люди, люди, которые там находились на объектах, которые не рядом с промышленным объектом.
2: 夏卡姆斯克市位于伏尔加河最大的支流卡马河下游左岸，常被称作伏尔加河流域的工业重镇，拥有俄罗斯技术最先进的炼油厂，不仅供应民用能源，更是前线俄军航空煤油和装甲燃油的主要来源。打击此地将直接削弱俄军的后勤补给。俄罗斯舆论还指出，夏卡姆斯克距离俄乌边境约1200公里，原属于俄方的安全后方。乌方用廉价无人机袭击高价值炼油设施，意在迫使俄军分散防空资源，同时也是向俄罗斯后方传导战争压力。方威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1: 土耳其议会在十号晚上表决通过了一项法案，拟对数千名库尔德武装人员实施有条件特赦，为库尔德工人党解除武装和其成员重新融入社会建立法律框架。这也标志着土政府推动结束持续数十年的冲突取得了重要进展。
4: 经过近10个小时的审议，议员多次发生激烈交锋之后，土耳其议会当天最终以468人赞成、88人反对、6人弃权通过了相关法案。该法案规定了实施下一阶段库尔德工人党解除武装进程的程序，并强调维持司法监督。土政府表示，该法案不构成全面大赦，而是建立有条件的法律机制，为符合条件的库尔德工人党成员返回土耳其并接受正式审查提供法律依据。法案规定，已被判刑的库尔德工人党成员部分刑罚将获得暂缓执行，而针对其他成员正在进行的调查与审讯将根据涉嫌罪行的严重程度暂停5年或10年。若相关人员在观察期内未干犯任何与恐怖主义相关的罪行，其案件将被撤销。 但法案不适用于被关押的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阿卜杜拉·厄贾兰、该组织高级别成员以及正在服无期徒刑且刑罚等级较重的成员。法案还设立了由部长级官员与议会代表组成的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督解除武装的进程。所有措施必须在土耳其国家安全委员会证实库尔德工人党已解散并交出所有武器后方可生效。库尔德工人党创建于1979年，寻求通过武力在土耳其与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交界处的库尔德人聚居区建立独立国家，被土耳其列为恐怖组织。40多年来，该组织与土耳其爆发多轮冲突，造成数万人死亡。2025年3月，库尔德工人党宣布停火，并表示响应厄贾兰的呼吁，将放下武器并解散。该组织随后在其大本营伊拉克北部举行了象征性的解除武装仪式，并宣布将武装人员从土耳其境内的核心据点撤回伊拉克。分析人士指出，该法案是结束这场造成数万人丧生冲突的关键一步，其影响将超出土耳其国界，推动土耳其与伊拉克建立更紧密的双边关系。同时，这也有助于支持叙利亚政府收复并整合此前由库尔德人领导、隶属于库尔德工人党的叙利亚民主力量所控制的区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国际足联如果因为任何的原因考虑更换掉主席伊凡蒂诺，将会犯下严重的错误。特朗普说呢，其实伊凡蒂诺的表现非常出色，才刚刚主持了有史以来最成功的世界杯，并称其成功的程度达到了以往的4倍。他还表示，如果伊凡蒂诺因此离任，那么世界杯恐怕将无法再像现在这样成功或者是进步盈利。国际足联主席伊凡蒂诺因为日前提出了一项商业计划，要成立子公司并且出售世界杯少量的股权，遭到了欧足联等大洲足联的坚决反对。面对这样一个多重压力，伊凡蒂诺随后宣布放弃了这一次计划，但所引发的风波并未见平息。欧足联等大洲足联就在批评伊凡蒂诺破坏了信任，要求他必须要请辞下台。好，感谢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1: 锁定我们稍后的各界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
1: 生化侦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美军攻伊朗，大打谈判消耗战，美军6种导弹严重不足，美军调拨各地导弹入中东可能抽空亚太。中国抨击日本疯狂扩张军力，菲律宾声称重启核电，美日或支援菲律宾南海岛礁小型核反应炉。台湾海军舰艇老旧，过半服役超过30年，解放军现已三艘航母轮训新战法，南海内外塑造关键战场，阻遏外来介入之敌。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3: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 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让人既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共担风雨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今年登陆我们国家的台风呢，似乎都很喜欢挑周末的时间。上周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并给浙江东部和上海等地带去了破纪录的降雨。有网友无奈地形容说，上海都变成了海上，好好的周末就这么被搅黄了。其实呢，台风挑周末登陆是巧合，而白海豚之所以能盯上华东呢，主要还是因为副热带高压的指引。此前呢，因为副热带高压的强势压制，白海豚呢是开启了漫长的海上马拉松。长途跋涉期间呢，它的环流就越滚越大，巅峰期云系覆盖面积相当于是东北三省面积之和。而因为副高南边界限呢，长期是位于浙江南部和福建北部，因此呢，这一带就成为了台风白海豚登陆的备选地带，最终呢，它就瞄准了浙江东部。而白海豚登陆浙江，给华东地区带去破纪录的降雨之后，还要继续搅动风云。因为台风登陆不代表影响结束，尤其对于像白海豚这样的巨无霸来说，影响时间更长。那接下来台风白海豚还会瞄准哪些地方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城市预报，稍后再详细说。
1: 我听到传来的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的是，为何你情愿让风尘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
0: 欢迎回来。从今后三天的天气形势来看呢，白海豚呢主要是位于大陆高压和副热带高压夹击下的这个低压槽内，顺着这条南北向的通道呢，白海豚的低涡云系将会携手南海暖湿气流、东风回流以及冷空气深入内陆，制造强降雨。其中今天呢，大到暴雨将会从湖北、河南一直覆盖到安徽、山东还有河北这一带，尤其是在河北的南部、河南中北部将会出现成片的大暴雨。到了明天呢，大到暴雨还会继续的往北京还有河北北部一带扩展，其中像河北的南部、河南北部呢，仍然会有成片的大暴雨出现，局部地区可能还会有特大暴雨。而从13号到16号，受到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北方降雨系统的共同影响，京津冀、山东以及辽宁等地呢，还将会出现强降雨天气，但由于时效较远，仍然是有不确定性的。可以说台风白海豚的影响呢非常深远，而长寿的白海豚熬走了台风金鱼之后，又和琵鹭、灿鸿共同形成了三台共舞的局面。其中灿鸿呢将会影响日本，可以看到今天呢，在日本东部这里呢将会落下的是中到大雨的天气，其中本州岛的关东地区局部地区呢还将会有暴雨。那么到明天呢，只剩下本州岛的中部和东南部局部地区会有中到大雨出现。总的来看，台风灿鸿的影响不是十分的突出。好了，今天是和大家聊到这里了，最后一点时间一起来关注一下中国各大城市的具体预报。

放眼未来，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持续呼袭，乌首都基辅凌晨传出持续的爆炸声。哥伦比亚西部发生7.5级强震，已经导致132人死亡。哥伦比亚当局正在开展地震灾情评估和应急处置工作。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戴亚汉。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哥伦比亚的西部地区，在10号的早上发生了7.5级的强震，已经造成了132人死亡和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近5000栋的房屋受损或倒塌，另外也有7座的机场是暂停运营。这是哥伦比亚在本世纪遭受到了最强烈的地震，当局直接宣布进入到了国家灾难状态。
1: 哥伦比亚10号早上7:34发生大地震，全国多地震感强烈，大量建筑物倒塌。在西南部城市卡利，一家医院的外墙受强烈震动脱落，民众纷纷逃离医院。中部城市马尼萨莱斯有教堂塔楼结构出现坍塌，部分房屋严重倾斜。有民众表示，地震发生时家里的所有物品都在移动。位于中部塞拉尔达省首府的佩雷拉机场大厅几乎全面损毁，天花板及大量钢架掉落在地，现场一片狼藉。有民众录下航站楼剧烈摇晃的瞬间，他尖叫着寻找掩体躲避。据哥伦比亚地质局发布的消息，本次强震震中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邻国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巴拿马均有震感。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当天主持召开灾害管理特别委员会会议，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当局正在调动一切资源保护民众生命安全，援助受灾地区，强调当务之急是救出受困民众。德拉埃斯普列亚还前往受灾严重的乔科省首府基布评估灾情，并宣布已调动全部军警力量参与救援。乔科省为哥伦比亚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德拉埃斯普雷亚表示，乔科将不再是被遗忘的土地。在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随着夜晚降临，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另外，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宵禁时间从10月20日到8月11日6时，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德拉埃斯普列亚已承诺将向当地增派1000名安保力量。亚美尼亚城马尼萨莱斯也已宣布宵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哥伦比亚的西部在10号的早上发生了7.5级的强烈地震，在入夜之后，救援工作仍然还在持续的进行。根据统计，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当中重灾区卡利市宣布了实施宵禁，相关的部门正在开展灾情的评估和应急处置工作。
2: 在哥伦比亚西部距离震央数十公里的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搜救工作入夜后仍在持续，大批救援人员在倒塌建筑物的瓦砾堆中搜索生还者，有大型瓦砾被调走，有居民就组成人链，部分戴上口罩及摩托车头盔，协助运走沙石及杂物。另一地震重灾区卡利同样有多栋建筑物倒塌，当地有居民表示，地震一刻他的太太正身处在大楼内，如今生死未卜。
3: Mi apartamento era el 302, que se acabó como ustedes ven totalmente, y adentro estaba

0: A mi esposa, mi hija afortunadamente había salido temprano. Yo también salí temprano para el trabajo y mire, nos encontramos con esto. No le pudimos rescatar, no hemos podido rescatar a la señora. No sabemos si está viva o muerta.
1: 塔利市政府目前已宣布实施宵禁，呼吁市民要保持冷静。当局并提醒民众，如果房屋受损，可以前往临时庇护所暂住。
2: Donde observan un edificio de cuatro niveles, el cual cae por completo, donde al parecer hay dos niños todavía atrapados. Como acción primaria se rescataron tres personas, dos masculinos y una femenina, las cuales fueron trasladadas a centro asistencial. En el momento nos encontramos con la comunidad, defensa civil y un total de 25 unidades bomberos realizando la remoción y la búsqueda de los dos infantes. No tenemos certeza si están allí, lo único que nos informan era que ellos encontraban con sus familiares.
1: 而在另一城市基普多，多栋建筑物彻底倒塌，未有倒塌的建筑物外墙也布满裂痕。有协助救援的民众表示，地震时震感非常强烈，看到不少民众慌忙往外逃跑。
3: Impresionante que la gente, imagínense, yo veía que la gente salían desnudo, la gente se tiraban de sus casas de segundo piso, la gente desesperada, ¿me entiende?
4: No, cuando llegamos la infraestructura estaba totalmente en el piso y se entendía por parte de los familiares que había unas personas atrapadas bajo escombros. Logramos sacar una cantidad de personas, no se ha
5: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强震来袭，哥伦比亚当地的情况到底如何？我们马上来连线在哥伦比亚萨伦托的当地华人李静。李静你好，那么请你为我们回顾一下地震在发生的那一刻，你所处的位置是否有强烈的震感？你自己的感受到底如何？
6: 主播你好，今天早上地震发生的时候，我所处在的位置。 是一个旅游景点萨伦托，当地的震感非常的强烈。当时我正在买早餐，是早餐店的老板把我给拖出去的。到了街上以后，我脚踩在大地上，但是这个大地像波浪一样在运动，感觉非常的强烈。我看到街上的汽车也在随着波浪上下颠簸。 然后我接着往前面看，发现有很多的房屋，它上面的瓦片已经发生脱落。我想在地震发生之前，人们是没有预知的，因为我看到有很多人明显是刚刚从睡梦中醒来，来不及穿衣服，他们只能够把浴巾裹在身上，然后就逃到了大街上。当地的人民也非常的恐慌，他们也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地震，他们在
5: 逃跑、哭泣，现场一度非常的混乱。情况就是这样的。那么当地的民众他们现在的安置情况到底如何呢？因为在地震之后，是不是会出现一些基础物资的供应短缺的情况呢？目前的供应情况，今天下午我在镇上走了一圈，目前的供应情况还算良好，但是这是一个游客的 聚集的地方，所以游客的吃饭问题比较严重。我现在所处的广场，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大致的情况。这个广场在平常时候是非常热闹的，这里很多的餐厅，很多的纪念品商店。但是从今天早上地震发生了以后，所有的餐厅都关门歇业了。所以对于当地的游客来说，这里最严重的情况就是
6: 找不到地方吃饭。
4: 那么除了游客以外，比如说当地的民众，像当地人，他们现在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物资短缺？然后是不是会有一些从，哪怕是国外或者是在地区外给他们送过来的这一些物资的供应来缓解燃眉之急呢？
6: 很抱歉，目前我没有看到这种情况。
4: 好的，谢谢李静从当地为我们带回来的情况。那么更多的消息，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继续的报道和跟进。好，那我们现在先来关注俄乌局势。

0: 好，我们再来看到乌克兰首都基辅在11号的凌晨是传出了持续的强烈爆炸声，并引发了多处火灾。而基辅的市长就称，俄军正在对当地发动弹道导弹的袭击。而另外，根据乌方的消息，扎波罗热市在10号是遭到了俄罗斯的袭击。乌总统泽连斯基在同一天就声称，朝鲜方面正在准备向俄罗斯增派兵力和导弹。泽连斯基在讲话当中表示，俄罗斯正在准备在其领土上部署朝鲜增援部队，而朝方正在通过与俄合作改进其弹道导弹和其他的武器。他并警告称，朝鲜累积的军事经验越多，对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国家来说，未来构成的威胁就越大。泽连斯基在同时也指出，乌克兰可能会对俄领土发动进一步的纵深打击，俄方应该认识到和平是唯一的选择。而同时，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也发文称，俄军使用了一枚滑翔炸弹对扎波罗热市发动了袭击，造成了人员受伤，当地的建筑和车辆都有受损。库尔斯克战役2周年之际，俄乌双方都对战役教训和经验进行了复盘和总结。本台的记者也是重返到了库尔斯克的苏梅前线进行采访，今天播出系列报道之第4集。
1: 俄军政治总局副局长车臣阿赫马特特战部队的总司令阿劳基诺夫总将表示，2024年的8月6号下午，车臣特种部队进入到苏甲的南郊战区，直到2025年的4月，车臣部队几乎参加了库尔斯克方向所有的战斗。阿劳基诺夫指出，尽管乌克兰武装部队具备专业的素质，但由于经济和兵源方面的原因，乌克兰在战役投入方面缺乏必要的军事装备和兵员。阿劳吉诺夫强调，一支由10000人组成的乌军部队，其中90%是突击的步兵，战术上这是可以轻易地进入到俄乌的边界地区，但不太可能长驱直入以巩固阵地。此类的军事行动达成企图目标，最起码需要数十万的兵力，而乌克兰显然没有这样的能力。
2: Отовсюду снимал все свои ресурсы, бросал их на Курское направление. Ну, как вы видите, потеряв более 70 тысяч человек своих бойцов, очень много техники.
1: 本台记者观察，库尔斯克战役催生了俄乌两军的无人机部队成为独立的兵种。在库尔斯克战役新制作战的模式下，由2人组成的无人机小组便可以在几小时内仔细勘测完和侦察9平方公里左右的区域。这在每次的战斗中，俄乌两军投入到数百个无人机小组参战，也逐渐形成了无人机空中侦察和攻击的网络。在理论上，2024年的8月6号下午，乌军进入库尔斯克15个小时之后，车臣特战部队携带无人机中队进入到战区中，从苏甲上空也传回了大量现场的数据。至此，俄军的盲态现象应该几乎可以消失，但实际上并没有达到这个效果。西方专家认为，8月6号的下午，俄军空中的电子战干扰机投入到库尔斯克上空使用，乌军在苏甲设立的指挥中心通讯多次中断，也凸显了乌军各部队间通讯和协作的系统性问题。其次，俄军利用天然气管道实施突击，这也完全出乎乌军的警惕，形成了苏甲的乌军指挥中心被突击成功，乌军开始全线溃败。
3: 我们现在呢，位于苏甲市，记者的前方呢，这就是苏梅方向。我们可以看到，苏甲目前的这种态势。现在俄罗斯军队和乌克兰军队呢，在记者左侧的前方呢，正在形成一个对峙。苏梅离这里大约有45公里左右。
1: 总而言之，乌军折兵70000余人，战损数百件的北约昂贵的装备，也并没有达成战役的企图目标，以牵制俄军在红军城夺城的主力。但是乌军发动库尔斯克战役在政治上的意义要高于军事上的作用。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库尔斯克的报道。
0: 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 台湾中部举行防空演习，首度加入了行动网络降速测试。香港天文台称，今天的日间酷热部分地区达到37度以上。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5: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台湾发生了食用油的含致癌物的事件，已经是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但是至今仍然没有查出致癌物的源头。国民党立委就询问民进党政府的官员是否会负担起政治责任，请辞下台，但是遭到了否认。
6: 台湾爆发毒油事件，出估可能有数百公吨可能含一级致癌物的油品被民众吃下肚，上千家的商家被波及，民众为此愤怒走上街头抗议。但事发至今已经一个多月，民进党政府不但找不到致癌物的源头，也没有一个官员为此负起政治责任。
7: 您请辞了吗？
8: 包委员，我现在还在这边上班。我想委员心里面的答案跟我的答案是一样的。
7: 我的答案，我没有答案了。
8: 那我也没有答案。
6: 台湾主管食安的台湾食药署长江志刚，面对国民党立委质询毒油事件的责任归属，显然没有丝毫愧疚感。
8: 你最关心我的去留，最关心的是中联为什么现在没有强力的谴责？我这边是邀请全民一起来谴责。
7: 好，我们来谴责中联，大家一起中联。那请问一下，你要不要请辞？我在讲很严肃的食安问题，你在跟我干嘛？跟我抬杠哦。
6: 国民党也质疑民进党想借由近日发生的疫苗诈骗案转移毒油焦点。
9: 疫苗到现在毒油案，看到民进党政府的态度就是硬凹、护航、包庇。整件事情就是黑箱。
6: 民进党政府面对毒油事件不道歉也不认错，官员们更是和国民党立委大打口水仗。人民是否能够接受这样的态度，年底的地方选举就能够见分晓。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在台湾，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在10号的下午于中部七县市展开。今年的演习首度加入了行动网络的降速测试，要检视台湾发生重大灾害的时候导致电信设施受损，地方的县市与民众的应变能力。
10: 要请你们那个电灯还有铁门拉下来，对，然后如果里面有客人的话，请他们先留在里面，不要就是出来外面，不然会有那个罚则。
11: 台湾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10号下午在中部七个县市登场，警报一响起，所有人都要配合关灯、关门窗，车辆熄火靠边，民众也必须到室内避难，但还是有人搞不清楚状况，走在大街上，直接被警员拦下带离。在南投庙宇参拜的信徒，甚至留在庙里就地避难。
12: 今天好巧，刚好这个缘分，对，觉得还不错。
11: 在商场因全面熄灯一片漆黑，而车站列车虽然正常行驶，但旅客到站后必须在站内避难，不得出站。这样的管制措施也引来部分民怨。
13: 要提升整个的什么韧性啊，我凭良心讲，扰民啊。
14: 是刚回来，但是没有发现要演习，所以刚好在这边休息一下。
11: 半小时的演习虽然事前有宣导，但从民众反应来看，还是有不少人对规定不熟悉。警方提醒，若劝导不听，最高可罚15万台币。而今年演习首度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模拟重大灾害导致台湾电信设施受损的情境。除了要让民众熟悉避难流程，更要全面检视台湾面对突发灾害时的应变与韧性。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综合报道。
0: 香港在过去的几天录得了极端高温，可是工作暑热警告却没有发出更高级别的响应。那么劳工处的处长许泽森在电台节目上就表示，考虑在原有的设计之上来调整触发警告的门槛。
14: 香港近日天气持续高温，个别地区更录得天文台自80年代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在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温度记录。但劳工处的工作暑热警告自2023年推出至今，未有发出较黄色警告级别更高的红色或黑色警告。对此，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在电台节目表示，考虑在原有设计上调整触发警告的门槛。
15: 我哋嘅嗰个指标咧，对一啲湿热嘅情况咧，佢嘅敏感度系高啲嘅。但系相对嚟讲，因为呢个系一个比重嘅问题，咁所以佢相对于直接嘅暴晒下边嘅热辐射嘅嗰个比重，佢又相对嚟讲会比可能其他嘅制度下边佢会个比重会低一啲。咁呢个都系我哋而家睇紧嘅其中一个角度，就系话我头先讲，去到一个整体温度相对高嘅时候，我哋需唔需要做翻一啲功夫咧？就系平衡翻呢一个喺个比重上边个侧重点，侧重多啲喺嗰个即系湿热闷热造成嘅。嗰個健康風險嘅嗰個制度上邊，
14: 而勞工業界則建議，酷熱下戶外高強度作業中暑風險高，工友要留意自己身體狀況，不適需立刻停止工作。
16: 有啲地盤比較大嘅咧，佢哋仲有醫療室啊、保健室，同埋亦都會幫啲工友咧去建造，要係有一個體檢計劃嘅，就係會同啲地盤夾咗咩時間就派一啲外展隊啦，就一啲正式嘅醫療機構去同佢哋做驗身啊咁樣。希望我哋其實咧最主要就係每因為每個嘅體質唔同啊，其實咧反而有啲工友知道自己嘅身體狀況，即係自己要知道有咩情況。对身体有影响的就自己主动要停止工作了。
14: 香港劳工界立法会议员李广宇也表示，计划与劳工处开会，从检视暑热警告触发门槛、优化休息安排、引入科技预防、研究中暑工伤赔偿四方面探讨机制改善，同时探讨是否可按分区发出警告。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0: 酷热天气警告现在正在生效，香港天文台表示，今天大致是天晴，日间极端酷热，部分的地区气温达到37度或是以上。
17: 今日嘅详细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天晴，日间咧系极端酷热噶，市区最高气温咧大约系35度，新界再高2-3度噶，稍后局部地区有骤雨。嚟緊一兩日咧，高温天氣都仲係持續㗎。市區最高氣温咧，大約係33至34度，新界咧再高2-3度㗎。而去到星期五到週末期間咧，會有幾陣驟雨。
0: 香港天文台预测，今天的最高紫外线的指数大约为10，暴晒的级数属于甚高。酷热的天气警告自5号发出之后持续生效，劳工处也在早上的7点是发出了黄色工作的暑热警告。天文台同时也提醒市民留意身体健康状况，多补充水分，以及做好防暑措施，避免户外的剧烈运动，并预计热带气旋白海豚会在今天进一步的移到内陆并逐渐减弱，而高空扰动会在星期五到周末期间为华南地区带来不稳定的天气，令区域的骤雨增多。法国旅游企业协会在近日发布了报告，显示出今年法国人的暑期出行明显是减少，国际局势的不稳定性以及今年旅行需求的降温是重要原因之一。
18: 根据法国旅游企业协会发布的法国假期观察报告显示，今年7月法国人出行旅游预订量同比下降5.6%，其中跟团游受到冲击尤为明显，预订量同比下降了16.1%。法国旅游企业协会认为，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是今年旅游需求降温的重要原因之一，尤其是中东局势等一系列动荡，对今年的旅游需求造成明显影响。 从目的地来看，法国依然是法国游客最青睐的暑期旅游目的地，其次是西班牙、希腊、突尼斯和意大利。而今年最大的黑马来自

0: 巴尔干半岛，阿尔巴尼亚的旅游预订量同比暴增288%，排名升至第十位。旅游业界认为，相对低廉的价格、宜人的气候以及交通便利，让阿尔巴尼亚成为越来越多法国游客的新选择。与之相对的是，美国受到的冲击最为明显，法国游客赴美预订量同比暴跌39.1%。业界认为，特朗普执政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美国较高的消费成本都影响了法国游客赴美旅游的意愿。不过报告还指出，旅游人数虽然减少，但法国人度假预算却没有同步下降。数据显示，今年法国人的平均度假支出达到2098欧元，同比上涨1.2%，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国人变得更加舍得花钱，而更多的是因为旅游成本本身正在上涨，尤其是机票等交通费用受到航空燃油价格上涨的影响。凤凰卫视金亮巴黎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表示，国际足联如果因为任何的原因考虑更换主席因凡蒂诺，将会犯下严重的错误。特朗普称，因凡蒂诺表现非常出色，刚刚主持了有史以来最为成功的世界杯，并称其成功的程度达到了以往的4倍。他表示，如果因凡蒂诺离任，世界杯将会再也不会像现在这样成功或者是盈利。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因为日前提出了一项商业计划，成立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的少量股权，遭到了欧足联等大洲足联的坚决反对。面对多重压力，因凡蒂诺随后就宣布放弃这一计划，但是引发了风波并未平息。欧足联等大洲足联批评因凡蒂诺破坏了信任，要求他辞职。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稍后见。
2: 九龙城有一个性格就是很拼搏，很坚毅。
3: 人呢是要有根的，不可以因为落咗嚟呢就忘本。
2: 九龙城区其实一个好大嘅範圍，可能你過咗兩條街已經係另外一個感覺。咁我好希望係做一個平民版嘅一個地方志，去記錄當下2026嘅香港。可能你有孫俾佢睇嘅時候，阿爺爺以前嘅香港就係咁噶啦。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卫视资讯台。

0: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绿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沪指五连阳，内地官方媒体说，货币政策增量措施有望适时出台。一家美国油企擅自运送设备到格陵兰岛上，报道说这家企业跟特朗普的关系很密切。美国制裁古巴能源恐怕会造成人道危机，而现在中国光伏涌现古巴缓解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一直没有放弃拿下格陵兰岛的企图。格陵兰岛有很丰富的矿产资源，加上地缘政治，使得格陵兰岛在特朗普上台之后一直呈现非常特别的一个地位。那么尽管来自包括了欧盟、丹麦、格陵兰、俄罗斯还有美国国内各种反对声音，特朗普一直坚持要把格陵兰纳入到美国的控制之下。现在有个报道说是跟特朗普有关系的一家美国油企打算在这里要开采石油，计划很快就要开始。未获当地政府许可偷运钻探设备上岸，跟特朗普有关的企业打算强行在格陵兰岛上钻油。这家企业呢，准备在这个地区开采石油，这是英国《卫报》上个星期六报道。去年在德州成立的格陵兰能源公司声称，格陵兰东部人烟稀少的半岛叫詹姆森地，可能会有蕴藏价值10,000亿美元的石油。他们计算斥资6,000万美元来新建2个钻井开凿。这家企业呢，已经强行把钻探物资运到当地，遭格陵兰自治政府严正警告，相关行动未获批准，要求未来所有安排必须要先由当局审批。报道说，格陵兰能源主席斯维茨似乎能够接触特朗普的圈子，有国际事务专家警告，他们的行动形同入侵格陵兰的第一步。
1: 据外媒报道，格陵兰岛居民七月发现东岸的詹姆森地有驳船靠岸卸下10多个装有钻探设备的货柜。格陵兰岛当局证实，此次登岸未获批准，已警告钻探设备所属企业，未来任何物流运输项目都必须在得到格陵兰岛相关部门批准后才能执行。涉事公司名为格陵兰能源，2025年在美国德州成立，其董事长兼最大股东斯维兹据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关系密切。特朗普更于近日发布手捏格陵兰岛山峰的 AI 生成图片，疑似为其造势。詹姆森地的勘探权原为一家英国企业持有，格陵兰岛当局自2021年起就出于环保考量暂停发放新许可。尽管如此，格陵兰能源日前就派出代表参加当地社区会议，宣称公司已取得钻井设备登岸许可，计划投入6,000万美元在詹姆森地钻探2口油井。公司并在致股东信中称，团队已与格陵兰岛相关机构完成建设性会谈，初期会将2口油井改为1口，但对取得剩余许可的前景感到乐观，同时称载有大批量钻探设备的船只将于10月上岛展开作业。有人权观察人士直斥美国油企这般行径堪比入侵，美国也有学者警告指，入侵行动通常始于所谓技术项目，为特工潜入提供正当理由以展开侦查和前期准备工作。欧洲政策分析中心人员更致函丹麦政府，要求其介入此事，马上驱离美国石油公司人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近年来，多个国家积极探索使用北极航道，一方面是缩短航程可以提高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就是避免其他地缘政治带来的供应链的风险。而全球第一条而且已经开始商业化的，那就是从中国到欧洲的一家公司所经营的叫做中欧北极快航，从这一个月开始会有一个常态化的运营。这个航道最快会从中国的宁波这边起航，然后再到英国，20来天就可以到了。大公报报道说，被称为冰上丝路试航近一年之后，中欧北极快航今年首航会从周六出发，以后会常态化的运营。常态化的运营就是从今年8月到10月这2个月的时间，这个航线是由海捷航运运营的，他们会投入7艘集装箱船舶，执行8个常态化周班航次。今年首航计划8月15号从宁波舟山港起航，标志着这条被称为冰上丝绸之路的海上新通道正式进入了规模化和常态化的新阶段。相比中欧班列大约要有25天的运输时长，还有苏伊士运河航线30到40天、好望角航线40到50天的传统海运时长，这个航线的时效是很突出的。这个航线呢，在欧洲的覆盖版图也会持续拓宽，船舶在穿越北极圈直达英国弗利克斯托港之后，通过支线辐射鹿特丹、 威廉港、格林尼亚等西北欧和东欧的关键关口，货物可以运送到法国、德国、比利时、荷兰、波兰、瑞典、拉脱维亚、丹麦、阿沙尼亚等欧洲国家，目标运输时间是20到22天。这也算是为外贸企业新选择，因为可以绕开高风险的海域。中国现在也推送了海冰预报，也就是覆盖四大北极核心区域。为了方便航运企业了解北极的航道、航行的申请、北冰气象等等的信息，中国的交通运输部、海事部在门户网站航行安全栏目下新设了北极航道模块，可以去帮助这个相关的航运企业去了解更多的信息。那么这个时候呢，面对北极变暖的速度加快，中国的北冰洋考察队一直关注在这样的一个变化之下，北极圈有些什么样的一个变动，包括了像是冰洋的软化，还有这个北极下面的冰态的冰下的生态变化等等。雪龙二号的北冰洋又开启了冰站的调查，为期大概是半个月的时间。对，
2: 就是刚刚出来的统计数据呢，说这个七月份欧洲那边测到海平面的温度是历史第二高的，这就能够解释现在欧洲为什么那么热。当然这个欧洲热它不光是欧洲了，这个北冰洋肯定也热，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各国围绕这个北极地区的明争暗斗其实已经开始了。像特朗普那边想要主权不给那怎么办，这边就有悄悄的有美国公司先去打头阵去了。当然就是中国它和北极它没有领土的接壤，但是呢我们有最强大的海运能力，我们有最完善的造船业，而且我们有非常好的就是和欧洲那边连接的这些航线，所以俄罗斯也好啊，大家都看重中国的这种运输能力。如果说周六这个能够20天就到英国，那就可以想一下，它比中欧班列还要快，想想看，这个是个什么概念？但至少在这以后的这个夏天，整个这条运输的线路就会变得非常的便捷。当然这也是从某种意义上去缓解了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被封锁带来的压力啊。
0: 是的。上个星期联合国人权专家警告说，美国最近不断收紧对古巴的制裁，可能会让当地出现沉默的人道灾难，甚至会出现所谓沉默的加沙这样一个人道式的灾难，并且呼吁国际社会要赶快去面对这样的问题来帮助解决。我们在看到美国媒体最新的报道说，古巴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光伏能源的器材在这里出现，帮助他们缓解能源压力。美国几十年来持续对古巴实施贸易禁运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过去几个月扩大施压，切断古巴燃料供应，并且扬言要接管这座岛屿。华府实施实质的石油封锁和其他制裁，加剧了古巴的经济状况恶化，导致当地物资严重匮乏和大规模的停电。联合国人权专家的警告说，由于燃料短缺，古巴多次发生了全国性的停电，公共交通、医院、农业生产和食品冷藏都受到了影响。部分地区每一天的停电时间超过20个小时，航空公司也一度无法在古巴正常加油。而古巴面临燃料短缺的时候，这里并不缺阳光，所以古巴现在正借力中国的光伏去发展，转向可再生能源，帮助古巴抵御

0: 来自华盛顿越来越大的压力。美国《华尔街日报》报道，最终太阳能发展跟卫星图像的数据库 Renew Atlas 的数字显示，过去两年里，古巴至少建成了41个中型和18个小型光伏电站。古巴政府在2024年表示，计划建成2028年建成92个中型光伏电站。这些新建的光伏电站峰值发电能力可以达到1000兆瓦，达到先前装机容量的将近5倍，几乎占该国大约3200兆瓦时平时峰值需求的1/3。古巴政府表示，太阳能发电目前满足了该国大约是10%的电力需求，高于去年初的3%。但是古巴还是有一些硬伤，比如说他们的能源基础设施很糟糕，还有就是，可能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电网的比较弱的情况之下呢，光伏可以起到作用呢，还是目前最高到10%。但是呢，有专家说，如果没有这些光伏电站，可能停电的情况会更糟糕。而中国的行动也让更多的古巴人越来越尊敬，为他们赢得了这个更多的好感。中国在这里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力的。
1: 最近我听了一个在非洲投资的企业家，他说呢，就是这个战争。在2月28号爆发以后，不是油价非常高，而且供应不稳定嘛？那么在非洲那边，很多地方突然就涌现出对中国的光伏产品和储能设施的这种极大的需求，根本不够卖的，一到马上就抢光。这种小型的储能设施，它是可能就储几度电，因为他这个非洲人，他晚上摆个小摊做个生意，他就拿那个储能电池装个灯泡就行了。否则你没有办法，因为停电了嘛，在那非洲那黑乎乎的地方，那到时候都看不见。当然我们在这个古巴这边的情况，就是我认为这个是刚刚才起步，10%，如果说古巴和中国它相关方面继续努力的话，完全可以达到20%、30%，就解决一些最基本的这个民生的用途，比如说一些大一点的储能电池，它这个可以用来在医院里边用，比如说做手术的时候就不至于突然被人家停电嘛，对吧？还有那其他一些核心的一些部门，它也是需要配备这个东西。所以就是新的技术，它有时候能够打破传统的这个认知和传统的封锁。关键在于古巴有多大力度来引进中国的这个光伏的东西，你也不能光靠中国都来捐赠。
0: 好的，谢谢文辉。接下来关注一下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台湾军方汉光42号演习持续，自称与美军合作越来越紧密，这所谓紧密关系的背后是怎样的利益输送？台湾当局刻意制造紧张气氛，又暗含着怎样的政治算计？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欧盟再次无理制裁中国企业，这背后是怎样的盘算与焦虑？中国强硬对等反制对欧盟国家又有怎样的影响？
0: 时事链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他们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明天敬请期待。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稳住楼市被视为可以提振内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7月30号召开的时候提到了要稳住房地产市场，北京有动作。北京市住建委等多个部门上个星期五联合印发通知，优化楼市政策，从8月8号开始实施。新规进一步放宽限购政策，包括对于非北京户籍的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降低为1年，多子女家庭五环外不限购等等。同时加大公积金支持力度，明确5项政策，包括提高贷款额度、优化套数认定标准和装修提取公积金等等。符合条件的家庭最高贷款额度可以达到340万元。这是继去年8月、12月2轮调整之后，1年之内北京第3次出台房地产政策优化措施，也成为7月底政治局会之后提到稳定房地产市场，北京率先出手这个1线城市。那么分析认为呢，这个政策有助于扩大潜在购房群体，降低住房消费成本，修复市场预期，支持合理住房需求。中国7月份的经济数据，比如说出口是远远高过预期的。以美元来计的话，上星期公布的数字，7月份出口增幅有23.9%，而7月份的 CPI 在昨天公布的数字升幅只有0.5%。如何看这些经济数据？下半年应该有些什么样的政策吗？首先看，在8月9号公布的数字显示了内地7月份的 CPI 按年涨0.5%，逊于预期，这是6个月的低点。因为在油价波动影响之下，前7个月的 CPI 增幅0.9%，7月份的 PPI 按年涨幅回落到3.5%，是3个月来的低点。油价仍然具有不确定性，市场关注财政支出对提振内需的效果。我们看上海证券报最新的文章，就说全年经济运行到了承上启下的关键时点，货币政策如何加码受到关注。说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了综合运用并且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而中国人民银行在今年下半在刚刚举行的下半年工作会议明确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中金公司判断，预计下半年货币政策会注重用好现有工具，畅通传导机制，根据经济金融形势适时运用总量工具，与财政政策共同扩大有效需求。来自于高盛的分析认为，今年剩下时间，内地将会加快发债推动投资，应该可以带动新一轮的投资主题，当中包括了电网等数位和能源底座3张网以及零售。高盛首席中国股票策略分析师刘静晶说，这7月政治局会议之后，市场解读为内地即将加快财政刺激政策力度，而今年之内到目前只有发行4万亿元，原本定下的是12万亿元人民币的目标。那么至于内地发债在有所延后的原因，是因为内地出口数据从年初开始不断的超出预期，监管部门在平衡各方经济动力之下，没有迫切加快发债需求，但接下来呢可能会加快发债的需求。高盛报告也说，要将人民币打造为全球融资货币，只有靠熊猫债跟点心债的融资成本优势不足够的。人民币国际化如果想取得更持久的进展，有赖于经济持续增长和一系列更深层次、更广泛的市场条件。星期一的 A 股涨跌互现，港股是走上，港股走强的。那么在今天比较明显的就是宇树科技要在科创板上市。宇树科技在8月10号启动了科创板上市的网上网下申购，按每股发行价150.8元人民币估算，抽中1500股哈，抽中一个1000哈，就是500股的数量来计的话，大概是7.54万元人民币。多家券商综合测算显示，预计中签率在2%-3%之间，远低于长兴科技的中签水平，主要是到它的发行流通量规模比较小，叠加人形机器人低谷的题材光环，中签率偏低，可能是这个原因。内地股市星期一涨跌互现，创业板指数收在平盘下方，沪深两市成交缩量到2.5万亿人民币水平。影视院线、医药板块表现活跃，算力硬件板块表现疲弱。沪指收盘3966点，升0.67%，深成指涨0.04%，创业板指数跌0.73%。港股今天进一步走强，外。

0: 为股市向好带动，恒指收盘25,937点，升1.05%，国企指数升1.06%，科技股指数升1.26%，主板成交2402亿港元。蓝筹股涨多跌少，金属股受到追捧，科技跟汽车股也大多数上升。日本股市攀升2.08%。AI 跟芯片股跟随美股上星期五的升势大幅度上扬，带动大盘上升。韩国首尔股市上升0.65%，台湾股市攀升1.59%，到超过三个星期来的高位。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星期一6.7884，比上个星期的中间价上升20个基点，所以收盘的时候上升了59个基点，到6.7442，又突破了6.75，这是3年半来的高位。美汇价下跌在99.54到99.72，日元在158.52的低位。又过了一个星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于伊朗的谈判没有什么样的进展，伊朗方面还提出更加强硬的要求。特朗普认为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指日可待，但是伊朗另有盘算。德黑兰方面提出了要求美方做出重大让步的新条件。美国官员说，几个星期来，总统特朗普一直在做铺垫工作，一旦德黑兰全面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就宣布伊朗战争获胜。他甚至私下向高级幕僚透露，自己愿意在没有达成核协议的情况下抽身而退。但是随着伊朗在上个星期六提出更强硬的条件，特朗普的希望，即便是很小的希望，看样子都很难达成。最新的叫价是伊朗强硬派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达尔以他的名义提出了六大要求，包括永不再攻击伊朗和他的抵抗轴心的伙伴们，并就两场强加于伊朗的战争全面赔偿。声明强调，在条件达成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半岛电视台分析，以上要求已经超越了美伊六月份谅解备忘录的范围。而昨天传出跟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面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则释出较温和的信号，表示现在是达成协议的最佳时刻。在伊朗内部的人事命令有一些调整的时候，在中东方面，以色列跟特朗普之间好像也不是太大的配合。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拒绝美国提出的15点加沙计划，坚持哈马斯要全部缴械才能够完成他们之间的一个协议。内塔尼亚胡在9号表示，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以色列的重要朋友，但不接受由对方主导的和平理事会所提出的15点加沙和平路线图，强调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撤离加沙。又强调，以方认同的解除武装，意思是交出包括重型和轻型武器等所有武器，坚持拒绝假装缴械。分析认为，内塔尼亚胡的强硬表态意思是要在举行大选之前，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强硬的姿态，但也可能因此损害跟特朗普的关系。中东的局势是非常复杂的，美国跟伊朗现在的战争对特朗普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伊朗的强硬派上来了，有更大的话语权。而在以色列方面呢，对于中东的局势呢也没有跟着美国的这个方向在走，所以特朗普现在该怎么办才好？对，
1: 特朗普这个人的好处就是一旦发现不行了，他立刻改方法改主意。比如说伊朗提出这个，那特朗普说我用经济施压，最主要对伊朗，我用经济来打服他，他还是服我的。
0: 嗯，
1: 这样他就把这个事儿给转到一边去了嘛。那其实核心是什么？就是美国现在确实它的导弹，包括防空导弹，确实是不够了，库存都不够了。那么伊朗也看得见嘛，双方又经过了这个10多次的相互驳火之后，伊朗发现也就这么回事。而且伊朗呢，就是它的攻击能力在迅速的恢复，就是前段时间我们看到它打击那个约旦的美军基地的时候，造成了美军新的这个伤亡，就是他原来这个弹道导弹的攻击能力，而且突防了，就是美军和以色列的这个拦截。那么，对于伊朗来说，他当然要考虑自己国内的这个民生的压力啊，很多人把这个当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出发点。但是，对伊朗来说，他被美国人从79年压到现在。那么多年了，他就希望通过这一次战争这个契机，就是刚才那个强硬条件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永远不要再对伊朗以及就是什叶派这些武装力量来发动攻击。

0: 我想这个是他一个新的这个要求，但是特朗普他可能会同意，但是呢下任总统他不一定同意，
1: 嗯，
0: 所以呢这就是美国政治的现实。但是伊朗他一定要这个东西，就是他把这个价码提得越高，他底下到底真实要什么东西，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现在反而特朗普不说这个事了，特朗普就说只要一开放，他悄悄说我就宣布胜利，就想跑。但是呢就回到我们一句话，说战争开打是由你决定的，但是呢何时如何结束就不是由你决定的。其实过去几个月很多人从这个角度来进行了分析。当然如果是当前特朗普这个态度，因为马上就是中期选举了，时间已经不多，而且呢美国油价还是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再打起来的话，或者说又全面封锁的话，他可能又会把它给油价给弄上来。所以他也希望能够在加沙地带有一个缓冲，就出来了所谓的15点的这个计划。
1: 嗯，
0: 原来呢据说是库什纳他女婿呢和内塔尼亚胡通电话，内塔尼亚胡呢说我不同意，但是我表示理解，给你一个机会你试一下。到了这个时候呢，一看伊朗那么强硬，这些东西都在变，所以内塔尼亚胡说这个事我也不干了。不干，其实这个所谓的15点计划双方都设了前提条件。加沙的哈马斯设个什么前提条件？说你以军先撤出去我才执行。这个内塔尼亚胡说什么？你把这个武器全交了那我才执行的。所以双方是天差地别的。如果哈马斯他觉得你把武器都交，你随便以后再进来再抓我再杀我，对吧？那当然就是说那个以色列想，你我撤了，你们在底下为所欲为，那到底怎么武器怎么交，以后你怎么办，谁也控制不了你们了。所以呢在加沙那一边，它其实就是和伊朗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联动的，就加沙本身就是美国和欧洲还有以色列分裂的一个源头。然后呢在这个对伊朗的这个战争也是这么一个源头。所以从现在开始，随着伊朗不断的提高要求，我们看到中东的大局在变化得非常快。最大的变化就是前两天原来是巴基斯坦和沙特签了这共同防卫条约，现在呢就是土耳其主动加入，
1: 嗯，
0: 但是逊尼派国家了，但其实他人种是不一样的，这边是阿拉伯人，巴基斯坦是另外的人种，还有呢土耳其也是另外的人种，但他们都能够走到一块了。假如下一步他扩大到埃及，埃及有过亿人口，那他整个这个声势就会非常大。其实他们就在做一个准备，就假设哪天美军撤走了他们怎么办。
1: 谢谢王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居民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缘分的天空，一见钟情，可是
1: I'm gonna give you my number.
2: Okay.
1: My boyfriend will be worried about what happened to me.
0: 爱恨两难，谁知
2: ？I'm not trying to break them up. I'm happy just being friends with her.
0: 爱一语分寸，几差如果
2: ？Well, I wanted to be honest with you.
1: You could have been honest with me anytime.
0: 如果的事，8月1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愿与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

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

十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对伊朗的谈判提出了一项新的条件，即要求伊朗为过去的行为向美国支付赔偿。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他注意到伊朗方面正在要求美国赔偿过去5个月战争期间给伊朗造成的损失，

0: 括要求伊朗向那些因路边炸弹以及其他冲突而死亡或重伤的人员提供赔偿。特朗普称，赔偿对象还应包括过去五十年来遭伊朗政府杀害的数十万名无辜抗议者的家属，以及过去五个月战争中死亡的5.2万人。特朗普表示，他已经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赔偿要求明确纳入今后与伊朗进行的所有谈判。
1: Well, we're going to ask for money for the damage they've done over a 50-year period, whether you go SS Cole or whether you go all of the people that were so badly hurt, so badly wounded or killed, many thousands of people, and maybe damages for the 52,000 protesters over the last 4 months that were killed in Iran. We think their family should get damages for killing their person or their child or mother, father that were protesting. It's at least, it was 52,000 a month and a half ago.So now what is it? So, if there's damages to be paid, I think Iran should pay those damages.
0: 就在特朗普做出上述表态的前一天，伊朗提出了一系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强硬条件，其中包括要求美国赔偿伊朗在今年战争期间遭受的损失，同时还要求美方赔偿2025年6月战争给伊朗造成的损失。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与伊朗交战的一方主要是以色列。尽管上周各方一度释放出协议接近达成的积极信号，但美伊双方如今围绕赔偿问题相互提出的新条件令谈判再添变数，也进一步降低了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以及双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后，据报因安全理由改搭旧款空军一号离开，但据美国媒体披露，当时特朗普根本没有搭空军一号，而是秘密换乘另一架军机离境。特朗普7月乘坐由卡塔尔赠送的新空军一号前往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但离开时特朗普宣布将改乘旧空军一号专机前往英国，新飞机将在同一基地停留，以便让驻扎的美军官兵参观。不过，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称，特朗普在摄影机及众目睽睽下登上旧空军一号之后，随即被一辆机场餐饮服务车秘密转送到一架较小的空军 C-32A 运输机，乘军机离开，而在抵达英国后再转送回旧的空军一号，让特朗普在摄影师注视下走下舷梯。报道称，特朗普用空军一号充当诱饵，可见当时特朗普遭暗杀的风险极大。哥伦比亚西部地区10号早上发生7.5级强震，已经造成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近5000栋房屋受损或倒塌，另外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哥伦比亚发生强震之后，国际社会陆续伸出援手，美国、委内瑞拉等南美多国，还有欧盟等纷纷表态，将支援哥伦比亚应对地震灾情。
3: 美国国务院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布将向哥伦比亚提供1550万美元的援助资金，用于紧急避难所、食品及其他救灾需求。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正筹备人道救援物资，并已动员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救援队交由哥伦比亚政府调遣。罗德里格斯透露，委内瑞拉的多个地方救援队也已待命，一旦接获指示，便出发协助搜寻受困民众。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智利总统卡斯特分别发文表示，随时准备提供人员、物资等援助。危地马拉则公布紧急联络电话，敦促在哥公民密切关注当地政府和官方渠道的信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文称，欧盟已动用哥白尼卫星系统来协助搜救行动。此外，法国总统马克龙、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等人也纷纷对哥伦比亚表达支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哥伦比亚发生7.5级强震，当地华人向本台讲述了强震来临时的情况，形容震感强烈，大地像波浪一样震动。而热门旅游地萨伦托商店关门歇业，游客无处可去。
4: 今天早上地震发生的时候，我所处在的位置是一个旅游景点萨伦托，当地的震感非常的强烈。当时我正在买早餐，是早餐店的老板把我给拖出去的。到了街上以后，我脚踩在大地上，但是这个大地像波浪一样在运动。

0: 感觉非常的强烈，我看到街上的汽车也在随着波浪上下颠簸。然后我接着往前面看，发现有很多的房屋，它上面的瓦片已经发生脱落。我想在地震发生之前，人们是没有预知的，因为我看到有很多人明显是刚刚从睡梦中醒来，来不及穿衣服，他们只能够把浴巾裹在身上，然后就逃到了大街上。当地的人民也非常的恐慌，他们也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地震，他们在逃跑哭泣，现场一度非常的混乱。目前的供应情况，今天下午我在镇上走了一圈，目前的供应情况还算良好，但是这是一个游客的聚集的地方，所以游客的吃饭问题比较严重。我现在所处的广场，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大致的情况。这个广场在平常时候是非常热闹的，这里很多的餐厅，很多的纪念品商店，但是从今天早上地震发生了以后，所有的餐厅都关门歇业了，所以对于当地的游客来说，这里最严重的情况就是找不到地方吃饭。
1: 应澳大利亚总督邀请，越共中央总书记、越南国家主席苏林9号至12号对澳大利亚进行国事访问。根据澳大利亚11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与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同意进一步加强防务与安全合作，并承诺加大力度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和人口走私。阿尔巴尼斯在与苏林会谈过后表示，两国已就经济韧性达成联合声明，面对当前不确定性加剧的国际环境，有韧性的供应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维持贸易开放可靠，符合澳越两国的共同利益，这将惠及两国经济安全及地区稳定。他同时宣布，双方将在防务、海上与边境安全、数字经济、农业、能源、矿产、科技创新等领域加强合作。联合声明与两国签署的一系列协议在11号同步发布，除了承诺深化经济韧性以外，越南将恢复澳大利亚袋鼠肉等野味的市场准入。据美国媒体报道，位于芝加哥市加菲尔德岭社区的马克吐温小学10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名成年人身亡。由于学校24号才开学，事发时校内并没有学生。警方已抵达事发学校，并在现场拉起警戒线。当地媒体报道称，死者是一名63岁的男子和一名48岁的女子，均为学校的管理员。二人被发现时头部中弹，送医后宣告死亡。警方称已在现场找到作案工具，初步判断为一起凶杀后自杀案。一名调度员称，事件源于两人之间的争执。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台湾军方汉光演习在台北市开展反机降演练，利比亚一座汽油储罐遭无人机袭击，起火坍塌。
2: 5000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军方攻入加沙城，
5: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5:12，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5:00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5:00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剧名赞助播出。
11: Armale
12: Raya
13: Aquatino Coparmus
14: Diversità
15: Tayamnichi
1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7: Credible
18: Ihtiram
19: Lovely
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台湾军方汉光42号演习持续进行中，包含战车油料整补、跨区应援能力，还开设了野战火防、烹煮膳食。而在台北市则上演反机降演练。
15: 台湾军方汉光42号演习在台北市松山机场周边执行反机降演练，人员隐身在街道与草丛中，封闭道路与地下道，包围松山机场，并防止敌军进入大直军事要地。花莲县的部队展开战术机动，驰援北部地区兵力，验证跨区应援能力。在桃园市进行 MEA2T 战车油料整补演练，由 M978 重型油罐车为 MEA2T 战车实施野战加油。这也是 MEA2T 成军后首次公开野战整补。在宜兰县实施要港防卫演练，依响定内容完成兵力部署，反制攻击部队。台军在苗栗县开设野战火防，验证部队在支援受限情况下维持人员膳食供应，并兼顾营养需求，从烹煮到打包完成7道菜便当。凤凰卫视蓝镜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香港警方本月3号至10号在观塘绕道一带打击危险驾驶行为，并首次运用无人机在观塘绕道一带进行高空观察及搜证，成功拘捕10名司机。
17: 为了进一步提升执法的效能，我们今次运用了无人机配合高性能车辆，强化在观塘绕道的执法成效。今次的行動，我們共拘捕了10名司機涉嫌危險駕駛，包括9名的本地男子和1名本地的女子，年齡介乎25至51歲。行動中亦扣留了7部私家車和3部電單車作進一步的檢驗。是當中一些被捕的司機曾經用極端的速度左穿右插，險象環生。
1: 警方表示，利用无人机灵活性高、覆盖面积广的优势进行高空观察及指挥，在合适的时间同安全的情况之下，调派预先部署的策略位置隐形战车尾随目标车辆搜证同执法，并可以因形势灵活调派支援车辆，安全完成拘捕行动，并节省大量人手。警方又指出，无人机拍摄到的违法过程可加强举证力度。香港高温天气持续，热浪席卷全城，正值暑假旺季，在尖沙咀等热门打卡地仍然有大批的游客到访，酷热天气无阻内地游客返港热情。
18: 受热带风暴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香港近日遭遇极端酷热天气，气温记录接连被刷新。香港天文台11号发出酷热天气警告，部分地区气温达37摄氏度或以上。正值暑假旺季，尖管热浪席卷全城，尖沙咀海滨等热门景点仍有不少游客到访，有游客全副武装，头顶烈日外出观光。
19: 眼镜啊，帽子啊，防晒衣啊，哦，放背包了，
20: 还有防晒面罩。
19: 对对，
20: 您这次来会不会觉得这个天气特别特别热？相对
19: 好热哦，昨天去迪士尼我们都热爆了，全身都湿了。
20: 因为天气这么高温，会不会来港的行程都有调整？就比如说一些室外地方会改到室内地方。
19: 也还是想要看一下这些比较出名的景点吧，热也要出来走一走吧，
21: 还是值得的。不管天气多热，还是值得来一次香港的。
20: 这次来香港有哪些计划？
21: 主要是看维港的夜景，还有那个太平山。对，
20: 天气这么热，有会不会因为高温有一些调整啊？
21: 不会，我们按照计划行事，不管多热，咱们玩得开心就行。
22: 很热很热，
0: 因为像我们那边立秋可能会凉快一点，但是一来这边还是很闷热，我还是尽可能缩短在室外的时间，然后就想着一会儿就坐船过去，去找进室内去转一转什么的。
18: 香港天文台预测，未来一两日，香港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摄氏度，新界再高2-3度，高温有望稍微缓和。提醒市民及游客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暑措施。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1: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山火灾情持续，皇家骑警10号证实，山火已导致一名80岁的女性长者死亡。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已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
3: 加拿大皇家骑警发布声明证实，一名居住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萨莫兰地区西北部的80岁女长者，在与家人一起撤离时受山火影响不幸去世。这也是今年夏季山火爆发以后首宗死亡个案。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表示，已经与家属联系，会及时提供必要援助。
22: We continue to do search and rescue efforts for those that are still behind the fire line.I am confident that this fire will be resourced as required, but I also want to stress that the conditions we face in BC right now, in particular in the southern third, are explosive.
3: 为避免人为因素引发更多火灾，省长尹大卫在10日宣布，从当天中午12点开始，禁止任何休闲用途越野车辆在受山火影响区域行驶。
23: 尹大卫表示，目前的首要任务是保护生命和支持救援工作。省政府已经安排了多架直升机用于紧急救援仍然困在山火警戒线内的民众，同时向受影响的民众发放每晚200加元的紧急救援金。与此同时，省政府也正和联邦政府和市级政府合作，推出更多的临时住所用于安置被迫撤离家园的民众。
3: 尹大卫补充，新禁令是在全省进入紧急状态的基础上，赋予一线救援人员更多权限，更快速地应对灾情。
24: With this new fast-moving wildfire and the large-scale evacuation that took place overnight, emergency officials advise us that they now need the specific tools it enables available to them at a moment's notice, should they be needed.
3: 截至10日。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共有102宗活跃山火，其中约45%处于失控状态。全省范围共派出超过1700名消防人员，共有49个社区收到撤离令，另有52个社区收到撤离警告。凤凰卫视崔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1: 位于叙利亚扎维亚的一座大型汽油储罐10号遭到无人机袭击起火并坍塌。叙利亚国家石油公司表示，该储罐装有约450万升汽油。叙利亚国家石油公司在声明中表示，当地时间10号晚，隶属于布雷加石油公司的一座汽油储罐遭到直接攻击，导致严重火灾，随后储罐完全坍塌。布雷加石油公司表示，消防人员努力控制火势，并对临近储罐进行冷却作业，防止火势蔓延。据悉，坍塌的储罐位于利比亚第二大炼油厂内，这座炼油厂日炼油能力达12万桶。据国家石油公司谴责了日前在扎维亚发生的类似无人机袭击事件，并呼吁展开调查。叙利亚当局表示，尚不清楚此次袭击事件的幕后主使。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1号通报，受极端降雨影响，菲律宾近期频发洪水、山火、山体滑坡等灾害。截至当天早晨，已经造成死亡人数升至19人，约227万人受灾。通报说，极端天气已影响菲律宾吕宋岛、米沙烟群岛、棉兰老岛等地。除了山体滑坡导致的遇难者之外，另外有多人因溺水或被树木砸中身亡。在受灾严重的吕宋岛北部碧瑶市，因连日强降雨，多处居民被掩埋。当地政府表示，此前报告失踪的13人目前已经全部寻获，其中10人遇难。据统计，菲律宾此次自8月初开始的极端降雨过程已造成数百栋房屋受损，全国基础设施损失估计为14.6亿比索，约合2400万美元。 英国环境局等部门10号发布公告表示，英格兰八月以来持续少雨，目前近3/4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波及约4500万人口，超过2700万人用水有限。公告表示，英格兰八月以来的降水量仅为预期的5%，水库蓄水量在7月下降16%，目前仅有14%的河流水量处于正常水平。8家供水企业已在部分服务区实施临时用水限制措施。英国气象局指出，预计8月余下时间和9月仍将有较多的干燥天气，目前没有出现持续大范围降雨的明确信号。英国政府为应对干旱而设立的协调机构国家干旱小组10号警告，英格兰所有地区的水资源均面临压力，呼吁公众在保障夏季安全和补水的同时减少用水，以延长现有的储备使用时间。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还将持续关注后续的报道。
2: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5: 九龙城有一个性格就是很拼搏，很坚毅
6: 人呢。是要有根的，不可以因為落了嚟就忘本。
5: 九龍城區其實是一個很大的範圍，可能你過了兩條街已經是另外一個感覺。那我很希望是做一個平民版的一個地方志，去記錄當下2026的香港。可能你由孫給他看的時候，阿爺爺以前的香港就是這樣的。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七月份的通胀数据，在油价大幅回落的影响下，消费物价维持温和走势，上游通胀则出现环比加速下行。中国七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涨幅比较前月回落0.5%，环比下降0.1%，降幅较前月收窄。与出行相关的物价呈现分化走势，受国际油价波动影响，汽油价格出现超过10%的环比降幅。不过，暑期出行需求强劲，拉动旅游、住宿等服务价格上涨。至于反映上游通胀的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等输入性因素的扰动更为明显。七月份 PPI 同比上涨3.5%，涨幅较前个月回落0.6%，环比下降0.7%，比较前个月扩大0.4%。与油价相关的石油开采精炼石油产品和有机化学原料制造价格均出现明显下降。不过，产业转型升级和消费提质扩容带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随着新动能成长壮大，人工智能、智能无人飞行器制造、碳素新材料、船舶及相关装置制造价格环比上涨。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美伊博弈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同一天，伊朗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雷扎伊被任命为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此外，伊朗外交部重申，伊朗和阿曼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达成共识。
1: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特朗普称，美方只是在和伊朗进行半谈判，只是在观望伊朗局势。伊朗面临着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且资金短缺。特朗普还称，伊朗目前的经济状况非常糟糕，甚至无力支付军队开支。他表示，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了伊朗的经济危机。特朗普形容当前的美伊局势就像一盘棋，并称事情总会得到解决。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这一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3个关键职位。其中，此前担任最高国安委秘书的佐勒加德尔获任最高领袖政治顾问。空出的最高国安委秘书一职由雷扎伊出任，他还兼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这一委员会的代表。此前一天，伊朗最高国安委公布了对美国提出的海峡重开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伊朗方面称，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伊朗法尔斯通讯社9号公布了美军在中东地区军事设施预期前后对比画面。卫星图像显示，美军在科威特、约旦和巴林的军事设施严重受损，多处被确认为目标区域内的建筑可见明显的撞击痕迹及结构性损毁。报道说，这些图片为近期伊朗对地区发动导弹袭击造成的影响提供了最新证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官方媒体9日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举行了会谈，讨论了经济和军事等问题。这是伊朗官方连续第二天发放有关穆杰塔巴的消息。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穆杰塔巴在佩泽西奇扬总统任期第3年伊始与他举行了会晤，两人就伊朗当前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意见。报道说，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当前第三场强加战争形势及未来发展、军事领域动态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双方还就同外国有关方面开展经济互动交换了意见。伊朗媒体8日在社交媒体发布了穆杰塔巴授课的视频，是穆杰塔巴出任最高领袖以来，伊朗官方首次发放他的视频。伊朗巴斯基组织副司令9日表示，未来将发布穆杰塔巴在公众场合与指挥官会晤的视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官方媒体报道，总统佩泽西奇扬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举行会谈，讨论经济、军事及当前冲突形势等问题。这是自此前，比如五月份佩泽西奇扬公开提到过的约两个半小时会谈之后的又一次官方宣布。此前一天，8月8号，官方也有相关消息释放，符合连续第二天的描述，但这些报道都没有附加会谈的照片、视频或录音，也没有说明会面地点、形式等细节。自3月份接任之后，穆杰塔巴长期没有公开露面，包括他并没有出席他父亲的葬礼等等，仅仅是通过书面声明等方式发声。8月8日前后，半官方的麦希尔通信社等发布一段短视频，大约只有10几秒钟，称首次或罕见的影像。画面中，他似乎在授课或是与人交谈，但并没有注明这是何时拍摄的，也在何地拍摄。那么，更可能是战前或接任前的旧素材，并不是近期的公开活动。虽然还没有伊朗领导人实时的画面出来，但是呢，伊朗连续发布会晤新闻，最直接的意图就是反击美伊的认知战与心理战，释放出几个信号。第一个信号，打破美伊心理战，稳定国内与抵抗之湖的阵脚。近期，以色列媒体及美方官员不断对外透露说，穆杰塔巴健康恶化，紧急送医，乃至于呢失去了履职能力的这方面信息。对伊朗体制而言，最高领袖不仅是政治与宗教的核心，更是整个抵抗阵线的精神支柱，所以必须向国内民众和军方宣示，国家最高决策者依然健在，而且掌握全局，避免因权力真空传闻而引发内部恐慌或军心动摇。第二个信号是要澄清政见分歧的传言，重塑行政与宗教权力的统一。前几天，佩泽西奇扬总统亲自抱怨与最高领袖办公室的联络困难，甚至因为革命卫队过度干预而提出辞职这些说法。通过这次的官宣，重点强调总统与领袖是沟通顺畅，意在向外界表明国家最高领导层与行政内阁之间保持着政策协调。这一安排就是为了平息政坛动荡的传言，对外展示国家权力运转的连续性。第三个信号，要表明战时体制是有序运转，准备应对长期挑战。伊朗官方报道特意列出双方讨论的细节，包括军事形势、民生保障、外汇与能源资源管理以及对外经济合作等等。这表明德黑兰希望塑造一个防务与经济两手抓的战时国家形象，即使面临严峻的外部军事打击和经济制裁，最高决策层依然在就深层次的体制运作和长期国家战术进行部署，而不是仅仅处于应付生存危机的混乱状态。第四个信号，暗示战略隐蔽政策，将信息模糊作为安全屏障。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官方连续发出声音，但是依然没有提供任何穆杰塔巴实时露面的新闻直播或者带有明确时效特征的画面。伊朗媒体此前甚至发微解释说，情报机构可通过声音频段与环境音追踪领袖位置，这反映出伊朗当前采取了一种隐蔽化领导战略，既要通过信息发布维持最高权威的存在感，又要极力规避美伊的高科技情报侦测与斩首风险。这种见其事不见其人的模式，预计将成为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伊朗高层政治的非常态运作的模式。另一则新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日表示拒绝美国提出的加沙停火15点方案，而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白宫并不在意内塔尼亚胡拒绝接受加沙和平计划，并且认为他的这一表态是出于选举周期中的政治需要。另据以色列媒体透露，内塔尼亚胡曾经同意以军从加沙部分地区撤军，但在当天又反悔了。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日在每周例行内阁会议开始时表示，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停火15点方案。
3: זה אומר הנשק הכבד, הנשק הפחות כבד, והנשק הקל, כל הנשק, ואנחנו מדברים על פירוק אמיתי, לא פירוק פיקטיבי.
2: 他又表示，在与美方

0: 就加沙议题讨论过程中有些观点没有达成共识。对此，有媒体援引白宫官员的话报道，美方并不为内塔尼亚胡的相关言论感到担忧，认为这不过是其在大选前的政治作秀。同一天，哈马斯发表声明说，重申将认真落实此前与相关斡旋方及和平委员会达成的十五点方案中的各项共识，并主张为执行相关条款制定明确的时间表。声明表示，当前阶段的重中之重是确保加沙停火协议各阶段内容全面执行，从而实现全面停火，结束冲突。此外，还应完成以军撤出、口岸开放、人道援助物资运入、重建进程启动。声明呼吁相关斡旋方、担保方及和平委员会应承担各自责任，确保各方遵守已达成的共识，防止任何破坏停火协议或阻碍执行进程的行为。根据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公布的十五点方案，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以推动加沙和平计划进入第二阶段。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媒体九日援引一名以色列安全官员的话报道，总理内塔尼亚胡的三名高级助手曾经向卡塔尔泄露安全决策高层内部会议有关以色列关切埃及局势的机密信息，其中二人已被捕并接受讯问。
2: 今日以色列报报道说，泄露的内容来自2024年3月至5月间的以色列安全决策高层内部会议，当时讨论埃及向西奈半岛派遣军队是否违反了1979年两国和平协议的条款，以及对两国关系的影响，怀疑向卡塔尔方面泄露有关以色列关切埃及局势的机密信息的，分别是总理内塔尼亚胡的三名高级助手乌里希、费尔德斯坦和艾因霍恩。当时以色列正与哈马斯爆发新一轮冲突，卡塔尔与埃及正在调解。卡塔尔从这三人处获得的涉埃及信息后，再泄露给以色列记者，目的是降低埃及在以色列公众心中的地位，为卡塔尔的调解角色争取主导权。报道说，调查主要围绕乌里希和费尔德斯坦展开，两人涉嫌与一家亲卡塔尔的游说公司勾连，参与一系列游说活动的腐败行为，两人已被捕并接受讯问。至于移居塞尔维亚的艾因霍恩，则在当地接受了乙方人员的讯问。乌里希和艾因霍恩均否认向卡塔尔泄密，费尔德斯坦与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则拒绝回应。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2025年曾经报道，卡塔尔多年来向包括以总理几位高级助手在内的高级官员支付总计约1000万美元，以提升卡塔尔的形象。外界形容这次丑闻被称为卡塔尔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媒体披露的总理助手泄密案及所谓的卡塔尔门丑闻，涉及到内塔尼亚胡的核心幕僚。这次泄密倒不是出卖以色列情报，而是在地区政治博弈中的玩家之间穿梭牟利，最终可能会严重的影响到以色列对外关系和国家利益。调查显示，泄密呈现双向的流动，就是比比的高级助手们涉嫌收取来自卡塔尔渠道的资金还有游说的报酬，那么卡塔尔呢，则利用获取的机密信息再向以色列媒体喂料，借此呢抹黑埃及的斡旋角色，从而呢想确保卡塔尔自己在加沙停火与人员交换谈判中的绝对主导地位。所以这起总理办公室助手涉嫌泄密事件，它不是普通媒体爆料，而是暂时以色列在安全、外交和内政三重维度上爆发的一场深度政治危机，也可以说是间谍战的新模式、新范式。过去人们理解的间谍战多侧重于窃取军事部署或技术情报，但在此次案件中，情报泄露被直接工具化为舆论塑造战。卡塔尔通过建立双向信息渠道，将获得的以色列高层的研判抛给以色列本土媒体，以制造针对埃及的负面舆论。这表明敌对或非同盟势力对主权国家的渗透已经从传统的情报搜集演变为利用权力核心圈层操纵对方国内舆论与外交走向。以色列的国内反间谍部门叫辛贝特立即迅速出手，正是看到了这种内部腐蚀对战事国家安全的毁灭性的影响。我们回顾一下背景， 埃及与以色列

1979年就签订了和平条约，这是在中东阿拉伯国家第一个与以色列签订和平条约。那么这项条约一直是双边乃至整个中东稳定的基石。在战时的敏感时刻，向第三方泄露针对埃及西奈半岛军事部署的机密评估，后果是极为严重的。一是破坏了区域的信任，直接加剧了开罗对以色列的猜忌与愤怒，险些会动摇以埃和平条约的执行根基。二是损害国家利益，这几位高级幕僚借由私利协助第三方削弱埃及的谈判地位，无异于将个体政治与经济利益凌驾于国家战术安全以及被扣押人员的生命安全之上。还有，这起事件对于内塔尼亚胡执政地位是又一次的重大威胁。此次反间谍行动由国家安全局，就是辛贝特，还有警方联合主导，直接将矛头对准内塔尼亚胡身边最亲密的信任圈层，暴露了以色列军情系统与政治领导层之间难以弥合的不信任。战时体制之下，情报与安全机构将反间谍的利刃刺向总理办公室，凸显出以色列安全部门对政治权力肆意干预安全决策、泄露顶层机密的零容忍，甚至导致以色列安全情报系统与总理执政团队的全面摊牌。这次行动也折射出以色列安全机构捍卫专业中立与国家安全的决心，试图借反间谍清洗切断境外资本与政客幕僚之间的暗流。那么现在事情还在闹大，以色列反对党已经迅速将此案定性为对国家的背叛。在战事延宕、国内对人质归期深感焦虑的当下，那么总理的幕僚涉嫌收钱办事、配合外国代理人操作娱乐的丑闻，彻底打碎了战事团结的幻想。我觉得在加沙的这个人质都已经完全都回来了，所以呢，不知道是否还有其他的人质在其他的地方，好像是应该在加沙是没有了。那么这起事件也说明，当权力的最核心圈层被境外资金和政治游说渗透的时候，反间谍战不再仅仅防御外敌，也必须清理自内而外的侵蚀国家生存根基的因素。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的新闻，稍后再会。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美军攻伊朗，打打谈谈，消耗战美军6种导弹严重不足，美军调拨各地导弹入中东，可能抽空亚太。中国抨击日本疯狂扩张军力，菲律宾声称重启核电，美日或支援菲律宾。南海岛礁小型核反应炉，台湾海军舰艇老旧，过半服役超过30年。解放军现以3艘航母轮训新战法，南海内外塑造关键战场，阻遏外来介入之敌。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

0: 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一家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关系密切的美国石油企业近日据报，在没有取得格陵兰岛自治政府许可之下，将钻探物资及设备运抵格陵兰岛东岸，准备开采石油。有国际事务专家警告，此举形同入侵第一步。
2: 据外媒报道，格陵兰岛居民七月发现东岸的詹姆森地有驳船靠岸，卸下十多个装有钻探设备的货柜。格陵兰岛当局证实，此次登岸未获批准，已警告钻探设备所属企业，未来任何物流运输项目都必须在得到格陵兰岛相关部门批准后才能执行。涉事公司名为格陵兰能源，2025年在美国德州成立，其董事长兼最大股东斯维兹据报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关系密切。特朗普更于近日发布手捏格陵兰岛山峰的 AI 生成图片，疑似为其造势。詹姆森地的勘探权原为一家英国企业持有。格陵兰岛当局自2021年起就出于环保考量暂停发放新许可。尽管如此，格陵兰能源日前就派出代表参加当地社区会议，宣称公司已取得钻井设备登岸许可，计划投入6000万美元在詹姆森地钻探两口油井。公司并在致股东信中称，团队已与格陵兰岛相关机构完成建设性会谈，初期会将两口油井改为一口，但对取得剩余许可的前景感到乐观，同时称载有大批量钻探设备的船只将于10月上岛展开作业。有人权观察人士直斥美国油企这般行径堪比入侵。美国也有学者警告指，入侵行动通常始于所谓技术项目，为特工潜入提供正当理由以展开侦查和前期准备工作。欧洲政策分析中心人员更致函丹麦政府，要求其介入此事，马上驱离美国石油公司人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与特朗普及政治圈层密切相关的德克萨斯石油企业，在没有获得格陵兰岛正式许可的情况下，擅自将钻探设备与集装箱运抵格陵兰岛的东部地区，这一行为引发了格陵兰政府的严厉警告，并且引发了国际社会关于美国借政商资本强行渗透格陵兰的高度担忧。从政商网络到地缘政治等多个维度，我们可以对此事件得到比较清晰的观察。第一，这家石油企业名为格陵兰能源，2025年在美国德州成立。公司成立的时间和取名都与特朗普掌权和觊觎格陵兰的路线图是相吻合的。董事长兼最大股东，据报还是与特朗普关系密切，甚至可以推论这就是他们两人进行政商勾连的共同设计。那么就在美国企业运送设备的同时，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上发帖暗示对格陵兰的控制，甚至还重复此前并没有排除通过强硬手段获取对格陵兰岛掌控的可能性。特朗普如此卖力啊，真有些无利不起早的味道。第二，专家为什么警告此举形同入侵第一步呢？国际事务专家认为这叫灰度侵略，或者叫商业先行式软入侵，它的特征极为明显。一方面是以既成事实来蚕食主权，资本与法律灰色地带抢先登陆，迫使格陵兰政府陷入两难。如果强行没收或驱逐，可能引发外交冲突，但如果默许，则意味着管辖权被削弱。另一方面则是商业利益与国家安全的战术捆绑。在美方宣称将格陵兰视为金穹防空网络关键节点以及遏制中俄北极存在的重要基石的叙述下，那么在这个叙事之下吧，美国企业强行钻探就为未来的军事或政治介入提供了保护美方商业利益与基础设施的借口。三，从市场经济与资源博弈的角度看，这一事件凸显了北极资源狂热、资本冒险家与地方可持续治理之间的剧烈的冲突。宣称詹姆斯地可能蕴藏价值高达10000亿美元的原油资源，那么在暴力驱动之下呢，这个美国资本企业就通过私自登岛、未批先行的霸权式开发手段，严重破坏国际矿业投资的基本规则。格陵兰原本试图通过严格的环保审批建立高标准

的资源开发秩序，而美国企业的强行闯入打破了竞争规则，对合规投资的国际企业造成极大的不公平。詹姆斯地这片地方是生态脆弱，紧邻一个湿地保护区，美国企业强行推进野蛮勘探，一旦发生漏油等生态灾难，后果和治理成本将被完全外部化给格陵兰本土社会。第四，格陵兰作为丹麦的自治领，那么也是 NATO 就是北约的内部成员，本应享有基于国际法与联盟框架的经济主权。然而，关联美国政要的私营资本无视格陵兰法律，反映出美国部分政商势力正倾向于使用硬实力与政治压迫替代正常的市场交易与双边协商。它暴露出特朗普圈层通过私利与国策混合体的方式，试图通过塑造既成事实，逐步吃掉格陵兰在资源开发上的决策自主权。这一行为不仅破坏北极环保法与法治秩序，还拉大了美国与跨大西洋盟友之间的信任裂痕，更是在国际商业活动中树立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强权压倒法律的示范。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有的人鬼也看不过眼。
3: 啊！救命啊！
4: 这小子真是个孬种。
0: 有的鬼遇上只会惹人艳羡。
5: 我除了帮你泡妞，还帮你升级立功，
6: 还真的有用哎。
0: 人生能开挂，
7: 祖师爷大显威力，
8: 我受不了啦！
0: 谁又会讨厌？
5: 能不能让我再过瘾一点？
0: 师兄撞鬼，8月25日晚上9点15分，凤凰卫视电视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132人死亡和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近5000栋的房屋受损或倒塌，另外也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这是哥伦比亚在本世纪遭受到了最强烈的地震，当局宣布进入到国家灾难状态。
1: 哥伦比亚10号早上7:34发生大地震，全国多地震感强烈，大量建筑物倒塌。在西南部城市卡利，一家医院的外墙受强烈震动脱落，民众纷纷逃离医院。中部城市马尼萨莱斯有教堂塔楼结构出现坍塌，部分房屋严重倾斜。有民众表示，地震发生时家里的所有物品都在移动。位于中部塞拉尔达省首府的佩雷拉机场大厅几乎全面损毁，天花板及大量钢架掉落在地，现场一片狼藉。有民众录下航站楼剧烈摇晃的瞬间，他尖叫着寻找掩体躲避。据哥伦比亚地质局发布的消息，本次强震震中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邻国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巴拿马均有震感。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当天主持召开灾害管理特别委员会会议，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当局正在调动一切资源保护民众生命安全，援助受灾地区，强调当务之急是救出受困民众。德拉埃斯普列亚还前往受灾严重的乔科省首府基布评估灾情，并宣布已调动全部军警力量参与救援。乔科省为哥伦比亚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德拉埃斯普雷亚表示，乔科将不再是被遗忘的土地。在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随着夜晚降临，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另外，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宵禁时间从10日20时到8月11日6时，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德拉埃斯普列亚已承诺将向当地增派1000名安保力量。亚美尼亚城马尼萨莱斯也已宣布宵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哥伦比亚的强震救援工作仍然还在持续的进行。根据统计，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5个省份的首府是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当中，重灾区卡利市就宣布实施宵禁，相关的部门正在开展灾情的评估和应急处置工作。
2: 在哥伦比亚西部距离震央数十公里的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搜救工作入夜后仍在持续，大批救援人员在倒塌建筑物的瓦砾堆中搜索生还者，有大型瓦砾被调走，有居民就组成人链，部分戴上口罩及摩托车头盔，协助运走沙石及杂物。另一地震重灾区卡利同样有多栋建筑物倒塌，当地有居民表示，地震一刻他的太太正身处在大楼内，如今生死未卜。
3: Mi apartamento era el 302, que se acabó como ustedes ven totalmente, y adentro estaba mi esposa. Mi hija afortunadamente había salido temprano. Yo también salí temprano para el trabajo y mire, nos encontramos con esto. No hemos podido rescatar a la señora. No sabemos si está viva o muerta.
2: 卡利市政府目前已宣布实施宵禁，呼吁市民要保持冷静。当局并提醒民众，如果房屋受损，可以前往临时庇护所暂住。
4: Donde observan un edificio de 4 niveles, el cual cae por completo, donde al parecer hay 2 niños todavía atrapados. Como acción primaria se rescataron 3 personas, 2 masculinos y 1 femenina, las cuales fueron trasladadas a centro asistencial. En el momento nos encontramos con la comunidad, defensa civil y un total de 25 unidades bomberos realizando la remoción y la búsqueda de los 2 infantes. No tenemos certeza si están allí, lo único que nos informan era que ellos encontraban con sus familiares.
2: 而在另一城市基布多，多栋建筑物彻底倒塌，未有倒塌的建筑物外墙也布满裂痕。有协助救援的民众表示，地震时震感非常强烈，看到不少民众慌忙往外逃跑。
5: Que es algo impresionante que la gente, imagínense, yo veía que la gente salía desnudo, la gente se tiraban de sus casas de segundo piso, la gente desesperada, ¿me entiende?
6: No, cuando llegamos la infraestructura estaba totalmente en el piso y se entendía por parte de los familiares que había unas personas atrás.

0: Bajo escombros, logramos sacar una cantidad de personas. No se ha.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强震发生之后，当地的华人向本台讲述了强震来袭的时候的情况，形容震感强烈，大地就像波浪一样的震动，而热门旅游地萨伦托商店关门歇业，游客也无处可去。今天早上地震发生的时候，我所处在的位置是一个旅游景点萨伦托，当地的震感非常的强烈。 当时我正在买早餐，是早餐店的老板把我给拖出去的。到了街上以后，我脚踩在大地上，但是这个大地像波浪一样在运动，感觉非常的强烈。我看到街上的汽车也在随着波浪上下颠簸。然后我接着往前面看，发现有很多的房屋，它上面的瓦片已经发生脱落。 我想在地震发生之前，人们是没有预知的，因为我看到有很多人明显是刚刚从睡梦中醒来，来不及穿衣服，他们只能够把浴巾裹在身上，然后就逃到了大街上。当地的人民也非常的恐慌，他们也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地震，他们在逃跑、哭泣。 现场一度非常的混乱。目前的供应情况，今天下午我在镇上走了一圈，目前的供应情况还算良好，但是这是一个游客的聚集的地方，所以游客的吃饭问题比较严重。我现在所处的广场，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大致的情况。 这个广场在平常时候是非常热闹的，这里很多的餐厅、很多的纪念品商店。但是从今天早上地震发生了以后，所有的餐厅都关门歇业了。所以对于当地的游客来说，这里最严重的情况就是找不到地方吃饭。
1: 中国驻哥伦比亚使馆在11号就强震表示，高度关注在哥中国同胞的安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尚未接到有中国公民伤亡的信息。使馆提醒大家要保持高度警惕，谨防地震次生灾害风险。 我们再来继续来看到哥伦比亚强震频发，有地震的专家就分析指出，本轮哥伦比亚的 7.5 级大地震虽然震感强烈，但是震源深度达到96公里，破坏力是预料低于委内瑞拉在6月发生的2次7级以上的大地震。
3: 哥伦比亚是全球构造最复杂的地震高风险国家之一，全境都处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受控于三大板块的汇聚点。 叠加了多条巨型的活动断裂带，地震活动是比较频繁的。那么，8月10日，哥伦比亚乔戈省的这个 7.5 级强震呢，处于纳卡斯、纳斯卡板块、南美板块、加勒比板块三大板块交汇的北岸地势构造带，太平洋、纳斯卡板块持续向东俯冲，插入了南美大陆板块下方之地方地下90公里深处的大洋板块内部发生了走滑断裂。 瞬间释放长期积累的构造应力及应变能形成了终身岩强震，再加上安第斯山区峡谷地形和东侧考卡山的山谷的这个松软沉积土层的震动放大效应，进一步加剧了地表破坏烈度，叠加当地的灾抗建筑抗震释放能力弱，放大了破坏威力，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灾害。虽然本次地震啊，咱们说它震源深度在96公里。 震源较深，但是它的地形与地质条件叠加，仍造成了大范围的实质性损毁和终身岩地震的震感范围和地面破坏。所以我评估这个地震，由于它是第一，首先由于它是，终身岩地震啊，96公里，所以它这个地面的这个人员的破坏伤亡程度应该没有委内瑞拉地震和1999年哥伦比亚地震的这个。 灾害严重啊，人员伤亡灾害，都不会太严重，因为主要是它的震源深度是比较深的。委内瑞拉地震是 7.2、7.5 两个双震是吧？同时它这个震源深度是20多公里，所以它的震源破坏是它的造成了6000多人死亡。
1: 而国际社会也是继续的向哥伦比亚强震伸出援手，美国、委内瑞拉等南美多国，还有欧盟等国也是纷纷的表态，将支援。

0: 哥伦比亚应对地震灾情。
1: 美国国务院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布将向哥伦比亚提供1550万美元的援助资金，用于紧急避难所、食品及其他救灾需求。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正筹备人道救援物资，并已动员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救援队交由哥伦比亚政府调遣。罗德里格斯透露，委内瑞拉的多个地方救援队也已待命，一旦接获指示，便出发协助搜寻受困民众。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智利总统卡斯特分别发文表示，随时准备提供人员、物资等援助。危地马拉则公布紧急联络电话，敦促在哥公民密切关注当地政府和官方渠道的信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文称，欧盟已动用哥白尼卫星系统来协助搜救行动。此外，法国总统马克龙、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等人也纷纷对哥伦比亚表达支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跌破3亿桶，刷新了40多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也门胡塞武装袭击政府军阵地，造成3人死亡。
2: 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台湾军方汉光42号演习持续，自称与美军合作越来越紧密。这所谓紧密关系的背后是怎样的利益输送？台湾当局刻意制造紧张气氛，又暗含着怎样的政治算计？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欧盟再次无理制裁中国企业，这背后是怎样的盘算与焦虑？中国强硬对等反制对欧盟国家又有怎样的影响？
3: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九龙城有一个性格就是很拼搏，很坚毅。
6: 人呢是要有根的，不可以因为落了来呢就忘本。
5: 九龙城区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范围，可能你过了两条街已经是另外一个感觉。那我很希望是做一个平民版的一个地方志，去记录当下2026的香港。可能你由孙给他看的时候，阿爷爷以前的香港就是这样的。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在10号表示，他近日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近7个小时的会晤，力破外界有关于穆杰塔巴健康状况的谣言。而穆杰塔巴就要求保持内部团结和凝聚。伊朗外交部同时也表示，与阿曼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排的谈判进展顺利，但只要美国继续的采取敌对和挑衅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无法恢复安全。此外，穆杰塔巴也正式任命6人担任高级军事职务。
7: 佩泽西奇扬当天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他与穆杰塔巴进行了近7个小时的会晤，几乎讨论了国家面临的所有主要问题，包括民众生活、市场状况、就业、住房以及制裁带来的困难。佩泽西奇扬还特别回应了外界对穆杰塔巴健康状况的关注。他表示，一个能够连续7-8个小时参加讨论、听取意见并进行交流的人，不可能存在严重健康问题，并形容此次会晤非常成功。
8: در دیداری که بود خدمت رهبر عزیزمون دیدار بسیار خوبی بود تقریباً حالا شاید 7 ساعت خدمتشون بودیم از تمام مسائل کشور رو تونستیم با همدیگه گفتگو کنیم و خب طبیعتاً دغدغه اصلی که اونجا مطرح میشد در رابطه با مسائل معیشت مردم بود، وضعیت بازار بود، اشتغال بود، مسکن مردم بود و مشکلاتی که الان در رابطه با تحریم داره ایجاد میشه.
7: 佩泽西奇扬表示，穆杰塔巴在会晤中最重要的建议是维持团结与凝聚。 他说，伊朗内部可以存在讨论和不同的意见，但是在对外层面必须保持一致团结，避免给外界留下内部出现分裂的印象。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号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释放谈判信号。他表示，与阿曼的谈判一直较为顺利，如果目前的进程能够延续，双方达成一项谅解已经不远。巴加埃说，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挑衅性的行动，就不能认为海峡已经恢复安全，后续进展将取决于美国是否停止相关军事和海上行动，以及如何弥补此前被伊朗认定的违约和损失。与此同时，穆杰塔巴十号连续签发多项任命令，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革命卫队以及巴斯基民兵组织等军方高层进行新一轮人事调整。根据命令，哈塔米安比亚中央指挥部总司令阿卜杜拉西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革命卫队代总司令瓦西迪担任革命卫队总司令。凤凰卫视李约正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0: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近日与伊朗总统会晤七小时，并对伊朗领导层做出了一系列的新的任命。伊朗舆论如何来分析这些动作背后的深意呢？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9: 今天呢，确实是各大报纸呢都在报道，但是并不是关注的是领袖和总统七个小时的会晤，更多的是关注的是这次的领袖的任命。事实上呢，就是佩德西奇扬的讲话呢，也某种程度上呢平息了一些谣言，因为穆杰塔巴呢长期的没有公开露面，很多的谣言呢就是说他不能够正常的与指挥现在的伊朗的管理工作，同时呢他呢和这个政府呢是严重脱节等等，还有甚至有人说呢他也不存在。那么为了现在呢这个保持呢伊朗的政权的稳定和体制的稳定呢，所以呢现在这个总统呢亲自呢表示他和穆杰塔巴呢会面了七个小时，而且呢他还说呢是不仅就是关于现在的这战争问题，还有经济问题、民生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当然呢明显看到呢，就是在这穆杰塔巴之后的任命呢，相信佩德西奇扬和穆杰塔巴讨论的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有包括现在的军事任命。因为伊朗在战争之后五个月，就是四十天战争之后五个月都没有任命最高这个就是军政领导人，尤其是武装部队的总参谋长五个月空缺，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这番任命呢也可以显示出伊朗现在已经摆脱了紧急状态，正在恢复政治体制的完整性和安全军队体制的完整性。另一方面呢也在表示呢现在呢就是一切正常，包括佩德西奇扬多次强调跟领袖的谈话中一直在强调团结，所以呢现在呢伊朗呢现在是需要摒除分歧，然后呢要保持党政就是伊朗的从上到下的一个体制的稳定性和团结性，保持一致的行动。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这个行动呢是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伊朗现在正在重新的进行那个体制的这个重组。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指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鼓吹通过经济制裁来扼杀伊朗，凸显出了美国对于制裁的病态依赖。巴加埃在帖文当中表示，每当美国无力推动外交斡旋时，便诉诸于制裁，如果制裁未能奏效，就进一步的加大制裁力度。巴加埃强调，这已经不是一种政策，而是形成了一种习惯，制裁成瘾，让美方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九号暗示倾向于通过加大经济施压迫使伊朗同意美方的要求。对此，巴加埃就回应说，这种策略行不通，也表明了美国缺乏外交能力。他指出，真正的风险是在于，如果美国政客继续固守这种恶习，反而无法摆脱这一场由他们一手造成的危机。根据国际权威海事媒体《劳氏日报》在十号的报道，美国政府已经将两艘受到制裁的油轮作为了废铁出售。这些油轮是美国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之后数天内被扣押的。 根据报道称，此次美国出售的两艘邮轮将会在印度被拆解。总部位于迪拜的船舶回收公司全球营销系统以未公开的售价和价格来收购了他们。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夏尔马表示，这一笔交易目前仍然存在一些复杂的情况，包括前船主是谁并不能完全确定。根据了解，美国在其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之后，扣押了多达10艘邮轮。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库存跌破了3亿桶，降至了40多年以来的最低水平。而与此同时，美伊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仍然没有突破，航运受阻就继续推高了油价。随着能源价格和生活成本的压力再度的升温，特朗普政府不仅是面临着能源安全考验，也可能会在中期选举前承受更大的经济和政治压力。
10: 美国能源部十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再减少610万桶，库存已经跌破3亿桶，降至40多年来最低水平。与此同时，美国与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仍未出现突破，全球石油供应持续承压。今年二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约为4.15亿桶。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后，特朗普政府三月下令释放1.72亿桶战略储备。按照目前计划，这轮试储全部完成后，美国政府石油库存预计将进一步降至约2.43亿桶。而霍尔木兹海峡何时恢复正常通航，目前仍没有明确答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二曾表示，美伊可能很快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一度提振市场情绪。但数日过去，协议并未出现，伊朗反而提出多项条件，显示双方在这条全球能源运输要道上的博弈仍在持续。特朗普九日接受阿克西奥斯采访时表示，美国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与伊朗只是半谈判状态。华盛顿将继续观察伊朗的经济状况，并称伊朗正面临严重通胀和资金短缺。这一最新表态显示，美国现阶段更倾向继续施加经济压力，而不是立即扩大军事行动。美国前国防部长马克·埃斯伯九日表示，伊朗目前似乎认为自己掌握了主动权，因此谈判立场也变得更加大胆。航运数据机构科普勒显示，上周五经确认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仅有8艘，比前一天减少约1/3。紧张局势也再次显著推高国际油价。十日，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约5%，收于每桶87.72美元；美国轻质原油期货上涨约5%，至每桶82.13美元。油价持续走高，也令美国国内对通胀和生活成本的担忧重新升温。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经济议题正成为共和党面临的主要政治压力之一。一些共和党和独立分析人士指出，2024年大选期间，不少选民支持特朗普，正是期待他能够缓解高物价和生活成本压力。但当前，美国选民对经济状况的负面印象正在逐渐固化，而如果能源价格继续上涨，进一步推高家庭开支，特朗普和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前扭转这一局面的时间将更加有限。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也门政府军的一名军官在10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在当天对东南部的舍卜沃省的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了无人机的袭击，造成了3名士兵死亡，另外有9名士兵受伤。胡塞武装日前使用了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清政府媒体就播出了当地损毁的画面和情况。一名当地的官员表示，摩卡港遭到了猛烈攻击，港口设施严重损坏。当地的媒体和卫生部门说，此次袭击造成了至少8人死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对近期胡塞武装频频的袭击也门政府控制地区深表关切，并警告说，最新的事态可能将也门也重新的推入到全面冲突。经过了大约18个月的谈判之后，叙利亚和俄罗斯近日就两处俄军的基地未来达成了新协议。拉塔基亚空军基地和塔尔图斯海军基地也将会在叙俄达成新框架下来进行运作，并允许俄方继续的参与其中。
1: 这项新协议并不意味着俄军将撤出拉塔基亚的赫麦米姆空军基地以及塔尔图斯海军基地，而是透过重新调整其驻扎方式，以恢复叙利亚对这两处基地的主权。根据新协议，叙利亚将负责营运拉塔基亚机场的民航部分以及塔尔图斯海军基地内的商业设施。
11: نتيجة ضغوط كبيرة جدا حقيقة وقعت على الحكومة الانتقالية منذ اليوم الأول لاستلام الحكم وخاصة من الدول الأوروبية والغربية وأمريكا تحديدا التي ربطت إعادة دعم الدولة السورية وإعادة الإعمار بملف طرد الوجود العسكري الروسي من سوريا. توصلت الحكومة السورية بعد زيارتين للرئيس الانتقالي أحمد الشرع إلى روسيا إلى اتفاق ينص على تحجيم الوجود الروسي العسكري في سوريا ولا سيما في قاعدتي حميميم وقاعدة طرطوس، وحصر هذا الإجراء بمهام التدريب وإعادة التأهيل المشترك من قبل الدولة الروسية والدولة السورية لقوات الجيش السوري الجديد.
1: 这两处基地是俄罗斯在中东军事存在的核心支柱。 82政权倒台后，叙利亚当局与俄罗斯就其驻军问题进行协商，最终达成一致，将这些主要俄军基地的管辖权从俄单方面控制，转变为俄叙共同管理。
11: بالنسبة لروسيا تعتبر هذه القواعد هي آخر محط موطئ قدم لها في منطقة البحر المتوسط بالكامل. كل المنظومة التسليح البرية والبحرية والجوية السورية هي منظومة تسليح شرقية تحديدا الاتحاد السوفيتي وروسيا الاتحادية لاحقا، وبالتالي هناك علاقة لضمان استمرار سلاسل التوريد والتدريب على هذه الاعتداء وهذه المعدات العسكرية من الجانب الروسي.
1: 叙利亚过渡政府正试图在与西方及阿拉伯国家发展更紧密关系的同时，维持与俄罗斯的关系。在武器供应和军事训练方面，叙利亚仍需要俄罗斯的协助。
12: The deal represents a reshaping of Russian military influence rather than a complete Russian exit from Syria. Syria gets greater control over its territory and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while Russia preserves a strategic foothold and military cooperation.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0: 位于利比亚扎维亚的一座大型汽油储罐在10号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起火并坍塌。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就表示，该储罐装有大约450万升的汽油。 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在声明当中表示，当地时间的10号晚，隶属于布雷加石油公司的一座汽油储罐遭到了直接攻击，导致了严重火灾，随后储罐就完全崩塌。布雷加石油公司表示，消防人员努力地控制火势，并对临近的储罐进行了冷却作业，防止火势蔓延。据悉，坍塌的储罐是位于利比亚第二大炼油厂内，这座炼油厂日炼油的能力达到12万桶。 利比亚国家石油公司还谴责了日前在扎维亚发生的类似无人机袭击事件，并呼吁展开调查。利比亚当局表示尚不清楚此次袭击事件的幕后主使。稍后回来之后，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到，香港极端酷热天气仍有大批内地游客打卡。传国民党卢秀燕和蒋万安结盟，力拼2028大选。
13: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6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明天敬请期待。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香港的高温天气正在持续，热浪席卷全城，正值暑假旺季，在尖沙咀等热门的打卡地仍然有大批的游客到访，酷热的天气也无阻内地的游客访港热情。
14: 受热带风暴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香港近日遭遇极端酷热天气，气温记录接连被刷新。香港天文台11号发出酷热天气警告，部分地区气温达37摄氏度或以上。正值暑假旺季，尽管热浪席卷全城，尖沙咀海滨等热门景点仍有不少游客到访。有游客全副武装，头顶烈日外出观光。
15: 眼镜啊，帽子啊，防晒衣啊，哦，放背包了。
16: 还有防晒面罩。
15: 对对。
16: 您这次来会不会觉得这个天气特别特别热？相对
15: 好热哦！昨天去迪士尼，我们都热爆了，全身都湿了。
16: 因为天气这么高温，会不会来港的行程都有调整？就比如说一些室外地方会改到室内地方。
15: 也还是想要看一下这些比较出名的景点吧。热也要出来走一走吧，
17: 还是值得的。不管天气多热，还是值得来一次香港的。
16: 这次来香港有哪些计划？
17: 主要是看维港的夜景，还有那个太平山，对。
16: 天气这么热，会不会因为高温有一些调整啊？
17: 不会，我们按照计划行事，不管多热，咱们玩得开心就行。
18: 很热，很热，因为像我们那边立秋可能会凉快一点，但是一来这边还是很闷热。我还是尽可能缩短在室外的时间，然后就想着，一会儿就坐船过去，去找去室内去转一转什么的。
14: 香港天文台预测，未来一两日，香港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摄氏度，新界再高2-3度，高温有望稍微缓和。提醒市民及游客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暑措施。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0: 香港在过去的几天录得了极端高温，但是工作暑热警告却没有发出更高级别的警告。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在电台节目当中表示，考虑在原有的设计上来调整触发警告的门槛。
19: 香港近日天气持续高温，个别地区更录得天文台自80年代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在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温度记录。但劳工处的工作暑热警告自2023年推出至今，未有发出较黄色警告级别更高的红色或黑色警告。对此，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在电台节目表示，考虑在原有设计上调整触发警告的门槛。
20: 我哋嘅嗰个指标咧，对一啲湿热嘅情况咧，佢嘅敏感度系高啲嘅。但相对来讲，因为这个是一个比重的问题，所以它相对于直接的暴晒下边的热辐射的个比重，它又相对来讲会比可能其他的制度下边它会个比重会低一点。这个都是我们现在看的其中一个角度，就是说我刚才说去到一个整体温度相对高的时候，我们需不需要做一些功夫呢，就是平衡这个在个比重上边个侧重点，侧重多一点在那个即湿热闷热造成的嗰個健康風險嘅嗰個制度上邊。
19: 而勞工業界則建議，酷熱下戶外高強度作業中暑風險高，工友要留意自己身體狀況，不是需立刻停止工作。
21: 有啲地盤比較大嘅咧，佢哋仲有醫療室啊、保健室，同埋亦都會幫工友咧去建造，如果係有一個體檢計劃嘅，就係會同啲地盤夾咗咩時間就派一啲外展隊啦，就一啲正式嘅醫療機構去同佢哋做驗身啊咁樣。希望我哋其實咧最主要就係會因為每個體質唔同啊，其實咧反而有啲工友知道自己嘅身體狀況，即係自己要知道有咩情況對身體有影響嘅咧，就自己主動要停止工作咯。
19: 香港劳工界立法会议员李广宇也表示，计划与劳工处开会，从检视暑热警告触发门槛、优化休息安排、引入科技预防、研究中暑工伤赔偿四方面探讨机制改善，同时探讨是否可按分区发出警告。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0: 台湾军方汉光42号演习持续在全台的各个县市展开模拟操演，包含直升机热加油、反机降、新战喊话等等，同时还结合了海巡署执行所谓的分散部演练。
2: UH-60M 黑鹰直升机吊挂油囊进场，随后为 AH-64E 阿帕奇直升机以及 OH-58D 战搜直升机实施热加油，也就是在引擎运转下进行油料补充作业。台湾军方汉光42号演习11号进入第七天，这场在桃园市的演练还包含热挂弹，为 OH-58D 直升机挂上地狱火飞弹。在苗栗县登场的反机降演练，无人机先行侦察，随后出动新战喊话车。
4: 你们已经被我部队团团包围，放下武器，投诚我军。
2: 接着 ，CM-34 云豹甲车机动到战术位置，以火力助攻。宜兰县的部队模拟敌军进犯时，云豹甲车故障。紧急调派 M939 救济车驰援维修云豹甲车。阿帕奇直升机飞抵海巡署执行分散部署演练科目，海巡派出八里船舰与台军多艘光六快艇一同紧急出港，宣称是展现跨单位协作能量。凤凰卫视蓝箭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在台湾，台中市长卢秀燕近期是动作不断，多次针对于重大的议题发表看法。蓝委就爆料，卢秀燕年底卸任的当天宣布参选大卫。此外呢，政坛近日也是热议卢秀燕和台北市长蒋万安的结盟动向，甚至认为卢蒋体制已经成型，通过集体领导来力拼2028年重返执政。
22: 国民党2028热门人选台中市长卢秀燕。近期频频针对重大议题站上第一线，与过去上班不谈政治的态度截然不同。有蓝委爆料，卢秀燕年底卸任当天就会正式宣布参选大位。
23: 谢谢大家关心我的动态哈，那我是现任的台中市长，因为呢我在第一届市长任内还有这一届，我都跟市民宣誓要做好做满，我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我会做好做满。
22: 对于蓝委说法，卢秀燕并未证实，但观察过去一年，不论是关税、民生，或是到海外访问，卢秀燕屡次跳脱地方市政，被解读是在替公顶大位铺路。而近日台北市长蒋万安在食安与民生议题上，也与卢秀燕一同展现了跨县市的号召力。政坛分析，国民党正行塑由卢秀燕与蒋万安的集体领导，也就是所谓的卢蒋体制。
23: 我跟这个万安本来就是港州，那因为我们长期以来交情深厚，都有很多的交流跟合作哈，那所以本来就是姐弟感情深厚。
24: 我们就是持续专注在市政上面啊，我想持续关注人民关心的议题。
22: 日前蒋万安抛出倒阁主张，卢秀燕随即支持响应，显示两人的合作默契。作为蓝营地方执政实力最强的两大要诀，随着国民党权力结构转型，卢蒋体制的动向也让外界对于未来的权力布局充满想象。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宁夏固原是单家堡战国秦人墓地，考古近日是取得了重大突破。科研团队成功的鉴定出距今约为2300年前的战国时期秦国的粮食酒残留物，并揭示出其具体的酿造原料和工艺。考古人员在一件秦文化标志性青铜蒜头壶内提取出了3740毫升的古液体的遗存，这是目前国内已经公布的保存最完整、信息量最为丰富的战国秦时期的酒类遗存。为破译古酒配方和工艺，科研团队对样品进行了多种分析检测，在出土液体当中检测到有机酸以及其衍生物等24类化合物，并且有机酸分布模式与人工老化的黄酒一致，确定该液体为粮食酒。这一发现就填补了宁夏地区战国秦时期酒类酿造的考古空白，为研究先秦农业发展、古人饮食文化与手工业的艺伎表演演示提供了新的实物依据。下一期回来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更多的资讯。
13: 略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3: 总编辑时间今晚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看。根据中联部新闻办的消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在8号到10号率中共代表团访问古巴，并出席首届菲德尔国际对话。期间，刘海星同古共中央第一书记、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书记莫拉莱斯、古共中央国际关系部部长洛萨达等会见交流。双方表示将会共同的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国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重大贡献。刘海星在10号出席首届菲德尔国际对话开幕式，并宣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亲属函。刘海星表示，中国共产党愿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携手努力，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决反对霸凌、霸道、霸权行径，坚决反对外来干涉。根据朝中社在11号的报道，朝鲜国际安保问题评论家发表文章称，日本2026年版本的防卫白皮书是再侵略白皮书，呼吁国际社会应对日趋危险的日本新军国主义活动提高警惕。
1: 文章表示，日本日前公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被国际社会谴责为侵略白皮书，形容日本被其重新侵略野心冲昏头脑，把朝鲜等周边国家描写为重大而紧迫的威胁、最大的战略挑战，企图使其扩军备武行为合理化。文章指出，日本把否定历史犯罪和实现军事大国化作为国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进一步强化同美国等势力的同盟。日本在防卫白皮书明文写入周边国家的威胁，本身就是颠倒黑白。日本不仅未在一切政治法律制约中同军国主义野心彻底切割，反而重走军事大国化老路，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紧迫而重大的威胁。文章认为，侵略基因一直存在于日本的政治风土中，且越来越危险。日本企图披着防卫外衣掩盖其侵略本质，但无法掩盖其蹂躏地区和平、加剧紧张局势的祸根实质，呼吁国际社会应对严重危害地区和平与安全日趋危险的日本新军国主义活动提高警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首都基辅在11号的凌晨传出了持续的强烈爆炸声，并引发了多处火灾。基辅市长就称，俄军正在对当地发动弹道导弹的袭击。另外，根据乌方的消息，扎波罗热市在10号也是遭到了俄罗斯的袭击。乌总统泽连斯基在同一天就声称，朝鲜方面正在准备向俄罗斯增派兵力和导弹。泽连斯基在讲话当中表示，俄罗斯正在准备在其领土上部署朝鲜增援部队，而朝方正在通过与俄罗斯的合作改进其弹道导弹和其他武器。他并警告称，朝鲜累积的军事经验越多，对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国来说，未来构成的威胁就越大。泽连斯基同时也指出，乌克兰可能会对俄罗斯领土发动进一步的纵深打击，俄方应该认识到和平是唯一的选择。与此同时，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发文称，俄军使用一枚滑翔炸弹对扎波罗热市发动了袭击，造成了人员受伤，当地的建筑和车辆均受损。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辖内的下卡姆斯克市在10号遭到了乌克兰无人机的袭击，造成了13人死亡和78人受伤。
1: 俄罗斯侦察委员会周一发布最新通报，乌军当天对俄境内的下卡姆斯克市发动了无人机的袭击，袭击主要针对当地的工业设施和民用设施。截至目前，袭击已造成超过10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儿童，另有约80人受伤，包括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公民。当地政府已宣布进行哀悼。俄罗斯官方已经以恐怖袭击罪名对此事件刑事立案。俄方明确指出，遭袭目标均未与军事行动无关的平民，指责基辅政权实施了卑鄙且不可原谅的犯罪行为。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呼吁国际社会对基辅的恐怖主义罪行予以严厉谴责，并强调责任不仅在于直接发动袭击的乌方，更在于那些向基辅提供武器的西方国家。
2: У нас вот на сегодня 78 пострадавших, из них 13 погибших. Погибли люди, которые ни на производстве, ни нигде, если кто-то, противник хочет сказать, что он наносит вред топливно-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му, нет, это гражданские люди, люди, которые там, находились на объектах, которые не рядом с промышленным объектом.
1: 下卡姆斯克市位于伏尔加河最大的支流卡马河下游左岸，常被称作伏尔加河流域的工业重镇，拥有俄罗斯技术最先进的炼油厂，不仅供应民用能源，更是前线俄军航空煤油和装甲燃油的主要来源。打击此地将直接削弱俄军的后勤补给。俄罗斯舆论还指出，下卡姆斯克距离俄乌边境约1200公里，原属于俄方的安全后方。乌方用廉价无人机袭击高价值炼油设施，意在迫使俄军分散防空资源，同时也是向俄罗斯后方传导战争压力。方威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0: 应澳大利亚总督的邀请，越共中央总书记、越南国家主席苏林9号到12号对澳大利亚进行国事访问。根据澳大利亚在11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与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同意进一步的加强防务和安全合作，并承诺加大力度来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和人口走私。阿尔巴尼斯在与苏林会谈过后就表示，两国已经就经济韧性达成了联合声明。面对当前不确定性加剧的国际环境，有韧性的供应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维持贸易开放可靠，符合澳越两国的共同利益，这将会惠及到两国经济安全和地区稳定。他同时也宣布，双方将会在防务、海上与边境安全和数字经济等领域加强合作。越南航空航天企业温纳太空在11号宣布，已经和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签署了协议，计划在明年发射首批卫星。温纳太空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根据协议，公司的卫星将会在2027年通过 SpaceX 的运输者拼车任务发射。温纳太空将会负责卫星的研发、制造以及在轨运营。这些卫星将会用于验证自主研发技术，增强公司的卫星工程能力，并为未来商业航天应用奠定基础。彭博社就评论到说，协议标志着越南发展本土航天工业迈出了新的一步。温纳太空正在寻求建立从设计、制造到发射和在轨运营的全卫星价值链能力。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七月与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之后，据报因为安全理由而改搭旧款的空军一号离开。但是根据美国的媒体披露，当时特朗普根本没有搭载空军一号，而是秘密换成了另外一架军机离境。
3: 特朗普七月七日至八日前往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当时搭乘的是由卡塔尔赠送的新空军一号。而当特朗普结束峰会准备离开前，他在社媒平台发文说，他将乘坐旧的空军一号离开前往英国，而那架新的空军一号将留在当地，让驻扎在基地的美军官兵参观。然而，据美国《华盛顿邮报》十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实际并未有搭乘旧空军一号。特朗普在摄影机及众目睽睽下登上旧空军一号后，随即被一辆机场餐饮服务车秘密转送到一架较小的空军 C-32A 运输机搭乘军机离开。报道称，这架运输机飞往英国，于当天晚上10:20左右抵埗。几分钟后，旧的空军一号也抵达英国。特朗普随后在媒体镜头下走下旧空军一号舷梯，目前尚未清楚特朗普是何时及如何从运输机转到旧空军一号。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特朗普离开安卡拉时改乘旧的空军一号，引发外界对新总统专机安全性的质疑。而目前再被爆出原来乘坐的既非新的也非旧的空军一号，报道指这是为了安全理由的弃地手法，可见当时特朗普遭遇的暗杀风险极大。当被要求对曝光的第三架飞机秘密飞行一事发表评论时，白宫表示，卡塔尔送给特朗普的飞机配备了高级别的安全防护措施，确保特朗普及随行人员的安全。而正如特朗普所说，美国的许多敌人对其虎视眈眈，白宫将动用一切可用手段来应对这些威胁。美国国防部则未回应置评请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土耳其议会在十号晚表决通过了一项法案，拟对数千名库尔德武装人员实施有条件特赦，为库尔德工人党解除武装和其成员重新的融入社会建立了法律框架。这就标志着土政府推动结束持续数十年的冲突取得了重要进展。
3: 经过近十个小时的审议，议员多次发生激烈交锋之后，土耳其议会当天最终以468人赞成、88人反对、6人弃权通过了相关法案。该法案规定了实施下一阶段库尔德工人党解除武装进程的程序，并强调维持司法监督。土政府表示，该法案不构成全面大赦，而是建立有条件的法律机制，为符合条件的库尔德工人党成员返回土耳其并接受正式审查提供法律依据。法案规定，已被判刑的库尔德工人党成员部分刑罚将获得暂缓执行，而针对其他成员正在进行的调查与审讯将根据涉嫌罪行的严重程度暂停5年或10年。若相关人员在观察期内未干犯任何与恐怖主义相关的罪行，其案件将被撤销。但法案不适用于被关押的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阿卜杜拉·厄贾兰、该组织高级别成员以及正在服无期徒刑且刑罚等级较重的成员。法案还设立了由部长级官员与议会代表组成的监督委员会，负责监督解除武装的进程。所有措施必须在土耳其国家安全委员会证实库尔德工人党已解散并交出所有武器后方可生效。库尔德工人党创建于1979年，寻求通过武力在土耳其与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交界处的库尔德人聚居区建立独立国家，被土耳其列为恐怖组织。40多年来，该组织与土耳其爆发多轮冲突，造成数万人死亡。2025年3月，库尔德工人党宣布停火，并表示响应厄贾兰的呼吁，将放下武器并解散。该组织随后在其大本营伊拉克北部举行了象征性的解除武装仪式，并宣布将武装人员从土耳其境内的核心据点撤回伊拉克。分析人士指出，该法案是结束这场造成数万人丧生冲突的关键一步。其影响将超出土耳其国界，推动土耳其与伊拉克建立更紧密的双边关系。同时，这也有助于支持叙利亚政府收复并整合此前由库尔德人领导、隶属于库尔德工人党的叙利亚民主力量所控制的区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感谢您的收看，下一节的新闻还会有更多的消息，请持续关注凤凰卫视。
4: 通大湾区，穿越11城， 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5: 天天就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6: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4: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7: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4: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8: 我们当照片，
9: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4: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0: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1: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4: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发文嘲讽美国对制裁的病态依赖。美国战略石油储备跌破3亿桶，降至40多年来最低水平。美媒爆料，特朗普并未搭乘空军一号离开土耳其。

0: 普石油库存预计将进一步降至约2.43亿桶。而霍尔木兹海峡何时恢复正常通航，目前仍没有明确答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二曾表示，美伊可能很快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一度提振市场情绪。但数日过去，协议并未出现，伊朗反而提出多项条件，显示双方在这条全球能源运输要道上的博弈仍在持续。特朗普9日接受阿克西奥斯采访时表示，美国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与伊朗只是半谈判状态。华盛顿将继续观察伊朗的经济状况，并称伊朗正面临严重通胀和资金短缺。这一最新表态显示，美国现阶段更倾向继续施加经济压力，而不是立即扩大军事行动。美国前国防部长马克·埃斯伯9日表示，伊朗目前似乎认为自己掌握了主动权，因此谈判立场也变得更加大胆。航运数据机构科普勒显示，上周五经确认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仅有8艘，比前一天减少约1/3。紧张局势也再次显著推高国际油价。10日，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约5%，收于每桶87.72美元；美国轻质原油期货上涨约5%，至每桶82.13美元。油价持续走高，也令美国国内对通胀和生活成本的担忧重新升温。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经济议题正成为共和党面临的主要政治压力之一。一些共和党和独立分析人士指出，2024年大选期间，不少选民支持特朗普，正是期待他能够缓解高物价和生活成本压力。但当前，美国选民对经济状况的负面印象正在逐渐固化，而如果能源价格继续上涨，进一步推高家庭开支，特朗普和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前扭转这一局面的时间将更加有限。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在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之后，据报因安全理由改搭旧款空军一号离开。但根据美国媒体披露，当时特朗普根本没有搭空军一号，而是秘密换乘另一架军机离境。
2: 特朗普7月7日至8日前往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当时搭乘的是由卡塔尔赠送的新空军一号。而当特朗普结束峰会准备离开前，他在社媒平台发文说，他将乘坐旧的空军一号离开前往英国，而那架新的空军一号将留在当地，让驻扎在基地的美军官兵参观。然而，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0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实际并未有搭乘旧空军一号。特朗普在摄影机及众目睽睽下登上旧空军一号后，随即被一辆机场餐饮服务车秘密转送到一架较小的空军 C-32A 运输机搭乘军机离开。报道称，这架运输机飞往英国，于当天晚上10时20分左右抵埗。几分钟后，旧的空军一号也抵达英国。特朗普随后在媒体镜头下走下旧空军一号舷梯，目前尚未清楚特朗普是何时及如何从运输机转到旧空军一号。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特朗普离开安卡拉时改乘旧的空军一号，引发外界对新总统专机安全性的质疑。而目前再被爆出原来乘坐的既非新的也非旧的空军一号。报道指，这是为了安全理由的弃地手法，可见当时特朗普遭遇的暗杀风险极大。当被要求对曝光的第三架飞机秘密飞行一事发表评论时，白宫表示，卡塔尔送给特朗普的飞机配备了高级别的安全防护措施，确保特朗普及随行人员的安全。而正如特朗普所说，美国的许多敌人对其虎视眈眈，白宫将动用一切可用手段来应对这些威胁。美国国防部则未回应置评请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库尔斯克战役两周年之际，俄乌双方都对战役教训和经验进行了复盘总结。本台记者重返库尔斯克苏梅前线采访，今天播出系列报道第四集。
1: 俄军政治总局副局长车臣阿赫马特特战部队的总司令阿劳基诺夫总将表示，2024年8月6日下午，车臣特种部队进入到苏甲的南郊战区，直到2025年4月，车臣部队几乎参加了库尔斯克方向所有的战斗。阿劳基诺夫指出，尽管乌克兰武装部队具备专业的素质，但由于经济和兵员方面的原因，乌克兰在战役投入方面缺乏必要的军事装备和兵员。阿劳基诺夫强调，一支由10000人组成的乌军部队，其中

0: 90是突击的步兵，战术上这是可以轻易地进入到俄乌的边界地区，但不太可能长驱直入以巩固阵地。此类的军事行动达成企图目标最起码需要数十万的兵力，而乌克兰显然没有这样的能力。
1: Та всюду снимал все свои ресурсы, бросал их на Курское направление. Ну, как вы видите, потеряв более 70 тысяч человек своих бойцов, очень много техники.
0: 本台记者观察，库尔斯克战役催生了俄乌两军的无人机部队成为独立的兵种。在库尔斯克战役新制作战的模式下，由两人组成的无人机小组便可以在几小时内仔细勘测完和侦察9平方公里左右的区域。这在每次的战斗中，俄乌两军投入到数百个无人机小组参战，也逐渐形成了无人机空中侦察和攻击的网络。在理论上，2024年的8月6号下午，乌军进入库尔斯克15个小时之后，车臣特战部队携带无人机中队进入到战区中，从苏甲上空也传回了大量现场的数据。至此，俄军的盲态现象应该几乎可以消失，但实际上并没有达到这个效果。西方专家认为，八月六号的下午，俄军空中的电子战干扰机投入到库尔斯克上空使用，乌军在苏甲设立的指挥中心通讯多次中断，也凸显了乌军各部队间通讯和协作的系统性问题。其次，俄军利用天然气管道实施突击，这也完全出乎乌军的警惕，形成了苏甲的乌军指挥中心被突击成功，乌军开始全线溃败。
2: 我们现在呢，位于苏甲市，记者的前方呢，这就是苏梅方向。我们可以看到，苏甲目前的这种态势。现在俄罗斯军队和乌克兰军队呢，在记者左侧的前方呢，正在形成一个对峙。苏梅离这里大约有45公里左右。
0: 总而言之，乌军折兵7万余人，战损数百件的北约昂贵的装备，也并没有达成战役的企图目标，以牵制俄军在红军城夺城的主力。但是乌军发动库尔斯克战役在政治上的意义要高于军事上的作用。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库尔斯克的报道。
3: 经过约18个月的谈判，叙利亚与俄罗斯近日就两处俄军基地的未来达成新协议。拉塔基亚空军基地和塔尔图斯海军基地将在叙俄达成的新框架下运作，并允许俄方继续参与其中。
4: 这项新协议并不意味着俄军将撤出拉塔基亚的赫麦米姆空军基地以及塔尔图斯海军基地，而是透过重新调整其驻扎方式，以恢复叙利亚对这两处基地的主权。根据新协议，叙利亚将负责营运拉塔基亚机场的民航部分以及塔尔图斯海军基地内的商业设施。
5: نتيجة ضغوط كبيرة جدا حقيقة وقعت على الحكومة الانتقالية منذ اليوم الأول لاستلام الحكم وخاصة من الدول الأوروبية والغربية وأمريكا تحديدا التي ربطت إعادة دعم الدولة السورية وإعادة الإعمار بملف طرد الوجود العسكري الروسي من سوريا توصلت الحكومة السورية بعد زيارتين للرئيس الانتقالي أحمد الشرع إلى روسيا إلى اتفاق ينص على تحجيم الوجود الروسي العسكري في سوريا ولا سيما في قاعدتي حميميم وقاعدة طرطوس وحصر هذا الإجراء بمهام التدريب وإعادة التأهيل المشترك من قبل الدولة الروسية والدولة السورية لقوات الجيش السوري الجديد
4: 这两处基地是俄罗斯在中东军事存在的核心支柱。巴沙尔政权倒台后，叙利亚当局与俄罗斯就其驻军问题进行协商，最终达成一致，将这些主要俄军基地的管辖权从俄单方面控制转变为俄叙共同管理。
5: بالنسبة لروسيا تعتبر هذه القواعد هي آخر محط موطئ قدم لها في منطقة البحر المتوسط بالكامل. كل منظومة التسليح البرية والبحرية والجوية السورية هي منظومة تسليح شرقية تحديدا الاتحاد السوفيتي وروسيا الاتحادية لاحقا، وبالتالي هناك علاقة لضمان استمرار سلاسل التوريد والتدريب على هذه الاعتداء وهذه المعدات العسكرية من الجانب الروسي.
4: 叙利亚过渡政府正试图在与西方及阿拉伯国家发展更紧密关系的同时，维持与俄罗斯的关系。在武器供应和军事训练方面，叙利亚仍需要俄罗斯的协助。
6: The deal represents a reshaping of Russian military influence rather than a complete Russian exit from Syria. Syria gets greater control over its territory and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while Russia preserves a strategic foothold and military cooperation.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3: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
7: 哥伦比亚发生强震之后，国际社会陆续伸出援手。据报，美国政府将两艘受制柴油轮作为废铁出售。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用心永不忘。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8: 北军攻伊朗，打谈判消耗战，美军六中导弹严重不足，美军调拨各地导弹入中东可能抽空亚太，中国抨击日本疯狂扩张军力，菲律宾声称重启核电，美日或支援菲律宾，南海岛礁小型核反应炉，台湾海军舰艇老旧，过半服役超过三十年，解放军现以三艘航母轮训新战法，南海内外塑造关键战场，阻遏外来介入之敌。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9: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0: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现场，
11: 攻入加沙城，
12: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3: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4: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1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或者活动。
18: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
19: 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
20: 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续来关注，哥伦比亚西部地区十号早上发生7.5级强震，已经造成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近5000度房屋受损或倒塌。另外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这是哥伦比亚本世纪遭受的最强烈地震，当局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1: 哥伦比亚十号早上7:34发生大地震，全国多地震感强烈，大量建筑物倒塌。在西南部城市卡利，一家医院的外墙受强烈震动脱落，民众纷纷逃离医院。中部城市马尼萨莱斯有教堂塔楼结构出现坍塌，部分房屋严重倾斜。有民众表示，地震发生时家里的所有物品都在移动。位于中部塞拉尔达省首府的佩雷拉机场大厅几乎全面损毁，天花板及大量钢架掉落在地，现场一片狼藉。有民众录下航站楼剧烈摇晃的瞬间，他尖叫着寻找掩体躲避。据哥伦比亚地质局发布的消息，本次强震震中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邻国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巴拿马均有震感。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当天主持召开灾害管理特别委员会会议，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当局正在调动一切资源保护民众生命安全，援助受灾地区，强调当务之急是救出受困民众。德拉埃斯普列亚还前往受灾严重的乔科省首府基布评估灾情，并宣布已调动全部军警力量参与救援。乔科省为哥伦比亚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德拉埃斯普雷亚表示，乔科将不再是被遗忘的土地。在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随着夜晚降临，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另外，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宵禁时间从10日20时到

0: 8月11日6时，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德拉埃斯普列亚已承诺将向当地增派1000名安保力量。亚美尼亚城马尼萨莱斯也已宣布宵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哥伦比亚发生7.5级强震，当地华人向本台讲述了强震来袭时的情况，形容震感强烈，大地像波浪一样震动。而热门旅游地萨伦托商店关门歇业，游客无处可去。
2: 今天早上地震发生的时候，我所处在的位置是一个旅游景点萨伦托，当地的震感非常的强烈。当时我正在买早餐，是早餐店的老板把我给拖出去的。到了街上以后，我脚踩在大地上，但是这个大地像波浪一样在运动，感觉非常的强烈。我看到街上的汽车也在随着波浪上下颠簸。然后我接着往前面看，发现有很多的房屋，它上面的瓦片已经发生脱落。我想在地震发生之前，人们是没有预知的，因为我看到有很多人明显是刚刚从睡梦中醒来，来不及穿衣服，他们只能够把浴巾裹在身上，然后就逃到了大街上。当地的人民也非常的恐慌，他们也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地震，他们在逃跑哭泣，现场一度非常的混乱。目前的供应情况，今天下午我在镇上走了一圈，目前的供应情况还算良好，但是这是一个游客的聚集的地方，所以游客的吃饭问题比较严重。我现在所处的广场，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大致的情况。这个广场在平常时候是非常热闹的，这里很多的餐厅，很多的纪念品商店，但是从今天早上地震发生了以后，所有的餐厅都关门歇业了，所以对于当地的游客来说，这里最严重的情况就是找不到地方吃饭。
1: 哥伦比亚强震频发，有地震专家分析指出，本次哥伦比亚7.5级大地震虽然震感强烈，但震源深度达96公里，破坏力低于委内瑞拉6月发生的2次7级以上大地震。
3: 哥伦比亚是全球构造最复杂的地震高风险国家之一，全境都处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受控于三大板块的汇聚点，叠加了多条巨型的活动断裂带，地震活动是比较频繁的。那么8月10日，哥伦比亚乔戈省的这个7.5级强震呢，处于纳斯卡板块、南美板块、加勒比板块三大板块交汇的北安地势构造带，太平洋纳斯卡板块持续向东俯冲，插入了南美大陆板块下方，至地下90公里深处的大洋板块内部发生了走滑断裂啊，瞬间释放长期积累的构造应力及应变能，形成了中生源强震。再加上安第斯山区峡谷地形和东侧考卡山的山谷的这个松软沉积土层的震动放大效应，进一步加剧了地表破坏烈度，叠加当地的建筑抗震设防能力弱，放大了破坏威力，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灾害。虽然本次地震啊，咱们说它震源深度在96公里，震源较深，但是它的地形与地质条件叠加，仍造成了大范围的实质性损毁和中生源地震的震感范围和地面破坏。所以我评估这个地震，由于它是第一，首先由于它是中生源地震啊，96公里，所以它这个地面的这个人员的破坏伤亡程度应该没有委内瑞拉地震和1999年哥伦比亚地震的这个灾害严重啊，人员伤亡灾害都不会太严重，因为主要是它的震源深度是比较深的。委内瑞拉地震是7.2、7.5两个双震是吧，同时它这个震源深度是20多公里，所以它的震源破坏是它的造成了6000多人死亡。
1: 哥伦比亚发生强震之后，国际社会陆续伸出援手，美国、委内瑞拉等南美多国还有欧盟等纷纷表态，将支援哥伦比亚应对地震灾情。
4: 美国国务院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布将向哥伦比亚提供1550万美元的援助资金，用于紧急避难所、食品及其他救灾需求。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正筹备人道救援物资，并已动员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救援队交由哥伦比亚政府调遣。罗德里格斯透露，委内瑞拉的多个地方救援队也已待命，一旦接获指示，便出发协助搜寻受困民众。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智利总统卡斯特分别发文表示，随时准备提供人员、物资等援助。危地马拉则公布紧急联络电话。敦促在歌公民密切关注当地政府和官方渠道的信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文称，欧盟已动用哥白尼卫星系统来协助搜救行动。此外，法国总统马克龙、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等人也纷纷对哥伦比亚表达支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联合国表示，正在密切关注哥伦比亚地震的灾情，向所有因地震受灾的民众表示慰问，并准备根据需要提供援助。
2: 联合国表示，正在密切关注地震后的最新灾情。除了哥伦比亚多地震感强烈之外，巴拿马、厄瓜多尔和委内瑞拉也有震感。
3: The epicenter was reportedly in central Colombia, between the states of Choco and Valle del Cauca.But was felt across the region, from Panama to Ecuador to Venezuela.
2: 联合国表示，地震发生后，哥伦比亚部分农村地区通信受到影响。目前已经有至少61座建筑倒塌。里萨拉尔达省和考卡山谷省灾情是尤其严重的。多个城市报告房屋和基础设施受损，至少6座机场一度暂停运营。
3: The government has initiated precautionary evacuations and is leading efforts to assess damage and casualties. Our thoughts go out to all.who have suffered as a result of this earthquake, and we stand ready to help as needed.
2: 哥伦比亚总统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政府已经调集救援力量前往灾区搜救被困人员，并警告民众要防范余震。联合国方面也表示，将继续关注灾情，在需要时提供援助。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据国际权威海事媒体《劳氏日报》10号报道，美国政府已将两艘受制裁邮轮作为废铁出售。这些邮轮是美国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后数天内被扣押的。报道称，此次美国出售的两艘邮轮将在印度被拆解。总部位于迪拜的船舶回收公司全球营销系统以未公开价格收购了他们。该公司首席执行官夏尔马表示，这笔交易目前仍然存在一些复杂的情况，包括前船主是谁并不完全确定。据了解，美国在其对委内瑞拉采取军事行动后扣押了多达10艘邮轮。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台中市长卢秀燕与台北市长蒋万安的结盟动向引起热议。宁夏固原出土2300年前战国时期秦国的粮食酒残留物。
4: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4: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九龙城有一个性格就系好拼搏，好坚毅啊！
7: 人呢？是要有根的，不可以因為落了嚟咧就忘本。
6: 九龍城區其實一個很大的範圍，可能你過了兩條街已經是另外一個感覺。那我很希望是做一個平民版的一個地方志，去記錄當下2026的香港。可能你由孫俾佢看的時候，阿爺爺以前的香港就是這樣的。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1: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近日

0: 发表署名文章，解读澳门最新出台的第三个五年规划，明确未来五年将聚焦经济适度多元、勤澳一体化、都市更新等重点方向，全方位推动澳门高质量发展。
1: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晖在中国新闻周刊发表题为《新蓝图、新征程、新机遇》，奋发有为、开创澳门"350"期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指出，回归以来，澳门在中央的领导下成功实践"一国两制"。文章指出，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是保持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必由之路。 未来五年，澳门将以四大工程项目和政府引导基金为抓手，推动"一加四"多元产业布局。初步估算，三五期间重大项目的预算总投资将达到1300亿澳门元，力争2030年非博彩业增加执占 GDP 比重达6成左右。文章强调，当前澳门迎来全新发展节点。 高质量建设、横琴合作区是澳门产业突破关键。特区将深化秦澳规则衔接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构建澳门研发横琴转化产业生态，打造跨境金融、中医药大健康、文旅会展联动新格局，努力实现2030年合作区重点产业增加值占比超65%。 此外，文章还提到，当局将提速都市更新工作，通过保护市井景观，培育全新经济增长点，并持续用好中葡平台优势，释放全新投资机遇。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0: 在台湾，台中市长卢秀燕近日动作不断，多次针对重大议题发表看法。蓝委爆料，卢秀燕年底卸任当日宣布参选大位。此外，政坛近日也热议卢秀燕与台北市长蒋万安的结盟动向，甚至认为卢蒋体制已成型，通过集体领导力拼2028重返执政。
2: 国民党2028热门人选台中市长卢秀燕，近期频频针对重大议题站上第一线，与过去上班不谈政治的态度截然不同。有蓝委爆料，卢秀燕年底卸任当天就会正式宣布参选大位。
3: 谢谢大家关心我的动态哈，那我是新任的台中市长，因为呢我在第一届市长任内还有这一届，我都跟市民宣誓要做好做满。
1: 我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我会做好做满。对于蓝委说法，卢秀燕并未证实，但观察过去一年，不论是关税、民生，或是到海外访问，卢秀燕屡次跳脱地方市政，被解读是在替公顶大位铺路。而近日台北市长蒋万安在石安与民生议题上，也与卢秀燕一同展现了跨县市的号召力。
3: 政坛分析，国民党正行诉由卢秀燕与蒋万安的集体领导，也就是所谓的卢蒋体制。
2: 我跟这个万安本来就是港州，那因为我们长期以来交情深厚，都有很多的交流跟合作哈，那所以本来就是姐弟感情深厚，
3: 我们就是持续专注在市政上面啊，我想持续关注人民关心的议题。
1: 日前蒋万安抛出倒戈主张，卢秀燕随即支持响应。 显示两人的合作默契。作为蓝营地方执政实力最强的两大要诀，随着国民党权力结构转型，卢蒋体制的动向也让外界对于未来的权力布局充满想象。凤凰卫视彭诗婷、柯志强台北报道。
4: 在台湾刑事警察局破获一个地下制毒工厂，查扣了大量各式毒品以及一枚具有强大爆炸威力的土制炸弹，警方正在持续追查毒品原料的供应源头。台湾刑事警察局中打中心的员警们全副武装，攻坚位在云林地区的一间地下制毒工厂。 破门闯入后，到处可以看到已经包装好的毒品，以及散落在各处的半成品和原料，其中还有一枚纯手工打造的土制炸弹。警方在空旷处引爆查获的土制炸弹威力惊人。台湾刑事警察局表示，他们是在侦办一起炸鸡案时，意外发现嫌犯之一的住处被改造成制作丧尸烟弹的制毒工厂。
5: 在现场埋伏多日，确认嫌犯的位置后，才发动攻坚行动。于受搜索处所查获总毛重约
4: 0.8公斤之毒品1托米纸6包与凯他命2包，以及电子磅秤、夹链袋等分装工具等证物。警方溯源追查，又转往桃园市逮捕了涉嫌供应毒品原料、具有黑社会组织背景的邱姓与吴姓2名主嫌，将制毒工厂上下游连根拔起。 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今年以来，多地陆续出台楼市支持政策，公积金等需求端工具持续发力。房地产业内人士分析，政策对新房、二手房形成支撑，市场总量筑底分化修复，金九银十成交有望优于七至八月。
2: 八月，北京放宽住宅限购，上调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海、广州等地年内也相继优化住宅相关调控。房地产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全年稳楼市基调不变，各地供需政策加快落地，需求端依托公积金降低置业门槛，供给端以土地提质、收购存量房源优化市场，助力楼市企稳。
3: 无论是今年的公积金条例的修订，还是各地的落实情况啊，我觉得这个政策都是降低居民的置业成本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啊。比如说它是提高了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啊，然后扩大了使用的范围，然后去支持多孩家庭、人才家庭等等。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就是专项债收购、收回存量闲置土地啊，收购存量的商品房啊，包括城市更新等等政策也在加力的去推进。
2: 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截至八月九日，重点城市新房成交同比下滑，二手房成交小幅上涨，住宅用地成交与出让金同比走低。业内人士分析，前期政策铺垫充分，金九银十新房、二手房市场均迎来利好。
3: 如果你从新房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新房我们看到金九银十的时候，房企会更多的推出一些好的这样的一些楼盘，会加快它的供给节奏。一些核心城市的优质项目、改善项目推出之后呢，我们认为对新房的成交还是有很大的带动作用的。二手房我们今年来看的话，其实一直成交量还是比较高，并且呢改变了过去的单纯的一价换量的阶段。那我们看到今年呢，其实从挂牌的趋势也是在逐渐的趋稳。这样的话供求关系改善之后，也有利于我们后面价格的一个筑底。
2: 曹晶晶认为，今年房地产市场处于总量筑底分化修复的状态，预计金九银十的成交表现将会优于七至八月。凤凰卫视刘君竹、刘健北京报道。
0: 宁夏固原市单家堡战国秦人墓地考古近日取得重大突破，科研团队成功鉴定出距今约2300年前战国时期秦国的粮食酒残留物，并揭示其具体酿造原料与工艺。考古人员在一件秦文化标志性青铜蒜头壶内提取出3740毫升的古液体遗存，这是目前国内已公布的保存最完整、信息量最丰富的战国秦时期酒类遗存。为破译古酒配方与工艺，科研团队对样品进行多种分析检测，在出土液体中检测到有机酸及其衍生物等24类化合物，并且有机酸分布模式与人工老化的黄酒一致，确定该液体为粮食酒。这一发现填补了宁夏地区战国秦时期酒类酿造的考古空白，为研究先秦农业发展、古人饮食文化与手工业技艺演变提供了新的实物依据。香港高温天气持续，热浪席卷全城，正值暑假旺季，在尖沙咀等热门打卡地仍然有大批游客到访，酷热天气无阻内地游客访港的热情。
6: 受热带风暴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香港近日遭遇极端酷热天气，气温记录接连被刷新。香港天文台11号发出酷热天气警告，部分地区气温达37摄氏度或以上。正值暑假旺季，尽管热浪席卷全城，尖沙咀海滨等热门景点仍有不少游客到访，有游客全副武装，头顶烈日外出观光。
7: 眼镜啊、帽子啊、防晒衣啊，哦，放背包了，
8: 还是防晒面罩。
7: 对对，
8: 您这次来会不会觉得这个天气特别特别热？相对
7: 好热哦，昨天去迪士尼我们都热爆了，全身都湿了。
8: 因为天气这么高温，会不会来港的行程都有调整？就比如说一些室外地方会改到室内地方。
7: 也还是想要看一下这些比较出名的景点吧。热也要出来走一走吧，
9: 还是值得的，不管天气多热，还是值得来一次香港的。
8: 这次来香港有哪些计划？
9: 主要是看维港的夜景，还有那个太平山。对。
8: 天气这么热，会不会因为高温有一些调整啊？
9: 不会，我们按照计划行事，不管多热，咱们玩得开心就行。
10: 很热，很热，因为像我们那边立秋可能会凉快一点，但是一来这边还是很闷热，我还是尽可能缩短在室外的时间，然后就想着 一会儿就坐船过去，去找找去室内去转一转什么的。

0: 香港天文台预测，未来一两日，香港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摄氏度，新界再高2-3度，高温有望稍微缓和。提醒市民及游客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暑措施。凤凰卫视王舒香港报道。
1: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澳大利亚与越南发表联合声明，称将提升防务与经济合作。韩国前第一夫人承认曾收过名牌包，但强调并非直接收受。
2: 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 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4: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4: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4: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4: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签署行政命令，全面调整儿童疫苗接种政策，建议将所有儿童常规接种的疫苗缩减至11种。此次调整与医学界广泛共识存在分歧，也可能再次引发法律和公共卫生领域的争议。
6: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旨在全面调整联邦政府儿童的疫苗接种政策，建议将所有儿童常规接种的疫苗缩减至11种。根据行政命令，儿童疫苗接种建议将被重新划分为3大类别，其中针对麻疹、腮腺炎、风疹、脊髓灰质炎和百日咳等11种疾病的疫苗仍建议所有儿童接种，而包括部分肝炎、脑膜炎球菌、流感和新冠等疫苗则将根据儿童的健康风险或由家长与医生共同讨论后决定是否接种。与现行接种计划相比，新政策将缩小部分疫苗的普遍推荐范围。行政命还提出取消目前为减少就医次数而采用的多种疫苗联合接种做法，要求儿童疫苗尽可能安排在不同就诊时段分别接种。其中目前广泛使用的麻疹、腮腺炎和风疹3联疫苗将被建议拆分为3种单独疫苗分别接种，这一做法与医学界的广泛共识存在分歧。此外，特朗普还再次提出疫苗与自闭症之间可能存在关联，暗示儿童疫苗接种率上升与自闭症诊断病例增加有关。不过，大量医学研究迄今并未发现疫苗与自闭症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也没有可靠科学证据支持儿童接种疫苗会导致自闭症的说法。特朗普此次推出的新政策与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今年1月推动的儿童疫苗接种计划改革方向基本一致。当时，卫生与公共服务部曾试图减少儿童常规推荐接种的疫苗数量，随后遭到多个医学团体提起诉讼，最终被法院叫停。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此次签署行政命令之际，其政治顾问则持谨慎态度， 他们担心这类政策可能引发公众反弹，并在今年十一月中期选举前影响部分选民的态度。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在经过激烈的参议院任命投票程序之后，美国司法部长布兰奇十号宣誓就职。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相信布兰奇能成为出色的司法部长，但外界普遍认为布兰奇的挑战才刚刚开始，尤其是他是否有能力保持司法部的独立性。
7: 美国司法部长布兰奇十号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宣誓就职，但当天的就职仪式并未向媒体开放。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就职仪式后也只是简短地发表了评论。布兰奇的任命可谓一波三折。上周末，美国参议院以50票赞成、49票反对的结果，终于通过了布兰奇的任命。但即使在共和党内部，也有部分议员对特朗普执政期间司法部日益政治化表示担忧。布兰奇曾担任特朗普的刑事案件辩护律师。自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他转变为特朗普大规模政治清算行动的执行者。因此，不少共和党议员也担心布兰奇无法保持独立性。过去一年半以来，美国司法部经历了大规模解雇、人员流失以及士气低落等问题。有分析指出，布兰奇将面临来自多个方面的压力，一是特朗普希望司法部继续追究其政治对手的法律责任，继续推动他们接受审判；二是联邦法院对特朗普政府的一系列做法持越来越怀疑的态度。与此同时，司法部需要处理的任务也越来越多，除了加大力度打击诈骗犯罪、非法移民和暴力犯罪之外，还要推进一系列被认为带有强烈政治色彩、针对特朗普政治对手的调查。其实，特朗普和历任美国司法部长的关系一直都不顺利。第一任期时，特朗普因为通俄调查解雇了第一任司法部长塞申斯，第二位司法部长巴尔又因为拒绝支持2020年大选被剽窃的说法而离开。今年四月，特朗普因为不满第二任期的首位司法部长邦迪针对政治对手办案速度太慢、成果有限，将邦迪撤换。现在又轮到了布兰奇。布兰奇在获得特朗普提名接替前司法部长邦迪之后，曾坦言自己未来同样可能因为无法满足特朗普的期待而遭到解职。他称，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他会感谢总统给他这个服务国家的机会。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应澳大利亚总督邀请，越共中央总书记、越南国家主席苏林九号至十二号对澳大利亚进行国事访问。根据澳大利亚十一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与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同意进一步加强防务与安全合作，并承诺加大力度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和人口走私。阿尔巴尼斯在与苏林会谈过后表示，两国已就经济韧性达成联合声明，面对当前不确定性加剧的国际环境，有韧性的供应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更加的重要，维持贸易开放可靠，符合越澳两国的共同利益，这将惠及两国经济安全及地区稳定。他同时宣布，双方将在防务、海上与边境安全、数字经济、农业、能源、矿产、科技创新等领域加强合作。联合声明与两国签署的一系列协议在十一号同步发布，除了承诺深化经济韧性以外，越南将恢复澳大利亚袋鼠肉等野味的市场准入。叙利亚大马士革法院十一号裁定，前总统巴沙尔犯有预谋杀人罪，缺席判处其死刑。当天，法院还裁定叙南部德拉省前政治安全负责人纳吉布犯有预谋杀人罪和酷刑罪，判处其死刑。韩国前总统尹锡悦的夫人金建熙十号以证人身份出席首尔中央地方法院庭审。他当天承认曾收取过国民力量党议员金启炫夫妇所赠的名牌包，但强调并非直接收受。检方指控金启炫夫妇在2023年党首选举后，向当时的第一夫人金建熙赠送了一个价值267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3万元）的名牌包，作为提供选举支持的回报。根据金建熙的致辞， 他一开始并不知情，后来才在总统官邸发现名牌包，不知道具体转交过程以及随包附上的信件。而针对检方质疑此举不寻常，金建熙做出强烈回应，称名牌包是第一夫人的必需品，自己还买过许多仿品，并当庭反问特检组是否调查过历任第一夫人，又质疑检方跟普通民众一样，并不了解总统官邸的运作模式。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8: 罗影坛巨星周星驰自编自导的新电影将于周四在香港正式上映。他日前率领包括刘嘉玲、迪丽热巴等一众演员到电影院出席特别场谢票活动，吸引了大批粉丝入场支持。周星驰表示与刘嘉玲合作默契十足，并透露电影因上映时间临时调整，所以这次并没有广东话版本。
9: 我想讲句唔好意思先啦，因为等，即系要大家即系等咗一段时间啦。我同嘉玲啫，就真系冇即系无分彼此嘅。佢亦都从来冇当我导演，我又唔当佢演员咁样样嘅，真系。所以大家讲嘢咧，好吓、啊，我当你系嘉玲姐咯，系啊，你喺我心目中永远系嘉玲姐，系啊，系啊。
8: 而参演这部电影的香港演员蔡思贝与张继聪在出席同一个活动受访时也大赞周星驰，并表示可以跟周星驰合作真的获益良多。
10: 我见到佢成个心态状态，我觉得都好值得学习嘅，即系好似我哋套戏入边讲嗰啲，叫我哋放松。咁我觉得哇，我而家可以领悟到呢样嘢，我谂对自己都好有帮助咯。
11: 都真系喺现场，你睇佢点样做嘢咧，其实我觉得呢个先至系学到最多，即系好认真啊。對每一個鏡頭的處理真的很執著，要做得好啊！同埋其實佢係超有禮貌嘅，即係成日唔該前辛苦曬咁樣咧。
8: 香港藝人蔡少芬與女團柯拿成員邱艷彤拍攝新電影，不過兩人這次並未有對手戲。蔡少芬透露，這次參與拍攝全因為導演石邱禮濤。
12: 同香敏合作過之後，我好欣賞呢個導演，同埋我好錫佢，咁佢又對我好好，咁所以咧，我心裏面係好感激嘅。咁變咗咧，總之佢一揾我就會做。
13: 有冇對手戲啊？
12: 冇。
14: 係啊，可惜地冇啊。我哋今日都係第一次碰面啊，係啊。咁所以之後好希望真係再有機會一齊拍嘢嘅時候，先至再交流多啲，同埋大家再相處多啲。
8: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1: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5: 大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8: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4: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9: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0: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2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2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23: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2: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5: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今晚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亚洲本色，有种归来不着痕迹。
1: 老婆，儿子没了没有？
2: 没有。
0: 有些怨念挥之不去。
3: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2: 你是婆婆？
4: 我是被他们两夫妻害死，他们俩早晚会得到报应。
0: 有些旧账终须偿还。
5: 那只厉鬼应该离开的小孩子，在安灵带之中打下。
0: 回魂夜，8月18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俄军称对乌克兰多地军工企业发动集群打击。伊朗外交部嘲讽美国对制裁病态依赖。地缘局势动荡，法国暑期旅游需求降温。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真实美国声音网采访时称，美国对伊朗有三种策略，一是监测其处境恶化程度，二是进行猛烈打击，三是经济施压。据报道，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解释称，这三种策略分别是密切监控伊朗内部局势的恶化程度，采取直接军事选项进行猛烈打击，以及实施严厉的经济施压。此外，特朗普指责伊朗谈判代表非常狡猾，称他们会在谈判期间同意某些条款，之后又公开否认。特朗普还说，伊朗面临300%的通胀，货币几乎一文不值，称伊朗政府难以支付士兵薪水。他还声称，美国掌控着伊朗大量资金和资产，强调这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暗示倾向于通过加大经济施压，迫使伊朗同意美方要求。对此，巴加回应说，这种策略行不通，也表明美国缺乏外交能力。他指出，真正的风险在于，如果美国政客继续固守这种恶习，反而无法摆脱这场由他们一手造成的危机。

0: 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罗斯境内电商物流中心发动大规模袭击之际，俄罗斯电商平台野莓于十号宣布，将在哈萨克斯坦建设新仓库，以分散物流风险并拓展中亚市场。
1: 哈萨克斯坦贸易部长沙卡利耶夫透露了野莓项目的具体规模，位于阿拉木图和阿斯塔纳的总计近26万平方米仓库，预计将于明年第一季度正式投入使用，其中租赁空间约4.6万平方米。根据当地分公司计划，明年第一季度还将在阿拉木图新增约16万平方米厂房，在阿斯塔纳新增约10万平方米厂房。不过，哈萨克斯坦贸易与一体化部此前表示，尚未收到野莓公司关于在哈国增设仓储设施的任何正式请求。如果收到此类提议，将根据国家利益，并按照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法律的要求进行审查。专家分析，从市场影响来看，从哈萨克斯坦仓库发货的商品价格预计同比上涨15%至25%，主要受增值税、海关申报和强制标签等因素影响，物流和跨境运输成本也将带来额外负担，其中家具、家电、建材等大型重物涨幅最大，易碎品因加固包装和保险成本次之，小型电子产品及服饰涨幅较小。此外，莫斯科及中部地区配送时间将延长，但对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而言，可能比从俄欧洲部分发货更有利。凤凰卫视尹丽莫斯科报道。
0: 乌克兰地方官员及乌国家紧急情况局11号发布消息称，扎波罗热、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基辅等地在过去的一昼夜间遭俄军大规模袭击。俄国防部同日发布消息称，俄军当天凌晨在基辅、扎波罗热等地打击了乌军工企业及后勤中心等。此外，俄防空系统于过去的一昼夜间拦截并摧毁了396架来袭的乌无人机。据乌方官员11号消息，俄军在过去的一天里使用导弹、无人机、多管火箭炮等对扎波罗热发动大规模袭击。俄军还在当天凌晨对基辅市发动导弹袭击，市内一处仓库被击中并起火。俄国防部11号称，一则发布消息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陆基高精武器在基辅打击了乌军用来存放攻击无人机的大型仓库，以及负责储存和分发乌军用货物的新邮政公司装卸站点。此外，俄军对位于扎波罗热的一家负责生产乌军事装备的军工企业实施了打击。俄国防部11号还说，俄空天军使用 FAB-250型航空炸弹和导弹打击了位于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州和苏梅的乌军临时部署点和无人机控制点。日本战败81周年纪念日前夕，东京有民间团体举行了反战集会。日本学者批评高市的历史认识以及日本政治右倾化。与会民众也反对国会议员集体参拜靖国神社，要求日本正视侵略战争责任。
2: 日本战败81周年纪念日前夕，东京周二举行了题为“反对高市政府战争国家体制”的演讲集会。集会围绕日本安保政策、靖国神社以及战争历史认识等问题展开。日本学者在演讲中批评高市政府的安保政策，并表示日本近年政治和社会舆论右倾化，与靖国神社所代表的历史观正在相互呼应。
3: 私なんかは伊勢国神社のことを侵略神社と言ってますけども、侵略神社に戻ることによって自らの誤った歴史認識をある意味では確認する場として靖国神社を戻しているんじゃないかと思うんですね。だから二つ目にはね、やっぱり、昨今の日本の右傾化、軍国主義化の問題に絡めて言えば、やはりこの世論そのものが非常にファッション化、軍国主義化してますよね。そうしますとね、靖国思想と、まあ、いわゆる一般的な日本の政治の主張とですね、非常にこう、ある意味ではマッチしてきた。

0: 与会参加者、反对国会议员集体参拜靖国神社，敦促日本政府承认侵略战争责任。一名东京市民说，日本应当正视对亚洲国家的侵略和殖民统治历史，不应增加军备，试图淡化过去的战争责任。
1: 戦争神社なんですよ。戦争やりなさいっていう、結局戦争をなんていう、煽り立てることになるでしょ。やっぱり戦争に対してはやっぱり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でしたと。アジアの人たちとか、あと例えば植民地支配をしていた、かつての朝鮮とか、中国に対して、ちゃんと謝るべきじゃないですかね。
0: 有民众强烈批评高市的历史认识称，日本首相如何看待过去的侵略历史，直接关系到日本的历史认识。
2: どうもその過去の戦争について、戦争というか侵略政策については全く反省をしていないように見えるので、そんな人間が国家の一番偉い役割を果たすのは間違っていると思います。
0: 今年日本战败81周年纪念日的8月15日，日本仍有国会议员团体计划集体参拜靖国神社。凤凰卫视蒋文斌、单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3: 亚太股市周二普遍走阳，尽管由于中东战局升温，市场整体气氛趋于谨慎，但受到强劲出口数据提振，韩国股市今天继续走阳，收升0.73%。日本股市则是因假期休市。台湾股市今天也持续升势，权重股走势分化，台积电走强，加上联发科午后翻红，带动加权指数在早盘低开后震荡走阳，重新站上45000点关口，上探近4周高位，收盘报45120点，涨191点，涨幅0.43%。内地股市走势分化，沪指全天在平盘线下震荡，收在低位，结束5连涨。而深成指和创业板指在早盘低开后迅速回到平盘线上方，深成指尾盘急落，再度翻绿，创业板指则小涨作收，两市成交缩量至23000亿元人民币水平。从盘面上来看，有色金属板块今天领跌，商业航天板块也表现疲软，宇树科技开启科创板 IPO。机器人概念相关股份逆势上扬，影视和创新药概念相关股份也表现活跃。沪指收报3934点，跌32点，跌幅0.82%，成交额10667亿元人民币。深成指收报14259点，跌57点，跌幅0.4%，成交额12542亿元。创业板指数则涨0.34%。香港股市今天反复回调，恒生指数小幅开高61点之后，盘初曾经站上26000点关口，但美一局势复杂多变，加上投资者观望美国的通胀数据，影响指数很快掉头回落，并逐步扩大跌幅，中场收低超过1%。蓝筹股跌多涨少，科技和汽车股表现疲弱，未来和吉利的跌幅超过4%。同时，内房和金融等板块也走疲，但石油和医药股走高。恒生指数收盘报25652点，下跌284点，跌幅1.1%，主板成交2109亿港元。香港过去数日录得极端高温，可工作暑热警告却没有发出更高级别警告。香港劳工处处长在电台节目中表示，考虑在原有设计上调整触发警告的门槛。
4: 香港近日天气持续高温，个别地区更录得天文台自80年代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在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温度记录。但劳工处的工作暑热警告自2023年推出至今，未有发出较黄色警告级别更高的红色或黑色警告。对此，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在电台节目表示，考虑在原有设计上调整触发警告的门槛。
5: 我哋嘅嗰个指标咧，对一啲湿热嘅情况咧，佢嘅敏感度系高啲嘅。但系相对嚟讲，因为呢个系一个比重嘅问题，咁所以佢相对于直接嘅暴晒下边嘅热辐射 嘅嗰個比重，佢又相對嚟講會比可能其他嘅制度下邊佢會個比重會低一啲。咁呢個都係我哋而家睇緊嘅其中一個角度，就係、話我頭先講，去到一個整體温度相對高嘅時候，我哋需唔需要做翻一啲功夫咧？就係、平衡翻呢一個喺個比重上邊個側重點，側重多啲喺嗰個即係濕熱悶熱造成嘅嗰個健康風險嘅嗰個制度上邊。
4: 而勞工業界則建議。酷热下，户外高强度作业中暑风险高，工友要留意自己身体状况，不适需立刻停止工作。
6: 有啲地盤比較大嘅咧，佢哋仲有醫療室啊、保健室，同埋都會幫啲工友咧去建造院係有一個體檢計劃嘅，就係、會同啲地盤夾咗咩時間就派一啲外展隊啦，就是、一啲正式嘅醫療機構去同佢哋做驗身啊咁樣。希望我哋其實咧最主要就係會因為每個體質唔同啊，其實咧反而啲工友知道自己嘅身體狀況，即、自己要知道有咩情況。對身體有影響的咧，就自己主動要停止工作咯。
4: 香港勞工界立法會議員李廣宇也表示，計劃與勞工處開會，從檢視暑熱警告觸發門檻、優化休息安排、引入科技預防、研究中暑工傷賠償四方面探討機制改善，同時探討是否可按分區發出警告。鳳凰衛視鄭永君香港報導。
3: 全球各地近日的热搜新闻总会与高温天气有关，各地纷纷打破几十年甚至过百年的最高温度记录。极端高温不仅损害人的健康甚至性命，也对经济造成冲击。分析相信，欧洲受到的冲击特别严重。
7: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日前指出，上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创下纪录新高，其中西欧的气温六月和七月都创下纪录新高。本周欧洲迎来今年第五波热浪，临近周末法国北部的温度预计逼近40摄氏度。极端酷热天气最直接的损害是人的健康和性命，光是德国今年因为酷热相关的死亡案例已经超过10000宗。同时酷热天气对欧洲经济的冲击也十分巨大。有学者坦承，气候变化在欧洲演进得更快速，今年还是几项重大极端事件交织，损害的不光是需要救亡的政府和负债问题。以内陆航运为例，德国过去两个月的酷热天气下，莱茵河水位多次触及危险低位，而且越发严峻，需要限制航运。何一预测，莱茵河暂停航运将导致德国今年 GDP 削减0.3%。匈牙利 MBA 银行估计，因为缺水冷却导致核电厂每停运一周，德国 GDP 便削减0.1%。安联也估算，光是六月的热浪已经让德国 GDP 丧失了0.3%的增长，农业收成也因为高温干旱而欠收，光是上月玉米和太阳花延迟收成，已导致收成损失5%到7%。更严重的是劳工生产力受到损害，荷兰的特里奥多斯银行的研究估算，欧洲劳工生产力损失将导致欧盟今年的 GDP 少增0.6%，农作物收成减少3%至7%，整体 GDP 损失高达1%，相当于1800亿欧元左右。由于欧盟委员会估计欧盟今年的增长率有1.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预测则是0.9%，意味着欧盟将基本丧失今年的增长。对于区内政府而言，因为极端天气和触发的山火、紧急事故更加频密发生，需要更多的灭火成本，并且限制能源使用，加上经济转弱，减少税收，令各国政府的财政雪上加霜。安联估计，到2030年，欧盟 GDP 增长将因为极端天气而损失5%到7%的增长。南欧的经济也将因为旅游业出现变化而受创更深，没有旅客会愿意在45摄氏度酷热天气下逛街，夏天旅游高峰将不再，导致移民外流，加剧了劳工不足等难题。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下节回来继续关注。澳门特首解读澳门三五规划，聚焦经济适度多元发展。英伟达联合华尔街机构推 AI 基建融资平台。
8: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9: 九龙城有一个性格，就是很拼搏、很堅毅的
10: 人呢，是要有根的，不可以因為落了來就忘本。
9: 九龍城區其實是一個 好大嘅範圍，可能你過咗兩條街已經係另外一個感覺。咁我好希望係做一個平民版嘅一個地方志，去記錄當下2026嘅香港。可能由孫俾佢睇嘅時候，阿爺爺以前嘅香港就係咁噶啦。
8: 我的香港故事。

0: 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台湾军方汉光42号演习持续，自称与美军合作越来越紧密。这所谓紧密关系的背后是怎样的利益输送？台湾当局刻意制造紧张气氛，又暗含着怎样的政治算计？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欧盟再次无理制裁中国企业，这背后是怎样的盘算与焦虑？中国强硬对等反制对欧盟国家又有怎样的影响？
0: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2: 来关注最新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近日刊发署名文章，解读澳门最新出台的第三个五年规划，明确未来五年将聚焦经济适度多元、勤澳一体化、都市更新等重点方向，全方位推动澳门高质量发展。
3: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在中国新闻周刊发表题为新蓝图、新征程、新机遇，奋发有为开创澳门三五时期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指出回归以来，澳门在中央的领导下成功实践一国两制。文章指出，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是保持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必由之路。未来五年，澳门将以四大工程项目和政府引导基金为抓手，推动一加四多元产业布局。初步估算，三五期间重大项目的预算总投资将达到1300亿澳门元，力争2030年非博彩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60%左右。文章强调，当前澳门迎来全新发展节点，高质量建设横琴合作区是澳门产业突破关键。特区将深化琴澳规则衔接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构建澳门研发横琴转化产业生态，打造跨境金融、中医药大健康、文旅会展联动新格局，努力实现2030年合作区重点产业增加值占比超65%。此外，文章还提到，当局将提速都市更新工作，通过保护适宜景观，培育全新经济增长点，并持续用好中葡平台优势，释放全新投资机遇。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2: 今年以来，多地陆续出台楼市支持政策，公积金等需求端工具持续发力。房地产业内人士分析，政策对新房、二手房形成支撑，市场总量筑底分化修复，金九银十成交有望优于7月至8月。
4: 8月，北京放宽住宅限购，上调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海、广州等地年内也相继优化住宅相关调控。房地产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全年稳楼市基调不变，各地供需政策加快落地，需求端依托公积金降低置业门槛，供给端以土地提质、收购存量房源优化市场，助力楼市企稳。
5: 无论是今年的公积金条例的修订，还是各地的落实情况啊，我觉得这个政策都是降低居民的置业成本，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啊。比如说，它是提高了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啊，然后扩大了使用的范围，然后去支持多孩家庭、人才家庭等等。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就是专项债收购、收回存量闲置土地啊，收购存量的商品房啊，包括城市更新等等政策，也在加力的去推进。
4: 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截至8月9日，重点城市新房成交同比下滑，二手房成交小幅上涨，住宅用地成交与出让金同比走低。业内人士分析，前期政策铺垫充分，金九银十新房、二手房市场均迎来利好。
5: 如果你从新房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新房我们看到金九银十的时候，房企会更多的推出一些好的这样的一些楼盘，会加快它的供给节奏。一些核心城市的优质项目、改善项目推出之后呢，我们认为对新房的成交还是有很大的带动作用的。二手房我们今年来看的话，其实一直成交量还是比较高，并且呢改变了过去的单纯的以价换量的阶段。那我们看到今年呢，其实从挂牌的趋势也是在逐渐的趋稳。这样的话，供求关系改善之后，也有利于我们后面价格的一个筑底。
4: 曹晶晶认为，今年房地产市场处于总量筑底分化修复的状态，预计金九银十的成交表现将会优于7至8月。
6: 凤凰卫视刘君竹、刘健北京报道。
2: 内地人形机器人行业龙头宇舒科技披露科创板 IPO 供散户认购的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中签结果将于8月12号公布。据上交所提供的数据，宇舒科技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约为 978.46万户，创出科创板有效申购户数历史新高，初步有效申购倍数超过8000倍，促使回拨机制被启动，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1.8%，创下科创板最低中签率的记录。AI 芯片巨头英伟达联合6家华尔街金融机构建立融资平台，总规模高达5000亿美元，引发投资人质疑。英伟达在回应中强调 ，AI 需求真实存在，英伟达的 AI 工厂具备长期经济价值以及完整而成熟的生态。
7: 英国金融时报周一援引知情人士报道，多家华尔街金融机构与英伟达就一项总额5000亿美元的 AI 基础设施融资计划磋商。金融时报称，此次合作并非英伟达自身出资，而是由各金融机构以联合体形式共同组建融资包，英伟达扮演合作牵头方的角色。英伟达随后在官方网站证实，已经与阿波罗、贝莱德、黑石集团、博丰集团、高盛以及 KKR 6家机构合作推出算力融资平台，支援英伟达生态系统建设，在 AI 芯片采购、电力供给等方面为英伟达客户创建低利率资金池。不过部分投资者认为，这份巨额协议具有循环交易性质，在推升行业需求预期的同时，也可能造成估值虚高。消息公布后，英伟达股价短线下挫，一度跌超3%。衡量公司信用风险的5年期信用违约互换 CDS 价格上涨5.3个基点，创2周来最大单日涨幅。面对市场质疑，英伟达 CEO 黄仁勋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澄清，融资平台旨在动员5000亿美元的第三方资本总量，既不是英伟达的收入，也非单一基金或对单一客户的承诺。他并表示，英伟达 AI 工厂算力正在成为一种可投资的资产类别，需求来自真实的商业场景，独立机构投资者将对每个项目进行独立尽调，这绝非外界质疑的循环融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法国旅游企业协会近日发布报告，显示今年法国人的暑期出行明显减少，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是今年旅游需求降温的重要原因之一。
8: 根据法国旅游企业协会发布的法国假期观察报告显示，今年7月法国人出行旅游预订量同比下降5.6%，其中跟团游受到冲击尤为明显，预订量同比下降了16.1%。法国旅游企业协会认为，国际局势的不确定性是今年旅游需求降温的重要原因之一，尤其是中东局势等一系列动荡对今年的旅游需求造成明显影响。从目的地来看，法国依然是法国游客最青睐的暑期旅游目的地，其次是西班牙、希腊、突尼斯和意大利，而今年最大的黑马来自巴尔干半岛，阿尔巴尼亚的旅游预订量同比暴增288%，排名升至第10位。旅游业界认为，相对低廉的价格、宜人的气候以及交通便利，让阿尔巴尼亚成为越来越多法国游客的新选择。与之相对的是，美国受到的冲击最为明显，法国游客赴美预订量同比暴跌39.1%。业界认为，特朗普执政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美国较高的消费成本都影响了法国游客赴美旅游的意愿。不过报告还指出，旅游人数虽然减少，但法国人度假预算却没有同步下降。数据显示，今年法国人的平均度假支出达到2098欧元，同比上涨1.2%，但这并不意味着法国人变得更加舍得花钱，而更多的是因为旅游成本本身正在上涨，尤其是机票等交通费用受到航空燃油价格上涨的影响。凤凰卫视金亮巴黎报道。
2: 感谢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00，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星期二沪深股市下跌，内地传收紧两融，防范类似韩国股市的风险继续影响大市。英伟达跟华尔街大行推融资计划，助力美国的 AI 和半导体的发展。中国法院成功调解霍尔木海峡外轮的碰撞案件，我还要谈谈是国际海事话语权，中国提升了。周一传出内地收紧杠杆交易，还有加强新开户的审查，星期二市场对相关的消息还在消化。有分析说 AI 概念在早前与韩国股市暴涨暴跌引发的剧烈震荡，使得中国政府警惕类似的风险，所以要提前防范。星期二的股市走势分化，沪指全天在平盘线下震荡，收在低位，结束五连涨。创业板指数小涨作收，两市成交缩量到23000亿元人民币水平。盘面上看起来，有色金属板块领跌，商业航天板块表现疲软，宇树科技开启科创板 IPO， 机器人概念股相关股份逆势上扬，影视和创新药概念相关股份活跃。沪指收盘3934点，跌32点，跌幅0.82%。深成指跌57点，跌幅0.4%。创业板指数涨0.34%。彭博引述消息人士在星期一报道，包括中信证券跟东方财富在内的几家金融机构，最近对寻求杠杆或衍生产品交易的客户提高了合规要求。措施包括在批准客户开通融资融券或期权账户之前，更严格地审查他们的财务状况、交易经验和风险承受能力。同时，针对过去6个月内新开户的投资者以及频繁收到追加保证金通知的投资者，

新加坡报道说，有几间券商会限制这些客户的进一步举措。报道指出，当局正重点关注高杠杆交易，原因是这类交易可能引发强制平仓，并加快市场跌势。报道又引述券商客户经理说，随着市场波动加剧，七月下旬有越来越多散户被迫平仓。 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说，AI概念股的热潮，还有长兴、宇树等 IPO 推高了 A 股市场的非理性情绪，监管层未雨绸缪防疯牛，还有韩国股市的剧烈波动引发的社会反应，促使中国警惕提前防范类似的风险。 彭博数字显示，今天上半年中国投资者新开融资融券账户96万户，同比增长60%，其中光是六月就新增大约18万个账户，同比大增77%，显示散户加杠杆入市的热情升温。相关的监管措施被视为是中国官方对股市杠杆风险日益升高的风险。但是，信报引述瑞银最新的分析说，两融的余额已经跌回了大约是 2.65万元，A 股去杠杆已经是到了尾声。在内地科创板上市的宇树科技被称为是中国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在最近这个进行的 IPO 申购当中，中签率不到1000%，据说抽中1000，可能到时候会赚相当于41万港元。 有978万的内地股民网上申请认购股数，超过了8288倍。宇树 IPO 的中签率在星期一展开，只有0.018%，也就是不到1%，这是科创板历来最低的中签率。有报道说，如果按照这个以前平均新股科创板新股上市第一天有超过 46%的平均涨幅估算，投资者1000中1000的宇树科技账面盈利可能会有35万多人民币，相当于超过40万港币。 还有在 AI 大模型方面，中国 AI 大模型在全球市场的影响力持续提升。根据 AI 模型聚合平台 Open Router 的最新测算数据，上个星期8月3号到8月9号，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达到69万亿的 token， 按周增长21.48%，其中中国 AI 大模型 周调用量有34.25万亿 token， 按周增长21.76%。同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9.17万亿 token， 按周大增109.36%。数字显示了中国大模型的周调用量连续15个星期超过美国，稳居全球第一位。 那么在这些中国的 AI 大模型当中，我分别来看一下。日经新闻说，中国的 Kimi K3 性价比超过了美国的对手，但是也有弱项。说月之暗面的最新模型 Kimi K3 在程式代码编写和智慧软体功能方面表现出优异的性能，尤其突出的优势是网页开发。 但是 Kimi K3 的性能没能追上美国顶尖的 AI 模型。来自于美国调查公司 Artificial Analysis 的数字显示，在面向企业业务系统等大规模开发能力的测试当中 ，Kimi K3 的表现不及 Anthropic 公司的 Fable， 还有 OpenAI 的最新模型。 大摩看好内地 AI 的商业化。摩根斯利认为，内地大语言模型 LLM 市场正在建立更健康的商业化环境，这跟普遍认为开源模型会导致产品同质化以及价格战的看法不同。目前各大模型加快推进商业化进程，并从价格竞争转向以智能驱动的变现模式，也就是中国模型正走出价格战，走向了智能战。 摩根斯坦利认为，中国大模型行业正在经历从价格竞争到智能竞争的结构性转变。比如说 ，DeepSeek 宣布大规模上调 API 的价格 ，Kimi K3 还有千问 3.8 Max 以2.8万亿和2.4万亿参数进入大参数时代，开源模型授权条款也趋于收紧。这三重变化共同指向更健康的商业化环境，也就是定价回归理性，变现路径拓宽，并且进入壁垒抬高的预期境当中。 现在香港方面也要掌握科技主题爆发的趋势，所以香港的恒生指数公司正在修订科技股的编算方法，征求市场的意见。
将来科技股指数的相关改革会从现在的30只扩展到50只。恒生科技指数推出6年之后第一次迎来重大的改革。恒指公司在星期一刊发的咨询文件当中说，科指成分股打算从30只扩容到50只，扩大科技主题覆盖范围，并取消行业限制。选股方面建议采用双组别选股机制，在市值组别基础上增加收入增长组别，以便具收入增长潜力的科技企业能够入选指数。相关的咨询到9月18号，9月底会公布修订。相关的这个最新的调整啊，这个修订6大科技主题有数码平台及解决方案、人工智能、先进硬件、机器人自动化、云端以及前沿科技，同时各大科技主题下的科技子主题有16个，扩展到24个。马上来看一下今天港股的表现。星期二的港股反复回调，美伊局势复杂多变，加上投资者观望美国通胀数据影响指数，高开之后很快掉头回落，扩大跌幅。蓝筹股跌多涨少，科技和汽车股表现疲弱。恒指收盘25652点，下跌284点，跌幅1.1%。国企指数跌1.09%，科技股指数跌1.93%。主板成交2109亿港元。在岸人民币汇价在星期一收盘的时候站稳在6.74的区间，星期二继续在这个区间波动。今年人民币汇价已经升幅超过了3%。人民币兑美元的中间价3772报的是6.79，比上一个交易日的中间价下跌16个基点，三价收盘的时候下跌15个基点，报6.7457。不过今天都是在6.74的水平，离岸价也是在6.7430到6.7483之间。人民币国际化继续在推进，德意志银行在星期一宣布已经获得中国人民银行授权，担任法兰克福人民币清算行，创下欧洲本地金融机构的首例。德银表示，将为欧洲金融机构和企业提供跨境人民币交易的端对端直接处理、清算和结算服务，充当连接中国支付系统的本地桥梁。这将使得欧洲企业和金融机构能够直接接入中国境内金融体系，包括资本市场和流动性基础设施，简化跨境贸易和投资往来，同时也是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系列举措之一。今年6月以来，中国推出多项措施，推动人民币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使用，包括指定南非标准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担任非洲人民币清算行，授权他们在19个非洲国家开展人民币清算业务。而高盛说，人民币发债活动畅旺，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目前利率偏低，同时迎来升值的势头，近年点心债跟熊猫债的发行都受惠而上升。高盛认为发债活动畅旺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历史性的机遇，但关乎其他的货币市场发展。人民币要进一步成为国际主流货币，要有更深厚的流动性和更广泛的投资者基础，并需要确保债券投融资活动衍生的资金流能够长期持续，并进一步带动交易、投资和融资活动。高盛算了一下，熊猫债跟点心债的发行规模在今年上半年按年增长超过了60%。在东北亚地区还有台湾地区的股市表现方面，日元汇价的下跌跟日本政府的债券继续是金融市场的焦点。日本股市在星期二是休市的，而韩国首尔股市上升0.73%，出口维持强劲，提振芯片股，带动大盘连续第二天上升。但是汽车和电池股下跌，限制大盘涨幅。台湾股市上升0.43%，收复45000点关口，到4个星期来的高位。美元汇价在99的区间，在99.72到99.86之间。日元汇价进一步下跌，跌到了159.32。日元是在日本跟美国7月底罕见的协调干预以来到最低的水平，回吐了干预之后升幅的一半以上。借近这段时间正值日本的盂兰盆节，市场交易减少，汇率波动容易扩大。分析认为，如果日元贬值进一步加剧，日本政府跟日本央行是否会再度买入日元实施干预，成为关注的焦点。
日经新闻说，从图表看起来，日元升值的走势没能持续十分明显，因为反映中长期市场方向的200天移动平均线已经成为阻碍日元升值的阻力位。金融时报认为，投资者认为，除非日本央行后续采取加息行动，否则这次干预不太可能提供长久的支撑。他们也指出，缺乏国际合作影响了干预的效果，尤其是之前美国是先抛售了欧元，然后再跟日本合作去提振日元，这个不寻常的操作并没有征求欧洲央行的意见，破坏了国际合作的惯例。还有，日本央行公布了7月30到31号的议息会议摘要，显示官员提到通胀存在着上升的风险。当中一名委员直言，随着核心通胀一直接近2%的目标，当局应该比以往更加重视物价上升风险，因此认为加息步伐可能比市场预期会更快，但是呢，并没有提振日元，日元还是贬到了159的下方。即使加息，日元都不容易上升，因为日本的国家债务在上升。日经新闻说，日本的国家债务在6月底的时候达到了1346万亿日元，创下了新高的记录。这包括了国债、借款、政府短期证券相加得出的国家债务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数字。相较于今年3月底，这些数字增加了28407亿日元，创出历史新高。数字是来自于日本财务省在8月10号公布的数字。下期我来关注其他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他们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明天敬请期待。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日财经。芯片公司英伟达今年以来一直在构建一个 AI 生态，先是跟 AI 科技巨头构建的是产业循环，还有资本的循环，最新的是跟华尔街大行构建一个资本的合作，又引来了争议。他们说这不是一个资本的循环。全球最大的一些金融机构正在跟英伟达展开合作，这包括了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黑石集团、贝莱德、布鲁克菲尔德公司、高盛，还有 KKR 在内的机构联盟正在跟英伟达建立合作关系，共同投资在 AI 基础设施建设。他们共同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说，是为 AI 基础设施建设要逐步调动超过5000亿美元的第三方资本。但是英伟达这个消息公布之前呢，英国金融时报先报道，报道之后呢，英伟达的股价就下跌了，收盘的时候跌了2.9%。股价下跌是因为市场担忧5000亿美元融资到底在做什么。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说，英伟达的 AI 工厂正在成为投资级的资产，需求是真实存在的，这个合作并不是循环融资。
1: 英国金融时报周一援引知情人士报道，多家华尔街金融机构与英伟达就一项总额5000亿美元的 AI 基础设施融资计划磋商。金融时报称，此次合作并非英伟达自身出资，而是由各金融机构以联合体形式共同组建融资包，英伟达扮演合作牵头方的角色。英伟达随后在官方网站证实，已经与阿波罗、贝莱德、黑石集团、博丰集团、高盛以及 KKR 6家机构合作推出算力。

0: 融资平台。支援英伟达生态系统建设，在 AI 芯片采购、电力供给等方面，为英伟达客户创建低利率资金池。不过，部分投资者认为这份巨额协议具有循环交易性质，在推升行业需求预期的同时，也可能造成估值虚高。消息公布后，英伟达股价短线下挫，一度跌超3%。衡量公司信用风险的五年期信用违约互换 CDS 价格上涨5.3个基点，创两周来最大单日涨幅。面对市场质疑，英伟达 CEO 黄仁勋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澄清，融资平台旨在动员5000亿美元的第三方资本总量，既不是英伟达的收入，也非单一基金或对单一客户的承诺。他并表示，英伟达 AI 工厂算力正在成为一种可投资的资产类别，需求来自真实的商业场景，独立机构投资者将对每个项目进行独立尽调，这绝非外界质疑的循环融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英伟达跟这些华尔街大行的合作，筹资5000亿美元，用在 AI 芯片采购、电力生产跟数据中心建设等等。华尔街大行自己本身也要来参与另外一个计划，这是自己的计划，这是摩根斯坦利，他们相关的计划要撬动1.5万亿美元的资金。华尔街新闻报道说，摩根斯坦利宣布推出美国创新基础设施计划，承诺未来10年之内促成大约1.5万亿美元融资和投资活动，聚焦人工智能、半导体、网络安全和能源基础设施等战略性行业。这个计划涵盖资本募集、融资安排以及顾问服务，不是自有资金的直接投入。这个计划围绕三大核心领域，包括了创新平台跟战略产业，涵盖人工智能、半导体和网络安全等。第二是服务创新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第三是面向创业者和高成长企业的资本供给。摩根斯坦利联席总裁在声明当中说，这主要是在支持那些对美国长期经济实力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企业、技术跟平台。而当前正处在美国科技、基础设施和战略产业大规模投资与创新的关键时期。华尔街新闻也报道，摩根大通去年已经宣布，会在未来10年面向有助于增强美国经济安全和韧性的行业投入1.5万亿美元。摩根大通、摩根斯坦利这两家机构在计划规模上都不谋而合。看样子，美国 AI 科技企业他们现在在发展当中有源源不绝的子弹可以供应，他们在市场上继续大展拳脚。那么在市场上现在比较受关注两家跟 AI 有关的，就是 Anthropic 跟 OpenAI 正在积极的布局他们的 IPO， 但是面对几个挑战，当中就包括了来自于中国性价比很高的 AI 大模型的挑战。重磅 IPO 在即， Anthropic 试图提振投资者的信心。这家估值高达9650亿美元的 AI 巨头面临一系列的新挑战，包括中国制造的高性价比的 AI 系统最近颇受欢迎，还有他们自己跟特朗普政府的紧张关系，以及全美各地对数据中心建设越来越强烈的抵触情绪，都挑战着促使投资者以更挑剔的眼光审视 Anthropic 公司的业务。知情人士说，最近几个星期，投资者在 IPO 前的会议上就这些话题向 Anthropic 高层施压，但是呢，他们的高管在会议上淡化了中国竞争的影响，告诉投资者他们正在高度专注于提供尖端的 AI 模型。而 Anthropic 也斥资91亿美元跟比特币矿业企业 Riot Platform 签署20年的算力长约，供应191兆瓦的算力，这算是他们将自己的版图迅速扩大到更远的地方去。另外 ，OpenAI 斥资70亿美元回购员工股份，估值锚定8520亿美元，而且罕见的没有引入任何的外部投资者，资金全部来自自身资产负债表。在上市进程方面 ，OpenAI 今年6月份秘密提交 IPO 的申请文件，踏上了通往公开市场的轨道。但是有可能 Anthropic 跟它的竞争到底谁会先谁会后，现在都很难定。而 Meta 宣布开源最强的 AI 模型 Muse Spark 1.2。推出专为消费级设备设计的 Muse Glimmer 系列。 CEO 扎克伯格强调，开源战略可以填补市场空缺，对抗 OpenAI、 Anthropic 等封闭式的生态，并且呼吁美国政府降低开源模型竞争壁垒。相关消息我们请文辉来帮我们做点评。文辉，请我们来谈谈关于这个，我们看到从美国的投资行方面，不管是像是摩根大通、摩根斯坦利，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个计划来推动 AI 有关的，还有就是在这些 AI 前面要开始。

0: 是上升，你怎么看这些话题呢？
1: 现在呢，时间很快就进入秋天，继 SpaceX 创纪录的 IPO 加上它的债券发行，从市场上拿走了1110亿美元之后，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一种在股市上去编故事、去吸金的做法，长远不一定经得起考验。但是呢，由于现在在秋天要上市的这两家大型的 AI 公司，他们是可以说是关系到美国的国运，也关系到华尔街的吸金能力，还关系到这些大厂未来的相关的现金收入，所以各方都在支持和用各种方式来编相关的故事，更好的助力这两家公司的IPO 的上市。所以这就出现了像华仁勋一出手就是5000亿美元，而摩根斯坦利那一边一出手就是1.5万亿美元。其他的几家大型的这个科技公司，因为他们本身原来就有股权在 Anthropic 里边， OpenAI 其实和这些大厂也有千丝万缕的各种各样的关系，包括股权的关系，包括这个应用的关系，包括购买相关这个算力和租赁相关的算力等等的关系。所以我们要如果从这个维度去理解这两家公司的上市，其实各方都已经发现这轮泡沫是不是快到头了，故事如何讲下去。但是呢，在当前他们一定要把这个故事好好的给它讲完。
0: 谢雄慧的点评。星期二呢 ，ICE 不由又涨到了90美元的上方，单日涨幅超过了2%。我们看到国际油价上涨的时候，美伊战争还没有解决，但是在中国方面已经看到了中国法院成功化解外轮霍尔木海峡碰撞的纠纷。简单一下看这个新闻，这是在去年7月发生的两艘外籍油轮在霍尔木海峡发生的碰撞事件。那么经过中国广州法院的成功调解，这两桩油轮已经成功的这个调解。那么这个标的额大概是1.8亿元人民币，外轮碰撞事件也圆满的一个落幕。我们会就此来谈一谈，就是中国如何就此来提升涉外海事纠纷的国际话语权。会，
1: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美国和伊朗从原来的这个军事斗争，现在在转向舆论战和经济战。现在非常明显，就是在美国特朗普那一边，由于导弹和防空导弹的库存消耗的非常快，再打下去美国军工体系也生产不出来，所以特朗普在这几天明显是改变了调子，就是说以后在经济上更多的去打压和围堵伊朗。而伊朗这一边，他看到了自己在这种对峙当中停下来了，而且是占了上风，所以呢这两天关于最高领袖穆尼卡巴的这个新闻也是频频的出来。那么从伊朗他不断的提高药价之后，特朗普现在是非常难受的，他一时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一时半会呢没有办法来解套，所以呢他现在就提新的说法。比如说伊朗提出要向美国来索赔，因为从1979年以后，美国和以色列等给伊朗带来了巨大的损失。那特朗普马上就是说，我也要向伊朗索赔，你也给我带来很多很多的这个损失。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双方可能是处于一种舆论战和认知战。那么这种认知战其实一个重大的差别就是，特朗普说他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说我也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其实从这个控制本身呢两者理解是不一样的。特朗普的控制是让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的控制是不让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如果说双方要和解的话，很容易就达成，但是呢双方都没有办法来对这种妥协和对国内民众有一个很好的这个交差，这就注定了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还会僵持下去。但是我们看到很多船还是需要通行的，而且呢这个国际的海运也会出现变化，这就出现了有外籍的轮船外籍的这种轮船它发生的这个事故之后，它找到中国的法院，因为双方都同意在中国的法院这边做了判决，取得了一个圆满的一个方案。所以呢越是在这种认知战和舆论战的高潮当中， 中国其实我们的涉外海事的这套治理体系正在悄然出海。其实呢，香港也有这个国际相关的这个调解的这个机制，所以也希望更多的相关这种机制发生在中国主导的法院身上。当然，我们也向全世界来展示，我们是秉公办事的，中国是中立的，而且呢是在各方看来它都是公正公平的一个中立的立场。
0: 谢谢恩惠。阿达林跟前线老鹰这两艘邮轮在霍尔兹姆海峡相撞之后，用中国的法律解决了这件事情。阿达林号后来向广州海事法院递送了锦旗，表示感谢。感谢您收看，我们再会。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的焦点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1: 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哥伦比亚西部地区十号早上发生了7.5级强震，已经造成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另外，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有接近5000栋房屋受损或倒塌。另外还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这也是哥伦比亚本世纪遭受的最强烈的地震，当局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2: 哥伦比亚十号早上7:34发生大地震，全国多地震感强烈，大量建筑物倒塌。在西南部城市卡利，一家医院的外墙受强烈震动脱落，民众纷纷逃离医院。中部城市马尼萨莱斯有教堂塔楼结构出现坍塌，部分房屋严重倾斜。有民众表示，地震发生时家里的所有物品都在移动。位于中部萨拉尔达省首府的佩雷拉机场大厅几乎全面损毁，天花板及大量钢架掉落在地，现场一片狼藉。有民众录下航站楼剧烈摇晃的瞬间，他尖叫着寻找掩体躲避。据哥伦比亚地质局发布的消息，本次强震震中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约20公里，

热源深度96公里，邻国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巴拿马具有震感。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当天主持召开灾害管理特别委员会会议，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0: 当晚实施宵禁，宵禁时间从10日20时到8月11日6时，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德拉埃斯普列亚已承诺将向当地增派1000名安保力量。亚美尼亚城马尼萨莱斯也已宣布宵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这次强震发生之后，当地华人向本台讲述了强震来袭那一刻，震感强烈，整个大地像波浪一样震动。而热门旅游地萨伦托商店也是关门歇业，游客无处可去。
2: 今天早上地震发生的时候，我所处在的位置是一个旅游景点萨伦托，当地的震感非常的强烈。当时我正在买早餐，是早餐店的老板把我给拖出去的。到了街上以后，我脚踩在大地上，但是这个大地像波浪一样在运动，感觉非常的强烈。我看到街上的汽车也在随着波浪上下颠簸。然后我接着往前面看，发现有很多的房屋，它上面的瓦片已经发生脱落。我想在地震发生之前，人们是没有预知的，因为我看到有很多人明显是刚刚从睡梦中醒来，来不及穿衣服，他们只能够把浴巾裹在身上，然后就逃到了大街上。当地的人民也非常的恐慌，他们也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地震，他们在逃跑哭泣，现场一度非常的混乱。目前的供应情况，今天下午我在镇上走了一圈，目前的供应情况还算良好，但是这是一个游客的聚集的地方，所以游客的吃饭问题比较严重。我现在所处的广场，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大致的情况。这个广场在平常时候是非常热闹的，这里很多的餐厅，很多的纪念品商店，但是从今天早上地震发生了以后，所有的餐厅都关门歇业了，所以对于当地的游客来说，这里最严重的情况就是找不到地方吃饭。
1: 好，再来看到，根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1号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真实美国声音网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有3种策略：第一是监测其处境的恶化程度；第二是对其进行猛烈打击；第三就是经济施压。据报道，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解释，这3种策略分别是密切监控伊朗内部局势的恶化程度，采取直接军事选项进行猛烈打击，以及实施严厉的经济施压。此外，特朗普指责伊朗谈判代表非常狡猾，说他们会在谈判期间同意某些条款，之后又对此公开否认。特朗普还说，伊朗面临300%的通胀，货币几乎一文不值，表示伊朗政府难以支付士兵的薪水。他还声称美国掌控着伊朗大量的资金还有资产，强调这些完全是在美方的控制之下。特朗普同时重申，美国绝对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根据伊朗媒体10号的报道，伊朗外交部和卫生部近期在首都德黑兰举办协同会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出席并发表讲话，并强调在近期的战争当中，伊朗向全世界证明了自身坚韧不拔、不可战胜的实力。阿拉格奇表示，伊朗的武装力量牺牲了生命，击败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军队，这不是口号，而是全世界公认的事实。伊朗成功抵抗得到犹太复国主义政权以及西方国家支持的美国，并最终迫使敌方寻求谈判。他表示，自己曾多次听到其他国家的外长和官员称赞伊朗人创造了奇迹，让全世界感到惊讶。他同时表示，助力国家医疗卫生系统发展是伊朗外交部的核心任务之一。战争期间，外交部和卫生部密切协作，全力保障国内药品和医疗设备需求以及供应。他对卫生部在战时出色地完成医疗救治、药品保障工作给予了高度评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最近和伊朗总统会晤7个小时，并对伊朗领导层做出一系列的新任命。伊朗舆论如何分析这些动作背后的深意？好，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从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3: 今天呢，确实是各大报纸呢都在报道， 但是并不是关注的是领袖和总统7个小时的会晤，更多的是关注的是。

0: 是这次的领袖的任命。事实上呢，就是佩德西奇扬的讲话呢，也某种程度上呢，平息了一些谣言。因为穆吉塔巴呢，长期的没有公开露面，很多的谣言呢，就是说他不能够正常的与指挥现在的伊朗的管理工作，同时呢，他呢和这个政府呢是严重脱节等等，还有甚至有人说呢，他已经不存在。那么为了现在呢，这个保持呢伊朗的政权的稳定和体制的稳定呢，所以呢，现在这个总统呢亲自呢表示，他和穆吉塔巴呢会面了7个小时，而且呢，他还说呢，是不仅就是关于现在的这战争问题，还有经济问题、民生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讨论。当然呢，明显看到呢，就是在这穆吉塔巴之后的任命呢，相信佩德西奇昂和穆吉塔巴讨论的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有包括现在的军事任命。因为伊朗在战争之后5个月，就是40天战争之后5个月都没有任命最高这个国就是军政领导人，尤其是武装部队的总参谋长，5个月空缺。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这番任命呢，也可以显示出伊朗现在已经慢慢的摆脱了紧急状态，正在恢复政治体制的完整性和安全军队体制的完整性。另一方面呢，也在表示呢，现在呢就是一切正常。包括佩德西奇昂多次强调，跟领袖的谈话中一直在强调团结。所以呢，现在呢，伊朗呢现在是需要摒除分歧，然后呢要保持党政，就是伊朗的从上到下的一个体制的稳定性和团结性，保持一致的行动。所以呢，现在呢，就是这个行动呢，是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伊朗现在正在重新的进行那个体制的这个重组。
1: 好，再来看到，根据也门一家清政府电视台11号的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袭击了一艘途经曼德海峡的商船，造成3名船员死亡，其中就包括2名巴基斯坦籍人员，还有1名印尼籍人员，另外有7名船员受伤，1名船员失踪。报道还说，胡塞武装同一天在该海域发动了无人机攻击，造成至少3名也门海岸警卫队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至今没有做出回应。叙利亚大马士革第四刑事法院11号缺席判处叙利亚前总统巴沙尔死刑，其表亲德拉省前政治安全部门负责人纳吉布也被判死刑。法院认定巴沙尔领导的叙利亚前政权2011年在德拉省犯下了罪行，构成反人类罪。纳吉布则曾在德拉镇压示威者，最终引发内战。法院裁定巴沙尔犯有故意杀人、战争罪以及反人类罪等多项罪名，判处死刑。巴沙尔及其家人2024年底前往俄罗斯。叙利亚过渡政府今年4月26号开启了对巴沙尔政权核心人物的首次公开审理。

乌克兰地方官员以及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11号发布消息说，扎波罗热、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还有基辅等地，在过去一个昼夜间遭到了俄军的大规模袭击。俄罗斯国防部同一天发布消息说，俄军当天凌晨在基辅、扎波罗热等地打击了乌克兰军工企业以及后勤中心。此外，俄罗斯防空系统过去一夜拦截并摧毁了396架来袭的乌克兰无人机。根据乌方官员11号的消息，俄军在过去一天使用导弹、无人机、多管火箭炮等对扎波罗热发动了大规模袭击。俄军并于当天凌晨对基辅市发动了导弹袭击，市内一处仓库被击中并起火。俄罗斯国防部在11号发布消息说，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陆基高精武器在基辅打击了乌军用来存放攻击无人机的大型仓库，以及负责存储和分发乌军用货物的新邮政公司装卸站点。此外，俄军还对扎波罗热一家负责生产乌军事装备的军工企业实施了打击。俄罗斯国防部在11号表示，俄空天军使用 FAB-250 航空炸弹以及导弹打击了位于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州还有苏梅州的乌军临时部署点以及无人机控制点。日本战败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欢迎回来。根据中国国防部今天的消息，中国海军红河舰八月中旬将与印尼海军莱号护卫舰在台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重点展开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科目演练，旨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方的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在台湾，台中市长卢秀燕近期动作不断，多次针对重大议题发表看法。蓝委爆料，卢秀燕年底卸任当天宣布参选大位。此外，政坛最近也热议卢秀燕和台北市长蒋万安的结盟动向，甚至认为卢蒋体制已经成型，透过集体领导力拼2028重返执政。
1: 国民党2028热门人选台中市长卢秀燕，近期频频针对重大议题站上第一线，与过去上班不谈政治的态度截然不同。有蓝委爆料，卢秀燕年底卸任当天就会正式宣布参选大位。
2: 谢谢大家关心我的动态哈。那我是现任的台中市长，因为呢，我在第一届市长任内还有这一届，我都跟市民宣誓要做好做满。我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我会做好做满。
1: 对于蓝委说法，卢秀燕并未证实，但观察过去一年，不论是关税、民生，或是到海外访问，卢秀燕屡次跳脱地方市政，被解读是在替公顶大位铺路。而近日台北市长蒋万安在食安与民生议题上，也与卢秀燕一同展现了跨县市的号召力。政坛分析，国民党正行塑由卢秀燕与蒋万安的集体领导，也就是所谓的卢蒋体制。
2: 我跟这个万安本来就是港州，那因为我们长期以来交情深厚，都有很多的交流跟合作哈，那所以本来就是姐弟感情深厚。
3: 我们就是持续专注在市政上面啊，我想持续关注人民关心的议题。
1: 日前蒋万安抛出倒阁主张，卢秀燕随即支持响应，显示两人的合作默契。作为蓝营地方执政实力最强的两大要诀，随着国民党权力结构转型，卢蒋体制的动向，也让外界对于未来的权力布局充满想象。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林浩浩陈浩辉最近发表署名文章，解读了澳门最新出台的第三个五年规划，明确未来五年将聚焦经济适度多元化以及勤澳一体化、都市更新等重点方向，全方位推动澳门高质量发展。
4: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在中国新闻周刊发表题为《新蓝图、新征程、新机遇》，奋发有为开创澳门三五时期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指出回归以来，澳门在中央的领导下成功实践一国两制。文章指出，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是保持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必由之路。未来五年，澳门将以四大工程项目和政府引导基金为抓手，推动一加四多元产业布局。初步估算，三五期间重大项目的预算总投资将达到1300亿澳门元，力争2030年非博彩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60%左右。文章强调，当前澳门迎来全新发展节点，高质量建设横琴合作区是澳门产业突破关键。特区将深化勤澳规则衔接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构建澳门研发横琴转化产业生态，打造跨境金融、中医药大健康、文旅会展联动新格局，努力实现2030年合作区重点产业增加值占比超65%。此外，文章还提到，当局将提速都市更新工作，通过保护适宜景观，培育全新经济增长点，并持续用好中葡平台优势，释放全新投资机遇。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0: 今天香港高温天气还在持续，热浪席卷全城，正值暑假旺季，在尖沙咀等热门打卡地依然有大批游客到访，酷热天气难阻内地游客的访港热情。
5: 受热带风暴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香港近日遭遇极端酷热天气，气温记录接连被刷新。香港天文台11号发出酷热天气警告，部分地区气温达37摄氏度或以上。正值暑假旺季，尽管热浪席卷全城，尖沙咀海滨等热门景点仍有不少游客到访，有游客全副武装，头顶烈日外出观光。
6: 眼镜啊，帽子啊，防晒衣啊，哦，放背包了，
7: 还是防晒面罩。
6: 对对，
7: 您这次来会不会觉得这个天气特别特别热？相对
6: 好热哦！昨天去迪士尼，我们都热爆了，全身都湿了。
7: 因为天气这么高温，会不会来港的行程都有调整？就比如说一些室外地方会改到室内地方。
6: 也还是想要看一下这些比较出名的景点吧，热也要出来走一走吧。
8: 还是值得的，不管天气多热，还是值得来一次香港的。
7: 这次来香港有哪些计划？
8: 主要是看维港的夜景，还有那个太平山。对。
7: 天气这么热，会不会因为高温有一些调整啊？
8: 不会，我们按照计划行事，不管多热，咱们玩得开心就行。
9: 很热，很热。因为像我们那边立秋可能会凉快一点，但是一来这边还是很闷热。我还是尽可能缩短在室外的时间，然后就想着，一会儿就坐船过去，去找进室内去转一转什么的。
5: 香港天文台预测，未来一两日，香港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摄氏度，新界再高2-3度，高温有望稍微缓和。提醒市民及游客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暑措施。凤凰卫视王叔下个报道。
0: 中央气象台今天18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已经在今天17时停止编号的台风白海豚，其残余环流依然会为黄淮、华北一带带来强降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已于当天针对北京、天津等地启动了4级防汛应急响应，全面落实防灾减灾各项措施。
10: 据中央气象台监测，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未来3天，浙江、安徽、湖北等地将先后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较高。作为本轮台风内陆影响的核心区域之一，河南省迎来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当地气象部门11日17时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多是有大到特大暴雨。河南省防止自11日12时30分起，对郑州、开封等10地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其余地区维持4级响应。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郑州市11日至12日将迎来本轮强降雨的集中时段。相关部门已在全市易涝路段预置排涝设备与值守人员，严格防范后续强降雨引发的城市内涝。周口市气象部门预计11日下午至夜间，全市有大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已提前对沿线河道闸门开启预泄，降低河道水位，并同步加密河堤风险排查，预置加固物资，确保发现险情可第一时间处置加固。此外，周口市文旅部门已对全市所有户外景点游乐设施实施临时封闭，全力保障公众安全。浙江省同日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预计11日8时至12日8时，杭州、宁波、台州等地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极高，需严防强降雨引发的山体滑坡等次生地质灾害。台州市自9日起普降暴雨，导致多地小区农田被淹，当地相关部门提前发布预警并及时转移人员，未造成人员伤亡。随着排涝作业持续推进，目前积水已基本退去，当地将防台响应调降至2级，正有序开展清淤、电力修复等工作。截至11日中午，部分城区、商铺、景区陆续复业。台州海事局已取消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预计12日下午海上客运航线将陆续复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谢谢您收看下节新闻，还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1: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后市，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鳳城有一個性格就係好拼搏、好堅毅啊！
1: 人咧係要有根嘅，唔可以因為落咗嚟咧就忘本。
0: 九龍城區其實一個好大嘅範圍，可能你過咗兩條街已經係另外一個感覺。咁我好希望係做一個平民版嘅一個地方志，去記錄當下2026嘅香港。可能你由孫俾佢睇嘅時候，阿爺爺以前嘅香港就係咁噶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伊朗官方媒体九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举行了会谈，这是伊朗官方连续第二天发放有关穆杰塔巴的消息。此外，伊朗九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国家安全决策机构三个关键职位，其中曾经在两伊战争期间掌管伊斯兰革命卫队整整16年的强硬派老将雷扎伊复出，正式接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伊朗一系列动向透露了哪些信号？强硬派教父重新出山有何意味？同一天，特朗普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特朗普表态是何用意？伊朗高层换血，美国换牌，美伊局势将如何演变？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穆杰塔巴在佩泽西奇扬总统任期第三年伊始与他举行了会晤，两人就伊朗当前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意见。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当前第三场强加战争形势及未来发展、军事领域动态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双方还就同外国有关方面开展经济互动交换了意见。此外，伊朗媒体八号在社交媒体发布了穆杰塔巴授课的视频，这是穆杰塔巴出任最高领袖以来，伊朗官方首次发放他的视频。另外，伊朗九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这一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其中，此前担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的佐勒加德尔获任最高领袖政治顾问，空出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一职由雷扎伊出任，他还兼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这一委员会的代表。此前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公布了对美国提出的海峡重开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伊朗方面称，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
0: 董先生您好。
2: 你好。
0: 我们看到伊朗连续两天发布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消息，先是公开了他授课的视频，随后呢又发布了他跟总统佩泽西奇扬举行会晤的画面。那您认为此时密集释放最高领袖的相关动态有什么样的用意？穆杰塔巴跟佩泽西奇扬的这次会面又透露了什么样的信息？
2: 以色列、美国他们这方面的这个舆论战现在越搞越是升级了，包括这个不久前，以色列媒体渲染说这个穆杰塔巴病危了，然后呢，这个伊朗他这内部啊要乱了，说这个分歧是很严重，这个特别是穆杰塔巴病危，那么针对这种舆论战，这个伊朗方面也应该说是做出了及时的回应。这个回应呢，一是这个播放了领袖给学生授课这样的视频，虽然很短，那么呢，播出了这个领袖最近与这个总统进行这个会面的消息，然后呢，又这个公布了说这个领袖任命了一系列的高官等等吧。我认为直接的这个用意，它是要首先是要就是破解美国以色列方面的舆论攻势或者宣传战，然后呢，同时呢是要向伊朗国内无论是体制内的各个机构职能部门，还是说体制外的这个民众，都发出个信息，这个现在这个政权呢非常的稳固，它的核心标志就是领袖现在是总揽一切，关键的决策都是由领袖来这个做出的，领袖正在领导这个国家，粉碎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任何企图，而且呢，伊朗下一步恐怕还要对这个地区的秩序要进行重塑， 恐怕要对美国这些年来在地区的行为要有一个总的清算。总而言之呢，应该是要达到这样一个宣传效果，就是伊朗现在这个体制还是高效在运作，而且呢越来越这个朝着这个强硬这个方向呢在这个过渡，也就是说由强硬过渡到更强硬。
0: 还关注到一个消息啊，看到伊朗呢是连续两天发布了多项人事任命，九号先发布了三项国家安全决策机构的高层人事任命，那十号又发布了六项革命卫队军事将领的任命。所以在您看来，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还有啊密集完成系统性的换血，传递了什么样的信息？
2: 这个我认为重要的信息是体制现在仍然是高效强有力的运转。那当然了，他作为他的政治标志、政治符号，那是穆杰塔巴作为领袖他应该所发挥的作用、他的地位。那么呢，第二呢，说明呢，现在这一系列调整仅是这个围绕着伊朗，一是这个如何捍卫制度生存，同时呢，在这个捍卫制度生存的基础上，然后塑造这个地区、开拓这个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朝这个方向在努力。而且呢，这些关键职务都是现在与啊当前的美伊博弈紧密相关，与这个现在伊朗体制内啊，无论是它的就是制度安全的这个各种国家机器的充实，然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它力量的领导力量的加强。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伊朗武装部队的领导，这个都已经上升到这个更高的阶段、更高的水平。所以呢，在这里面能够看出啊，革命卫队它这个作用、影响，现在确实是属于鹤立鸡群这样一个影响。
0: 那再来关注新任命的人选中啊，雷扎伊无疑是最受瞩目的焦点了。他接任了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时呢兼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该委员会的代表。雷扎伊曾经担任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长达16年，那其任期的前7年也是正逢两伊战争。您对这位重新出山的强硬派人物有怎样的了解呢？
2: 他也不能叫做重新出山呢，因为他这个

0: 在担任现在这个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并且作为最高领袖的代表，在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内这个发挥监督这个作用，之前他已经是领袖的叫做最高的军事顾问了，军事顾问嘛，那他这个作用无疑是这个独特的，而且呢，现在来讲呢，如果是说由这个雷扎伊来这个替换佐勒加德尔的话，我认为并不是说这个佐勒加德尔不够强硬，或者是有什么路线战略上的偏差，不是这个情况，而是说明了下一步伊朗呢对整个塑造整个地区新的格局，构建新的秩序。有更大的急迫感，然后呢，要这个以更强有力的姿态啊，展现在世界面前。那这个当中呢，就要加强啊，领导这个力，使这个领导这方面的领导啊，变得非常的强有力。这个强有力呢，那就是说雷扎伊和这个佐勒加德尔各有特点。也就是说，这佐勒加德尔呢，他是在这个执行层面。特别是国内，比如说安保啊、整肃啊，以及军事领域呢，这个他这个有这个丰富的这个操作经验，但是呢，这个雷扎伊啊，他这个现在来讲，他分量更重，也就是说他的这个全局性的统筹能力更加的强，因为他不仅是这个革命卫队老领导了，他都担任了革命卫队16年的司令。应该是他是第二任司令，因为革命卫队首任司令是哈梅内伊自己亲自担任的，所以呢，这16年，你像后来革命卫队这些重要的官员，包括这个已经这个就是被美国这个空袭当中这个猎杀掉的这个苏莱马尼将军，以及革命卫队后来的一系列的这个将领，乃至现在这个佐勒、加德尔也好啊，这个卡利巴夫啊这。他们曾经，他们都在革命卫队干过，他们都是雷扎伊的下属，所以呢，这个雷扎伊现在上来，他是老领导了，他这个应该说是这方面，就可能是有他的这个过人之处，然后呢，有他的领导魅力，另外呢，他这个涉猎的领域比较广，他还担任过伊朗的副总统，而且呢，他还担任过这个伊朗这个国家利益确定委员会的秘书等等。所以呢，现在因为伊朗决策层认为，同美国的博弈是一个全面博弈，不仅仅是军事领域的斗争，它还涉及到外交、经济，等诸多领域，舆论，这些这个应该说一种全面的博弈。这个全面的博弈就需要有一个全面领导经验和全面这个领导这个叫做战略视野的人来，在这个关键时刻。把这个担子挑起来，所以呢，现在看来呢，应该是，从这个制度角度看，雷扎伊应该是仅次于最高领袖的第二号人物。
1: 让这样一位拥有雄厚的军事实力的这种强硬派，甚至可以说是教父式的人物，重新走向这样的位置，还有一系列的这种高层的这个调整，您认为对于伊朗的各项政策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0: 他这个对伊朗的这各方面的政策，他这个影响，我认为是决定性的影响。这个决定性的影响不光是体现在军事领域，还要体现在外交领域、经济领域以及国内治理领域。现在来讲呢，这方面呢，雷扎伊被认为是个全才，因为这些方面的这个领导工作，他已经过去已经做过了，这么多年的这个经历，那么现在来讲，一是提高这个。从上到下，它这个指挥体系的效能。第二呢，是现在这个伊朗，它这个地缘政治抱负提升了，它要重新要塑造中东地区。那么呢，这个当中呢，就需要更加强有力的领导，然后呢，要令行禁止，然后呢，要使各项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反击行动啊，更加的强有力。我感觉呢，现在雷扎伊上来啊，他能起到这个效果。总而言之啊，我认为呢，一是要体现出强有力，第二要体现出高效，第三是个全方位的 战略部署，也就是说不光是要对外，而且内部的国家治理，然后国家的稳定，然后现在呢让这个民众啊在这个增强一点忍耐力，然后呢支持这个体制与这个美国继续抗衡下去。因为现在传给他整个国内包括民众的信息是美国跟伊朗是耗不起的，只要是伊朗继续坚持，他就会收到他所期待的效果。有了这个效果，将来民众的苦难呢慢慢也就会减轻，然后呢民众的生活也会改善，伊朗在这个地区的作用啊，伊朗的地区威望都会提升。总而言之啊，他现在呢就是我认为这个举措首先是针对内部的这个叫做统一领导，然后呢国家呢实行更加有效但是更加严格的管理，服务于这个目的。
1: 那就在国内进行人事调整的同时，看到伊朗也在向美国出牌了。伊朗通讯社的报道，伊朗八号向美方提出了六个条件，并且呢明确警告，美国不改变其行为的话，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您怎么解读伊朗提出的六项条件呢？
0: 这个六项条件呢，我从中能够看出，伊朗他现在是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呀作为最核心的战略筹码，并且呢把这个胡塞武装对曼德海峡的这种管控啊作为备胎备案。那么呢是要这个全方位的对美国这些年来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作用，对美元的霸权要进行个总的清算。伊朗要重新把这个地区秩序要进行塑造。所以呢这些要求啊现在看来呢都是为这个服务的。而且呢这些要求里面现在还没有提到核问题，就是说核问题还不许伊斯兰的敌人来触碰，但是其他方面的这个要求呢基本上都是满格的。你比如说要求美方他的军队基地也好从中东撤离，要求这个美国要做出战争赔偿，然后呢这个海峡呢还不许美国以色列他的船只通过，也不许过去伤害过这个伊朗的这个国家或配合过美国以色列的国家他这个商船的通过。因为这些国家的商船也好啊，他得先对伊朗做出赔偿，接受伊朗方面的处理之后才考虑他能不能他继续拥有通过海峡这个权利。总而言之啊，现在呢这个完全伊朗是一种这个更加强硬的进取性姿态，要塑造中东。
1: 那看到除了向美方施压啊，伊朗国内也在同步推进法律层面的准备。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经批准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的总体框架。那这究竟是一份怎样的文件？它的出台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又意味着什么？
0: 现在议会批准的这个总的方案呢，就是要确立伊朗啊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实质性的掌控。尽管说现在还在与这个阿曼进行谈判，这个阿曼，伊朗把阿曼拉进来，那么我认为是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减缓伊朗要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呀行使管理权的国际压力。第二呢是这个什么呢，我也是让这个阿曼的在这当中啊做出一个就是发挥一个陪衬性的作用，这样的话呢有助于分化瓦解呀美国所这个领导的这个要反伊朗联盟吧。特别是如果是阿曼迫于伊朗的压力不得不在这个与伊朗说这个如何管理海峡方面呢采取一些这个步骤，虽然这个步骤与伊朗的要求它还是相对的温和相对的包容，但是呢它已经能够起到就是说对海合会的分化，对美国领导的这个反伊朗体系这个整个这个联盟的一个分化这个作用是能起到的。但是呢现在看来呢 主要是伊朗方面在发布一些消息，说这个跟阿曼的谈判快达成协议了，怎么样？但是呢，阿曼方面现在始终呢，并没有对伊朗这些这个说法呢予以确认或者是予以证实。应该说，阿曼一是面临了非常棘手的外交挑战压力，还有更加棘手的安全压力。那在这个情况下呀，我感觉呢，阿曼现在是尽量的想要在这个美国与伊朗之间呢寻找一个平衡，谁也不得罪，然后呢这样的谁也不得罪是为了使自己啊这个免除个更大的这个祸患吧。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特朗普称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要打经济牌。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4: 州院洞庭湖一线，
2: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工作可不停，
6: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7: 莲花清可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8: Armale,
9: Raya,
10: Aquatino, Coparmus,
11: Diversità,
12: Tajamnice.
1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4: credible,
15: Ihtiram,
16: lovely.
1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美伊博弈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正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
18: 特朗普9号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特朗普称，美方只是在和伊朗进行半谈判，只是在观望伊朗局势。伊朗面临着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且资金短缺。特朗普还称，伊朗目前的经济状况非常糟糕，甚至无力支付军队开支。他表示，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了伊朗的经济危机。特朗普形容当前的美伊局势就像一盘棋，并称事情总会得到解决。伊朗法尔斯通讯社9号公布了美军在中东地区军事设施预期前后对比画面。卫星图像显示，美军在科威特、约旦和巴林的军事设施严重受损，多处被确认为目标区域内的建筑可见明显的撞击痕迹及结构性损毁。报道说，这些图片为近期伊朗对地区发动导弹袭击造成的影响提供了最新证据。
1: 我们看到，面对伊朗的密集组合拳，特朗普方面的回应呢，显得有些耐人寻味了。他是表示正在低调处理美伊问题，还暗示要打经济牌，形容当前美伊局势呢像一盘棋，说事情总会解决的。您怎么来看特朗普的表态？这是烟雾弹吗？在这场博弈中，经济牌会比军事大棒更有效果吗？
0: 这里面当然是有烟雾弹的这个含义在里面，而且这个特征色彩还是比较鲜明的。也就是说，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伊朗进行这个多么这个沉重的打击，但是呢，这些天来一直没有采取这个行动，没有这个采取行动啊，应该说他还是有他自己啊这个就是受到制约的方面。这个制约的方面，我感觉呢，他应该清楚目前对伊朗 采取的这个叫做经济方面的施压，包括现在在这个阿曼湾这一侧，然后呢对伊朗的外围的封锁，就是对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外围封锁，以及现在对伊朗继续维持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经济制裁等等啊，它这个还不足以使伊朗现在它这个政权架构啊向特朗普的要求

0: 做出叫做重大的妥协或者让步，他应该心里是清楚这个东西的。但是呢，为什么现在说要低调处理这个事情，然后呢，以这个经济制裁封锁它这个效果进行关桥，取代说要对伊朗发动更大的打击？我感觉呢，是他经济上不是他是他这个军事打击方面，他现在短板没有补齐，应该是他不会放弃这个军事打击这一手的。因为如果是下一步不对伊朗进行更大范围的军事打击，特别是对伊朗的这个经济目标、能源目标、工业目标进行打击的话，它是不足以说让这个伊朗感到非常的这个困难，或者是这个经济上形成了一种面临了一种窒息性的压力。那么下一步，我认为呢，假如说特朗普他这个在军事领域他这个短板相对补齐，我指的是他现在面临的是这个拦截弹的不够，比如萨德系统拦截弹不够啊，这个什么爱国者这个系统的拦截弹不够，以及标准系列这个拦截弹不够，乃至攻击弹药也不够，现在就是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这些东西呢也有这个短缺。但是呢，他要有个相对的把它补充的话，他仍然呢要形成一个对伊朗重要经济设施、能源设施的打击能力。我认为如果这方面的短板补齐的话，他恐怕还是要做这一步的。做这一步的话，那么呢就要目的还是造成革命卫队经济困难，然后呢最终回到这个谈判桌上，一是要解决海峡问题，第二呢是要解决这个伊朗的这个核计划问题。如果这两条做不到，那么呢特朗普我认为呢他这个还是要这个继续要孕育着对伊朗的这个就是更大范围的军事打击的。
1: 那与此同时，还关注到了伊朗日前是公布了八组卫星图像，展示了多国美军设施遇袭前后的对比。那从这些卫星图像来看，美军基地的实际受损情况究竟如何？还有伊朗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公布这些图像，又是什么样的意图？
0: 这个伊朗对美国在这个海湾地区的军事设施、军事基地已经进行了多轮的重复性打击。应该说现在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啊使这些基地的功能受到了严重的这个打击，然后它这个功能已经是不能正常发挥了。那现在不能正常发挥，美国又孕育着下一步对伊朗的这个军事打击的话，那恐怕它就得主要是依靠更远的基地，比如说以色列的基地啊，然后呢这个约旦的基地，乃至呢他现在在这个停泊在这个你比如说阿拉伯海呀，这个红海呀，等地的这个舰只上，他的这个就是这些作战力量呢甚至要从美国本土动用他这个就是长途奔袭，动用他的这个打击力量，比如说是这个战略轰炸机啊 ，B2 也好 ，B1 也好 ，B52 也好，反正是呢，他现在呢应该是近距离距离伊朗这个近的基地是不敢这个再用了，现在来讲人员也都疏散了，比如说巴林的第五舰队这个他这个基地啊，这个卡塔尔的乌代德基地、科威特境内的基地，基本上现在这些基地不能发挥作用了。
1: 那看到最近呢，就在美伊博弈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以色列也做出了应急反应。看到以色列政府9号呢是批准了一项拨款计划啊，决定挪用原本拨给英特尔公司的项目资金，用于紧急采购武器。那您怎么看待以色列这一罕见的资金挪用举动？这反映出以方对于当前局势是怎样的判断？
0: 反映出啊，以色列在为下一步或与美国联手对伊朗重要设施打击，或者是说如果跟美国出现了这个策略分歧的话，以色列自己要单干，要现在要积累更多的这个打击资源，也就是现在来讲呢，就是说把这个资金呢集中起来，主要我认为还是用于一是本土的这个防空这个拦截资源，这个就是说补充，另一方面呢是要为 下一步对伊朗进行这个长途的奔袭打击，然后呢积累这个作战资源，总而言之是为了下一步对伊朗动手再做准备。
1: 好的，今天感谢董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剧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会觉得这个天气特别特别热，相对
1: 好热哦！昨天去迪士尼，我们都热爆了，全身都湿了，
2: 很热，很热。因为像我们那边立秋可能会凉快一点，但是一来这边还是很闷热，
3: 还是值得的，不管天气多热，还是值得来一次香港的。
0: 这次来香港有哪些计划？
3: 主要是看维港的夜景，还有那个太平山。
4: 华人情怀是欢迎收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我是杨舒。在香港，高温天气持续，热浪席卷全城，正值暑假旺季，在尖沙咀等热门打卡地，还是有大批游客到访。酷热天气难阻内地游客的访港热情。好，更多消息立刻进入今天的节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号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5: 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哥伦比亚西部地区在10号早上发生了7.5级强震，已经造成132人死亡，570人受伤。另外，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接近5000栋房屋受损或倒塌。另外，还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这也是哥伦比亚本世纪以来遭受的最强烈的地震，当局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而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同一天发布消息，指强震发生之后，使馆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机制，全面排查在哥伦比亚中国公民受灾情况。目前尚未接到中国公民伤亡报告。
6: 哥伦比亚10号早上7:34发生大地震，全国多地震感强烈，大量建筑物倒塌。在西南部城市卡利，一家医院的外墙受强烈震动脱落，民众纷纷逃离医院。中部城市马尼萨莱斯有教堂塔楼结构出现坍塌，部分房屋严重倾斜。有民众表示，地震发生时家里的所有物品都在移动。位于中部萨拉尔达省首府的佩雷拉机场大厅几乎全面损毁，天花板及大量钢架掉落在地，现场一片狼藉。有民众录下航站楼剧烈摇晃的瞬间，他尖叫着寻找营救。

0: 在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随着夜晚降临，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另外，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宵禁时间从10月20日到8月11日6时，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德拉埃斯普列亚已承诺将向当地增派1000名安保力量。亚美尼亚城马尼萨莱斯也已宣布宵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哥伦比亚救援工作还在持续进行，根据统计，全国共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当中重灾区卡利市就宣布实施宵禁，相关部门正在评估灾情以及应急处置。
2: 在哥伦比亚西部距离镇央数十公里的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搜救工作入夜后仍在持续，大批救援人员在倒塌建筑物的瓦砾堆中搜索生还者，有大型瓦砾被调走，由居民就组成人链，部分戴上口罩及摩托车头盔，协助运走沙石及杂物。另一地震重灾区卡利同样有多栋建筑物倒塌，当地有居民表示，地震一刻他的太太正身处在大楼内，如今生死未卜。
3: Mi apartamento era el 302, que se acabó como ustedes ven totalmente, y adentro estaba mi esposa.Mi hija afortunadamente había salido temprano. Yo también salí temprano para el trabajo y mire, nos encontramos con esto. No podemos rescatar, no hemos podido rescatar a la señora. No sabemos si está viva o muerta.
2: 卡利市政府目前已宣布实施宵禁，呼吁市民要保持冷静。当局并提醒民众，如果房屋受损，可以前往临时庇护所暂住。
4: De donde observan un edificio de 4 niveles, el cual cae por completo.Donde al parecer hay 2 niños todavía atrapados. Como acción primaria se rescataron 3 personas, 2 masculinos y 1 femenina, las cuales fueron trasladadas a centro asistencial. De momento nos encontramos con la comunidad, defensa civil y un total de 25 unidades bomberos realizando la remoción y la búsqueda de los 2 infantes. No tenemos certeza si están allí, lo único que nos informan era que ellos se encontraban con sus familiares.
2: 而在另一城市基布多，多栋建筑物彻底倒塌，未有倒塌的建筑物外墙也布满裂痕。有协助救援的民众表示，地震时震感非常强烈，看到不少民众慌忙往外逃跑。
5: Que es algo impresionante que la gente, imagínese, yo veía que la gente salían desnudo, la gente se tiraban de sus casas de segundo piso, la gente desesperada, ¿me entiende?
6: No, cuando llegamos la infraestructura estaba totalmente.En el piso y se entendía por parte de los familiares que había unas personas atrapadas bajo escombros. Logramos sacar una cantidad de personas. No se ha.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哥伦比亚当地华人向本台讲述了强震来袭时，震感非常强烈，整个大地像波浪一样震动。而热门旅游地萨伦托商店也是关门歇业，游客无处可去。
7: 今天早上地震发生的时候，我所处在的位置是一个旅游景点萨伦托，当地的震感非常的强烈。当时我正在买早餐，是早餐店的老板把我给拖出去的。到了街上以后，我脚踩在大地上，但是这个大地像波浪一样在运动，感觉非常的强烈。我看到街上的汽车也在随着波浪上下颠簸。然后我接着往前面看，发现有很多的房屋，它上面的瓦片已经发生脱落。我想在地震发生之前，人们是没有预知的，因为我看到有很多人明显是刚刚从睡梦中醒来，来不及穿衣服，他们只能够把浴巾裹在身上，然后就逃到了大街上。当地的人民也非常的恐慌，他们也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地震。他们在逃跑、哭泣，现场一度非常的混乱。目前的供应情况，今天下午我在镇上走了一圈，目前的供应情况还算良好。但是这是一个游客的聚集的地方，所以游客的吃饭问题比较严重。我现在所处的广场，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大致的情况。

0: 这个广场在平常时候是非常热闹的，这里很多的餐厅，很多的纪念品商店。但是从今天早上地震发生了以后，所有的餐厅都关门歇业了。所以对于当地的游客来说，这里最严重的情况就是找不到地方吃饭。
1: 哥伦比亚发生强震之后，国际社会纷纷伸出援手。美国、委内瑞拉等南美多国，还有欧盟纷纷表态，将支援哥伦比亚应对地震灾情。
2: 美国国务院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布将向哥伦比亚提供1550万美元的援助资金，用于紧急避难所、食品及其他救灾需求。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正筹备人道救援物资，并已动员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救援队交由哥伦比亚政府调遣。罗德里格斯透露，委内瑞拉的多个地方救援队也已待命，一旦接获指示，便出发协助搜寻受困民众。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智利总统卡斯特分别发文表示，随时准备提供人员、物资等援助。危地马拉则公布紧急联络电话，敦促在哥公民密切关注当地政府和官方渠道的信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文称，欧盟已动用哥白尼卫星系统来协助搜救行动。此外，法国总统马克龙、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等人也纷纷对哥伦比亚表达支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有地震专家分析指出，这次哥伦比亚7.5级大地震虽然震感强烈，但震源深度达96公里，破坏力预料是低于委内瑞拉6月份发生的2次7级大地震。
3: 哥伦比亚是全球构造最复杂的地震高风险国家之一，全境都处于环太平洋火山地震带，受控于三大板块的汇聚点，叠加了多条巨型的活动断裂带，地震活动是比较频繁的。那么8月10日，哥伦比亚乔戈省的这个7.5级强震呢，处于纳斯卡板块、南美板块、加勒比板块三大板块交汇的北岸地势构造带。太平洋纳斯卡板块持续向东俯冲，插入了南美大陆板块下方，至地下90公米深处的大洋板块内部发生了走滑断裂啊，瞬间释放长期积累的构造应力及应变能，形成了中生源强震。再加上安第斯山区峡谷地形和东侧考卡山的山谷的这个松软沉积土层的震动放大效应，进一步加剧了地表破坏烈度，叠加当地的建筑抗震设防能力弱，放大了破坏威力，造成了较为严重的灾害。虽然本次地震啊，咱们说它震源深度在96公里，震源较深，但是它的地形与地质条件叠加，仍造成了大范围的实质性损毁和中生源地震的震感范围和地面破坏。所以我评估这个地震，由于它是第一，首先由于它是中生源地震啊，96公里，所以它这个地面的这个人员的破坏伤亡程度应该没有委内瑞拉地震和1999年哥伦比亚地震的这个灾害严重啊，人员伤亡灾害都不会太严重，因为主要是它的震源深度是比较深的。委内瑞拉地震是7.2、7.52个双震是吧？同时它这个震源深度是20多公里，所以它的震源破坏是它的造成了6000多人死亡。
1: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的是台中市长卢秀燕近期动作频频，有蓝委爆料说她年底卸任当天将宣布参选大位。一会儿见。
4: 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轮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5: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6: 九龙城有一个性格就是很拼搏，很坚毅。
7: 人呢是要有根的，不可以因为落了嚟就忘本。
6: 九龙城区其实一个好大嘅範圍，可能你過咗兩條街已經係另外一個感覺。咁我好希望係做一個平民版嘅一個地方志，去記錄當下2026嘅香港。可能你由孫俾佢睇嘅時候，阿爺爺以前嘅香港就係咁噶啦。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4: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1: 欢迎回来。对于台湾代表，据报将会出席8月30号到9月4号于帕劳举行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11号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这也是联大第2758号决议确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中方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避免影响中国和论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在台湾，台中市长卢秀燕近期动作频频，多次针对重大议题发表看法。蓝伟爆料，卢秀燕年底卸任当天即将宣布参选大位。此外，政坛最近也热议卢秀燕和台北市长蒋万安结盟动向，甚至认为卢蒋体制已经成型，透过集体领导力拼重返2028执政。
8: 国民党2028热门人选台中市长卢秀燕近期频频针对重大议题站上第一线，与过去上班不谈政治的态度截然不同。有蓝委爆料，卢秀燕年底卸任当天就会正式宣布参选大位。
9: 谢谢大家关心我的动态哈，那我是新任的台中市长，因为呢我在第一届市长任内还有这届，我都跟市民宣誓要做好做满，我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我会做好做满。
8: 对于蓝委说法，卢秀燕并未证实，但观察过去一年，不论是关税、民生，或是到海外访问，卢秀燕屡次跳脱地方市政，被解读是在替公顶大位铺路。而近日，台北市长蒋万安在食安与民生议题上，也与卢秀燕一同展现了跨县市的号召力。政坛分析，国民党正行塑由卢秀燕与蒋万安的集体领导，也就是所谓的卢蒋体制。
9: 我跟这个万安本来就是港州，那因为我们长期以来交情深厚，都有很多的交流跟合作哈，那所以本来就是姐弟感情深厚。
10: 我们就是持续专注在市政上面啊，我想持续关注人民关心的议题。
8: 日前蒋万安抛出倒阁主张，卢秀燕随即支持响应。

0: 凤凰卫视彭诗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台湾发生了食用油含致癌物事件，至今一个多月，依然没有查出致癌物的源头。国民党立委询问民进党政府的官员是否会负起责任，请辞下台，但遭到否认。
2: 台湾爆发毒油事件，出估可能有数百公吨可能含一级致癌物的油品被民众吃下肚，上千家的商家被波及，民众为此愤怒走上街头抗议。但事发至今已经一个多月，民进党政府不但找不到致癌物的源头，也没有一个官员为此负起政治责任。
3: 您请辞了吗？
4: 包委员，我现在还在这边上班。我想委员心里面的答案跟我的答案是一样的。
3: 我的答案，我没有答案的。
4: 那我也没有答案。
2: 台湾主管食安的台湾食药署长江志刚，面对国民党立委质询毒油事件的责任归属，显然没有丝毫愧疚感。
4: 你说我答谢我的去留，最关心的是中联为什么现在没有强力的谴责？我这边是邀请全民一起来。
3: 然后我们要谴责中联，大家一起谴责中联。那请问一下，你要不要请辞？我在讲很严肃的食安问题，你在跟我干嘛？跟我抬杠哦。
2: 国民党也质疑民进党想借由近日发生的疫苗诈骗案转移毒油焦点。
5: 疫苗到现在毒油案，看到民进党政府的态度就是硬凹、护航、包庇，整件事情就是黑箱。
2: 民进党政府面对毒油事件不道歉也不认错，官员们更是和国民党立委大打口水仗。人民是否能够接受这样的态度，年底的地方选举就能够见分晓。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1: 台湾军方和光42号演习持续在全台各县市展开模拟操演，包含直升机热加油、反机降、星战喊话等。与此同时，还结合海巡署执行所谓的分散部署演练。
6: UH-60M 黑鹰直升机吊挂油囊进场，随后为 AH-64E 阿帕奇直升机以及 OH-58D 战搜直升机实施热加油，也就是在引擎运转下进行油料补充作业。台湾军方汉光42号演习11号进入第七天，这场在桃园市的演练还包含热挂弹，为 OH-58D 直升机挂上地狱火飞弹。在苗栗县登场的反机降演练，无人机先行侦察，随后出动星战喊话车。
7: 你们已经被我部队团团包围，放下武器，投诚我军。
6: 接着 CM-34 云豹甲车机动到战术位置，以火力助攻。宜兰县的部队模拟敌军进犯时，云豹甲车故障，紧急调派 M939 救济车驰援维修云豹甲车。阿帕奇直升机飞抵海巡署执行分散部署演练科目，海巡派出8里船舰与台军多艘光6快艇一同紧急出港，宣称是展现跨单位协作能量。凤凰卫视蓝箭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台湾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10号下午在中部7个县市同步展开，而今年演习首度加入了行动网络降速测试，要检视台湾发生重大灾害导致电信设施受损时，地方县市和民众的应变能力。
8: 要请你们那个电灯还有水门拉下，对，然后如果里面有客人的话，请他们先留在里面，不要就是出来外面，不然会有那个罚则。
0: 台湾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10号下午在中部7个县市登场，警报一响起，所有人都要配合关灯、关门窗，车辆熄火靠边，民众也必须到室内避难，但还是有人搞不清楚状况，走在大街上，直接被警员拦下带离。在南投庙宇参拜的信徒，甚至留在庙里就地避难。
9: 今天好巧，刚好这个缘分，对，觉得还不错。
0: 在商场因全面熄灯一片漆黑，而车站列车虽然正常行驶，但旅客到站后必须在站内避难，不得出站，这样的管制措施也引来部分民怨。
10: 有提升整个的什么韧性吗？我凭良心讲，扰民啊。
11: 是刚回来，但是没有发现要演习，所以刚好在这边休息一下。
0: 半小时的演习虽然事前有宣导，但从民众反应来看，还是有不少人对规定不熟悉，警方提醒若劝导不听，最高可罚15万台币。而今年演习首度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模拟重大灾害导致台湾电信设施受损的情境，除了要让民众熟悉避难流程，更要全面检

0: 是台湾面对突发灾害时的应变与韧性。凤凰卫视彭诗婷、柯正强综合报道。
1: 台湾的刑事警察局破获了一个地下制毒工厂，查获大量各式毒品，还有一枚具有强大爆炸威力的土制炸弹。警方正在持续追查毒品的源头。台湾刑事警察局中打中心的员警们全副武装，攻坚位在云林地区的一间地下制毒工厂。 破门闯入后，到处可以看到已经包装好的毒品以及散落在各处的半成品和原料，其中还有一枚纯手工打造的土制炸弹。警方在空旷处引爆查获的土制炸弹威力惊人。台湾刑事警察局表示，他们是在侦办一起炸机案时，意外发现嫌犯之一的住处被改造成制作丧尸烟弹的制毒工厂。 在现场埋伏多日，确认嫌犯的位置后，才发动攻坚行动。
2: 于搜搜所处所查获总毛重约0.8公斤之毒品依托米纸6包与凯他命2包，以及电子磅秤、假链带等分装工具等证物。
1: 警方溯源追查，又转往桃园市逮捕了涉嫌供应毒品原料、具有黑社会组织背景的邱姓与吴姓两名主嫌，将制毒工厂上下游连根拔起。
0: 凤凰卫视皇家陈科志强台报道。好，下周回来带您关注的是中非两国执法部门近日合作抓获重大涉诈逃犯，一会儿见。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台湾军方和光42号演习持续，自称与美军合作越来越紧密，这所谓紧密关系的背后是怎样的利益输送？台湾当局刻意制造紧张气氛，又暗含着怎样的政治算计？何亮亮为你独家解读事件来龙去脉，欧盟再次无理制裁中国企业，这背后是怎样的盘算与焦虑？中国强硬对等反制对欧盟国家又有怎样的影响？
3: 时事亮亮点，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根据中联部新闻办的消息，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海星8号到10号率中共代表团访问古巴，并出席首届菲德尔国际对话。期间，刘海星同古共中央第一书记、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书记莫拉莱斯、古共中央国际关系部部长洛萨达等会见交流。 双方表示将共同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中国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刘海星10日出席首届菲德尔国际对话开幕式，并宣读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亲属函。刘海星表示，中国共产党愿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携手努力，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决反对霸凌、霸道、霸权行径，坚决反对外来干涉。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中国外交部阿富汗事务特使岳小勇7月30号到8月8号率团访问土耳其、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在土耳其期间，岳小勇与土外交部南亚总司长举行磋商，就共同关系的问题深入交换意见。而在巴基斯坦、阿富汗期间，岳小勇就推动阿巴改善发展关系，分别与两国相关官员交换意见。 据中国国防部在11号的消息，中国海军红河舰8月中旬将与印。

0: 尼海军来号护卫舰在台岛以东海域举行通航演练，重点展开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科目演练，旨在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方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日本战败81周年纪念日前夕，东京有民间团体举行反战集会，有日本学者就批评高市早苗的历史认识以及日本政治右倾化，与回民众也反对国会议员集体参拜靖国神社，要求日本正视侵略历史。日本战败81周年纪念日前夕，东京周二举行了题为“反对高市政府战争国家体制”的演讲集会。
1: 集会围绕日本安保政策、靖国神社以及战争历史认识等问题展开。日本学者在演讲中批评高市政府的安保政策，并表示日本近年政治和社会舆论右倾化与靖国神社所代表的历史观正在相互呼应。私なんかは靖国神社のことを侵略神社と言ってますけども、侵略神社にモデルことによって自らの誤った歴史認識をある意味では確認する場として靖国神社モデルし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と思うんですね。 だから二つ目にはね、やっぱり昨今の日本の右傾化、軍国主義化の問題に絡めて言えば、やはりこの世論そのものが非常にファッショ化、軍国主義化してますよね。そうしますとね、靖国思想と、いわゆる一般的な日本の政治の主張とですね、非常にこう、周りでマッチしてきた。
2: 集会参加者反对国会议员集体参拜靖国神社，敦促日本政府承认侵略战争责任。
3: 一名东京市民说：“日本应当正视对亚洲国家的侵略和殖民统治历史，不应增加军备，试图淡化过去的战争责任。”戦争中止了，戦争をやりなさいという結局戦争をなんて煽り立てることになるでしょ。やっぱり戦争に対してやっぱり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でしたと、アジアの人たちとか、あと例えば植民地支配をしていたかつての朝鮮とか、中国に対して。
4: ちゃんと謝るべきじゃないですかね。
2: 有民众强烈批评高市的历史认识，称日本首相如何看待过去的侵略历史，直接关系到日本的历史认识。
5: どうもその過去の戦争について戦争というか侵略政策については全く反省をしていないように見えるので、そんな人間が国家の一番偉い役割を果たすのは間違っていると思います。
2: 今年日本战败81周年纪念日的8月15日，日本仍有国会议员团体计划集体参拜靖国神社。凤凰卫视蒋文斌、单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0: 中非两国执法部门近日合作抓获并遣返了一名涉嫌诈骗、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逃犯单某，他是跨境犯罪集团核心成员，其集团长期是在越南、老挝从事电信诈骗还有洗钱等活动，被国内多地公安机关网上通缉，涉案金额达1000多万人民币。 最近，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展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多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多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多起。 近年来，全国公安机关保持对黑恶犯罪严打高压态势，但一些黑恶犯罪隐秘变形，不断的变换手法、更新形态，透过网络或软暴力手段快速发展。最近，部署各地公安机关统一展开第一轮集中收网，其中浙江公安机关成功打掉了一个实施网络套路贷，并进行软暴力催债的犯罪团伙，抓获了犯罪嫌疑人109名。 而山东公安机关打到了一个透过故意制造交通事故对机动车驾驶员进行碰瓷敲诈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7名；而河南公安机关是打掉了一个透过恶意投诉网络店铺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41名。 德意志银行在周一宣布，已经获得中国人民银行的授权，担任法兰克福人民币清算银行，这也创下了欧洲本地金融机构的首例。
6: 德银表示，将为欧洲金融机构和企业提供跨境人民币交易的端到端直接处理、清算和结算服务，充当连接中国支付系统的本地桥梁。 此举将使欧洲企业和金融机构能够直接接入中国境内金融体系，包括资本市场和流动性基础设施，简化跨境贸易和投资往来，同时也是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系列举措之一。
1: 今年6月以来，中国推出多项措施，推动人民币在全球范围内广泛。

0: 使用，包括指定南非标准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担任非洲人民币清算行，授权其在19个非洲国家开展人民币清算业务。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内地人形机器人行业龙头宇树科技披露科创板 IPO 供散户认购的网上发行申购情况以及中签率，中签结果将于8月12号公布。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最新数据，宇树科技这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大约978.46万户，创出科创板有效申请户历史新高，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超过了8000倍，促使回拨机制被启动。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大约是1/1.8%，这也创下了科创板最低中签率记录。而回拨机制启动之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超过了2265万股，网上最终发行数量是970.70万股，分别占扣除最终战略配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和30%。好，下节带您关注粤港大湾区的更多消息，一会儿见。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他们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将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明天敬请期待。
3: 我呢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剧名赞助播出。

0: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曾浩辉近日刊发署名文章，解读澳门最新出台的第三个五年规划，明确未来五年将聚焦经济适度多元、秦澳一体化、都市更新等重点方向，全方位推动澳门高质量发展。
1: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曾浩辉在中国新闻周刊发表题为《新蓝图、新征程、新机遇》，奋发有为开创澳门三五时期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指出回归以来，澳门在中央的领导下成功实践一国两制。文章指出，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是保持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必由之路。未来五年，澳门将以四大工程项目和政府引导基金为抓手，推动一加四多元产业布局。初步估算，三五期间重大项目的预算总投资将达到1300亿澳门元，力争2030年非博彩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60%左右。文章强调，当前澳门迎来全新发展节点，高质量建设横琴合作区是澳门产业突破关键。特区将深化秦澳规则衔接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构建澳门研发横琴转化产业生态，打造跨境金融、中医药大健康、文旅会展联动新格局，努力实现2030年合作区重点产业增加值占比超65%。此外，文章还提到，当局将提速都市更新工作，通过保护适宜景观，培育全新经济增长点，并持续用好中葡平台优势，释放全新投资机遇。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0: 粤港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文？一起直达大湾区。
2: 据拱北海关数据，截至8月10日，港珠澳大桥口岸进出境车辆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最高达2.97万辆次。今年以来，口岸通关车辆较2019年同期增长8.4倍，其中港澳单排车占比近60%。自上月约车南下扩容至大湾区5市以来，三地往来持续升温，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加速形成。琶洲港澳客运口岸将于9月1日起因船舶年度检修临时暂停全部航班，复航时间另行通知。该口岸自2023年5月运营以来，进出境旅客约37万人次，提供广州直机、香港登机一站式服务。作为广州中心城区首个跨境水上客运口岸，也是境外客商参加广交会的重要通道。第16届中国国际影视动漫版权保护和贸易博览会十日在东莞闭幕，为期5天，吸引国内外500家企业参展，汇聚超2200个全球 IP， 规模及产业对接深度均创历届新高，并专设香港馆推动玩具合作。展会期间同步挂牌全国首个潮玩产品季贸平移基地，为动漫及潮玩产业搭建合规出海服务平台，进一步巩固东莞作为全球动漫衍生品制造基地的产业优势。港通未来才聚三情陕西香港人才交流推介会日前在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举行，陕西重点用人单位携近300个高端岗位赴港揽才，涵盖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生物医药、半导体及金融服务等领域。活动围绕香港青年人才把握陕西产业发展机遇展开深度交流，推动香港人才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央气象台11号18时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以及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警即在11号17时停止编号的台风白海豚，其残余环流还是会为黄淮和华北一带带来强风暴雨。国家防总和应急管理部已经针对当天北京、天津等地启动了4级防汛应急响应，全面落实防灾减灾各项措施。
3: 据中央气象台监测，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未来3天，浙江、安徽、湖北等地将先后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较高。作为本轮台风内陆影响的核心区域之一，河南省迎来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当地气象部门11日17时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多是有大到特大暴雨。河南省防止自11日12时30分起，对郑州、开封等实地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其余地区维持4级响应。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郑州市11日至12日将迎来本轮强降雨的集中时段。相关部门已在全市易涝路段预置排涝设备与值守人员，严格防范后续强降雨引发的城市内涝。周口市气象部门预计11日下午至夜间，全市有大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已提前对沿线河道闸门开启淤泄，降低河道水位， 并同步加密和低风险排查，预制加固物资，确保发现险情可第一时间处置加固。此外，周口市文旅部门已对全市所有户外景点游乐设施实施临时封闭，全力保障公众安全。浙江省同日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预计11日8时至12日8时，杭州、宁波、台州等地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极高，需严防强降雨引发的山体滑坡等次生地质灾害。台州市自9日起普降暴雨，导致多地小区农田被淹，当地相关部门提前发布预警并及时转移人员，未造成人员伤亡。随着排涝作业持续推进，目前积水已基本退去，当地将防台响应调降至2级，正有序开展清淤、电力修复等工作。截至11日中午，部分城区商铺景区陆续复业。台州海事局已取消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预计12日下午海上客运航线将陆续复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应急管理部目前已经针对北京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好，有关台风白海豚后续北上带来的最新消息，这个连线正在北京现场的本台记者吉鸿英火。吉鸿您好，请问北京现在的天气和交通状况如何？
4: 好的，杨叔，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北京的四环路在朝阳区的一段啊，大家其实可以从我背后看得出来。

0: 目前北京这场雨是没有再继续下了。不过在稍早之前呢，官方也公布了消息，在今天傍晚的时候，北京的个别区会下一场暴雨。不过这场雨大概是在下午4点左右就提前到来了，而且雨是非常猛，下得非常快，非常大。不过呢，也是因为这个雨势非常猛，这个雨大概就是持续了不到40分钟左右就开始逐渐成减势减弱了。大概在不到5点的时候呢，这场雨就目前在我们所处的这些地方也是慢慢就停了下来。不过尽管如此呢，这个雨还是对路面的行人以及这个路面交通的通行是造成了一定的不便，因为这个雨下的大，那路面上也有了一些积水，还有个是因为雨下的大，这个雨势造成了路面上的驾驶员的视线不清楚，还有一点是因为下雨的原因造成了路面上这个路面湿滑，也进一步影响了路面交通的通行速度。那也有很多人因为这一点呢，通勤速度是受了一定的影响。那除此之外，我们也关注到了在北京起降的航班的这个情况啊。我们手里面有个数据啊，大概在截止到我们连线的这一档7点的这个整点的时间段呢，从专业的航空动态的平台上面，我们可以查询到，在北京起降的航班总数计划今天是有2400多个航班，那其中有取消了40多个航班，另外呢还有220多个，至少有220多个航班是因此被。
1: 好，这个信号的问题啊，谢谢杰红英火来自北京的报道。我们再来看看香港方面的天气状况。香港天温香港高温天气还在持续，整个热浪是在席卷全城，正值暑期，在尖沙咀等热门打卡地还是有大批游客到访，酷热天气无阻内地游客的访港热情。我们来看一下，
2: 受热带风暴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香港近日遭遇极端酷热天气，气温记录接连被刷新。香港天文台11号发出酷热天气警告，部分地区气温达37摄氏度或以上。正值暑假旺季，尽管热浪席卷全城，尖沙咀海滨等热门景点仍有不少游客到访，有游客全副武装，头顶烈日外出观光。
3: 眼镜啊，帽子啊，防晒衣啊，哦，放背包了。
4: 还是防晒面罩。
3: 对对。
4: 您这次来会不会觉得这个天气特别特别热？相对
3: 好热哦！昨天去迪士尼，我们都热爆了，全身都湿了。
4: 因为天气这么高温，会不会来港的行程都有调整？就比如说从室外地方会改到室内地方。
3: 也还是想要看一下这些比较出名的景点吧。热也要出来走一走吧，
5: 还是值得的，不管天气多热，还是值得来一次香港的。
4: 这次来香港有哪些计划？
5: 主要是看维港的夜景，还有那个太平山，对。
4: 天气这么热，有会不会因为高温有一些调整啊？
5: 不会，我们按照计划行事，不管多热，咱们玩得开心就行。
6: 很热，很热。因为像我们那边立秋可能会凉快一点，但是呢一来这边还是很闷热，还是尽可能缩短在室外的时间，然后就想着一会儿就坐船过去，去找去室内去转一转什么的。
2: 香港天文台预测，未来一两日香港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摄氏度，新界再高2-3度，高温有望稍微缓和，提醒市民及游客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暑措施。凤凰卫视王叔下个报道。
1: 好，香港过去几天都是录得了极端高温，可工作暑热警告却没有发出更高级别的警告。对此，劳工处处长在电台节目中表示，考虑在原有设计上调整触发警告的门槛。
2: 香港近日天气持续高温，个别地区更录得天文台自80年代设置自动气象站以来，在香港境内录得的最高温度记录。但劳工处的工作暑热警告自2023年推出至今，未有发出较黄色警告级别更高的红色或黑色警告。对此，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在电台节目表示，考虑在原有设计上调整触发警告的门槛。
7: 我哋嘅嗰个指标咧，对一啲湿热嘅情况咧，佢嘅敏感度系高啲嘅。但係相對嚟講，因為呢個係一個比重嘅問題，咁所以佢相對於直接嘅暴曬下邊嘅熱輻射嘅嗰個比重，佢有相對嚟講會比可能其他嘅制度下邊佢會個比重會低一啲。咁呢個都係我哋而家睇緊嘅其中一個角度，就係話我頭先講去到一個整體温度相對高嘅時候，我哋需唔需要做翻一啲功夫咧？就係、是、平衡翻呢一個喺個比重上邊個側重點，側重多啲喺嗰個即係濕熱悶熱造成嘅嗰個健康風險嘅嗰個制度上邊。
2: 而勞工業界則建議，酷熱下戶外高強度作業中暑風險高，工友要留意自己身體狀況，不適宜立刻停止工作。
8: 有 啲地盤比較大嘅咧，佢哋仲有醫療室啊、保健室，同埋亦都會幫啲工友咧去建造院係有一個體檢計劃嘅，就係會同啲地盤夾咗咩時間就派一啲外展隊啦，就是、一啲正式嘅醫療機構去同佢哋做驗身啊咁樣。希望我哋其實咧最主要就係每因為每個體質唔同啊，其實咧反而有啲工友知道自己嘅身體狀況，即係自己要知道有咩情況。对身体有影响的就自己主动要停止工作了。
2: 香港劳工界立法会议员李广宇也表示，计划与劳工处开会，从检视暑热警告触发门槛、优化休息安排、引入科技预防、研究中暑工伤赔偿四方面探讨机制改善，同时探讨是否可按分区发出警告。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1: 另外，香港警方本月3号的时候，在观塘绕道一带打击危险驾驶，并首次用了无人机在观塘绕道一带进行高空观察和搜证，成功拘捕10名司机。
9: 为了进一步提升执法的效能，我们今次运用了无人机配合高性能车辆，强化在观塘绕道的执法成效。今次的行动，我们共拘捕了10名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包括9名的本地男子和1名本地的女子，年龄介乎25至51岁。行动中亦扣留了7部私家车和3部电单车作进一步的检验。是当中一些被捕的司机曾经用极端的速度左穿右插，险象环生。
1: 警方表示，利用无人机灵活性高、覆盖面广的优势进行高空观察和指挥，在合适的时间与安全情况下调派预先部署的策略位置隐形战车，尾随目标车辆搜证与执法，并可以因应形势灵活调派支援车辆，安全完成了整次拘捕行动，并节省了大量人手。警方又指出，无人机拍摄到的违法过程可以加强举证力度。而今年以来，多地陆续出台了楼市支持政策、公积金等需求端工具持续发力。房地产业内人士分析指出，政策对新房、二手房形成支撑，市场总量筑底分化，修复金九银十，成交有望优于7到8月份。
10: 八月，北京放宽住宅限购，上调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海、广州等地年内也相继优化住宅相关调控。房地产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全年稳楼市基调不变，各地供需政策加快落地，需求端依托公积金降低置业门槛，供给端以土地提质、收购存量房源优化市场，助力楼市企稳。
11: 无论是今年的公积金条例的修订，还是各地的落实情况啊，我觉得这个政策都是降低居民的置业成本，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啊。比如说，它是提高了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啊，然后扩大了使用的范围，然后去支持多孩家庭、人才家庭等等。另一方面呢，我们也看到，就是专项债收购、收回存量闲置土地啊，收购存量的商品房啊，包括城市更新等等政策，也在加力的去推进。
10: 中指研究院数据显示，截至8月9日，重点城市新房成交同比下滑，二手房成交小幅上涨，住宅用地成交与出让金同比走低。业内人士分析，前期政策铺垫充分，金九银十新房、二手房市场均迎来利好。
11: 如果你从新房的角度来说呢，就是新房我们看到金九银十的时候，房企会更多的推出一些好的这样的一些楼盘，会加快它的供给节奏。一些核心城市的优质项目、改善项目推出之后呢，我们认为对新房的成交还是有很大的带动作用的。二手房我们今年来看的话，其实一直成交量还是比较高，并且呢改变了过去的单纯的一价换量的阶段。那我们看到今年呢，其实从挂牌的趋势也是在逐渐的趋稳。这样的话供求关系改善之后，也有利于我们后面价格的一个筑底。
10: 曹晶晶认为，今年房地产市场处于总量筑底分化修复的状态，预计金九银十的成交表现将会优于7至8月。凤凰卫视刘君竹、刘健北京报道。
1: 宁夏固原市单家堡战国秦人墓地考古近日取得了重大突破，科研团队成功鉴定出距今大约2300年前战国时期秦国的梁石酒残留物，并揭示了其具体酿造原料和工艺。考古人员在一件秦文化标志性的青铜蒜头壶内提取了大概3740毫升古液体遗存， 这是目前国内已经公布的保存最完整、信息量最丰富的战国秦时期酒类遗存。为了破译古酒配方和工艺，

经过实验，发现该液体就是粮食酒。 这一发现可以说填补了宁夏地区战国情时期酒类酿造的考古空白，为研究先秦农业发展、古人的饮食文化，还有手工业技艺的演变提供了全新的实物依据。好，两岸三地的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节目最后带您搜搜看，先收看华文，我是尚书，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新那边外卖员说有这个地方，我刚好在旁边吃饭的时候，我刚好进来了。我说看这个环境是真的挺好的，我过来看到还有外卖员的休息室，别的地方我都没看到过。房东跟我说，他就是给我们押一付一，我们的押金如果我们不做了，或者不管做一个月两个月，他都会退。所以说我们这个资金压力是比较轻的。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ed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4: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5: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留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到台风白海豚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明天强降雨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华北、黄淮以及江淮一带，大部地区呢是中到大雨的天气。其中需要我们特别关注的是在河北的南部、北京的东南部以及河南的中北部、山东西部以及安徽北部等地呢，将会出现暴雨甚至是大暴雨的天气。到了后天，辽宁中部、河南南部、安徽中部、湖北的北部和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将会出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那明后两天，江汉、江淮、黄淮还有华北多地雨势猛烈，局部地区可能还会有特大暴雨出现，所以邀请大家避免在强降雨时段外出，更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容易发生的区域，注意交通安全。那气温方面呢，降雨和冷空气还将会联手制造降温，明天开始呢，像华北还有东北等地就将陆续出现明显的气温下降了，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呢将会降到25度左右。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是沈阳，你看明天这里的最高气温呢还有34度，但是后天将会降到25度，体感顿时就凉爽舒适了。但是在四川盆地、华南还有新疆这么三片区域呢，仍然会持续高温天气，尤其是四川盆地本周的暑热将会持续强盛，局部地区最高气温还将会追击40度。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比方说像是重庆，你看未来几天这里的最高气温啊，都是在高位徘徊，尤其是在13号这一天呢，重庆的最高气温就将会达到39度。华南一带的气温虽然不及四川盆地那么高，但是相对湿度大，所以体感也是十分的闷热。比方说像是香港，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3度，还有雷阵雨来增加湿度，一定要小心中暑。好，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 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强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职位稳定。也门清政府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袭击一艘商船。韩国外交部称没有计划向乌克兰提供武器。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李科夫。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艾斯普利亚致慰问电。
1: 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利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哥伦比亚西部地区10号早上发生里氏7.5级强震，已造成169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全国有32个城市严重受灾，近5000栋房屋受损或倒塌，另有7座机场暂停运营。这是哥伦比亚本世纪遭受的最强烈地震，当局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另外，中国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发言人表示，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向哥伦比亚提供人道主义地震的救灾援助。
2: 哥伦比亚10号早上7:34发生大地震，全国多地震感强烈，大量建筑物倒塌。在西南部城市卡利，一家医院的外墙受强烈震动脱落，民众纷纷逃离医院。中部城市马尼萨莱斯有教堂塔楼结构出现坍塌，部分房屋严重倾斜。有民众表示，地震发生时家里的所有物品都在移动。位于中部萨拉尔达省首府的佩雷拉机场大厅几乎全面损毁，天花板及大量钢架掉落在地，现场一片狼藉。有民众录下航站楼剧烈摇晃的瞬间，他尖叫着寻找掩体躲避。据哥伦比亚地质局发布的消息，本次强震震中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邻国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巴拿马均有震感。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当天主持召开灾害管理特别委员会会议，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当局正在调动一切资源保护民众生命安全，援助受灾地区，强调当务之急是救出受困民众。德拉埃斯普列亚还前往受灾严重的乔科省首府基部评估灾情，并宣布已调动全部军警力量参与救援。乔科省为哥伦比亚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乔科将不再是被遗忘的土地。在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随着夜晚降临，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另外，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宵禁时间从10日20时到8月11日6时，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德拉埃斯普列亚已承诺将向当地增派1000名安保力量。亚美尼亚城马尼萨莱斯也已宣布宵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哥伦比亚发生7.5

0: 感觉非常的强烈。我看到街上的汽车也在随着波浪上下颠簸，然后我接着往前面看，发现有很多的房屋，它上面的瓦片已经发生脱落。我想在地震发生之前，人们是没有预知的，因为我看到有很多人明显是刚刚从睡梦中醒来，来不及穿衣服，他们只能够把浴巾裹在身上，然后就逃到了大街上。当地的人民也非常的恐慌，他们也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地震，他们在逃跑、哭泣，现场一度非常的混乱。目前的供应情况，今天下午我在镇上走了一圈，目前的供应情况还算良好，但是这是一个游客的聚集的地方，所以游客的吃饭问题比较严重。我现在所处的广场，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大致的情况。这个广场在平常时候是非常热闹的，这里很多的餐厅，很多的纪念品商店，但是从今天早上地震发生了以后，所有的餐厅都关门歇业了，所以对于当地的游客来说，这里最严重的情况就是找不到地方吃饭。
1: 好的，我们将视线转向中东地区。据伊朗麦克尔通讯社11日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另外，据内地媒体报道，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11日表示，阿曼和伊朗之间的谈判目前已进入高级阶段。作为调解方，卡塔尔已经收到来自伊朗和阿曼的积极反馈。目前谈判处于关键时刻，卡塔尔支持一切令冲突降级的努力，希望尽快地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卡塔尔支持任何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和航行自由的方案，避免其成为政治施压的工具。另外，据也门清政府媒体11日报道，也门胡塞武装当天袭击一艘途经曼德海峡的商船，造成三名船员死亡。也门清政府电视台当天报道说，袭击造成三名船员死亡，当中包括两名巴基斯坦籍人员和一名印尼籍人员，另有七名船员受伤，一名船员失踪。报道没有说明遭袭的船只具体的信息以及袭击所使用的武器类型。报道还说，胡塞武装同日还发动了无人机袭击，也造成了至少三名也门海岸警卫队的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尚未对此作出回应。胡塞武装自7月下旬以来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封锁，多次袭击沙特邮轮和沙特境内的石油设施。

0: 乌克兰地方官员及乌国家紧急情况局十一日发布消息称，扎布鲁热、基辅等地遭俄军大规模的袭击。而俄国防部同日发表消息称，俄军当天在基辅等地打击了乌军工企业以及后勤中心等。据乌方的官员消息，十一号，俄军在过去的一天使用导弹等对扎布罗热发动大规模的袭击。俄军并于当天凌晨对基辅市发动导弹袭击，市内一处仓库被击中并且起火。俄国防部十一日则发布消息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陆基高精武器在基辅打击了乌军用来存放攻击无人机的大型仓库，以及负责储存和分发乌军用货物的装卸站等。在乌克兰武装部队对俄罗斯境内电商物流中心发动大规模袭击之际，俄罗斯的电商平台野莓于十号宣布，将在哈萨克斯坦设立新的仓库，以分散物流的风险，并且拓展中亚市场。
1: 哈萨克斯坦贸易部长沙卡利耶夫透露了野莓项目的具体规模，位于阿拉木图和阿斯塔纳的总计近26万平方米仓库，预计将于明年第一季度正式投入使用，其中租赁空间约4.6万平方米。根据当地分公司计划，明年第一季度还将在阿拉木图新增约16万平方米厂房，在阿斯塔纳新增约10万平方米厂房。不过，哈萨克斯坦贸易与一体化部此前表示，

0: 是尚未收到野莓公司关于在哈国增设仓储设施的任何正式请求。如果收到此类提议，将根据国家利益，并按照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法律的要求进行审查。专家分析，从市场影响来看，从哈萨克斯坦仓库发货的商品价格预计同比上涨15%至25%，主要受增值税、海关申报和强制标签等因素影响，物流和跨境运输成本也将带来额外负担。其中，家具、家电、建材等大型重物涨幅最大，易碎品因加固包装和保险成本次之，小型电子产品及服饰涨幅较小。此外，莫斯科及中部地区配送时间将延长，但对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而言，可能比从俄欧洲部分发货更有利。凤凰卫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1: 韩国外交部11日表示，韩国没有计划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并表示，朝俄军事合作直接关系到韩国的国家安全，也是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行为，必须立即停止。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十日发表全国讲话时表示，俄罗斯正在准备部署更多朝鲜兵力，俄罗斯还从朝鲜获得了更多弹道导弹。泽连斯基还指出，朝鲜突入的导弹和兵力越多，朝鲜越能弥补实战经验，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区内国家未来面临的风险也就越大。他九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希望能够从韩国获得防空系统。韩国外交部11日依据韩国国内法，就是限制向争议地区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防卫试验法等，韩国没有计划向乌方支援武器。
3: 우리각국에대한방사물자제공관련국내법과정책을준수하는가운데이루어져왔습니다。
2: 外交部还敦促俄罗斯和朝鲜应立即终止军事合作。
3: 우리정부는북러군사협력은우리의안보에직결되는문제이자안보리결의를위반하는행위입니다。정부는북러군사협력이즉시중단되어야한다는입장이며
2: 韩国国内认为，朝鲜可能以向俄罗斯派兵为代价，要求俄方转让洲际弹道导弹以及战略核潜艇等领域的尖端技术。不过，韩国政府目前判断，俄罗斯尚未全面向朝鲜提供此类尖端军事技术。韩国和俄罗斯之间事实上存在一条红线，韩国不直接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同时俄罗斯也不向朝鲜提供尖端军事技术。如果韩国向乌克兰提供防空系统，俄罗斯很可能也会通过向朝鲜转让军事技术的方式施压韩国。另外，韩国政府还认为，乌克兰方面有关朝鲜将在派兵3万至5万名军人的情报仍有待进一步核实。韩国政府有关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方面显示坚决态度，除了是受到法律层面的限制，更加担忧的是，如果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反而可能进一步加剧半岛紧张局势，使韩国陷入适得其反的局面。凤凰卫视金志贤韩国首尔报道。
1: 日本战败81周年纪念日前夕，东京有民众团体举行了反战集会。日本学者批评高市的历史认知以及日本政治的右倾化。与会民众也反对国会议员集体参拜靖国神社，要求日本正视侵略战争的责任。
4: 日本战败81周年纪念日前夕，东京周二举行了题为反对高市政府战争国家体制的演讲集会。集会围绕日本安保政策、靖国神社以及战争历史认识等问题展开。日本学者在演讲中批评高市政府的安保政策，并表示日本近年政治和社会舆论右倾化，与靖国神社所代表的历史观正在相互呼应。
5: 私なんかは靖国神社のことを侵略神社と言ってますけども、侵略神社に詣でることによって自らの誤った歴史認識をある意味では確認する場として靖国神社詣でしてるんじゃないかと思うんですね。だから二つ目にはね、やっぱり、昨今の日本の右傾化、軍国主義化の問題に絡めて言えば、やはりこの世論そのものが非常にファッション化、軍国主義化してますよね。そうしますとね、靖国思想と、まあ、いわゆる一般的な日本の政治の主張とですね、非常にこう、周り見ではマッチしてきた。
4: 集会参加者、反対国会議員集体参拜靖国神社、敦促日本政府承認侵略戰爭責任。一名东京市民说，日本应当正视对亚洲国家的侵略和殖民统治历史，不应增加军备，试图淡化过去的战争责任。
6: 戦争神社なんですよ。戦争をやりなさいっていう、結局戦争をなんていう煽り立てることになるでしょ。やっぱり戦争に対してはやっぱり申し訳ありませんでしたと。アジアの人たちとか、あと例えば植民地支配をしていた、かつての朝鮮とか、中国に対して。
4: 有民众强烈批评高市的历史认识称， 日本首相如何看待过去的侵略历史，直接关系到日本的历史认识。
7: どうもその過去の戦争について、戦争というか侵略政策については全く反省をしていないように見えるので、そんな人間が国家の一番偉い役割を果たすのは間違っていると思います。
4: 今年日本战败八十一周年纪念日的8月15日，日本仍有国会议员团体计划集体参拜靖国神社。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澳门特首解读澳门三五规划，聚焦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国家防总对北京等地启动四级防汛应急响应。
8: 新闻浪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9: Армале
10: Рая
11: Акватину Копармус
12: Диверсита
13: Таямниче
1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5: Credible.
16: Ihtiram.
17: Lovely.
1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拉近认知与时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对于台湾代表据报将出席8月30号到9月4号在帕劳举行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在北京，外交部今天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19: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确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中方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避免影响中国和论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台湾，蓝委爆料，台中市长卢秀燕年底将卸任，当日宣布参选大位。此外，政坛近日也热议卢秀燕和台北市长蒋万安的结盟动向，力拼2028重返执政。
20: 国民党2028热门人选台中市长卢秀燕，近期频频针对重大议题站上第一线，与过去上班不谈政治的态度截然不同。有蓝委爆料，卢秀燕年底卸任当天就会正式宣布参选大位。
21: 谢谢大家关心我的动态哈，那我是新任的台中市长，因为呢我在第一届市长任内还有这一届，我都跟市民宣誓要做好做满，我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我会做好做满。
20: 对于蓝委说法，卢秀燕并未证实，但观察过去一年，不论是关税、民生，或是到海外访问，卢秀燕屡次跳脱地方市政，被解读是在替公顶大位铺路。而近日，台北市长蒋万安在食安与民生议题上，也与卢秀燕一同展现了跨县市的号召力。政坛分析，国民党正行塑由卢秀燕与蒋万安的集体领导，也就是所谓的卢蒋体制。
21: 我跟这个万安本来就是港州哎，那因为我们长期以来交情深厚，都有很多的交流跟合作哈，那所以本来就是姐弟感情深厚。
22: 我们就是持续专注在市政上面啊，我想持续关注人民关心的议题。
20: 日前蒋万安抛出倒阁主张，卢秀燕随即支持响应，显示两人的合作默契。作为蓝营地方执政实力最强的两大要角，随着国民党权力结构转型，卢蒋体制的动向，也让外界对于未来的权力布局充满想象。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1: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曾浩辉近日刊发署名文章，解读澳门最新出台的第三个五年规划，明确未来五年将聚焦经济的适度多元、秦澳一体化、都市更新等重点方向，全方位推进澳门的高质量发展。
9: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曾浩辉在中国新闻周刊发表题为《新蓝图、新征程、新机遇》，奋发有为开创澳门三五时期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指出回归以来，澳门在中央的领导下成功实践一国两制。文章指出，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是保持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必由之路。未来五年，澳门将以四大工程项目和政府引导基金为抓手，推动一加四多元产业布局。初步估算，三五期间重大项目的预算总投资将达到1300亿澳门元，力争2030年非博彩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60%左右。文章强调，当前澳门迎来全新发展节点，高质量建设横琴合作区是澳门产业突破关键。特区将深化秦澳规则衔接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构建澳门研发横琴转化产业生态，打造跨境金融、中医药大健康、文旅会展联动新格局，努力实现2030年合作区重点产业增加值占比超65%。此外，文章还提到，当局将提速都市更新工作，通过保护适宜景观，培育全新经济增长点，并持续用好中葡平台优势，释放全新投资机遇。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已经在今天17时停止编号的台风白海豚，其残留的环流仍会为环淮以及华北一带带来强降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已于当天针对北京、天津等四地启动四级防汛应急响应，全面落实防灾减灾的各项措施。
12: 据中央气象台监测，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未来3天浙江、安徽、湖北等地将先后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较高。作为本轮台风内陆影响的核心区域之一，河南省迎来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当地气象部门11日17时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多是有大到特大暴雨。河南省防止自11日12时30分起，对郑州、开封等实地启动防汛三级应急响应，其余地区维持四级响应。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郑州市11日至12日将迎来本轮强降雨的集中时段。相关部门已在全市易涝路段预置排涝设备与值守人员，严格防范后续强降雨引发的城市内涝。周口市气象部门预计11日下午至夜间，全市有大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已提前对沿线河道闸门开启淤泄，降低河道水位，并同步加密河堤风险排查，预置加固物资，确保发现险情可第一时间处置加固。此外，周口市文旅部门已对全市所有户外景点游乐设施实施临时封闭，全力保障公众安全。浙江省同日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预计11日8时至12日8时，杭州、宁波、台州等地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极高，需严防强降雨引发的山体滑坡等次生地质灾害。台州市自9日起普降暴雨，导致多地小区农田被淹，当地相关部门提前发布预警并及时转移人员，未造成人员伤亡。随着排涝作业持续推进，目前积水已基本退去，当地将防台响应调降至2级，正有序开展清淤、电力修复等工作。截至11日中午，部分城区、商铺、景区陆续复业。台州海事局已取消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预计12日下午海上客运航线将陆续复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今天表示，使馆已接到在泰国失踪的女性家属的求助，并向家属告知泰国警方立案处理的相关程序和要求。使馆表示将继续为家属提供协助。再来看，澳大利亚气候与能源部长鲍恩日前表示，政府正努力落实澳大利亚国内天然气储备政策，以确保 国内获得可负担的天然气供应。他同时宣布将太阳能补贴范围扩大至最高是1兆瓦的安装。

0: 分规模，商业、工业和农业建筑安装成本将降低约20%。
1: 澳大利亚气候与能源部长鲍恩在国家记者俱乐部发表演讲时表示，尽管澳大利亚是全球最大天然气生产国之一，但一直面临供应短缺问题。他指出，联邦政府正在努力落实澳大利亚国内天然气储备政策，以满足供应需要。
2: For too many years, despite Australia being one of the world's largest gas producers, we've faced warnings of shortfalls. So that's why we're working to deliver the Australian domestic gas reservation, to ensure we have the affordable gas we need here while remaining a reliable trading partner.
1: 鲍恩还表示，扩大太阳能补贴将显著降低企业能源成本。他指出，澳大利亚家庭和企业正在积极拥抱能源转型，这是应对全球能源不确定的务实选择。
2: So today, I announce that we are expanding the solar discount to include installations of up to 1 megawatt in size. This will slash the installation cost for commercial, industrial, and agricultural buildings by around 20%. That's a significant saving on an investment that will immediately begin lowering the cost of energy for those companies and businesses. Take, for example, the installation of a 250 kilowatt solar system on a medium-sized enterprise like a retailer. Up front, they could save around $68,000 on installation.
3: 澳大利亚新能源计划充满着挑战中，也隐藏着机遇。政府将继续支持那些希望利用屋顶空间来降低能源消耗和减少排放的企业和农民。这表明了电储备技术设施在澳大利亚商机很大。凤凰学杨英，悉尼报道。
0: 感谢您收看下一节新闻，这里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4: 九龙城有一个性格就是很拼搏，很坚毅。
5: 人呢是要有根的，不可以因为落咗嚟呢就忘本。
4: 九龙城区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范围，可能你过了两条街已经是另外一个感觉。那我很希望是做一个平民版的一个地方志，去记录当下2026的香港。可能你有孙俾佢睇的时候，阿爷爷以前的香港就是这样的。
6: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明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内地巨报呢已经开始对居民的境外保单收益征收20%的个人所得税。上海证券报最近调研就发现，受到消息的影响，有一些消费者正在重新评估赴港投保的性价比，可能短期内呢消费者赴港投保的趋势会降温。另外有报道指，内地的券商已经收紧开户，并加强对融资融券以及期权交易的审查，以防范 A 股市场出现类似韩国股市过度融资的风险。而内地股市呢，今天缩量震荡，沪指结束5连升，但受到宇树科技开启科创板 IPO 的提振，机器人概念则逆势走高。相关的话题稍后请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新南证券首席分析师张刚，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至于香港股市呢，今天挑战26000点失败后倒跌1.1%，成交也缩减到2100多亿港元，创超过2周来的新低。而本周即将公布业绩的腾讯跟京东呢，都下跌超过2%，小米也跌超过3%。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周二走势分化，沪指全天在平盘线下震荡，收在低位，结束5连涨。而深成指和创业板指在早盘低开后，迅速回到平盘线上方。深成指尾盘急落，再度翻绿，创业板指则小涨作收。从盘面看，有色金属板块今天领跌，商业航天板块也表现疲软。宇树科技开启科创板 IPO， 机器人概念相关股份逆势上扬，影视和创新药概念相关股份也表现活跃。沪指收报3934点，下跌0.82%。深成指收报14259点，下跌0.4%。创业板指数涨0.34%，科创五十指数跌1.63%。两市成交缩量至23000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反复回调，恒生指数小幅高开61点之后，盘初曾经站上26000点关口，但美伊局势复杂多变，加上投资者观望美国的通胀数据，影响指数很快掉头回落，并逐步扩大跌幅，中场收低超过1%。恒指收报25652点，下跌284点，跌幅1.1%，主板成交2109亿港元。蓝筹股跌多涨少，科技和汽车股表现疲弱。腾讯季报出炉前股价疲软，下跌超过2%。阿里巴巴云数据中心交付周期缩短，但股价先声后回。蔚来和吉利汽车跌幅则是超过4%。同时，内房和金融股等板块也走疲，但石油和医药股走高。亚太区其他股市今天普遍走阳，韩国股市收升0.73%，台湾股市收升0.43%，日本股市则是因假期休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恒生指数公司宣布将会对恒生科技指数进行全面的改革，它的成分股呢将会由目前的30只扩展到50只，而人工智能将会升格为独立主题。另外选股呢也不再只是看市值，其中40个名额呢将会按市值给，而10个名额会专门留给收入增长最快的公司。那么这可能是指数从2020年推出以来指数最大的一次修订，修订之后呢有望可以摆脱外卖指数的旧标签，转型为港股的硬科技指标。
2: 恒生指数公司展开科技指数改革咨询工作，提出的改革建议包括将成分股数目由原来30只增至50只，并取消现有行业要求，扩大科技主题覆盖，修订6大科技主题，包括数码平台及解决方案、人工智能、先进硬件、机械人及自动化、云端以及前沿科技。而各大科技主题下的子主题增加至24个，并将引入分组选股机制，除了考虑到市值以外，也会新增收入增长的选股类别。根据建议，经修订后，恒生科指50只成分股的主题分布将更为分散，目前比重较大的数码平台及解决方案类

0: 别比重增增至2.8%，但成分股数目维持14只不变。先进硬件的数量增增加15只，比重由1:7增至3成。另外新加入云端类别。恒指公司表示，香港科技板块的组成结构持续扩大，增长较快的公司往往市值较小，改革将提升恒生科指的市场代表性。恒指公司预计将于今年9月底公布咨询结果，并于指数检讨中实施，指数成分股的调整将于12月生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再来关注宇树科技呢，披露了科创板 IPO 供散户认购的网上发行申购情况，还有中签率。那么中签的结果呢，会在8月12号公布。宇树科技公布有接近978.5万个散户申购，合共认购接近536.4亿股，这叫初步可供认购的647.1万股，超过了8287.8倍，因而触发了回购机制，这也令到网上集供散户认购的最终发行股数呢增加到了970.7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量的30%左右。但是中签率呢依然创下了科创板新股中签率的历史新低纪录，只有1.8%。有关 A 股方面的话题，我们立刻请到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张刚，张先生你好。
2: 你好，福江。
1: 张先生，我们看到今天的 A 股在午后突然跳水啊，而三十的成交呢，今天也只有2.3万亿。另外呢，这也显示出这个市场的市场观望的气氛呢，现在开始比较浓厚。而在板块部分呢，非科技板块的这个表现，特别是生物医药板块的表现呢，是占据上风的。所以对于今天市场的一个表现情况，你给予什么样的一个评价？对后市来说，有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判断？
2: 今天 A 股的走势呢，的确是相比较这个韩国股市啊，以及中国台湾股市啊，走势不甚理想。但是我注意到 A 股和中国香港股市呢，几乎是同步下跌的。港股的三大主要指数呢，今天跌幅也都超过了1%。我觉得出现这一幕呢，我觉得反映出来，对于目前啊，我个人觉得中美在经贸关系上出现的一些新的变化呢。境内外的投资者都是蛮谨慎的这种情绪，所以说成交量的缩减，我觉得这都看得出来。另外呢，还有叠加一些国际性的其他因素，比如说我注意到今天的国际油价又冲到了这个80美元每桶以上，那反映出来呢，对于目前的中东局势的前景呢，似乎仍然是不宜乐观。那这样的话呢，可能对这个目前的这个境内的这些投资者在操作上呢，恐怕也就是趋向于谨慎了。还有一个就是市场内部层面的因素，就是现在进入到了一个半年报的密集披露期。截止到今天，这个沪深北三个市场完成半年报披露的公司家数呢不足300家。可是呢，8月份一共是21个交易日。已经包括今天的话呢，已经是过了这个7个交易日了，就过了1/3了。但实际上还会有这个5200多家公司啊，要集中在周三一直到8月31号这段时间内，那么陆陆续续披露半年报，披露密度之大可想而知。那么既然要公布上半年的成绩单，那么我想投资者更加倾向于恐怕先要看一看等一等这个相关投资标的的些相关的数据公布之后呢，再做投资决策。所以这种市场层面的因素呢，我觉得也是导致这个谨慎情绪保持一个较为这个审慎的状态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了。当然就是医药股的这个走强呢，特别是创新药的走强，我觉得反映出来市场仍然还是对科技领域啊情有独钟即便是一些这个科技股目前还是出现了一些调整，但是呢，市场还是选择医药科技这个方向积极去布局。但是呢，这个领域呢，我觉得优势在于呢，在今年上半年较长时间内呢，这个方向并没有得到这个过度的热潮，就整体呢，它的估值水平，我觉得相比较一些这半导体产业来讲的话呢，还是相对偏低的，但是也有一个难点，就是创新药呢， 他们的相当多的公司呢，市场普遍关注他们的 BD 业务，而 BD 业务呢，从今年上半年的情况来看呢，整体的这个行业，这个成绩是相当不错的，上半年 BD 业务收入就占到了2025年全年的大概70%，那么这个领域我觉得，还是有在个股方面，还需要精挑细选，的确是有这个价值洼地，但是选股的难度相当之高，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是蛮有挑战性的。
1: 是，那么我们看到就在这个宇树科技即将登陆科创板之际啊，那个投行高盛呢，他看多人形机器人的行业，他们认为说人形机器人有望会成为 AI 下一阶段的主要增长及还有投资的这个主线。那么机器人概念股呢，今天午后呢也集体走高。如果从宇树的这个申购火爆的程度来看的话，你觉得机器人概念是不是短期还有炒作的空间？
2: 宇树这次 IPO 之后呢，我觉得市场都在观察，这个后续啊，宇树在完成募集资金之后，它在研发以及这个扩充产能方面，它的一个进展情况，就观察它的基本面进展了。机器人呢，就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实际上在全球范围内来讲的话，它的市占率，都是蛮惊人的。根据相关这个行业统计数据来看呢，在这个2026年呢，截止到目前呢，全球的这个出货量有90%多都是中资企业的这个贡献啊，中资企业的这个产品，第一名就是智源啊，第二名就是宇树啊，相关数据的这个反映出来，中资企业在这个领域依托于全产业链的优势以及这个成本优势和规模化生产的优势呢，的确是在全球范围内呢颇具市场竞争力。那么但是呢，尽管有一些发达经济体呢，积极的采购中国的人形机器人，用于它的这个生产和或者用于它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实验啊，包括美国的部分院校，也包括这个东京的这个机场啊，但是的话呢，最近出现了一些让人感觉到有些担心的这个情况，就是在7月底的时候呢，美国的 FCC 就是联邦通讯委员会呢，明确禁止从中国采购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以及包括这个联网电源的这个逆变器。那么这都反映出来，中国的这个优质的这个机器人产品呢，想要在国际市场上继续的这个提升它的市占率的话呢，似乎现在多多少少遇到了一些阻力，这也为这个中国高科技产品，我觉得未来的这个盈利状况呢，我觉得也增添了一些变数，但是呢，仍然市场呢，我觉得更加关注这个中国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它后续是不是能够保持如此长时间的保持如此优势，因为我注意到，人形机器人这个领域呢，不断的开始有一些新的竞争对手，恐怕将会在这个今年第四季度或者明年将会出现。比如说，我注意到像这个特斯拉的Optimus， 它的这个新型的产品的这个量产，以及三菱重工也要生产人形机器人。那么中资企业当中呢，比亚迪也要参与进来。那这样的话，有可能这个领域可能它这个市占恐怕还要重新进行这个调整重新去经历一番激烈的竞争，这都是这个行业在蓬勃发展的同时，我觉得仍然还面临着一些值得观察的一些要点。
1: 那么另外焦点我们再看香港部分。那么港股呢，在今年以来相对外围市场来讲，它的表现是非常大落后的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的成分股当中的含科量严重不足。那么现在恒生指数公司它计划对恒生科技指数要进行一个改革，希望可以摆脱这种外卖指数的旧标签，然后转型成为港股的硬科技指标。你认为这样的一个做法是不是会有助于港股大落后的走势得以扭转？
2: 非常有希望尤其是我注意到像中继续创，就是 A 股的一些硬件科技企业已经在发行港股了。那么后续的话呢，如果说在长鑫以及宇树 发行完 A 股之后呢，后续如果它再发 H 股的话呢，那么对于这个恒生科技来讲，可能整个成分股的构成呢，可能它的硬件的含量就更高了。但实际上以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呢，我觉得 A 股的科技股和中国香港股市的科技股呢，在构成上的话呢，各有侧重啊。比如说 A 股的话呢，硬件企业偏多，那么但是中国香港股市呢，则是软件企业，我觉得也颇具优势。比如说，在 AI 大模型这个领域呢，除了这个智破 MiniMax 以外，也包括像这个阿里巴巴，以及这个百度等等，像这些公司呢，都是港股的这个优质企业。但是呢 ，A 股呢，在 AI 模型有较高市占率的这些公司的话呢，是寥寥。所以说，两地如果说是相互的你发一部分这个 H 股，然后他发一部分 A 股，这样的话呢，双方可以实现优势互补。那么对于这个北向资金和南向资金来讲的话呢，都有一定的这个激励作用。当然，我更希望看到一幕是什么呢？就是国际的科技企业想要融资的话呢，不妨选择中国香港股市。比如说，像 SK 海力士，已经发了这个 ADR 了啊，在美股上市了。如果他还打算就是发这个 H 股的话呢，我觉得也将更加丰富中国香港股市的相关这个产业的构成。尤其是 SK 海力士的话呢，现在也正在启动中国的这个大连工厂的这个建设。那么韩资企业在中国都有一些这个工厂，都是重要的生产线，包括三星电子在这个西安的工厂，SK 海力士还有这个在这个无锡的工厂等等。所以说发行 H 股的话呢，也可以进一步来提升这个恒生科技的这个含客量。
1: 是，我们希望 SK 海力士可以不妨考虑一下。非常谢谢张先生就我们今天产业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你。下一节回来我们来关注的是英伟达连同六家金融机构要设立总规模超过5000亿美元的融资平台，为英伟达的客户提供贷款，就拖累它的股价下跌近3%。待会见。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5: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4: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5: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4: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5: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4: 绿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4: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7: 州院洞庭湖一线，
4: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好，再来看欧洲股市，目前市况牛皮，主要是投资者呢观望中东局势，还有美国即将公布的通胀最新数据，这影响各股市缺乏上涨的动能。斯托克六百指数呢，目前在历史的最高位附近增持。我们再来回顾昨夜美股的表现情况，由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将芯片股再度走弱，拖累昨夜三大指数呢都小幅度的收低。其中英伟达跌近3%，是跌幅最大的道指成分股。至于英特尔则宣布要配股集资150亿美元，令到它的股价也下跌超过4%。英伟达宣布将会和6家华尔街的金融机构设立总规模超过5000亿美元的融资平台，为它的客户提供贷款。当然，这个消息呢也再度引发投资者对循环交易的疑虑。不过，英伟达强调 AI 的需求是真实存在的，英伟达的 AI 工厂具备长期的经济价值以及完整而成熟的生态。
8: 英国金融时报周一援引知情人士报道，多家华尔街金融机构与英伟达就一项总额5000亿美元的 AI 基础设施融资计划磋商。金融时报称，此次合作并非英伟达自身出资，而是由各金融机构以联合体形式共同组建融资包，英伟达扮演合作牵头方的角色。英伟达随后在官方网站证实，已经与阿波罗、贝莱德、黑石集团、博丰集团、高盛以及 KKR 6家机构合作推出算力融资平台，支援英伟达生态系统建设，在 AI 芯片采购、电力供给等方面为英伟达客户创建低利率资金池。不过部分投资者认为，这份巨额协议具有循环交易性质，在推升行业需求预期的同时，也可能造成估值虚高。消息公布后，英伟达股价短线下挫，一度跌超3%。衡量公司信用风险的5年期信用违约互换 CDS 价格上涨5.3个基点，创2周来最大单日涨幅。面对市场质疑，英伟达 CEO 黄仁勋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澄清，融资平台旨在动员5000亿美元的第三方资本总量，既不是英伟达的收入，也非单一基金或对单一客户的承诺。他并表示，英伟达 AI 工厂算力正在成为一种可投资的资产类别，需求来自真实的商业场景，独立机构投资者将对每个项目进行独立尽调，这绝非外界质疑的循环融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仍然没有突破，这也令到航运受阻呢继续推高油价。与此同时，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库存也跌破了3亿桶，跌到了4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
9: 美国能源部十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再减少610万桶，库存已经跌破3亿桶，降至40多年来最低水平。与此同时，美国与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仍未出现突破，全球石油供应持续承压。今年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约为4.15亿桶。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后，特朗普政府3月下令释放1.72亿桶战略储备。按照目前计划，这轮试储全部完成后，美国政府石油库存预计将进一步降至约2.43亿桶。航运数据机构克普勒显示，上周五经确认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仅有8艘，比前一天减少约1/3。油价持续走高，也令美国国内对通胀和生活成本的担忧重新升温。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经济议题正成为共和党面临的主要政治压力之一。一些共和党和独立分析人士指出，2024年大选期间，不少选民支持特朗普，正是期待他能够缓解高物价和生活成本压力。但当前，美国选民对经济状况的负面印象正在逐渐固化，而如果能源价格继续上涨，进一步推高家庭开支，特朗普和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前扭转这一局面的时间将更加有限。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美日联手干预对日元的支撑作用逐渐消散，日元对美元呢再度跌穿了159水平，直接抹去了先前干预行动带来的一半涨幅。至于人民币的汇价呢，也由3年半的高位小幅回落。
10: 美伊达成和平协议的机会下降，油价升高，推动美元汇价周三走势平稳，美汇指数反复靠稳，但继续在100点遇到阻力。美国监管当局的统计显示，截至本月4号一周，日元淡仓的净持仓大幅减少88.65亿美元，是超过12年来最大跌幅，至36.04亿美元。不过，美日联手干预对日元的支撑作用持续消散，短暂反弹升破159日元之后，回落到平盘附近。澳大利亚储备银行议息后一致决定维持指标利率，现金利率目标在4.35厘不变，是连续第二次会议按兵不动，符合预期。不过，央行表示继续致力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推动通胀持久地回到目标，包括在通胀上行风险实现时进一步加息。 行长布洛克也发表偏鹰立场，表示个人认为利率有可能需要进一步上调，澳元汇价先跌后回稳，回到接近日前所创的七周最高位附近。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中间价小跌16个基点到6.79，暂时脱离三年半高位，较预测的6.7497偏弱403个基点，偏离幅度明显回落。即期汇价小幅开低后反复偏软，中场微跌15个基点到6.7457，但全天的波幅进一步收窄至只有34个基点，成交231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在极窄幅中反复争持，缺乏方向，与在岸价有微幅的价差。其他货币方面，油价攀升打击菲律宾比索，明显下挫至一周最低位。泰铢和印尼盾也跌幅明显，但韩元偏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内地上个月的狭义乘用车的销量呢，连续第10个月下跌，但跌幅呢稍稍有所收窄。根据乘联会的数据显示，内地七月份的狭义乘用车的销量为146.1万辆。同比跌幅收窄到20.9%，环比呢则下降近9%。其中新能源车的销量超过95万辆，同比下降不足4%。国内的零售渗透率为65.1%，持续创新高。新能源车占乘用车出口的比例呢接近59%。感谢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我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美军攻伊朗，打打谈谈消耗战，美军六种导弹严重不足，美军调拨各地导弹入中东，可能抽空亚太。中国抨击日本疯狂扩张军力，菲律宾声称重启核电，美日或支援菲律宾。南海岛礁小型核反应炉，台湾海军舰艇老旧，过半服役超过30年，解放军现役3艘航母轮训新战法，南海内外塑造关键战场，阻遏外来介入之敌。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比亚强震导致132人罹难，救援工作加紧进行。习近平向戈总统致慰问电。
1: When we're going to ask for money for the damage they've done over a 50-year period, whether you go SS Cole or whether you go all of the people that were so badly hurt, so badly wounded or killed, many thousands of people.
2: 特朗普要求伊朗赔偿战争损失，伊朗表示美军被击败是公认事实。
0: 乌克兰基辅等多地遭到俄军大规模袭击，俄罗斯电商平台野莓仓库遭到乌克兰空袭起火。
2: 越南国家主席苏林访问澳大利亚，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加强防务经济合作。
0: 台湾代表具报将出席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外交部敦促论坛妥善处理涉台问题。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中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杨舒，
2: 我是江生阳。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号为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而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
4: 习近平表示，经济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哥伦比亚西部地区10号的早上发生7.5级的强烈地震，已经造成169人死亡，数百人受伤。全国上下共有32座城市严重受灾，将近5000栋的房屋受损或倒塌，另外7座机场暂停营运。
0: 这是哥伦比亚本世纪以来遭受的最强烈的地震，当局宣布国家进入灾难状态。
5: 哥伦比亚10号早上7:34发生大地震，全国多地震感强烈，大量建筑物倒塌。在西南部城市卡利，一家医院的外墙受强烈震动脱落，民众纷纷逃离医院。中部城市马尼萨莱斯有教堂塔楼结构出现坍塌，部分房屋严重倾斜。有民众表示，地震发生时家里的所有物品都在移动。位于中部萨拉尔达省首府的佩雷拉机场大厅几乎全面损毁，天花板及大量钢架掉落在地，现场一片狼藉。有民众录下航站楼剧烈摇晃的瞬间，他尖叫着寻找掩体躲避。据哥伦比亚地质局发布的消息，本次强震震中距离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约20公里，震源深度96公里，邻国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和巴拿马均有震感。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当天主持召开灾害管理特别委员会会议，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当局正在调动一切资源保护民众生命安全，援助受灾地区，强调当务之急是救出受困民众。德拉埃斯普列亚还前往受灾严重的乔科省首府基部评估灾情，并宣布已调动全部军警力量参与救援。乔科省为哥伦比亚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德拉埃斯普雷亚表示，乔科将不再是被遗忘的土地。在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随着夜晚降临，居民救援组织和救援人员继续联合工作，以支持搜救可能仍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另外，卡利市政府已经宣布当晚实施宵禁，宵禁时间从10日20时到8月11日6时，并呼吁市民保持冷静。政府提醒，如果房屋受损，民众可以前往当地设立的2个临时庇护所。德拉埃斯普列亚已承诺将向当地增派1000名安保力量。亚美尼亚城马尼萨。

0: 他的太太正身处在大楼内，如今生死未卜。
1: Mi apartamento era el 302, que se acabó como ustedes ven totalmente. Y adentro estaba mi esposa. Mi hija afortunadamente había salido temprano. Yo también salí temprano para el trabajo y mire, nos encontramos con esto. No le pudimos rescatar, no hemos podido rescatar a la señora. No sabemos si está viva o muerta.
0: 塔利市政府目前已宣布实施宵禁，呼吁市民要保持冷静。当局并提醒民众，如果房屋受损，可以前往临时庇护所暂住。
2: Donde observan un edificio de cuatro niveles, el cual cae por completo, donde al parecer hay dos niños todavía atrapados. Como acción primaria se rescataron tres personas, dos masculinos y una femenina, las cuales fueron trasladadas a centro asistencial. En el momento nos encontramos con la comunidad, defensa civil y un total de 25 unidades bomberos realizando la remoción y la búsqueda de los dos infantes. No tenemos certeza si están allí, lo único que nos informan era que ellos encontraban con sus familiares.
0: 而在另一城市基布多，多栋建筑物彻底倒塌，未有倒塌的建筑物外墙也布满裂痕。有协助救援的民众表示，地震时震感非常强烈，看到不少民众慌忙往外逃跑。
3: Impresionante que la gente, imagínense, yo veía que la gente salía desnudo, la gente se tiraban de sus casas de segundo piso, la gente desesperada, ¿me entiende?
4: No, cuando llegamos la infraestructura estaba totalmente en el piso y se entendía por parte de los familiares que había unas personas atrapadas bajo escombros, logramos sacar una cantidad de personas, no se ha...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哥伦比亚灾情的最新情况，我们连线上在哥伦比亚萨伦托现场的一位华人李静女士，来告诉我们当地的最新情况。李女士，你好。
6: 你好。
5: 李女士，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距离地震发生的第一时间已经差不多过去了24小时，就你肉眼所见哦，你看到当地这场地震给当地带来哪一些破坏？
6: 目前我所看到的当地的破坏主要是墙体脱落和瓦片的脱落，但是呢，当地的墙体没有出现坍塌的情况。这里是一个旅游小镇，由于地震发生，所以这里的旅游业也遭到了重创。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游客的集散地，往常这个时候游客非常的多，但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几乎已经没有游客了。
5: 李女士，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地震发生的那一刻，当时你在干什么？当时你是有什么样的反应发生这样的事情？
6: 是地震发生的时候，我正在买早餐，我在一个咖啡店，然后我感觉到咖啡店非常的摇晃，接着咖啡店的老板就把我拖出去了，我们来到了街上。街上震感非常的明显，我能看到路边的汽车都在上下颠簸，当时的大地好像波浪一样，踩在地上是没法很稳定的踩住的。当时我看到路边的民众也在慌忙的逃去安全的地方，有一些人明显是刚刚从睡梦中醒来，他们来不及穿衣服，没有穿鞋子，裹着浴巾就跑到了街上。还有一些民众，他们抱着自己的孩子，抱着自家的工作，也匆忙地逃到了街上。还有一些人在哭泣，他们也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情况，大家都非常的恐慌。
5: 是。如果咖啡店老板没有拽你出去的话，那现在你就可能会变成了一个数字哦。那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当地民众的生活目前遇到哪些困难呢？
6: 目前其实物资并不短缺，这里是一个非常热门的旅游景点，我想他们现在目前要受到的最大的冲击就是旅游业肯定要暂时停滞一下了。昨天地震发生了以后，这里的大多数商店都已经关门歇业了。今天早上也是，我现在身后所在的这些商店全部都大门紧闭。
5: 是。好，李女士，这个大难不死必有后福，非常谢谢你跟我们连线，谢谢。

0: 好，我们再来看到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在11号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灾害，愿意根据各方的需要，以适当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持当地的赈灾。
1: 而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之后，国际社会也陆续伸出援手，美国、委内瑞拉、南美多国以及欧盟都纷纷表态会支援哥伦比亚来应对这一次的地震灾情。
2: 美国国务院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布将向哥伦比亚提供1550万美元的援助资金，用于紧急避难所、食品及其他救灾需求。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正筹备人道救援物资，并已动员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救援队交由哥伦比亚政府调遣。罗德里格斯透露，委内瑞拉的多个地方救援队也已待命，一旦接获指示便出发协助搜寻受困民众。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智利总统卡斯特分别发文表示，随时准备提供人员、物资等援助。危地马拉则公布紧急联络电话，敦促在各公民密切关注当地政府和官方渠道的信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文称，欧盟已动用哥白尼卫星系统来协助搜救行动。此外，法国总统马克龙、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等人也纷纷对哥伦比亚表达支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非常遗憾，哥伦比亚新政府刚刚上任3天就遭到了如此强烈的地震，当局有没有能力应对这次危机呢？
1: 对，我们这里说大难兴邦嘛。所以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台湾时事评论员雷倩女士，我们做更进一步的分析。雷女士你好，就你看来，哥伦比亚新政府才刚上任3天，能不能有足够的能力来应对这次的考验？但也必须面对这考验，而当地的咖啡产区也在这次地震当中遭到重创，很可惜，但是会对哥伦比亚的整体经济，你认为会带来哪些冲击？
3: 首先，对于哥伦比亚的新政府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考验，因为这次地震所发展的地区事实上已经产生了巨大的灾难。地区是山区，道路非常脆弱，建筑物非常脆弱，而且救灾的基础建设呢也非常难到达当地，所以直接就是考验现在的新政府，不但是他的紧急救灾能力、治理能力，而且会考验他整个体系的韧性。你接下来想问的问题就是关于咖啡这个产业。事实上，这个区域在西方的媒体报道里面都说是哥伦比亚咖啡的主产区，而这个主产区对于整个哥伦比亚的经济来说是重要的命脉，也是它出口的极大宗。所以如果在这个区域发生了问题，新政府不但是要面对重建的问题，同时也要面对它在经济上面怎么恢复，让这个重要的经济作业和经济作物能够再一次的成为它比较重要的外汇来源。因此我们可以看到呢，一个刚上任3天的政府正在面临了救灾、重建、经济以及未来的整个区域的韧性的4重考验，对于新政府来说当然是非常困难，对于哥伦比亚面临这么大的灾情来说呢，当然也很可能会产生后续2轮、3轮的灾难。我们现在只能祝福在哥伦比亚的民众。
1: 确实祝福，非常谢谢雷女士点评分析。
0: 好，下期回来为您报道的是朝中社形容日本新版防卫白皮书是再侵略白皮书。
1: 大马士革刑事法院缺席判处前总统巴沙尔死刑。

0: 共性，有一個性格就係好拼搏、好堅毅啊！
1: 人咧係要有根嘅，唔可以因為落咗嚟咧就忘本。
0: 九龍城區其實一個好大嘅範圍，可能你過咗兩條街已經係另外一個感覺。咁我好希望係做一個平民版嘅一個地方志，去記錄當下2026嘅香港。可能你由孫俾佢睇嘅時候，阿爺爺以前嘅香港就係咁噶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赛纶，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纶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纶做一条好轮胎。

0: 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赵乐际11号就老挝国会主席赛颂鹏逝世向老挝国会致唁电，代表中方表示沉痛哀悼，致以诚挚慰问。赵乐际表示，赛颂鹏是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主要领导人之一，他的逝世是老挝党、国家和人民的巨大损失。赛颂鹏是中国人民的亲密朋友，为推动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做出了积极贡献。相信在老挝党中央坚强领导下，老挝人民必将化悲痛为力量，在老挝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中取得新成就。而中方也愿与老方共同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加强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流与合作，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
1: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方依然有能力升级对伊朗的战争，要求伊朗赔偿损失。特朗普在当天早前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提出新的与伊朗谈判的条件，要求伊朗向美国支付赔偿。
0: 美伊双方围绕赔偿的问题相互加码，再次为霍尔木兹海峡的重开谈判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
2: 10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对伊朗的谈判提出了一项新的条件，即要求伊朗为过去的行为向美国支付赔偿。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平台真实社交上发文称，他注意到伊朗方面正在要求美国赔偿过去5个月战争期间给伊朗造成的损失，但这一要求此前从未在双方任何谈判或会晤中被提出。特朗普随后表示，伊朗的这一想法很有意思，因此美方现在也要求伊朗做出赔偿，包括要求伊朗向那些因路边炸弹以及其他冲突而死亡或重伤的人员提供赔偿。特朗普称，赔偿对象还应包括过去50年来遭伊朗政府杀害的数十万名无辜抗议者的家属，以及过去5个月战争中死亡的5.2万人。特朗普表示，他已经指示美方谈判代表，将这一赔偿要求明确纳入今后与伊朗进行的所有谈判。
3: Well, we're going to ask for money for the damage they've done over a 50-year period, whether you go SS Cole or whether you go all of the people that were.So badly hurt, so badly wounded or killed, many thousands of people, and maybe damages for the 52,000 protesters over the last 4 months that were killed in Iran. We think their family should get damages for killing their person or their child or mother, father that were protesting. It's at least, it was 52,000 a month and a half ago. So now what is it? So if there's damages to be paid, I think Iran should pay those damages.
2: 就在特朗普做出上述表态的前一天，伊朗提出了一系列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强硬条件，其中包括要求美国赔偿伊朗在今年战争期间遭受的损失，同时还要求美方赔偿2025年6月战争给伊朗造成的损失。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与伊朗交战的一方主要是以色列。尽管上周各方一度释放出协议接近达成的积极信号，但美伊双方如今围绕赔偿问题相互提出的新条件令谈判再添变数，也进一步降低了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以及双方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10号表示，他近日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有近7个小时的会晤。穆杰塔巴是要求保持内部团结与凝聚。
0: 伊朗外交部表示，与阿曼围绕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安排的谈判进展顺利，但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敌对行动和挑衅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就无法安全恢复。
4: 佩德西奇扬当天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他与穆杰塔巴进行了近7个小时的会晤，几乎讨论了国家面临的所有主要问题，包括民众生活、市场状况、就业、住房以及制裁带来的困难。佩德西奇扬还特别回应了外界对穆杰塔巴健康状况的关注，他表示，一个能够连续7-8个小时参加讨论、听取意见并进行交流的人，不可能存在严重健康问题，并形容此次会晤非常成功。
5: در دیداری که بود خدمت رهبر عزیزمون دیدار بسیار خوبی بود تقریباً حالا شاید 7 ساعت خدمتشون بودیم از تمام مسائل کشور رو تونستیم با همدیگه گفتگو کنیم و خب طبیعتاً دغدغه اصلی که اونجا مطرح میشد در رابطه با مسائل معیشت مردم بود، وضعیت بازار بود، اشتغال بود، مسکن مردم بود و مشکلاتی که الان در رابطه با تحریم داره ایجاد میشه。
4: 佩泽西奇扬表示，穆吉塔巴在会晤中最重要的建议是维持团结与凝聚。他说，伊朗内部可以存在讨论和不同的意见，但是在对外层面必须保持一致团结，避免给外界留下内部出现分裂的印象。另一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号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释放谈判信号。他表示，与阿曼的谈判一直较为顺利，如果目前的进程能够延续，双方达成一项谅解已经不远。不过他强调，与阿曼达成协议只是一个重要阶段，并不意味着霍尔木兹海峡随即全面恢复开放。巴加埃说，只要美国继续采取挑衅性的行动，就不能认为海峡已经恢复安全。后续进展将取决于美国是否停止相关军事和海上行动，以及如何弥补此前被伊朗认定的违约和损失。凤凰卫视李约正卡穆森德海兰报道。
1: 伊朗媒体十号报道，伊朗外交部与卫生部近期在首都德黑兰举办协同会议，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出席并致辞，强调在近期的战争中，伊朗已经击败美军是全世界公认的事实。
0: 另一方面，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在十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就表示，美国对伊朗有三种策略，第一是监测其处境恶化程度，第二猛烈打击，第三经济施压。
2: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会上表示，伊朗的武装力量牺牲了生命，击败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军队，这不是口号，而是全世界公认的事实。他还说自己曾多次听到其他国家的外长和官员称赞伊朗人创造了奇迹，既赢得了战争，也赢得了外交。
6: هیچ کس فکر نمی‌کرد که ایران بتونه اینگونه مقاومت بکنه در مقابل آمریکا با همراهی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با حمایت خیلی کشورهای دیگه کل کشورهای غربی و برخی کشورهای دیگه که همه میدانیم ولی به ایست سر خم نکنه و نهایتاً دشمن رو مجبور بکنه که درخواست مذاکره بود。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鼓吹通过经济制裁扼杀伊朗，凸显了美国对制裁的病态依赖。他指出，每当美国无力推动外交斡旋时，便诉诸制裁，如果制裁未能奏效，就进一步加大力度。这已不只是一种政策，而是形成了一种习惯。制裁成瘾让美方丧失了独立思考能力。如果美国政客继续固守这种恶习，反而无法摆脱这场由他们一手造成的危机。另外，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十一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有三种策略，一是密切监控伊朗内部局势的恶化程度，二是采取直接军事选项进行猛烈打击，三是实施严厉的经济施压。特朗普还称，美国掌控着伊朗大量资金和资产，这些完全在他们的控制之下。特朗普同时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有关于伊朗局势，最新消息，这个连线在德黑兰的记者李瑞。李瑞你好，那我们看到伊朗官方最近频频放出穆杰塔巴的消息，这个在国内引发了怎样的反应呢？
7: 你要说，那其实呢，这两天的报纸啊，确实是主要的呢，并不是关注的是总统和穆杰塔巴的七个小时的会面，也没有关注这个穆杰塔巴的健康，反而呢，更多的关注的是穆杰塔巴最新对六位重要军事将领的任命。那么，我感觉第一个呢，就是因为穆杰塔巴到现在没有视频，也没有声像，所以呢，虽然说呢，频频消息是回应外界的质疑，但是没有足够的信服力。所以呢，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大多数的保守派媒体呢，他们都并不关注这个问题，而更多的是关注的是领袖的任命，认为呢，这也体现了一呢是最高领袖仍然够有效的，指挥领导国家；第二呢，就是现在的军政正在重新的这个组。整装，就组成一个更加完全、更加团结的格局。那是因为伊朗之前呢，在谅解备忘录中呢有很多不同的意见，也导致了伊朗后面的跟美国的谈判一直是停滞不前。那现在呢，伊朗呢就是从上到下的，包括军队，还有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呢，都重新布局。那么 他们的路线其实是跟领袖呢更加的接近，所以呢预计呢就是伊朗呢在跟美国的谈判包括停战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将更加的强硬，那么而且呢也领袖一再的强调要团结，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大部分的舆论呢今天的关键词就是团结和凝聚，那么现在呢就是要引出分歧，所以穆吉塔巴这个信息呢可以说呢主要是呢对内对外强调的是伊朗现在的政权依然稳固，体制依然是团结一致的。那么此外对于普通民众来说，他们也只是更加关心的并不是领袖的健康，当然也关心，但是呢他们更加关心的是普通生活，就现在战争什么时候结束，什么时候能恢复到正常生活，物价还有就是跟美国的谈判会到什么样的地步，那么这是普通人关心的。目前看来伊朗的现在呢还是政局还是比较稳定的，并没有出现大的波折，那么可能在对外方面也显示更强的信心。
0: 好的，非常谢谢李瑞来自德黑兰的报道。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11号表示，阿曼和伊朗之间的谈判目前已经进入关键时刻。
8: 安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卡塔尔支持一切旨在缓和局势升级的努力，目前谈判处于关键时刻，作为调解方，卡塔尔已经收到来自伊朗和阿曼的积极反馈。
9: Our concern right now is in following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in the talks between Oman and Iran. We have heard the positive statements from both capitals in the recent couple of days, and we are eagerly awaiting. Our main priority here is the reopening of the strait, maintaining the ceasefire, and making sure that we are able to push forward towards the negotiation. Our mediation is ongoing, as you know, and the talks between both sides are ongoing.
8: 安萨里强调，卡塔尔支持任何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和航行自由的方案，避免其成为政治施压的工具。此前一天，伊朗方面表示，即将与阿曼就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达成最终协议，但重申美国必须满足包括提供赔偿、停止制裁和军事威胁等相关条件后，霍尔木兹海峡才能重新开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再来看到叙利亚大马士革第四刑事法院11号缺席判处叙利亚前总统巴沙尔死刑，其表亲还有德拉省前政治安全部门负责人纳吉布也被判处死刑。
10: 大马士革第四刑事法院判定，巴沙尔在叙利亚内战期间犯下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因此缺席判处其死刑。
11: والدته أنيسة تولد 1965 بجناية القتل العمد وجناية القتل القصد لأكثر من شخص والقتل القصد لأطفال دون سن 15 من العمر والقتل القصد المترافق مع أعمال التعذيب والشراسة وجناية التحريض على القتل العمد والقتل القصد لمرات متعددة بوصفها جرائم ضد الإنسانية وجرائم حرب والحكم عليه من أجل ذلك بالإعدام。
10: 巴沙尔在2024年12月反对派武装攻入大马士革后逃往俄罗斯，目前获得政治庇护。巴叙利亚过渡政府今年4月开启对巴沙尔政权核心人物的首次公开审理，并要求俄方引渡巴沙尔。同日，巴沙尔的表亲德拉省前政治安全部门负责人纳吉布也被判处死刑。宣判时身穿囚衣的纳吉布在严密戒护下站在铁笼中聆听判决。法院认定其在德拉省镇压反政府抗议，最终引发内战，构成反人类罪。在法院外，大批民众游街庆祝纳吉布被宣判死刑，认为这是叙利亚司法转型迈出的重要一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俄乌战事持续，根据乌克兰的11号的消息，扎波罗热、第聂伯罗德、彼得罗夫斯克、基辅多地在过去一个昼夜遭到俄军的大规模袭击。另外，俄罗斯国防部在11号发布消息，俄军当天凌晨在基辅、扎波罗热多地打击乌军的工业企业以及后勤中心。

0: 乌克兰扎波罗热地区军事行政长官费奥多卢夫11日表示，俄军在过去的一天里使用导弹、无人机、多管火箭炮和火炮对扎波罗热发动大规模袭击，导致乌方部分设施遭到破坏。乌国家紧急情况局11日则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市发动导弹袭击，市内一处仓库被击中并起火，目前火势已得到控制。俄军的空袭和炮击还导致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物流设施遭破坏。俄罗斯国防部则于11日发布消息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陆基高精武器在基辅打击了乌军用来存放攻击无人机、地面控制站和相关配件的大型仓库，以及负责储存和分发乌军用货物的新邮政公司装卸站点。此外，俄军还对位于扎波罗热的一家负责生产乌军事装备及防御模块等产品的军工企业实施了打击。俄国防部并通报称，俄空天军当天使用了 FAB-250 航空炸弹和轻型多用途制导导弹对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州和苏梅州的乌军临时部署点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了打击。与此同时，俄东部及北部集团军当天分别控制了位于哈尔科夫及扎波罗热的两处定居点。另外一边，俄境内多地当天也遭到乌军袭击。沃罗涅日州州长11日表示，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沃罗涅日州的两座仓库凌晨遭乌空袭，一度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得到控制。此外，据俄罗斯媒体阿斯特拉11日消息，乌军当天还对位于俄罗斯奥伦堡州奥尔斯克市的一座炼油厂实施了打击。另据俄国防部11日通报，过去一日，俄执行防空系统在俄各地上空击落并摧毁了12枚制导航空炸弹和93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再来看到韩国外交部11号表示，韩国没有计划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并表示朝俄军事合作直接关系到韩国的国家安全，这也是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行为，必须立刻停止。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时发表全国讲话时表示，俄罗斯正在准备部署更多朝鲜兵力，俄罗斯还从朝鲜获得了更多单刀导弹。泽连斯基还指出，朝鲜突入的导弹和兵力越多，朝鲜越能弥补实战经验，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区内国家未来面临的风险也就越大。他9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希望能够从韩国获得防空系统。韩国外交部11日依据韩国国内法，就是限制向争议地区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防卫事业法等，韩国没有计划向乌方支援武器。
3: 우리각국에대한방사물자제공관련국내법과정책을준수하는가운데이루어져왔습니다。
2: 外交部还敦促俄罗斯和朝鲜应立即终止军事合作。
3: 우리정부는북러군사협력은우리의안보에직결되는문제이자안보리결의를위반하는행위입니다。정부는북러군사협력이즉시중단되어야한다는입장이며
2: 韩国国内认为朝鲜可能以向俄罗斯派兵为代价要求俄方转让洲际弹道导弹以及战略核潜艇等领域的尖端技术，不过韩国政府目前判断俄罗斯尚未全面向朝鲜提供此类尖端军事技术。韩国和俄罗斯之间事实上存在一条红线，韩国不直接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同时俄罗斯也不向朝鲜提供尖端军事技术。如果韩国向乌克兰提供防空系统，俄罗斯很可能也会通过向朝鲜转让军事技术的方式施压韩国。另外，韩国政府还认为乌克兰方面有关朝鲜将再派兵3万至5万名军人的情报仍有待进一步核实。
4: 韩国政府有关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方面显示坚决态度，除了是受到法律层面的限制，更加担忧的是如果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反而可能进一步加剧半岛紧张局势，使韩国陷入适得其反的局面。凤凰卫视金智贤韩国首尔报道。
5: 朝中社11号报道，朝鲜国际安保问题评论家发表文章，日本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是再侵略白皮书，呼吁国际社会应对日趋危险的日本新军国主义活动要提高警惕。另外，日本战败81周年纪念日的前夕，东京有民间团体举行反战集会，有日本学者批评高市的历史认识以及日本政治右倾化，与会民众也反对国会议员集体参拜靖国神社，要求日本正视侵略战争责任。
6: 日本战败81周年纪念日前夕，东京周二举行了题为反对高市政府战争国家体制的演讲集会，集会围绕日本安保政策、靖国神社以及战争历史认识等问题展开。 日本学者在演讲中批评高市政府的安保政策，并表示日本近年政治和社会舆论右倾化，与靖国神社所代表的历史观正在相互呼应。
7: 私なんかは伊勢国神社のことを侵略神社と言ってますけども、侵略神社に詣ることによって自らの誤った歴史認識をある意味では確認する場として靖国神社詣しているんじゃないかと思うんですね。だから二つ目にはね、やっぱり、昨今の日本の右傾化、軍国主義化の問題に絡めて言えば、やはりこの世論そのものが非常にファッション化、軍国主義化してますよね。そうしますとね、靖国思想と、まあ、いわゆる一般的な日本の政治の主張とですね、非常にこう、周り意味ではマッチしてきた。
6: 集会参加者、反対国会議員集体参拜靖国神社、敦促日本政府承认侵略战争责任。有民众强烈批评高市的历史认识称，日本首相如何看待过去的侵略历史，直接关系到日本的历史认识。
8: どうもその過去の戦争について、戦争というか侵略政策については全く反省をしていないように見えるので、そんな人間が国家の一番偉い役割を果たすのは間違っていると思います。
6: 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好，再来看到应澳大利亚总督的邀请，越共中央总书记、越南国家主席苏林9号到12号对澳大利亚进行国事访问。根据澳大利亚11号发布的联合声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和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就同意进一步加强防务与安全合作，并承诺加大力度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和人口走私。阿尔巴尼斯在和苏林会谈过后表示，两国已就经济韧性达成联合声明。面对当前不确定性加剧的国际环境，有韧性的供应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维持贸易开放可靠，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这将惠及两国经济安全与地区稳定。与此同时，他还宣布双方将在防务、海上与边境安全、数字经济、农业、能源、矿产、科技创新等领域加强合作。联合声明与两国签署的同一系列协议在11号同步发布，除了承诺深化经济韧性，越南也将恢复澳大利亚袋鼠肉等野味的市场准入。
5: 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卢秀燕和蒋万安的结盟动向，引来台湾政坛关注。
1: 台风白海豚深入内陆，降雨范围预计会向北扩展。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他们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明天敬请期待。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对于台湾代表，据报会出席8月30号到9月4号在帕劳举行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在北京，中国外交部11号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中原则。
1: 外交部发言人谷佳坤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确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中方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避免影响中国和论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在台湾，台中市长卢秀燕近期动作不断，多次针对重大议题发表看法，而蓝营立委就爆料，卢秀燕年底卸任当天即将宣布参选大位。此外，政坛最近也热议卢秀燕和台北市长蒋万安的结盟动向，甚至认为卢蒋体制已经成型，透过集体领导力拼重返2028执政。
3: 国民党2028热门人选台中市长卢秀燕，近期频频针对重大议题站上第一线，与过去上班不谈政治的态度截然不同。有蓝委爆料，卢秀燕年底卸任当天就会正式宣布参选大位。
4: 谢谢大家关心我的动态哈，那我是现任的台中市长，因为呢我在第一届市长任内还有这届，我都跟市民宣誓要做好做满，我是一个说到做到的人，我会做好做满。
3: 对于蓝委说法，卢秀燕并未证实，但观察过去一年，不论是关税、民生，或是到海外访问，卢秀燕屡次跳脱地方市政，被解读是在替公顶大位铺路。而近日，台北市长蒋万安在食安与民生议题上，也与卢秀燕一同展现了跨县市的号召力。政坛分析，国民党正行塑由卢秀燕与蒋万安的集体领导，也就是所谓的卢蒋体制。
4: 我跟这个万安本来就是港州，哎，那因为我们长期以来交情深厚，都有很多的交流跟合作哈，那所以本来就是姐弟感情深厚。
5: 我们就是持续专注在市政上面啊，我想持续关注人民关心的议题。
3: 日前蒋万安抛出倒阁主张，卢秀燕随即支持响应，显示两人的合作默契。作为蓝营地方执政实力最强的两大要角，随着国民党权力结构转型，卢蒋体制的动向也让外界对于未来的权力布局充满想象。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好，再来看到台风白海豚已经停止编号，但残余环流依然会为黄淮、华北一带带来强风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针对北京、天津等地启动了4级应急响应。
0: 那情况究竟如何？立刻连线就在北京现场采访的记者孙伟健。伟健你好。
6: 盛阳，杨叔，晚上好。
2: 晚上好。
0: 晚上好啊，这个北京气象局说这个会有强降雨哦，但从画面来看，似乎天气不错。伟健。北京情况究竟如何啊？但是为了应付可能发生情况，政府采取哪些措施？
6: 好的，的确呢，从傍晚时分到现在呢，其实北京的市区啊都是没有降水的。那现在我的位置是在北京东三环啊，这里就是主干道。那从晚高峰一直到现在都没有出现严重拥堵的情况，包括在远处可以看到比较低洼处的桥洞呢，也都没有出现大面积长时间的这种积水的情况。那不过确实是从中午到傍晚的时分呢，北京市多地也是出现这种分散性的雷阵雨，最大的降雨量是出现在了顺义区的后沙峪，那一个小时降雨量是达到了88.5毫米啊，那当时有不少的车辆甚至是淹到了引擎盖，所以在那个地区这个水淹的情况是比较的严重的。但是在市区呢，其实并没有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今天这个降雨啊是一会儿下一会儿停，甚至呢一会儿又出现了大太阳，可以说也为这种防汛和排涝啊提供一个非常重要的缓冲的时间。那另外呢今天夜间根据气象的预报呢，雨势将会进一步的增强。不过今天上午呢，北京市就提前发布了防汛的2级应急响应。那北京市交通委方面呢，已经是组织了2.3万多人的交通应急力量，还有2000多台套的装备啊，还有机械的车辆。那在一些比较容易积水的地点呢，都是有专人在把守，并且提前安放了像这种抽排水等等这样的一些设施。
0: 是。
6: 那在公共交通那。当 当然为了避免稍后这个车辆在行驶过程当中遇到强降雨啊，所以北京市也梳理出来77条这个地势比较高的道路以及100多座的这种停车场作为紧急避险的停车区域，来向市民免费的开放。那更多的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在现场来观察。两位，
0: 好，欢迎魏然，非常谢谢伟俊来自北京的连线报道。
2: 好，下面为您报道的是澳门特首解读澳门35规划，聚焦经济适度多元发展。
0: 而香港迎来酷热天气，无阻游客出行的热情。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啊，好热呀！不惧酷暑燥热，畅饮夏日冰爽。王老吉连续5年全球植物饮料销量第一。怕上火，喝王老吉。
0: 时序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近日刊署署名文章，解读澳门最新出台的第三个五年规划，明确未来五年将聚焦经济适度多元、勤澳一体化、都市更新等重点方向，全方位推动澳门高质量发展。
1: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岑浩辉在中国新闻周刊发表题为《新蓝图、新征程、新机遇》，奋发有为开创澳门三五时期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指出回归以来，澳门在中央的领导下成功实践一国两制。文章指出，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是保持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必由之路。未来五年，澳门将以四大工程项目和政府引导基金为抓手，推动一加四多元产业布局。初步估算，三五期间重大项目的预算总投资将达到1300亿澳门元，力争2030年非博彩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60%左右。文章强调，当前澳门迎来全新发展节点，高质量建设横琴合作区是澳门产业突破关键。特区将深化琴澳规则衔接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构建澳门研发横琴转化产业生态，打造跨境金融、中医药大健康、文旅会展联动新格局，努力实现2030年合作区重点产业增加值占比超65%。此外，文章还提到，当局将提速都市更新工作，通过保护适宜景观，培育全新经济增长点，并持续用好中葡平台优势，释放全新投资机遇。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2: 香港的高温天气持续，热浪席卷全城，正值暑假旺季，在尖沙咀这些热门打卡地依然有许多游客到访，酷热的天气无阻内地游客访港的热情。
3: 受热带风暴白海豚外围下沉气流影响，香港近日遭遇极端酷热天气，气温记录接连被刷新。香港天文台11号发出酷热天气警告，部分地区气温达37摄氏度或以上。正值暑假旺季，尽管热浪席卷全城，尖沙咀海滨等热门景点仍有不少游客到访，有游客全副武装，头顶烈日外出观光。
4: 眼镜啊，帽子啊，防晒衣啊，哦，放背包了，
5: 就防晒面罩。
4: 对对。
5: 您这次来会不会觉得这个天气特别特别热？相对
4: 好热哦，昨天去迪士尼我们都热爆了，全身都湿了。
5: 因为天气这么高温，会不会来港的行程都有调整？就比如说一些室外地方会改到室内地方。
4: 也还是想要看一下这些比较出名的景点吧。热也要出来走一走吧，
6: 还是值得的，不管天气多热，还是值得来一次香港的。
5: 这次香港有哪些计划？
6: 主要是看维港的夜景，还有那个太平山，对。
5: 天气这么热，会不会因为高温有一些调整啊？
6: 不会，我们按照计划行事，不管多热，咱们玩得开心就行。
7: 很热，很热。因为像我们那边立秋可能会凉快一点，但是呢一来这边还是很闷热，还是尽可能缩短在室外的时间，然后就想着一会儿就坐船过去，去找去室内去转一转什么的。
3: 香港天文台预测，未来一两日香港市区最高气温约33至34摄氏度，新界再高2-3度，高温有望稍微缓和，提醒市民及游客多补充水分，做好防暑措施。凤凰卫视王叔香港报道。
2: 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行情，内地股市震荡下走低，沪指收盘下跌0.82%，深成指下跌0.4%。从盘面上来看，有色金属和商业航天板块表现疲弱，港股反复回调。

0: 一局势复杂多变，加上投资者观望美国的通货膨胀数据，拖累恒生指数收盘下跌1.1%。蓝筹股跌多涨少，科技和汽车类股表现疲弱，蔚来和吉利的跌幅超过4%。同时，内房、金融板块都走疲，但石油、医药类股走高。台湾股市延续升势，台积电走强，再加上联发科周五过后翻红，带动加权指数收盘上涨0.43%。
1: 内地人形机器人行业龙头宇树科技披露科创板 IPO 供散户认购的网上发行申购情况以及中签率，中签结果将于8月12号公布。根据上交所提供的最新数据，宇树科技这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数大概是978.46万户，这创出科创板有效申购户数历史新高，初步有效申购倍数超过了8000倍，促使回拨机制被启动。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1.8%，这创下了科创板最低中签率的记录。而回拨机制启动之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超过了2265万股，网上最终发行量是970.70万股，分别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发行数量的70%和30%。好，谢谢搭乘今天的直通车。2026年8月11号，我是杨舒，
0: 我是张生阳，我们在香港祝愿全球和平，平安喜乐。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张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既然坚持过来就千万年，
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0: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1: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2: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3: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4: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王毅。明后两天，台风白海豚减弱之后的残余涡旋和北方冷空气携手，将会继续给我们国家中东部多地带去大范围的降雨。那具体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强降雨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华北、黄淮以及江淮一带，大部地区呢是中到大雨的天气，但其中呢也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像河北的南部、北京的东南部、河南的中北部、山东西部等地呢将会出现暴雨，局部地区呢还将会有大暴雨。到了后天呢，辽宁的中部、河南的南部、安徽中部。

湖北的北部和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也将会出现暴雨甚至大暴雨的天气。明后两天，在江汉、江淮、黄淮和华北多地雨势猛烈，局部地区呢可能还会出现特大暴雨，所以要请大家避免在强降雨时段外出，更不要前往山区、河道等次生灾害容易发生的区域，注意交通安全。大家对于北上的台风的认知呢，大多是集中在它的风雨影响。实际上，北上台风还会伴随着多重次生灾害，形成复合型的灾害链条。比方说，在山区，短时强降水呢，就容易诱发山洪、泥石流和山体滑坡等次生灾害。同时呢，北上台风外围通常具有较强的风切变和不稳定能量，也可能会触发龙卷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台风登陆之后，大家仍然不能掉以轻心。那至于气温方面的情况会如何呢？我们休息一下，城市报回来之后继续聊。

0: 欢迎回来。降雨和冷空气将联手制造降温，明天开始呢，华北、东北等地将会陆续迎来明显的气温的下降，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会降到25度左右。城市当中，像沈阳，你看明天最高气温还有34度，但后天将会降到25度，体感顿时就凉爽舒适了。但四川盆地、华南还有新疆这三片区域的高温天气呢还会继续，尤其是华南一带，体感呢会十分的闷热。比方说像是香港，明天的最高气温呢33度，最低气温呢也是接近30度的水平，而且还有雷阵雨来增加空气湿度。准备去旅游的话，一定要记得多补水，少选择室外的活动，小心中暑。此外，在四川盆地，本周的暑热将会持续强盛，局部地区最高气温将会追击40度。比方说，像是重庆，未来7天时间，这里就会连续的出现高温天气。本周四的最高气温呢，预计将会达到39度。另外，在上海，雨水呢也是很频繁的。未来3天呢，大多是小到中雨，最高气温在30度附近。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了。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北京的情况，明天的北京将会下起大雨，后天降雨减弱，雨水影响下，明天呢北京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7度，最低气温呢也会有所下降。好了，天气方面情况就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再会了。
1: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今年下半年离境退税政策迎来 2.0 版本，多项便利新政正式落地，购在中国将会成为境外游客的新风尚。据中新社报道，新的 2.0 版本将实行无纸化办理、10,000元以下小额抽检以及线上退税等多项创新举措。境外旅客只需录入身份信息即可生成退税服务码，一码通刷，大家缩短口岸排队等待时间。数据显示，在去年离境退税政策推出之后，全年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大幅增长近一倍，规模相当于过去十年的总和，办理人数更暴增367%。截至今年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已经相当于去年全年总量，退税商品销售额与退税额同步增长69%。为进一步提升消费体验，新政将即买即退的承诺离境期限由17天延长至28天，并推动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多个区域实现异地口岸互认。分析认为，将退税环节前置到购物现场，不仅大幅减轻了时空约束，退回的人民币更有助于直接转化为及时的二次消费。看看今天主要新闻。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1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真实美国声音网采访时称，美国对伊朗有3种策略，一是监测其处境恶化程度，二是对其进行猛烈打击，三是经济施压。据报道，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解释称，这3种策略分别是密切监控伊朗内部局势的恶化程度，采取直接军事选项进行猛烈打击，以及实施严厉的经济施压。此外，特朗普指责伊朗谈判代表非常狡猾，称他们会在谈判期间同意某些条款，之后又对此公开否认。特朗普还说，伊朗面临300%的通胀，货币几乎一文不值，称伊朗政府难以支付士兵薪水。他还声称美国掌控着伊朗大量资金和资产，强调这些完全在美方的控制之下。特朗普同时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库存跌破3亿桶，降至40多年来最低水平。与此同时，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仍无突破，航运受阻，继续推高油价。随着能源价格和生活成本压力再度升温，特朗普政府不仅面临能源安全考验，也可能在中期选举前承受更大的经济与政治压力。
1: 美国能源部1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再减少610万桶，库存已经跌破3亿桶，降至40多年来最低水平。与此同时，美国与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仍未出现突破，全球石油供应持续承压。今年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约为4.15亿桶。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后，特朗普政府3月下令释放1.72亿桶战略储备。按照目前计划，这轮试储全部完成后，美国政府石油库存预计将进一步降至约2.43亿桶。而霍尔木兹海峡何时恢复正常通航，目前仍没有明确答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二曾表示，美伊可能很快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一度提振市场情绪。但数日过去，协议并未出现，伊朗反而提出多项条件，显示双方在这条全球能源运输要道上的博弈仍在持续。特朗普9日接受阿克西奥斯采访时表示，美国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与伊朗只是半谈判状态。华盛顿将继续观察伊朗的经济状况，并称伊朗正面临严重通胀和资金短缺。这一最新表态显示，美国现阶段更倾向继续施加经济压力，而不是立即扩大军事行动。美国前国防部长马克·埃斯伯9日表示，伊朗目前似乎认为自己掌握了主动权，因此谈判立场也变得更加大胆。航运数据机构克普勒显示，上周五经确认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仅有8艘，比前一天减少约1/3。紧张局势也再次显著推高国际油价。10日，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约5%，收于每桶87.72美元；美国轻质原油期货上涨约5%，至每桶82.13美元。 油价持续走高，也令美国国内对通胀和生活成本的担忧重新升温。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经济议题正成为共和党面临的主要政治压力之一。一些共和党和独立分析人士指出，2024年大选期间，不少选民支持特朗普，正是期待他能够缓解高物价和生活成本压力。但当前美国选民对经济状况的负面印象正在逐渐固化，而如果能源价格继续上涨，进一步推高家庭开支，特朗普和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前扭转这一局面的时间将更加有限。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美国白宫10号宣布，特朗普允许外国船

本质在美国境内运输石油及其他商品的琼斯法案豁免延长90天，但加入新的限制措施。法案原定在本月16日到期，近5个月已经有。

油、柴油和航空燃油等产品的国内运输。不过，美国造船企业及部分国会议员认为，豁免削弱了对本土航运产业的保护。虽然特朗普说美国仍然有能力升级对伊朗的战争，但实际行动中他是一再回撤，似乎基本上是要选择以制裁行动代替军事行动，而且还陷入了与伊朗关于谁该赔偿谁的口水战。那么实际情况是战略石油储备库存跌破3亿桶，特朗普不仅面临能源安全考验，也可能在中期选举前承受更大的经济与政治压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签署行政命令，再次的延长琼斯法案临时豁免期90天，到11月中旬，而且聚焦于精炼油和原油等能源物资的跨港运输。这一举动表面是美国国内的正常海运法规调整，实则是美国在面对美伊战争、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以及全球能源价格暴涨三重危机叠加之下的应急地缘经济举措。琼斯法案是1920年美国颁布的商船法第27条，规定美国本土各港口之间运输货物必须由美国本土建造、悬挂美国国旗、由美国公民拥有并配备美国船员的船舶来承运。这项法律旨在保护美国国内造船和航运业，但因推高运输成本而长期是饱受争议，100多年来多次随着客观形势需要而调整执行的力度。这次特朗普签字允许外国籍邮轮在美国国内港口之间调拨原油、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与美伊战争及霍尔木兹海峡形势是有直接逻辑关系的。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美西与美东地区无法依赖常规的中东进口原油，转而极度依赖美国墨西哥湾地区，就是美国南部生产的原油和精炼油。然而由于琼斯法案限制美南向美东和美西跨港运油的合规美籍船只迅速告罄，豁免此法案是解决有油却运不出去这个瓶颈的关键。所以这次总统行政令对全球能源市场与地缘政治都是有影响的。第一是要缓冲油价的压力，减缓通胀的冲击。美伊战争引发全球能源市场剧烈震荡，油价高企，美国试图平抑本国零售汽油和航空燃油价格，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美国国内陷入严峻的高通胀加高油价危机。首次豁免执行琼斯法案以来，已经促成超过5000万桶能源物资的运输，再次豁免已经是在人们意料之中。那么第二就是增强美军及同盟体系的后勤韧性。美国的白宫官员明确指出，延长豁免是为了确保美军和关键行业不受干扰地获得战略资源不受干扰的获取战略资源。那么美军在美伊战争中的高强度军事行动，像机群巡航、舰队部署等，对燃料消耗巨大，保障内部供应链即是保障前线持续作战的基石。第三是释放一个地缘博弈信号，美国已经进行持久战与政治对冲准备了。这次90天的豁免期恰好覆盖到11月中旬，也就是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这表明白宫评估美伊战事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僵局短期内难以完全平息，因而就提前做好能源战和持久战的制度准备。第四，他还注意到了利益集团的平衡，本次将豁免范围收窄到仅限能源类资源，并且引入军方与海事局逐次审核机制，为的是缓解美国本土造船业和海运工会的政治反弹，在战争应急与国内产业利益之间寻找平衡。可见特朗普签署90天行政豁免是对美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引发的全球能源震荡所做出的高频国内后勤与战术对冲策略。他通过临时放开外籍船队运力，解封美国本土能源调拨，降低战时国内油价飙升的风险，以此要支撑其中东军事行动与国内的政治稳定。经过大约18个月的谈判，叙利亚与俄罗斯近日就2处俄军基地的未来达成新协议。纳塔基亚空军基地和塔尔图斯海军基地将在叙俄达成的新框架下运作，
并且允许俄方继续。

0: 参与其中。
1: 这项新协议并不意味着俄军将撤出拉塔基亚的赫迈米姆空军基地以及塔尔图斯海军基地，而是透过重新调整其驻扎方式，以恢复叙利亚对这两处基地的主权。根据新协议，叙利亚将负责营运拉塔基亚机场的民航部分以及塔尔图斯海军基地内的商业设施。这两处基地是俄罗斯在中东军事存在的核心支柱。巴沙尔政权倒台后，叙利亚当局与俄罗斯就其驻军问题进行协商，最终达成一致，将这些主要俄军基地的管辖权从俄单方面控制转变为俄叙共同管理。叙利亚过渡政府正试图在与西方及阿拉伯国家发展更紧密关系的同时，维持与俄罗斯的关系。在武器供应和军事训练方面，叙利亚仍需要俄罗斯的协助。
2: The deal represents a reshaping of Russian military influence.Rather than a complete Russian exit from Syria, Syria gets greater control over its territory and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while Russia preserves a strategic foothold and military cooperation.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0: 叙利亚新政府与俄罗斯政府这一协议标志着后阿萨德时代叙俄军事情报关系的里程碑式的重塑，也标志着俄罗斯在中东地缘战略布局的深度收缩与转型。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观察：第一，这个协议的核心是收回民用设施、军事基地降级并转型。在赫迈米姆（原名巴沙尔·阿萨德）的国际机场，民用及机场设施交由叙利亚民航总局接管，逐步融入叙利亚国家民航管理体系。在塔尔图斯港口，叙利亚海关和边境管理部门收回之前租给俄方的商业码头，包括很重要的四号商用泊位、仓库及周边设施的经营管理权，重新划归是叙利亚民用港口来管辖。这样一来，俄军就不再享有阿萨德时代对这些港口和机场的独占性治外法权与独立军事作战指挥权。而原来在港口、在海港和机场纯军事设施基地将全部降级，并且改建为叙俄联合训练与资格认证中心。第二，阿萨德政权倒台之后，俄叙关系经历了从全面庇护到务实重构的转型。这份协议为两国关系树立了新的基调，一是结束俄罗斯对叙利亚领土的绝对军事主权。阿萨德时期，尤其是根据2017年签署的那份协议，俄罗斯获得了塔尔图斯港49年的免费租期，以及赫梅米姆的永久免费使用权，甚至还享有完全的治外法权。那么这份新协议打破了这种不平等条约，叙利亚新政府借此在法律和事实上收回了国家领土主权。二是从军事主仆关系转向有限的务实合作，尽管莫斯科庇护了流亡的阿萨德，但萨拉政权并没有彻底和俄罗斯决裂，保留了联合训练中心，就说明叙利亚新政府仍然希望利用俄军的装备技术训练来，装备技术来训练本国的军队，同时呢，也为俄罗斯留下了一张不至于彻底撕破脸的政治底牌。这样一来呢，就使得叙利亚得以摆脱俄罗斯的能源与军事依附战略。那么第三，这项协议不仅是双边关系的调整，更是中东乃至地缘政治格局的一次重大重组。一是俄罗斯失去唯一海外超级据点，塔尔图斯是俄罗斯海军在地中海唯一的补给和驻扎基地，赫梅米姆则是它在中东投射空中力量的核心枢纽。海空军基地退化为联合训练中心之后，俄罗斯将失去独立的从叙利亚发起大型空袭或部署核潜艇和大型驱逐舰的战术自由。俄罗斯此前长期利用赫梅米姆作为将军事力量和瓦格纳与非洲军团人员物资运往利比亚、苏丹和马里等非洲国家的中转站。那么以后呢，叙利亚对这些基地的限制将极大削弱俄罗斯对非洲的安全影响力。二是叙利亚地缘枢纽的重新归位，新政府通过成功的压缩俄军存在，顺畅了与美国、法国以及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特朗普政府已经将叙利亚移出涉恐名单，并且全面解除经济制裁，欧洲国家也相继重开驻大马士革的大使馆。 三是从阿萨德政权倒台到这次新叙利亚对旧基地的主权收回。俄罗斯自2015年高调军事干预叙利亚以来，所累积的地缘资产几乎消耗殆尽。这也是开启发动乌克兰战争的一个后果。俄乌战争牵扯了莫斯科绝大部分的军事、经济与外交资源，使他无力在叙利亚维持高昂的常态化远洋与海外空军部署。简而言之，叙俄关于基地的重组协议是叙利亚新政权重塑主权与寻求西方接纳，还有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局脱离之下进行海外战略收缩两者妥协的产物。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桥。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9: 美军攻伊朗，打打谈谈消耗战，美军6种导弹严重不足，美军调拨各地导弹入中东，可能抽空亚太。中国抨击日本疯狂扩张军力，菲律宾声称重启核电，美日或支援菲律宾南海岛礁小型核反应炉。台湾海军舰艇老旧，过半服役超过30年，解放军现已3艘航母轮训新战法，南海内外塑造关键战场，阻遏外来介入之敌。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九龙城有一个性格就是很拼搏，很坚毅。
11: 人呢是要有根的，不可以因为落了来呢就忘本。
10: 九龙城区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范围，可能你过了两条街已经是另外一个感觉。那我很希望是做一个平民版的一个地方志，去记录当下2026的香港。可能你有孙给他看的时候，阿爷爷以前的香港就是这样的啦。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德意志银行10号宣布，已经获得中国人民银行授权，担任法兰克福人民币清算行，创下欧洲本地金融机构的首例。德银表示，将为欧洲金融机构和企业提供跨境人民币交易的端到端直接处理清算和结算服务，充当连接中国支付系统的本地桥梁。此举将使欧洲企业和金融机构能够直接接入中国境内金融体系，包括资本市场和流动性基础设施，简化跨境贸易和投资往来，同时也是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系列举措之一。法国政府近日发布政令，将进一步收紧非欧盟投资者收购法国敏感领域企业股份的审查门槛，以强化国家对战略性资产和安全领域的监管。
13: 新政令规定，将非欧盟投资者收购法国敏感领域企业的股份审查门槛从此前的25%大幅下调至10%。这意味着今后非欧盟投资者如果计划取得法国相关敏感企业10%或者以上的股份，就可能触发法国政府的外资审查机制。法国总理府表示，在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此举主要是为了防止非欧盟投资者对一些在欧盟以外上市，同时可能涉及国家安全的法国企业进行投机性的收购。法国政府希望通过降低门槛，进一步加强对战略性资产以及能源、工业、数字等敏感领域的监管。不过，法国政府同时强调，加强审查并不意味着要影响企业正常融资。有分析指出，法国这次大幅降低外资审查门槛，也释放出一个明确信号，在当前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的背景下，经济开放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平衡正在成为法国政府更加关注的政策重点。凤凰卫视金亮巴黎报道。
12: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签发第2026年的718号行政令，进一步收紧了对非欧盟或非欧洲经济区资本在敏感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机制，将10%的审查阈值延伸覆盖到欧盟以外地区，比如说纽交所、纳斯达克还有伦敦证交所等上市的法国敏感企业。这一举动看似是技术性的监管政策微调，实际上呢是法国和欧洲在当前地缘经济动荡期推行经济主权与战略自主的典型代表作。此前法国对于这个非欧盟资本收购敏感行业上市公司10%以上的投票权的强制审查制度，主要适用于在法国及欧盟监管市场上市的企业。然而呢，部分拥有核心关键技术的法国企业在美股、英股等海外市场上市，非欧盟买家可能通过在海外二级市场逐步建仓的方式进行隐蔽式掠夺或者是恶意收购。这项法令正是为了补齐这块监管的短板。 全球在供应链、半导体、人工智能、关键原料以及国防工业方面的博弈持续加剧。在美伊冲突和全球供应链屡遭扰动的大背景之下，法国急于防止中东、美洲或亚洲等非欧盟的机会主义资本趁着估值波动低价抄底其关键技术与防御性的资产。其实呢，法国政府历来是强调国家对关键工业与科技安全的绝对掌控力，将审查范围延伸到全球各大主要交易所，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属于回归法国主体意识在经济安全领域的一个举动。不过呢，这一政策对于法国经济的影响具有高度的双重性的影响。正面影响是保障国家安全与技术自主权，直接保护国防、核能、生物医药、关键原材料及敏感数据等核心领域，避免法国的核心技术与产业链控制权被外资掏空或作为地缘博弈的筹码。特别是当全球股市因地缘政治剧烈动荡，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呢，这个10%的防线就是能够有效阻止外部这个资本在缺乏透明度的监管真空区发动快速兼并，要回避恶意或机会主义的收购。为了避免吓退正常的投资呢，法国财政部在这个新规定中还配套了一个10个工作日的快速初审机制，这样就能让合法合规的财务投资快速的通关，在国家安全与招商引资之间寻求一种平衡。那么负面的影响呢，主要就在于市场与资本层面。门槛的提高意味着非欧盟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在投资法国科技与敏感初创企业的时候面临更多的合规成本与审查风险，这可能会导致这些公司在美股等海外市场上市的时候呢，就是估值承压，或者是更难获取大规模的海外资金注入。还有呢，即使是持股10%的非控制性权益，外资买家也必须向法国的经济财政部备案，这无疑就会拉长交易周期，增加跨境交易的合规与时间成本，这就可能使得外国投资者转而投向监管环境更宽松的国家。再者，虽然欧洲内部提倡战略自主，但是一连串的收紧外资审查，从25%降到10%，再拓展到境外上市的企业，也要实行同样的规则呢，这就容易给外界留下保护主义抬高的这样印象，损害欧洲啊这个所谓的开放商业环境的形象。显然，法国政府可能也会意识到这项政令的双刃剑的效应。不过在当前地缘危机频发的时代，安全与自主的优先级已全面高于资金自由进出的效率，想必是要以牺牲局部市场流动性为代价，换取国家长期战略。

安全边界的防御性决策。在明年四月份法国总统大选之前增加保护主义举措，我想这大概也是县政府应对右翼挑战者的举措之一。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览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0: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2: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3: 州院洞庭湖，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伊朗官方媒体九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举行了会谈，这是伊朗官方连续第二天发放有关穆杰塔巴的消息。此外，伊朗九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国家安全决策机构三个关键职位，其中曾经在两伊战争期间掌管伊斯兰革命卫队整整16年的强硬派老将雷扎伊复出，正式接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伊朗一系列动向透露了哪些信号？强硬派教父重新出山有何意味？同一天，特朗普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特朗普表态是何用意？伊朗高层换血，美国换牌，美伊局势将如何演变？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穆杰塔巴在佩泽西奇扬总统任期第三年伊始与他举行了会晤，两人就伊朗当前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意见。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当前第三场强加战争形势及未来发展、军事领域动态以及外汇

0: 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双方还就同外国有关方面开展经济互动交换了意见。此外，伊朗媒体八号在社交媒体发布了穆杰塔巴授课的视频，这是穆杰塔巴出任最高领袖以来，伊朗官方首次发放他的视频。另外，伊朗九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这一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其中，此前担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的佐勒加德尔获任最高领袖政治顾问，空出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一职由雷扎伊出任，他还兼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这一委员会的代表。此前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公布了对美国提出的海峡重开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伊朗方面称，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
1: 董先生您好。
2: 你好。
1: 我们看到伊朗连续两天发布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消息，先是公开了他授课的视频，随后呢又发布了他跟总统佩泽西奇扬举行会晤的画面。那您认为此时密集释放最高领袖的相关动态有什么样的用意？穆杰塔巴跟佩泽西奇扬的这次会面又透露了什么样的信息？
2: 以色列、美国他们这方面的这个舆论战现在越搞越是升级了，包括这个不久前以色列媒体渲染说这个穆杰塔巴病危了，然后呢这个伊朗他这内部啊要乱了，说这个分歧是很严重，这个特别是穆杰塔巴病危。那么针对这种舆论战，这个伊朗方面也应该说是做出了及时的回应。这个回应呢，一是这个播放了领袖给学生授课这样的视频，虽然很短，那么呢播出了这个领袖最近与这个总统进行这个会面的消息。然后呢又这个公布了说这个领袖任命了一系列的高官等等吧。我认为直接的这个用意，它是要首先是要就是破解美国以色列方面的舆论攻势或者宣传战，然后呢同时呢是要向伊朗国内无论是体制内的各个机构职能部门，还是说体制外的这个民众，都发出个信息，这个现在这个政权呢非常的稳固，它的核心标志就是领袖现在是总揽一切，关键的决策都是由领袖来这个做出的，领袖正在领导这个国家，粉碎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任何企图，而且呢伊朗下一步恐怕还要对这个地区的秩序要进行重塑，恐怕要对美国这些年来在地区的行为要有一个总的清算，总而言之呢应该是要达到这样一个宣传效果，就是伊朗现在这个体制还是高效在运作，而且呢越来越这个朝着这个强硬这个方向呢在这个过渡，也就是说由强硬过渡到更强硬。
1: 还关注到一个消息啊，看到伊朗呢是连续两天发布了多项人事任命，九号先发布了三项国家安全决策机构的高层人事任命，那十号又发布了六项革命卫队军事将领的任命，所以在您看来，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还有啊密集完成系统性的换血传递了什么样的信息？
2: 这个我认为重要的信息是体制现在仍然是高效强有力的运转。那当然了，他作为他的政治标志、政治符号，那是穆杰塔巴作为领袖他应该所发挥的作用、他的地位。那么呢第二呢说明呢现在这一系列调整仅是这个围绕着伊朗，一是这个如何捍卫制度生存，同时呢在这个捍卫制度生存的基础上 然后塑造这个地区，开拓这个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朝这个方向在努力。而且呢，这些关键职务都是现在与啊当前的美伊博弈紧密相关，与这个现在伊朗体制内啊，无论是它的就是制度安全的这个各种国家机器的充实，然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它力量的领导力量的加强，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伊朗武装部队的领导，这个都已经上升到这个更高的阶段，更高的水平。所以呢，在这里面能够看出啊，革命卫队它这个作用影响现在确实是属于鹤立鸡群这样一个影响。
1: 那再来关注新任命的人选中啊，雷扎伊无疑是最受瞩目的焦点了。他接任了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时呢兼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该委员会的代表。雷扎伊曾经担任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长达16年，那其任期的前7年也是正逢两伊战争。您对这位重新出山的强硬派人物有怎样的了解呢？
2: 他也不能叫做重新出山呢，因为他这个在担任现在这个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并且作为最高领袖的代表，在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内这个发挥监督这个作用，之前他已经是领袖的叫做最高的军事顾问了，军事顾问嘛，那他这个作用无疑是这个独特的。而且呢，现在来讲呢，如果是说由这个雷扎伊来这个替换佐勒加德尔的话，我认为并不是说这个佐勒加德尔不够强硬，或者是有什么路线战略上的偏差，不是这个情况，而是说明呢下一步伊朗呢对整个塑造整个地区新的格局，构建新的秩序有更大的急迫感，然后呢要这个以更强有力的姿态啊展现在世界面前。那这个当中呢就要加强啊领导这个力，使这个领导这方面的领导啊变得非常的强有力。这个强有力呢，那就是说雷扎伊和这个佐勒加德尔各有特点，也就是说这佐勒加德尔呢，他是在这个执行层面，特别是国内比如说安保啊、整肃啊以及军事领域呢，这个他这个有这个丰富的这个操作经验，但是呢这个雷扎伊啊，他这个现在来讲他分量更重，也就是说他的这个全局性的统筹能力更加的强，因为他不仅是这个革命卫队老领导了，他都担任了革命卫队16年的司令，应该是他是第二任司令，因为革命卫队首任司令是哈梅内伊自己亲自担任的，所以呢这16年，你像后来革命卫队这些重要的官员，包括这个已经这个就是被美国这个空袭当中这个猎杀掉的这个苏莱马尼将军，以及革命卫队后来的一系列的这个将领，乃至现在这个佐勒加德尔也好啊，这个卡利巴夫啊，这他们曾经他们都在革命卫队干过，他们都是雷扎伊的下属，所以呢这个雷扎伊现在上来他是老领导了，他这个应该说是这方面可能是有他的这个过人之处，然后呢有他的领导魅力，另外呢他这个涉猎的领域比较广，他还担任过伊朗的副总统，而且呢他还担任过这个伊朗这个国家利益确定委员会的秘书等等。所以呢现在因为伊朗决策层认为同美国的博弈是一个全面博弈，不仅仅是军事领域的斗争，它还涉及到外交、经济等诸多领域，舆论这些，这个应该说一种全面的博弈，这个全面的博弈就需要有一个全面领导经验和全面这个领导这个叫做战略视野的人来在这个关键时刻把这个担子挑起来。所以呢现在看来呢应该是从这个制度角度看，雷扎伊应该是仅次于最高领袖的第二号人物。
1: 让这样一位拥有雄厚的军事实力的这种强硬派，甚至可以说是教父式的人物重新走向这样的位置，还有一系列的这种高层的这个调整，您认为 对于伊朗的各项政策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2: 他这个对伊朗的这各方面的政策，他。

0: 这个影响，我认为是决定性的影响。
1: 嗯，
0: 这个决定性的影响不光是体现在军事领域，还要体现在外交领域、经济领域以及国内治理领域。现在来讲呢，这方面呢，雷扎伊被认为是个全才。
1: 嗯，
0: 因为这些方面的这个领导工作，他已经过去已经做过了。这么多年的这个经历，那么现在来讲，一是提高这个从上到下。他这个指挥体系的效能，第二呢是现在这个伊朗他这个地缘政治抱负提升了，他要重新要塑造中东地区，那么呢这个当中呢就需要更加强有力的领导，然后呢要另行禁止，然后呢要使各项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反击行动啊更加的强有力。我感觉呢现在雷扎伊上来啊，他能起到这个效果。总而言之啊，我认为呢，一是要体现出强有力，第二要体现出高效，第三是个全方位的战略部署，也就是说不光是要对外，而且内部的国家治理，然后国家的稳定，然后现在呢让这个民众啊在这个增强一点忍耐力，然后呢支持这个体制与这个美国继续抗衡下去。因为现在传给他整个国内包括民众的信息是美国跟伊朗是耗不起的，只要是伊朗继续坚持，他就会收到他所期待的效果。有了这个效果，将来民众的苦难呢慢慢也就会减轻，然后呢民众的生活也会改善，伊朗在这个地区的作用啊，伊朗的地区威望都会提升。总而言之啊，他现在呢就是我认为这个举措首先是针对内部的这个叫做统一领导，然后呢国家呢实行更加有效但是更加严格的管理，服务于这个目的。
1: 那就在国内进行人事调整的同时，看到伊朗也在向美国出牌了。伊朗通讯社的报道，伊朗八号向美方提出了六个条件，并且呢明确警告，美国不改变其行为的话，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您怎么解读伊朗提出的六项条件呢？
0: 这个六项条件呢，我从中能够看出，伊朗他现在是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呀作为最核心的战略筹码，并且呢把这个胡塞武装对曼德海峡的这种管控啊作为备胎备案。那么呢要这个全方位的对美国这些年来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作用，对美元的霸权要进行个总的清算。伊朗要重新把这个地区秩序要进行塑造，所以呢这些要求啊现在看来呢都是为这个服务的。而且呢这些要求里面现在还没有提到核问题，就是说核问题还不许伊斯兰的敌人来触碰，但是其他方面的这个要求呢基本上都是满格的。你比如说要求美方他的军队基地也好从中东撤离，要求这个美国要做出战争赔偿，然后呢这个海峡呢还不许美国以色列他的船只通过，也不许过去伤害过这个伊朗的这个国家或配合过美国以色列的国家他这个商船的通过。因为这些国家的商船也好啊，他得先对伊朗做出赔偿，接受伊朗方面的处理之后才考虑他能不能他继续拥有通过海峡这个权利。总而言之啊，现在呢这个完全伊朗是一种这个更加强硬的进取性姿态要塑造中东。
1: 那看到除了向美方施压啊，伊朗国内也在同步推进法律层面的准备。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经批准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的总体框架。那这究竟是一份怎样的文件？它的出台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又意味着什么？
0: 现在议会批准的这个总的方案呢、就是要确立伊朗啊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实质性的掌控。尽管说现在还在与这个阿曼进行谈判，这个阿曼，伊朗把阿曼拉进来，那么我认为是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减缓伊朗要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呀行使管理权的国际压力。第二呢是这个什么呢， 我也是让这个阿曼的在这当中啊做出一个就是发挥一个陪衬性的作用，这样的话呢有助于分化瓦解呀美国所这个领导的这个要反伊朗联盟吧，特别是如果是阿曼迫于伊朗的压力不得不在这个与伊朗说这个如何管理海峡方面呢采取一些这个步骤，虽然这个步骤与伊朗的要求它还是相对的温和相对的包容，但是呢它已经能够起到就是说对海合会的分化，对美国领导的这个反伊朗体系这个整个这个联盟的一个分化，这个作用是能起到的。但是呢现在看来呢主要是伊朗方面在发布一些消息，说这个跟阿曼的谈判快达成协议了，怎么样？但是呢，阿曼方面现在始终呢，并没有对伊朗这些这个说法呢予以确认或者是予以证实。应该说，阿曼一是面临了非常棘手的外交挑战压力，还有更加棘手的安全压力。那在这个情况下呀，我感觉呢阿曼现在是尽量的想要在这个美国与伊朗之间呢寻找一个平衡，谁也不得罪，然后呢这样的谁也不得罪是为了使自己啊这个免出个更大的这个祸患吧。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特朗普称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要打经济牌，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言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美伊博弈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九号表示正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
2: 特朗普九号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特朗普称，美方只是在和伊朗进行半谈判，只是在观望伊朗局势。伊朗面临着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且资金短缺。特朗普还称，伊朗目前的经济状况非常糟糕，甚至无力支付军队开支。他表示，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了伊朗的经济危机。特朗普形容当前的美伊局势就像一盘棋，并称事情总会得到解决。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九号公布了美军在中东地区军事设施预期前后对比画面。卫星图像显示，美军在科威特、约旦和巴林的军事设施严重受损，多处被确认为目标区域内的建筑可见明显的撞击痕迹及结构性损毁。报道说，这些图片为近期伊朗对地区发动导弹袭击造成的影响提供了最新证据。
1: 我们看到，面对伊朗的密集组合拳，特朗普方面的回应呢，显得有些耐人寻味了。

0: 他是表示正在低调处理每一问题，还暗示要打经济牌，形容当前美伊局势呢像一盘棋，说事情总会解决的。您怎么来看特朗普的表态？这是烟雾弹吗？在这场博弈中，经济牌会比军事大棒更有效果吗？
1: 这里面当然是有烟雾弹的这个含义在里面，而且这个特征色彩还是比较鲜明的。也就是说，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伊朗进行这个多么这个沉重的打击，但是呢，这些天来一直没有采取这个行动，没有这个采取行动啊，应该说他还是有他自己啊这个就是受到制约的方面。这个制约的方面。 我感觉呢，他应该清楚目前对伊朗采取的这个叫做经济方面的施压，包括现在在这个阿曼湾这一侧，然后呢对伊朗的外围的封锁，就是对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外围封锁，以及现在对伊朗继续维持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经济制裁等等啊，他这个还不足以使伊朗现在他这个政权架构啊。 向特朗普的要求做出叫做重大的妥协或者让步，他应该心里是清楚这个东西的。但是呢，为什么现在说要低调处理这个事情，然后呢，以这个经济制裁封锁，他这个效果进行关桥，取代说要对伊朗发动更大的打击？我感觉呢，是他经济上不是他是他这个军事打击方面，他现在。 军事打击方面，他现在短板没有补齐，应该是他不会放弃这个军事打击这一手的，因为如果是下一步不对伊朗进行更大范围的军事打击，特别是对伊朗的这个经济目标、能源目标、工业目标进行打击的话，他是不足以说让这个伊朗感到非常的这个困难，或者是这个经济上形成了一种面临了一种窒息性的压力。那么下一步，我认为呢，假如说特朗普他这个在军事领域，他这个短板相对补齐，我指的是他现在面临的是这个拦截弹的不够，比如萨德系统拦截弹不够啊，这个什么爱国者这个系统的拦截弹不够，以及标准系列这个拦截弹不够，乃至攻击弹药也不够，现在就是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这些东西呢，也有这个短缺，但是呢，他要有个相对的把它补充的话，他仍然呢要形成一个对伊朗。 重要经济设施、能源设施的打击能力，我认为如果这方面的短板补齐的话，他恐怕还是要做这一步的。做这一步的话，那么呢，就要目的还是造成革命卫队经济困难，然后呢，最终回到这个谈判桌上，一是要解决海峡问题，第二呢是要解决这个伊朗的这个核计划问题。如果这两条做不到，那么呢，特朗普。
0: 我认为呢，他这个还是要这个继续要孕育着对伊朗的这个，就是更大范围的军事打击的。那与此同时，还关注到了伊朗日前是公布了8组卫星图像，展示了多国美军设施遇袭前后的对比。那从这些卫星图像来看，美军基地的实际受损情况究竟如何？还有伊朗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公布这些图像，又是什么样的意图？
1: 这个伊朗对美国在这个海湾地区的军事设施、军事基地已经进行了多轮的重复性打击，应该说现在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啊，使这些基地的功能受到了严重的这个打击，然后它这个功能已经是不能正常发挥了。那现在不能正常发挥，美国又孕育着下一步。 对伊朗的这个军事打击的话，那恐怕他就得主要是依靠更远的基地，比如说以色列的基地啊，然后呢这个约旦的基地，乃至呢他现在在这个停泊在这个你比如说阿拉伯海呀、红海呀等地的这个舰只上，他的这个就是这些作战力量呢，甚至要从美国本土。 动用他这个就是长途奔袭，动用他的这个打击力量，比如说是这个战略轰炸机啊 ，B-2 也好 ，B-1 也好 ，B-52 也好，反正是呢，他现在呢应该是 近距离距离伊朗这个近的基地是不敢这个再用了。现在来讲人员也都疏散了，比如说巴林的第五舰队这个他这个基地啊，这个卡塔尔的乌代德基地，科威特境内的基地，基本上现在这些基地不能发挥作用了。
0: 那看到最近呢，就在美伊博弈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以色列也做出了应急反应。看到以色列政府9号呢是批准了一项拨款计划啊，决定挪用原本拨给英特尔公司的项目资金，用于紧急采购武器。那您怎么看待以色列这一罕见的资金挪用举动？这反映出以方对于当前局势是怎样的判断？
1: 反映出啊，以色列在为下一步或与美国联手对伊朗重要设施打击，或者是说如果跟美国出现了这个策略分歧的话，以色列自己要单干，要现在要积累更多的这个打击资源，也就是现在来讲呢，就是说把这个资金呢集中起来，主要我认为还是用于一是本土的这个防空这个拦截资源的这个就是说补充，另一方面呢是要为下一步对伊朗进行这个长途的奔袭打击，然后呢积累这个作战资源，总而言之是为了下一步对伊朗动手再做准备。
0: 好的，今天感谢董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医器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俄乌冲突持续，俄罗斯电商平台仓库遭空袭起火，美军向一艘试图突破伊朗港口封锁的船只开炮，而据报埃及现阶段不参与沙土巴联合防务协议。

来关注这节焦点消息，俄罗斯十一号、乌克兰十一号的消息，扎波罗热、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基辅各地，在过去一个昼夜遭到俄军大规模袭击。另外，俄罗斯国防部十一号发布消息，俄军当天凌晨在基辅、扎波罗热多地打击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和后勤中心。

0: 克兰扎波罗热地区军事行政长官费奥多卢夫11日表示，俄军在过去的一天里使用导弹、无人机、多管火箭炮和火炮对扎波罗热发动大规模袭击，导致乌方部分设施遭到破坏。乌国家紧急情况局11日则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市发动导弹袭击，市内一处仓库被击中并起火，目前火势已得到控制。俄军的空袭和炮击还导致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物流设施遭破坏。俄罗斯国防部则于11日发布消息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陆基高精武器在基辅打击了乌军用来存放攻击无人机、地面控制站和相关配件的大型仓库，以及负责储存和分发乌军用货物的新邮政公司装卸站点。此外，俄军还对位于扎波罗热的一家负责生产乌军事装备及防御模块等产品的军工企业实施了打击。俄国防部并通报称，俄空天军当天使用了 FAB-250 航空炸弹和轻型多用途制导导弹对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州和苏梅州的乌军临时部署点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了打击。与此同时，俄东部及北部集团军当天分别控制了位于哈尔科夫及扎波罗热的两处定居点。另外一边，俄境内多地当天也遭到乌军袭击。沃罗涅日州州长11日表示，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沃罗涅日州的两座仓库凌晨遭乌空袭，一度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得到控制。此外，据俄罗斯媒体阿斯特拉11日消息，乌军当天还对位于俄罗斯奥伦堡州奥尔斯克市的一座炼油厂实施了打击。另据俄国防部11日通报，过去一日，俄执行防空系统在俄各地上空击落并摧毁了12枚制导航空炸弹和93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外交部11号表示，韩国没有计划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但是朝俄军事合作直接关系到韩国的国家安全，也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必须立即停止。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日发表全国讲话时表示，俄罗斯正在准备部署更多朝鲜兵力，俄罗斯还从朝鲜获得了更多单刀导弹。泽连斯基还指出，朝鲜突入的导弹和兵力越多，朝鲜越能弥补实战经验，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区内国家未来面临的风险也就越大。他9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希望能够从韩国获得防空系统。韩国外交部11日依据韩国国内法，就是限制向争议地区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防卫试验法等，韩国没有计划向乌方支援武器。
3: 우리각국에대한방사물자제공관련국내법과정책을준수하는가운데이루어져왔습니다。
2: 外交部还敦促俄罗斯和朝鲜应立即终止军事合作。
3: 우리정부는북러군사협력은우리의안보에직결되는문제이자안보리결의를위반하는행위입니다。정부는북러군사협력이즉시중단되어야한다는입장이며
2: 한국관계는朝鲜可能以向俄罗斯派兵为代价要求俄方转让洲际弹道导弹以及战略核潜艇等领域的尖端技术。不过韩国政府目前判断俄罗斯尚未全面向朝鲜提供此类尖端军事技术。韩国和俄罗斯之间事实上存在一条红线，韩国不直接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同时俄罗斯也不向朝鲜提供尖端军事技术。如果韩国向乌克兰提供防空系统，俄罗斯很可能也会通过向朝鲜转让军事技术的方式施压韩国。另外，韩国政府还认为乌克兰方面有关朝鲜将在派兵3万至5万名军人的情报仍有待进一步核实。韩国政府有关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方面显示坚决态度，除了是受到法律层面的限制，更加担忧的是，如果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反而可能进一步加剧半岛紧张局势，使韩国陷入适得其反的局面。凤凰卫视金志贤、韩国首尔报道。
1: 美国《华尔街时报》11号报道，一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军当天凌晨向一艘试图突破美国封锁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炮，目前没有人命伤亡报告。英国海洋安全咨询公司先锋技术公司11号报告，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的集装箱船“维拉诺瓦号”当天在阿曼湾向西行驶过程中，于距离巴基斯坦大约71海里处 遭到一枚从直升机上发射的导弹击中，引发船上火灾。报告还表示，火灾已经扑灭，船上17名船员全部安全。那一名美国官员向《华尔街时报》透露，美军当时在执行伊朗港口海上封锁任务，船只无视美方警告，随后美军直升机就向船只的舵机开火。袭击发生后，船上的船员似乎转移。

0: 组织代表、专家学者出席当天的听证会，从地球安全、国家主权、公共开支、核废料以及军事技术的角度陈述意见，并且接受提问。那2021年9月，美英澳建立起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并展开核潜艇合作，引来国际社会对三国深化军事同盟、破坏地区安全稳定的疑虑和担忧。 沙特、土耳其、巴勒斯坦签署联合防务协议后，土耳其外长费丹公开点名埃及，表示开罗未来可能加入。不过，有埃及媒体援引消息人士报道，埃及已经收到邀请，但现阶段决定不参加。埃及官方至今没有证实拒绝。那专家表示，开罗的谨慎除了担心被卷入地区的阵营，也与这一份协议究竟能否提供真正的安全保障有关。
1: 埃及独立媒体《埃及广场》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称，埃及曾获邀加入由沙特牵头的联合防务协议，但决定暂时不参与。报道认为，埃及不愿被纳入由沙特主导的政治轴心，也要兼顾与美国、阿联酋、土耳其及其他地区伙伴的关系。埃及官方暂时没有证实相关消息。土耳其外长费丹则表示，埃及仍在研究部分技术问题，未来可能会加入，显示加入的大门尚未关闭。
2: المخاوف المصرية من الدخول في أي تكتلات دفاعية معلومة ومعروفة، لكن واقع المنطقة وحراك الموجود في المنطقة وحلقة تكالب المقدرات الإقليمية والدولية على هذه المنطقة تستوجب مراجعة. أهم هذه المراجعة دراسة مدى جدية الانضمام إلى هذه الثلاثية.
1: 分析认为，埃及的谨慎不仅涉及外交平衡，也在于三国面对的安全威胁并不相同。虽然协议提出一国遇袭共同应对，却没有明确各国是否必须出兵以及承担什么责任。对开罗而言，加入这类机制能否增加安全保障尚不确定，被卷入地区冲突的风险却更加现实。الحالة
2: الوحيدة في مثل هذا الترابط هي حالة بعدها سياسي وبعدها جيوسياسي وبعدها دفاعي مرتبطة بمعدات دفاعية وتصنيع حربي وطرق برية وتكامل اقتصادي وغيره. أما مسألة المواجهة مع حالة اعتداء تأتي على الدول الثلاث من قبل أطراف إقليمية وأطراف دولية، لا، محفوفة بالكثير جدا من التباينات ومحفوفة بالكثير جدا من العلاقات.
1: 有分析认为，埃及担心加入一个责任边界尚不清晰的防务联盟，不但未必能够获得更多的安全保障，反而可能会因为其他成员国与地区的力量发生冲突，被卷入与自身国家安全没有直接关联的军事行动，增加埃及面临的地区安全风险。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0: 法国巴黎日前出台电动滑板车的新规，要求市民上路必须佩戴头盔和反光背心。巴黎警方11号在市区展开专项的道路检查，旨在落实安全规定。那检查行动在巴黎市区的许多路段展开，不少的警员在道路沿线设点拦截过往的 电动滑板车的使用者。执法过程当中，许多没有穿着反光背心或者是没有佩戴头盔的骑手被拦下接受检查。面对警员的告知，许多骑手表示对新规并不知情。警员在现场逐一讲解法规要求，明确防护装备已经列为强制佩戴项目。那根据法国的道路安全监管机构的统计，去年共有79人在电动滑板车事故当中遇难。 光是巴黎地区就有大约1100人受伤，而法国的旱灾持续升级。法国政府这个星期宣布，本土所有省份已经发布干旱预警，目前全国上下将近70%的国土面积已经采取分级用水管制。那随着高温天气的持续，旱灾不仅影响到居民的日常用水，也给农业生产和畜牧业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
1: 法国生态转型目标是，目前法国本土所有省份都已经启动了干旱预警，约70%的国土面积实施了用水限制。在法国中部部分地区已经进入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当地限制居民在白天给游泳池注水、给菜园浇水以及清洗车辆，公共和私人开放式喷泉也被关闭。随着旱情加剧，限制措施正在逐步涉及更加基本的用水需求。 用水原则上被限制在饮用、洗涤以及保障公共安全等必要用途，而对于农业生产者来说， 干旱带来的影响更加直接。
3: Donc chacun, quel que soit son territoire et sa production, est confronté à une problématique ayant trait à cette sécheresse absolument terrible qu'on vit depuis fin mai et qui visiblement ne s'achève

0: pas, puisque dès la semaine prochaine, on annonce à nouveau des températures caniculaires sur toute la France.
1: 据了解，法国今年的旱情并非完全由夏季的降雨不足造成，而是部分地区从去年冬季开始，地下水位就没有得到充分恢复。8月10号，法国气象部门已对22个省份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到11号，这一数字进一步增加至43个省份。凤凰卫视金亮巴黎报道。
2: 下一集我们继续来关心台风白海豚深入内陆，降雨的范围预计向北扩展。世卫组织强调，现行的儿童疫苗注射方案科学严谨。
3: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4: Raya.
5: Akletino, Koparmus. Diversità.
6: Tajamnici.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E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3: Latinische Menschen. Deutschland, Deutschland, Deutschland. Deutschland, Deutschland, Deutschland.
11: Deutschland, Deutschland, Deutschland. Deutschland, Deutschland, Deutschland. Deutschland, Deutschland, Deutschland.
12: 人咧係要有根嘅，唔可以因為落咗嚟咧就忘本。
11: 九龍城區其實一個好大嘅範圍，可能你過咗兩條街已經係另外一個感覺。咁我好希望係做一個平民版嘅一個地方志，去記錄當下越嚟越綠嘅香港。可能你由孫俾佢睇嘅時候，阿爺爺以前嘅香港就係咁噶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13: 先生你好。
2: 佑明，星期二美股开盘目前走势如何？
13: 好的，那么美股周二开盘以来是走势震荡，中东谈判传出了更多的进展，也是推动国际油价从早盘一度的高位是有所回落。那么与此同时呢，投资者对于周三即将公布的美国7月份的通胀数据公布之前也是保持谨慎。那么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早盘一度是上涨，并且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一度是触及了每桶90美元，主要是因为伊朗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提出了新的要求，令市场对于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达成的可能性是有所降低。不过呢，随后有关中东谈判取得进展的消息则是推动国际油价迅速回落至每桶87美元附近。那么据彭博报道，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接近达成一项安排。不过呢，随后国际油价又是重新回到了每桶88美元附近，显示市场仍然是对于中东局势保持密切关注。那么周二开盘以来，三大指数小幅上涨，现在是转为全面又下跌。标普500指数下跌0.06%，纳指下跌0.22%，而道指则是下跌0.05%。那么市场整体的交投还是较为清淡，随着华尔街进入了夏季休假季，加上投资者正在等待周三和周四即将公布的两份通胀报告，交易意愿有所下降。那么周一美国股市成交量降至了今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之一。本周市场最关注的焦点仍然是明天即将公布的7月份的 CPI 消费者价格指数，以及周四即将公布的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那么在就业市场出现降温迹象，油价仍然处于高位的背景之下，两份通胀报告也是给市场投射出美联储后续政策安排的一个重要参考。那么目前期货工具是显示，美国9月份加息的概率又回到了50%左右。那么周二开盘以来，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68%附近。沈阳，
2: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中俄11号举行第24轮的领事磋商，重点在于领事工作形势和中俄领事关系，便利人员往来，维护各自公民和机构安全与合法权益的议题。那双方一致同意要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加强领事领域的沟通协作，为两国各领域的务实合作和人文交流创造安全便利条件，推动双边关系继续向更高的水平、更高质量发展。 受到台风白海豚以及冷空气共同影响，京津冀遭到强降雨，北京多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启动防汛四级预警响应，北京市气象局提示降雨短时间内会强度大，城区内涝、山区次生灾害的风险比较高。
4: 北京市气象台10号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房山、大兴、通州、门头沟、经开区等多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报显示，11日傍晚至13日白天，北京将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达200毫米，
6: 覆盖的范围比较广，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京津冀、河北中南部以及我们北京和天津大范围的地区的话，都有可能会出现比较强的一个降雨，因为这次过程的这种对流性质还是比较明显的，具有这种突发的短时的这种强降雨的这样的一些特征。
4: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11日针对京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北京市启动全市2级防汛响应，大兴、房山等多区升至1级。受东风气流叠加地形影响，山前北部山区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6: 这次强降雨的话，会对这个城市地区的话会有这种城市积涝，然后对这种道路交通、城市运行等等会有比较明显的不利影响。降水的特性的话，就是它容易在这个我们的西部山前，还有一些周边的区域的话，有可能会就是出现这种累积性的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些降雨，那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等次生灾害。
4: 交通方面，北京出台多项调整措施，临时开放部分公交专用道，增设应急停车路段，多条市郊铁路停运。凤凰卫视刘君如、吴若明北京报道。
2: 中央气象台11号的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已经在11号的17点停止编号的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依然给黄淮和华北一带带来强降雨。
9: 据中央气象台监测，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未来3天，浙江、安徽、湖北等地将先后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较高。作为本轮台风内陆影响的核心区域之一，河南省迎来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当地气象部门11日17时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多市有大到特大暴雨。河南省防止自11日12时30分起，对郑州、开封等实地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其余地区维持4级响应。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郑州市11日至12日将迎来本轮强降雨的集中时段。相关部门已在全市易涝路段预置排涝设备与值守人员，严格防范后续强降雨引发的城市内涝。周口市气象部门预计11日下午至夜间，全市有大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已提前对沿线河道闸门开启淤泄，降低河道水位，并同步加密河堤风险排查，预置加固物资，确保发现险情可第一时间处置加固。此外，周口市文旅部门已对全市所有户外景点游乐设施实施临时封闭，全力保障公众安全。浙江省同日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预计11日8时至12日8时，杭州、宁波、台州等地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极高，需严防强降雨引发的山体滑坡等次生地质灾害。台州市自9日起普降暴雨，导致多地小区农田被淹，当地相关部门提前发布预警并及时转移人员，未造成人员伤亡。随着排涝作业持续推进，目前积水已基本退去，当地将防台响应调降至2级，正有序开展清淤、电力修复等工作。截至11日中午，部分城区、商铺、景区陆续复业。台州海事局已取消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预计12日下午海上客运航线将陆续复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为了推动港艇北上以及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广州南沙粤港合作咨询委员会集结两地的业界，在香港研讨交流，希望能够吸引更多的港澳船东落户南沙，打造大湾区游艇生活圈。
14: 今年6月18号，粤港澳游艇自由行政策迎来首航，首批20多艘港澳游艇抵达广州、深圳、珠海和中山四地的指定口岸码头，标志着大湾区水上交通与游艇旅游便利化政策落地。如今，针对不同城市产业特点，广州南沙推出湾区一小时游艇经济愿景，让香港游艇入境最快仅需20分钟，停靠时长最长可达180天，并规划不少于1000个游艇泊位， 结合专业维修产业链，吸引港澳船东落户南沙。
15: 仅仅在香港一个城市就有1.25万艘这个游乐的船只，却仅仅只有4300个左右的这个泊位，一位难求的困境啊，长期制约着我们游艇消费潜力的这个释放。50英尺的这个游艇停靠香港，一年的泊位费加维保的人工费大概是75万，那转停南沙游艇会啊，综合的费用大概一年就25万，那一年节省的费用近50万元。
14: 除去游艇经济，南沙整合美食、人文、运动、节庆、旅居五大文旅场景，下半年将陆续举办草莓音乐节、国产大游轮首航、大湾区灯会等配套活动。全国政协副主席、资委会顾问梁振英表示，未来游艇旅游将成为大湾区普及化生活方式，香港、广州可借着政策便利，依托游艇产业拉动各类旅游经济，实现湾区游艇生活圈。
16: 所以我们想啊，就香港人的这个生活空间、生活圈，香港人的生活品质，怎么通过游艇作为一种商品的使用，使得它不断的扩大、不断的提高，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题目。所以接下来呢，当然它有它经济效益，拉动一系列的一些产业。刚才是不是提了说南沙有个什么活动，我报名参加。也欢迎大家。
14: 据悉，南沙下半年将邀请港业界代表赴南沙深度考察体验，同时持续完善美容、中医、牙医等便民配套，全方位优化港澳居民旅居体验，深化粤港文旅与产业联动，激活大湾区滨海经济新动能。凤凰卫视王雨婷香港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签署行政令，缩减美国儿童疫苗的注射清单。世界卫生组织11号为全球儿童免疫注射计划的科学制定流程辩护，强调疫苗的注射时程是基于超过60年的科学研究，是保障儿童健康的权威依据。
17: 针对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政策的举措，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亚沙德维奇11日在瑞士日内瓦表示，世卫组织发布的疫苗立场文件均经过海量科学信息复盘核查，清晰列明各类儿童疾病对应疫苗的安全证据及接种时间建议。
18: Now, based on extensive reviews of scientific information, WHO issues vaccine position papers, you have probably seen some of them, that explain key facts about each disease, the vaccines available to prevent the disease, including their safety evidence, and WHO's recommendations on the timing of each dose. Every vaccine is recommended at the time it offers the best protection against serious illness.
17: 世卫组织指出，几乎每个国家均设有免疫技术咨询专家组，这些专家组依赖世卫组织免疫战略咨询专家组提供的现有和新型疫苗的规范性和战略性指导，以指导其国家层面的决策。
18: This is all science-based what comes out from WHO, and this is the advice we give to all countries, and we hope that all countries will use this best scientificevidence that we have, and we have to always stress that the science does evolve to make their immunization programs for their citizens.
17: 此次世卫组织发声源于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签署行政命令，缩减美国儿童常规疫苗接种数量，将常规推荐接种疫苗精简至11种，调整部分疫苗的普及接种范围，同时要求拆分联合疫苗错峰单独接种。特朗普此举引发公共卫生领域广泛争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就已经超过了9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 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新技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今年下半年离境退税政策迎来 2.0 版本，多项便利新政正式落地，购在中国将会成为境外游客的新风尚。据中新社报道，新的 2.0 版本将实行无纸化办理、10,000元以下小额抽检以及线上退税等多项创新举措。境外旅客只需录入身份信息即可生成退税服务码，一码通刷，大家缩短口岸排队等待时间。数据显示，在去年离境退税政策推出之后，全年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大幅增长近一倍，规模相当于过去十年的总和，办理人数更暴增367%。截至今年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已经相当于去年全年总量，退税商品销售额与退税额同步增长69%。为进一步提升消费体验，新政将即买即退的承诺离境期限由17天延长至28天，并推动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多个区域实现异地口岸互认。分析认为，将退税环节前置到购物现场，不仅大幅减轻了时空约束，退回的人民币更有助于直接转化为及时的二次消费。看看今天主要新闻。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1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真实美国声音网采访时称，美国对伊朗有3种策略：一是监测其处境恶化程度，二是对其进行猛烈打击，三是经济施压。据报道，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解释称，这3种策略分别是密切监控伊朗内部局势的恶化程度，采取直接军事选项进行猛烈打击。

0: 以及实施严厉的经济施压。此外，特朗普指责伊朗谈判代表非常狡猾，称他们会在谈判期间同意某些条款之后，又对此公开否认。特朗普还说，伊朗面临300%的通胀，货币几乎一文不值，称伊朗政府难以支付士兵薪水。他还声称，美国掌控着伊朗大量资金和资产，强调这些完全在美方的控制之下。 特朗普同时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库存跌破3亿桶，降至40多年来最低水平。与此同时，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仍无突破，航运受阻，继续推高油价。随着能源价格和生活成本压力再度升温，特朗普政府不仅面临能源安全考验，也可能在 中期选举前承受更大的经济与政治压力。美国能源部1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再减少610万桶，库存已经跌破3亿桶，降至40多年来最低水平。与此同时，美国与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仍未出现突破，全球石油供应持续承压。今年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约为4.15亿桶。 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后，特朗普政府3月下令释放1.72亿桶战略储备。按照目前计划，这轮试储全部完成后，美国政府石油库存预计将进一步降至约2.43亿桶。而霍尔木兹海峡何时恢复正常通航，目前仍没有明确答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二曾表示，美伊可能很快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一度提振市场情绪。 但数日过去，协议并未出现，伊朗反而提出多项条件，显示双方在这条全球能源运输要道上的博弈仍在持续。特朗普9日接受阿克西奥斯采访时表示，美国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与伊朗只是半谈判状态。华盛顿将继续观察伊朗的经济状况，并称伊朗正面临严重通胀和资金短缺。这一最新表态显示，美国现阶段更倾向继续施加经济压力，而不是立即扩大军事行动。 美国前国防部长马克·埃斯伯9日表示，伊朗目前似乎认为自己掌握了主动权，因此谈判立场也变得更加大胆。航运数据机构科普勒显示，上周五经确认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仅有8艘，比前一天减少约1/3。紧张局势也再次显著推高国际油价。10日，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约5%，收于每桶87.72美元；美国轻质原油期货上涨约5%至每桶82.13美元。 油价持续走高，也令美国国内对通胀和生活成本的担忧重新升温。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经济议题正成为共和党面临的主要政治压力之一。一些共和党和独立分析人士指出，2024年大选期间，不少选民支持特朗普，正是期待他能够缓解高物价和生活成本压力。 但当前，美国选民对经济状况的负面印象正在逐渐固化，而如果能源价格继续上涨，进一步推高家庭开支，特朗普和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前扭转这一局面的时间将更加有限。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美国白宫10号宣布，特朗普允许外国船只在美国境内运输石油及其他商品的琼斯法案豁免延长90天，但加入新的限制措施。 法案原定在本月16日到期，近5个月已经有约206起豁免获批。由于伊朗战争扰乱原油流动并推高燃料成本，特朗普继续维持相关豁免，同时缩小适用范围。新的豁免将重点针对能源运输，包括汽油、航空燃油、原油、石脑油、液化天然气、大豆油和化肥。 未来五角大楼在决定是否豁免单个航次之前，需与美国海事管理局协商。白宫表示，豁免有助于确保美国军队和关键产业持续获得关键资源，并增加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等产品的国内运输。不过，美国造船企业及部分国会议员认为，豁免削弱了对本土航运产业的保护。 虽然特朗普说美国仍然有能力升级对伊朗的战争，但实际行动中他是一再回撤，似乎基本上是要选择以制裁行动代替军事行动，而且还陷入了与伊朗关于谁该赔偿谁的口水战。那么实际情况是，战略石油储备库存跌破3亿桶，特朗普不仅面临能源安全考验，也可能在中期选举前承受更大的经济与政治压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签署行政命令，再次的延长琼斯法案临时豁免期90天，到11月中旬，而且聚焦于精炼油和原油等能源物资的跨港运输。这一举动表面是美国国内的正常海运法规调整，实则是美国在面对美伊战争、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以及全球能源价格暴涨三重危机叠加之下的应急地缘经济举措。琼斯法案是1920年美国颁布的商船法第27条，规定美国本土各港口之间运输货物必须由美国本土建造、悬挂美国国旗、由美国公民拥有并配备美国船员的船舶来承运。这项法律旨在保护美国国内造船和航运业，但因推高运输成本而长期是饱受争议，100多年来多次随着客观形势需要而调整执行的力度。这次特朗普签字允许外国籍邮轮在美国国内港口之间调拨原油、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与美伊战争及霍尔木兹海峡形势是有直接逻辑关系的。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美西与美东地区无法依赖常规的中东进口原油，转而极度依赖美国墨西哥湾地区，就是美国南部生产的原油和精炼油。然而由于琼斯法案限制美南向美东和美西跨港运油的合规美籍船只迅速告罄，豁免此法案是解决有油却运不出去这个瓶颈的关键。所以这次总统行政令对全球能源市场与地缘政治都是有影响的。第一是要缓冲油价的压力，减缓通胀的冲击。美伊战争引发全球能源市场剧烈震荡，油价高企，美国试图平抑本国零售汽油和航空燃油价格，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美国国内陷入严峻的高通胀加高油价危机。首次豁免执行琼斯法案以来，已经促成超过5000万桶能源物资的运输，再次豁免已经是在人们意料之中。那么第二就是增强美军及同盟体系的后勤韧性。美国的白宫官员明确指出，延长豁免是为了确保美军和关键行业不受干扰地获得战略资源，不受干扰的获取战略资源。那么美军在美伊战争中的高强度军事行动，像机群巡航、舰队部署等，对燃料消耗巨大，保障内部供应链即是保障前线持续作战的基石。第三是释放一个地缘博弈信号，美国已经进行持久战与政治对冲准备了。这次90天的豁免期恰好覆盖到11月中旬，也就是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这表明白宫评估美伊战事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僵局短期内难以完全平息，因而就提前做好能源战和持久战的制度准备。第四，他还注意到了利益集团的平衡，本次将豁免范围收窄到仅限能源类资源，并且引入军方与海事局逐次审核机制，为的是缓解美国本土造船业和海运工会的政治反弹，在战争应急与国内产业利益之间寻找平衡。可见特朗普签署90天行政豁免是对美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引发的全球能源震荡所做出的高频国内后勤与战术对冲策略。他通过临时放开外籍船队运力，解封美国本土能源调拨，降低战时国内油价飙升的风险，以此要支撑其中东军事行动与国内的政治稳定。经过大约18个月的谈判，叙利亚与俄罗斯近日就2处俄军基地的未来达成新协议。纳塔基亚空军基地和塔尔图斯海军基地将在叙俄达成的新框架下运作，并且允许俄方继续参与其中。
1: 这项新协议并不意味着俄军将撤出拉塔基亚的赫麦米姆空军基地以及塔尔图斯海军基地，而是透过重新调整其驻扎方式，以恢复叙利亚对这2处基地的主权。根据新协议，叙利亚将负责营运拉塔基亚机场的民航部分以及塔尔图斯海军基地内的商业设施。这2处基地是俄罗斯在中东军事存在的核心支柱。巴沙尔政权倒台后，叙利亚当局与俄罗斯就其驻军问题进行协商，最终达成一致，将这些主要俄军基地的管辖权从俄单方面控制转变为俄叙共同管理。叙利亚过渡政府正试图在与西方及阿拉伯国家

0: 发展更紧密关系的同时，维持与俄罗斯的关系。在武器供应和军事训练方面，叙利亚仍需要俄罗斯的协助。
1: The deal represents a reshaping of Russian military influence, rather than a complete Russian exit from Syria. Syria gets greater control over its territory and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while Russia preserves a strategic foothold and military cooperation.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2: 叙利亚新政府与俄罗斯政府这一协议标志着后阿萨德时代叙俄军事情报关系的里程碑式的重塑，也标志着俄罗斯在中东地缘战略布局的深度收缩与转型。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观察。第一，这个协议的核心是收回民用设施、军事基地降级并转型。在赫梅米姆原名巴沙尔阿萨德的国际机场，民用机机场设施交由叙利亚民航总局接管，逐步融入叙利亚国家民航管理体系。在塔尔图斯港口，叙利亚海关和边境管理部门收回之前租给俄方的商业码头，包括很重要的四号商用泊位、仓库及周边设施的经营管理权，重新划归是叙利亚民用港口来管辖。这样一来，俄军就不再享有阿萨德时代对这些港口和机场的独占性治外法权与独立军事作战指挥权，而原来在港口、在海港和机场纯军事设施基地将全部降级，并且改建为叙俄联合训练与资格认证中心。第二，阿萨德政权倒台之后，俄叙关系经历了从全面庇护到务实重构的转型，这份协议为两国关系树立了新的基调。一是结束俄罗斯对叙利亚领土的绝对军事主权。阿萨德时期，尤其是根据2017年签署的那份协议，俄罗斯获得了塔尔图斯港49年的免费租期，以及赫梅米姆的永久免费使用权，甚至还享有完全的治外法权。那么这份新协议打破了这种不平等条约，叙利亚新政府借此在法律和事实上收回了国家领土主权。二是从军事主仆关系转向有限的务实合作。尽管莫斯科庇护了流亡的阿萨德，但沙拉政权并没有彻底和俄罗斯决裂，保留了联合训练中心，就说明叙利亚新政府仍然希望利用俄军的装备技术训练来，装备技术来训练本国的军队，同时呢，也为俄罗斯留下了一张不至于彻底撕破脸的政治底牌。这样一来呢，就使得叙利亚得以摆脱俄罗斯的能源与军事依附战略。那么第三，这项协议不仅是双边关系的调整，更是中东乃至地缘政治格局的一次重大重组。一是俄罗斯失去唯一海外超级据点，塔尔图斯是俄罗斯海军在地中海唯一的补给和驻扎基地，赫梅米姆则是它在中东投射空中力量的核心枢纽。海空军基地退化为联合训练中心之后，俄罗斯将失去独立的从叙利亚发起大型空袭或部署核潜艇和大型驱逐舰的战术自由。俄罗斯此前长期利用赫梅米姆作为将军事力量和瓦格纳与非洲军团人员物资运往利比亚、苏丹和马里等非洲国家的中转站。那么以后呢，叙利亚对这些基地的限制将极大削弱俄罗斯对非洲的安全影响力。二是叙利亚地缘枢纽的重新归位，新政府通过成功的压缩俄军存在，顺畅了与美国、法国以及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特朗普政府已经将叙利亚移出涉恐名单，并且全面解除经济制裁，欧洲国家也相继重开驻大马士革的大使馆。三是从阿萨德政权倒台到这次新叙利亚对旧基地的主权收回，俄罗斯自2015年高调军事干预叙利亚以来所累积的地缘资产几乎消耗殆尽，这也是开启发动乌克兰战争的一个后果。俄乌战争牵扯了莫斯科绝大部分的军事、经济与外交资源，使他无力在叙利亚维持高昂的常态化远洋与海外空军部署。简而言之，叙俄关于基地的重组协议是叙利亚新政权重塑主权与寻求西方接纳，还有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局拖累之下进行海外战略收缩 两者妥协的产物。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结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他们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 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六七三世界因你而美丽，第十八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明天敬请期待。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 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德意志银行10号宣布已经获得中国人民银行授权担任法兰克福人民币清算行，创下欧洲本地金融机构的首例。德银表示，将为欧洲金融机构和企业提供跨境人民币交易的端到端直接处理清算和结算服务，充当连接中国支付系统的本地桥梁。此举将使欧洲企业和金融机构能够直接接入。 中国境内金融体系，包括资本市场和流动性基础设施，简化跨境贸易和投资往来，同时也是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系列举措之一。法国政府近日发布政令，将进一步收紧非欧盟投资者收购法国敏感领域企业股份的审查门槛，以强化国家对战略性资产和安全领域的监管。
2: 新政令规定，将非欧盟投资者收购法国敏感领域企业的股份审查门槛从此前的 25% 大幅下调至 10%， 这意味着今后非欧盟投资者如果计划取得法国相关敏感企业 10% 或者以上的股份，就可能触发法国政府的外资审查机制。法国总理傅表示，在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此举主要是为了防止非欧盟投资者对一些在欧盟以外上市，同时可能涉及国家安全的法国企业进行投机性的收购。法国政府希望通过降低门槛，进一步加强对战略性资产以及能源、工业、数字等敏感领域的监管。不过，法国政府同时强调，加强审查并不意味着要影响企业正常融资。
3: 有分析指出，法国这次大幅降低外资审查门槛，也是放出一个明确信号：在当前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的背景下，经济开放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平衡正在成为法国政府更加关注的政策重点。凤凰卫视金亮巴黎报道。

法国总理勒克尔尼签发第2026年的718号行政令，进一步收紧了对非欧盟或非欧洲经济区资本在敏感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机制，将10%的审查阈值延伸覆盖到欧盟以外地区，比如说纽交所、纳斯达克还有伦敦证交所等上市的法国敏感企业。这一举动看似是技术性的监管政策微调，实际上呢是法国和欧洲在当前地缘经济动荡期推行经济主权与战略自主的典型代表作。此前法国对于这个非欧盟资本收购敏感行业上市公司10%以上的投票权的强制审查制度，主要适用于在法国及欧盟监管市场上市的企业。然而呢，部分拥有核心关键技术的法国企业在美股、英股等海外市场上市，非欧盟买家可能通过在海外二级市场逐步建仓的方式进行隐蔽式掠夺或者是恶意收购。这项法令正是为了补齐这块监管的短板。全球在供应链、半导体、人工智能、关键原料以及国防工业方面的博弈持续加剧，在美伊冲突和全球供应链屡遭扰动的大背景之下，法国急于防止中东、美洲或亚洲等非欧盟的机会主义资本趁着估值波动低价抄底其关键技术与防御性的资产。其实呢，法国政府历来是强调国家对关键工业与科技安全的绝对掌控力，将审查范围延伸到全球各大主要交易所，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属于回归法国主体意识在经济安全领域的一个举动。不过呢，这一政策对于法国经济的影响具有高度的双重性的影响。正面影响是保障国家安全与技术自主权，直接保护国防、核能、生物医药、关键原材料及敏感数据等核心领域，避免法国的核心技术与产业链控制权被外资掏空或作为地缘博弈的筹码。特别是当全球股市因地缘政治剧烈动荡，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呢，这个10%的防线就是能够有效阻止外部这个资本在缺乏透明度的监管真空区发动快速兼并，要回避恶意或机会主义的收购。为了避免吓退正常的投资呢，法国财政部在这个新规定中还配套了一个10个工作日的快速初审机制，这样就能让合法合规的财务投资快速的通关，在国家安全与招商引资之间寻求一种平衡。那么负面的影响呢，主要就在于市场与资本层面。门槛的提高意味着非欧盟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在投资法国科技与敏感初创企业的时候面临更多的合规成本与审查风险，这可能会导致这些公司在美股等海外市场上市的时候呢，就是估值承压，或者是更难获取大规模的海外资金注入。还有呢，即使是持股10%的非控制性权益，外资买家也必须向法国的经济财政部备案，这无疑就会拉长交易周期，增加跨境交易的合规与时间成本，这就可能使得外国投资者转而投向监管环境更宽松的国家。再者，虽然欧洲内部提倡战略自主，但是一连串的收紧外资审查，从25%降到10%，再拓展到境外上市的企业，也要实行同样的规则呢，这就容易给外界留下保护主义抬高的这样印象，损害欧洲啊这个所谓的开放商业环境的形象。显然，法国政府可能也会意识到这项政令的双刃剑的效应。不过在当前地缘危机频发的时代，安全与自主的优先级已全面高于资金自由进出的效率，想必是要以牺牲局部市场流动性为代价，换取国家长期战略安全边界的防御性决策。在明年4月法国总统大选之前增加保护主义举措，我想这大概也是现政府应对右翼挑战者的举措之一。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哥伦比亚强烈地震，200多人丧生，搜救工作持续。习近平向总统致慰问电。卡塔尔表示，伊朗阿曼谈判处于关键时刻，希望霍尔木兹尽快重开。俄军大规模袭击乌克兰多地，乌军袭击俄罗斯电商平台、仓库和炼油厂。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星期二为哥伦比亚发生的强烈地震向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
1: 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哥伦比亚西部地区星期一发生的 7.5 级强烈地震已造成224人死亡，1000多人受伤，全国上下共有32座城市严重受灾，将近5000栋房屋受损或倒塌，另外7座机场暂停营运。而在地震发生后，各地紧急部门立即展开搜救工作，救援工作星期二是进入第二天，大量的救援人员持续搜救，希望能够在地震的黄金救援时间窗口内尽可能救出更多的幸存者。这次受灾

0: 重的拉萨拉尔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市，由警方、军方、紧急部门救援人员和志愿者组成的救援队正在争分夺秒的搜救。现场的画面显示，不少救援人员徒手在废墟中清理碎石，再用铁桶运走，也有许多人使用大型的工业钳剪切已经歪曲变形的钢筋，再用起重机将大型的混凝土土块移走。当地红十字会的搜救负责人表示，救援人员检测到废墟中存在疑似生还者传来的声音，或者是检测到任何的生命迹象后，会先评估受损建筑物结构，再清理现场，以达到困在废墟深处的幸存者。哥伦比亚强烈地震重创萨伦托的旅游业，目前当地热门小镇人烟稀少，商店停歇。来看当地华人李静稍早前发回来的现场报道。
1: 这里是一个旅游小镇，由于地震发生，所以这里的旅游业也遭到了重创。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游客的集散地，往常这个时候游客非常的多，但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几乎已经没有游客了。最大的冲击就是旅游业肯定要暂时停止一下了。昨天地震发生了以后，这里的大多数商店都已经关门歇业了，今天早上也是。我现在身后所在的这些商店全部都大门紧闭。
0: 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星期二表示，哥伦比亚近期发生强烈地震，导致重大人命伤亡和财产损失，中方密切关注地震的灾害，愿意根据当地的需要来适当的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支援哥伦比亚的地震救灾。而哥伦比亚强震后，国际社会陆续伸出援手，美国、委内瑞拉这些南美多国还有欧盟的纷纷表态会支援哥伦比亚来应对当地的灾情。
2: 美国国务院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布将向哥伦比亚提供1550万美元的援助资金，用于紧急避难所、食品及其他救灾需求。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表示，委内瑞拉正筹备人道救援物资，并已动员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救援队交由哥伦比亚政府调遣。罗德里格斯透露，委内瑞拉的多个地方救援队也已待命，一旦接获指示，便出发协助搜寻受困民众。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智利总统卡斯特分别发文表示，随时准备提供人员、物资等援助。危地马拉则公布紧急联络电话，敦促在哥公民密切关注当地政府和官方渠道的信息。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发文称，欧盟已动用哥白尼卫星系统来协助搜救行动。此外，法国总统马克龙、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以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等人也纷纷对哥伦比亚表达支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3: 九龙城有一个性格就是很拼搏、很坚毅的
4: 人呢，是要有根的，不可以因为落咗嚟咧就忘本。
3: 九龙城区其实一个好大嘅範圍，可能你過咗兩條街已經係另外一個感覺。咁我好希望係做一個平民版嘅一個地方志，去記錄當下越嚟越綠嘅香港。可能由孫俾佢睇嘅時候，阿爺爺以前嘅香港就係咁噶啦。
5: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放眼全球局勢，波谲雲詭，
6: 以見識謀全局，深入盤點，
5: 立足政治經濟學邏輯。明晰世界，
6: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5: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6: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5: 育才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战争也赢得了外交。
1: هیچ کس فکر نمی‌کرد که ایران بتونه اینگونه مقاومت بکنه در مقابل آمریکا با همراهی رژیم صهیونیستی با حمایت خیلی کشورهای دیگه کل کشورهای غربی و برخی کشورهای دیگه که همه می‌دانیم ولی بایسته سر خم نکنه و نهایتاً دشمن رو مجبور بکنه که درخواست مذاکره بکنه。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日在社交媒体发文，指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鼓吹通过经济制裁扼杀伊朗，凸显了美国对制裁的病态依赖。他指出，每当美国无力推动外交斡旋时，便诉诸制裁，如果制裁未能奏效，就进一步加大力度。这已不只是一种政策，而是形成了一种习惯。制裁成瘾，让美方丧失了独立思考能力。如果美国政客继续固守这种恶习，反而无法摆脱这场由他们一手造成的危机。另外，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十一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有三种策略：一是密切监控伊朗内部局势的恶化程度；二是采取直接军事选项进行猛烈打击；三是实施严厉的经济施压。特朗普还称，美国掌控着伊朗大量资金和资产，这些完全在他们的控制之下。特朗普同时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近期连续调整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军方高层人士，同时罕见的公布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影像。总统佩德西奇昂也透露，近期曾经与穆杰塔巴有长达几个小时的会谈。有分析人士认为，在外交持续关注最高领袖健康状况以及伊朗战后权力重组之际，此一系列动作意在向国内外显示，伊朗最高决策体系正在正常运转，正在加速完成战后的安全和军事指挥体系的重组。
3: 穆吉塔巴近日通过多项命令任命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革命卫队及巴斯基等多个关键岗位负责人。与此同时，前革命卫队总司令雷扎伊接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并担任最高领袖在委员会中的代表。这一系列人事变动被认为是伊朗在战争之后重新整合军事、安全和政治决策体系的重要步骤。
4: The message is that the government is functioning fully.The leader is functioning his duties. The country is moving towards a more realistic, you can call it hawkish, but maybe the more appropriate word is realistic, stand towards the United States.
3: 近期，伊朗官方还罕见公布了穆吉塔巴的视频和活动画面。此前，由于他从未露面，外界持续出现有关他健康状况和实际履职能力的猜测。总统佩德西奇昂最后表示，自己近期与穆吉塔巴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分析认为，官方此时强调会谈持续时间，并连续释放最高领袖的影像，具有明显的稳定预期的意味。
4: You know, we lost a number of government leaders, but all of them have been replaced. We have some reports that there are going to be new appointments inside the Iranian military. So the country is getting prepared for different scenarios that may come up.
3: 学者指出，雷扎伊曾在两伊战争期间长期担任革命卫队总司令，在现任军方高层中拥有很高的资历和影响力。
4: He's more hawkish in comparison to Mr. Zolghadr. So I think this is a sign that the Iranian government, having been attacked, and having been attacked again during negotiations, again this time, is looking towards other options that Iran has. And I think one reason Mr. Rezaei was...appointed was because he could explore those options better. And, you know, for example, the head of the negotiations teams, Mr. Ghalibov, was one of the commanders that was appointed by Mr. Rezaei during the Iran-Iraq war. There are very few military people that are more senior than Mr. Rezaei in Iranian military.As we speak. So because of that position, he can have a lot of influence.
3: 学者认为，伊朗此前多次尝试通过外交解决问题，但如果谈判无法降低再次遭受军事打击的风险，国家安全决策必然会变得更加谨慎。因此，现在是伊朗的政策是现实主义调整。

0: I don't label it a hard line, I label it realistic. Iranian government was hoping for some diplomatic solution before the war. After the war, they worked very hard to reach a diplomatic solution. And the U.S. is shooting at Iran. And so they, you know, you cannot run a country of 90 million people with two nuclear regimes attacking you every few weeks. So that needs to change. Iran wants to make sure that attacking Iran is not normalized.
1: 学者认为，伊朗近期一系列动作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是在完成战后军政系统的重新布局，另一方面也是向外界强调最高领袖办公室、国家安全委员会、军方和政府之间的决策链条并未中断。而随着雷扎伊进入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军方高层陆续完成调整，伊朗战后的新权力结构也正在逐渐成型。凤凰卫视李月珍、韩木森、德黑兰报道。
2: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星期二表示，阿曼和伊朗之间的谈判目前已进入关键时刻，卡塔尔支持一切令冲突降级的努力，希望尽快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星期二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伊朗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
3: 安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卡塔尔支持一切旨在缓和局势升级的努力，目前谈判处于关键时刻。作为调解方，卡塔尔已经收到来自伊朗和阿曼的积极反馈。
4: Our concern right now is in following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in the talks between Oman and Iran. We have heard positive statements from both capitals in the recent couple of days, and we are eagerly awaiting. Our main priority here is the reopening of the strait, maintaining the ceasefire, and making sure that we are able to.Push forward towards the negotiation. Our mediation is ongoing, as you know, and the talks between both sides are ongoing.
3: 安萨里强调，卡塔尔支持任何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和航行自由的方案，避免其成为政治施压的工具。此前一天，伊朗方面表示，即将与阿曼就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达成最终协议，但重申美国必须满足包括提供赔偿、停止制裁和军事威胁等相关条件后，霍尔木兹海峡才能重新开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华尔街日报》《华尔街时报》报道，一名美国的官员透露，美军星期二凌晨向一艘试图突破美国封锁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炮，目前暂时没有人命伤亡的报告。英国海洋安全咨询公司先锋技术公司的报告指出，一艘悬挂着巴拿马国旗的集装箱船“维拉诺瓦号”星期二在阿曼湾向西行驶的过程中，在距离巴基斯坦大约71海里处遭到一枚从直升机上发射的导弹击中，引发船上火灾。报告还指火灾已经扑灭，船上的17名船员全部安全。一名美国的官员向《华尔街时报》透露，美军当时在执行伊朗港口海上封锁任务，船只无视美方警报，随后就遭美军直升机向船只的舵机开炮。袭击发生后，船上的船员似乎转移到另外一艘民用船只上。美军中央司令部目前没有确认这一起袭击事件。也门红海港口城市摩卡星期二再遭到袭击，同一天，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马里布省交战，那造成至少8名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政府军士兵身亡。也门摩卡的一处地点星期二清晨冒起浓烟，胡塞武装在上周末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摩卡，导致许多政府军士兵伤亡。另外，根据也门军方人士的消息，双方星期二还在马里布省首府马里布市附近的阵地展开激烈交锋。有自称也门政府军的人士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画面，也门政府军使用无人机是打击马里布省的多处胡塞武装人员和设施，许多武装人员在袭击中死伤。此外，也门政府军还摧毁位于马里布市以西的一处胡塞武装通信站以及导弹发射平台。沙特、土耳其、巴基斯坦签署联合防务协议后，土耳其外长费丹公开点名埃及，表示开罗未来可能加入。不过，有埃及媒体援引消息人士报道，埃及已经收到邀请，但现阶段决定不参加。埃及官方至今没有证实拒绝。有专家表示，开罗的谨慎除了担心被卷入地区阵营，也与这份协议究竟能否提供真正的安全保障有关。

0: 埃及独立媒体埃及广场援引一名消息人士称，埃及曾获邀加入由沙特牵头的联合防务协议，但决定暂时不参与。报道认为，埃及不愿被纳入由沙特主导的政治轴心，也要兼顾与美国、阿联酋、土耳其及其他地区伙伴的关系。埃及官方暂时没有证实相关消息。土耳其外长菲丹则表示，埃及仍在研究部分技术问题，未来可能会加入，显示加入的大门尚未关闭。
1: المخاوف المصرية من الدخول في أي تكتلات دفاعية معلومة ومعروفة لكن واقع المنطقة وحراك الموجود في المنطقة وحلقة تكالب المقدرات الإقليمية والدولية على هذه المنطقة تستوجب مراجعة أهم هذه المراجعة دراسة مدى جدية الانضمام إلى هذه الثلاثية。
0: 分析认为，埃及的谨慎不仅涉及外交平衡，也在于三国面对的安全威胁并不相同。虽然协议提出一国遇袭共同应对，却没有明确各国是否必须出兵以及承担什么责任。对开罗而言，加入这类机制能否增加安全保障尚不确定，被卷入地区冲突的风险却更加现实。
1: دفاعي مرتبطة بمعدات دفاعية وتصنيع حربي وطرق برية وتكامل اقتصادي وغيره أما مسألة المواجهة مع حالة اعتداء تأتي على الدول الثلاث من قبل أطراف إقليمية وأطراف دولية لا محفوفة بالكثير جدا من التباينات ومحفوفة بالكثير جدا من العلاقات。
0: 有分析认为，埃及担心加入一个责任边界尚不清晰的防务联盟，不但未必能够获得更多的安全保障，反而可能会因为其他成员国与地区的力量发生冲突，被卷入与自身国家安全没有直接关联的军事行动，增加埃及面临的地区安全风险。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2: 以色列军队星期二在约旦河西岸的塔勒村拆除一名巴勒斯坦民众的住宅。那拆房行动源于上个月当地的一起冲突。巴勒斯坦当局表示，事件造成四名巴勒斯坦人和两名以色列人身亡。以军星期一晚上进驻塔勒村，强制多处住宅居民撤离，为拆除巴勒斯坦人拉马丹的房屋做准备。那现场的拆除作业伴随着爆炸声，大量的浓烟腾空而起，军用车辆驻守作业区域。以方表示，拆房源于房主拉马丹上个月塔勒村冲突中枪击以色列定居者。巴勒斯坦当局表示，冲突是由以色列定居者主动袭击村民所引发。以军承认一些定居者携带武器，表示冲突初期双方都有开枪，随后以军介入事态。叙利亚大马士革第四刑事法院星期二缺席判处叙利亚前总统巴沙尔死刑，而叙利亚的表亲德拉省前政治安全部门负责人纳吉布也被判处死刑。
3: 大马士革第四刑事法院判定，巴沙尔在叙利亚内战期间犯下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因此缺席判处其死刑。
4: تجريم المتهم الفار بشار الأسد ابن حافظ والدته أنيسة تولد 1965 بجناية القتل العمد وجناية القتل القصد لأكثر من شخص والقتل القصد لأطفال دون سن 15 من العمر والقتل القصد المترافق مع أعمال التعذيب والشراسة وجناية التحريض على القتل العمد والقتل القصد لمرات متعددة بوصفها جرائم ضد الإنسانية وجرائم حرب والحكم عليه من أجل ذلك بالإعدام。
3: 巴沙尔在2024年12月反对派武装攻入大马士革后逃往俄罗斯，目前获得政治庇护。巴叙利亚过渡政府今年4月开启对巴沙尔政权核心人物的首次公开审理，并要求俄方引渡巴沙尔。同日，巴沙尔的表亲德拉省前政治安全部门负责人纳吉布也被判处死刑。宣判时身穿囚衣的纳吉布在严密戒护下站在铁笼中聆听判决。法院认定其在德拉省镇压反政府抗议，最终引发内战，构成反人类罪。在法院外，大批民众游街庆祝纳吉布被宣判死刑，认为这是叙利亚司法转型迈出的重要一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遭到俄军大规模袭击。另外，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消息，俄军星期二凌晨在基辅扎波罗热的多地打击乌克兰的军工企业和后勤中心。乌克兰扎波罗热地区军事行政长官费奥多罗夫11日表示，俄军在过去的一天里使用导弹、无人机、多管火箭炮和火炮对扎波罗热发动大规模袭击，导致乌方部分设施遭到破坏。 乌国家紧急情况局11日则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市发动导弹袭击，市内一处仓库被击中并起火，目前火势已得到控制。俄军的空袭和炮击还导致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物流设施遭破坏。俄罗斯国防部则于11日发布消息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陆基高精武器，在基辅打击了乌军用来存放攻击无人机、地面控制站和相关配件的大型仓库。 以及负责储存和分发乌军用货物的新邮政公司装卸站点。此外，俄军还对位于扎波罗热的一家负责生产乌军事装备及防御模块等产品的军工企业实施了打击。俄国防部并通报称，俄空天军当天使用了 F/A-B、250航空炸弹和轻型多用途制导导弹对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州和苏梅州的乌军临时部署点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了打击。与此同时， 俄东部及北部集团军当天分别控制了位于哈尔科夫及扎波罗热的两处定居点。另外一边，俄境内多地当天也遭到乌军袭击。沃罗涅日州州长11日表示，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沃罗涅日州的两座仓库凌晨遭乌空袭，一度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得到控制。此外，据俄罗斯媒体阿斯特拉11日消息， 乌军当天还对位于俄罗斯奥伦堡州奥尔斯克市的一座炼油厂实施了打击。另据俄国防部11日通报，过去一日，俄执行防空系统在俄各地上空击落并摧毁了12枚制导航空炸弹和93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和俄罗斯星期二举行第24轮领事磋商，重点讨论领事工作形式、中俄领事关系、便利人员往来、维护各自公民和机构安全以及合法权益。双方一致同意要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加强领事领域的沟通协作，为两国的各领域务实合作、人文交流创造安全便利的条件，推动双边关系继续迈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的发展。 匈牙利国会星期二举行总统选举投票，执政党第萨党提名的最高法院前院长包卡安德拉。

0: 票当中斩获140票，凭借着超过2/3的议会支持顺利当选。反对党亲民盟以及盟友抵制这次投票。那包卡司法从业履历深厚，1991到2008年担任欧洲人权法院法官，2009年出任匈牙利最高法院院长，2012年他因为批判欧尔班政府的司法改革而遭到解雇。此前计划提前释放5000名服刑人员出狱，引起了舆论风波。英国首相伯纳姆星期二表示，他有信心阻止2名杀害警员哈珀的囚犯提前出狱。
1: 伯纳姆11号在德比郡访问时表示，他相信可以采取更多措施来解决公众对监狱提前释放计划的担忧。争议的焦点之一就是2019年杀害警员哈帕的2名囚犯。按照提前释囚计划，他们有可能不用服满13年刑期就提前出狱，这引起了哈帕的家人和英国警方的强烈反对。目前已经有近90万人签名请愿，要求这2名囚犯继续服满刑期。为了缓解监狱长期人满为患的问题，英国政府计划从今年10月起提前释放约5000名囚犯。根据新法案，多数囚犯服刑1/3刑期即可获释，部分严重暴力和性犯罪人员则服刑1/2刑期即可获释。尽管强奸犯、严重儿童性犯罪以及诱骗儿童等罪犯被排除在外，但过失杀人等部分严重暴力罪犯仍可能被提前释放。伯纳姆11号要求司法大臣诺里斯尽快研究增加监狱容量、加快遣返外国罪犯等措施，甚至还有将部分女子监狱改造成男子监狱的提议。
2: 除了公共安全问题之外，这些囚犯在被提前释放之后该住哪里也成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根据英国慈善机构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在2025年4月到2026年3月期间，有超过15000名被释放的囚犯没有一个固定的住所，他们的其中一些人呢，只能住进像我身后这样临时为他们提供的一个场所。但是在伯纳姆上台之后宣告的第一个政治目标，就是要消除英格兰地区的露宿街头问题。如果这些人的住处没有得到解决，这无疑是给他的政治目标带来了一个新的麻烦。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签署行政令，缩减美国儿童疫苗的接种清单。世界卫生组织星期二为全球儿童免疫接种计划的科学制定流程辩护，强调疫苗接种时程是基于超过60年的科学研究，保障儿童健康的权威依据。
3: 针对美国调整儿童疫苗接种政策的举措，世界卫生组织发言人亚沙德维奇11日在瑞士日内瓦表示，世卫组织发布的疫苗立场文件均经过海量科学信息复盘核查，清晰列明各类儿童疾病对应疫苗的安全证据及接种时间建议。
4: Now, based on extensive reviews of scientific information, WHO issues vaccine position papers, you have probably seen some of them, that explain key facts about each disease, the vaccines available to prevent the disease, including their safety evidence, and WHO's recommendations on the timing of each dose. Every vaccine is recommended at the time it offers the best protection against serious illness.
3: 世卫组织指出，几乎每个国家均设有免疫技术咨询专家组，这些专家组依赖世卫组织免疫战略咨询专家组提供的现有和新型疫苗的规范性和战略性指导，以指导其国家层面的决策。
4: This is all science-based what comes out from WHO, and this is the advice we give to all countries, and we hope that all countries will use this best scientificevidence that we have, and we have to always stress that the science does evolve to make their immunization programs for their citizens.
3: 此次世卫组织发声源于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签署行政命令，缩减美国儿童常规疫苗接种数量，将常规推荐接种疫苗精简至11种，调整部分疫苗的普及接种范围，同时要求拆分联合疫苗错峰单独接种。特朗普此举引发公共卫生领域广泛争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稍后回来关注财经。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 每天黄金时段准时。

0: 从新闻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
1: 牵连每一根神经，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2: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是什么
0: 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财经消息，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的最新表现。马上连线，我们驻纽约市的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沈阳，你好。
7: 佑明，进入午盘了，目前美股三大指数走势如何？
6: 好的，那么美股周二进入午盘的时候继续承压下跌，投资者一方面在近代美国7月份的通胀数据，另一方面则是关注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继续反复震荡。那么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早盘的时候是一度触及了每桶99美元，随后主要是因为伊朗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分别提出了新的要求，令市场认为美伊之间短期之内达成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的可能性是有所降低。随后有关中东谈判取得进展的消息也是推动油价呢又是迅速回落。 至每桶87美元附近。据彭博当时报道，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表示，美国和伊朗正在接近达成一项安排。但是随后油价又是再度上涨，因为路透社报道称，伊朗官员表示，在美国满足伊朗提出的条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令市场对于这条海峡开放的可能性又是重新又降温。那么美国 WTI 原油期货上涨超过1%至每桶83美元附近，而布伦特原油期货目前也是又回到了每桶88美元附近。那么周二三大指数进入 午盘的时候，目前继续全部下跌，标普500指数下跌0.18%，纳指下跌0.47%，道指则是下跌0.16%。那么市场的整体交投目前也是较为清淡，随着华尔街进入了夏季的休假期，那么周一呢也是美股成交量降至了今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之一。目前美联储还面临了一个较为复杂的政策环境，那么一方面美国的就业增长明显放缓，引发市场对于消费支出和整体经济增长前景的担忧，但是另一方面呢 中东局势也是推升油价，使市场担心通胀会居高不下，因此呢，本周市场最关注的焦点在周三即将公布的7月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以及周四即将公布的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目前市场预计美联储9月份加息的概率又回到了51%左右。周二进入午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接近4.68%附近。盛阳，
7: 好，谢谢佑明来自纽约的连线报道。至于亚太地区股市，星期二 沪油涨跌，沪深和港股都走低，美股局势复杂多变，再加上投资者观望美国的通货膨胀数据，影响港股反复下跌1.1%，26000点关口得而复失。内地股市也震荡走低，沪指低收接近1%，中指5连涨，深成指也温和收低，但机器人概念股上扬，有助于创业板稳收。 日本股市休市，台湾股市温和上涨，收复45000点的关口，来到近4个星期来的最高位。盘中资金流入吸纳联发科的电子类股，有助于大盘逆转盘出的跌势走高。 汇市方面，美元汇价星期二走势平稳，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汇价由3.5%的高位小幅回落。
8: 美伊达成和平协议的机会下降，油价升高，推动美元汇价周三走势平稳，美汇指数反复靠稳，但继续在1.1%遇到阻力。美国监管当局的统计显示，截至本月4号一周，日元淡仓的净持仓大幅减少88.65亿美元，是超过12年来最大跌幅，至36.04亿美元。不过，美日联手干预对日元的支撑作用持续消散，短暂反弹升破159日元之后，回落到平盘附近。
0: 澳大利亚储备银行议息后一致决定维持指标利率，现金利率目标在 4.35 厘不变，是连续第二次会议按兵不动，符合预期。不过央行表示继续致力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推动通胀持久地回到目标，包括在通胀上行风险实现时进一步加息。行长布洛克也发表偏鹰立场，表示个人认为利率有可能需要进一步上调，澳元汇价先跌后回稳，回到接近日前所创的七周最高位附近。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中间价小跌16个基点到6.79，暂时脱离三年半高位，较预测的6.7497偏弱403个基点，偏离幅度明显回落。即期汇价小幅开低后反复偏软，中场微跌15个基点到6.7457，但全天的波幅进一步收窄至只有34个基点，成交231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在极窄幅中反复争持，缺乏方向，与在岸价有微幅的价差。其他货币方面，油价攀升打击菲律宾比索，明显下挫至一周最低位。泰铢和印尼盾也跌幅明显，但韩元偏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台湾代表据报会出席8月30号到9月4号在帕劳举行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在北京，中国外交部星期二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中原则。
1: 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确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中方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避免影响中国和论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台湾军方汉光42号演习持续在全台湾各县市模拟操练，包含直升机的热加油、反机降、新战喊话等等，同时还结合海巡署执行分散部署演练。
2: UH-60M 黑鹰直升机吊挂油囊进场，随后为 AH-64E 阿帕奇直升机以及 OH-58D 战搜直升机实施热加油，也就是在引擎运转下进行油料补充作业。台湾军方汉光42号演习11号进入第7天，这场在桃园市的演练还包含热挂弹，为 OH-58D 直升机挂上地狱火飞弹。在苗栗县登场的反机降演练，无人机先行侦察，随后出动新战喊话车。
3: 你们已经被我部队团团包围，放下武器，投诚我军。
2: 接着 ，CM-34云豹甲车机动到战术位置，以火力助攻。宜兰县的部队模拟敌军进犯时，云豹甲车故障。紧急调派 M939 救济车驰援维修云豹甲车。阿帕奇直升机飞抵海巡署执行分散部署演练科目，海巡派出8里船舰与台军多艘光6快艇一同紧急出港，宣称是展现跨单位协作能量。凤凰卫视蓝箭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7: 澳门特首陈浩辉近日刊发数名文章，解读澳门最新出台的第3个5年规划，明确未来5年将聚焦经济适度多元、勤澳一体化、都市更新的重点方向，全方位推动澳门高质量发展。
4: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在中国新闻周刊发表题为《新蓝图、新征程、新机遇，奋发有为，开创澳门3-5时期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指出回归以来，澳门在中央的领导下成功实践一国两制。文章指出，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是保持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必由之路。未来5年，澳门将以4大工程项目和政府引导基金为抓手，推动1+4多元产业布局。初步估算，3-5期间重大项目的预算总投资将达到1300亿澳门元，力争2030年非博彩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60%左右。文章强调，当前澳门迎来全新发展节点，高质量建设横琴合作区是澳门产业突破关键。特区将深化琴澳规则衔接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构建澳门研发横琴转化产业生态，打造跨境金融、中医药大健康、文旅会展联动新格局，努力实现2030年合作区重点产业增加值占比超65%。此外，文章还提到，当局将提速都市更新工作，通过保护适宜景观，培育全新经济增长点，并持续用好中埔平台优势，释放全新投资机遇。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7: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5: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8: 美军攻伊朗，打打谈谈消耗战，美军6种导弹严重不足，美军调拨各地导弹入中东，可能抽空亚太。中国抨击日本疯狂扩张军力，菲律宾声称重启核电，美日或支援菲律宾南海岛礁小型核反应炉。台湾海军舰艇老旧，过半服役超过30年，解放军现已3艘航母轮训新战法，南海内外塑造关键战场，阻遏外来介入之敌。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5: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5: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 Tesla 首席执行官 Elon Musk 马斯克星期二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形容中国太棒了，鼓励更多人到中国看看。Musk 在社交平台上回应 Tesla 在华业务的讨论时发文指中国太棒了，强烈推荐大家去看看。他的母亲梅耶·马斯克随后转发贴文，形容中国各个城市都有独特魅力，建筑物和街道干净整齐，市民人民彬彬有礼，勤劳而且尊重他人，并表示旅游期间感到安心。另外，同时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近期调查显示，国际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持续上升。中央气象台星期二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已经在星期二17点停止编号的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依然给黄淮和华北一带带来强烈的降雨。中国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已经在当天，针对北京、天津多地启动4级防汛应急响应，全面落实防灾减灾的各项措施。
10: 据中央气象台监测，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预计未来3天。浙江、安徽、湖北等地将先后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较高。作为本轮台风内陆影响的核心区域之一，河南省迎来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当地气象部门11日17时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多是有大到特大暴雨。河南省防止自11日12时30分起，对郑州、开封等实地启动防汛3级应急响应，其余地区维持4级响应。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白海豚影响，郑州市11日至12日将迎来本轮强降雨的集中时段。相关部门已在全市易涝路段预置排涝设备与值守人员，严格防范后续强降雨引发的城市内涝。周口市气象部门预计11日下午至夜间，全市有大到暴雨。当地水利部门已提前对沿线河道闸门开启预泄，降低河道水位，并同步加密河堤风险排查，预置加固物资，确保发现险情可第一时间处置加固。此外，周口市文旅部门已对全市所有户外景点游乐设施实施临时封闭，全力保障公众安全。浙江省同日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红色预警，预计11日8时至12日8时，杭州、宁波、台州等地部分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极高，需严防强降雨引发的山体滑坡等次生地质灾害。台州市自9日起普降暴雨，导致多地小区农田被淹，当地相关部门提前发布预警并及时转移人员，未造成人员伤亡。随着排涝作业持续推进，目前积水已基本退去，当地将防台响应调降至2级， 正有序开展清淤电力修复等工作。截至11日中午，部分城区商铺景区陆续复业。台州海事局已取消海上防台风应急响应，预计12日下午海上客运航线将陆续复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而今年第15号台风灿鸿，星期二晚上8点左右登陆日本茨城县，给日本关东地区带来强烈的恶劣天气，导致民众受伤，树木倾倒，大范围停电，交通受到影响。那这是自1951年日本开始统计台风以来，第一次有台风登陆茨城县。而法国的旱灾则是持续升级，法国政府这个星期宣布，本土所有省份都已经发布干旱预警。目前全国上下将近70%的国土面积已经采取分级用水管制，而随着高温天气的持续，旱灾不仅影响到居民的日常用水，也给农业生产、畜牧业都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
11: 法国生态转型部表示，目前法国本土所有省份都已经启动了干旱预警，约70%的国土面积实施了用水限制，在法国中部部分地区已经进入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当地限制居民在白天给游泳池注水、给菜园浇水以及清洗车辆，公共和私人开放式喷泉也被关闭。随着旱情加剧，限制措施正在逐步涉及更加基本的用水需求，用水原则上被限制在饮用、洗涤以及保障公共安全等必要用途。而对于农业生产者来说，干旱带来的影响更加直接。
12: Donc chacun, quel que soit son territoire et sa production, est confronté à une problématique ayant trait à cette sécheresse absolument terrible qu'on vit depuis fin mai et qui visiblement ne s'achève pas puisque dès la semaine prochaine, on annonce à nouveau des températures caniculaires sur toute la France.
11: 据了解，法国今年的旱情并非完全由夏季的降雨不足造成，而是部分地区从去年冬季开始，地下水位就没有得到充分恢复。8月10号。法国气象部门已对22个省份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到11号，这一数字进一步增加至43个省份。凤凰卫视金亮巴黎报道。
7: 法国巴黎日前出台电动滑板车的新规，要求市民上路时需要佩戴头盔以及反光背心。那巴黎警方星期二在市区展开专项的道路检查，落实安全规定。那检查行动在巴黎市区的许多路段展开，不少警员在道路的沿线设点，拦截过往的电动滑板车使用者。执法过程中，许多没有穿反光背心或没有佩戴头盔的骑手被拦下检查。那许多警员告知，不少骑手并不知情新的规定，警员则是现场逐一讲解法规的要求，明确防护装备已经列为强制佩戴项目。而根据法国道路安全机构的统计，去年共有79人在电动滑板车事故中丧生，而巴黎地区就有大约1100人受伤。泰国的暖武里府校园枪击事件发生后，泰国政府进一步收紧全国的枪支管制。总理阿奴廷星期二要求，从枪支持有、交易到弹药的流向都要全面整顿，推动修改现行的枪支法律。另外，根据泰国政府网站的消息，泰国政府星期二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
13: 泰国总理府发言人11日在内阁会议后表示，总理阿努廷在会上要求全面加强枪支管控，针对非法持枪、黑枪以及现有监管漏洞，同时推进短期和长期措施。
14: โดยในครั้งนี้ท่านนายกก็ได้สั่งการมีทั้งมาตรการในระยะสั้นและระยะยาวค่ะซึ่งทั้งสองมาตรการนั้นทั้งสองระยะสั้นและระยะยาวนั้นเป็นการบูรณาการการทำงานของหน่วยงานหลายๆกระทรวงเข้าด้วยกันนะคะโดยหลักก็จะเป็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กรมการปกครองกระทรวงมหาดไทยและเจ้าหน้าที่ตำรวจค่ะแต่ก็ยังมีหน่วยงานอื่นที่เกี่ยวข้องด้วยนะคะซึ่งเป้าหมายในครั้งนี้ก็คือเพื่อที่จะอุดช่องโหว่ของมาตรการควบคุมไม่ให้อาวุธปืนตกไปอยู่ในมือผู้ที่ไม่ควรครอบครองนะคะ
13: 根据指示，政府将立即暂停新的公务人员优惠购枪项目，并暂停发放 P3 购枪许可证。全国登记机关需在30天内核查尚未完成交易的 P3 许可证，已经购枪但尚未取得 P4 持有和使用许可证者，也需在30天内完成申请，否则将被视为非法持枪。政府还将全面检查全国枪支经销商，核对销售与许可证记录，并同步检查纳税情况。地方行政部门和警方则被要求进一步加大对非法枪支的打击力度。
14: เร่งปรับปรุงกฎหมายอาวุธปืนให้ทันสมัยโดยให้กระทรวงมหาดไทยเสนอแก้ไขพระราชบัญญัติอาวุธปืนนำระบบอิเล็กทรอนิกส์มาใช้ใน

0: กระบวนการอนุญาตและซื้อขายทุกขั้นตอนให้เป็นแบบเรียลไทม์เชื่อมโยงข้อมูลกับกรมศุลกากรและกรมสรรพากรเพิ่มการจัดเก็บอัตลักษณ์อาวุธปืนควบคุมการค้าและความรับผิดชอบของผู้ค้าปืนรวมถึงเพิ่มโทษผู้กระทำผิดโดยเสนอร่างกฎหมายภายใน60วัน
1: 此外政府计划要求批次持枪许可证今后每三年续期同时加强枪支经销商和射击场的弹药销售及库存管理进一步强化对枪支和弹药流向的监管
2: 近年来泰国已发生多起造成重大伤亡的枪击事件如何在现有持枪规模和法律框架下真正降低枪支风险仍将考验政府的执行能力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克报道
3: 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4: 香港浸会大学周一举行荣誉博士学位颁授典礼颁发荣誉文学博士学位与刘德华以表扬他的专业成就以及对社会的贡献浸大校长魏炳江赞扬刘德华对表演艺术的热忱专业的工作态度以及慷慨气度为演艺界树立新风让专业艺人和创作者获得应有的注目同时赞扬刘德华为人谦逊热心回馈社会透过不同慈善途径及由其创立的基金培育年轻人并支援弱势社群不断为有需要的人带来启迪为他们照亮前路在典礼后刘德华与700多名浸大学生以及教职员对谈交流对话环节更邀得著名电影制作人兼2023年浸大荣誉文学博士许鞍华一同参与畅谈事业发展的心路历程和精彩的人生阅历近年专注于内地发展事业的向佐日前凭其主演的 AI 技术短剧获第5届亚洲国际青年电影展颁发最佳短剧男主角他亲自到香港领奖向佐在受访时跟大家分享了他的近况并透露接下来的计划
5: 啱啱拍完欣山部戏咁亦都会可能接一两部电影啦短剧亦都会不断咁接啦亦都会有部电视剧啦咁我又做紧综艺节目啦又做紧直播啦咁其实我基本上呢个圈嘅范畴我都已经试匀晒已经试匀晒所以希望凤凰卫视继续支持我多谢你哋
6: 唱歌会唔会试下
5: 唱歌我正想讲我录紧歌我真系乜都试紧
6: 晒几时会推出呢
5: 几时八月底九月初
4: 香港艺人周家洛与林凯恩出席活动提到他们参演的处境剧日前播映完毕他们也有些话想跟观众说
7: 多谢咁多位观众嘅支持都亦都希望大家即系要锡翻我哋两个同埋
8: 我哋嘅团队我哋嘅制作团队
9: 有冇即系动用咗真感情出嚟
7: 嘅系感激之情嚟嘅咁如果金城
8: 哇咁叻嘅你真感情真系感激之情啊好劲啊你
7: 所以即系最后个祝福都系感激佢一路以嚟即系陪住我咁样
8: 我都好感恩有林海恩嘅呢个对手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你系我荧幕初吻嚟
3: 感谢收看祝你晚安 Good night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华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4: 用心永不忘，
3: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

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卡塔尔表示，伊朗阿曼谈判处于关键时刻。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在马里卜省交战。哥伦比亚强震导致200多人丧生，救援持续。

11号还在马里卜省首府马里卜市附近的阵地展开激烈交锋。有自称是也门政府军人士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画面，也门政府军使用无人机，袭击马里卜省的多处胡塞武装人员和设施，许多武装人员在袭击中死伤。此外，也门政府军还摧毁位于马里卜省以西的一处胡塞武装通信站和导弹发射平台。哥伦比亚西部10号发生7.5级地震后，各地紧急部门立即搜救。11号救援工作已经进入第二天，大量救援人员持续搜救，希望能够在地震的黄金72小时救援时间窗口内，尽可能救出最多的幸存者。那11号在这一次受灾严重的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市，由警方、军方还有紧急部门救援人员还有义工组成的救援队，正在争分夺秒的搜救。那现场的画面显示，不少救援人员徒手在废墟中清理碎石，再用铁桶运走；也有救援人员使用大型的工业钳剪切已歪曲变形的钢筋，再用起重机将大型混凝土块移走。当地红十字会搜救负责人表示，救援人员检测到废墟中存在疑似生还者传来的声音，或者是检测到任何的生命迹象后，会先评估受损建筑结构，再清理现场。以达到能够以抵达困在废墟深处的幸存者。

0: 乌克兰十一号表示，扎波罗热、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基辅多地过去一个昼夜遭俄军大规模袭击。另外，俄罗斯国防部十一号发布消息，俄军当天凌晨在基辅、扎波罗热的多地打击乌克兰军工企业和后勤中心。
1: 乌克兰扎波罗热地区军事行政长官费奥多卢夫十一日表示，俄军在过去的一天里使用导弹、无人机、多管火箭炮和火炮对扎波罗热发动大规模袭击，导致乌方部分设施遭到破坏。乌国家紧急情况局十一日则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市发动导弹袭击，市内一处仓库被击中并起火，目前火势已得到控制。俄军的空袭和炮击还导致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物流设施遭破坏。俄罗斯国防部则于十一日发布消息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陆基高精武器在基辅打击了乌军用来存放攻击无人机、地面控制站和相关配件的大型仓库，以及负责储存和分发乌军用货物的新邮政公司装卸站点。此外，俄军还对位于扎波罗热的一家负责生产乌军事装备及防御模块等产品的军工企业实施了打击。俄国防部并通报称，俄空天军当天使用了 F/A-B/250 航空炸弹和轻型多用途制导导弹对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州和苏梅州的乌军临时部署点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了打击。与此同时，俄东部及北部集团军当天分别控制了位于哈尔科夫及扎波罗热的两处定居点。另外一边，俄境内多地当天也遭到乌军袭击。沃罗涅日州州长十一日表示，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沃罗涅日州的两座仓库凌晨遭乌空袭，一度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得到控制。此外，据俄罗斯媒体阿斯特拉十一日消息，乌军当天还对位于俄罗斯奥伦堡州奥尔斯克市的一座炼油厂实施了打击。另据俄国防部十一日通报，过去一日，俄执行防空系统在俄各地上空击落并摧毁了十二枚制导航空炸弹和93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匈牙利国会十一号举行总统选举投票，执政党地萨党提名的前最高法院院长包卡安德拉什成功当选新总统。那这次总统选举源自于上个月匈牙利通过修宪罢免与前总理欧尔班关系密切的总统舒约克。那现年73岁的包卡是这次选举的唯一候选人，他在这次无记名投票中斩获140票，凭借着超过2/3的议会支持顺利当选。反对党亲民盟以及盟友抵制这一次的投票。包卡司法从业履历深厚，1991至2008年任职欧洲人权法院法官，2009年出任匈牙利最高法院院长。2012年，他因为批判欧尔班政府的司法改革而遭到解雇。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中国裁军大使驳斥美方无端指责。

0: 性，有一個性格就係好拼搏、好堅毅啊！
1: 人咧係要有根嘅，唔可以因為落咗嚟咧就忘本。
0: 九龍城區其實一個好大嘅範圍，可能你過咗兩條街已經係另外一個感覺。咁我好希望係做一個平民版嘅一個地方志，去記錄當下2026嘅香港。可能你由孫俾佢睇嘅時候，阿爺爺以前嘅香港就係咁噶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他们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明天敬请期待。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3: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4: 攻入加沙
5: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6: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7: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8: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0: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在11号举行的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美国多国发表弹道导弹发射通报共同发言，无端指责中国7月份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持江予以严正驳斥，强调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敦促美方反躬自省，多做真正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事情。李持江强调，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裁谈会平台政治操弄。美方无端指责完全站不住脚，他指出中方始终安全规范负责任的执行弹道导弹试射的活动，提前向美国的等国家通报，采取审慎合理的措施，确保试射没有损害任何国家的利益，体现中方的善意和负责任的态度。李持江表示，美方没有资格在导弹试射问题上向中方说三道四，中方至今只有执行过3次的洲际弹道试射，在5核国家当中试射次数最少，而美国是全世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次数最多、最频繁的国家。大肆毁约退群，展开核共享和延伸威慑安排，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李持江强调，中国核力量是遏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和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中国正当合理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不容置疑。另一方面，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 Tesla 公司首席执行官 Elon Musk 马斯克11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形容中国太棒了，鼓励更多人到中国看看。马斯克在社交平台上回应 Tesla 在华业务讨论时发文指中国太棒了，强烈推荐大家去看看。而他的母亲梅耶·马斯克随后转发贴文，形容中国每一个城市或各城市都有独特的魅力，建筑物和街道干净整洁，市民民众彬彬有礼，勤劳且尊重他人。他表示旅游期间感到安心。另外，同时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近期调查显示，国际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持续上升。受到台风白海豚还有冷空气共同的影响，京津冀出现强降雨，北京多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中国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北京市气象局提示降雨短期强度大，城区的内涝、山区的次生灾害风险比较高。
12: 北京市气象台10号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房山、大兴、通州、门头沟、经开区等多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报显示，11日傍晚至13日白天，北京将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达200毫米，
13: 覆盖的范围比较广，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京津冀、河北中南部以及我们北京和天津大范围的地区的话，都有可能会出现比较强的一个降雨。因为这次过程的这种对流性质还是比较明显的，具有这种突发的短时的这种强降雨的这样的一些特征。
12: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11日针对京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北京市启动全市二级防汛响应，大兴、房山等多区升至一级。受东风气流叠加地形影响，山前北部山区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13: 这次强降雨的话，会对这个城市地区的话会有这种城市积涝，然后对这种道路交通、城市运行等等会有比较明显的不利影响。降水的特性的话，就是它容易在这个我们的西部山前，还有一些周边的区域的话，有可能会就是出现这种累积性的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些降雨，那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等次生灾害。
12: 交通方面，北京出台多项调整措施，临时开放部分公交专用道，增设应急停车路段，多条市郊铁路停运。凤凰卫视刘君如、吴若明北京报道。
11: 泰国暖武里府校园枪击事件发生后，泰国政府进一步收紧全国的枪支管制。总理阿奴廷11号要求，从枪支持有、交易到弹药的流向要全面整顿，推动修改现行枪支法律。另外，根据泰国政府的网站11号的消息，泰国政府当天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
4: 泰国总理府发言人11日在内阁会议后表示，总理阿努廷在会上要求全面加强枪支管控，针对非法持枪、黑枪以及现有监管漏洞，同时推进短期和长期措施。
14: การทำงานของหน่วยงานหลายๆกระทรวงเข้าด้วยกันนะคะโดยหลักก็จะเป็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กรมการปกครองกระทรวงมหาดไทยและเจ้าหน้าที่ตำรวจค่ะแต่ก็ยังมีหน่วยงานอื่นที่เกี่ยวข้องด้วยนะคะซึ่งเป้าหมายในครั้งนี้ก็คือเพื่อที่จะอุดช่องโหว่ของมาตรการควบคุมไม่ให้อาวุธปืนตกไปอยู่ในมือผู้ที่ไม่ควรครอบครองนะคะ
4: 根据指示，政府将立即暂停新的公务人员优惠购枪项目，并暂停发放 P3 购枪许可证。全国登记机关需在30天内核查尚未完成交易的 P3 许可证，已经购枪但尚未取得 P4 持有和使用许可证者，也需在30天内完成申请，否则将被视为非法持枪。政府还将全面检查全国枪支经销商，核对销售与许可证记录，并同步检查纳税情况。地方行政部门和警方则被要求进一步加大对非法枪支的打击力度。
14: เร่งปรับปรุงกฎหมายอาวุธปืนให้ทันสมัยโดยให้กระทรวงมหาดไทยเสนอแก้ไขพระราชบัญญัติอาวุธปืนนำระบบอิเล็กทรอนิกส์มาใช้ในกระบวนการอนุญาตและซื้อขายทุกขั้นตอนให้เป็นแบบเรียลไทม์เชื่อมโยงข้อมูลกับกรมศุลกากรและกรมสรรพากรเพิ่มการจัดเก็บอัตลักษณ์อาวุธปืนควบคุมการค้าและความรับผิดชอบของผู้ค้าปืนรวมถึงเพิ่มโทษผู้กระทำผิดโดยเสนอร่างกฎหมายภายใน60 วัน
4: 此外政府计划要求P4持枪许可证今后每3年续期，同时加强枪支经销商和射击场的弹药销售及库存管理，进一步强化对枪支和弹药流向的监管。
15: 近年来，泰国已发生多起造成重大伤亡的枪击事件，如何在现有持枪规模和法律框架下真正降低枪支风险，仍将考验政府的执行能力。凤凰卫视刘源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11: 此前计划提前释放5000名服刑人士出狱引起的舆论风波，英国首相伯纳姆11号表示，他有信心阻止2名杀害警员哈珀的囚犯提前出狱。
16: 伯纳姆11号在德比郡访问时表示，他相信可以采取更多措施来解决公众对监狱提前释放计划的担忧。争议的焦点之一就是2019年杀害警员哈帕的2名囚犯。按照提前释囚计划，他们有可能不用服满13年刑期就提前出狱，这引起了哈帕的家人和英国警方的强烈反对。目前已经有近90万人签名请愿，要求这2名囚犯继续服满刑期。为了缓解监狱长期人满为患的问题，英国政府计划从今年10月起提前释放约5000名囚犯。根据新法案，多数囚犯服刑1/3刑期即可获释，部分严重暴力和性犯罪人员则服刑1/2刑期即可获释。尽管强奸犯、严重儿童性犯罪以及诱骗儿童等罪犯被排除在外，但过失杀人等部分严重暴力罪犯仍可能被提前释放。伯纳姆11号要求司法大臣

0: 莫里斯尽快研究增加监狱容量、加快遣返外国罪犯等措施，甚至还有将部分女子监狱改造成男子监狱的提议。
1: 除了公共安全问题之外，这些囚犯在被提前释放之后该住哪里也成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根据英国慈善机构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在2025年4月到2026年3月期间，有超过15000名被释放的囚犯没有一个固定的住所，他们的其中一些人呢，只能住进像我身后这样临时为他们提供的一个场所。但是在伯纳姆上台之后宣告的第一个政治目标就是要消除英格兰地区的露宿街头问题。如果这些人的住处没有得到解决，这无疑是给他的政治目标带来了一个新的麻烦。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2: 法国的旱灾持续，法国政府这个星期宣布，本土所有省份都已经发布干旱预警。目前全国上下将近70%的国土面积已经采取分级用水管制，而随着高温天气的不断升级，旱灾不仅影响到居民的日常用水，也给农业生产和畜牧业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
3: 法国生态转型部表示，目前法国本土所有省份都已经启动了干旱预警，约70%的国土面积实施了用水限制，在法国中部部分地区已经进入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当地限制居民在白天给游泳池注水、给菜园浇水以及清洗车辆，公共和私人开放式喷泉也被关闭。随着旱情加剧，限制措施正在逐步涉及更加基本的用水需求，用水原则上被限制在饮用、洗涤以及保障公共安全等必要用途。而对于农业生产者来说，干旱带来的影响更加直接。
4: Donc chacun, quel que soit son territoire et sa production, est confronté à une problématique ayant trait à cette sécheresse absolument terrible qu'on vit depuis fin mai et qui visiblement ne s'achève pas puisque dès la semaine prochaine, on annonce à nouveau des températures caniculaires sur toute la France.
3: 据了解，法国今年的旱情并非完全由夏季的降雨不足造成，而是部分地区从去年冬季开始，地下水位就没有得到充分恢复。8月10号。法国气象部门已对22个省份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到11号，这一数字进一步增加至43个省份。凤凰卫视金亮巴黎报道。
2: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5: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速通大湾区，穿越11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星期二沪深股市下跌，内地传收紧两融，防范类似韩国股市的风险继续影响大市。英伟达跟华尔街大行推融资计划，助力美国的 AI 和半导体的发展。中国法院成功调解霍尔木海峡外轮的碰撞案件，我还要谈谈是国际海事话语权，中国提升了。周一传出内地收紧杠杆交易，还有加强新开户的审查，星期二市场对相关的消息还在消化。有分析说 AI 概念在早前与韩国股市暴涨暴跌引发的剧烈震荡，使得中国政府警惕类似的风险，所以要提前防范。星期二的股市走势分化，沪指全天在平盘线下震荡，收在低位，结束五连涨。创业板指数小涨作收，两市成交缩量到23000亿元人民币水平。盘面上看起来，有色金属板块领跌，商业航天板块表现疲软，宇树科技开启科创板 IPO， 机器人概念股相关股份逆势上扬，影视和创新药概念相关股份活跃。沪指收盘3934点，跌32点，跌幅0.82%。深成指跌57点，跌幅0.4%。创业板指数涨0.34%。彭博引述消息人士在星期一报道，包括中信证券跟东方财富在内的几家金融机构，最近对寻求杠杆或衍生产品交易的客户提高了合规要求。措施包括在批准客户开通融资融券或期权账户之前，更严格地审查他们的财务状况、交易经验和风险承受能力。同时，针对过去6个月内新开户的投资者，以及频繁收到追加保证金通知的投资者，彭博报道说，有几间券商会限制这些客户的进一步举措。报道指出，当局正重点关注高杠杆交易，原因是这类交易可能引发强制平仓，并加快市场跌势。报道又引述券商客户经理说，随着市场波动加剧，七月下旬有越来越多散户被迫平仓。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报道说， AI 概念股的热潮，还有长兴、宇树等 IPO 推高了 A 股市场的非理性情绪，监管层未雨绸缪防疯牛，还有韩国股市的剧烈波动引发的社会反应，促使中国警惕提前防范类似的风险。彭博数字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投资者新开融资融券账户96万户，同比增长60%，其中光是六月就新增大约18万个账户，同比大增77%，显示散户加杠杆入市的热情升温。相关的监管措施被视为是中国官方对股市杠杆风险日益升高的风险。但是信报引述瑞银最新的分析说，两融的余额已经跌回了大约是2.65万亿元 ，A 股去杠杆已经是到了尾声。在内地科创板上市的宇树科技被称为是中国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在最近啊这个进行的 IPO 申购当中，中签率不到1/2%，据说抽中1000，可能到时候会赚相当于41万港元。有978万的内地股民网上申请认购股数超过了8288倍，宇树 IPO 的中签率在星期一展开，只有0.018%，也就是不到1/2%，这是科创板历来最低的中签率。有报道说，如果按照这个以前平均新股科创板新股上市第一天有超过466%的平均涨幅估算，投资者中一千的宇树科技账面盈利可能会有35万多人民币，相当于超过40万港币。还有在 AI 大模型方面，中国 AI 大模型在全球市场的影响力持续提升。根据 AI 模型聚合平台 OpenRouter 的最新测算数据，上个星期8月3号到8月9号，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达到69万亿的 token， 按周增长21.48%。其中，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有34.25万亿 token， 按周增长21.76%。同期，美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9.17万亿 token， 按周大增109.36%。数字显示了中国大模型的周调用量连续15个星期超过美国，稳居全球第一位。
那么在这些这个中国的 AI 大模型当中，我们分别来看一下。日经新闻说，中国的 Kimi K3 性价比超过了美国的对手，但是也有弱项。说月之暗面的最新模型 Kimi K3 在程式代码编写和智慧软体功能方面表现出优异的性能，尤其突出的优势是网页开发。但是 Kimi K3 的性能没能追上美国顶尖的 AI 模型。来自于美国调查公司 Artificial Analysis 的数字显示，在面向企业业务系统等大规模开发能力的测试当中， Kimi K3 的表现不及 Anthropic 公司的 Fable 还有 OpenAI 的最新模型。大摩看好内地 AI 的商业化。摩根斯利认为，内地大语言模型 LLM 市场正在建立更健康的商业化环境。这跟普遍认为开源模型会导致产品同质化以及价格战的看法不同。目前各大模型加快推进商业化进程，并从价格竞争转向以智能驱动的变现模式。也就是中国模型正走出价格战，走向了智能战。摩根斯坦利认为，中国大模型行业正在经历从价格竞争到智能竞争的结构性转变。比如说 DeepSeek 宣布大规模上调 API 的价格， Kimi K3 还有千问 3.8 Max 以 2.8 万亿和 2.4 万亿参数进入大参数时代，开源模型授权条款也趋于收紧。这三重变化共同指向更健康的商业化环境，也就是定价回归理性，变现路径拓宽，并且进入壁垒抬高的预情境当中。现在香港方面也要掌握科技主题爆发的趋势，所以香港的恒生指数公司正在修订科技股的编算方法，征求市场的意见。将来科技股指数的相关改革会从现在的30只扩展到50只。恒生科技指数推出6年之后第一次迎来重大的改革。恒指公司在星期一刊发的咨询文件当中说，科指成分股打算从30只扩容到50只，扩大科技主题覆盖范围，并取消行业限制。选股方面建议采用双组别选股机制，在市值组别基础上增加收入增长组别，以便具收入增长潜力的科技企业能够入选指数。相关的咨询到9月18号，9月底会公布修订。相关的这个最新的调整啊，这个修订六大科技主题有数码平台及解决方案、人工智能、先进硬件、机器人自动化、云端以及前沿科技。同时各大科技主题下的科技子主题有16个，扩展到24个。马上来看一下今天港股的表现。星期二的港股反复回调，美伊局势复杂多变，加上投资者观望美国通胀数据影响指数，高开之后很快掉头回落，扩大跌幅。蓝筹股跌多涨少，科技和汽车股表现疲弱。恒指收盘25652点，下跌284点，跌幅1.1%。国企指数跌1.09%，科技股指数跌1.93%。主板成交2109亿港元。在岸人民币汇价在星期。

一收盘的时候站稳在6.74的区间，星期二继续在这个区间波动。今年人民币汇价已经升幅超过了3%。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三星期二报的是6.79，比上一个交易日的中间价下跌16个基点，暂价收盘的时候下跌15个基点，报6.745.7。不过今天都是在6.74的水平，离岸价也是在6.7430到6.483之间。 人民币国际化继续在推进。德意志银行在星期一宣布，已经获得中国人民行授权，担任法兰克福人民币清算行创下欧洲本地金融机构的首例。德英表示，将为欧洲金融机构和企业提供跨境人民币交易的端对端直接处理、清算和结算服务，充当连接中国支付系统的本地桥梁。这将使得欧洲企业和金融机构能够直接接入中国境内金融体系，包括资本市场和流动性基础设施，简化跨境贸易和投资往来。同时，也是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系列举措之一。 今年6月以来，中国推出多项措施，推动人民币在全球范围内的广泛使用，包括指定南非标准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担任非洲人民币清算行，授权他们在19个非洲国家开展人民币清算业务。而高盛说，人民币发债活动畅旺，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目前利率偏低，同时迎来升值的势头。近年点心债跟熊猫债的发行都受惠而上升。高盛认为，发债活动畅旺为人民币国际化带来历史性的机遇，但关乎其他的货币市场发展。人民币要进一步成为国际主流货币，要有更深厚的流动性和更广泛的投资者基础，并需要确保债券投融资活动衍生的资金流能够长期持续，并进一步带动交易、投资和融资活动。 高盛算了一下，熊猫债跟点心债的发行规模，在今年上半年按年增长超过了60%。在东北亚地区还有台湾地区的股市表现方面，日元汇价的下跌跟日本政府的债券继续是金融市场的焦点。 日本股市在星期二是休市的，而韩国首尔股市上升 0.73%， 出口维持强劲，提振芯片股带动大盘连续第二天上升。但是汽车和电池股下跌，限制大盘涨幅。台湾股市上升 0.43%， 收复4万5000点关口到4个星期来的高位。美元汇价在99的区间。 在99.72到99.86之间，日元汇价进一步下跌，跌到了159.32。日元是在日本跟美国7月底罕见的协调干预以来到最低的水平，回吐了干预之后升幅的一半以上。借近这段时间政治日本的鱼兰盆节，市场交易减少，汇率波动容易扩大。分析认为，如果日元贬值进一步加剧，日本政府跟日本央行是否会再度买入日元实施干预？ 成为关注的焦点。《日经新闻》说，从图表看起来，日元升值的走势没能持续十分明显，因为反映中长期市场方向的200天移动平均线已经成为阻碍日元升值的阻力位。《金融时报》认为，投资者认为，除非日本央行后续采取加息行动，否则这次干预不太可能提供长久的支撑。他们也指出，缺乏国际合作影响了干预的效果，尤其是。 之前，美国事先抛售了欧元，然后再跟日本合作去提振日元，这个不寻常的操作并没有征求欧洲央行的意见，破坏了国际合作的惯例。还有，日本央行公布了7月30到31号的议息会议摘要显示，官员提到通胀存在着上升的风险。当中一名委员直言，随着核心通胀一直接近2%的目标，当局应该比以往更加重视物价上升风险，因此认为加息步伐可能比市场预期 会更快，但是呢，并没有提振日元，日元还是贬到了159的下方。即使加息，日元都不容易上升，因为日本的国家债务在上升。《日经新闻》说，日本的国家债务在6月底的时候达到了1346万亿日元，创下了新高的记录，这包括了国债。 借款、政府短期证券相加得出的国家债务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数字，相较于今年3月底，这些数字增加了28,407亿日元，创出历史新高。数字是来自于日本财务省在8月时候公布的数字。下期我来关注其他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芯片公司英伟达今年以来一直在构建一个 AI 生态，先是跟 AI 科技巨头构建的是产业循环，还有资本的循环，最新的是跟华尔街大行构建一个资本的合作，又引来了争议。他们说这不是一个资本的循环。全球最大的一些金融机构正在跟英伟达展开合作，这包括了阿波罗全球管理公司、黑石集团、贝莱德、布鲁克菲尔德公司、高盛，还有 KKR 在内的机构联盟正在跟英伟达建立合作关系，共同投资在 AI 基础设施建设。他们共同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说，是为 AI 基础设施建设要逐步调动超过5000亿美元的第三方资本。但是英伟达这个消息公布之前呢，英国金融时报先报道，报道之后呢，英伟达的股价就下跌了，收盘的时候跌了2.9%。股价下跌是因为市场担忧5000亿美元融资到底在做什么。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说，英伟达的 AI 工厂正在成为投资级的资产，需求是真实存在的，这个合作并不是循环融资。
1: 英国金融时报周一援引知情人士报道，多家华尔街金融机构与英伟达就一项总额5000亿美元的 AI 基础设施融资计划磋商。金融时报称，此次合作并非英伟达自身出资，而是由各金融机构以联合体形式共同组建融资包，英伟达扮演合作牵头方的角色。英伟达随后在官方网站证实，已经与阿波罗、贝莱德、黑石集团、博丰集团、高盛以及 KKR 六家机构合作推出算力融资平台，支援英伟达生态系统建设，在 AI 芯片采购、电力供给等方面为英伟达客户创建低利率资金池。不过部分投资者认为，这份巨额协议具有循环交易性质，在推升行业需求预期的同时，也可能造成估值虚高。消息公布后，英伟达股价短线下挫，一度跌超3%。衡量公司信用风险的5年期信用违约互换 CDS 价格上涨5.3个基点，创两周来最大单日涨幅。面对市场质疑，英伟达 CEO 黄仁勋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澄清，融资平台旨在动员5000亿美元的第三方资本总量，既不是英伟达的收入，也非单一基金或对单一客户的承诺。他并表示，英伟达 AI 工厂算力正在成为一种可投资的资产类别，需求来自真实的商业场景，独立机构投资者将对每个项目进行独立尽调，这绝非外界质疑的循环融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英伟达跟这些华尔街大行的合作，筹资5000亿美元，用在 AI 芯片采购、电力生产跟数据中心建设等等。华尔街大行自己本身也要来参与另外一个计划，这是自己的计划，这是摩根斯坦利，他们相关的计划要撬动1.5万亿美元的资金。华尔街新闻报道说，摩根斯坦利宣布推出美国创新基础设施计划，承诺未来10年之内促成大约1.5万亿美元融资和投资活动，聚焦人工智能、半导体、网络安全和能源。

0: 基础设施等战略性行业。这个计划涵盖资本募集、融资安排以及顾问服务，不是自有资金的直接投入。这个计划围绕三大核心领域，包括了创新平台跟战略产业，涵盖人工智能、半导体和网络安全等。第二是服务创新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第三是面向创业者和高成长企业的资本供给。摩根斯坦利联席总裁在声明当中说，这主要是在支持那些对美国长期经济实力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企业、技术跟平台。而当前正处在美国科技、基础设施和战略产业大规模投资与创新的关键时期。华尔街见闻也报道，摩根大通去年已经宣布，会在未来十年面向有助于增强美国经济安全和韧性的行业投入1.5万亿美元。摩根大通、摩根斯坦利这两家机构在计划规模上都不谋而合。看样子，美国 AI 科技企业他们现在在发展当中有源源不绝的子弹可以供应，他们在市场上继续大展拳脚。那么在市场上现在比较受关注两家跟 AI 有关的，就是 Anthropic 跟 OpenAI 正在积极的布局他们的 IPO， 但是面对几个挑战，当中就包括了来自于中国性价比很高的 AI 大模型的挑战。重磅 IPO 在即， Anthropic 试图提振投资者的信心。这家估值高达9650亿美元的 AI 巨头面临一系列的新挑战，包括中国制造的高性价比的 AI 系统最近颇受欢迎，还有他们自己跟特朗普政府的紧张关系，以及全美各地对数据中心建设越来越强烈的抵触情绪，都挑战着促使投资者以更挑剔的眼光审视 Anthropic 公司的业务。知情人士说，最近几个星期，投资者在 IPO 前的会议上就这些话题向 Anthropic 高层施压，但是呢，他们的高管在会议上淡化了中国竞争的影响，告诉投资者他们正在高度专注于提供尖端的 AI 模型。而 Anthropic 也斥资91亿美元跟比特币矿业企业Riot Platform 签署20年的算力长约，供应191兆瓦的算力，这算是他们将自己的版图迅速扩大到更远的地方去。另外 ，OpenAI 斥资70亿美元回购员工股份，估值锚定8520亿美元，而且罕见的没有引入任何的外部投资者，资金全部来自自身资产负债表。在上市进程方面 ，OpenAI 今年6月秘密提交 IPO 的申请文件，踏上了通往公开市场的轨道。但是有可能 Anthropic 跟它的竞争到底谁会先谁会后，现在都很难定。而 Meta 宣布开源最强的 AI 模型 Muse Spark 1.2。推出专为消费级设备设计的 Muse Glimmer 系列。 CEO 扎克伯格强调，开源战略可以填补市场空缺，对抗 OpenAI、 Anthropic 等封闭式的生态，并且呼吁美国政府降低开源模型竞争壁垒。相关消息我们请文辉来帮我们做点评。文辉，请回来谈谈关于这个，我们看到从美国的投资行方面，不管是像是摩根大通、摩根斯坦利，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个计划来推动 AI 有关的，还有就是在这些 AI 前面要开始上市，你怎么看这些话题呢？
1: 现在呢，时间很快就进入秋天，继 SpaceX 创纪录的 IPO 加上它的债券发行，从市场上拿走了1110亿美元之后，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一种在股市上去编故事、去吸金的做法，长远不一定经得起考验。但是呢，由于现在在秋天要上市的这两家大型的 AI 公司，他们是可以说是关系到美国的国运，也关系到华尔街的吸金能力，还关系到这些大厂未来的相关的现金收入，所以各方都在支持和用各种方式来编相关的故事，更好的助力这两家公司的IPO 的上市。所以这就出现了像华仁勋一出手就是5000亿美元，而摩根斯坦利那一边一出手就是1.5万亿美元。其他的几家大型的这个科技公司，因为他们本身原来就有股权在 Anthropic 里边， OpenAI 其实和这些大厂也有千丝万缕的各种各样的关系，包括股权的关系，包括这个应用的关系，包括购买相关这个算力和租赁相关的算力等等的关系。 所以我们要如果从这个维度去理解这两家公司的上市，其实各方都已经发现这轮泡沫是不是快到头了，故事如何讲下去，但是呢，在当前他们一定要把这个故事好好的给它讲完。
0: 谢雄慧的点评。星期二呢 ，ICE 不由又涨到了90美元的上方，单日涨幅超过了2%。我们看到国际油价上涨的时候，美伊战争还没有解决，但是在中国方面已经看到了中国法院成功化解外轮霍尔木海峡碰撞的纠纷。简单一下看这个新闻，这是在去年7月发生的两艘外籍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的碰撞事件。那么经过中国广州法院的成功调解，这两桩油轮已经成功的这个调解。那么这个标的额大概是1.8亿元人民币，外轮碰撞事件也圆满的一个落幕。我们会就此来谈一谈，就是中国如何就此来提升涉外海事纠纷的国际话语权。会，
1: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美国和伊朗从原来的这个军事斗争，现在在转向舆论战和经济战。现在非常明显，就是在美国特朗普那一边。由于导弹和防空导弹的库存消耗的非常快，再打下去美国军工体系也生产不出来，所以特朗普在这几天明显是改变了调子，就是说以后在经济上更多的去打压和围堵伊朗。而伊朗这一边他看到了自己在这种对峙当中停下来了，而且是占了上风，所以呢这两天关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这个新闻也是频频的出来。那么从伊朗他不断的提高要价之后，特朗普现在是非常难受的，他一时没有办法一时半会呢没有办法来解套，所以呢他现在就提新的说法。比如说伊朗提出要向美国来索赔，因为从1979年以后美国和以色列等给伊朗带来了巨大的损失，那特朗普马上就是说我也要向伊朗索赔，你也给我带来很多很多的这个损失。所以未来一段时间双方可能是处于一种舆论战和认知战。那么这种认知战其实一个重大的差别就是，特朗普说他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说我也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其实从这个控制本身呢两者理解是不一样的。特朗普的控制呢是让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而伊朗的控制是不让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如果说双方要和解的话很容易就达成，但是呢双方都没有办法来对这种妥协和对国内民众有一个很好的这个交差，这就注定了双方在这个问题上还会僵持下去。但是我们看到很多船还是需要通行的，而且呢这个国际的海运也会出现变化，这就出现了有外籍的轮船外籍的这种轮船它发生的这个事故之后，它找到中国的法院，因为双方都同意在中国的法院这边做了判决，取得了一个圆满的一个方案。所以呢越是在这种认知战和舆论战的高潮当中，中国其实我们的涉外海事的这套治理体系正在悄然出海。其实呢香港也有这个国际相关的这个调解的这个机制，所以也希望更多的相关这种机制发生在中国主导的法院身上。当然我们也向全世界来展示我们是秉公办事的，中国是中立的，而且呢是在各方看来它都是公正公平的一个中立的立场。
0: 谢谢恩惠。阿达林跟前线老鹰这两艘游轮在霍尔木兹海峡相撞之后，用中国的法律解决了这件事情。阿达林号后来向广州海事法院递送了锦旗，表示感谢。感谢您收看，我们再会。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缘分的天空，一见钟情。可是
2: ，I'm gonna give you my number.
3: Okay.
2: My boyfriend will be worried about what happened to me.
0: 爱恨两难，谁知
3: ？I'm not trying to break them up. I'm happy just being friends with her.
0: 爱意与分寸，只差如果。
3: I wanted to be honest with you.
2: You'd have been honest with me anytime.
0: 如果的事，8月1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卡塔尔表示，伊朗阿曼谈判处于关键时刻。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在马里卜省交战。哥伦比亚强震导致200多人丧生，救援持续。

哥伦比亚西部十号发生7.5级地震后，各地紧急部门立即搜救。11号救援工作已进入第二天，大量救援人员持续搜救，希望能够在地震的黄金72小时救援时间窗口内，尽可能救出最多的幸存者。那11号在这一次受灾严重的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市，由警方、军方还有紧急部门救援人员还有义工组成的救援队，正在争分夺秒的搜救。那现场的画面显示，不少救援人员徒手在废墟中清理碎石，再用铁桶运走，也有救援人员使用大型的工业钳剪切已歪曲变形的钢筋，再用起重机将大型混凝土块移走。当地红十字会搜救负责人表示，救援人员检测到废墟中存在疑似生还者传来的声音，或者是检测到任何的生命迹象后，会先评估受损建筑结构，再清理现场，以抵达困在废墟深处的幸存者。

0: 乌克兰11号表示，扎波罗热、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基辅多地过去一个昼夜遭俄军大规模袭击。另外，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消息，俄军当天凌晨在基辅、扎波罗热的多地打击乌克兰军工企业和后勤中心。
1: 乌克兰扎波罗热地区军事行政长官费奥多罗夫11日表示，俄军在过去的一天里使用导弹、无人机、多管火箭炮和火炮对扎波罗热发动大规模袭击，导致乌方部分设施遭到破坏。乌国家紧急情况局11日则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市发动导弹袭击，市内一处仓库被击中并起火，目前火势已得到控制。俄军的空袭和炮击还导致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物流设施遭破坏。俄罗斯国防部则于11日发布消息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陆基高精武器在基辅打击了乌军用来存放攻击无人机、地面控制站和相关配件的大型仓库，以及负责储存和分发乌军用货物的新邮政公司装卸站点。此外，俄军还对位于扎波罗热的一家负责生产乌军事装备及防御模块等产品的军工企业实施了打击。俄国防部并通报称，俄空天军当天使用了 F/A-B/250 航空炸弹和轻型多用途制导导弹对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州和苏梅州的乌军临时部署点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了打击。与此同时，俄东部及北部集团军当天分别控制了位于哈尔科夫及扎波罗热的两处定居点。另外一边，俄境内多地当天也遭到乌军袭击。沃罗涅日州州长11日表示，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沃罗涅日州的两座仓库凌晨遭乌空袭，一度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得到控制。此外，据俄罗斯媒体阿斯特拉11日消息，乌军当天还对位于俄罗斯奥伦堡州奥尔斯克市的一座炼油厂实施了打击。另据俄国防部11日通报，过去一日，俄执行防空系统在俄各地上空击落并摧毁了12枚制导航空炸弹和93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匈牙利国会11号举行总统选举投票，执政党地萨党提名的前最高法院院长包卡安德拉什成功当选新总统。那这次总统选举源自于上个月匈牙利通过修宪罢免与前总理欧尔班关系密切的总统舒约克。那现年73岁的包卡是这次选举的唯一候选人，他在这次无记名投票中斩获140票，凭借着超过2/3的议会支持顺利当选。反对党亲民盟以及盟友抵制这一次的投票。包卡司法从业履历深厚，1991至2008年任职欧洲人权法院法官，2009年出任匈牙利最高法院院长。2012年，他因为批判欧尔班政府的司法改革而遭到解雇。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中国裁军大使驳斥美方无端指责，而泰国政府加强枪支弹药的监管。

0: 龍城有一個性格就係好拼搏、好堅毅啊！
1: 人咧係要有根嘅，唔可以因為落咗嚟咧就忘本。
0: 九龍城區其實一個好大嘅範圍，可能你過咗兩條街。

0: 已經是另外一個感覺。咁我好希望係做一個平民版的一個地方志，去記錄當下2026的香港。可能由孫俾佢睇嘅時候，阿爺爺以前的香港就係咁噶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美军攻伊朗，打打谈谈消耗战，美军6种导弹严重不足，美军调拨各地导弹入中东，可能抽空亚太。中国抨击日本疯狂扩张军力，菲律宾声称重启核电，美日或支援菲律宾，南海岛礁小型核反应炉，台湾海军舰艇老旧，过半服役超过30年，解放军现已3艘航母轮训新战法，南海内外塑造关键战场，阻遏外来介入之敌。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在11号举行的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美国多国发表弹道导弹发射通报共同发言，无端指责中国7月份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持江予以严正驳斥，强调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敦促美方反躬自省，多做真正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事情。李持江强调，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裁谈会平台政治操弄。美方无端指责完全站不住脚，他指出中方始终安全规范负责任的执行弹道导弹试射的活动，提前向美国的等国家通报，采取审慎合理的措施，确保试射没有损害任何国家的利益，体现中方的善意和负责任的态度。李持江表示，美方没有资格在导弹试射问题上向中方说三道四，中方至今只有执行过3次的洲际弹道试射，在5核国家当中试射次数最少，而美国是全世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次数最多、最频繁的国家，大肆毁约退群，展开核共享和延伸威慑安排，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李持江强调，中国核力量是遏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和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中国正当合理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不容置疑。另一方面，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 Tesla 公司首席执行官 Elon Musk 马斯克11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形容中国太棒了，鼓励更多人到中国看看。马斯克在社交平台上回应 Tesla 在华业务讨论时发文指中国太棒了，强烈推荐大家去看看。而他的母亲梅耶·马斯克随后转发贴文，形容中国每一个城市或各城市都有独特的魅力，建筑物和街道干净整洁，市民民众彬彬有礼，勤劳且尊重他人。他表示旅游期间感到安心。另外，同时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近期调查显示，国际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持续上升。受到台风白海豚还有冷空气共同的影响，京津冀出现强降雨，北京多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中国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北京市气象局提示降雨短期强度大，城区的内涝、山区的次生灾害风险比较高。
4: 北京市气象台10号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房山、大兴、通州、门头沟、经开区等多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报显示，11日傍晚至13日白天，北京将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达200毫米。
5: 覆盖的范围比较广，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京津冀、河北中南部以及我们北京和天津，大范围的地区的话，都有可能会出现比较强的一个降雨。因为这次过程的这种对流性质还是比较明显的，具有这种突发的、短时的这种强降雨的这样的一些特征。
4: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11日针对京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北京市启动全市2级防汛响应，大兴、房山等多区升至1级。受东风气流叠加地形影响，山前北部山区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5: 这次强降雨的话，会对这个城市地 区域的话会有这种城市积涝，然后对这种道路交通、城市运行等等会有比较明显的不利影响。降水的特性的话，就是它容易在这个我们的西部山前还有一些周边的区域的话，有可能会就是出现这种累积性的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些降雨，那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等次生灾害。
4: 交通方面，北京出台多项调整措施，临时开放部分公交专用道，增设应急停车路段，多条市郊铁路停运。凤凰卫视刘君如、吴若明北京报道。
3: 泰国暖武里府校园枪击事件发生后，泰国政府进一步收紧全国的枪支管制。总理阿奴廷11号要求，从枪支持有、交易到弹药流向又全面整顿，推动修改现行枪支法律。另外，根据泰国政府的网站11号的消息，泰国政府当天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
6: 泰国总理府发言人11日在内阁会议后表示，总理阿努廷在会上要求全面加强枪支管控，针对非法持枪、黑枪以及现有监管漏洞，同时推进短期和长期措施。
7: การทำงานของหน่วยงานหลายๆกระทรวงเข้าด้วยกันนะคะโดยหลักก็จะเป็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กรมการปกครองกระทรวงมหาดไทยและเจ้าหน้าที่ตำรวจค่ะแต่ก็ยังมีหน่วยงานอื่นที่เกี่ยวข้องด้วยนะคะซึ่งเป้าหมายในครั้งนี้ก็คือเพื่อที่จะอุดช่องโหว่ของมาตรการควบคุมไม่ให้อาวุธปืนตกไปอยู่ในมือผู้ที่ไม่ควรครอบครองนะคะ
6: 根据指示，政府将立即暂停新的公务人员优惠购枪项目，并暂停发放 P3 购枪许可证。全国登记机关需在30天内核查尚未完成交易的 P3 许可证，已经购枪但尚未取得 P4 持有和使用许可证者，也需在30天内完成申请，否则将被视为非法持枪。政府还将全面检查全国枪支经销商，核对销售与许可证记录，并同步检查纳税情况。地方行政部门和警方则被要求进一步加大对非法枪支的打击力度。
7: เร่งปรับปรุงกฎหมายอาวุธปืนให้ทันสมัยโดยให้กระทรวงมหาดไทยเสนอแก้ไขพระราชบัญญัติอาวุธปืนนำระบบอิเล็กทรอนิกส์มาใช้ในกระบวนการอนุญาตและซื้อขายทุกขั้นตอนให้เป็นแบบเรียลไทม์เชื่อมโยงข้อมูลกับกรมศุลกากรและกรมสรรพากรเพิ่มการจัดเก็บอัตลักษณ์อาวุธปืนควบคุมการค้าและความรับผิดชอบของผู้ค้าปืนรวมถึงเพิ่มโทษผู้กระทำผิดโดยเสนอร่างกฎหมายภายใน60 วัน
6: 此外政府计划要求P4持枪许可证今后每3年续期，同时加强枪支经销商和射击场的弹药销售及库存管理，进一步强化对枪支和弹药流向的监管。
8: 近年来，泰国已发生多起造成重大伤亡的枪击事件，如何在现有持枪规模和法律框架下真正降低枪支风险，仍将考验政府的执行能力。凤凰卫视刘源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3: 此前计划提前释放5000名服刑人士出狱，引起的舆论风波。英国首相伯纳姆11号表示，他有信心阻止2名杀害警员哈珀的囚犯提前出狱。
9: 伯纳姆11号在德比郡访问时表示，他相信可以采取更多措施来解决公众对监狱提前释放计划的担忧。争议的焦点之一就是2019年杀害警员哈帕的2名囚犯。按照提前释囚计划，他们有可能不用服满13年刑期就提前出狱，这引起了哈帕的家人和英国警方的强烈反对。目前已经有近90万人签名请愿，要求这2名囚犯继续服满刑期。为了缓解监狱长期人满为患的问题，英国政府计划从今年10月起提前释放约5000名囚犯。根据新法案，多数囚犯服刑1/3刑期即可获释，部分严重暴力和性犯罪人员则服刑1/2刑期即可获释。尽管强奸犯、严重儿童性犯罪以及诱骗儿童等罪犯被排除在外，但过失杀人等部分严重暴力罪犯仍可能被提前释放。伯纳姆11号要求司法大臣诺里斯尽快研究增加监狱容量、加快遣返外国罪犯等措施，甚至还有将部分女子监狱改造成男子监狱的提议。
10: 除了公共安全问题之外，这些囚犯在被提前释放之后该住哪里也成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根据英国慈善机构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在2025年4月到2026年3月期间，有超过15000名被释放的囚犯没有一个固定的住所，他们的其中一些人呢只能住进像我身后

0: 这样临时为他们提供的一个场所，但是在伯纳姆上台之后宣告的第一个政治目标，就是要消除英格兰地区的露宿街头问题。如果这些人的住处没有得到解决，这无疑是给他的政治目标带来了一个新的麻烦。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法国的旱灾持续，法国政府这个星期宣布，本土所有省份都已经发布干旱预警。目前全国上下将近70%的国土面积已经采取分级用水管制。而随着高温天气的不断升级，旱灾不仅影响到居民的日常用水，也给农业生产和畜牧业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
2: 法国生态转型目标是，目前法国本土所有省份都已经启动了干旱预警。 约70%的国土面积实施了用水限制，在法国中部部分地区已经进入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当地限制居民在白天给游泳池注水、给菜园浇水以及清洗车辆。公共和私人开放式喷泉也被关闭。随着旱情加剧，限制措施正在逐步涉及更加基本的用水需求。用水原则上被限制在饮用、洗涤以及保障公共安全等必要用途，而对于农业生产者来说， 干旱带来的影响更加直接。据了解，法国今年的旱情并非完全由夏季的降雨不足造成，而是部分地区从去年冬季开始，地下水位就没有得到充分恢复。8月10号。 法国气象部门已对22个省份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到11号，这一数字进一步增加至43个省份。凤凰卫视金亮巴黎报道。
1: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言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内地巨报呢已经开始对居民的境外保单收益征收20%的个人所得税。上海证券报最近调研就发现，受到消息的影响，有一些消费者正在重新评估赴港投保的性价比，可能短期内呢消费者赴港投保的趋势会降温。另外有报道指，内地的券商已经收紧开户，并加强对融资融券以及期权交易的审查，以防范 A 股市场出现类似韩国股市过度融资的风险。而内地股市呢，今天缩量震荡，沪指结束5连升，但受到宇树科技开启科创板 IPO 的提振，机器人概念则逆势走高。相关的话题稍后请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新南证券首席分析师张刚，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至于香港股市呢，今天挑战26000点失败后倒跌1.1%，成交也缩减到2100多亿港元，创超过2周来的新低。而本周即将公布业绩的腾讯跟京东呢，都下跌超过2%，小米也跌超过3%。来看报道。
1: 内地股市周二则是分化，沪指全天在平盘线下震荡，收在低位，结束5连涨。而深成指和创业板指在早盘低开后，迅速回到平盘线上方。深成指尾盘急落，再度翻绿，创业板指则小涨作收。从盘面看，有色金属板块今天领跌，商业航天板块也表现疲软。宇树科技开启科创板 IPO， 机器人概念相关股份逆势上扬，影视和创新药概念相关股份也表现活跃。沪指收报3934点，下跌0.82%。深成指收报14259点，下跌0.4%。创业板指数涨0.34%，科创五十指数跌1.63%。两市成交缩量至23000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反复回调，恒生指数小幅高开61点之后，盘出曾经站上26000点关口，但美伊局势复杂多变，加上投资者观望美国的通胀数据，影响指数很快掉头回落，并逐步扩大跌幅，中场收低超过1%。恒指收报25652点，下跌284点，跌幅1.1%，主板成交2109亿港元。蓝筹股跌多涨少，科技和汽车股表现疲弱。腾讯季报出炉前股价疲软，下跌超过2%。阿里巴巴云数据中心交付周期缩短，但股价先声后回。蔚来和吉利汽车跌幅则是超过4%。同时，内房和金融股等板块也走疲，但石油和医药股走高。亚太区其他股市今天普遍走阳。韩国股市收升0.73%，台湾股市收升0.43%，日本股市则是因假期休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恒生指数公司宣布将会对恒生科技指数进行全面的改革，它的成分股呢将会由目前的30只扩展到50只，而人工智能将会升格为独立主题。另外选股呢也不再只是看市值，其中40个名额呢将会按市值给，而10个名额会专门留给收入增长最快的公司。那么这可能是指数从2020年推出以来指数最大的一次修订。修订之后呢，有望可以摆脱外卖指数的旧标签，转型为港股的硬科技指标。
2: 恒生指数公司展开科技指数改革咨询工作，提出的改革建议包括将成分股数目由原来30只增至50只，并取消现有行业要求，

0: 扩大科技主题覆盖，修订六大科技主题，包括数码平台及解决方案、人工智能、先进硬件、机械人及自动化、云端以及前沿科技。而各大科技主题下的子主题增加至24个，并将引入分组选股机制，除了考虑到市值以外，也会新增收入增长的选股类别。根据建议，经修订后，恒生科指50只成分股的主题分布将更为分散。目前比重较大的数码平台及解决方案类别比重将降至28%，但成分股数目维持14只不变。先进硬件的数量将增加15只，比重由1:7增至3:0。另外新加入云端类别。恒指公司表示，香港科技板块的组成结构持续扩大，增长较快的公司往往市值较小，改革将提升恒生科指的市场代表性。恒指公司预计将于今年9月底公布咨询结果，并于指数检讨中实施，指数成分股的调整将于12月生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再来关注宇树科技呢，披露了科创板 IPO 供散户认购的网上发行申购情况，还有中签率。那么中签的结果呢，会在8月12号公布。宇树科技公布有接近978.5万个散户申购，合共认购接近536.4亿股，这叫初步可供认购的647.1万股，超过了8287.8倍，因而触发了回购机制，这也令到网上集供散户认购的最终发行股数呢增加到了970.7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量的30%左右。但是中签率呢依然创下了科创板新股中签率的历史新低纪录，只有1/1.8%。有关 A 股方面的话题，我们立刻请到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张刚，张先生你好。
2: 你好，福江。
1: 张先生，我们看到今天的 A 股在午后突然跳水啊，30日的成交呢，今天也只有2.3万亿。另外呢，这也显示出这个市场的市场观望的气氛呢，现在开始比较浓厚。而在板块部分呢，非科技板块的这个表现，特别是生物医药板块的表现呢，是占据上风的。所以，对于今天市场的一个表现情况，你给予什么样的一个评价？对后市来说，有可能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判断？
2: 今天 A 股的走势呢，的确是相比较这个韩国股市啊，以及中国台湾股市啊，走势不甚理想。但是我注意到 A 股和中国新冠股市呢，几乎是同步下跌的。港股的三大主要指数呢，今天跌幅也都超过了1%。我觉得出现这一幕呢，我觉得反映出来，对于目前啊，我个人觉得，中美在经贸关系上出现的一些新的变化呢。境内外的投资者都是蛮谨慎的这种情绪，所以说成交量的缩减，我觉得这都看得出来。另外呢，还有叠加一些国际性的其他因素，比如说我注意到今天的国际油价又冲到了这个80美元每桶以上，那反映出来呢，对于目前的中东局势的前景呢，似乎仍然是不亦乐观。那这样的话呢，可能对这个目前的这个境内的这些投资者在操作上呢，恐怕也就是趋向于谨慎了。还有一个就是市场内部层面的因素，就是现在进入到了一个半年报的密集披露期。截止到今天，这个沪深北3个市场完成半年报披露的公司家数呢不足300家。可是呢，8月份一共是21个交易日。已经包括今天的话呢，已经是过了这个7个交易日了，就过了1/3了。但实际上还会有这个5200多家公司啊，要集中在周三一直到8月31号这段时间内，那么陆陆续续披露半年报，披露密度之大，可想而知。那么既然要公布上半年的成绩单，那么我想投资者更加倾向于恐怕先要看一看等一等这个相关投资标的的些相关的数据公布之后呢，再做投资决策。所以这种市场层面的因素呢，我觉得也是导致这个谨慎情绪保持一个较为这个审慎的状态的一个主要的一个因素了。当然就是医药股的这个走强呢，特别是创新药的走强，我觉得反映出来市场仍然还是对科技领域啊情有独钟。即便是一些这个科技股目前还是出现了一些调整，但是呢，市场还是选择医药科技这个方向 积极去布局。但是呢，这个领域呢，我觉得优势在于呢，在今年上半年较长时间内呢，这个方向并没有得到这个过度的热潮，就整体呢，它的估值水平，我觉得相比较一些这半导体产业来讲的话呢，还是相对偏低的。
1: 是。
2: 但是也有一个难点，就是创新药呢，他们的相当多的公司呢，市场普遍关注他们的 BD 业务，而 BD 业务呢，从今年上半年的情况来看呢，整体的这个行业，这个成绩是相当不错的。上半年 BD 业务收入就占到了2025年全年的大概70%。那么这个领域我觉得还是有在个股方面还需要精挑细选，的确是有这个价值洼地，但是选股的难度相当之高，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是蛮有挑战性的。
1: 是，那么我们看到就在这个宇树科技即将登陆科创板之际啊，那个投行高盛呢，他看多人形机器人的行业，他们认为说，人形机器人有望会成为 AI 下一阶段的主要增长及还有投资的这个主线。那么机器人概念股呢，今天午后呢也集体走高。如果从宇树的这个申购火爆的程度来看的话，你觉得机器人概念是不是短期还有炒作的空间？
2: 宇树这次 IPO 之后呢，我觉得市场都在观察，这个后续啊，宇树在完成募集资金之后，它在研发以及这个扩充产能方面，它的一个进展情况，就观察它的基本面进展了。机器人呢，就中国的人形机器人，实际上在全球范围内来讲的话，它的市占率，都是蛮惊人的。根据相关这个行业统计数据来看呢，在这个2026年呢，截止到目前呢，全球的这个出货量有90%多都是中资企业的这个贡献啊，中资企业的这个产品，第一名就是智源啊，第二名就是宇树啊，相关数据的这个反映出来，中资企业在这个领域依托于全产业链的优势以及这个成本优势和规模化生产的优势呢，的确是在全球范围内呢颇具市场竞争力。那么，但是呢，尽管有一些发达经济体呢，积极的采购中国的人形机器人，用于它的这个生产和或者用于它的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实验啊，包括美国的部分院校，也包括这个东京的这个机场啊，但是的话呢，最近出现了一些让人感觉到有些担心的这个情况，就是在7月底的时候呢，美国的 FCC 就是联邦通讯委员会呢，明确禁止从中国采购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以及包括这个联网电源的这个逆变器。那么这都反映出来，中国的这个优质的这个机器人产品呢，想要在国际市场上继续的这个提升它的市占率的话呢，似乎现在多多少少遇到了一些阻力，这也为这个中国高科技产品，我觉得未来的这个盈利状况呢，我觉得也增添了一些变数，但是呢，仍然市场呢，我觉得更加关注这个中国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它后续是不是能够保持如此长时间的保持如此优势，因为我注意到，人形机器人这个领域呢，不断的开始有一些新的竞争对手，恐怕将会在这个今年第四季度或者明年将会出现。比如说，我注意到像这个特斯拉的Optimus， 它的这个新型的产品的这个量产，以及三菱重工也要生产人形机器人。那么中资企业当中呢，比亚迪也要参与进来。那这样的话，有可能这个领域可能它这个市占恐怕还要重新进行这个调整重新去经历一番激烈的竞争，这都是这个行业在蓬勃发展的同时，我觉得仍然还面临着一些值得观察的一些要点。
1: 那么另外焦点我们再看香港部分。那么港股呢，在今年以来相对外围市场来讲，它的表现是非常大落后的啊。那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它的成分股当中的含科量严重不足。那么现在恒生指数公司它计划对恒生科技指数要进行一个改革，希望可以摆脱这种外卖指数的旧标签，然后转型成为港股的硬科技指标。你认为这样的一个做法是不是会有助于港股大落后的走势得以扭转？
2: 非常有希望啊！尤其是我注意到，像中继续创，就是A 股的一些硬件科技企业已经在发行港股了。那么后续的话呢，如果说在长鑫以及宇树发行完 A 股之后呢，后续如果它再发 H 股的话呢，那么对于这个恒生科技来讲，可能整个成分股的构成呢，可能它的硬件的含量就更高了。但实际上，以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呢，我觉得 A 股的科技股和中国香港股市的科技股呢，在构成上的话呢，各有侧重啊。比如说 A 股的话呢，硬件企业偏多，那么但是中国香港股市呢，则是软件企业，我觉得也颇具优势。比如说，在 AI 大模型这个领域呢，除了这个智破 MiniMax 以外，也包括像这个阿里巴巴，以及这个百度，等等，像这些公司呢，都是港股的这个优质企业，但是呢 ，A 股呢，在 AI 模型，有较高市占率的这些公司的话呢，是寥寥，所以说两地如果说是，相互的啊，你发一部分这个 H 股，然后他发一部分 A 股，这样的话呢，双方可以实现优势互补，那么对于这个北向资金和南向资金来讲的话呢，都有一定的这个激励作用。当然我更希望看到一幕是什么呢？就是国际的科技企业想要融资的话呢，不妨选择中国香港股市。比如说像 SK 海力士已经发了这个 ADR 了啊，在美股上市了啊，如果他还打算就是发这个 H 股的话呢，我觉得也将更加丰富中国香港股市的相关这个产业的构成，尤其是埃斯凯利士的话呢，现在也正在启动中国的这个大连工厂的这个建设，那么韩资企业在中国都有一些这个工厂，都是重要的生产线，包括三星电子在这个西安的工厂，埃斯凯利士还有这个在这个无锡的工厂等等，所以说发行 H 股的话呢，也可以进一步来提升这个恒生科技的这个含科量。
1: 是，我们希望 SK 海力士可以不妨考虑一下。非常谢谢张先生就我们今天产业热点话题做的分析，非常谢谢您。下一节回来我们来关注的是英伟达连同六家金融机构要设立总规模超过5000亿美元的融资平台，为英伟达的客户提供贷款，就拖累它的股价下跌近3%。待会见。
3: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嘱托，山东临工，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7: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 刘回慢慢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好，现在看欧洲股市目前市况牛皮，主要是投资者呢观望中东局势，还有美国即将公布的通胀最新数据，这影响各股市缺乏上涨的动能。斯托克600指数呢目前在历史的最高位附近争持。我们再来回顾昨夜美股的表现情况，由于国际油价显著上涨，将芯片股再度走弱，拖累昨夜三大指数呢都小幅度的收低。其中英伟达跌近3%，是跌幅最大的道指成分股。至于英特尔则宣布要配股集资150亿美元，令到它的股价也下跌超过4%。英伟达宣布将会和6家华尔街的金融机构设立总规模超过5000亿美元的融资平台，为他的客户提供贷款。当然，这个消息呢也再度引发投资者对循环交易的疑虑。不过，英伟达强调 AI 的需求是真实存在的，英伟达的 AI 工厂具备长期的经济价值以及完整而成熟的生态。
8: 英国金融时报周一援引知情人士报道，多家华尔街金融机构与英伟达就一项总额5000亿美元的 AI 基础设施融资计划磋商。金融时报称，此次合作并非英伟达自身出资，而是由各金融机构以联合体形式共同组建融资包，英伟达扮演合作牵头方的角色。英伟达随后在官方网站证实，已经与阿波罗、贝莱德、黑石集团、博丰集团、高盛以及 KKR 6家机构合作推出算力融资平台，支援英伟达生态系统建设，在 AI 芯片采购、电力供给等方面为英伟达客户创建低利率资金池。不过，部分投资者认为这份巨额协议具有循环交易性质，在推升行业需求预期的同时，也可能造成估值虚高。消息公布后，英伟达股价短线下挫，一度跌超3%。衡量公司信用风险的5年期信用违约互换 CDS 价格上涨5.3个基点，创2周来最大单日涨幅。面对市场质疑，英伟达 CEO 黄仁勋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澄清，融资平台旨在动员5000亿美元的第三方资本总量，既不是英伟达的收入，也非单一基金或对单一客户的承诺。他并表示，英伟达 AI 工厂算力正在成为一种可投资的资产类别，需求来自真实的商业场景，独立机构投资者将对每个项目进行独立尽调，这绝非外界质疑的循环融资。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仍然没有突破，这也令到航运受阻呢继续推高油价。与此同时，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库存也跌破了3亿桶，跌到了40多年来的最低水平。
9: 美国能源部1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再减少610万桶，库存已经跌破3亿桶，降至40多年来最低水平。与此同时，美国与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仍未出现突破，全球石油供应持续承压。今年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约为4.15亿桶。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后，特朗普政府3月下令释放1.72亿桶战略储备。按照目前计划，这轮试储全部完成后，美国政府石油库存预计将进一步降至约2.43亿桶。航运数据机构科普勒显示，上周五经确认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仅有8艘，比前一天减少约1/3。油价持续走高，也令美国国内对通胀和生活成本的担忧重新升温。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经济议题正成为共和党面临的主要政治压力之一。一些共和党和独立分析人士指出，2024年大选期间，不少选民支持特朗普，正是期待他能够缓解高物价和生活成本压力。但当前，美国选民对经济状况的负面印象正在逐渐固化，而如果能源价格继续上涨，进一步推高家庭开支，特朗普和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前扭转这一局面的时间将更加有限。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美日联手干预对日元的支撑作用逐渐消散，日元对美元呢再度跌穿了159水平，直接抹去了先前干预行动带来的一半涨幅。至于人民币的汇价呢，也由3年半的高位小幅回落。
0: 美伊达成和平协议的机会下降，油价升高，推动美元汇价周三走势平稳，美汇指数反复靠稳，但继续在100点遇到阻力。
10: 美国监管当局的统计显示，截至本月四号一周，日元淡仓的净持仓大幅减少88.65亿美元，是超过12年来最大跌幅，至36.04亿美元。不过，美日联手干预对日元的支撑作用持续消散，短暂反弹升破159日元之后，回落到平盘附近。澳大利亚储备银行议息后一致决定维持指标利率，现金利率目标在4.35厘不变，是连续第二次会议按兵不动，符合预期。不过，央行表示继续致力采取一切必要手段推动通胀持久的回到目标。

0: 包括在通胀上行风险实现时进一步加息。行长布洛克也发表偏鹰立场，表示个人认为利率有可能需要进一步上调，澳元汇价先跌后回稳，回到接近日前所创的七周最高位附近。亚洲货币走势分化，人民币中间价小跌16个基点到6.79，暂时脱离三年半高位，较预测的6.7497偏弱403个基点，偏离幅度明显回落。即期汇价小幅开低后反复偏软，中场微跌15个基点到6.7457，但全天的波幅进一步收窄至只有34个基点，成交231亿美元。离岸汇价也在急窄幅中反复争持，缺乏方向，与在岸价有微幅的价差。其他货币方面，油价攀升打击菲律宾比索，明显下挫至一周最低位。泰铢和印尼盾也跌幅明显，但韩元偏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内地上个月的狭义乘用车的销量呢，连续第10个月下跌，但跌幅呢稍稍有所收窄。根据乘联会的数据显示，内地七月份的狭义乘用车的销量为146.1万辆。同比跌幅收窄到20.9%，环比呢则下降近9%。其中新能源车的销量超过95万辆，同比下降不足4%。国内的零售渗透率为65.1%，持续创新高。新能源车占乘用车出口的比例呢接近59%。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六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亚洲本色，有的人鬼也看不过眼。
1: 救命啊！
2: 这小子真是个孬种。
0: 有的鬼遇上只会惹人艳羡。
3: 我除了帮你泡妞，还帮你升级立功，
4: 还真的有用哎。
0: 人生能开挂，
1: 祖师爷大显威力，我受不了啦！
0: 谁又会讨厌？
3: 能不能让我再过瘾一点？
0: 师兄撞鬼，8月25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

0: 来。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卡塔尔表示，伊朗阿曼谈判处于关键时刻。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在马里卜省交战。哥伦比亚强震导致200多人丧生，救援持续。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11号表示，阿曼与伊朗之间的谈判目前进入关键时刻。
1: 安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卡塔尔支持一切旨在缓和局势升级的努力，目前谈判处于关键时刻。作为调解方，卡塔尔已经收到来自伊朗和阿曼的积极反馈。
2: Our concern right now is in following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in the talks between Oman and Iran. We have heard the positive statements from both capitals in the recent couple of days, and we are eagerly awaiting. Our main priority here is the reopening of the strait, maintaining the ceasefire, and making sure that we are able to push forward towards the negotiation. Our mediation is ongoing, as you know, and the talks between both sides are ongoing.
1: 安萨里强调，卡塔尔支持任何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和航行自由的方案，避免其成为政治施压的工具。此前一天，伊朗方面表示，即将与阿曼就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达成最终协议，但重申美国必须满足包括提供赔偿、停止制裁和军事威胁等相关条件后，霍尔木兹海峡才能重新开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的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发表声明，只要美国不改变行为，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开放。雷扎伊在声明中表示，美国是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不安全的制造者，通过向伊朗强加非法战争，令整个地区置于危险之中。他还强调，美国必须结束战争，并且解冻伊朗的资金，整个地区包含黎巴嫩和加沙的战争都必须结束。此外，还需要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美方的其他条件。声明补充，如果伊朗和阿曼为霍尔木兹海峡过境通道达成协议，那协议将与海峡封锁问题分开处理。同一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正在与财政部采取行动，继续极限施压伊朗。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官员会谈。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亲自到机场迎接纳克维一行，两人握手拥抱，双方之后举行会谈。巴基斯坦的官员透露，此行是继续斡旋伊朗和美国的冲突，希望降低两国的紧张关系。那巴基斯坦是鼓励伊朗重返谈判，根据6月巴方斡旋达成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继续谈判。那这一次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6月亲自到伊朗斡旋伊美冲突后，纳克维第6次访问伊朗。不过，巴基斯坦并没有报道此次访问的消息。伊朗近期连续调整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军方高层人士，同时罕见的公布最高精神领袖穆杰塔巴的影像。总统佩泽西奇扬也透露，近期曾经与穆杰塔巴有长达几个小时的会谈。有分析人士认为，在外界持续关注最高领袖的健康状况以及伊朗战后权力重组之际，这个系列的动作意在向国内外显示，伊朗的最高决策体系还是正常运转，并且在加速完成战后的安全和军事指挥体系的重组。
3: 穆吉塔巴近日通过多项命令任命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革命卫队及巴斯基等多个关键岗位负责人。与此同时，前革命卫队总司令雷扎伊接任最高国家安全。

尽可能救出最多的幸存者。那十一号在这一次受灾严重的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市，由警方、军方还有紧急部门救援人员还有义工组成的。

0: 乌克兰11号表示，扎波罗热、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基辅多地过去一个昼夜遭俄军大规模袭击。另外，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消息，俄军当天凌晨在基辅、扎波罗热的多地打击乌克兰军工企业和后勤中心。
1: 乌克兰扎波罗热地区军事行政长官费奥多卢夫11日表示，俄军在过去的一天里使用导弹、无人机、多管火箭炮和火炮对扎波罗热发动大规模袭击，导致乌方部分设施遭到破坏。乌国家紧急情况局11日则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市发动导弹袭击，市内一处仓库被击中并起火，目前火势已得到控制。俄军的空袭和炮击还导致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物流设施遭破坏。俄罗斯国防部则于11日发布消息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陆基高精武器在基辅打击了乌军用来存放攻击无人机、地面控制站和相关配件的大型仓库，以及负责储存和分发乌军用货物的新邮政公司装卸站点。此外，俄军还对位于扎波罗热的一家负责生产乌军事装备及防御模块等产品的军工企业实施了打击。俄国防部并通报称，俄空天军当天使用了 FAB-250 航空炸弹和轻型多用途制导导弹对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州和苏梅州的乌军临时部署点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了打击。与此同时，俄东部及北部集团军当天分别控制了位于哈尔科夫及扎波罗热的两处定居点。另外一边，俄境内多地当天也遭到乌军袭击。沃罗涅日州州长11日表示，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沃罗涅日州的两座仓库凌晨遭乌空袭，一度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得到控制。此外，据俄罗斯媒体阿斯特拉11日消息，乌军当天还对位于俄罗斯奥伦堡州奥尔斯克市的一座炼油厂实施了打击。另据俄国防部11日通报，过去一日，俄执行防空系统在俄各地上空击落并摧毁了12枚制导航空炸弹和93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匈牙利国会11号举行总统选举投票，执政党地萨党提名的前最高法院院长包卡安德拉什成功当选新总统。那这次总统选举源自于上个月匈牙利通过修宪罢免与前总理欧尔班关系密切的总统舒约克。那现年73岁的包卡是这次选举的唯一候选人，他在这次无记名投票中斩获140票，凭借着超过2/3的议会支持顺利当选。反对党亲民盟以及盟友抵制这一次的投票。包卡司法从业履历深厚，1991至08年任职欧洲人权法院法官，09年出任匈牙利最高法院院长。2012年，他因为批判欧尔班政府的司法改革而遭到解雇。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中国裁军大使驳斥美方无端指责，而泰国政府加强枪支弹药的监管。

0: 方式，有一個性格就係好拼搏、好堅毅啊！
1: 人咧係要有根嘅，唔可以因為落咗嚟咧就忘本。
0: 九龍城區其實一個好大嘅範圍，可能你過咗兩條街已經係另外一個感覺。咁我好希望係做一個平民版嘅一個地方志，去記錄當下2026嘅香港。可能你有孫俾佢睇嘅時候，阿爺爺以前嘅香港就係咁噶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2: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2: 育才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

0: 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在11号举行的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美国多国发表弹道导弹发射通报共同发言，无端指责中国七月份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持江予以严正驳斥，强调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敦促美方反躬自省，多做真正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事情。李持江强调，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裁谈会平台政治操弄，美方无端指责完全站不住脚。他指出，中方始终安全规范负责任的执行弹道导弹试射的活动，提前向美国的等国家通报，采取审慎合理的措施，确保试射没有损害任何国家的利益，体现中方的善意和负责任的态度。李持江表示，美方没有资格在导弹试射问题上向中方说三道四，中方至今只有执行过3次的洲际弹道试射，在5核国家当中试射次数最少，而美国是全世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次数最多、最频繁的国家，大肆毁约退群，展开核共享和延伸威慑安排，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李持江强调，中国核力量是遏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和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中国正当合理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不容置疑。另一方面，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 Tesla 公司首席执行官 Elon Musk 马斯克11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形容中国太棒了，鼓励更多人到中国看看。马斯克在社交平台上回应 Tesla 在华业务讨论时发文指中国太棒了，强烈推荐大家去看看。而他的母亲梅耶·马斯克随后转发贴文，形容中国每一个城市或各城市都有独特的魅力，建筑物和街道干净整洁，市民、民众彬彬有礼，勤劳且尊重他人。他表示旅游期间感到安心。另外，同时，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近期调查显示，国际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持续上升。受到台风白海豚还有冷空气共同的影响，京津冀出现强降雨，北京多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中国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北京市气象局提示降雨短期强度大，城区的内涝、山区的次生灾害风险比较高。
2: 北京市气象台10号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房山、大兴、通州、门头沟、经开区等多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报显示，11日傍晚至13日白天，北京将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达200毫米，
3: 覆盖的范围比较广，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京津冀、河北中南部以及我们北京和天津大范围的地区的话，都有可能会出现比较强的一个降雨。因为这次过程的这种对流性质还是比较明显的，具有这种突发的短时的这种强降雨的这样的一些特征。
2: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11日针对京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北京市启动全市2级防汛响应，大兴、房山等多区升至1级。受东风气流叠加地形影响，山前北部山区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3: 这次强降雨的话，会对这个城市地区的话会有这种城市积涝，然后对这种道路交通、城市运行等等会有比较明显的不利影响。降水的特性的话，就是它容易在这个我们的西部山前还有一些周边的区域的话，有可能会就是出现这种累积性的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些降雨，那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等次生灾害。
2: 交通方面，北京出台多项调整措施，临时开放部分公交专用道，增设应急停车路段，多条市郊铁路停运。凤凰卫视刘君竹、吴若明北京报道。
1: 泰国暖武里府校园枪击事件发生后，泰国政府进一步收紧全国的枪支管制。总理阿奴廷11号要求，从枪支持有、交易到弹药的流向又全面整顿，推动修改现行枪支法律。另外，根据泰国政府的网站11号的消息，泰国政府当天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
4: 泰国总理府发言人11日在内阁会议后表示，总理阿努廷在会上要求全面加强枪。

0: 制管控，针对非法持枪、黑枪以及现有监管漏洞，同时推进短期和长期措施。
1: โดยในครั้งนี้ท่านนายกก็ได้สั่งการมีทั้งมาตรการในระยะสั้นและระยะยาวค่ะซึ่งทั้งสองมาตรการนั้นทั้งสองระยะสั้นและระยะยาวนั้นเป็นการบูรณาการการทำงานของหน่วยงานหลายๆกระทรวงเข้าด้วยกันนะคะโดยหลักก็จะเป็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กรมการปกครองกระทรวงมหาดไทยและเจ้าหน้าที่ตำรวจค่ะแต่ก็ยังมีหน่วยงานอื่นที่เกี่ยวข้องด้วยนะคะซึ่งเป้าหมายในครั้งนี้ก็คือเพื่อที่จะอุดช่องโหว่ของมาตรการควบคุมไม่ให้อาวุธปืนตกไปอยู่ในมือผู้ที่ไม่ควรครอบครองนะคะ
0: 根据指示，政府将立即暂停新的公务人员优惠购枪项目，并暂停发放 P3 购枪许可证。全国登记机关需在30天内核查尚未完成交易的 P3 许可证。已经购枪但尚未取得 P4 持有和使用许可证者，也需在30天内完成申请，否则将被视为非法持枪。政府还将全面检查全国枪支经销商，核对销售与许可证记录，并同步检查纳税情况。地方行政部门和警方则被要求进一步加大对非法枪支的打击力度。
1: เร่งปรับปรุงกฎหมายอาวุธปืนให้ทันสมัยโดยให้กระทรวงมหาดไทยเสนอแก้ไขพระราชบัญญัติอาวุธปืนนำระบบอิเล็กทรอนิกส์มาใช้ในกระบวนการอนุญาตและซื้อขายทุกขั้นตอนให้เป็นแบบเรียลไทม์เชื่อมโยงข้อมูลกับกรมศุลกากรและกรมสรรพากรเพิ่มการจัดเก็บอัตลักษณ์อาวุธปืนควบคุมการค้าและความรับผิดชอบของผู้ค้าปืนรวมถึงเพิ่มโทษผู้กระทำผิดโดยเสนอร่างกฎหมายภายใน60 วัน
0: 此外政府计划要求P4持枪许可证今后每3年续期同时加强枪支经销商和射击场的弹药销售及库存管理进一步强化对枪支和弹药流向的监管
2: 近年来泰国已发生多起造成重大伤亡的枪击事件如何在现有持枪规模和法律框架下真正降低枪支风险仍将考验政府的执行能力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克报道
3: 此前计划提前释放5000名服刑人士出狱引起的舆论风波英国首相伯纳姆11号表示他有信心阻止2名杀害警员哈珀的囚犯提前出狱
4: 伯纳姆11号在德比郡访问时表示，他相信可以采取更多措施来解决公众对监狱提前释放计划的担忧。争议的焦点之一就是2019年杀害警员哈帕的2名囚犯。按照提前释囚计划，他们有可能不用服满13年刑期就提前出狱，这引起了哈帕的家人和英国警方的强烈反对。目前已经有近90万人签名请愿，要求这2名囚犯继续服满刑期。为了缓解监狱长期人满为患的问题，英国政府计划从今年10月起提前释放约5000名囚犯。根据新法案，多数囚犯服刑1/3刑期即可获释，部分严重暴力和性犯罪人员则服刑1/2刑期即可获释。尽管强奸犯、严重儿童性犯罪以及诱骗儿童等罪犯被排除在外，但过失杀人等部分严重暴力罪犯仍可能被提前释放。伯纳姆11号要求司法大臣诺里斯尽快研究增加监狱容量、加快遣返外国罪犯等措施，甚至还有将部分女子监狱改造成男子监狱的提议。
5: 除了公共安全问题之外，这些囚犯在被提前释放之后该住哪里也成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根据英国慈善机构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在2025年4月到2026年3月期间，有超过15000名被释放的囚犯没有一个固定的住所，他们的其中一些人呢，只能住进像我身后这样临时为他们提供的一个场所。但是在伯纳姆上台之后宣告的第一个政治目标就是要消除英格兰地区的露宿街头问题如果这些人的住处没有得到解决这无疑是给他的政治目标带来了一个新的麻烦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3: 法国的旱灾持续法国政府这个星期宣布本土所有省份都已经发布干旱预警目前全国上下将近70%的国土面积已经采取分级用水管制而随着高温天气的不断升级旱灾不仅影响到居民的日常用水也给农业生产和畜牧业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
6: 法国生态转型部表示目前法国本土所有省份都已经启动了干旱预警约70%的国土面积实施了用水限制在法国中部部分地区已经进入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当地限制居民在白天给游泳池注水给菜园浇水以及清洗车辆公共和私人开放式喷泉也被关闭 随着旱情加剧，限制措施正在逐步涉及更加基本的用水需求。用水原则上被限制在饮用、洗涤以及保障公共安全等必要用途。而对于农业生产者来说，干旱带来的影响更加直接。
7: Donc chacun, quel que soit son territoire et sa production, est confronté à une problématique ayant trait à cette sécheresse absolument terrible qu'on vit depuis fin mai et qui visiblement ne s'achève pas puisque dès la semaine prochaine, on annonce à nouveau des températures caniculaires sur toute la France.
6: 据了解，法国今年的旱情并非完全由夏季的降雨不足造成，而是部分地区从去年冬季开始，地下水位就没有得到充分恢复。8月10号。法国气象部门已对22个省份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到11号，这一数字进一步增加至43个省份。凤凰卫视金亮巴黎报道。
3: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8: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9: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8: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李明思。今年下半年离境退税政策迎来 2.0 版本，多项便利新政正式落地，购在中国将会成为境外游客的新风尚。据中新社报道，新的 2.0 版本将实行无纸化办理、10,000元以下小额抽检以及线上退税等多项创新举措。境外旅客只需录入身份信息即可生成退税服务码，一码通刷，大家缩短口岸排队等待时间。数据显示，在去年离境退税政策推出之后，全年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大幅增长近一倍，规模相当于过去十年的总和，办理人数更暴增367%。截至今年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已经相当于去年全年总量，退税商品销售额与退税额同步增长69%。为进一步提升消费体验，新政将即买即退的承诺离境期限由17天延长至28天，并推动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多个区域实现异地口岸互认。分析认为，将退税环节前置到购物现场，不仅大幅减轻了时空约束，退回的人民币更有助于直接转化为及时的二次消费。看看今天主要新闻。据卡塔尔半岛电视台11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真实美国声音网采访时称，美国对伊朗有3种策略：一是监测其处境恶化程度，二是对其进行猛烈打击，三是经济施压。据报道，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解释称，这3种策略分别是密切监控伊朗内部局势的恶化程度，采取直接军事选项进行猛烈打击，以及实施严厉的经济施压。此外，特朗普指责伊朗谈判代表非常狡猾，称他们会在谈判期间同意某些条款，之后又对此公开否认。特朗普还说，伊朗面临300%的通胀，货币几乎一文不值，称伊朗政府难以支付士兵薪水。他还声称美国掌控着伊朗大量资金和资产，强调这些完全在美方的控制之下。特朗普同时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库存跌破3亿桶，降至40多年来最低水平。与此同时，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仍无突破，航运受阻，继续推高油价。随着能源价格和生活成本压力再度升温，特朗普政府不仅面临能源安全考验，也可能在中期选举前承受更大的经济与政治压力。
1: 美国能源部10日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再减少610万桶，库存已经跌破3亿桶，降至40多年来最低水平。与此同时，美国与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僵局仍未出现突破，全球石油供应持续承压。今年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前，美国战略石油储备约为4.15亿桶。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后，特朗普政府3月下令释放1.72亿桶战略储备。按照目前计划，这轮试储全部完成后，美国政府石油库存预计将进一步降至约2.43亿桶。而霍尔木兹海峡何时恢复正常通航，目前仍没有明确答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二曾表示，美伊可能很快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一度提振市场情绪。但数日过去，协议并未出现，伊朗反而提出多项条件，显示双方在这条全球能源运输要道上的博弈仍在持续。特朗普9日接受阿克西奥斯采访时表示，美国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与伊朗只是半谈判状态。华盛顿将继续观察伊朗的经济状况，并称伊朗正面临严重通胀和资金短缺。这一最新表态显示，美国现阶段更倾向继续施加经济压力，而不是立即扩大军事行动。美国前国防部长马克·艾斯伯9日表示，伊朗目前似乎认为自己掌握了主动权，因此谈判立场也变得更加大胆。航运数据机构克普勒显示，上周五经确认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仅有8艘，比前一天减少约1/3。紧张局势也再次显著推高国际油价。10日，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约5%，收于每桶87.72美元；美国轻质原油期货上涨约5%，至每桶82.13美元。油价持续走高，也令美国国内对

0: 对通胀和生活成本的担忧重新升温。随着美国中期选举临近，经济议题正成为共和党面临的主要政治压力之一。一些共和党和独立分析人士指出，2024年大选期间，不少选民支持特朗普，正是期待他能够缓解高物价和生活成本压力。但当前，美国选民对经济状况的负面印象正在逐渐固化，而如果能源价格继续上涨，进一步推高家庭开支，特朗普和共和党在中期选举前扭转这一局面的时间将更加有限。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美国白宫10号宣布，特朗普允许外国船只在美国境内运输石油及其他商品的琼斯法案豁免延长90天，但加入新的限制措施。法案原定在本月16日到期，近5个月已经有约208起豁免获批。由于伊朗战争扰乱原油流动并推高燃料成本，特朗普继续维持相关豁免，同时缩小适用范围。新的豁免将重点针对能源运输，包括汽油、航空燃油、原油、石脑油、液化天然气、大豆油和化肥。未来五角大楼在决定是否豁免单个航次之前，需与美国海事管理局协商。白宫表示，豁免有助于确保美国军队和关键产业持续获得关键资源，并增加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等产品的国内运输。不过，美国造船企业及部分国会议员认为，豁免削弱了对本土航运产业的保护。虽然特朗普说美国仍然有能力升级对伊朗的战争，但实际行动中他是一再回撤，似乎基本上是要选择以制裁行动代替军事行动，而且还陷入了与伊朗关于谁该赔偿谁的口水战。那么实际情况是，战略石油储备库存跌破3亿桶，特朗普不仅面临能源安全考验，也可能在中期选举前承受更大的经济与政治压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他签署行政命令，再次的延长琼斯法案临时豁免期90天，到11月中旬，而且聚焦于精炼油和原油等能源物资的跨港运输。这一举动表面是美国国内的正常海运法规调整，实则是美国在面对美伊战争、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以及全球能源价格暴涨三重危机叠加之下的应急地缘经济举措。琼斯法案是1920年美国颁布的商船法第27条，规定美国本土各港口之间运输货物必须由美国本土建造、悬挂美国国旗、由美国公民拥有并配备美国船员的船舶来承运。这项法律旨在保护美国国内造船和航运业，但因推高运输成本而长期是饱受争议，100多年来多次随着客观形势需要而调整执行的力度。这次特朗普签字允许外国籍邮轮在美国国内港口之间调拨原油、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与美伊战争及霍尔木兹海峡形势是有直接逻辑关系的。由于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美西与美东地区无法依赖常规的中东进口原油，转而极度依赖美国墨西哥湾地区，就是美国南部生产的原油和精炼油。然而由于琼斯法案限制美南向美东和美西跨港运油的合规美籍船只迅速告罄，豁免此法案是解决有油却运不出去这个瓶颈的关键。所以这次总统行政令对全球能源市场与地缘政治都是有影响的。第一是要缓冲油价的压力，减缓通胀的冲击。美伊战争引发全球能源市场剧烈震荡，油价高企，美国试图平抑本国零售汽油和航空燃油价格，这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美国国内陷入严峻的高通胀加高油价危机。首次豁免执行琼斯法案以来，已经促成超过5000万桶能源物资的运输，再次豁免已经是在人们意料之中。那么第二就是增强美军及同盟体系的后勤韧性。美国的白宫官员明确指出，延长豁免是为了确保美军和关键行业不受干扰地获得战略资源，不受干扰的获取战略资源。那么美军在美伊战争中的高强度军事行动，像机群巡航、舰队部署等，对燃料消耗巨大，保障内部供应链即是保障前线持续作战的基石。 第三是释放一个地缘博弈信号，美国已经进行持久战与政治对冲准备了。这次九十天的豁免期恰好覆盖到十一月中旬，也就是美国中期选举之后，这表明白宫评估美伊战事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僵局短期内难以完全平息，因而就提前做好能源战和持久战的制度准备。第四，他还注意到了利益集团的平衡，本次将豁免范围收窄到仅限能源类资源，并且引入军方与海事局逐次审核机制，为的是缓解美国本土造船业和海运工会的政治反弹，在战争应急与国内产业利益之间寻找平衡。可见特朗普签署九十天行政豁免是对美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引发的全球能源震荡所做出的高频国内后勤与战术对冲策略。他通过临时放开外籍船队运力，解封美国本土能源调拨，降低暂时国内油价飙升的风险，以此要支撑其中东军事行动与国内的政治稳定。经过大约十八个月的谈判，叙利亚与俄罗斯近日就两处俄军基地的未来达成新协议。纳塔基亚空军基地和塔尔图斯海军基地将在叙俄达成的新框架下运作，并且允许俄方继续参与其中。
2: 这项新协议并不意味着俄军将撤出拉塔基亚的赫麦米姆空军基地以及塔尔图斯海军基地，而是透过重新调整其驻扎方式，以恢复叙利亚对这两处基地的主权。根据新协议，叙利亚将负责营运拉塔基亚机场的民航部分以及塔尔图斯海军基地内的商业设施。这两处基地是俄罗斯在中东军事存在的核心支柱。巴沙尔政权倒台后，叙利亚当局与俄罗斯就其驻军问题进行协商，最终达成一致，将这些主要俄军基地的管辖权从俄单方面控制转变为俄叙共同管理。叙利亚过渡政府正试图在与西方及阿拉伯国家发展更紧密关系的同时，维持与俄罗斯的关系。在武器供应和军事训练方面，叙利亚仍需要俄罗斯的协助。
3: The deal represents a reshaping of Russian military influence.Rather than a complete Russian exit from Syria, Syria gets greater control over its territory and civilian infrastructure, while Russia preserves a strategic foothold and military cooperation. Rent Shaker, Phoenix TV, Damascus.
1: 叙利亚新政府与俄罗斯政府这一协议标志着后阿萨德时代叙俄军事情报关系的里程碑式的重塑，也标志着俄罗斯在中东地缘战略布局的深度收缩与转型。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观察：第一，这个协议的核心是收回民用设施、军事基地降级并转型。在赫梅米姆（原名巴沙尔阿萨德）的国际机场，民用及机场设施交由叙利亚民航总局接管，逐步融入叙利亚国家民航管理体系。在塔尔图斯港口，叙利亚海关和边境管理部门收回之前租给俄方的商业码头，包括很重要的四号商用泊位、仓库及周边设施的经营管理权，重新划归是叙利亚民用港口来管辖。这样一来，俄军就不再享有阿萨德时代对这些港口和机场的独占性治外法权与独立军事作战指挥权，而原来在港口、在海港和机场纯军事设施基地将全部降级，并且改建为叙俄联合训练与资格认证中心。第二，阿萨德政权倒台之后，俄叙关系经历了从全面庇护到务实重构的转型。这份协议为两国关系树立了新的基调，一是结束俄罗斯对叙利亚领土的绝对军事主权。阿萨德时期，尤其是根据2017年签署的那份协议，俄罗斯获得了塔尔图斯港49年的免费租期，以及赫梅米姆的永久免费使用权，甚至还享有完全的治外法权。那么这份新协议打破了这种不平等条约，叙利亚新政府借此在法律和事实上收回了国家领土主权。二是从军事主仆关系转向有限的务实合作。尽管莫斯科庇护了流亡的阿萨德，但沙拉政权并没有彻底和俄罗斯决裂，保留了联合训练中心，就说明叙利亚新政府仍然希望利用俄军的装备技术训练来，装备技术来训练本国的军队，同时呢，也为俄罗斯留下了一张 不至于彻底撕破脸的政治底牌。这样一来呢，就使得叙利亚得以摆脱俄罗斯的能源与军事依附战略。那么第三，这项协议不仅是双边关系的调整，更是中东乃至地缘政治格局的一次重大重组。一是俄罗斯失去唯一海外超级据点，塔尔图斯是俄罗斯海军在地中海唯一的补给和驻扎基地，赫梅米姆则是它在中东投射空中力量的核心枢纽。海空军基地退化为联合训练中心之后，俄罗斯将失去独立的从叙利亚发起大型空袭或部署核潜艇和大型驱逐舰的战术自由。俄罗斯此前长期利用赫梅米姆作为将军事力量和瓦格纳与非洲军团人员物资运往利比亚、苏丹和马里等非洲国家的中转站。那么以后呢，叙利亚对这些基地的限制将极大削弱俄罗斯对非洲的安全影响力。二是叙利亚地缘枢纽的重新归位，新政府通过成功的压缩俄军存在，顺畅了与美国、法国以及海湾阿拉伯国家的关系。特朗普政府已经将叙利亚移出涉恐名单，并且全面解除经济制裁，欧洲国家也相继重开驻大马士革的大使馆。三是从阿萨德政权倒台到这次新叙利亚对旧基地的主权收回，俄罗斯自2015年高调军事干预叙利亚以来所累积的地缘资产几乎消耗殆尽。这也是发动乌克兰战争的一个后果。俄乌战争牵扯了莫斯科绝大部分的军事、经济与外交资源，使他无力在叙利亚维持高昂的常态化远洋与海外空军部署。简而言之，叙俄关于基地的重组协议是叙利亚新政权重塑主权与寻求西方接纳，还有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局拖累之下进行海外战略收缩两者妥协的产物。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Armele,
2: Ro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z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他们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窖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明天敬请期待。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

0: 司。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明思。德意志银行10号宣布已经获得中国人民银行授权，担任法兰克福人民币清算行，创下欧洲本地金融机构的首例。德银表示，将为欧洲金融机构和企业提供跨境人民币交易的端到端直接处理清算和结算服务，充当连接中国支付系统的本地桥梁。此举将使欧洲企业和金融机构能够直接接入中国境内金融体系，包括资本市场和流动性基础设施，简化跨境贸易和投资往来，同时也是中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系列举措之一。法国政府近日发布政令，将进一步收紧非欧盟投资者收购法国敏感领域企业股份的审查门槛，以强化国家对战略性资产和安全领域的监管。
3: 新政令规定，将非欧盟投资者收购法国敏感领域企业的股份审查门槛从此前的25%大幅下调至10%。这意味着，今后非欧盟投资者如果计划取得法国相关敏感企业10%或者以上的股份，就可能触发法国政府的外资审查机制。法国总理府表示，在当前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此举主要是为了防止非欧盟投资者对一些在欧盟以外上市，同时可能涉及国家安全的法国企业进行投机性的收购。法国政府希望通过降低门槛，进一步加强对战略性资产以及能源、工业、数字等敏感领域的监管。不过，法国政府同时强调，加强审查并不意味着要影响企业正常融资。有分析指出，法国这次大幅降低外资审查门槛，也释放出一个明确信号，在当前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的背景下，经济开放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平衡正在成为法国政府更加关注的政策重点。凤凰卫视金亮巴黎报道。
2: 法国总理勒克尼签发第2026年的718号行政令，进一步收紧了对非欧盟或非欧洲经济区资本在敏感领域的外国直接投资审查机制，将10%的审查阈值延伸覆盖到欧盟以外地区，比如说纽交所、纳斯达克还有伦敦证交所等上市的法国敏感企业。这一举动看似是技术性的监管政策微调，实际上呢是法国和欧洲在当前地缘经济动荡期推行经济主权与战略自主的典型代表作。此前法国对于这个非欧盟资本收购敏感行业上市公司10%以上的投票权的强制审查制度，主要适用于在法国及欧盟监管市场上市的企业。然而呢，部分拥有核心关键技术的法国企业在美股、英股等海外市场上市，非欧盟买家可能通过在海外二级市场逐步建仓的方式进行隐蔽式掠夺或者是恶意收购。这项法令正是为了补齐这块监管的短板。全球在供应链、半导体、人工智能、关键原料以及国防工业方面的博弈持续加剧，在美伊冲突和全球供应链屡遭扰动的大背景之下，法国急于防止中东、美洲或亚洲等非欧盟的机会主义资本趁着估值波动低价抄底其关键技术与防御性的资产。其实呢，法国政府历来是强调国家对关键工业与科技安全的绝对掌控力，将审查范围延伸到全球各大主要交易所，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属于回归法国主体意识在经济安全领域的一个举动。不过呢，这一政策对于法国经济的影响具有高度的双重性的影响。正面影响是保障国家安全与技术自主权，直接保护国防、核能、生物医药、关键原材料及敏感数据等核心领域，避免法国的核心技术与产业链控制权被外资掏空或作为地缘博弈的筹码。特别是当全球股市因地缘政治剧烈动荡，在这样的一个时候呢，这个10%的防线就是能够有效阻止外部 这个资本在缺乏透明度的监管真空区发动快速兼并，要回避恶意或机会主义的收购。为了避免吓退正常的投资呢，法国财政部在这个新规定中还配套了一个10个工作日的快速初审机制，这样就能让合法合规的财务投资快速的通关，在国家安全与招商引资之间寻求一种平衡。那么负面的影响呢，主要就在于市场与资本层面。门槛的提高意味着非欧盟风险投资和私募股权在投资法国科技与敏感初创企业的时候面临更多的合规成本与审查风险，这可能会导致这些公司在美股等海外市场上市的时候呢，就是估值承压，或者是更难获取大规模的海外资金注入。还有呢，即使是持股10%的非控制性权益，外资买家也必须向法国的经济财政部备案，这无疑就会拉长交易周期，增加跨境交易的合规与时间成本，这就可能使得外国投资者转而投向监管环境更宽松的国家。再者，虽然欧洲内部提倡战略自主，但是一连串的收紧外资审查，从25%降到10%，再拓展到境外上市的企业，也要实行同样的规则呢，这就容易给外界留下保护主义抬高的这样印象，损害欧洲啊这个所谓的开放商业环境的形象。显然，法国政府可能也会意识到这项政令的双刃剑的效应。不过，在当前地缘危机频发的时代，安全与自主的优先级已全面高于资金自由进出的效率，想必是要以牺牲局部市场流动性为代价，换取国家长期战略安全边界的防御性决策。在明年4月法国总统大选之前增加保护主义举措，我想这大概也是现政府应对右翼挑战者的举措之一。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周日五星影院，当战争没有规矩。
1: No rules this time.
2: Adios.
0: 当边界不再存在。
1: If you want to start a war, kidnap a prince.
0: 敌人无处不在。边境杀手二，边境战士，9月6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卡塔尔表示，伊朗阿曼谈判处于关键时刻。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在马里卜省交战。哥伦比亚强震导致200多人丧生，救援持续。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十一号表示，阿曼与伊朗之间的谈判目前进入关键时刻。
1: 安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卡塔尔支持一切旨在缓和局势升级的努力，目前谈判处于关键时刻。作为调解方，卡塔尔已经收到来自伊朗和阿曼的积极反馈。
2: Our concern right now is in following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in the talks between Oman and Iran. We have heard the positive statements from both capitals in the recent couple of days, and we are eagerly awaiting. Our main priority here is the reopening of the strait, maintaining the ceasefire, and making sure that we are able to push forward towards the negotiation. Our mediation is ongoing, as you know, and the talks between both sides are ongoing.
1: 安萨里强调，卡塔尔支持任何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和航行自由的方案，避免其成为政治施压的工具。此前一天，伊朗方面表示，即将与阿曼就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达成最终协议，但重申美国必须满足包括提供赔偿、停止制裁和军事威胁等相关条件后，霍尔木兹海峡才能重新开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的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十一号发表声明，只要美国不改变行为，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开放。雷扎伊在声明中表示，美国是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不安全的制造者，通过向伊朗强加非法战争，令整个地区置于危险之中。他还强调，美国必须结束战争，并且解冻伊朗的资金，整个地区包含黎巴嫩和加沙的战争都必须结束。此外，还需要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美方的其他条件。声明补充，如果伊朗和阿曼为霍尔木兹海峡过境通道达成协议，那协议将与海峡封锁问题分开处理。同一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正在与财政部采取行动，继续极限施压伊朗。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十一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官员会谈。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亲自到机场迎接纳克维一行，两人握手拥抱，双方之后举行会谈。巴基斯坦的官员透露，此行是继续斡旋伊朗和美国的冲突，希望降低两国的紧张关系。那巴基斯坦是鼓励伊朗重返谈判，根据六月巴方斡旋达成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继续谈判。那这一次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六月亲自到伊朗斡旋伊美冲突后，纳克维第六次访问伊朗。不过，巴基斯坦并没有报道此次访问的消息。伊朗近期连续调整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军方高层人士，同时罕见的公布最高精神领袖穆杰塔巴的影像。总统佩泽西奇扬也透露，近期曾经与穆杰塔巴有长达几个小时的会谈。有分析人士认为，在外界持续关注最高领袖的健康状况以及伊朗战后权力重组之际，这个系列的动作意在向国内外显示，伊朗的最高决策体系还是正常运转，并且在加速完成战后的安全和军事指挥体系的重组。
3: 穆杰塔巴近日通过多项命令任命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革命卫队及巴斯基等多个关键岗位负责人。与此同时，前革命卫队总司令雷扎伊接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并担任最高领袖在委员会中的代表。这一系列人事变动被认为是伊朗在战争之后重新整合军事、安全和政治决策体系的重要步骤。
4: The message is that the government is functioning fully.The leader is functioning his duties. The country is moving towards a more realistic, you can call it hawkish, but maybe the more appropriate word is realistic, a stand towards the United States.
3: 近期，伊朗官方还罕见公布了穆吉塔巴的视频和活动画面。此前，由于他从未露面，外界持续出现有关他健康状况。

0: 波罗热发动大规模袭击，导致乌方部分设施遭到破坏。乌国家紧急情况局11日则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市发动导弹袭击，市内一处仓库被击中并起火，目前火势已得到控制。俄军的空袭和炮击还导致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物流设施遭破坏。俄罗斯国防部则于11日发布消息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陆基高精武器在基辅打击了乌军用来存放攻击无人机、地面控制站和相关配件的大型仓库，以及负责储存和分发乌军用货物的新邮政公司装卸站点。此外，俄军还对位于扎波罗热的一家负责生产乌军事装备及防御模块等产品的军工企业实施了打击。俄国防部并通报称，俄空天军当天使用了 FAB-250 航空炸弹和轻型多用途制导导弹对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州和苏梅州的乌军临时部署点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了打击。与此同时，俄东部及北部集团军当天分别控制了位于哈尔科夫及扎波罗热的两处定居点。另外一边，俄境内多地当天也遭到乌军袭击。沃罗涅日州州长11日表示，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沃罗涅日州的两座仓库凌晨遭乌空袭，一度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得到控制。此外，据俄罗斯媒体阿斯特拉11日消息，乌军当天还对位于俄罗斯奥伦堡州奥尔斯克市的一座炼油厂实施了打击。另据俄国防部11日通报，过去一日，俄执行防空系统在俄各地上空击落并摧毁了12枚制导航空炸弹和93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匈牙利国会11号举行总统选举投票，执政党地萨党提名的前最高法院院长包卡安德拉什成功当选新总统。那这次总统选举源自于上个月匈牙利通过修宪罢免与前总理欧尔班关系密切的总统舒约克。那现年73岁的包卡是这次选举的唯一候选人，他在这次无记名投票中斩获140票，凭借着超过2/3的议会支持顺利当选。反对党亲民盟以及盟友抵制这一次的投票。包卡司法从业履历深厚，1991至08年任职欧洲人权法院法官，09年出任匈牙利最高法院院长。2012年，他因为批判欧尔班政府的司法改革而遭到解雇。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中国裁军大使驳斥美方无端指责，而泰国政府加强枪支弹药的监管。

0: 有一個性格就係好拼搏、好堅毅啊！
1: 人咧係要有根嘅，唔可以因為落咗嚟咧就忘本。
0: 九龍城區其實一個好大嘅範圍，可能你過咗兩條街已經係另外一個感覺。咁我好希望係做一個平民版嘅一個地方志，去記錄當下2026嘅香港。可能由孫俾佢睇嘅時候，阿爺爺以前嘅香港就係咁噶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一点关联，塑造时事全貌；二维观测，卫星图像追迹；三维破析，点明真相。来四方时事，阐五洲风云；扭六人，寻事实轨迹；七纵八横，述寰宇变幻。环九霄云外，扫视时代博弈，
2: 一切尽在空间观测。星期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
6: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在11号举行的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美国多国发表弹道导弹发射通报共同发言，无端指责中国7月份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持江予以严正驳斥，强调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敦促美方反躬自省，多做真正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事情。李持江强调，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裁。

0: 谈会平台政治操弄。美方无端指责完全站不住脚，他指出中方始终安全规范负责任的执行弹道导弹试射的活动，提前向美国的等国家通报，采取审慎合理的措施，确保试射没有损害任何国家的利益，体现中方的善意和负责任的态度。李持章表示，美方没有资格在导弹试射问题上向中方说三道四，中方至今只有执行过三次的洲际弹道试射，在五核国家当中试射次数最少，而美国是全世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次数最多、最频繁的国家，大肆毁约退群，展开核共享和延伸威慑安排，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李持章强调，中国核力量是遏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和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中国正当合理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不容置疑。另一方面，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 Tesla 公司首席执行官 Elon Musk 马斯克11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形容中国太棒了，鼓励更多人到中国看看。马斯克在社交平台上回应 Tesla 在华业务讨论时发文指中国太棒了，强烈推荐大家去看看。而他的母亲梅耶·马斯克随后转发贴文，形容中国每一个城市或各城市都有独特的魅力，建筑物和街道干净整洁，市民、民众彬彬有礼，勤劳且尊重他人。他表示旅游期间感到安心。另外，同时，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近期调查显示，国际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持续上升。受到台风白海豚还有冷空气共同的影响，京津冀出现强降雨，北京多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中国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北京市气象局提示降雨短期强度大，城区的内涝、山区的次生灾害风险比较高。
1: 北京市气象台10号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房山、大兴、通州、门头沟、经开区等多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报显示，11日傍晚至13日白天，北京将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达200毫米，
2: 覆盖的范围比较广，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京津冀、河北中南部以及我们北京和天津大范围的地区的话，都有可能会出现比较强的一个降雨。因为这次过程的这种对流性质还是比较明显的，具有这种突发的短时的这种强降雨的这样的一些特征。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11日针对京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北京市启动全市二级防汛响应，大兴、房山等多区升至一级。受东风气流叠加地形影响，山前北部山区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2: 这次强降雨的话，会对这个城市地区的话会有这种城市积涝，然后对这种道路交通、城市运行等等会有比较明显的不利影响。降水的特性的话，就是它容易在这个我们的西部山前还有一些周边的区域的话，有可能会就是出现这种累积性的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些降雨，那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等次生灾害。
1: 交通方面，北京出台多项调整措施，临时开放部分公交专用道，增设应急停车路段，多条市郊铁路停运。凤凰卫视刘君如、吴若明北京报道。
0: 泰国暖武里府校园枪击事件发生后，泰国政府进一步收紧全国的枪支管制。总理阿奴廷11号要求，从枪支持有、交易到弹药的流向又全面整顿，推动修改现行枪支法律。另外，根据泰国政府的网站11号的消息，泰国政府当天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
3: 泰国总理府发言人11日在内阁会议后表示，总理阿努廷在会上要求全面加强枪支管控，针对非法持枪、黑枪以及现有监管漏洞，同时推进短期和长期措施。
4: การทำงานของหน่วยงานหลายๆกระทรวงเข้าด้วยกันนะคะโดยหลักก็จะเป็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กรมการปกครองกระทรวงมหาดไทยและเจ้าหน้าที่ตำรวจค่ะแต่ก็ยังมีหน่วยงานอื่นที่เกี่ยวข้องด้วยนะคะซึ่งเป้าหมายในครั้งนี้ก็คือเพื่อที่จะอุดช่องโหว่ของมาตรการควบคุมไม่ให้อาวุธปืนตกไปอยู่ในมือผู้ที่ไม่ควรครอบครองนะคะ
3: 根据指示，政府将立即暂停新的公务人员优惠购枪项目，并暂停发放 P3 购枪许可证。全国登记机关需在30天内核查尚未完成交易的 P3 许可证。已经购枪但尚未取得 P4 持有和使用许可证者，也需在30天内完成申请，否则将被视为非法持枪。政府还将全面检查全国枪支经销商，核对销售与许可证记录，并同步检查纳税情况。地方行政部门和警方则被要求进一步加大对非法枪支的打击力度。
4: เร่งปรับปรุงกฎหมายอาวุธปืนให้ทันสมัยโดยให้กระทรวงมหาดไทยเสนอแก้ไขพระราชบัญญัติอาวุธปืนนำระบบอิเล็กทรอนิกส์มาใช้ในกระบวนการอนุญาตและซื้อขายทุกขั้นตอนให้เป็นแบบเรียลไทม์เชื่อมโยงข้อมูลกับกรมศุลกากรและกรมสรรพากรเพิ่มการจัดเก็บอัตลักษณ์อาวุธปืนควบคุมการค้าและความรับผิดชอบของผู้ค้าปืนรวมถึงเพิ่มโทษผู้กระทำผิดโดยเสนอร่างกฎหมายภายใน60 วัน
3: 此外政府计划要求P4持枪许可证今后每3年续期同时加强枪支经销商和射击场的弹药销售及库存管理进一步强化对枪支和弹药流向的监管
1: 近年来泰国已发生多起造成重大伤亡的枪击事件如何在现有持枪规模和法律框架下真正降低枪支风险仍将考验政府的执行能力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克报道
0: 此前计划提前释放5000名服刑人士出狱引起的舆论风波英国首相伯纳姆11号表示他有信心阻止2名杀害警员哈珀的囚犯提前出狱
5: 伯纳姆11号在德比郡访问时表示，他相信可以采取更多措施来解决公众对监狱提前释放计划的担忧。争议的焦点之一就是2019年杀害警员哈帕的2名囚犯。按照提前释囚计划，他们有可能不用服满13年刑期就提前出狱，这引起了哈帕的家人和英国警方的强烈反对。目前已经有近90万人签名请愿，要求这2名囚犯继续服满刑期。为了缓解监狱长期人满为患的问题，英国政府计划从今年10月起提前释放约5000名囚犯。根据新法案，多数囚犯服刑1/3刑期即可获释，部分严重暴力和性犯罪人员则服刑1/2刑期即可获释。尽管强奸犯、严重儿童性犯罪以及诱骗儿童等罪犯被排除在外，但过失杀人等部分严重暴力罪犯仍可能被提前释放。伯纳姆11号要求司法大臣诺里斯尽快研究增加监狱容量、加快遣返外国罪犯等措施，甚至还有将部分女子监狱改造成男子监狱的提议。
6: 除了公共安全问题之外，这些囚犯在被提前释放之后该住哪里也成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根据英国慈善机构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在2025年4月到2026年3月期间，有超过15000名被释放的囚犯没有一个固定的住所，他们的其中一些人呢，只能住进像我身后这样临时为他们提供的一个场所。但是在伯纳姆上台之后宣告的第一个政治目标就是要消除英格兰地区的露宿街头问题。如果这些人的住处没有得到解决，这无疑是给他的政治目标带来了一个新的麻烦。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0: 法国的旱灾持续，法国政府这个星期宣布，本土所有省份都已经发布干旱预警。目前全国上下将近70%的国土面积已经采取分级用水管制。而随着高温天气的不断升级，旱灾不仅影响到居民的日常用水，也给农业生产和畜牧业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
7: 法国生态转型部表示，目前法国本土所有省份都已经启动了干旱预警。约70%的国土面积实施了用水限制，在法国中部部分地区已经进入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当地限制居民在白天给游泳池注水、给菜园浇水以及清洗车辆，公共和私人开放式喷泉也被关闭。随着旱情加剧，限制措施正在逐步涉及更加基本的用水需求，用水原则上被限制在饮用、洗涤以及保障公共安全等必要用途。而对于农业生产者来说，干旱带来的影响更加直接。
8: Donc chacun, quel que soit son territoire et sa production, est confronté à une problématique ayant trait à cette sécheresse absolument terrible qu'on vit depuis fin mai et qui visiblement ne s'achève pas puisque dès la semaine prochaine, on annonce à nouveau des températures caniculaires sur toute la France.
7: 据了解，法国今年的旱情并非完全由夏季的降雨不足造成，而是部分地区从去年冬季开始，地下水位就没有得到充分恢复。8月10号。 法国气象部门已对22个省份发布高温。

0: 橙色预警，到11号，这一数字进一步增加至43个省份。凤凰卫视金亮巴黎报道。
1: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2: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我呢就已经承认了90%。
1: Thank you.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卡塔尔表示，伊朗阿曼谈判处于关键时刻。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在马里卜省交战。哥伦比亚强震导致200多人丧生，救援持续。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11号表示，阿曼与伊朗之间的谈判目前进入关键时刻。
1: 安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卡塔尔支持一切旨在缓和局势升级的努力，目前谈判处于关键时刻。作为调解方，卡塔尔已经收到来自伊朗和阿曼的积极反馈。
2: Our concern right now is in following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in the talks between Oman and Iran. We have heard the positive statements from both capitals in the recent couple of days, and we are eagerly awaiting. Our main priority here is the reopening of the strait, maintaining the ceasefire, and making sure that we are able to push forward towards the negotiation. Our mediation is ongoing, as you know, and the talks between both sides are ongoing.
1: 安萨里强调，卡塔尔支持任何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和航行自由的方案，避免其成为政治施压的工具。此前一天，伊朗方面表示，即将与阿曼就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达成最终协议，但重申美国必须满足包括提供赔偿、停止制裁和军事威胁等相关条件后，霍尔木兹海峡才能重新开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的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发表声明，只要美国不改变行为，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开放。雷扎伊在声明中表示，美国是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不安全的制造者，通过向伊朗强加非法战争，令整个地区置于危险之中。他还强调，美国必须结束战争，并且解冻伊朗的资金，整个地区包含黎巴嫩和加沙的战争都必须结束。此外，还需要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美方的其他条件。声明补充，如果伊朗和阿曼为霍尔木兹海峡过境通道达成协议，那协议将与海峡封锁问题分开处理。同一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正在与财政部采取行动，继续极限施压伊朗。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1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官员会谈。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亲自到机场迎接纳克维一行，两人握手拥抱，双方之后举行会谈。巴基斯坦的官员透露，此行是继续斡旋伊朗和美国的冲突，希望降低两国的紧张关系。那巴基斯坦是鼓励伊朗重返谈判，根据6月巴方斡旋达成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继续谈判。那这一次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6月亲自到伊朗斡旋伊美冲突后，纳克维第6次访问伊朗。不过，巴基斯坦并没有报道此次访问的消息。伊朗近期连续调整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军方高层人士，同时罕见的公布最高精神领袖穆杰塔巴的影像。总统佩泽西奇扬也透露，近期曾经与穆杰塔巴有长达几个小时的会谈。有分析人士认为，在外界持续关注最高领袖的健康状况以及伊朗战后权力重组之际，这个系列的动作意在向国内外显示，伊朗的最高决策体系还是正常运转，并且在加速完成战后的安全和军事指挥体系的重组。
3: 穆杰塔巴近日通过多项命令任命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革命卫队及巴斯基等多个关键岗位负责人。与此同时，前革命卫队总司令雷扎伊接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并担任最高领袖在委员会中的代表。这一系列人事变动被认为是伊朗在战争之后重新整合军事、安全和政治决策体系的重要步骤。
4: The message is that the government is functioning fully.The leader is functioning his duties. The country is moving towards a more realistic, you can call it hawkish, but maybe the more appropriate word is realistic, stand towards the United States.
3: 近期，伊朗官方还罕见公布了穆吉塔巴的视频和活动画面。此前，由于他从未露面，外界持续出现有关他健康状况和实际履职能力的猜测。总统佩泽西奇扬最后表示，自己近期与穆吉塔巴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分析认为，官方此时强调会谈持续时间，并连续释放最高领袖的影像，具有明显的稳定预期的意味。
4: You know, we lost a number of government leaders, but all of them have been replaced. We have some reports that there are going to be new appointments inside the Iranian military. So the country is getting prepared for different scenarios that may come up.
3: 学者指出，雷扎伊曾在两伊战争期间长期担任革命卫队总司令，在现任军方高层中拥有很高的资历和影响力。
4: He's more

0: 乌克兰11号表示，扎波罗热、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基辅多地过去一个昼夜遭俄军大规模袭击。另外，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消息，俄军当天凌晨在基辅、扎波罗热的多地打击乌克兰军工企业和后勤中心。
1: 乌克兰扎波罗热地区军事行政长官费奥多罗夫11日表示，俄军在过去的一天里使用导弹、无人机、多管火箭炮和火炮对扎波罗热发动。

0: 大规模袭击，导致乌方部分设施遭到破坏。乌国家紧急情况局11日则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市发动导弹袭击，市内一处仓库被击中并起火，目前火势已得到控制。俄军的空袭和炮击还导致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物流设施遭破坏。俄罗斯国防部则于11日发布消息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陆基高精武器在基辅打击了乌军用来存放攻击无人机、地面控制站和相关配件的大型仓库，以及负责储存和分发乌军用货物的新邮政公司装卸站点。此外，俄军还对位于扎波罗热的一家负责生产乌军事装备及防御模块等产品的军工企业实施了打击。俄国防部并通报称，俄空天军当天使用了 FAB-250 航空炸弹和轻型多用途制导导弹对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州和苏梅州的乌军临时部署点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了打击。与此同时，俄东部及北部集团军当天分别控制了位于哈尔科夫及扎波罗热的两处定居点。另外一边，俄境内多地当天也遭到乌军袭击。沃罗涅日州州长11日表示，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沃罗涅日州的两座仓库凌晨遭乌空袭，一度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得到控制。此外，据俄罗斯媒体阿斯特拉11日消息，乌军当天还对位于俄罗斯奥伦堡州奥尔斯克市的一座炼油厂实施了打击。另据俄国防部11日通报，过去一日，俄执行防空系统在俄各地上空击落并摧毁了12枚制导航空炸弹和93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匈牙利国会11号举行总统选举投票，执政党地萨党提名的前最高法院院长包卡安德拉什成功当选新总统。那这次总统选举源自于上个月匈牙利通过修宪罢免与前总理欧尔班关系密切的总统舒约克。那现年73岁的包卡是这次选举的唯一候选人，他在这次无记名投票中斩获140票，凭借着超过2/3的议会支持顺利当选。反对党亲民盟以及盟友抵制这一次的投票。包卡司法从业履历深厚，1991至08年任职欧洲人权法院法官，09年出任匈牙利最高法院院长。2012年，他因为批判欧尔班政府的司法改革而遭到解雇。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中国裁军大使驳斥美方无端指责，而泰国政府加强枪支弹药的监管。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美军攻伊朗，打打谈谈，消耗战，美军六种导弹严重不足，美军调拨各地导弹入中东，可能抽空亚太。中国抨击日本疯狂扩张军力，菲律宾声称重启核电，美日或支援菲律宾，南海岛礁小型核反应炉，台湾海军舰艇老旧，过半服役超过30年，解放军现已3艘航母轮训新战法，南海内外塑造关键战场，阻遏外来介入之敌。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在11号举行的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美国多国发表弹道导弹发射通报共同发言，无端指责中国7月份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持江予以严正驳斥，强调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敦促美方反躬自省，多做真正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事情。李持江强调，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裁谈会平台政治操弄。美方无端指责完全站不住脚，他指出中方始终安全规范负责任的执行弹道导弹试射的活动，提前向美国的等国家通报，采取审慎合理的措施，确保试射没有损害任何国家的利益，体现中方的善意和负责任的态度。李持江表示，美方没有资格在导弹试射问题上向中方说三道四，中方至今只有执行过3次的洲际弹道试射，在5核国家当中试射次数最少，而美国是全世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次数最多、最频繁的国家，大肆毁约退群，展开核共享和延伸威慑安排，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李持江强调，中国核力量是遏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和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中国正当合理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不容置疑。另一方面，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 Tesla 公司首席执行官 Elon Musk 马斯克11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形容中国太棒了，鼓励更多人到中国看看。马斯克在社交平台上回应 Tesla 在华业务讨论时发文指中国太棒了，强烈推荐大家去看看。而他的母亲梅耶·马斯克随后转发贴文，形容中国每一个城市或各城市都有独特的魅力，建筑物和街道干净整洁，市民、民众彬彬有礼，勤劳且尊重他人。他表示旅游期间感到安心。另外，同时，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近期调查显示，国际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持续上升。受到台风白海豚还有冷空气共同的影响，京津冀出现强降雨，北京多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中国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北京市气象局提示降雨短期强度大，城区的内涝、山区的次生灾害风险比较高。
4: 北京市气象台10号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房山、大兴、通州、门头沟、经开区等多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报显示，11日傍晚至13日白天，北京将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达200毫米，
5: 覆盖的范围比较广，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京津冀、河北中南部以及我们北京和天津大范围的地区的话，都有可能会出现比较强的一个降雨。因为这次过程的这种对流性质还是比较明显的，具有这种突发的短时的这种强降雨的这样的一些特征。
4: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11日针对京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北京市启动全市2级防汛响应，大兴、房山等多区升至1级。受东风气流叠加地形影响，山前北部山区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5: 这次强降雨的话，会对这个城市地 区域的话会有这种城市积涝，然后对这种道路交通、城市运行等等会有比较明显的不利影响。降水的特性的话，就是它容易在这个我们的西部山前还有一些周边的区域的话，有可能会就是出现这种累积性的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些降雨，那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等次生灾害。
4: 交通方面，北京出台多项调整措施，临时开放部分公交专用道，增设应急停车路段，多条市郊铁路停运。凤凰卫视刘君如、吴若明北京报道。
3: 泰国暖武里府校园枪击事件发生后，泰国政府进一步收紧全国的枪支管制。总理阿奴廷11号要求，从枪支持有、交易到弹药流向又全面整顿，推动修改现行枪支法律。另外，根据泰国政府的网站11号的消息，泰国政府当天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
6: 泰国总理府发言人11日在内阁会议后表示，总理阿努廷在会上要求全面加强枪支管控，针对非法持枪、黑枪以及现有监管漏洞，同时推进短期和长期措施。
7: การทำงานของหน่วยงานหลายๆกระทรวงเข้าด้วยกันนะคะโดยหลักก็จะเป็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กรมการปกครองกระทรวงมหาดไทยและเจ้าหน้าที่ตำรวจค่ะแต่ก็ยังมีหน่วยงานอื่นที่เกี่ยวข้องด้วยนะคะซึ่งเป้าหมายในครั้งนี้ก็คือเพื่อที่จะอุดช่องโหว่ของมาตรการควบคุมไม่ให้อาวุธปืนตกไปอยู่ในมือผู้ที่ไม่ควรครอบครองนะคะ
6: 根据指示，政府将立即暂停新的公务人员优惠购枪项目，并暂停发放 P3 购枪许可证。全国登记机关需在30天内核查尚未完成交易的 P3 许可证，已经购枪但尚未取得 P4 持有和使用许可证者，也需在30天内完成申请，否则将被视为非法持枪。政府还将全面检查全国枪支经销商，核对销售与许可证记录，并同步检查纳税情况。地方行政部门和警方则被要求进一步加大对非法枪支的打击力度。
7: เร่งปรับปรุงกฎหมายอาวุธปืนให้ทันสมัยโดยให้กระทรวงมหาดไทยเสนอแก้ไขพระราชบัญญัติอาวุธปืนนำระบบอิเล็กทรอนิกส์มาใช้ในกระบวนการอนุญาตและซื้อขายทุกขั้นตอนให้เป็นแบบเรียลไทม์เชื่อมโยงข้อมูลกับกรมศุลกากรและกรมสรรพากรเพิ่มการจัดเก็บอัตลักษณ์อาวุธปืนควบคุมการค้าและความรับผิดชอบของผู้ค้าปืนรวมถึงเพิ่มโทษผู้กระทำผิดโดยเสนอร่างกฎหมายภายใน60 วัน
6: 此外政府计划要求P4持枪许可证今后每3年续期，同时加强枪支经销商和射击场的弹药销售及库存管理，进一步强化对枪支和弹药流向的监管。
8: 近年来，泰国已发生多起造成重大伤亡的枪击事件，如何在现有持枪规模和法律框架下真正降低枪支风险，仍将考验政府的执行能力。凤凰卫视刘源王涛泰国内报道。
3: 此前计划提前释放5000名服刑人士出狱，引起的舆论风波。英国首相伯纳姆11号表示，他有信心阻止2名杀害警员哈珀的囚犯提前出狱。
4: 伯纳姆11号在德比郡访问时表示，他相信可以采取更多措施来解决公众对监狱提前释放计划的担忧。争议的焦点之一就是2019年杀害警员哈帕的2名囚犯。按照提前释囚计划，他们有可能不用服满13年刑期就提前出狱，这引起了哈帕的家人和英国警方的强烈反对。目前已经有近90万人签名请愿，要求这2名囚犯继续服满刑期。为了缓解监狱长期人满为患的问题，英国政府计划从今年10月起提前释放约5000名囚犯。根据新法案，多数囚犯服刑1/3刑期即可获释，部分严重暴力和性犯罪人员则服刑1/2刑期即可获释。尽管强奸犯、严重儿童性犯罪以及诱骗儿童等罪犯被排除在外，但过失杀人等部分严重暴力罪犯仍可能被提前释放。伯纳姆11号要求司法大臣诺里斯尽快研究增加监狱容量、加快遣返外国罪犯等措施，甚至还有将部分女子监狱改造成男子监狱的提议。
9: 除了公共安全问题之外，这些囚犯在被提前释放之后该住哪里也成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根据英国慈善机构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在2025年4月到2026年3月期间，有超过15000名被释放的囚犯没有一个固定的住所，他们的其中一些人呢，只能住进像我身后这样临时为他们提供的一个场所。但是在伯纳姆上台之后宣告的第一个政治目标，就是要消除英格兰地区的露宿街头问题。如果这些人的住处没有得到解决，这无疑是给他的政治目标带来了一个新的麻烦。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3: 法国的旱灾持续，法国政府这个星期宣布，本土所有省份都已经发布干旱预警。目前全国上下将近70%的国土面积已经采取分级用水管制。而随着高温天气的不断升级，旱灾不仅影响到居民的日常用水，也给农业生产和畜牧业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
10: 法国生态转型部表示，目前法国本土所有省份都已经启动了干旱预警。约70%的国土面积实施了用水限制，在法国中部部分地区已经进入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当地限制居民在白天给游泳池注水，给菜园浇水以及清洗车辆，公共和私人开放式喷泉也被关闭。随着旱情加剧，限制措施正在逐步涉及更加基本的用水需求，用水原则上被限制在饮用、洗涤以及保障公共安全等必要用途。而对于农业生产者来说，干旱带来的影响更加直接。
11: Donc chacun, quel que soit son territoire et sa production, est confronté à une problématique ayant trait à cette sécheresse absolument terrible qu'on vit depuis fin mai et qui visiblement ne s'achève pas puisque dès la semaine prochaine, on annonce à nouveau des températures caniculaires sur toute la France.
10: 据了解，法国今年的旱情并非完全由夏季的降雨不足造成，而是部分地区从去年冬季开始，地下水位就没有得到充分恢复。8月10号。法国气象部门已对22个省份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到11号，这一数字进一步增加至43个省份。凤凰卫视金亮巴黎报道。
3: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00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亚洲本色，有种归来不着痕迹。
5: 老婆，儿子回来没有？
6: 没有。
4: 有些怨念挥之不去。
5: 到底发生什么事啊？
6: 你是婆婆？
7: 我是被他们俩夫妻害死，他们俩早晚会得到报应。
4: 有些旧账终须偿还。
8: 那只厉鬼应该离开的小孩子，但他留在之中打下了。
4: 回魂夜，8月18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卡塔尔表示，伊朗阿曼谈判处于关键时刻。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在马里卜省交战。哥伦比亚强震导致200多人丧生，救援持续。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11号表示，阿曼与伊朗之间的谈判目前进入关键时刻。
1: 安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卡塔尔支持一切旨在缓和局势升级的努力，目前谈判处于关键。

0: 时刻，作为调解方，卡塔尔已经收到来自伊朗和阿曼的积极反馈。
1: Our concern right now is in following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in the talks between Oman and Iran. We have heard positive statements from both capitals in the recent couple of days, and we are eagerly awaiting. Our main priority here is the reopening of the strait, maintaining the ceasefire, and making sure that we are able to push forward towards the negotiation. Our mediation is ongoing, as you know, and the talks between both sides are ongoing.
0: 安萨里强调，卡塔尔支持任何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和航行自由的方案，避免其成为政治施压的工具。此前一天，伊朗方面表示，即将与阿曼就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达成最终协议，但重申美国必须满足包括提供赔偿、停止制裁和军事威胁等相关条件后，霍尔木兹海峡才能重新开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伊朗的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十一号发表声明，只要美国不改变行为，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开放。雷扎伊在声明中表示，美国是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不安全的制造者，通过向伊朗强加非法战争，令整个地区置于危险之中。他还强调，美国必须结束战争，并且解冻伊朗的资金，整个地区，包含黎巴嫩和加沙的战争都必须结束。此外，还需要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美方的其他条件。声明补充，如果伊朗和阿曼为霍尔木兹海峡过境通道达成协议，那协议将与海峡封锁问题分开处理。同一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正在与财政部采取行动，继续极限施压伊朗。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十一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官员会谈。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亲自到机场迎接纳克维一行，两人握手拥抱，双方之后举行会谈。巴基斯坦的官员透露，此行是继续斡旋伊朗和美国的冲突，希望降低两国的紧张关系。那巴基斯坦是鼓励伊朗重返谈判，根据六月巴方斡旋达成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继续谈判。那这一次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六月亲自到伊朗斡旋伊美冲突后，纳克维第六次访问伊朗。不过，巴基斯坦并没有报道此次访问的消息。伊朗近期连续调整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军方高层人士，同时罕见的公布最高精神领袖穆杰塔巴的影像。总统佩泽西奇扬也透露，近期曾经与穆杰塔巴有长达几个小时的会谈。有分析人士认为，在外界持续关注最高领袖的健康状况以及伊朗战后权力重组之际，这个系列的动作意在向国内外显示伊朗的最高决策体系还是正常运转，并且在加速完成战后的安全和军事指挥体系的重组。
3: 穆杰塔巴近日通过多项命令任命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革命卫队及巴斯基等多个关键岗位负责人。与此同时，前革命卫队总司令雷扎伊接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并担任最高领袖在委员会中的代表。这一系列人事变动被认为是伊朗在战争之后重新整合军事、安全和政治决策体系的重要步骤。
4: The message is that the government is functioning fully.The leader is functioning his duties. The country is moving towards a more realistic, you can call it hawkish, but maybe the more appropriate word is realistic, stand towards the United States.
3: 近期，伊朗官方还罕见公布了穆吉塔巴的视频和活动画面。此前，由于他从未露面，外界持续出现有关他健康状况和实际履职能力的猜测。总统佩泽西奇扬最后表示，自己近期与穆吉塔巴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分析认为，官方此时强调会谈持续时间，并连续释放最高领袖的影像，具有明显的稳定预期的意味。
4: You know, we lost a number of government leaders, but all of them have been replaced. We have some reports that there are going to be new appointments inside the Iranian military. So the country is getting prepared for different scenarios that may come up.
3: 学者指出，雷扎伊曾在两伊战争期间长期担任革命卫队总司令，在现任军方高层中拥有很高的资历和影响力。
4: He is more hawkish in comparison to Mr. Zolghadr. So I think this is a sign that the Iranian government, having been attacked, and having been attacked again during negotiations, again this time, is looking towards other options that Iran has. And I think one reason Mr. Rezaei was appointed was because he could explore those options better. And, you know, for example, the head of the negotiations teams, Mr. Ghalibaf, was one of the commanders that was appointed by Mr. Rezaei during the Iran-Iraq war. There are very few military people that are more senior than Mr. Rezaei in Iranian military as we speak. So because of that position, he can have a lot of influence.
3: 学者认为，伊朗此前多次尝试通过外交解决问题，但如果谈判无法降低再次遭受军事打击的风险，国家安全决策必然会变得更加谨慎。因此，现在是伊朗的政策是现实主义调整。
4: I don't label it a hard line. I label it realistic. Iranian government was hoping for some diplomatic solution before the war. After the war, they worked very hard to reach a diplomatic solution. And the U.S. is shooting at Iran. And so you cannot run a country of 90 million people with two nuclear regimes attacking you every few weeks. So that needs to change. Iran wants to make sure that attacking Iran is not normalized.
3: 学者认为，伊朗近期一系列动作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是在完成战后军政系统的重新布局，另一方面也是向外界强调，最高领袖办公室、国家安全委员会、军方和政府之间的决策链条并未中断。而随着雷扎伊进入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军方高层陆续完成调整，伊朗战后的新权力结构也正在逐渐成型。凤凰卫视李月正、韩木森、德海兰报道。
2: 也门红海港口城市摩卡十一号再次遭到袭击。同一天，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在马里卜省交火，导致至少八名胡塞武装人员和三名政府军士兵身亡。也门摩卡的一处地点十一号清晨冒起浓烟，胡塞武装在上周末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摩卡，导致许多政府军的士兵伤亡。另外，根据也门军方人士的消息，双方十一号还在马里卜省首府马里卜市附近的阵地展开激烈交锋。有自称是也门政府军人士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画面，也门政府军使用无人机袭击马里卜省的多处胡塞武装人员和设施，许多武装人员在袭击中死伤。此外，也门政府军还摧毁位于马里卜省以西的一处胡塞武装通信站和导弹发射平台。哥伦比亚西部十号发生7.5级地震后，各地紧急部门立即搜救。十一号救援工作已经进入第二天，大量救援人员持续搜救，希望能够在地震的黄金72小时救援时间窗口内，尽可能救出最多的幸存者。那十一号在这一次受灾严重的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市，由警方、军方还有紧急部门救援人员还有义工组成的救援队，正在争分夺秒的搜救。那现场的画面显示，不少救援人员徒手在废墟中清理碎石，再用铁桶运走，也有救援人员使用大型的工业钳剪切已歪曲变形的钢筋，再用起重机将大型混凝土块移走。当地红十字会搜救负责人表示，救援人员检测到废墟中存在疑似生还者传来的声音，或者是检测到任何的生命迹象后，会先评估受损建筑结构，再清理现场，以抵达困在废墟深处的幸存者。

0: 乌克兰11号表示，扎波罗热、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基辅多地过去一个昼夜遭俄军大规模袭击。另外，俄罗斯国防部11号发布消息，俄军当天凌晨在基辅、扎波罗热的多地打击乌克兰军工企业和后勤中心。
1: 乌克兰扎波罗热地区军事行政长官费奥多罗夫11日表示，俄军在过去的一天里使用导弹、无人机、多管火箭炮和火炮对扎波罗热发动大规模袭击，导致乌方部分设施遭到破坏。乌国家紧急情况局11日则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市发动导弹袭击，市内一处仓库被击中并起火，目前火势已得到控制。俄军的空袭和炮击还导致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

0: 了 FAB。250航空炸弹和轻型多用途制导导弹对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州和苏梅州的乌军临时部署点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了打击。与此同时，俄东部及北部集团军当天分别控制了位于哈尔科夫及扎波罗热的两处定居点。另外一边，俄境内多地当天也遭到乌军袭击。沃罗涅日州州长11日表示，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沃罗涅日州的两座仓库凌晨遭乌空袭，一度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得到控制。此外，据俄罗斯媒体阿斯特拉11日消息，乌军当天还对位于俄罗斯奥伦堡州奥尔斯克市的一座炼油厂实施了打击。另据俄国防部11日通报，过去一日，俄执行防空系统在俄各地上空击落并摧毁了12枚制导航空炸弹和93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匈牙利国会11号举行总统选举投票，执政党地萨党提名的前最高法院院长包卡安德拉什成功当选新总统。那这次总统选举源自于上个月匈牙利通过修宪罢免与前总理欧尔班关系密切的总统舒约克。那现年73岁的包卡是这次选举的唯一候选人，他在这次无记名投票中斩获140票，凭借着超过2/3的议会支持顺利当选。反对党亲民盟以及盟友抵制这一次的投票。包卡司法从业履历深厚，1991至2008年任职欧洲人权法院法官，2009年出任匈牙利最高法院院长。2012年，他因为批判欧尔班政府的司法改革而遭到解雇。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中国裁军大使驳斥美方无端指责，而泰国政府加强枪支弹药的监管。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在11号举行的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美国多国发表弹道导弹发射通报共同发言，无端指责中国7月份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持江予以严正驳斥，强调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敦促美方反躬自省，多做真正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事情。李持江强调，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裁谈会平台政治操弄。美方无端指责完全站不住脚，他指出中方始终安全规范负责任的执行弹道导弹试射的活动，提前向美国的等国家通报，采取审慎合理的措施，确保试射没有损害任何国家的利益，体现中方的善意和负责任的态度。李持江表示，美方没有资格在导弹试射问题上向中方说三道四，中方至今只有执行过3次的洲际弹道试射，在五核国家当中试射次数最少，而美国是全世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次数最多、最频繁的国家。大肆毁约退群，展开核共享和延伸威慑安排，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李持江强调，中国核力量。

0: 像是遏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和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中国正当合理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不容置疑。另一方面，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 Tesla 公司首席执行官 Elon Musk 马斯克11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形容中国太棒了，鼓励更多人到中国看看。马斯克在社交平台上回应 Tesla 在华业务讨论时发文指中国太棒了，强烈推荐大家去看看。而他的母亲梅耶·马斯克随后转发贴文形容中国每一个城市或各城市都有独特的魅力，建筑物和街道干净整洁，市民民众彬彬有礼，勤劳且尊重他人。他表示旅游期间感到安心。另外，同时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近期调查显示，国际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持续上升。受到台风白海豚还有冷空气共同的影响，京津冀出现强降雨，北京多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中国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北京市气象局提示降雨短期强度大，城区的内涝、山区的次生灾害风险比较高。
1: 北京市气象台10号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房山、大兴、通州、门头沟、经开区等多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报显示，11日傍晚至13日白天，北京将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达200毫米，
2: 覆盖的范围比较广，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京津冀、河北中南部以及我们北京和天津大范围的地区的话，都有可能会出现比较强的一个降雨。因为这次过程的这种对流性质还是比较明显的，具有这种突发的短时的这种强降雨的这样的一些特征。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11日针对京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北京市启动全市2级防汛响应，大兴、房山等多区升至1级。受东风气流叠加地形影响，山前北部山区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2: 这次强降雨的话，会对这个城市地区的话会有这种城市积涝，然后对这种道路交通、城市运行等等会有比较明显的不利影响。降水的特性的话，就是它容易在这个我们的西部山前还有一些周边的区域的话，有可能会就是出现这种累积性的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些降雨，那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等次生灾害。
1: 交通方面，北京出台多项调整措施，临时开放部分公交专用道，增设应急停车路段，多条市郊铁路停运。凤凰卫视刘君竹、吴若明北京报道。
0: 泰国暖武里府校园枪击事件发生后，泰国政府进一步收紧全国的枪支管制。总理阿奴廷11号要求，从枪支持有、交易到弹药流向又全面整顿，推动修改现行枪支法律。另外，根据泰国政府的网站11号的消息，泰国政府当天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
3: 泰国总理府发言人11日在内阁会议后表示，总理阿努廷在会上要求全面加强枪支管控，针对非法持枪、黑枪以及现有监管漏洞，同时推进短期和长期措施。
4: การทำงานของหน่วยงานหลายๆกระทรวงเข้าด้วยกันนะคะโดยหลักก็จะเป็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กรมการปกครองกระทรวงมหาดไทยและเจ้าหน้าที่ตำรวจค่ะแต่ก็ยังมีหน่วยงานอื่นที่เกี่ยวข้องด้วยนะคะซึ่งเป้าหมายในครั้งนี้ก็คือเพื่อที่จะอุดช่องโหว่ของมาตรการควบคุมไม่ให้อาวุธปืนตกไปอยู่ในมือผู้ที่ไม่ควรครอบครองนะคะ
3: 根据指示，政府将立即暂停新的公务人员优惠购枪项目，并暂停发放 P3 购枪许可证。全国登记机关需在30天内核查尚未完成交易的 P3 许可证，已经购枪但尚未取得 P4 持有和使用许可证者，也需在30天内完成申请，否则将被视为非法持枪。政府还将全面检查全国枪支经销商，核对销售与许可证记录，并同步检查纳税情况。地方行政部门和警方则被要求进一步加大对非法枪支的打击力度。
4: เร่งปรับปรุงกฎหมายอาวุธปืนให้ทันสมัยโดยให้กระทรวงมหาดไทยเสนอแก้ไขพระราชบัญญัติอาวุธปืนนำระบบอิเล็กทรอนิกส์มาใช้ในกระบวนการอนุญาตและซื้อขายทุกขั้นตอนให้เป็นแบบเรียลไทม์เชื่อมโยงข้อมูลกับกรมศุลกากร และกรมสรรพากร

0: เพิ่มการจัดเก็บอัตลักษณ์อาวุธปืนควบคุมการค้าและความรับผิดชอบของผู้ค้าปืนรวมถึงเพิ่มโทษผู้กระทำผิดโดยเสนอร่างกฎหมายภายใน60วัน
1: 此外政府计划要求批次持枪许可证今后每三年续期同时加强枪支经销商和射击场的弹药销售及库存管理进一步强化对枪支和弹药流向的监管
2: 近年来泰国已发生多起造成重大伤亡的枪击事件如何在现有持枪规模和法律框架下真正降低枪支风险仍将考验政府的执行能力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克报道
3: 此前计划提前释放5000名服刑人士出狱引起的舆论风波英国首相伯纳姆11号表示他有信心阻止两名杀害警员哈珀的囚犯提前出狱
4: 伯纳姆11号在德比郡访问时表示，他相信可以采取更多措施来解决公众对监狱提前释放计划的担忧。争议的焦点之一就是2019年杀害警员哈帕的两名囚犯。按照提前释囚计划，他们有可能不用服满13年刑期就提前出狱，这引起了哈帕的家人和英国警方的强烈反对。目前已经有近90万人签名请愿，要求这两名囚犯继续服满刑期。为了缓解监狱长期人满为患的问题，英国政府计划从今年10月起提前释放约5000名囚犯。根据新法案，多数囚犯服刑1/3刑期即可获释，部分严重暴力和性犯罪人员则服刑1/2刑期即可获释。尽管强奸犯、严重儿童性犯罪以及诱骗儿童等罪犯被排除在外，但过失杀人等部分严重暴力罪犯仍可能被提前释放。伯纳姆11号要求司法大臣诺里斯尽快研究增加监狱容量、加快遣返外国罪犯等措施，甚至还有将部分女子监狱改造成男子监狱的提议。
5: 除了公共安全问题之外，这些囚犯在被提前释放之后该住哪里也成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根据英国慈善机构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在2025年4月到2026年3月期间，有超过15000名被释放的囚犯没有一个固定的住所，他们的其中一些人呢，只能住进像我身后这样临时为他们提供的一个场所。但是在伯纳姆上台之后宣告的第一个政治目标就是要消除英格兰地区的露宿街头问题。如果这些人的住处没有得到解决，这无疑是给他的政治目标带来了一个新的麻烦。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3: 法国的旱灾持续，法国政府这个星期宣布，本土所有省份都已经发布干旱预警。目前全国上下将近70%的国土面积已经采取分级用水管制。而随着高温天气的不断升级，旱灾不仅影响到居民的日常用水，也给农业生产和畜牧业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
6: 法国生态转型部表示，目前法国本土所有省份都已经启动了干旱预警。约70%的国土面积实施了用水限制，在法国中部部分地区已经进入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当地限制居民在白天给游泳池注水、给菜园浇水以及清洗车辆，公共和私人开放式喷泉也被关闭。随着旱情加剧，限制措施正在逐步涉及更加基本的用水需求，用水原则上被限制在饮用、洗涤以及保障公共安全等必要用途。而对于农业生产者来说，干旱带来的影响更加直接。
7: Donc chacun, quel que soit son territoire et sa production, est confronté à une problématique ayant trait à cette sécheresse absolument terrible qu'on vit depuis fin mai et qui visiblement ne s'achève pas puisque dès la semaine prochaine, on annonce à nouveau des températures caniculaires sur toute la France.
6: 据了解，法国今年的旱情并非完全由夏季的降雨不足造成，而是部分地区从去年冬季开始，地下水位就没有得到充分恢复。8月10号。法国气象部门已对22个省份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到11号，这一数字进一步增加至43个省份。凤凰卫视金亮巴黎报道。
3: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8: 九龙城有一个性格就系好拼搏、好坚毅啊！
9: 人呢？是要有根的，不可以因为落了嚟咧就忘本。
8: 九龙城区其实是一个很大的范围，可能你过了两条街已经是另外一个感觉。咁我好希望是做一个平民版的一个地方志，去记录当下2026的香港。可能你由孙俾佢睇嘅时候，阿爷爷以前的香港就是咁噶啦。
1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伊朗官方媒体九号报道，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举行了会谈，这是伊朗官方连续第二天发放有关穆杰塔巴的消息。此外，伊朗九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国家安全决策机构三个关键职位，其中曾经在两伊战争期间掌管伊斯兰革命卫队整整16年的强硬派老将雷扎伊复出，正式接掌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伊朗一系列动向透露了哪些信号？强硬派教父重新出山有何意味？同一天，特朗普表态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特朗普表态是何用意？伊朗高层换血，美国换牌，美伊局势将如何演变？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董曼远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穆杰塔巴在佩泽西奇扬总统任期第三年伊始与他举行了会晤，两人就伊朗当前经济和军事等问题交换意见。双方在会见中详细讨论了伊朗当前面临的问题和困难，重点涉及保障民众生活需求、当前第三场强加战争形势及未来发展、军事领域动态以及外汇和能源等方面的保障和支出管理问题。双方还就同外国有关方面开展经济互动交换了意见。此外，伊朗媒体八号在社交媒体发布了穆杰塔巴授课的视频，这是穆杰塔巴出任最高领袖以来，伊朗官方首次发放他的视频。

0: 另外，伊朗9号密集发布多项人事任命，涉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这一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其中，此前担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的佐勒加德尔获任最高领袖政治顾问，空出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一职由雷扎伊出任，他还兼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这一委员会的代表。此前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公布了对美国提出的海峡重开条件，包括美国应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和全部制裁，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并赔偿损失等。伊朗方面称，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
1: 董先生您好。
2: 你好。
1: 我们看到伊朗连续两天发布了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消息，先是公开了他授课的视频，随后呢又发布了他跟总统佩泽西奇扬举行会晤的画面。那您认为此时密集释放最高领袖的相关动态有什么样的用意？穆杰塔巴跟佩泽西奇扬的这次会面又透露了什么样的信息？
2: 以色列、美国他们这方面的这个舆论战现在越搞越是升级了，包括这个不久前，以色列媒体渲染说这个穆杰塔巴病危了，然后呢，这个伊朗他这内部啊要乱了，说这个分歧是很严重，这个特别是穆杰塔巴病危，那么针对这种舆论战，这个伊朗方面也应该说是做出了及时的回应。这个回应呢，一是这个播放了领袖给学生授课这样的视频，虽然很短，那么呢播放了播出了这个领袖最近与这个总统进行这个会面的消息，然后呢又这个公布了说这个领袖任命了一系列的高官等等吧。我认为直接的这个用意，它是要首先是要就是破解美国以色列方面的舆论攻势或者宣传战，然后呢同时呢是要向伊朗国内无论是体制内的各个机构职能部门，还是说体制外的这个民众，都发出个信息，这个现在这个政权呢非常的稳固，它的核心标志就是领袖现在是总揽一切，关键的决策都是由领袖来这个做出的，领袖正在领导这个国家，粉碎美国以色列对伊朗的任何企图，而且呢伊朗下一步恐怕还要对这个地区的秩序要进行重塑，恐怕要对美国这些年来在地区的行为要有一个总的清算，总而言之呢应该是要达到这样一个宣传效果，就是伊朗现在这个体制还是高效在运作，而且呢越来越这个朝着这个强硬这个方向呢在这个过渡，也就是说由强硬过渡到更强硬。
1: 还关注到一个消息啊，看到伊朗呢是连续两天发布了多项人事任命，9号先发布了3项国家安全决策机构的高层人事任命，那10号又发布了6项革命卫队军事将领的任命，所以在您看来，调整武装力量领导层还有啊密集完成系统性的换血，传递了什么样的信息？
2: 这个我认为重要的信息是体制现在仍然是高效强有力的运转。那当然了，他作为他的政治标志、政治符号，那是穆杰塔巴作为领袖他应该所发挥的作用、他的地位。那么呢第二呢，说明呢现在这一系列调整仅是这个围绕着伊朗，一是这个如何捍卫制度生存，同时呢在这个捍卫制度生存的基础上，然后塑造这个地区、开拓这个地区，发挥更大的作用，朝这个方向在努力，而且呢这些关键职务都是现在与啊当前的美伊博弈紧密相关，与这个现在伊朗体制内啊无论是它的就是制度安全的这个 各种国家机器的充实，然后伊斯兰革命卫队它力量的领导力量的加强，以及伊斯兰革命卫队对伊朗武装部队的领导，这个都已经上升到这个更高的阶段，更高的水平。所以呢，在这里面能够看出啊，革命卫队它这个作用影响现在确实是属于鹤立鸡群这样一个影响。
1: 那再来关注新任命的人选中啊，雷扎伊无疑是最受瞩目的焦点了。他接任了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时呢兼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在该委员会的代表。雷扎伊曾经担任伊朗革命卫队总司令长达16年，那其任期的前7年也是正逢两伊战争。您对这位重新出山的强硬派人物有怎样的了解呢？
2: 他也不能叫做重新出山呢，因为他这个在担任现在这个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并且作为最高领袖的代表，在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内这个发挥监督这个作用，之前他已经是领袖的叫做最高的军事顾问了，军事顾问嘛，那他这个作用无疑是这个独特的。而且呢，现在来讲呢，如果是说由这个雷扎伊来这个替换佐勒加德尔的话，我认为并不是说这个佐勒加德尔不够强硬，或者是有什么路线战略上的偏差，不是这个情况，而是说明呢下一步伊朗呢对整个塑造整个地区新的格局，构建新的秩序有更大的急迫感，然后呢要这个以更强有力的姿态啊展现在世界面前。那这个当中呢就要加强啊领导这个力，使这个领导这方面的领导啊变得非常的强有力。这个强有力呢，那就是说雷扎伊和这个佐勒加德尔各有特点，也就是说这佐勒加德尔呢，他是在这个执行层面，特别是国内比如说安保啊、整肃啊以及军事领域呢，这个他这个有这个丰富的这个操作经验，但是呢这个雷扎伊啊，他这个现在来讲他分量更重，也就是说他的这个全局性的统筹能力更加的强，因为他不仅是这个革命卫队老领导了，他都担任了革命卫队16年的司令，应该是他是第二任司令，因为革命卫队首任司令是哈梅内伊自己亲自担任的，所以呢这16年，你像后来革命卫队这些重要的官员，包括这个已经这个就是被美国这个空袭当中这个猎杀掉的这个苏莱马尼将军，以及革命卫队后来的一系列的这个将领，乃至现在这个佐勒加德尔也好啊，这个卡利巴夫啊，这他们都在革命卫队干过，他们都是雷扎伊的下属。所以呢这个雷扎伊现在上来他是老领导了，他这个应该说是这方面可能是有他的这个过人之处，然后呢有他的领导魅力，另外呢他这个涉猎的领域比较广，他还担任过伊朗的副总统，而且呢他还担任过这个伊朗这个国家利益确定委员会的秘书等等。所以呢现在因为伊朗决策层认为同美国的博弈是一个全面博弈，不仅仅是军事领域的斗争，它还涉及到外交、经济等诸多领域，舆论这些，这个应该说一种全面的博弈，这个全面的博弈就需要有一个全面领导经验和全面这个领导这个叫做战略视野的人来在这个关键时刻把这个担子挑起来。所以呢现在看来呢应该是从这个制度角度看，雷扎伊应该是仅次于最高领袖的第二号人物。
1: 让这样一位拥有雄厚的军事实力的这种强硬派，甚至可以说是教父式的人物重新走向这样的位置，还有一系列的这种高层的这个调整，您认为对于伊朗的各项政策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2: 他这个对伊朗的这个各方面的政策，他这个影响我认为是决定性的影响。这个决定性的影响不光是体现在军事领域，还要体现在外交领域、经济领域以及国内治理领域。现在来讲呢这方面呢雷扎伊被认为是个全才，因为 这些方面的这个领导工作他已经过去已经做过了，这么多年的这个经历，那么现在来讲，一是提高这个从上到下他这个指挥体系的效能，第二呢是现在这个伊朗他这个地缘政治抱负提升了，他要重新要塑造中东地区，那么呢这个当中呢就需要更加强有力的领导，然后呢要令行禁止，然后呢要使各项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反击行动啊更加的强有力。我感觉呢现在雷扎伊上来啊他能起到这个效果。总而言之啊，我认为呢一是要体现出强有力，第二要体现出高效，第三是个全方位的战略部署，也就是说不光是要对外，而且内部的国家治理，然后国家的稳定，然后现在呢让这个民众啊在这个增强一点忍耐力，然后呢支持这个体制与这个美国继续抗衡下去，因为现在传给他整个国内包括民众的信息是美国跟伊朗是耗不起的，只要是伊朗继续坚持他就会收到他所期待的效果，有了这个效果将来民众的苦难呢慢慢也就会减轻，然后呢民众的生活也会改善，伊朗在这个地区的作用啊，伊朗的地区威望都会提升。总而言之啊，他现在呢就是我认为这个举措首先是针对内部的这个叫做统一领导，然后呢国家呢实行更加有效但是更加严格的管理，服务于这个目的。
1: 那就在国内进行人事调整的同时，看到伊朗也在向美国出牌了。伊朗通讯社的报道，伊朗八号向美方提出了6个条件，并且呢明确警告，美国不改变其行为的话，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您怎么解读伊朗提出的6项条件呢？
2: 这个6项条件呢，我从中能够看出，伊朗他现在是把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呀作为最核心的战略筹码，并且呢把这个胡塞武装对曼德海峡的这种管控啊作为备胎备案，那么呢要这个全方位的对美国这些年来在中东地区的主导地位作用，对美元的霸权要进行个总的清算，伊朗要重新把这个地区秩序要进行塑造，所以呢这些要求啊现在看来呢都是为这个服务的，而且呢这些要求里面现在还没有提到核问题，就是说核问题还不许伊斯兰的敌人来触碰，但是其他方面的这个要求呢基本上都是满格的。你比如说要求美方他的军队基地也好从中东撤离，要求这个美国要做出战争赔偿，然后呢这个海峡呢还不许美国以色列他的船只通过，也不许过去伤害过这个伊朗的这个国家或配合过美国以色列的国家他这个商船的通过，因为这些国家的商船也好啊他得先对伊朗做出赔偿，接受伊朗方面的处理之后才考虑他能不能他继续拥有通过海峡这个权利。总而言之啊，现在呢这个完全伊朗是一种这个更加强硬的进取性姿态要塑造中东。
1: 那看到除了向美方施压啊，伊朗国内也在同步推进法律层面的准备。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已经批准了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与发展的战略行动计划的总体框架。那这究竟是一份怎样的文件？它的出台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又意味着什么？
2: 现在议会批准的这个总的方案呢，就是要确立伊朗啊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实质性的掌控，尽管说现在还在与这个阿曼进行谈判，这个阿曼，伊朗把阿曼拉进来，那么我认为是两个目的，第一个目的是减缓伊朗要对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呀行使管理权的国际压力，第二呢是这个什么呢？我也是让这个阿曼的在这当中啊做出一个就是发挥一个陪衬性的作用，这样的话呢有助于分化瓦解呀美国所这个领导的这个要反伊朗联盟吧，特别是如果是阿曼迫于伊朗的压力不得不 在这个与伊朗说这个如何管理海峡方面呢，采取一些这个步骤，虽然这个步骤与伊朗的要求它还是相对的温和，相对的包容，但是呢它已经能够起到就是说对海合会的分化，对美国领导的这个反伊朗体系这个整个这个联盟的一个分化，这个作用是能起到的。但是呢现在看来呢，主要是伊朗方面在发布一些消息，说这个跟阿曼的谈判快达成协议了，怎么样。但是呢阿曼方面现在始终呢并没有对伊朗这些这个说法呢予以确认或者是予以证实。应该说阿曼一是面临了非常棘手的外交挑战压力，还有更加棘手的安全压力。那在这个情况下呀，我感觉呢阿曼现在是尽量的想要在这个美国与伊朗之间呢寻找一个平衡，谁也不得罪，然后呢这样的谁也不得罪是为了使自己啊这个免除个更大的这个祸患吧。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特朗普称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要打经济牌，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3: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工作可不停，
5: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6: 莲花清咳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引领药业莲花系列。
3: 用坚持铸就非凡，他们用影响引领时代，一言一行彰显华人风采，每一份成就令世界铭记。国教1573世界因你而美丽第18届影响世界华人盛典，明天敬请期待。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美伊博弈持续，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正低调处理伊朗问题，暗示将以经济施压替代大规模军事行动。
7: 特朗普9号在接受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电话采访时表示，目前正在低调处理伊朗问题，并暗示相比于重新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他更倾向于加大经济施压。特朗普称，美方只是在和伊朗进行半谈判，只是在观望伊朗局势。伊朗面临着严重的通货膨胀，而且资金短缺。特朗普还称，伊朗目前的经济状况非常糟糕，甚至无力支付军队开支。他表示，美国的海上封锁进一步加剧了伊朗的经济危机。特朗普形容当前的美伊局势就像一盘棋，并称事情总会得到解决。伊朗法尔斯通讯社9号公布了美军在中东地区军事设施预期前后对比画面。卫星图像显示，美军在科威特、约旦和巴林的军事设施严重受损，多处被确认为目标区域内的建筑可见明显的撞击痕迹及结构性损毁。报道说，这些图片为近期伊朗对地区发动导弹袭击造成的影响提供了最新证据。
1: 我们看到，面对伊朗的密集组合拳，特朗普方面的回应呢，显得有些耐人寻味了。他是表示正在低调处理美伊问题，还暗示要打经济牌，形容当前美伊局势呢像一盘棋，说事情总会解决的。您怎么来看特朗普的表态？这是烟雾弹吗？在这场博弈中，经济牌会比军事大棒更有效果吗？
2: 这里面当然是有烟雾弹的这个含义在里面，而且这个特征色彩 还是比较鲜明的。也就是说，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伊朗进行这个多么这个沉重的打击，但是呢，这些天来一直没有采取这个行动，没有这个采取行动啊，应该说他还是有他自己啊这个就是受到制约的方面。这个制约的方面，我感觉呢，他应该清楚目前对伊朗采取的这个叫做经济方面的施压，包括现在在这个阿曼湾这一侧，然后呢对伊朗的外围的封锁，就是对着霍尔木兹海峡的外围封锁，以及现在对伊朗继续维持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经济制裁等等啊，他这个还不足以使伊朗现在他这个政权架构啊向特朗普的要求做出叫做重大的妥协或者让步，他应该心里是清楚这个东西的。但是呢，为什么现在说要低调处理这个事情，然后呢以这个经济制裁封锁他这个效果进行关桥，取代说要对伊朗发动更大的打击？我感觉呢，是他经济上不是他是他这个军事打击方面他现在短板没有补齐，应该是他不会放弃这个军事打击这一手的。因为如果是下一步不对伊朗进行更大范围的军事打击，特别是对伊朗的这个经济目标、能源目标、工业目标进行打击的话，他是不足以说让这个伊朗感到非常的这个困难，或者是这个经济上形成了一种面临了一种窒息性的压力。那么下一步，我认为呢，假如说特朗普他这个在军事领域他这个短板相对补齐，我指的是他现在面临的是这个拦截弹的不够，比如萨德系统拦截弹不够啊，这个爱国者这个系统的拦截弹不够，以及标准系列这个拦截弹不够，乃至攻击弹药也不够，现在就是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这些东西呢也有这个短缺。但是呢，他要有个相对的把它补充的话，他仍然呢要形成一个对伊朗重要经济设施、能源设施的打击能力。我认为如果这方面的短板补齐的话，他恐怕还是要做这一步的。做这一步的话，那么呢就要目的还是造成革命卫队经济困难，然后呢最终回到这个谈判桌上，一是要解决海峡问题，第二呢是要解决这个伊朗的这个核计划问题。如果这两条做不到，那么呢特朗普我认为呢他这个还是要这个继续要孕育着对伊朗的这个就是更大范围的军事打击的。
1: 那与此同时，还关注到了伊朗日前是公布了八组卫星图像，展示了多国美军设施遇袭前后的对比。那从这些卫星图像来看，美军基地的实际受损情况究竟如何？还有伊朗选择在这个时间点公布这些图像，又是什么样的意图？
2: 这个伊朗对美国在这个海湾地区的军事设施、军事基地已经进行了多轮的重复性打击。应该说现在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啊使这些基地的功能受到了严重的这个打击，然后它这个功能已经是不能正常发挥了。那现在不能正常发挥，美国又孕育着下一步对伊朗的这个军事打击的话，那恐怕它就得主要是依靠更远的基地，比如说以色列的基地啊，然后呢这个约旦的基地，乃至呢他现在在这个停泊在这个你比如说阿拉伯海呀，这个红海呀，等地的这个舰只上，他的这个就是这些作战力量呢，甚至要从美国本土动用他这个就是长途奔袭，动用他的这个打击力量，比如说是这个战略轰炸机啊 ，B2 也好 ，B1 也好 ，B52 也好，反正是呢，他现在呢应该是近距离，距离伊朗这个这个近的基地是不敢这个再用了，现在来讲人员也都疏散了，比如说巴林的第五舰队这个他这个基地啊，这个卡塔尔的乌代德基地、科威特境内的基地，基本上现在这些基地不能发挥作用了。
1: 那看到最近呢，就在美伊博弈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以色列也做出了应急反应。看到以色列政府9号呢是批准了一项拨款计划啊，决定挪用原本拨给英特尔公司的项目资金，用于紧急采购武器。那您怎么看待以色列这一罕见的资金挪用举动？这反映出以方对于当前局势是怎样的判断？
2: 反映出啊，以色列在为下一步或与美国联手对伊朗重要设施打击，或者是说如果跟美国出现了这个策略分歧的话，以色列自己要单干，要现在要积累更多的这个打击资源，也就是现在来讲呢，就是说把这个资金呢集中起来，主要我认为还是用于一是本土的这个防空这个拦截资源的这个就是说补充，另一方面呢是要为下一步对伊朗进行这个长途的奔袭打击，然后呢积累这个作战资源，总而言之是为了下一步对伊朗动手再做准备。
1: 好的，今天感谢董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特色，你刚才用了一点冒烟的，那当然。
0: 当信仰无处安放，真相无处可寻。
4: 야이平西啊，他杀鸡蛋的。
0: Lucas！ 当恐惧淹没光亮，失望笼罩期盼。
5: Chantry loves Ben. You're just gonna be this guy that she was friends with for a couple of months.
0: 纵使迷茫，不灭心底赤诚。
6: Đức bảo là nhân loại, nhưng mà mất linh hồn nếu cậu được lời lại.
7: 그냥그만하고도망가
8: 아니끝까지가야돼
0: 纵有坎坷，不敢心中向往。
5: Friends?
9: Yeah, why not? Instant connection. It happens once in a lifetime.
8: 이시문에서시켜주면확실히된다
3: 네맘너무나빠
0: 历经伤痛，却依然相信。八月，心怀信念，不负热望。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卡塔尔表示，伊朗阿曼谈判处于关键时刻。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在马里卜省交战。哥伦比亚强震导致200多人丧生，救援持续。

0: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十一号表示，阿曼与伊朗之间的谈判目前进入关键时刻。
1: 安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卡塔尔支持一切旨在缓和局势升级的努力，目前谈判处于关键时刻。作为调解方，卡塔尔已经收到来自伊朗和阿曼的积极反馈。
2: Our concern right now is in following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in the talks between Oman and Iran. We have heard the positive statements from both capitals in the recent couple of days, and we are eagerly awaiting. Our main priority here is the reopening of the strait, maintaining the ceasefire, and making sure that we are able to push forward towards the negotiation. Our mediation is ongoing, as you know, and the talks between both sides are ongoing.
1: 安萨里强调，卡塔尔支持任何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和航行自由的方案，避免其成为政治施压的工具。此前一天，伊朗方面表示，即将与阿曼就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达成最终协议，但重申美国必须满足包括提供赔偿、停止制裁和军事威胁等相关条件后，霍尔木兹海峡才能重新开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的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十一号发表声明，只要美国不改变行为，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开放。雷扎伊在声明中表示，美国是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不安全的制造者，通过向伊朗强加非法战争，令整个地区置于危险之中。他还强调，美国必须结束战争，并且解冻伊朗的资金，整个地区包含黎巴嫩和加沙的战争都必须结束。此外，还需要满足通过中间人传达给美方的其他条件。声明补充，如果伊朗和阿曼为霍尔木兹海峡过境通道达成协议，那协议将与海峡封锁问题分开处理。同一天，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示，正在与财政部采取行动，继续极限施压伊朗。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十一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官员会谈。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亲自到机场迎接纳克维一行，两人握手拥抱，双方之后举行会谈。巴基斯坦的官员透露，此行是继续斡旋伊朗和美国的冲突，希望降低两国的紧张关系。那巴基斯坦是鼓励伊朗重返谈判，根据六月八方斡旋达成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继续谈判。那这一次是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六月亲自到伊朗斡旋伊美冲突后，纳克维第六次访问伊朗。不过，巴基斯坦并没有报道此次访问的消息。伊朗近期连续调整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和军方高层人士，同时罕见的公布最高精神领袖穆杰塔巴的影像。总统佩泽西奇扬也透露，近期曾经与穆杰塔巴有长达几个小时的会谈。有分析人士认为，在外界持续关注最高领袖的健康状况以及伊朗战后权力重组之际，这个系列的动作意在向国内外显示，伊朗的最高决策体系还是正常运转，并且在加速完成战后的安全和军事指挥体系的重组。
3: 穆杰塔巴近日通过多项命令任命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革命卫队及巴斯基等多个关键岗位负责人。与此同时，前革命卫队总司令雷扎伊接任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并担任最高领袖在委员会中的代表。这一系列人事变动被认为是伊朗在战争之后重新整合军事、安全和政治决策体系的重要步骤。
4: The message is that the government is functioning fully.The leader is functioning his duties. The country is moving towards a more realistic, you can call it hawkish, but maybe the more appropriate word is realistic, stand towards the United States.
3: 近期，伊朗官方还罕见公布了穆吉塔巴的视频和活动画面。此前，由于他从未露面，外界持续出现有关他健康状况和实际履职能力的猜测。总统佩泽西奇扬最后表示，自己近期与穆吉塔巴进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分析认为，官方此时强调会谈持续时间，并连续释放最高领袖的影像，具有明显的稳定预期的意味。
4: You know, we lost a number of government leaders, but all of them have been replaced. We have some reports that there are going to be new appointments inside the Iranian military. So the country is getting prepared for different scenarios that may come up.
3: 据者指出，雷扎伊曾在两伊战争期间长期担任革命卫队总司令，在现任军方高层中拥有很高的资历和影响力。
4: He is more hawkish in comparison to Mr. Zolghadr. So I think this is a sign that the Iranian government, having been attacked, and having been attacked again during negotiations, again this time, is looking towards other options that Iran has. And I think one reason Mr. Rezaei was appointed was because he could explore those options better. And, you know, for example, the head of the negotiations teams, Mr. Ghalibov, was one of the commanders that was appointed by Mr. Rezaei during the Iran-Iraq war. There are very few military people that are more senior than Mr. Rezaei in Iranian military as we speak. So because of that position, he can have a lot of influence.
3: 学者认为，伊朗此前多次尝试通过外交解决问题，但如果谈判无法降低再次遭受军事打击的风险，国家安全决策必然会变得更加谨慎。因此，现在是伊朗的政策是现实主义调整。
4: I don't label it a hard line, I label it realistic. The Iranian government was hoping for some diplomatic solution before the war. After the war, they worked very hard to reach a diplomatic solution. And the U.S. is shooting at Iran. You cannot run a country of 90 million people with two nuclear regimes attacking you every few weeks. So that needs to change.Iran wants to make sure that attacking Iran is not normalized.
3: 学者认为，伊朗近期一系列动作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是在完成战后军政系统的重新布局，另一方面也是向外界强调，最高领袖办公室、国家安全委员会、军方和政府之间的决策链条并未中断。而随着雷扎伊进入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军方高层陆续完成调整，伊朗战后的新权力结构也正在逐渐成型。凤凰卫视李月正、韩木森、德海兰报道。
0: 也门红海港口城市摩卡十一号再次遭到袭击，同一天，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在马里卜省交火，导致至少八名胡塞武装人员和三名政府军士兵身亡。也门摩卡的一处地点十一号清晨冒起浓烟。胡塞武装在上周末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摩卡，导致许多政府军的士兵伤亡。另外，根据也门军方人士的消息，双方十一号还在马里卜省首府马里卜市附近的阵地展开激烈交锋。有自称是也门政府军人士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画面，也门政府军使用无人机袭击马里卜省的多处胡塞武装人员和设施，许多武装人员在袭击中死伤。此外，也门政府军还摧毁位于马里卜省以西的一处胡塞武装通信站和导弹发射平台。哥伦比亚西部十号发生7.5级地震后，各地紧急部门立即搜救。十一号救援工作已经进入第二天，大量救援人员持续搜救，希望能够在地震的黄金72小时救援时间窗口内，尽可能救出最多的幸存者。那十一号在这一次受灾严重的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市，由警方、军方还有紧急部门救援人员还有义工组成的救援队，正在争分夺秒的搜救。那现场的画面显示，不少救援人员徒手在废墟中清理碎石，再用铁桶运走，也有救援人员使用大型的工业钳剪切已歪曲变形的钢筋，再用起重机将大型混凝土块移走。当地红十字会搜救负责人表示，救援人员检测到废墟中存在疑似生还者传来的声音，或者是检测到任何的生命迹象后，会先评估受损建筑结构，再清理现场，以达到能够抵达困在废墟深处的幸存者。

0: 乌克兰十一号表示，扎波罗热、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基辅多地过去一个昼夜遭俄军大规模袭击。另外，俄罗斯国防部十一号发布消息，俄军当天凌晨在基辅、扎波罗热的多地打击乌克兰军工企业和后勤中心。
1: 乌克兰扎波罗热地区军事行政长官费奥多罗夫十一日表示，俄军在过去的一天里使用导弹、无人机、多管火箭炮和火炮对扎波罗热发动大规模袭击，导致乌方部分设施遭到破坏。乌国家紧急情况局十一日则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市发动导弹袭击，市内一处仓库被击中并起火，目前火势已得到控制。俄军的空袭和炮击还导致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物流设施遭破坏。俄罗斯国防部则于十一日发布消息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陆基高精武器。

在基辅打击了乌军用来存放攻击无人机、地面控制站和相关配件的大型仓库，以及负责储存和分发乌军用货物的新邮政公司装卸站点。此外，俄军还对位于

0: 长十一日表示，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沃罗涅日州的两座仓库凌晨遭乌空袭，一度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得到控制。此外，据俄罗斯媒体阿斯特拉十一日消息，乌军当天还对位于俄罗斯奥伦堡州奥尔斯克市的一座炼油厂实施了打击。另据俄国防部十一日通报，过去一日，俄执行防空系统在俄各地上空击落并摧毁了十二枚制导航空炸弹和93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匈牙利国会十一号举行总统选举投票，执政党地萨党提名的前最高法院院长包卡安德拉什成功当选新总统。那这次总统选举源自于上个月匈牙利通过修宪罢免与前总理欧尔班关系密切的总统舒约克。那现年73岁的包卡是这次选举的唯一候选人，他在这次无记名投票中斩获140票，凭借着超过2/3的议会支持顺利当选。反对党亲民盟以及盟友抵制这一次的投票。包卡司法从业履历深厚，1991至08年任职欧洲人权法院法官，09年出任匈牙利最高法院院长。2012年，他因为批判欧尔班政府的司法改革而遭到解雇。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中国裁军大使驳斥美方无端指责，而泰国政府加强枪支弹药的监管。

0: 九龍城有一個性格就係好拼搏、好堅毅啊！
1: 人咧係要有根嘅，唔可以因為落咗嚟咧就忘本。
0: 九龍城區其實一個好大嘅範圍，可能你過咗兩條街已經係另外一個感覺。咁我好希望係做一個平民版嘅一個地方志，去記錄當下2026嘅香港。可能由孫俾佢睇嘅時候，阿爺爺以前嘅香港就係咁噶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美军攻伊朗，打打谈谈，消耗战，美军6种导弹严重不足，美军调拨各地导弹入中东，可能抽空亚太。中国抨击日本疯狂扩张军力，菲律宾声称重启核电，美日或支援菲律宾。南海岛礁小型核反应炉，台湾海军舰艇老旧，过半服役超过30年。解放军现已3艘航母轮训新战法，南海内外塑造关键战场，阻遏外来介入之敌。军情观察室今晚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正经的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
6: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2: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旅逐浪度假区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在11号举行的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美国多国发表弹道导弹发射通报共同发言，无端指责中国7月份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持江予以严正驳斥，强调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敦促美方反躬自省，多做真正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事情。李持江强调，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裁谈会平台政治操弄。美方无端指责完全站不住脚，他指出中方始终安全规范负责任的执行弹道导弹试射的活动，提前向美国的等国家通报，采取审慎合理的措施，确保试射没有损害任何国家的利益，体现中方的善意和负责任的态度。李持江表示，美方没有资格在导弹试射问题上向中方说三道四，中方至今只有执行过3次的洲际弹道试射，在5核国家当中试射次数最少，而美国是全世界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次数最多、最频繁的国家。大肆毁约退群，展开核共享和延伸威慑安排，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李持江强调，中国核力量是遏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和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中国正当合理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不容置疑。另一方面，美国电动汽车制造商 Tesla 公司首席执行官 Elon Musk 马斯克11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形容中国太

0: 棒了，鼓励更多人到中国看看。马斯克在社交平台上回应 Tesla 在华业务讨论时发文指中国太棒了，强烈推荐大家去看看。而他的母亲梅耶·马斯克随后转发贴文，形容中国每一个城市或各城市都有独特的魅力，建筑物和街道干净整洁，市民民众彬彬有礼，勤劳且尊重他人。他表示旅游期间感到安心。另外，同时美国皮尤研究中心近期调查显示，国际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持续上升。受到台风白海豚还有冷空气共同的影响，京津冀出现强降雨，北京多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中国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北京市气象局提示降雨短期强度大，城区的内涝、山区的次生灾害风险比较高。
1: 北京市气象台十号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房山、大兴、通州、门头沟、经开区等多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报显示，11日傍晚至13日白天，北京将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达200毫米，
2: 覆盖的范围比较广。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京津冀、河北中南部以及我们北京和天津，大范围的地区的话，都有可能会出现比较强的一个降雨。因为这次过程的这种对流性质还是比较明显的，具有这种突发的、短时的这种强降雨的这样的一些特征。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11日针对京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北京市启动全市二级防汛响应，大兴、房山等多区升至一级。受东风气流叠加地形影响，山前北部山区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2: 这次强降雨的话，会对这个城市地区的话会有这种城市积涝，然后对这种道路交通、城市运行等等会有比较明显的不利影响。降水的特性的话，就是它容易在这个我们的西部山前，还有一些周边的区域的话，有可能会就是出现这种累积性的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些降雨，那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等次生灾害。
1: 交通方面，北京出台多项调整措施，临时开放部分公交专用道，增设应急停车路段，多条市郊铁路停运。凤凰卫视刘君如、吴若明北京报道。
0: 泰国暖武里府校园枪击事件发生后，泰国政府进一步收紧全国的枪支管制。总理阿奴廷11号要求，从枪支持有、交易到弹药的流向又全面整顿，推动修改现行枪支法律。另外，根据泰国政府的网站11号的消息，泰国政府当天发布公告，宣布暂停发放购枪许可证，并在全国范围内核查尚未完成枪支交易的许可证。
3: 泰国总理府发言人11日在内阁会议后表示，总理阿努廷在会上要求全面加强枪支管控，针对非法持枪、黑枪以及现有监管漏洞，同时推进短期和长期措施。根据指示，政府将立即暂停新的公务人员优惠购枪项目，并暂停发放 P3 购枪许可证。全国登记机关需在30天内核查尚未完成交易的 P3 许可证，已经购枪但尚未取得 P4 持有和使用许可证者，也需在30天内完成申请，否则将被视为非法持枪。政府还将全面检查全国枪支经销商，核对销售与许可证记录，并同步检查纳税情况。地方行政部门和警方则被要求进一步加大对非法枪支的打击力度。
4: เร่งปรับปรุงกฎหมายอาวุธปืนให้ทันสมัยโดยให้กระทรวงมหาดไทยเสนอแก้ไขพระราชบัญญัติอาวุธปืนนำระบบอิเล็กทรอนิกส์มาใช้ในกระบวนการอนุญาตและซื้อขายทุกขั้นตอนให้เป็นแบบเรียลไทม์เชื่อมโยงข้อมูลกับกรมศุลกากรและกรมสรรพากรเพิ่มการจัดเก็บอัตลักษณ์อาวุธปืนควบคุมการค้าและความรับผิดชอบของผู้ค้าปืนรวมถึงเพิ่มโทษผู้กระทำผิดโดยเสนอร่างกฎหมายภายใน60 วัน。
3: 此外，政府计划要求P4持枪许可证今后每3年续期，同时加强枪支经销商和射击场的弹药销售及库存管理，进一步强化对枪支和弹药流向的监管。

0: 近年来，泰国已发生多起造成重大伤亡的枪击事件。如何在现有持枪规模和法律框架下真正降低枪支风险，仍将考验政府的执行能力。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那个报道。
1: 此前计划提前释放5000名服刑人士出狱，引起的舆论风波。英国首相伯纳姆11号表示，他有信心阻止2名杀害警员哈珀的囚犯提前出狱。
2: 伯纳姆11号在德比郡访问时表示，他相信可以采取更多措施来解决公众对监狱提前释放计划的担忧。争议的焦点之一就是2019年杀害警员哈帕的2名囚犯。按照提前释囚计划，他们有可能不用服满13年刑期就提前出狱，这引起了哈帕的家人和英国警方的强烈反对。目前已经有近90万人签名请愿，要求这2名囚犯继续服满刑期。为了缓解监狱长期人满为患的问题，英国政府计划从今年10月起提前释放约5000名囚犯。根据新法案，多数囚犯服刑1/3刑期即可获释，部分严重暴力和性犯罪人员则服刑1/2刑期即可获释。尽管强奸犯、严重儿童性犯罪以及诱骗儿童等罪犯被排除在外，但过失杀人等部分严重暴力罪犯仍可能被提前释放。伯纳姆11号要求司法大臣诺里斯尽快研究增加监狱容量、加快遣返外国罪犯等措施，甚至还有将部分女子监狱改造成男子监狱的提议。
3: 除了公共安全问题之外，这些囚犯在被提前释放之后该住哪里也成为了一个棘手的问题。根据英国慈善机构披露的最新数据显示，在2025年4月到2026年3月期间，有超过15000名被释放的囚犯没有一个固定的住所，他们的其中一些人呢，只能住进像我身后这样临时为他们提供的一个场所。但是在伯纳姆上台之后宣告的第一个政治目标，就是要消除英格兰地区的露宿街头问题。如果这些人的住处没有得到解决，这无疑是给他的政治目标带来了一个新的麻烦。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法国的旱灾持续，法国政府这个星期宣布，本土所有省份都已经发布干旱预警。目前全国上下将近70%的国土面积已经采取分级用水管制，而随着高温天气的不断升级，旱灾不仅影响到居民的日常用水，也给农业生产和畜牧业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
4: 法国生态转型部表示，目前法国本土所有省份都已经启动了干旱预警，约70%的国土面积实施了用水限制，在法国中部部分地区已经进入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当地限制居民在白天给游泳池注水、给菜园浇水以及清洗车辆，公共和私人开放式喷泉也被关闭。随着旱情加剧，限制措施正在逐步涉及更加基本的用水需求，用水原则上被限制在饮用、洗涤以及保障公共安全等必要用途。而对于农业生产者来说，干旱带来的影响更加直接。
5: Donc chacun, quel que soit son territoire et sa production, est confronté à une problématique ayant trait à cette sécheresse absolument terrible qu'on vit depuis fin mai et qui visiblement ne s'achève pas puisque dès la semaine prochaine, on annonce à nouveau des températures caniculaires sur toute la France.
4: 据了解，法国今年的旱情并非完全由夏季的降雨不足造成，而是部分地区从去年冬季开始，地下水位就没有得到充分恢复。8月10号。法国气象部门已对22个省份发布高温橙色预警，到11号，这一数字进一步增加至43个省份。凤凰卫视金亮巴黎报道。
1: 感谢收看，祝您晚安 ，Good night。
6: 10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3: 一场特殊的葬礼外交，一次没有记者参与的白宫闭门密谈。会面48小时后，加沙缴械方案被放到了台面。
4: 特朗普还是希望在加沙问题上获取政绩。
5: 这48小时，美国就先摁住以色列，以色列能够吞下这个苦果。
3: 哈以问题将面临怎样的境地？
4: 枪杆子里出政权，
5: 核心取决于伊朗还愿意出多少钱。
6: 这个事儿它本身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
3: 哈马斯缴械是和平的开始还是风暴的隐性？凤凰聚焦，白宫密务搅动加沙棋局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一度被认为闹僵了的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最近借葬礼外交见了面，会晤百般保密，不同寻常。会晤之时正是美国与伊朗战和不定，中东乱局处在关键路口之时，而会晤之后，特朗普突然公布了加沙地带哈马斯的缴械令，看似迈向和解和平的一步，为何却让支持的、反对的、质疑的瞬间乱成一团麻？
1: 美国当地时间7月28日，华盛顿迎来了一场低调却足以牵动整个中东格局的高层会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借出席共和党参议员格雷厄姆葬礼之机到访美国，与特朗普举行了会谈。这是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二人的第8次会面，同时也是2026年2月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双方首次进行面对面会晤。目前以色列议会已经解散，看守政府的任期进入倒计时。对内塔尼亚胡来说，当下最紧迫的政治目标就是全力争取特朗普的持续支持，确保自己在10月议会选举中守住执政地位。与此同时，他急需在伊朗议题上取得有目共睹的进展，将其转化为竞选筹码。在多重现实压力之下，内塔尼亚胡迫切希望赴美与对方面谈。
2: 他来美国是因为以色列急需美国进一步加大援助，核心是这个，因为以色列绝大多数军火是美国供应的。我觉得以色列是甚至希望扩大伊朗和美国的冲突的，所以内塔尼亚胡两步，第一步是要求美国进一步加大军援，第二步是到美国来希望拉着美国进一步对伊朗进行打击，至少要破坏美伊有可能奔向和平去的这样一个进程。但是美国人对后者不感兴趣。
3: 除了这个问题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需要关注的点，就是其实也是在7月下旬，那么美国和沙特是刚刚宣布了一个所谓美沙核协议，民用核协议的合作，也就是美国要帮助沙特发展民用核能，而且呢这个的限制比一般的这种对外美国对外这个核合作的标准啊要低一些，就是说它可以让沙特去实施这个在本土进行铀浓缩活动，那么这是一个美国在这个破例的行为，是对沙特的一种优惠的待遇。那么这个呢，引起了以色列方面的担忧，他不能允许伊朗拥核，那么沙特拥核他也是不允许的。所以我觉得这次内塔尼亚胡访美，可能也要把沙特的这个问题加进来。
1: 所以这场来之不易的华盛顿之行，从行程安排到会晤形式，自始至终都透着不同寻常。会晤当天，特朗普先单独会见泽连斯基，内塔尼亚胡随后进场。长久以来，内塔尼亚胡到访华盛顿，惯例都是红毯迎宾，公开握手，公开做出联盟表态。可这一次，所有惯例全被打破。以色列时报报道，内塔尼亚胡是从白宫侧门进入的，特朗普并未亲自迎接，只有美国礼宾司司长莫妮卡·伊丽莎白·克劳利在门口等候迎接。
2: 这一次会谈基本上来讲呢，是一个转折点，或者叫一个重要的节点，它是以美关系出现重大变化。这个以美关系出现重大变化呢，它有外部因素，就是以美联盟在中东地区不能够再为所欲为，然后当他们面临很现实的比如说对伊朗的困难的时候，那以美双方因为各自利益不同就产生了立场分化。
3: 你去观察过去一两年来就是美国国内政治的一些动向的话，你会发现就是美国国内其实名义上包括一些建制派的人物对以色列也是有微词有不满的，认为就是说美国的很多政策是被以色列绑架了，或者是被以色列牵着鼻子在走，那么这就不是特朗普所说的美国优先了，这变成了以色列优先。如果这个态势发展下去，实际上对特朗普本人的声誉，对他的权威，包括对他在中选中的一些共和党的表现，恐怕都是有负面冲击的。
1: 内塔尼亚胡赴美之前，特朗普已公开表达不满，矛盾焦点直指伊朗搞山核设施情报风波，
4: Well, I don't need Bibi to tell me that. Bibi's telling me that because he wants me to stay involved. I mean, I don't necessarily. We have the finest because of Space Force. We have the greatest cameras in the world focused on. We know exactly what's going on. But no, I heard Bibi announce that. I said, why don't you just tell it to me? Why do you have to announce it to the world?
1: 会晤前夕，记者在空军一号上追问特朗普。
5: Are you on the same page on Iran, you and Prime Minister Netanyahu?
6: Yeah, pretty close. We have a little difference, but pretty close, yeah.
1: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一名美国官员与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透露，此前数周，内塔尼亚胡一直希望获得白。

0: 白宫邀请能与特朗普讨论伊朗问题进展，并试图推动美国不要在外交谈判中做出让步。最终，内塔尼亚胡借助参加美国参议员林赛·格雷厄姆葬礼的机会，才争取到了这次会面。内塔尼亚胡如约抵达白宫，双方时长90多分钟的会谈全程不对媒体开放。纽约时报记者直接发文称，通常情况下，特朗普在和来访领导人的会晤过程中至少会对媒体开放几分钟，但这一次例外。白宫对此给出的解释是，特朗普总统认为本次是工作会议。
1: 这次会晤，实际上它的规格还是很高的，因为美方的话是副总统万斯呀、国务卿卢比奥呀、国防部长这个赫格塞斯啊等等啊，很多的这个高层都出席了。然后乙方呢，你像国家的安全顾问、驻美大使等等，那么这么多的幕僚全员出席，但是整个的过程呢，确实没有媒体列席，所以这个就是非常耐人寻味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它其实也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我觉得也是为了去留白。美方呢主要是不想被以色列的战略节奏呢所绑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双方呢就是先要进行一波外交的风险隔离。
0: 这次美以高层会谈，尽管形式上处处透着反常，外界依旧十分好奇双方的具体会谈内容。在内塔尼亚胡的行程敲定后，多家美国媒体梳理出了本次会谈的潜在议题清单，其中伊朗议题排在首位。
2: 是这样的，因为美国社会现在有伊朗焦虑，因为霍尔莫兹这个事呢，跟美国老百姓的生活成本有关。美国是一个汽车轮子上的国家，所以汽油成本对美国人的生活质量影响很大，而且美国人没有什么储蓄，所以一旦物价上涨，一旦汽油上涨，美国老百姓很难受，所以全社会对于跟能源有关、跟能源安全有关的议题高度关注，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美国没有拿下伊朗，就是哪怕战前很乐观的强硬派，他也知道你没拿下伊朗，所以美国社会整体上来讲是非常焦虑的。
0: 遗憾的是，双方既未召开联合发布会，也未对外公布任何共识内容。
2: 有人讲这是美以首脑见面第一次不开记者招待会，没法接见，没有成果，只有分歧，就除了不能展示团结之外，双方也不能展示分歧。这是因为中期选举离不开福音教派，中期选举离不开犹太财团的赞助，所以特朗普即便是想及时抽身，他也不能彻底得罪内塔尼亚胡。而内塔尼亚胡一样，他国内局势也是非常严峻，他如果想不坐牢，还真的需要特朗普多为他背书。所以双方路线不同，重点不同，互不满意，分歧严重，但双方又各自都有求于对方，离开对方就不行的地方。
0: 所有对外公开表态似乎都停留在营造气氛的层面。会谈还未结束，内塔尼亚胡就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他和特朗普并肩而坐的照片，称特朗普是我的朋友，甚至在网络曝光的视频采访中公开表示，这是一次十分成功的会晤。特朗普也在社交平台发布现场照片并配文，我与以色列总理比比内塔尼亚胡及一众议员举行了一场十分融洽的会晤，我们探讨了诸多关键议题。特朗普仍使用比比称呼内塔尼亚胡。内塔尼亚胡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新闻记者林赛·戴维斯的采访时，似乎透露出一些谈话细节。
3: When you met with President Trump at the White House, did you try to persuade him to resume attacks on Iran?
4: Actually not. That's the caricature, the cartoon picture. That is not true. We actually analyzed all three possibilities, and I thought we did it in an open way between friends and allies, and it's his decision. It's his decision. I think the important thing is we have a common goal, and the common goal is to make sure that this regime that chants death to America, that has murdered and maimed over 40,000 of its own citizens, that is shooting at every country in sight, and that has wreaked havoc on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y.
2: 他也得透料， 他透露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什么呢？他要安抚以色列国内，因为内塔尼亚胡的执政是非常薄弱的，而且这个非常薄弱的执政联盟还决定了内塔尼亚胡会不会坐牢，所以他要通过放风，哎，告诉国内，哎，其实不是美国人说的这样，我们有我们的坚持，我们有我们的考虑，放心吧，我们的底线不会被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是要通过这个呢，实际上是一定程度上对冲特朗普的媒体攻势，但是来对冲，他不能直接硬扛，因为毕竟美国是老大，但是他可以用但是来化解，为以后留下空间。所以这一次双方都要各自望风，各自放风，但是呢，各自的出发点、目的都不一样的。而至于说，内塔尼亚胡跟特朗普的关系，这两个人都是很无情的人，也不要认为他们俩私交有多好，他们俩只不过是因为在政治上互相需要而已。
0: 正当全球持续关注美以会晤后续动向时，一则突发消息打破了外界的普遍预期。会晤结束48小时后，特朗普在个人社交账号单方面重磅官宣，由美国牵头、卡塔尔、土耳其共同参与斡旋的和平委员会已经达成加沙武装解除协议。协议框架内容显示，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移交重型武器，以色列国防军将根据缴械落实进度，分阶段撤出加沙地带。消息一出，原本关注度持续走低的巴以冲突再度引爆舆论热点，所有人都发出疑问，为什么是加沙问题而非伊朗问题？
5: 我觉得特朗普就是7月30号晚上突然发布的这条关于加沙第二阶段的这个停火的一个大的新闻，这个还是有一个过程的。虽然它是在这个7月30号这个节点出现的，但是之前就是从2025年10月的加沙第一阶段停火，然后后续其实就有一些关于怎么进入第二阶段的讨论。那当然除了这个自然的过程之外，我觉得还是要联系就是美伊冲突的这个背景来看，它推出加沙问题的这么一个所谓历史性的协议，它实际上有这种转移焦点，分散自己在伊朗问题上的压力转移。
2: 我觉得双方一定谈到了，你这个协议呢拿出来当重大外交成果，他们俩在谈的时候就已经谈清楚，以色列说这个协议我不接受，但是呢你中期选举迫在眉睫，我不会公开反对，这个我觉得双方一定谈到了。那么你这个协议呢拿出来当重大外交成果，你要搞定谁呢？你要搞定哈马斯。这48小时就是土耳其跟卡塔尔搞定哈马斯，而且搞定了。其实土耳其跟卡塔尔跟哈马斯谈谈的是相对比较顺利的，伊朗在这段时间48小时喊话了，说千万不能同意啊，喊半天，你看哈马斯是沉默的，搞定了。所以这个协议哈马斯接受了。
0: 长期坚持武装抵抗的哈马斯为何偏偏在当下释放信号，愿意将武装处置议题纳入这份和平协议谈判框架？究竟是绝境下的务实选择，还是一场以退为进的布局？
6: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从宏观政策到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6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7: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6: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8: 州院洞庭湖一线，
6: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早在七月上旬，哈马斯启动了内部治理调整，正式解散了运作多年的战时紧急委员会，将加沙地带民生保障、公共管理等民事行政权力移交由巴勒斯坦技术官僚组成的国家行政委员会。此次权力移交严格限定在民事治理范畴，加沙地带的治安管控、武装力量指挥权仍由哈马斯全权掌握。根据哈马斯的官方表述，调整治理架构的核心目的是缓解加沙民众在长期战火围困下的民生困境，优化区域治理能力，同时减少以色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军事打击的舆论借口。
2: 他没有钱支付工资，就是现在，以前巴勒斯那个哈马斯坚决不让，现在他开不出工资来了，现在行政民生对他来讲是负担，加沙地带现在民生压力那么大，谁去过当行政谁受不了啊。第二个，让出去以后才好获得援助啊，让出去以后外面的大卡车运水运面包才能进来啊，所以现在加沙老百姓的民生呼声很高，我要看病，我要上学，我要吃饭，你哈马斯能解决吗？他实际上武装现在已经颠倒成为压倒后仰前两者的东西了。老百姓在战争的初期是可以承受苦难的，但是苦难的时间不能太长。
0: 多家阿拉伯媒体围绕哈马斯与加沙地带的当前局势展开分析研判，除了加沙持续恶化的生存困境外，外部环境的变化同样不容小觑。长期对峙之下，美国、以色列与伊朗均陷入持续消耗，伊朗向哈马斯输送资金、物资及战略支援的能力不断承压，内外压力相互叠加，推动哈马斯选择进行战略收缩，适度放权。
5: 我觉得这个倒是可以有争议的一个点，就是伊朗根据目前的一些，就是尤其是西方的一些数据显示，就是在战前，在2023年10月巴以冲突爆发之前，伊朗每年给哈马斯的援助大概也就是1亿美元，那么这个可能还不如像卡塔尔这些方面给哈马斯的援助。那么到了战争爆发之后，尤其是美伊之间的冲突爆发之后，很显然就是说伊朗能不能给哈马斯这么多钱了，可能是存在很大的疑问。我相信这个援助的量肯定会下降，同时就是伊朗要直接的给哈马斯援助，现在由于以色列是采取了一个对加沙的全封锁的状态，实际上即使伊朗有钱有物资可以给哈马斯援助，可能要运进去也面临更大的困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伊朗的支持的下降可能是导致哈马斯就是做出一些更软的姿态，就是愿意跟以色列去进行一定程度妥协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当然这个并不意味着就是哈马斯就是完全出于是因为伊朗的原因而这么做的，可能哈马斯还是出于他整体的一个整体的生存未来的一个基本的发展的战略。
0: 持续的美伊对峙叠加以色列严密的封锁管控，使得伊朗输送至哈马斯的援助链路出现明显脱节。但一个极易被忽略的关键信号是，伊朗自身的战略姿态正在发生微妙转变。
2: 伊朗这回被美国打完以后，也是反而发现挨了几拳以后豁然开朗，都没有必要扩张了，我就在霍尔木兹弄你就完了，我现在要求退和守的时候，我只需要红海和霍尔木兹就够了，我干嘛还要掏钱养你哈马斯呢？没必要啊，霍尔木兹离我又近，我又不用养人，多合适啊。
5: 由于伊朗与哈马斯的关系我觉得还是比较复杂的，同时其实伊朗也确实我觉得表达了一些对哈马斯这样的就是去求和或者说去进行妥协其实也是有些不满，就是我看到就是革命卫队作为伊朗国内的一支强硬派的这种代表，也是他的军事力量的这个代表，他曾经说就是说他觉得可能不应该轻易的去达成所谓第二阶段的和平协议，还是要继续抵抗的路线。这个也反映了我觉得伊朗就是建制派的一些基本的这个原则立场。
0: 受多重内外因素推动，哈马斯愿意进入这套方案的谈判轨道，而且方案公布后，哈马斯第一时间明确亮明底线，可将

0: 重型武器处置纳入停火谈判，但拒绝无条件单方面缴械。
1: 最关键的还是枪杆子，就是他会不会移交他的武器。那么他移交的武器，最终这个武器落在谁手上？那么哈马斯有没有可能继续拥有一定的这种武器，还能不能保留一定的，哪怕是轻武器？这个决定了哈马斯在未来的加沙政治版图中还有没有这种话语权。哈马斯和以色列这个双方是完全没有互信，那以色列先撤军等于就是以色列做出的巨大的让步，那么哈马斯先交出武器，那有可能以色列又反悔了，重新来剿灭哈马斯，这完全是有可能的事情，所以双方谁也不愿意走第一步。
0: 就特朗普官宣的这份加沙和平协议，以色列官方没有第一时间做出表态，直到三天后媒体才出现以色列官方人员的发声。以色列总理府发言人斯皮尔曼首先表示，在哈马斯彻底解除武装之前，以军不会启动任何加沙撤军流程。八月四日，内塔尼亚胡甚至在媒体镜头前表态说，而且在以色列媒体的叙事中，这个方案是哈马斯与特朗普主导的和平委员会联合卡塔尔、土耳其、美国等多个调解方单独谈判后形成的。以色列方面仅认可去年秋季特朗普提出的20点计划，此次新协议虽被视作该计划的延伸，但并未获得乙方承认。
2: 原来的那个20点协议呢，它的主轴其实就是想单向的去彻底去除武装，来换取呢以色列的撤军。而当前的这个15点协议呢，它其实是有一个就是更加具体的路线图。其实核心的问题上啊，主要还是比如说去武装化的机制、以军的撤军条件，还有呢安全缓冲区的保留等等。
3: 虽然好像说是分区，你缴械我撤离，分步进行。但缴械是可以证明的，撤离是可以回来的，只不过是不像以色列想那么痛快。以色列说你全缴械，缴械完了我再撤离，那大家说你怎么会撤呢？武器哪来啊？武器交出去是永远回不来的。这个协议里其实以色列仍然有极大的军事行动自由，但问题的关键是以色列连这个协议都不想接受，他要中断加沙的和平进程太容易了，我随时一次特种作战，随时一次轰炸就结束了。什么时候打取决于我，想怎么打取决于我，打成什么样取决于我，谁都拦不住他。
0: 目前三方表态的节奏出现明显错位，和平委员会加沙事务高级代表尼古拉·姆拉德诺夫已在耶路撒冷与内塔尼亚胡会面，随后就有媒体爆出和平委员会修改了协议措辞，要求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后以军才撤至加沙黄线之外。这条黄线是以色列军队根据2025年10月与哈马斯达成的停火协议撤退至的边界线，此后黄线持续推进，将逐步覆盖的加沙面积从53%扩张至58%。
3: 不可能的，绝不可能，谁退谁下课，谁退谁下课。以色列一定会长期盘踞黄线，而且不仅仅是黄线，未来在加沙内部的几条重要的交通路线，以色列会进行实际上的控制，会进行实际上的控制，甚至不排除在核心区会有以色列的军事基地、军事就是所谓的监狱里的哨塔，都是有可能会有的。以色列绝对不会退出黄线，有可能会象征性的退出一点点，但是黄线它一定会长期割据。
0: 内塔尼亚胡不仅从口头层面否定协议，军事行动也同步传递出强硬信号。8月5号，加沙地带随即遭遇以军空袭，造成10余人伤亡。8月7日，以色列对被占领的约旦河西岸卡兰迪亚难民营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袭击，造成至少51名巴勒斯坦人受伤。甚至在自媒体上，一位新华社记者在卡兰迪亚难民营采访时，一位以色列军人还将枪口对准了他。画面中，我们也能看到当地紧张的态势。
4: 以色列究竟还是不是美国最亲密的盟友？双方在中东的战略目标是否还能一致？这无疑是影响中东局势走向最关键的关系。而在特朗普和他的比比会晤之后，外界似乎更疑惑了。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6: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7: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8: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哥伦比亚强震导致254人遇难，救援工作加紧进行。习近平向戈总统致慰问电。
1: 伊朗官员说，若美国不接受条件，将不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巴基斯坦内政部长访伊朗，继续斡旋美伊。
0: 美军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及重机，试图驶往到伊朗的货轮，并持续加强对伊朗海上封锁。
1: 也门胡塞武装继续的袭击多地政府军设施，并称若要求得不到满足，将继续袭击沙特目标。
0: 匈牙利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当选新总统，强调会致力于重建和国际盟友的伙伴关系。
1: 在南非西北省一处的废弃矿区发生了严重坍方事故，造成至少14名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人受伤。
0: 各位早安，欢迎搭乘2026年8月12日星期三的凤凰早班车，我是林秀琴。
1: 早你好，我是老乡。以头条起来关注到的就是地震消息。中国家主席习近平11日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的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
2: 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哥伦比亚政府在11日通报，在10日发生的7.5级强震已经导致了254人死亡，有1000多人受伤，超过了3900人失联。多地的救援队伍持续在搜寻更多的生存者。
1: 而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也表示，还没有接到有关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
3: 哥伦比亚西部10日发生本世纪以来最强烈地震。包含医疗机构、居民住宅楼在内的大量建筑物倒塌，有更多民众在震后分享事发时的视频。救援工作11日进入第二天，当前仍在救援黄金窗口期，多地紧急部门持续展开搜救工作，希望尽可能救出更多的幸存者。哥伦比亚军方迅速集结，携带应急物资加入多地的救援队伍。不少救援人员徒手在废墟中清理碎石，再手把手或用铁桶接力运走。也有救援人员使用大型工业钳剪切已歪曲变形的钢筋，再用起重机将大型混凝土块移走。红十字会搜救负责人表示，当救援人员检测到废墟中存在疑似从生还者传来的声音，或是检测到任何生命迹象后，会先对受损的建筑结构开展评估，再对现场进行清理，以抵达困在废墟深处的幸存者。哥伦比亚官员指出，最终伤亡数字或需数日确定。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1日视察地震重灾区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慰问当地的灾民、救援人员以及地方官员。波哥大市长费尔南多呼吁居民通过红十字会捐赠物资，称这是援助灾民最便捷、最透明的方式。波哥大红十字会表示，目前急需肥皂、牙膏、尿布、毯子、枕头等生活用品。墨西哥总统辛鲍姆表示，墨西哥已做好向哥伦比亚派遣军事人员的准备。墨西哥国防部长特雷维利亚称，墨西哥已经准备好包括4吨药品、8.4吨救援工具在内的应急物资。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将向哥伦比亚拨款1550万美元，用于紧急庇护及粮食支援。美洲开发银行预备5000万美元，用于哥伦比亚重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哥伦比亚的强震重创了热门小镇萨伦托的旅游业，受到地震影响，萨伦托目前是人烟稀少，商店在歇业。来看一下在当地华人李静在稍早前发回的现场报道。
4: 这里是一个旅游小镇，由于地震发生，所以这里的旅游业也遭到了重创。我现在所在的地方是游客的集散地，往常这个时候游客非常的多，但是今天我们可以看到几乎已经没有游客了。最大的冲击就是旅游业肯定要暂时停止一下了。昨天地震发生了以后，这里的大多数商店都已经关门歇业了。今天早上也是，我现在身后所在的这些商店全部都大门紧闭。
1: 那么，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在十一号也表示，哥伦比亚近日发生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0: 现在中方在密切关注地震灾害，而愿意根据各方的需要，以适当的方式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以支持哥地震救灾。
1: 换一个焦点，美伊的局势到底要怎么判读呢？伊朗的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雷扎伊以及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十一号说，只要美国不接受伊朗的条件的话，霍尔木兹海峡是不会重开的。
0: 另外，根据美媒引述了美军情报的报道，伊朗当前的一个战略重点已经从核计划开始转向了霍尔木兹海峡，并指军方已经告知了特朗普，美国可以尝试通过武力来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不过，这样一个行动将会是漫长、致命且成本极高的。
5: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十一日表示，美国是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和阿曼湾不安全的制造者，通过对伊朗强加非法战争，将整个地区置于危险之中。只要美国不改变其行为，不接受伊朗的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开放。雷扎伊强调，美国必须结束战争和封锁，解冻伊朗的资金，结束整个地区，包括黎巴嫩和加沙的战争。此外，其他条件已经通过中间人转达给美国。雷扎伊补充说，若伊朗与阿曼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过境路线达成协议，这项协议也将与海峡封锁问题分开处理。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当天也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十一日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会见了纳克维。佩泽西奇扬指出，伊朗愿在政治、经济、贸易、文化和安全等领域深化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他表示，发展双边关系、深化合作，有助于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并加强地区稳定与安全。纳克维表示，巴伊关系牢不可破，巴方将致力于全面发展与伊朗的关系。纳克维当天还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举行会谈。当天早前，纳克维抵达德黑兰时，在机场受到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迎接，两人握手并拥抱，双方之后举行会谈。巴基斯坦官员透露，此行是继续斡旋伊朗与美国的冲突，希望降低两国的紧张关系。巴方鼓励伊朗重返谈判，根据六月巴方斡旋达成的伊美谅解备忘录继续谈判。此次访问是纳克维加入巴方负责与伊朗官员会谈的团队以来，纳克维第六次访问伊朗。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十一日报道，美国军事情报评估显示，伊朗的战略重点已经从核计划转向霍尔木兹海峡。美国官员称，军方已告知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可以尝试通过武力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这一行动将是漫长、致命且成本极高，并且无法确定美国最终能够获胜。美国军方的评估认为，如果特朗普下令行动，将导致大量美国军人伤亡。而两名欧洲官员也表示，伊朗认为其通过对海峡的实际控制在谈判中占据上风，并将此视为比核计划更强大的筹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卡塔尔的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在十一号表示，阿曼与伊朗之间的谈判目前已经进入关键时刻。
3: 安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卡塔尔支持一切旨在缓和局势升级的努力，目前谈判处于关键时刻。作为调解方，卡塔尔已经收到来自伊朗和阿曼的积极反馈。
6: Our concern right now is in following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in the talks between Oman and Iran. We have heard positive statements from both capitals in the recent couple of days, and we are eagerly awaiting. Our main priority here is the reopening of the strait, maintaining the ceasefire, and making sure that we are able to push forward towards the negotiation. Our mediation is ongoing, as you know, and the talks between both sides are ongoing.
3: 安萨里强调，卡塔尔支持任何确保霍尔木兹海峡安全和航行自由的方案，避免其成为政治施压的工具。此前一天，伊朗方面表示，即将与阿曼就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达成最终协议，但重申美国必须满足包括提供赔偿、停止制裁和军事威胁等相关条件后，霍尔木兹海峡才能重新开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在日前宣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开放，不过另一方面，美军又像一艘试图驶向伊朗的船只在开火，并且加强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这是否是在自相矛盾呢？
1: 真的也好好奇哦，要赶快立刻连线给华盛顿直播室的记者王琦帮我们整一下。王琦，把时间交给你。
7: 早上好，秀琴。早上好，相宜。一起来看美国方面的新闻。美国对伊朗港口的海上封锁行动持续升级。美国中央司令部十一日证实，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向一艘试图突破封锁驶向伊朗港口的货轮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使其失去行动能力。随着特朗普政府试图进一步通过经济手段向伊朗施压，美方正在加强对海上封锁措施的执行。美国中央司令部十一日表示，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在阿曼湾对一艘悬挂巴拿马国旗、名为维拉诺瓦号的货轮采取军事行动。美方称，该船当时正驶向伊朗港口，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在维拉诺瓦号船员多次无视美军警告后，一架美国海军 MH-60 直升机向该船发动机舱发射两枚地狱火导弹。遭到攻击后，该船失去转向能力，并停止继续驶往伊朗。海事安全公司 Vanguard 当天早些时候也证实，维拉诺瓦号在阿曼湾向西航行期间遭一架直升机发射的导弹击中，事发地点距离巴基斯坦海岸约71海里。 Vanguard 在初步报告中表示，导弹击中船之后引发火灾，但火势随后被扑灭，船上17名船员均已确认安全。今年六月，一名印度官员曾表示，在美国执行对伊朗海上封锁期间，有3名印度船员死亡。这也是自美国试图通过切断伊朗石油收入，迫使德黑兰达成协议结束战争以来，首次出现人员死亡的公开报告。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截至8月11日，美军已迫使55艘试图突破封锁的商业船只改变航线，使3艘拒绝配合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临检查另外2艘船只。美方强调，目前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仍在全面实施。美媒分析

0: 仍上调今明两年的原油和汽油价格预期，预计2026年布伦特原油平均价格将达到每桶87美元，高于一个月前预测的82美元。美国今年零售汽油平均价格预计升至每加仑3.78美元，而战争爆发前仅为2.98美元。能源信息署表示，上调预期主要是由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到限制，并预计这一状况将延续至8月底。这一预测与特朗普的表态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特朗普10日在白宫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在已经开放，并称目前只有美国海军控制这一水道。不过，海事数据分析公司的数据显示，10日仅有8艘船只通过海峡，远低于战争前平均每天约120艘的水平。以上是今天美国媒体的关注焦点，下面把时间交给香港。
1: 好的，谢谢王琦的整理报道。
2: 特朗普在上个月结束土耳其访问时，并没有像白宫公开宣称那样乘坐的是空军一号离开。而华盛顿邮报就在11号披露指，由于美国的情报部门掌握了伊朗针对特朗普可信的暗杀威胁，
1: 美国特勤局当时启动了一项代号为“欺骗行动”的秘密安保计划，就是让特朗普通过一辆机场的运餐车秘密的换乘另外一架军机。
3: 根据《华盛顿邮报》报道称，特朗普上个月结束北约峰会后，在土耳其安卡拉公开登上了空军一号，并且还向媒体挥手致意。但几分钟后，特朗普便从飞机另一侧通过一辆机场送餐保障车秘密转移到一架美国空军 C-32A 专机，整个过程避开了媒体镜头。与此同时，白宫随行记者和部分工作人员仍然按照原计划登上了空军一号。特勤局还要求记者拉下舷窗遮光板，不允许观察机场动态。实际上，这架空军一号已经成为掩护特朗普行踪的诱饵，而真正搭载特朗普的军机则使用普通军机呼号秘密飞往英国。报道称，这场秘密行动发生在美军再次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后。美国情报部门认为，针对特朗普本人及总统专机的暗杀威胁真实可信，因此临时改变了总统出行方案。而白宫对外公开的说法一直是特朗普临时改为乘坐安全性更高的旧版空军一号，而不是由卡塔尔赠送的新专机。特朗普曾向记者证实，自己一直以来是伊朗的头号目标。华盛顿邮报指出，美国总统因安全原因隐瞒行踪并非没有先例，但像这次这样让媒体和部分白宫工作人员继续搭乘空军一号作为掩护，而总统本人早已秘密换乘另一架飞机的做法，在美国历史上极为罕见。
4: 这次事件也说明，在美国的安全部门的风险评估当中，针对特朗普的人身威胁已经达到了近年来极少见的等级。也因此，特朗普曾经对白宫随行记者开玩笑说，也许你们应该考虑换一个职业。凤凰卫视王冰如、张潇一，美国白宫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的首席谈判代表11号表示，愿与沙特保持对话，但同时也说，除非有关的要求得到满足，否则将会继续对沙特相关的船只以及沙特支持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
2: 也门胡塞武装在11号称，在当天动用了大量的弹道导弹还有无人机，对沙特支持在姆卡地区以及马里普省的塔达温军事基地的人员集结还有武器库包括指挥部都实施了打击，造成有数十人的伤亡。
1: 而其中我们发现包括了沙特人员，而也门的军方也表态，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11号在马里普省交火，造成有至少8名的胡塞武装人员和3名的政府军士兵因此死亡。
5: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1日表示，胡塞武装动用大量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支持在摩卡地区以及马里卜省塔达温军事基地以及沙特阿拉伯麦加省的人员集结武器库和指挥部实施打击。他还表示，沙特方面的各类军事集结旨在升级局势并控制也门，胡塞武装将继续对其实施打击。同时，有自称也门政府军人士在社交媒体发布视频，也门政府军使用无人机对马里卜省多处也门胡塞武装人员和设施实施打击，多名胡塞武装人员在袭击中死伤。此外，也门政府军还摧毁了位于马里卜市以西的一处胡塞武装通信站和导弹发射平台。紧邻曼德海峡的也门港口城市摩卡自上周末遇袭后，11日清晨再次遭到袭击，一处地点冒起浓烟。此外，也门胡塞武装称11日对位于曼德海峡的一艘载有沙特军事装备的运输船实施了打击。也门海岸警卫队发表声明则说，遭遇胡塞武装袭击的是一艘名为塔哈马号的商船，遇难者大多为船员，

0: 卫视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外交和外贸部长普拉森西亚在11号表示，委内瑞拉和以色列同意恢复领事服务。
2: 2009年的1月份，委内瑞拉的时任总统查韦斯驱逐以色列驻委大使，以表达对巴勒斯坦的支持，并且在一周之后就决定与以色列断绝一切的关系。
1: 再来看到的是，叙利亚大马士革第四刑事法院在11号缺席，判处叙利亚前总统巴沙尔死刑，其表亲德拉省的前政治安全部门负责人纳吉布也被判处了死刑。
3: 大马士革第四刑事法院判定，巴沙尔在叙利亚内战期间犯下战争罪和反人类罪，因此缺席判处其死刑。
4: والدته أنيسة تولد 1965 بجناية القتل العمد وجناية القتل القصد لأكثر من شخص والقتل القصد لأطفال دون سن 15 من العمر والقتل القصد المترافق مع أعمال التعذيب والشراسة وجناية التحريض على القتل العمد والقتل القصد لمرات متعددة بوصفها جرائم ضد الإنسانية وجرائم حرب والحكم عليه من أجل ذلك بالإعدام。
3: 巴沙尔在2024年12月反对派武装攻入大马士革后逃往俄罗斯，目前获得政治庇护。他叙利亚过渡政府今年4月开启对巴沙尔政权核心人物的首次公开审理，并要求俄方引渡巴沙尔。同日，巴沙尔的表亲德拉省前政治安全部门负责人纳吉布也被判处死刑。宣判时身穿囚衣的纳吉布在严密戒护下站在铁笼中聆听判决。法院认定其在德拉省镇压反政府抗议，最终引发内战，构成反人类罪。在法院外，大批民众游街庆祝纳吉布被宣判死刑，认为这是叙利亚司法转型迈出的重要一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接下来看到的是，朝鲜呢是又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吗？带回来带你了解。

0: 九龍城有一個性格就係好拼搏、好堅毅啊！
1: 人咧係要有根嘅，唔可以因為落咗嚟咧就忘本。
0: 九龍城區其實一個好大嘅範圍，可能你過咗兩條街已經係另外一個感覺。咁我好希望係做一個平民版嘅一個地方志，去記錄當下2026嘅香港。可能由孫俾佢睇嘅時候，阿爺爺以前嘅香港就係咁噶啦。
2: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Raya.
4: Atletino, Copar Mum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i.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2: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同一个地方，不同的人，可以看到不同风光。活在当下，细看时代变化，用有限的视角去发掘无限的快乐。一个社区可以有不同面貌，一个香港又岂止一种光芒？感受到生活的脉搏，才可以真正认识一个地方。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在11号举行的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直江在严正驳斥美国代表所谓的弹道导弹发射通报涉华，共同发言，强调中国正当合理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不容置疑。
1: 中方提前通报导弹发射的善意举措不应被地缘政治算计所绑架，而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裁谈会平台搞政治操弄。
2: 在当天举行的裁谈会全体会议上，美国等国发表所谓弹道导弹发射通报共同发言，无端指责中国七月进行的潜射洲际弹道导弹试射。对此，中国裁军事务大使李直江强调，中方坚决反对个别国家滥用裁谈会平台搞政治操弄。美方为一己政治私利，又拉包括非裁谈会成员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参加共同发言，对中方提前通报导弹试射的善意举动吹毛求疵，无端指责，大搞麦克风外交，这是典型的政治操弄和赤裸裸的双重标准，中方对此绝不接受，坚决反对。李直江指出，美方无端指责完全站不住脚，美方援引自愿性政治承诺防止弹道导弹扩散海牙行为准则，要求中方提前通报导弹发射，但中方不是准则成员，不受准则约束。中方始终安全、规范、负责任地开展洲际弹道导弹试射活动，提前向美国等国家做通报，采取审慎且合理的措施，确保试射未损害任何国家利益，充分体现中方的善意和负责任态度。李直江表示，中方至今仅进行过3次洲际导弹试射，在五合国中试射次数最少。美国是全世界洲际导弹试射次数最多、最频繁的国家，大肆毁约退群，斥巨资投入核力量建设，大搞核共享和延伸威慑安排，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美国未认真履行导弹试射通报责任，没有资格对中方提前通报的善意行为求全责备。李直江强调，中国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自卫防御核战略，始终将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最低水平，不参加任何形式的核军备竞赛。中国核力量是设置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与全球战略稳定不可或缺的力量，中国正当合理的国防现代化建设不容置疑。中方敦促美方反躬自省，多做真正有利于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事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要看到是中俄11号举行第24轮的领事磋商，双方重点就领事工作的形式和中俄领事关系、便利人员往来、维护各自公民和机构安全与合法权益等议题深入交换意见。双方一致同意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领事领域沟通协作，为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和人文交流创造条件、便利的条件，也要推动双边关系继续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来发展。

0: 在俄乌局势方面，带您跟进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1号发表的视频讲话称，乌克兰已经向美国的谈判代表提交结束与俄罗斯战争的提案，并且再次提及希望美国能够帮助乌克兰加强空中防御能力，并且向俄罗斯施压，为结束战争要做好准备。
1: 进一步来看乌战事的前线方面，根据乌克兰方面11号的消息，扎波罗热还有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基辅等地，过去一个昼夜都遭到了俄军大规模的袭击。
0: 另外，俄国防部在11号发布消息指，俄军在当天凌晨在基辅还有扎波罗热等地打击了乌军工企业还有后勤中心等。
2: 乌克兰扎波罗热地区军事行政长官费奥多卢夫11日表示，俄军在过去的一天里使用导弹、无人机、多管火箭炮和火炮对扎波罗热发动大规模袭击，导致乌方部分设施遭到破坏。乌国家紧急情况局11日则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市发动导弹袭击，市内一处仓库被击中并起火，目前火势已得到控制。俄军的空袭和炮击还导致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物流设施遭破坏。俄罗斯国防部则于11日发布消息称，俄军当天凌晨使用陆基高精武器在基辅打击了乌军用来存放攻击无人机、地面控制站和相关配件的大型仓库，以及负责储存和分发乌军用货物的新邮政公司装卸站点。此外，俄军还对位于扎波罗热的一家负责生产乌军事装备及防御模块等产品的军工企业实施了打击。俄国防部并通报称，俄空天军当天使用了 F/A-B/250航空炸弹和轻型多用途制导导弹对顿涅茨克、哈尔科夫州和苏梅州的乌军临时部署点和无人机控制点实施了打击。与此同时，俄东部及北部集团军当天分别控制了位于哈尔科夫及扎波罗热的两处定居点。另外一边，俄境内多地当天也遭到乌军袭击。沃罗涅日州州长11日表示，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位于沃罗涅日州的两座仓库凌晨遭乌空袭，一度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得到控制。此外，据俄罗斯媒体阿斯特拉11日消息，乌军当天还对位于俄罗斯奥伦堡州奥尔斯克市的一座炼油厂实施了打击。另据俄国防部11日通报，过去一日，俄执勤防空系统在俄各地上空击落并摧毁了12枚制导航空炸弹和93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外交部11号就表示，韩国没有计划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并表示朝俄军事合作直接关系到了韩国的国家安全，也是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行为，必须要立即停止。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日发表全国讲话时表示，俄罗斯正在准备部署更多朝鲜兵力，俄罗斯还从朝鲜获得了更多弹道导弹。泽连斯基还指出，朝鲜突入的导弹和兵力越多，朝鲜越能弥补实战经验，日本、韩国、菲律宾等区内国家未来面临的风险也就越大。他9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希望能够从韩国获得防空系统。韩国外交部11日依据韩国国内法，就是限制向争议地区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防卫试验法等，韩国没有计划向乌方支援武器。
4: 우리각국에대한방사물자제공관련국내법과정책을준수하는가운데이루어져왔습니다。
3: 外交部还敦促俄罗斯和朝鲜应立即终止军事合作。
4: 우리정부는북러군사협력은우리의안보에직결되는문제이자안보리결의를위반하는행위입니다。정부는북러군사협력이즉시중단되어야한다는입장이며
3: 한국관계는朝鲜可能以向俄罗斯派兵为代价要求俄方转让洲际弹道导弹以及战略核潜艇等领域的尖端技术。不过，韩国政府目前判断俄罗斯尚未全面向朝鲜提供此类尖端军事技术。韩国和俄罗斯之间事实上存在一条红线，韩国不直接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同时俄罗斯也不向朝鲜提供尖端军事技术。如果韩国向乌克兰提供防空系统，俄罗斯很可能也会通过向朝鲜转让军事技术的方式施压韩国。另外，韩国政府还认为，乌克兰方面有关朝鲜将在派兵3万至5万名军人的情报仍有待进一步核实。韩国政府有关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方面显示坚决态度，除了是受到法律层面的限制，更加担忧的是，如果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反而可能进一步加剧半岛紧张局势，使韩国陷入适得其反的局面。凤凰卫视金志贤韩国首尔报道。
0: 来掌握朝鲜发射弹道导弹的最新消息。这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表示，已经监测到了朝鲜在当地时间12号上午的6点钟，也就是在香港时间上午的5点钟，从元山一带向东发射了一枚弹道导弹。
1: 根据日本广播协会的报道，这一枚导弹疑似落入了日本专属经济区海域。韩国方面表示已经加强监视，并且保持警惕，同时与美国和日本方面密切的分享有关的信息。
0: 再来关注到的是日本战败81周年纪念日的前夕，在东京有民间团体举行了反战集会。日本学者就在批评高市的历史认识以及日本政治的有情化。
1: 与会的民众现在反对国会的议员集体参拜靖国神社，也要求日本正视侵略战争的责任。
5: 日本战败81周年纪念日前夕，东京周二举行了题为反对高市政府战争国家体制的演讲集会。集会围绕日本安保政策、靖国神社以及战争历史认识等问题展开。日本学者在演讲中批评高市政府的安保政策，并表示日本近年政治和社会舆论右倾化，与靖国神社所代表的历史观正在相互呼应。
6: 私なんかは伊勢国神社のことを侵略神社と言ってますけども、侵略神社に戻ることによって自らの誤った歴史認識をある意味では確認する場として靖国神社を戻しているんじゃないかと思うんですね。だから二つ目にはね、やっぱり、昨今の日本の右傾化、軍国主義化の問題に絡めて言えば、やはりこの世論そのものが非常にファッション化、軍国主義化してますよね。そうしますとね、靖国思想と、まあ、いわゆる一般的な日本の政治の主張とですね、非常にこう、周り見ではマッチしてきた。
5: 集会参加者、反対国会議員集体参拜靖国神社、敦促日本政府承認侵略戦争責任。有民眾強烈批評高市的歷史認識称、日本首相如何看待过去的侵略历史，直接关系到日本的历史认识。
7: どうもその過去の戦争について、戦争というか侵略政策については全く反省をしていないように見えるので、そんな人間が国家の一番偉い役割を果たすのは間違っていると思います。
5: 凤凰卫视蒋文斌、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0: 匈牙利国会在11号经由投票选出了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安德拉什为新任总统。鲍卡随后已经在国会的演说当中表示，要重建与国际盟友的伙伴关系，成为其任期的重要任务。
8: 73岁的鲍卡由执政党蒂萨党提名，是唯一候选人，在无记名投票中获得140票，凭借超2/3的议会支持顺利当选。反对党亲民盟及其盟友抵制此次投票。鲍卡胜选后在国会宣誓就职并签署文件。鲍卡在演说中指出，匈牙利近年与部分国际盟友关系恶化，重建合作是未来的首要任务。他强调必须正视社会分歧，并审查公共资金使用，避免滥权。鲍卡同时呼吁调查过去的滥用职权行为，并表示政治改革应以公正与克制为基础，而非报复。他将在政治上保持中立，维护宪法确立的权力制衡。鲍卡将于8月19日正式就职总统，任期5年。鲍卡司法从业履历深厚，1991至2008年任职欧洲人权法院法官。2009年出任匈牙利最高法院院长。2012年，他因批判欧尔班政府的司法改革遭解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马上我要关注到的是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向，待会见。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信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1: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3: 与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1: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1: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3: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1: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1: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哥伦比亚强震导致254人遇难，救援工作加紧进行。习近平向鸽子笼统治慰问电。
1: 伊朗官员说，如果美国不接受条件，将不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巴基斯坦内政部长防伊朗继续斡旋美伊。
0: 美军在阿曼湾发射的导弹袭击搜索图死亡，伊朗的货轮并持续加强对伊的海上封锁。
1: 也门胡塞武装继续的袭击多地的政府军设施，并称若要求得不到满足，将继续的袭击沙特目标。
0: 匈牙利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当选为新总统，强调会致力于重建和国际盟友的伙伴关系。
1: 在南非的西北省，有一处废弃的矿区发生严重坍方事故，造成至少14名的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个人受伤。
0: 欢迎回来。对于台湾代表据报将会出席8月30号到9月4号要在帕劳举行的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在北京外交部在11号就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要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2: 外交部发言人谷佳坤表示，在中国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活动问题上，中方立场是一贯明确的，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处理，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确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中方敦促太平洋岛国论坛秘书处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妥善处理涉台问题，避免影响中国和论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根据中国国防部11号的消息，中国海军红河舰8月的中旬将与印尼的海军莱号护卫舰在台岛以东的海域举行通航演练，重点会开展通信操演、海上补给等科目演练，
0: 目的是要提升两国海军联合行动能力，深化双方的物质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另外，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这个风力持续在紧握当中，不过受到台风残余云气的影响，在华东多地遭遇到了强降雨，并且开始出现了严重的积水。

0: 受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积水内涝，有人员被困。当地消防接到求助后，连夜开展救援抢险。消防员用橡皮艇将产妇、幼儿与老人安全转移。浙江临海市多个区域发生严重积水，有群众被困。救援人员驾驶双节履带式水陆两栖全地形车转移被困群众，通往医院的道路中断。不少急需前往就医的群众也借助水陆两栖车被送往医院。上海市青浦区河道水位不断上涨，多处临河区出现河水倒灌。朱家角古镇所在地区水位达到历史最高的3.84米，超保证水位0.14米。武警上海总队200余名官兵奔赴朱家角古镇，协助当地政府转移安置被困群众1500余名，同时全力开展河堤加固等防汛抢险工作。受强降雨影响，苏州境内的河湖水位快速上涨，当地同步发布京杭运河苏州段洪水红色预警。位于太浦河干流的平望水文站降雨量一度突破警戒水位，达到224.5毫米。积水也导致昆山部分区域有人员被困，当地水务部门及时派出水泵车排水，消防员紧急转移被困群众至安全区域。强降雨也导致江西九江市柴桑区内河水位快速上涨，当地紧急启动应急响应，多部门开展排险救援转移工作，对重点河段河堤进行分段值守巡查，提前规划转移路线并安排转运车辆，当地累计紧急避险转移2000余人，目前正加紧开展排涝与复工复产工作。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河南省气象台11日17时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河南多地12日仍将持续降雨天气，其中郑州、开封等地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或将出现特大暴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由于受到台风白海豚以及冷空气共同的影响之下，京津冀遭遇到了强降雨，北京多地都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也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另外，北京市气象局特别提醒，降雨短时的强度会比较大，城区内涝还有山区次生灾害风险比较高。
3: 北京市气象台10号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房山、大兴、通州、门头沟、经开区等多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报显示，11日傍晚至13日白天，北京将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达200毫米，
4: 覆盖的范围比较广，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京津冀、河北中南部以及我们北京和天津大范围的地区的话，都有可能会出现比较强的一个降雨。因为这次过程的这种对流性质还是比较明显的，具有这种突发的短时的这种强降雨的这样的一些特征。
3: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11日针对京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北京市启动全市2级防汛响应，大兴、房山等多区升至1级。受东风气流叠加地形影响，山前北部山区次生灾害风险突出。
4: 这次强降雨的话，会对这个城市地区的话会有这种城市积涝，然后对这种道路交通、城市运行等等会有比较明显的不利影响。降水的特性的话，就是它容易在这个我们的西部山前，还有一些周边的区域的话，有可能会就是出现这种累积性的比较明显的这样的一些降雨，那有可能会引发这种地质灾害、山洪和中小河流等次生灾害。
3: 交通方面，北京出台多项调整措施，临时开放部分公交专用道，增设应急停车路段，多条市郊铁路停运。凤凰卫视刘君如、吴若明北京报道。
1: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最近就刊发了署名文章，解读澳门最新出台的第三个五年规划，明确未来五年将会聚焦经济适度多元、勤澳一体化、都市更新等重点方向，全方位地要推动澳门高质量发展。
5: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陈浩辉在中国新闻周刊发表题为《新蓝图、新征程、新机遇，奋发有为，开创澳门三五时期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的署名文章，指出回归以来，澳门在中央的领导下成功实践一国两制。文章指出，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是保持澳门长期繁荣稳定的必由之路。未来五年，澳门将以四大工程项目和政府引导基金为抓手，推动一加四多元产业布局。初步估算，三五期间重大项目的预算总投资将达到1300亿澳门元，力争2030年非博彩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达60%左右。 文章强调，当前澳门迎来全新发展节点，高质量建设横琴合作区是澳门产业突破关键。特区将深化琴澳规则衔接与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构建澳门研发横琴转化产业生态，打造跨境金融、中医药大健康、文旅会展联动新格局，努力实现2030年合作区重点产业增加值占比超65%。此外，文章还提到，当局将提速都市更新工作，通过保护适宜景观，培育全新经济增长点，并持续用好中葡平台优势，释放全新投资机遇。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2: 那您看到，这是商业电台报道指，香港特区政府还有深圳当局11号分别在新皇岗口岸年检大楼进行了通关的演练。香港的海关包括陆进处、卫生署以及警务处，政府的产业署有50人，早上是在港方的口岸区模拟演练的，像是车辆在出入境时会发生的一些特别情况，包括像是车辆的查验系统发生故障，以及车辆需要折返并且进行倒车离开联合驿站式的车道等等。
1: 而香港海关就表示，演练也让各部门更熟悉新的车辆清关流程，重点要加强在突发情况下的沟通与协作。而深圳市口岸办同一天的下午，也在皇岗口岸的新联检大楼进行电梯运行压力测试，还有旅客通关动线演练，历时大约有2个多小时。
2: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台风灿红登陆日本的茨城县，我们稍后见。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来亲热长隆动物大越野，自驾探访非洲十大狂野动物部落，在森林王国玩三大全新项目，住长颈鹿城堡酒店，动物陪你泡温泉，亲热长隆欢迎你。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来掌握股市消息。美股在周二持续在维持高位的整固，三大指数中场是温和收低。投资者目前正在离场观望的是美伊谈判进展，以及即将会出炉的七月份通胀数据。市场的交易量和过去二十天的平均数据相比，有明显的下降。
1: 中概股现在普遍走弱，而金融指数是在前一天创下了两个多月来的盘中高位之后，周二也收低接近3%。道琼斯工业指数是收报在53791点，跌184点，跌幅0.34%。而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6445点，跌159点，跌幅0.6%。而标普五百指数收报在7728点，跌24点，跌幅0.32%。
0: 我们再来看到的是美国最新多项的债务数据显示，在2026年，美国的不同部门的财务风险正在出现分化。尽管美国的信用卡严重的逾期率仍处于一个较高水平，
1: 但相比之下，家庭债务是相对稳定的，债务风险逐渐集中于企业的人工智能融资，以及继续攀升的联邦政府的债务，还有相关财政赤字。
2: 纽约联储11日公布的第二季度家庭债务和信贷报告显示，美国家庭债务总额环比减少130亿美元，下降0.1%，消费者贷款整体逾期情况也基本保持稳定。不过，美国信用卡也

0: 严重于期率，近年来持续处于较高水平，一度升至2008年金融危机余波以来最高。纽约联储同日发表的研究指出，这并不完全代表更多美国人开始拖欠信用卡，而是已经被金融机构核销的信用卡坏账，如今在消费者信用记录中停留的时间更长。纽约联储研究人员指出，当剔除这些严重负面贷款后，信用卡逾期恶化速度从2024年开始已经基本稳定。不过，纽约联储同时指出，低收入地区居民以及年轻贷款人的逾期率仍然明显偏高。相比之下，美国企业部门的债务风险正在越来越集中于人工智能投资。今年第一季度，企业债务约相当于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45.5%，不过仍低于2010年代后期水平。但新增融资正越来越集中在大型科技企业的数据中心、芯片和人工智能算力建设。部分项目还通过复杂融资和资产债权化结构，把风险进一步分散至信贷基金、保险公司、养老金和其他长期资本。最新样本来自英伟达，十日宣布将与阿波罗、贝莱德、黑石、布鲁克菲尔德、高盛和 KKR 6家大型华尔街机构合作，推动规模最高约5000亿美元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融资计划。人工智能投资目前已经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之一，因此大量资本实际上正在押注人工智能，最终能够创造足够收入偿还今天的巨额债务。相比家庭和企业部门，美国政府债务状况更加令人担忧。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最新预计，本财年联邦政府财政赤字将达到2.1万亿美元，比今年2月的预测高出约2000亿美元。截至7月的2026财年前10个月，联邦政府税收收入同比增长3%，但支出增长5%，其中净利息支出增加1170亿美元，增幅达到14%，反映美国债务规模扩大以及较高利率正在进一步推高偿债成本。目前，美国公共债务总额已经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100%，财政赤字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联邦预算问责委员会主席麦吉尼亚斯表示，美国本财年借款规模预计将再次超过2万亿美元，而经济并未陷入衰退，这种情况并不正常。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在南非的西北省警方11号发布声明，指出在勒斯滕堡附近有一处的废弃矿区发生了严重的坍方事故，造成至少有14名的非法采矿人员因此死亡，8个人受伤。
2: 事故发生在勒斯滕堡恩卡嫩地区一处矿区倾倒场。西北省警方于10日晚上9点左右接到事故报告，初步调查显示，矿工在废弃矿井作业时，周边土壁突然崩塌。警方指大多数死者可能来自邻国莱索托，获救者已送院治疗，其中3人出院后因涉嫌违反移民法被拘留，另有5人仍在医院接受治疗，并由警方看守。警方称，目前搜救行动仍然持续，暂时未能确定会否有更多人遇害或被困。当局已出动搜救犬及专业设备，全力搜救被困地底的失踪者。非法采矿问题长期困扰南非，尤其在废弃或停产的矿区较为突出，造成政府及矿业每年数以亿计美元损失。今年2月，总统拉马福萨已批准部署国防军协助警方打击非法采矿及帮派犯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日本气象厅指，今年第15号台风灿红在11号晚间已经在日本的茨城县南部登陆，造成当地有3人轻伤，有上万户的用户停电。而台风灿红在登陆之后，还会持续向西的方向在移动，并且会慢慢的减弱。但是日本的关东等地在12号还是可能会出现大暴雨。
4: 台风灿红11号晚8点左右在茨城县登陆。这也是有观测记录以来首次有台风在茨城县登陆。在茨城县东部的海滨城市日立，台风灿红带来狂风暴雨并掀起巨浪。登陆前后，强风等恶劣天气造成日本关东地区数人受伤、树木倾倒和大范围停电，交通也受到影响。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截至当晚7点，台风灿红登陆之前，茨城县警方就已经接获10多起树木倾倒的报告。另据东京电力公司的消息，截至当晚11点30分，关东地区约有18880户用户停电，其中茨城县约有超16000户停电，栃木县、群马县和千叶县也有数百至千余户停电。据日本富士电视台报道，日本两大航司全日空和日本航空11号共有64个航班计划取消，预计约12000人出行受影响，部分铁路线路也因停电、树木倾倒等原因停运。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泰国的暖武里府校园枪击惨案发生之后，内阁十一号也批准教育部提案，将校园的安全提升为国家议程，要求全国的学校立即加强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
5: 总理府副发言人表示，根据相关措施，各学校将划设校园安全区，加强对武器、违法物品和危险物品的检测筛查，同时制定和演练应急预案，并加强与警方及相关部门联动。此外，政府也将加强对受事件影响的学生、教师和工作人员的心理干预，联合心理专家及心理危机干预团队提供支持，并设置安全室帮助受影响人员恢复。有关部门还将在事发后一个月、三个月和六个月进行创伤后应激障碍筛查。与此同时，政府已经启动对此次校园枪击事件受害者的救助，相关救济将由总理府灾害救助基金、司法部和教育部共同提供。
6: ซึ่งในส่วนของสำนักนายกรัฐมนตรีนั้นนะคะก็คณะกรรมการพิจารณาการช่วยเหลือเยียวยาที่จะได้รับเงินจากกลุ่มนี้ก็ได้อนุมัติให้การเยียวยาไปแล้วนะคะเบื้องต้นสำหรับผู้เสียชีวิตรายละ1ล้านบาทรวม6รายค่ะและกระทรวงศึกษาธิการจะเป็นหน่วยงานหลักที่จะคอยประสานใ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การเข้ารับเงินเยียวยาจากแหล่งกองทุนต่างๆนะคะ
5: 校园安全不仅关系泰国本地学生，也将影响外国学生及家长对泰国教育环境的信心。如何重建并维持这种安全感，将成为更加长期的考验。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3: 中国歌剧舞剧院发布了讣告，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的获得者，中国文联终身成就戏剧家荣誉称号获得者，中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歌剧舞剧院一级演员、著名的歌剧表演艺术家郭兰英。因病于2026年8月11日下午的5:14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郭兰英演唱的《我的祖国》《南宁湾》《人说山西好风光》等歌曲，历经了半个多世纪的传唱至今。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的是美军向一艘驶图要突破封锁的船只开火，我们稍后见。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界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0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贸易呢，就已经超过了90%。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哥伦比亚强震导致254人遇难，救援工作加紧进行。习近平向哥总统致慰问电。
5: 伊朗官员说，如果美国不接受条件，将不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而巴基斯坦的内政部长访问伊朗，继续斡旋美伊。
4: 美军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使徒要驶往到伊朗的货轮，并持续加强对伊朗海上封锁。
5: 也门胡塞武装继续的袭击多地政府军设施，并称若要求得不到满足，将会继续的袭击沙特目标。
4: 匈牙利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当选为新总统，强调会致力于重建和国际盟友的伙伴关系。
5: 在南非西北省，有一处废弃的矿区发生严重坍方，而造成至少14名的非法采矿人员死亡，8个人受伤。早上你好，欢迎继续加入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号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的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
6: 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他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列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哥伦比亚政府在11号通报，在10号发生的7.5级强震已经导致有254人死亡，有1000多人受伤，另外超过3900人失联。多地的救援队伍持续在搜寻更多的生存者。而中国驻哥伦比亚大使馆就表示，尚未接到有关于中国公民伤亡的报告。
7: 哥伦比亚西部10号发生本世纪以来最强烈地震，包含医疗机构、居民住宅楼在内的大量建筑物倒塌，有更多民众在震后分享事发时的视频。救援工作11号进入第二天，当前仍在救援黄金窗口期，多地紧急部门持续展开搜救工作，希望尽可能救出更多的幸存者。哥伦比亚军方迅速集结，携带应急物资加入多地的救援队伍。不少救援人员徒手在废墟中清理碎石，再手把手或用铁桶接力运走，也有救援人员使用大型工业钳剪切已歪曲变形的钢筋，再用起重机将大型混凝土块移走。红十字会搜救负责人表示，当救援人员检测到废墟中存在疑似从生还者传来的声音，或是检测到任何生命迹象后，